0: 化，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指有回吐，纳指就再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咗185点，收报51863点，跌幅0.36%。标普500指数收报7764点，微跌0.51点。纳斯达克指数就收报27244点，升122点，升幅0.45%，系连续两日创咗收市新高。晶片股继续有追捧，超微半导体 AMD 升超过1%，股价创咗新高。获证券行唱好嘅闪迪 SanDisk 急升超过6%。美国 Micron 升半成。苹果推出新产品，盘中股价曾经创过新高，但收市升幅收窄，最后微升0.2%。金融股就有沽压，摩根大通同埋美国银行跌幅都有3%。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话支持禁止柴油出口嘅主张，财长贝森特就表示正研究呢项嘅禁令系咪可行。特朗普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向传媒话，美国生产大量嘅柴油，佢应要求幕僚考虑停止柴油出口。至于几时实施，特朗普就话会好快作出决定。贝森特出席同一个场合时就话，政府正在检视柴油出口嘅禁令系咪可行，评估范围包括整体嘅炼油产能，以及全面禁止出口或者部分限制出口，各自能否达到预期嘅效果。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全美柴油平均价格已经升至每加仑6.53美元，较去年同期高出超过2美元。共和党内都有声音要求政府禁止柴油出口，以压低国内嘅柴油价格。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有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啊，因为有交通意外，康庄道去油麻地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维利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收费广场，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创知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入面。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系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9: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我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8: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永尧
10: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

0: 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3: 好，时间嚟到8:09啦。咁啊，早排咧，呢个特朗普咧就好英咁样啦，就将嗰啲咧唔中意听佢哋乱噏嘢，或者乱问嘢，或者系对所谓啊政府或者对佢本人咧有唔公道或者负评嘅，就赶晒嗰啲记者出去白宫。咁啊，又即系其中特别咧，就佢一向都几针对个别噶啦，咁样咁就包括 CNN 啦、MS Now 啦，同埋呢个Political。咁啊，呢三间咧就传媒咧，其实都非常之有影响力嘅，喺美国又好，喺国际层面又好。咁啊，俾佢哋咧，阿特朗普咧一嘢就禁咗佢啦，就禁咗佢入白宫采访，咁啊叮咗佢出去。咁咧，佢哋咧喺即系星期一咧，就呢几间咧就提出呢、這、一个向政府提出呢个诉讼，我哋都提过啦。因为政府或者美国有宪法规定呢个言论要自由啦，即系采访要自由啦。咁所以咧，佢哋呢三间嘅传媒咧就认为咧呢、這个特朗普咧就侵犯咗佢哋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嘅自由权利咁样。咁好啦，咁呢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啦，作为传媒。咁我而家入嚟采访，其实就是 amplify 你讲嘅嘢，等人哋知道你讲嘅嘢，无论你讲嘅嘢有道理冇道理好，佢哋都会报道嘅。咁你喐啲呢就话人哋 fake news 咁。咁佢哋呢就采取咗一个杯葛行动嘅。咁就总之呢跟住落嚟呢特朗普嗰啲活动呢，唔知为嗰个咩鬼嘢直升机又即係剪彩嗰啲咁嘅嘢呢，就一律就唔去采访，都唔做铺啦，因为佢哋会咧就做铺咧，就系可能其中有一间，咁跟住就派发翻一啲信息出嚟。咁而家咧做铺呢个所谓行内，我哋用语咧就即系协调，你就唔使堆晒所有人喺度，反正你都系要嗰啲嘢嘅啫，咁样
4: 都系要嗰段片。
3: 不过咧，咁呢个特朗普咧，即系都好老谋心算嘅。其实佢再翻白宫之前咧，即系佢仲系即系在野嘅期间嗰几年咧，佢就自己就整咗一啲收购咗一啲媒体啦，即系整咗个 True Social 啦，然后咧就跟住就同呢、这个。马斯克即佢个 friend 咧，就又唔知点样，大家咧互相夹粉咧，又搞咗就收购咗呢个 Twitter 啦。咁 Twitter 咧就改咗名就叫做 X。咁即系佢都掌控咗一啲咧媒体嘅声音或者平台嘅。咁但系都唔够噶嘛。咁咪好啦。当佢翻去做总统嘅时候咧，咁佢都要靠各方各面，就算系政见唔一致啊，立场唔系好一样嘅咧，佢都要靠媒体采访。所以佢每次咧搭飞机去帝岛啊，一定咧随团啊，即系随机咧，呢个空军一号入边咧就会有一啲媒体咧就嘅随行咧就全程咧就跟住佢咁样。咁但系你今次咧就真系太过分啦，可能咁啊令到大家就嬲晒，咁嬲晒之后咧就杯葛佢，咁佢就总之你有啲咩搞嘅时候咧，咁我哋咪唔理咯，或者离天九丈远系咁议咯，咁样咁就令到佢咧就冇人，咁但系佢又。不会话即刻认输嗰类人嚟噶嘛，特朗普。咁于是白宫咧就嗱嗱声咧，本身都有噶啦，但系就唔系好常用或者好普遍嘅情况下咧，就推出嗰个网上嗰个影音频道，就系、是、又系叫 Trump
5: TV 啊，
3: 乜鬼都知佢个名嚟嘅。呢个特朗普电视咧就爱嚟应对，其实就有少少等于我哋个 GIS 咁样啦，即系我哋个 ISD 啦，即系官台啦，一味就咁讲啦，即系无端端就可能啊港台就去咗帮佢咁样，因为佢俾钱嘅咁。咁咧呢个。直播啦，咁啊将佢嗰啲咔哩咔啦嗰啲咩白宫新直升机屏剪彩啊，诸如此类嗰啲即系有啲活动咧就直播，咁啊令到咧。你三个唔嚟啫，你哋唔贴身采访啫，咁我自己发放啊，咁样咁都得，咁即系你有个信息，人哋 pick 唔 pick up， 亦都系人哋嗰回人哋嘅自主权嚟嘅，唔话你发放嘅时候，我就真系要播嘅。
4: 同埋啲 audience 系咪真系咧24小时上去睇咧？你话24小时频道啫，咁当然咧，佢除咗直播之后咧，当然仲有重温翻咧，即系特朗普政府最新动向等等嘅。咁啊，首日咧直播究竟直播咗啲乜嘢咧？就是、直播咗特朗普咧，就系为白宫咧蓝草坪嘅。新直升机个剪彩啦，
3: 咁
4: 啊
3: 有少少咧就真系电视人上身啦。咁其实我睇到嗰个片段嘅，我好唔明咧，咁点解唔鬼听到佢讲嘢嘅咧？咁

0: 啲可能 technical 嘅問題啦。你明知嗰個咁咪直升機屏咁啊，梗係有架直升機喺度發發發啦咁樣，發發發嘅時候佢喺度講嘢，講一大輪嘢，其實都唔係好聽到，即係支麥又唔知係咪收唔到佢啲聲啊，定係背景咧實在太過嘈雜啦。咁就其實幾蝦碌嘅，即係以我哋呢啲做慣電子傳媒嘅人嚟講咧，就覺得喂你個引擎聲咁大，你全程根本就聽唔到啊特朗普喺度噏乜咁。咁如果你又正正常常 CNN 啊，或者其他嗰啲 CBS 啊入去擺個陣啊，一定都會即係冇呢個 technical problem 啦，起碼人哋做慣做熟。咁所以咧，好明顯咧，呢個 Trump 啊，呢個特朗普電視咧，其實都即係有啲騎呢嘅。
1: 但係佢擺YouTube 啊嘛，咁YouTube 就係要好 raw 嘅嚇，啲片有時咧，香港啲片咧睇慣就好精緻啊。咁誒，你
0: 經過修輯噶嘛，
1: 係好精緻嘅。香港人中意睇嗰啲嘢，但係其實就唔係嘅。好多外國啲 KOL 嚟香港，我喺外國記者會同佢傾下偈咧，佢話其實我問佢你要留意一下香港嘅製作，佢話佢嘅結論就係其實唔要外國嘅，其實個風格係 raw 好多，唔使剪到咁靚噶啦，香港人剪得咁靚，
2: 即係真實好多嘅，
1: 係啦，要真實。
0: 佢哋重視內容，
1: 係啦，
0: 將
1: 內容，係啦，即係啲聲使唔使好清咧？唔使啊。
0: 咁起碼都聽到啊，何文傑聽都聽唔到啊，
2: 但係現場嘅感覺就係咁。
1: 係啦，真實係咁嘈就咁嘈咁樣，即係。
0: 咁你講咩咧？講嚟做乜嘢？
1: 咁佢做紀錄片亦都有一種
2: 反而仲吸引人哋上去睇下，哇！究竟幾嘈啊？
1: 紀錄片都有
2: 種
1: 風格
2: 㗎，
1: 就係話直觀㗎嘛，即係冇加以剪輯嘅受訪者就係喺个环境系独有嘅，独有喺个下后巷
0: 咁。我某程度上同意嘅，同意就系唔使咁刁琢，唔使咁精致。但系咧，你连嗰个基本都 serve 唔到嗰个 purpose 啊，sorry 啦。咁你叫我30分钟喺度 filifa 啦，听你喺度 filifa 啦，做乜嘢咧？净系听到直升机喺度发发发。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咧，呢个唔系嗰个 raw 嘅本意咯，而系你最紧要都系啲 deliver 到个 message。咁你话唔紧要，我稍后咧就出个文字稿俾你咁，因为亦都唔系嗰回事。但我觉得成个咧就系话好，你班人唔嚟采访咪得，咁我咪自己摆个阵啊，自己怼条即系。唔係 social 添啊！呢個係特朗普電視添啊，係啊！我自己懟條台出嚟，咁你中意咪睇，仲唔中意我大把人睇。
1: 佢話呢個電視冇暫時啦嚇，即係唔會請主播記者或者係原創嘅新聞報導嘅，只係原汁原味咧將白宮嘅
0: 點咧做啲乜嘢咧？直播現場，
1: 即係會唔會有一日直播啊？特朗普沖涼咁啊？
0: 哇！你滿腦子諗埋啲咁嘅嘢㗎？
1: 沖涼都可以，好似格林斯潘話中意浸浴。
2: 咁都可以同喺屋企人食饭啊，
1: 即系嗰啲先多人睇啊 ！YouTube 就系咁样直播得食嘢啊，直播啊，睇佢刷牙都有噶嘛，咁你就系原本 YouTube 就系做到咁嘅效果，咁啊好真实嘅呢个人系唔系冷冰冰或者
2: 即系真人 show 咁
1: 系啦，唔系经过剪辑嘅，因为已经麻木咗嘅咧，选民对于你啲包装咗嗰啲咁嘅政治宣传系嘛，咁你有个真实嘅版本咧，有啲人觉得唉个血有血有肉嘅人嚟
2: 嘅，但系都可能唔系咁真实嘅啫。如果知道影住啊特朗普，可能刷牙姿勢啊，或者裝束都會唔同喎。
1: 咁啊，唔知啊，習近平去白宮嘅時候會唔會有直播啦？如果有話，咁你即係中國人就會湧入去睇嘅咯，係嘛？咁呢個擺而家擺 YouTube 啫，第日去擺 Bilibili 又得唔得咧？嚇！
0: 咁你而家講緊兩樣嘢啦，何文傑，一個咧就係特朗普的日常，咁可能係一個吸引嘅，咁佢我唔知佢係擺拍啊，定係話即係懶真咁樣啦。咁平時佢都懶真噶啦，粗口都講埋。咁但係咧，我又覺得今次咧，點解即係呢個成個美媒啊，嗰啲電子媒體咁即係唔憤氣咧，就係、是、第一，佢哋其實好少咧，就係話你趕一個出去咁嗰、那個咪。面窿窿咁出咗去啦，咁但系今次咧就大家咧互相咧都觉得特朗普好过分，而采取咧一个杯盖嘅行动，就系冇俾佢即系叮出去嗰啲咧都摆出一个咁即系按章工作啊，冷面孔啊咁样，咁所以咧我有少少觉得佢喺呢个呢个中期选举之前咧搞嬲晒啲传媒咧又即系好分党分派咁啊 ，even 佢嗰个副总统啊 J.D. Vance 都系讲到。嗰一扎咧，其實咧都係啲即係好有立場嘅，即係左翼嘅咁樣。咁如果你將人哋咁標籤，你將人哋嗰個言論啊，或者人哋嗰個台嗰個傾向風格咧，係視為一個敵對性嘅話咧，咁你到真選舉嘅時候啊，即係中期選舉嘅時候，咁你期待人哋咩咧？讚你啊！期待人哋嚟蜂擁咁樣嚟採訪你啊！咁或許到時如果你真係選舉失利嘅時候咧，就踩多幾腳就有知嘅啫，係咪先？即係我覺得唔係話傳媒嘅心理係點，其實傳媒應該係盡量客觀同埋盡量咧係擺事實。咁但係咧，如果特朗普

0: 將呢一啲美媒咧，即係 corner 到一個點咧，佢哋都會反撲咯。
1: 嗯。咁啊，依家媒體啊，即係對於美國嘅政治影響好大嘅。始終啊，我哋成日係做新聞嘅，就會留意住，即係美國嘅民眾咧，普通市民咧，其實唔係咁關心政治嘅啫。你唔好諗到個個都日日喺度睇住特朗普講啲乜嘢，大部分嘅人咧都其實甚至投票率都係極低嘅嚇、啊，即係其實唔係話熱衷於政治，而大家都係平民百姓嘅生活。咁所以點解特朗普可以突圍而出咧？就是、因為佢就唔同。你讲啲咁嘅高大空嘅意识形态啊、理念啊嗰啲咁嘅嘢嘛，以前嗰啲就用呢啲理念嚟追逐于嗰啲热心政治嘅人，其实佢就走向民众啊，
2: 佢都好贴地嘅。
1: Mega 咁啊就搞简单，唉，大家就威水，总之简单嚟讲就系美国人好威咁样，咁就一个信息嘅啫嘛，咁跟住咪大家觉得好威咁咪投佢票咯。
0: 咁、但系呢种宗教式洗脑式嘅咧，喺过去呢年顶两年，我谂大家都会领教过特朗普即系讲嘅嘢同埋佢做嘅嘢啦。啩，即系如果你话我作为一个铁锈带嘅州嘅人，或者我作为一个 farmer， 即系我就耕田嘅啫，我乜都唔知，我净系知道如果我嘅收入增益咧，就特朗普好嘢咁样，都未必感受到呢样嘢。
1: 咁啊，睇下佢又有时唔系实质唔系太差，但系有啲嘢佢俾佢感受到，佢咪以为自己好威咯。咁啊，即系格陵兰咁，佢话啊，咁啊，俾佢搞个协议出嚟，你又唔好话佢搞唔到系嘛？咁你搞个协议，丹麦啊、欧盟咁坐埋一齐，咁佢又翻喺自己美国就话自己威噶啦，我就话可以啊，
0: 将无限放大，
1: 系啦，控制咗格陵兰啦。咁一般人咧就唔会考究啲细节噶嘛。啊，习近平去白宫啊，食个饭同阿彭丽媛拖住手咁一齐啊，咁佢又可以喺自己支持者度，哎，几威我哋啊，中国都要俯首称臣啊，咁啊，咁即系任佢表达，跟住啲人接收民众话选举政治个弊端就喺度啊嘛。啊，民众啊情绪化同埋简。
0: 唔係，我同意嘅，我同意咧，呢啲枝枝葉葉咧係會令到人哋入到腦，同埋咧即係改觀嘅。但係咧，即係我覺得作為新聞呢個行業或者新聞從業員，佢首先都要報導咗個事實本體先啦嚇。你跟住點樣 interpret 咧，或者你有每啲立場上嘅一啲嘅解讀咧，咁呢個就後話啦。
1: 呢個就係 A 姐就係啲專業新聞人員嘅堅持，
0: 兩樣嘢嚟嘅。我絕對
2: 先報導個事實先嘅，
0: 同你嗰個趣味性嗰種嘢嘅。
1: 他追蹤那班 Mega 派那班 KOL 啊，他直情而家俾有筆基金啊支持他哋嗰啲擁抱佢個 Mega 派嗰啲啊 KOL 嘅運動嘅，咁即係嗰班人佢都唔理佢咩，冇乜新聞。操守嗰個概念㗎啦，
0: 冇㗎啦，呢啲無底線㗎啦，
1: 係啦，無底線㗎啦，咁佢
0: 呢啲老諗式嘅，即係諗記式嘅，
2: 呢啲都唔係專業嘅新聞從業員，
0: 我哋唔當佢係傳媒出製
1: 嘅，片可以過百萬 view 嘅喎，閒閒地喺美國，
0: 咁你揾個藝人，揾個演員直播帶貨都過百萬 view 啦，
1: 咁所以佢就
0: 兩樣嘢嚟㗎嘛，
1: 佢就好多啲咁嘅 KOL 聚埋一齊，咪極虛高。即系特朗普嘅眼中就
0: 系、
1: 是、喂劲过你 CNN 啦，我有100个 KOL，
0: 佢以人嚟堆住你
1: 咁、我要选票啫嘛，佢嘅目的就系我要选举要赢啫嘛。以前传统嘅获取到政治资讯一定要经过媒体，媒体就有过滤，咁政客同媒体就有一种啊嗰种啊你来我往啊以礼相待嘅关系。而家特朗普就突破咗一样嘢，我逾越你啊，我都唔需要你传统媒体嗰种批判。
0: 咁佢变咗自己做一个维园阿伯，走去同人嗌交，拗赢咗就威水啦！
1: 佢近乎都放弃咗同你传统嗰班关心政治嗰班人嘅对话，佢直接咧就，唉，嗰班人都讲咩道理，我都唔同你讲道理啦，我直接就情绪化，我嘅支持者就继续觉得我已经做到好成功啦。
2: 佢自己出嚟讲嘅就系佢自己已经嘅道理啦。
1: 我哋觉得有时有啲说话佢讲到好似小丑咁搞笑啦，系咪？咁但系其实佢嘅支持者唔系，又觉得佢哇好威水啦，又喺边度又威咗啲咩翻嚟啦？咁
0: 唔系，佢绝对咧系。呢、这个即系西人版嘅口黑学嘅一个即系表者，表者。
1: 你喺华盛顿搞个海旋门咁，你解到法国巴黎海旋门咁，跟住冇攞唔到钱，佢就话要加个系国家安全嘅，上面可以整啲武器喺度嚟防范啲无人机袭击华盛顿嘅，或者荷里活片情节嚟啦。第一打到去华盛顿嘅话，第二你嗰、那个咁嘅整嚿建筑埋喺度搞乜鬼，可以话真系防到无人机啫？你讲。都明嗰度防无人机，啲无人机都唔兜去你嗰度啦。咁你就即系不过就攞个理由咧，又系威水啦，即系起一个海旋门出嚟。总之唔用咩理由又攞到钱，就起咗个大庞然大物。咁人类啊，人就系咁噶咯，有时硬。

0: 行件嗰个决定论就见到，哇，有嚿多咗嚿嘢，诶，我哋好威咯，啊，打咩仗又赢咗咯，特朗普啊嘅经历底下，啊管治底下，咁啲人就觉得，哇，即系我哋又创咗呢个美国嘅繁华啦。
1: 咁嗱，数据咧就唔会呃人啦。咁讲到话啊，咁多 follow 啊，咁多拥趸，咁另一个数据咧，我哋都必须信佢有佢嘅 scientific 嘅基础嘅，就系民意调查啦。咁美国中期选举咧临近嘅时候咧，就英国嘅媒体啊，星期一就公布咗一项咧呢个民意调查，就讲美国嘅总统嘅支持度咧跌到落去32%，系佢即系两次总统任期啊，包埋第一轮，包埋第二轮苏花最低嘅，咁啊32%。咁所以咧，你话有啲人都仍然盲目拥抱佢，我又觉得生活或者系即系钱呢样嘢 ，follow the money 咧系好现实嘅。因为呢个民调咧访问嘅都系成年人啦，咁啊就三分之一，1277个，约三分之一咧嘅受访者咧就认可嘅，即系阿特朗普嘅表现 OK 咁样。咁啊比起上次嘅结果咧，都跌咗三个百分点噶啦，就创咗新低。但系生活成本问题系佢哋最即系 concern， 而家特朗普系最失分嘅。
2: 你睇翻超
1: 只有17% 嘅人咧系认同咧特朗普咧嘅处理方法，即系话喺生活成本上最贴身啦，每日嘅事啦吓，即系柴米油盐。咁所以咧，如果你话佢而家整体嗰个民望咧跌到32% 嘅话咧，其实呢一个咧生活成本问题咧，即系譬如啲嘢油啊贵咗啊，其他嘢贵咗啊，收入又萎缩咗啊，系令到佢哋咧系最唔过瘾嘅。咁喺共和党人里边咧，73% 嘅人咧就梗系自己有啊，就认可啊特朗普嘅执政表现。但系咧，亦都比上一次个调查咧跌咗9%。咁啊，51% 共和党嘅人咧系唔赞成、不赞成啊特朗普咧系处理生活成本嘅手法。即系如是也者咧，即系就算佢自己党友，就算系一般佢自己嘅蓝领啊，即系拱佢入去第二次拱佢入白宫嗰啲人都好啦，而家都系即系捻住条颈嘅。
0: 嗯，咁当然民调啊对特朗普不利嘅吓，咁所以佢要扭转乾坤咯，咁啊更加要做啲惊天动地嘅行为啦吓，咁啊睇下喺11月中期选举前啊，仲有啲咩大动作啊？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425稳实集团。稳实已经进入 AI 伺服器液冷业务赛道，公司2026年中期盈利10亿2698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31.8%，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1亿171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5.78%， 预期每股盈利2.63人民币，折算港币2.893，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港币9.84，按年上升 28.8%， 股价走势上，今年月高位46.76录创八年新高之后反复向下，股价已经近乎腰斩。疫情嘅2020年至2022年，市盈率最低2022年 10.3 倍，同时市账率亦都最低 0.923 倍，股息率就最高3.84厘，市盈率最高2020年 28.86 倍，市账率就最高 2.717 倍，股息率最低1.38厘。复常嘅2023年派息，市盈率 8.07 倍至到 13.93 倍，市账率 0.847 倍至到 1.462 倍。2024年市盈率 4.47 倍至到 8.27 倍，市账率 0.509 倍至到 0.941 倍，股息率2.45至到 4.53。2025年市盈率 5.26 倍至到 15.15 倍，市账率 0.616 倍至到 1.772 倍，股息率1.93至到 5.55。以预期2026年6倍市盈率左右 17.3 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2号。2026年中期市账率 0.72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69，目标28.9，预期2026年市盈率9.99倍，2026年中期市账率1.30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4。以买入价跌 10%， 15.57指示。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如果发觉那个基因变异是有个家族性的，其他家族成员究竟边个比较有风险一点呢？如果有一个这样的风险，我们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到他呢？

0: 呢啲都係喺嗰個遺傳諮詢嗰個範疇裏面呢，我哋啲同事要處理到嘅工作。
1: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2: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下午2-3在新城財經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6新城資訊台播出。
3: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4: 早上8: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早前受袭的东西输油管道已经恢复运作，稍后将会恢复从红海沿布港出口原油。东西输油管道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成为沙特石油出口的关键通道。今个月较早时受无人机攻击，其中三个泵站受损，暂停运作。报道说，沙特国营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正是致力将管道的输油量恢复至每日400万桶，但初期输油量仍然会较低，预料未来几日只是可以恢复40%产能，要6-8星期后才能够恢复全面运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会再会面。特朗普向传媒表示，美伊当日会谈非常顺利和富有成效，计划短期内再举行一次，但他未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和下次会谈的时间。伊朗国营传媒就确认，外长阿拉格齐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说，今次会面是应威特科夫要求而举行。阿拉格齐重申，德克兰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和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结束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攻击。特朗普较早前在联大发言中强调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是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会达成协议结束冲突。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将会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居民忧虑。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协议上签署。该协议修订了美国和丹麦在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加强设施和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还包括美国可以对现有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作现代化更新扩建，将会在格陵兰南部和东海岸设立额外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以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且降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泽连斯基说，希望特朗普能够协助结束俄乌战事，而若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建设施，乌方亦都准备停止同类的攻击，而基辅和华盛顿都希望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战争。被问到俄罗斯总统普京会不会在12月到佛罗里达州出席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说不清楚，但他和普京已经在阿拉斯加会面过一次，认为会再度会面。泽连斯基就在会后向传媒表示，已经准备好和普京在美国举行三方会谈以结束战事。他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和特朗普进行了积极和富有成效的会面。他又呼吁美国提供更多拦截导弹，但未获具体回应。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大范围地区有暴雨，多处发生山泥倾泻和水浸，增加至最少8人死亡，5人仍然失踪。日本传媒报道，受杜鹃影响，千叶县遭遇破纪录暴雨，县内大约有120部汽车被淹没，其中在座舱市高崎川河水

0: 泛滥引发大规模洪水，大约500户民居受损，一度大约有300户家庭被困。截至昨晚，千叶县仍然有超过35000户停电。东京电力公司说，不少地区的恢复供电时间仍然未能够确定。市场持续注视美伊局势变化，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指有回吐，纳指就再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185点，收报51863点，跌幅0.36%。标普500指数收报7764点，微跌唔够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244点，升122点，升幅0.45%，连续两日创收市新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逢吉乡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现时龙尾近锦绣花园。另外因为有坏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元朗方向近营点的中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达村。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旧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9: 华润置地精心策划地标式大型综合发展项目The Sterling 瑞景，澳居西南九龙高铁艺文核心，第一期享誉全城，成绩斐然，万众期待第二期再遇登场。会所级 Sterling 级园林，面积逾17万平方尺，开创 Creative Sanctuary 生活日景，西九城与静都会核心，胜景之巅，静物之至。
10: 会所设施于住宅物业入伙时未必能即时启用，部分设施的开放时间、使用操作等可能受制于有关部门发出之许可证，或需额外付款。会所名称可能不时更改，卖方保留权利更改发展项目或其任何部分之建筑图迹及其他图迹。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陈述或保证。本广告由卖方发布，据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8年11月25日，第二期为2028年12月25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11: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1: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零

0: 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3: 好啦，又继续我哋呢个施政报告同第一份五年规划嘅现场访问系列啦。今日嚟嘅嘉宾咧就系财政司副司长阿黄伟伦 Michael， 早晨啊！
4: 早晨，
5: 各位早晨，主持人早晨。
3: 嗱，今日你嚟咧就梗系都好多嘢关你事啦，逐样嚟啦。不过 in general 咧，作为开头咧，我哋都几关心，因为你系财政司副司长咧。咁我哋见到啊，特首同呢、這个施政报加埋呢、這个15啊，我哋叫做好丰富，但好丰富得嚟咧，大家就会问啦，系将来咧点点点都好啦，譬如系鼓励生育咁呢啲系好贴身啦，但系都觉得咦，为未来嘅谋划咁多嘢，嗰、那个即系财政上嘅 backup。如何啊？因为大家都了解到咧，香港咧其实呢几年都赤字啦吓。虽然我哋个借债咧方面咧有即系个唔算特别高吓，但系都会觉得大兴土木又好，有好多新措施又好啊，可唔可以埋到大家条数有个概念啊？
5: 多谢 Alice 问呢个问题，其实一定埋到嘅。如果好简单嚟讲，因为每年政府其实喺商讨施政报告入边措施嘅时候啦。即係如果係揀咗落嚟，等喺施政報告入邊嘅某一個措施，譬如佢有個資金要出嘅，其實一定係預咗嘅。我哋叫 fund 啦，如果喺我哋行內人
3: 入邊嘅講
5: 法係啦，或者話喺預算計咗落去。咁不過因為其實唔同文件嗰個主要目的唔一樣啊。施政報告咧其實主要唔係講錢嘅，主要就係講未來個政策方向咧，我哋會點樣做咧，我哋會點落實好多措施咧咁樣。咁如果佢都講好多即係金錢上嘅嘢，反而可能個信息好亂啊。咁你錢幾時睇得到呢？其實嚟緊嗰個財政預算你就會睇得到，即係一套嘢嚟嘅。
3: 咁又要等幾個月？
5: 今天等少少耐心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依家今天我哋其實幾套嘢可以咁講啊，行政長官都有講嘅，喺個五年規劃嗰度啦，就係講咗我哋嚟緊五年嗰個方向係點。我哋話好策略性嘅，好方向性嘅。咁如果我舉個例子咧，其實佢等於我哋話，我哋嚟緊呢幾年，我哋行多啲山咁樣樣，咁呢個係個方向咧。咁跟住其實但係下年即係開始去爬邊個山咧？咁其實你睇翻施政報告，你就會睇得到啦。即係嚟緊一兩年啊，我哋會做呢個功夫。咁可能爬山都要錢㗎，係嘛？買裝備啊，要去嗰個地方啊，咁。咁其實呢啲喺財政預算案咧，就一步一步會揭示出嚟。咁但係個大數大家知㗎喎，即係所以如果阿 Les 話擔心，咁我唔使好擔心嘅。因為其實喺翻我哋財政預算案，我哋之前即係今年喺稍前階段出咗個財政預算案咧，其實係個中期預測嘅。你喺嗰度睇到好多嘢嘅。如果你睇到個中期預測，你會譬如睇到啲咩嘢咧？其中一樣嘢就係話香港政府嘅支出作為我哋個本地生產總值一個部分，因為呢個都係好多地方會去衡量究竟你個政府支出係咪使大咗啊？其實一個指標嚟嘅。依家我哋大概25%到啦，你當用我籠統講1/4。咁其實我哋會將呢個百分比咧係慢慢壓落去嘅。咁可能遲啲會去到2/3啊、22%嘅就。咁反映係咩呢？就係、是、話我哋經濟嗰個增長啊，係會快過我哋政府支出個增長嘅。因為如果唔係個百分比唔會跌落去嘅。咁政府即個開支點樣去壓到落去呢？其實大家又或者會知道嘅。我哋都好多其實。慳資源嘅計劃啦，我哋喺譬如公務員基本上嗰度，我哋都係有一個合理嘅喺唔影響服務嘅前提之下，合理嘅有個收縮或者不增長啦。咁啊加加埋埋變咗，你睇翻公即係喺翻施政報告今天你見到嘅種種嘅措施咧，係唔會影響咗我哋早前喺財政預算案，我哋對我哋香港個中期經濟預測嗰個描述嘅。因為當我哋其實考慮施政報告唔同措施嘅時候咧，我哋已經將佢計咗落去。
3: 即係話咧，如果政府嘅收入係5000多億，使7000多億，個 gap 1000多億係頂得住嘅。
5: 哦，嗱，你講另一個概念啦。如果你講話我哋政府總開支對比翻我哋政府嘅總收入咧，大家知道近年其實有一個差距喺度。咁個差距點嚟嘅？因為我哋做好多基建投資啊。咁所以嗰個其實財政司司長都講咗嘅，咁我哋咧覺得發債係一個合理嘅做法嚟嘅。嗱，我哋發咗債翻嚟咧，唔會去支付啲經。

0: 常性嘅開支嘅。即係如果譬如一啲社會福利支出，我哋唔會用發債嗰個收入攞翻嚟做嘅。發債翻嚟嘅支出其實好大部分咧就用於建設北都嘅。
1: 專項
0: 咁呢啲係專項嘅，唔知投資性嘅支出啦，唔止北都嘅，北都係好大部分，但係其實一啲基本上一啲資本性嘅支出啦，一啲公共工程啦，咁嗰啲有個特色嘅，第一佢一次性嘅，佢唔係話年，即係我唔會年年都需要起呢度橋噶嘛。咁第二咧就係話佢本身佢會帶來一個其實經濟嘅回報喺長期嚟講。我舉個例俾你啦，譬如話河套，河套我哋近呢幾年我諗加加埋埋我哋投咗幾百億嘅投入喺度。開台平整個土地啦，咁亦都我哋起咗八支，就係由政府負責起嘅大樓啦。咁但係你再跟住睇落去咩呢？其實我哋已經去到一個階段咧，就係話可以用市場嘅資金，即係話見咗你大家或者創科局咧，其實就住當中某啲地塊咧，我哋都做緊個招標，就係話你入嚟做。咁你入嚟做嘅時候咧，其實無論係話個土地進一步嘅一啲嘅工程嘅需要，或者起嗰個樓咧。其實政府都唔使出錢嘅啦，就係話出邊市場力量去做啦。而你睇翻河套，其實我哋早前咧，我哋有啲預測嘅。當整個河套區發展成熟之後咧，佢每年為香港帶來個經濟嗰個效益啊，可以去到900億嘅，呢個每年嘅。咁所以你其實第一你要俾啲時間佢發生，因為如果你講創科咧，頭一段時間會係投入期嚟嘅，但係去到後期當佢做得好嘅時候咧，佢會係個收成期。咁亦都點解我哋覺得咧嚟緊我哋香港經濟個增長咧，其實會比政府開支嘅支出步伐係更快。咁所以我哋覺得我哋唔擔心。
2: 但係你呢個將基建開支同恆常開支分咗兩條帳，都係近呢幾年嘅舉措嚟啦嚇。
0: 呢幾年我係一個更清楚嘅，
2: 更清楚，
0: 即係以往都有呢個概念。
2: 係啦，以往都會做，但係以往可能做基建，如果個公共財政啊吃緊啲嘅時候，就做慢啲啦嚇，或者要諗多啲計仔啊 BOT 咁咯。我哋以前再講遠啲，起海底隧道點解要搞咁耐啊？西隧要收翻，就係因為當年嘅港英都冇錢啊嘛，咁啊要 BOT 咁啊，再等佢一個好長嘅時間收翻嗰啲投資者嘅成本咁。咁呢啲乜概念咧嚇？即係其實呢啲大數先慳錢。即是当你运用市场力量的时候，就是等市场去决定那件基建值不值得做，回保期是20年、30年、40年，咁同政府再倾啦，咁倾掂。其实近年较为成功，虽然同模式同以前有啲唔同嘅，就启德啦，即是政府介入就多咗啦，咁但都叫做是即是市场嘅参与是多嘅。咁当然今次喺15都见到有市场嘅，即是政府有为嘅时候，市场要参与啦，但个具体嗰個做法啊，其實過去一啲成功經驗係咪可以都借鑑咧？
0: 哦，當然有啦。其實你講翻話用翻市場力量，方才我用河套嘅園區嚟解釋嘅時候，你都睇到啦，係嘛？我哋終於去到嗰個階段，因為你好難一開始就市場同你做譬如一啲土地平整嘅工作啊，回收土地嗰啲一定政府行為嚟噶啦。咁但去到一個階段之後，當你個土地回收到一個地步，當你個基建有少少咳啦。
2: 咁啊，即系基建。
0: 当你基建去到个地步，咁你市场就可以入嚟做翻余下嘅工作啦。咁其实你见翻喺北都好多发展已经系用紧呢个概念嘅。洪水桥嘅片区，咁其实同样道理咧，就系话我哋透过将唔同嘅地块，我哋做一个结合，可以咁讲。咁你发觉有创科嘅，亦都有住宅嘅。咁香港始终如果你话住宅地咧，个经济回报会快啲嘅。咁佢咪互相支撐住咯。咁其實亦都係用翻個市場力量，令到我哋咧做到一啲另外一個選擇。當然就係話全部用政府錢去做啦。你見我哋依家都絕對唔係咁嘅。不過你提到發債咧，我又想講講，其實香港一路都有發過債嘅。咁我諗我哋近年嚟講，如果你話北都咁大規模一個發展咧，以往又唔見到多嘅。譬如方才你舉啲例子啦，可能都係個別一啲嘅基建項目。北都我哋讲咩咧？我哋讲紧其实九个发展区喺唔同嘅阶段啦，而家吓有4个我哋开工啦，有一个其实马上都开工啦，另外仲有4个就进入规划阶段。咁咁大规模嘅工程嘅时候，其实香港得天独厚嘅话，因为发债都睇市场信心嘅，即系咁你都要熟悉个。唔係話你發債就一定有人買嘅，咁你見到其實香港
2: 政府發債係冇人買大件事噶啦，
0: 絕對同意，
2: 危機嚟嘅。
0: 但係唔可以當係必然嘅。其實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我哋覺得呢方面我哋強啊。咁因此你見我哋過往個發債， 因為唔單止個額嘅個息率啊嗰啲咧，我諗我哋都係攞到一個好合理嘅息率啦。咁呢啲都係反映市場對香港政府對整個香港咧，其實個經濟嗰個長遠表現一個信心嚟嘅。因為特別如果你話有啲債，我哋要往發多短嘅債啦，咁嚟緊我哋希望都發啲長翻啲嘅債啦。咁其實嗰啲都反映翻市場點樣睇香港咧。咁所以就未必係話只係簡單睇話係咪所有項目都話或者好多嘅項目都係用個私人參與去做就係最合適咧。咁依家其實我哋係我要話我哋越嚟越多嘅項目，隨住佢進入個相對成熟期，私人可以參加，我哋都係用呢個方式。咁但係我哋都會即係輔助以其他嘅方法咧，一個組合拳咁樣做咧。
2: 因為私人參與嘅時候，可以窒一窒下，或者反應冷淡，其實就反映咗個市場有個判斷，即係唔係話淨係執行層次揾市場，哇！你外判啦、起樓啊、私人公司啦，而係話喺個決策上邊咧，私人個市場佢要負責任啊嘛，佢要計掂條數。咁佢發現有啲項目喂真係計唔掂嘅，我哋又唔落啦，唔做啦。咁但係呢個反應其實係好老實，話俾大話。都話埋俾公眾聽，喂，個模式或者個做法可能要修訂喎，嚇唔好咁衝咯，唔係咁衝落去啊，冚唞埋牆咯，咁所以市場嗰、那個自我制約咧，就係、是、有一個咁嘅效果啊。
0: 哦，呢、這個絕對同意嘅、因為市場本身有個制約嘅作用咧，咁、但係我又唔會咁即係話市場至光無上論，或者話市場無敵論，因為有啲時候其實譬如國際嗰個經濟形勢上上落落啦，咁你。私人界別嗰個對好多嘢都好敏感嘅，咁可能佢本身嗰、那個即係需要情況咧，咁一時之間佢未必攞到錢出嚟做，咁如果係一啲好對香港好重要嘅基建項目咧，你又未必將佢即係將佢跌咗嚟個私人市場一啲大大小小嘅循環入邊啊，咁所以點解我話都係一個配合，互相咧要睇翻對方嘅狀況咧做個調整嘅，咁我諗係香港向來都係其實即係喺翻。公營嘅部分去做個投放，而私人市場我哋吸引佢喺適當持放咧，適當嘅情況之下咧做個投入，我哋向來一個相結合嘅做法嚟嘅，我又覺得即係過往。嘅成績其實都唔錯。
1: 嗱，我啊或者 recap 下阿黃偉麟正話咧就講啦，雖然咧今次施政報告咧未必每一個措施咧嘅運行咧都有個 price tag， 即係冇一個話啊我會就用幾多錢，但我都見有嘅，譬如11AI 啊，譬如去北都仲有100億嗰啲，之前已經係分咗啦。咁唯一比較新嘅咧就鼓勵生育嗰度。派多啲啦，嗰度有限錢啫，派多啲利是。但系咧，成件事咧，我就覺得喺嗰個政府嚟講，根據你所講咧，呢啲都係預咗係預算之內嘅。但係有一樣嘢好難預咧，就係外圍環境同埋咧，即係佢哋嗰個息口走勢啦，牽動我哋啦，油價嘅走勢啦，通脹嘅水平啦。咁呢啲都好難話即係叫做分咗。即係去應付嘅，咁但係我哋嗰個底氣同埋嗰個本身嗰個能力咧，係咪真係可以應付到呢啲？譬如高息環境維持長啦，咁你嗰啲債嗰、那個即係嗰個叫做 financial cost 都大噶嘛，你每年納嘅息都多咗噶嘛。
0: 哦，其實嗰個我諗成個社會一齊努力去做。我俾個例子你咧，譬如如果你睇翻，其實你方才講呢種種嘅風險啊，或者國際個社會真係。阴晴难测，风云
1: 我哋又控制唔到噶嘛。
0: 其实一段时间噶，其实你谂翻转头，其实唔系话今年先系咁。其实上年即系随住我谂，我会话某一啲嘅经济体系佢转个做法啦。佢可能话我离开多边嘅信念啦吓，我做多我单边我自己觉得啱我就去做嘅嘢，影响好大嘅对整个国际
1: 即系当关税战开始啦。
0: 我所想讲嘅咧就系话。你睇翻其實啱啱過咗個財政預算案，你睇翻利得税，你睇翻我哋個薪俸税，其實都仲係上咗嘅。喺咁樣嘅環境之下，我想講咩咧？就係香港嗰個經濟個韌性其實真係好犀利嘅。即係有時呢、這個我話政府不敢居功啊，即係但係我哋當中係正香港經濟一份子啦。咁你睇翻其實過往一段時間喺呢啲所謂國際情勢咁陰晴不定嘅情況之下咧，發覺原來。香港其實有啲優勢係更加突顯嘅，咁其中一個係咩咧？就係、譬如我哋作為安全港嘅優勢啊。當你好驚，譬如話一間可能我哋都提到嘅香港，我哋點解我哋覺得可以黃金切入點做大宗商品咧？咁樣，因為你發覺好多地方嘅政府又好，公司又好，佢做個資產配置嘅時候咧，其實賺唔賺錢都唔係最重要。其實我等錢喺某個地方，我一定要攞得翻走。 香港在这方面是给人很大很大的信心的。

0: 即係最近回咗少少啊，個成交量，但係都再係比二年再上咗少少嘅。咁呢啲睇即係睇到點解咧？即係除咗話我諗我哋國家好多嘅科技股咧都嚟香港上市啦，吸到好多資金啦，亦都睇到就係其實國際社會對香港個資本市場嗰個信心。咁你如果你睇翻其他數字，譬如銀行存款啊嗰啲咧，都係上嘅。咁
1: 呢個我
0: 變咗，即係變咗唔係咁一個咁單純嘅關係，就話國際社會動盪，香港一定經濟就會受好大衝擊，有挑戰嘅。但係我哋就要努力克服呢啲挑戰啦。
1: 但係因為咧，大家都唔知道冇水晶球，即係嚟緊嗰個情況係變差定變好。咁但係即係香港都 ready 去應付啦。咁你剛才都提到啦，好多嘢都喺個 ranking 上或者喺個增幅上咧都可觀嘅。不過亦都我相信你都聽到有市民講就話，我感受唔到乜滯，反而艱難咗，甚至乎係要慳儉啲，或者做生意嘅人咧就即係可能要收縮啲咁。咁呢一個都有落差喎、啊、，Michael。
0: 我同意嘅，所以我方才我唔係一味唱好嘅。不過如果你講到話即係國際情勢咁樣樣，對香港嚟講係咪一定負面嘅？咁我話唔係，其實亦都好多正面嘅嘢。咁 Alex， 如果你講到譬如話喺市民。我想不同，譬如你在如果不同的界别，甚至是老板的你大中小企，或者你做餐饮的，你视乎你的餐饮那个生意是什么东西，感受都很不同。那这个就我想很难透过一个政府大的措施去调整，但是你见到我们会做些什么呢？施政报告都有的，我们都会有很多项就是说所以民生福祉的了。因为那个其实除了说我们透过那个市場制度，所以我哋有 trickle down 啦，希望有啦咁。咁但係有啲時候話我真係感受唔到，咁呢個我又覺得可以理解嘅。咁就其實透過其他輔助嘅制度啦，有時係有啲社會福利嘅啦，有啲係有啲援助措施啦。咁你見每年其實譬如我哋對中小企，我哋都會有一啲唔同嘅措施嘅，譬如話早前我哋叫 but 分啊，我哋幫佢做一啲喺香港
2: 海外宣傳，
0: 我哋也好。做一啲適當嘅推廣，咪攞多啲生意咧。咁我哋透過嗰啲，希望減低佢呢方面嗰、那個壓力啦。咁但係總嘅嚟講，我諗仲係有個咁嘅睇法嘅。即係最緊要個餅都係越做越大。其實個餅做大咗，先至大家有得分配。咁喺分配過程當中，第一就市場本身好多調節嘅。餐飲咁樣，其實你過往一段時間，你又見一啲可能一啲生意冇咁好嘅嗰一類嘅，譬如有啲我哋話中式酒樓比較座位相對多啲，
1: 難做啲，
0: 係咯，咁佢會有個調整嘅。你發覺你睇喺翻視頻，你睇得到，可能佢又會轉型變成一啲細間啲嘅精品啲嘅，因為你睇翻數字咧啊，嗰啲佢個收入又唔係咁差喎咁樣。咁呢、這個即係市場嗰個調節，你都係必須。咁如果喺翻我好快講埋啦，如果喺翻個人嗰個層面。有時佢就透過唔同嘅所謂增值啦。咁點解我哋都支持咁多嘅教育，特別係所謂同職業技能有關嘅教育，其實都係幫翻唔同嘅人喺個困境度走翻出嚟啦。
1: 咁希望呢個過程就唔好太長啦，因為有啲咧都真係轉年齡所限又好，咩都好啦，轉唔到身。咁或者轉頭翻嚟咧，聽完新聞之後咧，我哋繼續同黃偉麟副司長咧傾傾，就嚟緊咧佢哋喺金融嗰方面咧有啲乜嘢嘅諗法。
3: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洗费，真系激死人啊！
4: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5: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嘅消费习惯同埋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6: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喺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7: 新城财经台，
8: 早上9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

0: 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早前受袭的东西输油管道已经恢复运作，稍后将会恢复从红海沿布港出口原油。东西输油管道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成为沙特石油出口的关键通道。今个月较早时受无人机攻击，其中三个泵站受损，暂停运作。报道说，沙特国营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正是致力将管道的输油量恢复至每日400万桶，但初期输油量仍然会较低，预料未来几日只是可以恢复四成产能，要6-8星期后才能够恢复全面运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会再会面。特朗普向传媒表示，双方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举行的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并计划短期内再次举行，但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的内容和下次会谈时间。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指出，今次会面是应威特科夫要求而举行。阿拉格齐重申德克兰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和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结束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攻击。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预计星期三在联大发言，他启程前说将会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并且会呼吁各国实现世界和平、安宁和尊重别国主权。特朗普较早前在联大发言中强调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是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会达成协议结束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泽连斯基说，希望特朗普能够协助结束俄乌战事，而若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乌方亦都准备停止同类攻击。而基辅和华盛顿都希望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战争。被问到俄罗斯总统普京会不会在12月到佛罗里达州出席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表示不清楚，但他和普京已经在阿拉斯加会面过一次，认为会再度会面。泽连斯基就在会后向传媒表示，已经准备好和普京在美国举行三方会谈以结束战事。他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和特朗普进行了积极以及富有成效的会面。他又呼吁美国提供更多拦截导弹，但未获具体回应。欧盟理事会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年，至到2029年9月。欧盟理事会发声明说，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过3000个，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个人进入或者过境欧盟成员国，冻结其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欧盟个人和机构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或者其他经济资源。根据欧盟纪录，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之后，欧盟大幅扩大对俄罗斯制裁范围，直至目前已经对俄罗斯采取第21轮制裁。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大范围地区有暴雨，多处发生山泥倾泻和水浸，增加至最少8人死亡，5人仍然失踪。日本传媒报道，受杜鹃影响，千叶县遭遇破纪录暴雨，县内大约有120部汽车被淹没，其中在座舱市高崎川河水泛滥，引发大规模洪水，大约500户民居受损，一度有300户家庭被困。截至昨晚，千叶县仍然有超过35000户停电。东京电力公司说，不少地区的恢复供电时间仍然未能够确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5: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因为有交通意外，锦田公路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高埗游乐场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元朗方向近营点的中线是仍然封闭。提提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是隔田村。提提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隧道入口，特别靓仔位有黄竹坑香港仔工业学院深水湾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来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8: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8: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0: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9: 好啦，翻到嚟直播室咧，我哋有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 Michael。咁刚才我哋讲咗一啲宏观嘅嘢啦，而家咧就不如我哋针对讲咧，就系、是、今次呢一个施政报告咧，有个好强调嘅位，就系话咧建立呢个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就是、一连串嘅嘢啦，包括佢第日会仓储几多黄金啦，同埋亦都金管局嗰方面啊扮演嘅角色啦，咁亦都多咗咧，就系话研究咧呢个外汇基金咧系适度咁样增持呢个黄金，同埋参与香港嘅现货期货市场。嗱，以我所知咧，金管局咧就个投资组合啊，好多 mix 噶嘛，即系好多嘢混埋一齐。咁佢哋嘅回报咧亦都好稳健，亦都要保住我哋嘅港元嗰个汇率。

0: 稳定。咁但系黄金呢样嘢，我睇翻少少记录咧，其实佢哋又唔易冲嘅，过去呢几年都唔多嘅，甚至乎个金价由2000几蚊借咗上去5000几蚊咧，中间呢个浪咧，其实金管局都似乎就冇乜点样咧，系从中咧获过利啊点点。咁但系突然间而家多咗个任务啦，就外汇基金咧就要增持黄金。咁呢样嘢会唔会系影响咗佢哋一个作为基金经理嘅客观判断咧？
1: 其实首先我想我褪返下一步讲返阔啲先。点解我哋譬如话今天我哋话以黄金为切入点，我哋做大宗商品交易个生态圈呢，咁其实因为都系去返近呢几年嗰个国际嗰个政治，你发觉呢大家或者都有啲留心到㗎，好多央行或者呢好多其实啲企业呢，佢就想将个黄金等返，如果唔系等返喺自己嗰度呢，就等返你近返自己嗰个地方。亦都所谓呢要对返佢等金嗰个地方咧，佢好大信心。咁都系个信心系咩咧？都系最基本嘅，就系唔好同我讲赚唔赚钱先。希望我等咗喺啲金喺你嗰度，
2: 你会俾人抢，
1: 我要攞走，我随时可以攞翻走嘅。而我唔担，唔会担心咧。
2: 抢你嗰个可以系贼，可以系政府抢你啊嘛。
0: 即系总之要 liquid 同埋
1: 咁，所以香港喺呢方面优势好大嘅，就系我哋个法制。我哋对私有产权嘅尊重，但系我哋其实作为一个交通枢纽个位好好嘅，即系话你攞啲黄金过嚟，你攞走其实都好方便，好多嘅方法可以做得到。咁呢个系嗰个起点嚟嘅。咁跟住你睇翻施政报告，我哋有多样即系有关黄金嘅措施啦。咁其实更重要嘅，反而我就话，我哋嚟紧我哋下年第一季啦，我哋会启用个黄金嘅中央清算同埋结算系统嘅。因为近年你见我哋做好多功夫啊，首先我哋讲仓储啦。仓储喺机场嗰度做紧啦，咁喺其他地方我哋都好多讨论做紧啦。我哋希望将嗰个黄金储存个量咧系大幅提升。咁但系储咗喺度都未够有用嘅啫。另外做到清算结算，咁好多其实衍生嘅功能咧就会喺嗰度出到嚟嘅，包括可能黄金等咗喺某个地方，咁如果个清算结算系统系覆盖到嘅，可能佢系做抵押品。因为以往黄金其实即系俾人诟病嘅其中一样嘢咧，价格上落一样啫，佢本身收唔到息噶嘛。咁但系如果透过譬如话一个好嘅清算结算系统，俾到一啲储存喺香港嘅黄金一啲更多嘅功能咧，咁呢个又唔同啦，系咪？咁所以其实个大图像系咁嘅。
0: 我同意嘅。
1: 咁你金管局嗰度其实点咧？我可能嗰个趣味性大啲，多人倾咧，我又觉得其实只系其中一个部分嚟嘅，即系话作为我哋香港自己金管局。如果我哋香港系一个储存黄金，譬如做清算结算做得好嘅地方，咁佢都做一啲啦。咁佢依家咧，佢就会去研究喺呢方面嘅工作。咁个方向当然系增持啦，即系佢会持有一啲。
0: 但系仓储同增持可以系两样嘢嚟嘅喎 ，Michael。
1: 哦，佢唔止噶，佢增持咗，佢都会等翻喺一啲所谓佢清算结算系提供
0: 嘅。增持系一个投资行为嚟噶嘛？
1: 我又唔会单单系咁睇。我会觉得，我如果睇阔啲，其实佢持有咩资产呢，系一个资产配置嘅行为嚟嘅。即系你未必系睇每一次都系话，佢觉得听日赚到好多钱，佢买呢样未必嘅。佢可能觉得对个风险管理好一啲，对于整一个 portfolio， 我哋整个投资组合系更健康一啲。佢要考虑呢啲嘢嘅，即系变咗。所以你方才讲话，譬如黄金由一个价钱去到另一个价钱，金管都冇买过咁。咁未必系佢嗰个当时嗰、那个，即系话投资组合嗰个目的嚟嘅。事实上呢几年你睇翻金管局嗰个投资嗰个回报，佢做得相当之好嘅。即系我谂系好多地方嘅央行咧都非常羡慕金管局嗰个表现。
0: 咁佢哋非常专业嘅一定。
1: 但系嚟紧佢因应翻，譬如香港喺黄金储存、结算、清算、交易嘅功能上个转变，佢都会揸一啲黄金啦。咁但系因为其实我谂早一轮咧。最多傳媒朋友問我哋就係話，咁佢會揸幾多黃金啊？佢買幾多錢至得噶？咁我當時我都有講就係話，喺呢方面其實因為金管局個角色其實兩大樣可以話一個，如果我讓即係聽眾容易明白，一個咧係進取嘅公嘅可以咁講，就係話提升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功能啦。另一個咧係防守性嘅，就係確保我哋整個金融體系嘅安穩。亦都捍卫我哋嘅联系汇率，
0: 即系多咗呢一块。
1: 因此其实佢，你睇翻佢个投资组合，即系佢本身持有嗰个资产组合，一啲好细部咧，佢哋唔透露嘅。因为呢个如果透露咗嘅时候咧，

0: 就可能是被某些即有不良用心的人士呢有可乘之機啦，咁咁但係個方向係清楚嘅，佢會增持，佢亦都係考慮咗佢本身投資組合嘅唔同因素之後咧，佢會做個決定。咁呢個係其實都起個示範作用啦。
1: 即係我明解咗你兩樣嘢嘅，一個咧就係一個實金嘅儲存嘅，即係我當買咗個夾萬，咁我鎖住一堆金，咁我根據你哋公開嘅資料咧，就係大概係30,000公噸。
0: 哦，唔
1: 係
0: 唔係，係
1: 咪啊？
0: 嗰個唔係我係。觀眾睇唔到，可能 Alice 睇緊另一份嘢咧。嗱，唔緊要嘅，我都要解下嘅呢啲。另外一個我哋就係講緊大宗商品。
1: 嗯。
0: 咁大宗商品其實我哋依家近呢幾年咧，因為透過翻港交所，其實佢買咗倫敦金屬交易所。
2: 嗯。
0: 咁喺嗰個聯繫以前，你發覺咩咧？好多嘅金屬其實工業用金屬，我話大家容易明啲，或者有啲人話有色金屬。铜啊，
2: 金银铜铁石、啊，
0: 系即系佢唔系话好昂贵嗰种金属，但系价值都系好有价值噶。
2: 佢都有期货市场啊，
0: 好多系工业生产用，
2: 同埋佢要做对冲啊嘛，嗰啲企业。
0: 咁以往就系你发觉好得意嘅话，其实好多呢啲金属嗰个用家市场系变喺内地嚟嘅，但系种种历史原因咧，佢唔喺香港存放嘅。咁你方才你讲嗰30,000公吨咧，就系话我哋自从开始咗即系伦敦金属交易所咧承认香港嘅。倉庫去等呢啲，我用住呢個啦，即係話同工業生產有關，或者呢啲有色金屬之後咧，其實短短時間我哋已經有30,000公噸等咗喺度啦。呢、這個同方才一開始提黃金，
2: 純粹講黃金
0: 兩碼之事嚟嘅，兩碼之事嚟嘅。呢、這個就係講翻一啲有色金屬。咁你都睇到其實那個市場發展得幾咁快。咁你話如果你一開始嘅時候問我會唔會咁短時間，我諗。差唔多1年到嘅時間就其實就已經可以由冇去到30,000噸咧。我當時我唔會咁樣答你嘅。咁但係你睇翻原來香港即係作為一個儲存地同埋個物流地啊。咁我諗呢個點解我哋咁快做得咁好咧？就係其實香港個物流個發展係好嘅。咁變咗亦都我哋開始越嚟有好多土地啦。
1: 所以呢個夾萬就擺喺機場啦。
0: 哦，另外一樣嘢嚟嘅啦。
2: 機場你純粹買黃金嘅啫。
0: 係啦，嗱，我哋再講。
2: 嗯。
0: 睇下先，我點樣令觀眾認明先？如果我哋講有色金屬，方才我講同啲工業有關金屬，那個係30,000噸，係嗰一樣
1: 嘢。嗰個 LME 啦。
0: 咁如果我哋講香港本身嗰個儲存嗰個規模咧，我哋盼望呢幾年之內咧，我哋一共去到2,000公噸。
1: 係。
0: 而當中1,000公噸係機場。
1: 呢個我知啊。
0: 咁機場其實目前咧，我冇記錯咧，佢都有200多噸嘅啦。咁佢其實嚟緊一段時間，佢會
1: 擴容。
0: 再擴上去，咁佢個有關工程做緊啦。咁另外就喺翻香港其他地方啦。之前都有記者朋友問嘅就話，喺北都有冇啲？我哋相信或者都會有啲，因為其實
1: 有一個夾萬，
0: 其實哦唔係一個嘅啦，其實
1: 多個。
0: 冇錯啦，即係話其實金融機構啦，唔同嘅公司啦，咁有啲距離我哋睇到會係咩咧？可能佢其實同政府攞地，或者佢喺私人買地啦，佢起一個專屬嘅倉。咁亦都有啲咧，就係將現有嘅一啲嘅工廈。佢做一啲適當嘅改建咧，佢哋都可以做得到。
2: 我成日建議將啲監獄咧合併做超級監獄。以前諗過擺喺北都嗰個監獄地庫咧，就我嚟擺金庫。
1: 係好安全添。
2: 哇！咁啊，即係你因為機場有個優勢咧，佢就禁區啊嘛。咁你天地就啲賊就唔使諗啦嘛。但如果你擺喺工廈咧，其實都有啲危機噶嘛。
1: 呢啲留翻政府諗啦，
2: 即係都要諗啲大規模啲嘅大動作，咁啊騰啲赤柱啊、清水灣啲地出嚟，咁啊呢啲大計啊。
1: 有乜叫你諗
2: 諗？呢個純粹天馬行空建議啊。
0: 感謝文傑卿嘅建議啦，
1: 係
0: 嘛？
1: 嗱，我又想問另一樣嘢咧，都新新地嘅，就係咧政府咧就增加用人民幣咧去支付一啲嘢。嗱，我哋當然同內地好多。transaction 都會牽涉人民幣啦，又或者唔使兑換嘅情況下咧，如果我收咗咁，我咪直接俾翻啦咁樣。咁但係點樣增加個層面咧？咁啊有舉過一啲例子嘅官員就話：哦，我哋咧可能喺培訓上咁喺上面做嗰啲唔係好大銀碼嘅錢，咁啊直接用人民幣找數啦。咁嚟緊東江水又可唔可以咧？我哋買咁多咁樣。咁但係呢一個係咪會將人民幣支付呢樣嘢咧，係逐步生活化？將佢喺個層面上擴大啊！
0: 哦，嗰、那個可能又係另一個社會即係感到好、
1: 啊、
0: 有趣味嘅題目啦、
1: 啊。
0: 如果我俾你個答案，我一個好悶嘅答案嚟嘅，其實就係話，即係隨住越嚟越多嘅離岸人民幣喺香港，咁亦都其實有啲譬如話有啲服務啊，有啲商品咧，佢本來個價就係人民幣嚟噶嘛。咁以往嚟講，其實我哋牽涉一個兑換嚟嘅，即係譬如話將港紙
1: 要
0: 兑換成人民幣，兑換有個成本噶嘛。咁佢依家其實直接除

0: 随着我哋进一步嘅推动呢个离岸人民币业务嘅发展，咁如果有啲嘢本来就系人民币计价嘅，其实就好简单啦，咪人民币俾咯。咁将来我哋都会睇到，大家阿文基兄会可能熟啊。如果一路睇住金融市场个发展，我哋南向通咧，其实我哋将来会有啲人民币嘅柜台，咁当中譬如有啲印花税嘅收入咧，可以直接用人民币支付，即系话特区政府嚟讲，我哋都会多咗人民币嘅离岸人民币啦。咁如果有啲适当嘅场景，可以直接用人民币支付而悭翻，即系唔需要去做兑换个成本同埋嗰个当中嘅功夫嘅，咪就做咗佢咯。
1: 会唔会呢样嘢就真系会渗入我哋日常生活咧？
0: 依家其实你睇翻嗱，我识啲朋友，如果系透过一啲嘅所谓电商啊，喺上高买嘢，咁如果佢有时你可以用人民币买，又可以港纸嘅，不过港纸佢会计翻个汇率啦。咁我发觉有啲朋友可能佢如果佢有人民币嘅存款嘅离岸嘅，佢都会直接人民币找嘅。咁呢个我谂就系去翻个生活嗰度，即系话究竟譬如你消费嘅地方，你买个服务或者嗰个商品啊，系用咩定价嘅咧？咁所以如果你話嚟翻香港，香港大部分嘅服務其實都係港紙定嘅，咁啊，即係話港紙嘅地位，特別港紙作為一個 freely convertible， 即係話自由兑換個貨幣，呢、這個就係港紙同翻在外人民幣好唔同嘅一個地方啦。咁所以嗰個地位，我唔覺得會動。
1: 唔係有人講笑就話公務員會唔會出人民幣就出糧啫？
0: 唔係呢個純講，
1: 呢個純粹講笑。
0: 因為呢個好簡單，我哋大部分公務員啊喺香港提供嘅服務，咁都係啦，去翻。我哋個服務定價用咩定嘅呢？港幣定㗎嘛。咁點解又要用人民幣俾
1: 你？咁你筍啲個價嘅，大家無妨嘅。
2: 但譬如你有啲涉及
0: 嗰個，可能 Alex 就要翻投資角度，即係香港人都係即係會諗好多點賺多啲錢咧。
1: 一比一啦，不如咁。
0: 咁但係其實我哋睇就係個貨幣功能，個貨幣功能其中一個就係支付咯。咁如果支付直接啲嘅時候，佢嗰個交易費用咪即係呢啲好又係好宏觀經濟啦。交易費用咪低啲咯。咁你點樣去令到個直接支付好方便做得到？咁如果係話我哋有離岸嘅人民幣，而有啲嘢本來就係人民幣計價嘅，其實就好直接咁啊俾咗佢。
2: 因為你幫其實你都幫人民幣國際化做咗一步啊嘛，即係活化咗啊嘛。我哋本來可以做噶嘛，譬如好簡單，你房委會買MIC 組裝合成啲公屋咁樣，嗰啲都喺內地做噶啦。其實嗰張合約有合同開始用人民幣計，你咪找數嘅時候找人民幣咯。即係如果嚇有足夠嘅人民幣啊，
0: 喂文京，其實你講得好嘅。即係隨住我哋香港，其實我哋有全世界最大嘅離岸人民幣資金池係香港嘅。咁呢啲資金你要用噶嘛？咁如果你唔係好多所謂使用場景嘅時候咧，咁你話打喺銀行，咁啊息口又未必好多啦。或者咁我咪轉翻其他嘅貨幣啦。咁其實轉咗貨幣之後，其實又會有個交易費用啦，佢資金池又會細咗係嘛？咁所以其實即係點解揾多啲應用場景咧？呢、這個係隨住離岸人民幣業務所謂茁壯成長越做越大咧。其實一個必然嘅，
2: 即係呢個係使錢啫，收錢都可以用人民幣。即係譬如話你越車南下嗰啲收費啊，又或者你啲高才通要俾申請費啊，咁其實你變下佢喺個微信嗰度揀翻用人民幣，咁佢就交俾特區政府啦。特區政府咪收下收下收多啲人民幣翻嚟，跟住咪去找數咯。
1: 嗱，呢個
0: 適當嘅場景揾，你等於話譬如南向通，不過南向通嗰個
2: 即係大額啲啦，
0: 變咗兩人民幣啦，
2: 係啦係啦，
0: 因為佢作為人民幣。佢閉環嘅，咁但係同樣道理都係話，其實讓多啲嘅，即係讓唔同嘅貨幣嘅幣種多啲嘅應用場景嘅時候，咁香港作為個國際金融中心，其實都會越做越興。
1: 我唔知道另一個應用場景係咪相關啦，啱想提下司長都同我哋介紹一下，就係嗰個展覽經濟。咁誒展覽就係牽涉到唔同嘅地方、唔同嘅人喺度匯聚啊，做一個 trade 咁。咁呢個你都好着意要推喎。
0: 係努力推啊！嗱，又講少少宏觀嘅嘢啦，因為其實如果譬如話嚟做會展嘅，如果係外邊嘅朋友嚟啦，其實佢通常佢係過夜旅客嚟嘅，即係好少嚟參加會展嘅。佢朝早嚟，晏晝走咗，
1: 唔會咁匆忙。
0: 佢一嚟可能佢嚟幾天。咁另外咧，佢都係高端消費者嚟嘅，同埋呢啲唔同嘅會議展覽咧，佢帶嚟好多其他嘅商機嘅，即係絕對唔係淨係睇翻。我你參展嗰人，我要嗰幾人，我租個攤位嚇，我要俾幾多錢？而係佢背後透過嗰幾天嘅活動咧，可以為香港帶來好多好多嘅商貿嘅增值嘅。咁因此政府其實依家都係我哋係著力嘅推嘅。咁我簡單同大家報告係咩咧？其實依家嚟講，我哋兩大嘅會展嘅地方咧，一個灣仔會展中心啦，另一個機場我哋 AWE 啦。咁其實依家加埋，我諗大約係15萬多少少嘅。 用嚟做會戰。

0: 嘅面積啦。咁我哋盼望其實嚟緊透過我哋努力過幾年咧，可以將佢增加再40%，即係話去到大約22萬平方米度嘅會展面。這個增幅都相當大嘅，即係會增加到大約7萬平方米嘅會展面積。咁特別如果喺翻灣仔嗰度咧，因為其實喺市區一個大嘅地方好難攞嘅。咁灣仔嗰度其實有個契機，我哋係咩呢？大家或者熟嘅，即係其實未有3支政府大樓嘅，譬如大家有時入境處啊之前啊，都係去嗰度地方。
1: 稅局啊，
0: 係啦，冇錯啦，辦好多嘢嘅。咁嗰三支樓其實我哋會清空佢嘅啦。咁依家睇得到咩呢？就係、是、應該2028年之內，咁嗰三支樓就清空到啦。咁清空咗之後呢，就其實會拆咗佢，就係、是、話做一個新嘅，就係、是、話超級商業大樓加埋會展嘅地方啦。咁嗰度大約係30,000平方米度嘅，咁都令到目前我哋喺灣仔嘅香港會展嗰度呢，都增加到差唔多40%多嘅樓面嘅。因為依家佢依家做會展大約係70,000到啦，
2: 但甲級商廈都係而家個市場都立下都緊要。咁金鐘廊嗰時都話招都停咗啦。咁你如果灣北嗰度一個好大型嘅供應，有冇擔心到市場食唔食得落咧？
0: 我哋有一定嘅信心。我又解下，其實如果你甲級都仲分甲級同超甲級嘅，即係如果你熟悉香港，譬如中環。近年我哋都有啲超甲級嘅商廈啦，呢度或者我唔逐單
2: 我講啦，對 Harrison 啊嗰啲啦，樓王啊，
0: 租得相當唔錯，你哋會知道。
2: 長江二啦，
1: 嗱咁啊，阿趁阿黃偉倫嚟到咧，我用少少時間咧 update 下我哋啦，因為宏福苑個 case 仲going on啦，而家去到依個階段咧，有啲乜嘢已經係妥當做咗，同埋有啲咩要面對，不如同我哋做個小 update 啊。
0: 哦，好啊。嚟緊其實我哋希望就盡量令到宏福苑即係受火災影響嘅户主朋友咧，盡快可以安居。咁之前其實做咗個電腦抽籤嘅房屋局嗰度，咁我哋29號我哋開始揀樓啦。咁其實就如果揀咗樓，即使係揀樓嗰度，你知道嘅，有部分咧就變咗其實今年之內可以入住噶啦。咁亦都有啲咧就係較遲一啲嘅，譬如話大埔區嘅啦，可能去到2829年先至開始。就可以入住嘅，咁但系我哋相信，如果揀咗之後都安心好多啦。
1: 咁而家你截曬數，仲有冇一啲想改變心意嘅咧？
0: 唔同階段工作嚟嘅，第一階段就係話，我都願意接受政府收購協議，那個階段完咗噶啦。咁我哋係99.3%嘅朋友話願意，咁有10多户就話我都唔願意啦。咁呢個我尊重佢啦。依家我哋做緊嘅咧就係簽約啊。咁簽約嗰度進展都順利嘅。其實到昨天咧。我哋超過88%嘅户主已經係簽咗嗰個買賣合約啦，咁即係話嗰個我哋講邊買邊賣嘅啦，咁就政府一定會同佢買。
1: 即係個業權而家係喺你政府度啊，定係喺佢哋度？
0: 仲有幾月做嘅？
1: 係啊，因為簽完，因為佢哋又想上去啊嘛。
0: 其實同政府同私人買樓一樣嘅。
1: 我知
0: 你做完個買賣合約，跟住所以做個conveyancing咯，咪做個轉讓契咯。咁嗰個轉讓契我哋另外有45到90天俾佢做嘅。咁依家全力做緊嘅一就係話個買賣合約嗰個可以去到10月中嘅，仲有幾個禮拜。另外就嚟緊咁揀樓都大事情嚟嘅。咁我哋房屋局嗰度，我諗喺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大約40至60户俾佢揀樓。咁跟住可能都去到都有好幾星期時間讓佢做個工作。
2: 但餘下嗰10幾户真係唔賣嗰啲，或者唔見揾唔到個業主嗰啲，最後咪即要上條法例上立法會咧？
0: 嗰、那個絕對可能性，因為嗰個我哋唔想將。兩個工作撈埋嚟做，一個信息好唔同嘅。依家我哋係你情我願嘅，亦都我哋俾佢個價錢咧，其實係絕對以情為先，遠高於佢受災前嘅市價嚟嘅。咁如果立法嘅時候，覺得立法考量即係以法為主嘅時候，會好唔同。咁我哋到到下年，我哋會處理。
2: 但要平衡嗰個私有產權啊，基本法啲規定啊。
0: 一定啦，即係話香港係絕對尊重私有產權。咁所以如果係話立法攞翻佢嘅產權嘅時候咧。一定依法咧作出補償。
1: 咁呢個咧，即係仲要有啲處理啦，同埋期間佢哋可唔可以上多去自己屋企一次啦？咁呢啲留翻政府去。
0: 那個就係咁樣。那個其實蔡永興副司長佢有個小組嘅，那個我諗全力工作之中。咁之前亦都我知道有啲個別户佢特別有需要上咗去㗎啦，咁亦都即係嚟緊佢會繼續做呢個功夫啦。
1: 好，實在太多話題啦，今日同阿黃偉倫司長、副司長傾到呢度先，下次再上嚟講一個嚇。
2: 唔該曬 ，Michael。
1: 唔該曬。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

0: 华润置地精心策划地标式大型综合发展项目 The Sterling 瑞景，澳居西南九龙高铁艺文核心，第一期享誉全城，成绩斐然，万众期待第二期再遇登场。会所级 Sterling 级园林，面积逾17万平方尺，开创 Creative Sanctuary 生活日景，西九盛宇静都会核心，盛景之巅，静物之治。会所设施于住宅物业入伙时未必能即时启用，部分设施的开放时间、使用操作等可能受制于有关部门发出之许可证，或需额外付款。会所名称可能不时更改，卖方保留权利更改发展项目或其任何部分之建筑图迹及其他图迹。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陈述或保证。本广告由卖方发布，据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8年11月25日，第二期为2028年12月25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早上9:31，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港股偏软，恒生指数低开22点，开市报25,064点。新经济股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快手、美团同网易偏软，百度升1%，腾讯同小米上升。晶片股向上，中芯国际同华虹宏力上升，南起科技升3%，兆易创新升2%。ESMPT 升1%，国企指数低开6点，开市报8,356点。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政府已经为各种措施预留资金。根据对上一份财政预算案的中期财政预测，政府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 GDP 比例将会由大约 24.2% 逐渐降低至2030-31年度的 21.5%， 反映未来经济增速将会快过政府支出的增速，主要由于政府致力压低开支，例如在不影响服务质素之下，合理收缩公务员编制或者维持不增长。黄伟纶在本台节目指出，近几年由于基建投资规模大，尤其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规模庞大是过往少见，导致政府的开支和收入出现差距，以发债增加收入是合理做法。强调发债所得不会用于支付经常性开支，只会用于北都等资本性支出，相关支出是一次性，而且会带来长期经济回报，加上过往发债的额度和息率都合理，反映市场对本港经济长远表现有信心，未来亦都希望发行较长年期的债券，以配合北都发展年期。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启程前往美国进行3日国事访问。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形容是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里程碑事件，强调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非口号，各方应该以今次访问为契机，进一步准确把握方向，增进共识，排除干扰，加快步伐，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谢峰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中美关系在11年来经历风雨，充分证明脱欧断链办不到，居高临下行不通，冲突对抗搞不得。他指出，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加是大势。中美肯定有竞争，但应该是良性，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更加不能够搞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谢峰又说，中美几轮经贸磋商取得积极进展，说明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和互惠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强调不能够讲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南施压制打压。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早前受袭的东西输油管道已经恢复运作，稍后将会恢复从红海沿布港出口原油。东西输油管道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成为沙特石油出口的关键通道，但今个月较早前受无人机攻击，

0: 其中三个泵站受损暂停运作。报道说，沙特国营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正是致力将管道的输油量恢复至每日400万桶，但初期输油量仍然会较低，预料未来几日只是可以恢复四成产能，需要6至8星期后才能够恢复全面运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同伊朗官员在纽约进行了三个钟头会谈，并计划很快会再会面。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上快当地时间星期二举行的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并计划短期内再次举行，但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和下次会谈时间。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指出，今次会面是应威特科夫要求而举行。阿拉格齐重申，德克兰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和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结束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攻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清除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因为交通意外，锦田公路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高埗游乐场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元朗方向近营点的中线仍然封闭。提提新界区交通，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提提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去文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排到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在九龙面粉厂。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中环广场，特别靓仔位入黄竹坑香港仔工业学院深水湾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1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1: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12: 恒生指数咧今朝系低开之后，而家跌紧182点，跌幅0.7%，24905，失守咗25000点嘅水平。咁啊，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文欣。早晨 ，Abby。
13: 早晨 Michelle，
12: 早晨啊，咁啊，今朝翻嚟啊，回得比较深啲啦。咁之前都守咗几日25000，而家失守咗，串一串，咁啊，睇一睇，依家可唔可以翻到上嚟啊？睇睇个指数产品嘅策略先。
13: 系啊，嘛，除咗你讲到咧25000嘅关口今朝早咧跌穿咗之外咧，其实如果睇翻移动平均线咧，100天线咧都喺25100点附近，咁啊亦都系咧失守咗嘅。咁啊，如果短线咧觉得恒指有机会向上反弹嘅话咧，留意恒指嘅牛证57562，收回价喺24588点，实际杠杆55倍左右。相反睇淡个市，短线咧要向下嘅话，留意恒指红证 25542355423，周围价25403点，实际杠杆50倍。
12: 好嘅，咁啊，另外就系留意翻腾讯啦，腾讯今朝咧暂时系跌紧1.4%。

0: 嘅$445，咁啊，琴日就做得几好噶，咁啊，今朝回翻啲。腾讯嘅部署咧？
1: 系啊，咁腾讯寻日收市咧升成5%咁多嘅，波轮牛证市场入边咧，佢嘅好仓咧系净流出接近7,300万嘅资金嘅，咁啊反映住咧有揸住好仓嘅投资者咧沽货获利啦。如果而家咧去做睇好腾讯嘅部署，留意佢嘅 call 轮15653，15653，恒指价喺528.88，实际杠杆9倍左右。相反睇淡嘅话咧，有700嘅 put 轮15003，15003，恒指价392.88，实际杠杆接近9倍。
0: 好，咁另外我哋琴日有讲过建滔积层板。咁亦都有啲策略嘅建议。今朝正股升紧3.6%，建滔积层板嘅涡轮部署有咩跟进啊？或者牛熊证部署都可以嘅。
1: 系啊，咁啊睇翻咧，建滔积层板咧，寻日收市咧跌5%嘅，咁有820万嘅资金净流佢个好仓博反弹，咁咁多个股好淡仓项目当中咧，资金净流入咧排第一嗰只嚟嘅。如果而家咧去做翻咧去博反弹嘅部署啦，咁啊今朝早其实都升紧4% 嘅，咁啊睇好嘅话咧，可以留意下佢嘅牛证啊，个 number 咧就系65657，65657，收回价喺40元，实际杠杆大概系5倍。左右嘅，咁啊相反咧，睇淡佢短线要回吐嘅话，留意建滔积层板嘅红证64962，64962，收回价喺55元，实际杠杆有4倍。我冇持有上述相关股份嘅。
0: 好啊，唔该晒，咁啊重复一次吓，咁啊今朝正呢一个恒生指数系跌紧201点，恒生指数嘅牛证咧可以参考翻57562啦，红证55423，腾讯嘅 call 系15653，腾讯嘅 put 咧就是15003啦。至于建滔积层板，正股升紧4.3%，牛证嘅就可以留意翻65657，红证系64962。唔该。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当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早晨，今朝低开22点，跟住就好快失守咗25000啦。而家咧就系做紧24894点，25000啊，只系企到2日啫，跟住又再穿翻。而家24901，跌咗187点，跌幅系0.7%。上证跌4点，而深证就跌咗26点。咁就留意翻，琴日只腾讯咧就好犀利嘅，咁啊撑起咗大半个江山。咁啊，琴日最终腾讯系升咗5%，咁但系咧个恒生指数琴日最终埋单咧，只系升到45点咁大把，
4: 先高后低。
0: 咁啊有啲失望嘅，咁啊今朝翻嚟就25000都失手埋。咁啊，另外9988琴日都有帮下手嘅，今朝又落翻去佢嗰个配售嗰个价钱。今朝做紧111.7，今朝系跌咗3元，跌幅有2.7%。咁佢琴日系咩状态咧？琴日埋单计数咧系升咗1.9%，不过咧系出咗粒十字星噶。
4: 咁又唔使为一支洋烛而特别兴奋嘅，所以
0: 系啦，冇错啦。咁啊，今朝翻嚟啦，有啲乜嘢做得比较？标青啊，
4: 全柱啊 ，A 股炒紧全柱啊，又
0: 系咪啊？今日有啲内房股啊，有几只内房股做得几好啊？龙湖集团、华润置地而家喺蓝筹入面系升得最靓仔嘅。
4: 唔系好觉有咩金九银十啫喎，十下十下。
0: 人民币咯，升值咯。
4: 人民币升值。
0: 688啦，中国海外啦，升紧2.5%啦。另外有啲消费股，唔知系咪啲十一行情啦？嗰啲啤酒股都做得几好嘅。

0: 华润啤酒升 1.5%，
1: 定系分喎？
0: 定系升华润系咧？华润置地、华润啤酒、华润万象，呢三只都喺恒生指数入面都系有得升
1: 嘅
0: 噃。
1: 咁啊，寻日升市之中，华润系跌噶嘛？
0: 咁啊，至于做得比较差嘅股份又系边啲咧？快手啦，1024啦，今朝系升，跌得多，跌幅1.4%。东方海外啦，东方海外今朝都系差嘅。咁啊，另外仲有就系阿里巴巴咯，阿里巴巴跌5%。
1: 阿里同腾讯靠唔住啊，靠只美团、啊。
0: 美团竟然3690啊，都系讲啊74蚊啫，74.05蚊，74蚊而家升紧0.8，升幅1%。
1: 咁啊，继续都系有啲弱股跑出嘅，今日轮到八济神州。
0: 咁啊，6160八济神州升1.4%，而家做紧220.8蚊，升紧3.2。不过佢只 A 股喺上海上嘅就跌紧0.9分噶啦，已经。
1: 你个指数而家跌紧182点，贡献指数最多嘅，帮手撑起少少嘅都系只百济神州同埋只美团。润地、理想汽车、华虹宏力呢啲咧，都系有得帮手撑嘅。不过五只股份加埋，都唔够20点咯。
0: 系啊。咁啊，另外指數方面，
1: 一隻阿里已經拖低60点啦。
0: 係啊，指數咧就而家齊頭跌緊200点，跌幅0.8%，升跌比例1:1啦。576只股份係升，跌嘅股份有529只。
1: 哇！尋日又有幾多人俾只阿里重上配股價困咗咧？
2: FM 102.4至106.3。

0: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2: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今早恒指呢是承压的一个状态，暂时报在24877点，下跌210点，跌0.84%。国指报27293点，下跌68点，跌0.82%。科指报4411点，下跌26点，跌0.59%。大市成交金额309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有569家个股上扬，562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啊，以理想汽车表现最佳，涨2.31%，报在46.12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以缇。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开盘是涨跌不一，目前呢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而在板块当中啊，今天涨幅相对靠前的啊，房地产服务、元件板块、电子化学品、房地产开发这样一些方向是涨幅居前的。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呢，则看到了影视院线、广告营销、传媒等等方向啊，在昨天表现较强，但是今天没能够延续昨天的一个强势啊，今天是来到了跌幅榜前列。此外呢，游戏股、互联网、电商等等啊，今天盘初也是走弱。那具体我们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房地产服务是延续了强势啊，整体上涨2.89%。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只有两只个股是下挫，其余个股全线上涨。尤其是华远控股、世联行目前是直接封住涨停。我爱我家也是来到涨停板位置，报在3.86块。特发服务的涨幅呢是4.06%，还有新大镇目前上涨2.78%。除了房地产服务之外呢，元件股整体上行1.47%。而在这个板块当中，个股也是呈现涨多跌少，其中满坤科技上涨幅度是9.38%，奥宏电子的涨幅是6.96%，四汇富士目前上涨6.42%，还有像深南电路、新森科技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超过5%。除了元件板块之外，还要说到的是光伏设备啊，今天盘出也是走强，上涨1.05%。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金城股份目前是封住涨停，第二激光涨幅是9.66%，拉普拉斯上行5.92%。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啊，广告营销、传媒板块没能够延续昨天的强势，传媒股整体下挫2.40%。而在这其中跌幅最大的华媒控股

0: 目前是跌停，还有中视传媒跌幅是 9.03%， 中信出版的跌幅呢是 8.62%。 再来看到的是影视院线板块，今天盘出也是走弱，下挫 3.45%。 而在这个板块当中，个股是全线下跌，其中中视传媒下跌 9.10%， 欢瑞世纪的跌幅呢是 6.42%， 博纳影业、百纳千尘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超过 5%。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板块的走势情况。那今天与汽车相关的不同的一些个股呢，都是各有表现了。像是在蓝筹之中，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潍柴，第二位的是理想汽车，两只股份呢分别有 1.74% 以及 1.95% 的推升。那除此以外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也是有不错的表现，像百济神州就涨 0.8%三宝219.4元。最后我们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854点，下跌233点，跌0.93%。下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使费，
5: 真系激死人啊！
6: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7: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8点，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同埋泰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8: 柯氏直击，
9: 胡万清、魏美珍。
10: 指数跌紧219点，今朝系轻微低开少少啊，得轻微低开22点，跟住就杀翻落嚟，而家指数。24864是跌幅接近 0.9%， 374亿的成交，568只股份是录得下跌，上升的股份625只，升跌比例好返少少。
11: 咁如果就睇蓝筹啦，而家呢就升跌的比例啊都一般般啦、蓝筹啊。
10: 蓝筹啊，好奇啊，升啲内房咯，
11: 救命！
10: 咁啊，点解会升内房？咁啊，讲翻话有专家话，
11: 35只升，59只跌。
10: 系啊，咁啊，有条题话，有专家话，出年嘅3月内房咧就会出现供应短缺。咁跟住咧，我就去 check， 跟住我 check 翻啦。
11: 边个专家？
10: 其实呢个专家，其实呢一篇新闻咧系5日之前嘅新闻咯。是啊，
11: 不过呢
10: 是高盛发表份研究报告，跟住呢就话佢哋是邀请咗上海普瑞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亦都是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院长阿丁博士。
11: 我就见到只万科今朝升了10%，但是昨天在小红书见到万科，万科以前的话事人啊黄石呢
10: 去行山。
11: 佢而家变咗筋肉人啊！
10: 吓，系咩？变咗大只仔啊？
11: 玩健身啊？
10: 哦，之前唔系好中意游山玩水噶。好，咁啊，呢一位丁博士话咧，物业市场短期供应大致平衡，因为开发商咧都赶住喺8月28号之前咧攞到施工同埋预售许可，但系受到销售模式嘅改革影响。2027年的3月起预计会出现为期12至18个月的显著供应短缺。
11: 讲到这样啊。
10: 是啊，

0: 条一百天线。咁咧，佢话相信系咧，点解融创咧会近日兜翻底咧？
1: 点解咧？
0: 相信系受到政策炒作嘅推动。佢哋话咧，近期市场出现咗啲兴奋嘅情绪，相信系憧憬当局咧，或者会喺国庆前
1: 下个礼拜
0: 公布全国性嘅按揭补贴新政。
1: 按揭补贴上次咪已经将个按揭嘅贷款年期由30变40咯，
0: 系咯，推出或者甚至指出咧，2025年11月、12月咧，其实都曾经出现过类似嘅揣测嘅。带动咗成个板块咧，
1: 咁我够话九月会有政策添咯，
0: 够话金九银十
1: 系咯，边度有啊？
0: 但系咧，其实佢都报告都讲得好中肯啦。佢话系啊，旧年11、12月咧，都曾经出现过同样类似揣测，
1: 但有冇
0: 带动到成个板块短期反弹？
1: 但系后尾个
0: 为最终并冇公布补贴政策。
1: 即系呢啲故事可以讲完，
0: 即系有人买咗一大堆，呢啲即系跌到残晒嘅股份，
1: 系
0: 跟住话俾你听，有好消息嚟紧噶啦，你买啦，我卖俾你。
1: 嗱，我只系信数据，我就知道八月份新建同埋二手楼个楼价计，
0: 你睇下股头啊，跌两成啊，股头
1: 系啊，消费又唔得，股头又唔得。咁你啲楼得去边？
0: 嗱，咁我通份报告咧，佢具体啲啦，都讲到话，具体影响咧都要视乎政策规模同实际嘅执行情况嘅，都好中肯啊！
1: 而家咪话净系可以买现楼噶？
0: 因为类似政策真系有时都有好多关卡啦，似有好多上限啦。例如咧，1%嘅按揭利率补贴咧，会令到实际嘅利率由3.05%，降到去2.05%噶嘛，咁如果按而家地方例子嘅上限，其实系每套房20,000-50,000人仔，其实有预期嘅影响系有限咯。上海嗰边嘅贷款额系500,000人仔嘅咧，每套50,000人民币嘅上限为例，即系有上限嘅。1%嘅补贴，咪叫做悭咗4个月嘅利息咁咯。
1: 咁啊，其实之前啲内房跌得好惨，跌其中一个原因咧，就有消息话净系可以卖现楼，咁啊现楼我哋都有解释过啦，会令到啲发展商个资金回笼又出现咗一啲嘅难度。
0: 你今朝连只贝壳都弹，
1: 系啊，咁犀利！我见蓝筹嗰几只都升得几好嘅。
0: 因为摩通咧话华润万象生活、华润置地同埋贝壳系首选。
1: 好，
0: 睇下国庆前后点啦。
1: 好啊，国庆就讲紧下个礼拜啫嘛，下个礼拜已经系10月1日啦。咁睇下下个星期会唔会做嘢咯？
0: 1109
1: 都唔系升得最多啊！1109升3.5%，30.14元。2202啊，你要睇2202万科啊！你头先讲到啊，万科啊，跟肉人
0: 系
1: 嘛？
0: 系啊，
1: 万科今朝系升咗13%啊
0: ！A 股升停添，
1: 2.83元。不过你唔好睇佢之前几贵啦
0: 吓。但系 A 股缩得都好快喎。
1: A 股喺深圳有上4.19元人民币，咁啊今朝涨停嘅深圳嗰只。
0: 而家唔停，而家冇涨停啦。
1: 而家冇啦，
0: 缩咗啦。
1: 而家缩咗啊，我缩翻。好，另外就系688，中国海外升3.2%，12.84元。跟住越秀地产系3.35元，升咗0.01元咁多。今日应该喺升幅榜见到好多内房㗎啦，我估系嘛。大家一好同心喎，好同心唱起佢喎。咁中国澳元3883，平时我哋都唔会咁呢隻嘅，升咗14%，接近15%。3.9%啊。
0: A 股先又升返多啲啦，而家都系涨停板嘅 level 啦。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0:00，
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启程前往美国进行3日国事访问。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形容是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里程碑事件，强调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非口号，各方应该以今次访问为契机，

进一步准确把握方向，真增进共识，排除干扰，加快步伐，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谢峰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中美关系11年来经历风雨，充分证明脱欧断链办不到，居高临下行不通，冲突对抗搞不得。他说，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是大势。中美肯定有竞争，但是应该是良性，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更加不能够搞人工智能版的星球大战。谢峰又说，中美几轮经贸磋商取得积极进展，说明双方只要秉持平等、尊重和互惠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强调不能够讲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压制打压。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政府已经为各种措施预留资金，根据上一份的财政预算案中期财政预测，政府开支已经占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会由大约 24.2% 逐步降低到2030-31 年度的 21.5%， 反映未来经济增速将会快于政府支出的增速，主要由于政府致力压低开支，例如在不影响服务质素之下合理收缩公务员编制或者维持不增长。黄伟纶在本台节目说，近几年由于基建投资庞大，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规模庞大是过往少见，导致政府的开支和收入出现差距，以发债增加收入是合理做法，强调发债所得不会用于支付经常性开支，只会用于北都等资本性开支，而相关开支是一次性，而且会带来长期经济回报，加上过往发债的额度和息率都合理，反映市场都对本地的经济长远表现有信心，未来希望发行较长年期的债券以配合北都发展年期。欧盟委员会同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通过向欧洲议会同理事会提交的香港特区政治及经济发展年度报告，话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后，自治权同港人基本自由同权利持续受到侵蚀。特区政府对报告中针对香港各方面情况的不实同偏颇内容表达强烈不满同埋反对。发言人强调，强烈反对欧盟所谓报告中针对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相关法律和工作的无稽和失实内容，重申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令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香港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基础。特区政府强烈敦促欧盟尊重事实，遵循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长臂管辖、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纽约进行了三个钟头的会谈，并计划很快会再会面。特朗普向传媒说，双方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举行的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并计划短期内再次举行，但是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的内容以及下次会谈的时间。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说，今次会面是应威特科夫的要求而举行。阿拉格齐重申德克兰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和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结束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攻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预计在星期三在联大发言，他启程前说将会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并会呼吁各国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尊重别国主权。特朗普较早前在联大发言中强调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会达成协议结束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泽连斯基说，希望特朗普能够协助结束俄乌战事。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建设施，乌方亦都准备停止同类攻击。而基辅和华盛顿都希望在冬季来临之前结束这场战争。被问到俄罗斯总统普京会不会在12月到佛罗里达州出席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说不清楚，但是他和普京已经在阿拉斯加会面过一次，认为再度会面。泽连斯基在会后向传媒说，已经准备好和普京在美国举行三方会谈以结束战事。他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和特朗普进行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会面，又呼吁美国提供更多拦截导弹，但是未获具体回应。这节新闻报道完。

0: 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偏东风，高地间中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9: 一阵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锦田公路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高埗游乐场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睇埋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的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惠利苑。特别靓仔位有黄竹坑香港仔工业学院深水湾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1: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2: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啲落盘都准成啲，逢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清心简论，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清心简论。
13: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4: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3: 逢星期六晚9:00至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5: 日间睇港股，
1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6: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7: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6: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7: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6: 几好见到太阳啊。
17: 系啊，
16: 有暑假时
17: 啊，佢哋啊即刻去晒啲
16: 暑假时
17: 啊，佢哋啊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6: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0: 恒生指数今朝低开低走，跌深咗，而家跌紧235点，跌幅0.9%，24,848点。至于成交金额系515亿。活跃榜入面嘅股份，腾讯700系440.6元，跌紧11元，跌幅2.4%。9988阿里巴巴110.5元，跌4.3元，跌幅3.7%。恒生中国企业 ETF 200/200系84.94。跌紧9.6元，盈富基金25.48元，跌2.6元，编号200。建滔积层板一全白系47.42，升1.26元，升2.6%。长飞光纤光缆6869咧系190.6元，今朝咧就系190.6元，升咗1元嘅。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30334.3元，零0.6仙，跌咗4.8仙，跌幅1.1%。南方海力士 ETF 7709今朝做紧42.84，升3.4仙。智普咧就系做紧733.5，跌8.5，编号2513，跌幅1.2%。第十位有148建滔集团56元，升紧4.5仙，升幅0.9%。
1: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 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2: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好翻嚟啦。咁啊，今朝跌市嚟嘅，跌紧237点，低开少少嘅啫，跟住就跌深咗。咁但系都有啲逆市奇葩嘅。咁啊，逆市奇葩头先讲过，地产类股份啦，系一个板块啦。今朝有好多只地产股、内房股啊，应该咁讲，内房股都系升嘅。华润置地升紧3.5%，688中国海外就升紧3.2%，龙湖升3.2%。
3: 有啲乐观嘅憧憬啊，又间唔中都会嘅。
0: 系啦，咁啊就憧憬啊，嚟紧有啲新嘅政策啦。咁啊，头先亦都讲到有位专家话嚟紧出年3月会出现供应短缺啦。不过更加重要嘅原因，人民币升值啦，呢期人民币都持续个走势。
3: 短缺
0: 系咯，三月个理据都好特别嘅。唔知啊，
3: 唔知条数点计。
0: 咁啊，总之之前因为都跌得颇多啊，咁啊今朝都翻嚟有几多好多内房都有得弹下。
3: 够胆咁都敢讲。
0: 系啊，得噶。
3: 香港都冇短缺啦。
0: 884旭辉咧就升紧6.2%嘅。
3: 地大物博嘅中国，咁啊供应短缺。
0: 系啊，咁啊另一个原因就系人民币嘅升值啦。人民币升值之下咧，咁啊有好多受惠嘅股份嘅，航空板块系一个啦。咁啊，亦都航空系因为个油价跌，再加个人民币升值啦。咁啊，今朝
3: 造纸股都系噶，因为佢哋都好多原材料系要进口噶嘛。
0: 嗯，纸股咧，咁啊，今日都有只逆市奇葩。今日咧就系李文造纸啦，2314个市跌紧0.9%，但系李文造纸今朝咧系升咗1.7%，3.5%。
3: 寻日已经开车啦，我见只九指咧都跌下跌下，只李文都仲系好硬净。
0: 今朝只九指好似都仲跌紧，嗱九指咧就硬少少会出业绩噶，5.97元，咁啊跌咗5.5仙，跌幅0.9%。但系李文造纸咧就较早之前已经出咗业绩噶咯，佢哋比较早少少嘅2314，我哋可以睇翻佢嘅业绩喺8月初已经出咗噶啦，佢哋嘅中期业绩，中期业绩都 OK 噶，升6.9%，赚13.7亿。
3: 咁佢哋出业绩之前一早已经发定个盈喜啦。
0: 系啊，咁啊，另外亦都有派息啦。派息方面咧就系11.2仙，即系1.12仙啦。咁啊，增加就69.7%。
3: 咁啊，同埋佢哋喺出业绩嘅时候咧，已经派一定心愿。
0: 系，
3: 就下半年咧，目张价格。应该平稳嘅，
0: 系啦，咁啊，而喺上半年
3: 即系保到个毛利率啦，
0: 系啊，咁啊，佢话咧上半年嗰个纸张价格就整体维持喺低位运行，咁啊，同时受惠于中国出口嘅增长啦，同埋终端嗰个需求而家逐步回暖，咁啊，所以部分嘅纸种咧喺期内咧已经先后咧有提价，咁啊，市场嘅价钱啊，盈利能力咧亦都系逐步喺度修复当中噶啦，咁呢一个咧其实系佢哋主席李文俊喺个业绩发布会上面咧系有提到，喺个业绩个中期业绩个通告入面咧系有提到嘅。

0: 咁佢哋会受到几样嘢影响啦。第一就係人民币嗰个汇价升值啦，对佢哋有利啦。另外就係呢一个国际嘅贸易环境啦。咁佢话即係虽然嗰个地缘政治啊同埋国际嘅贸易环境变化会带嚟物流同埋运输成本嘅波动，但随住行业嘅供需关系改善，包装纸市场呢係继续有望呢保持平稳嘅发展嘅。咁因为你譬如好似我哋昨日讲到阿里巴巴嚟緊双十一咪免运费嘅。咁但免运费啫，但你个包装箱你嗰个纸箱你都係要用㗎嘛。你买多啲咪用多啲纸箱囉。
1: 咁同埋近期呢睇返一啲行业嘅资讯啦。咁就係喺山东呢有一间叫捷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嘅。咁佢同李文呢已经係
0: 系啦，咁我哋亦都可以留意翻咧，今朝佢嘅股价咧就暂时系做紧3.48先半。
1: 咁佢哋同李文啊签咗一个设备嘅供货协议，即系反映咧，李文咧而家系喺公司喺贵港嘅大型一个浆纸一体化嘅项目啊，即系话佢拓展生活用嗰啲纸嘅生产线，咁即系话佢都仲喺度扩充紧个产能嘅，
0: 系啊，咁佢除咗有做纸箱咧，亦都有做内地一啲卫生纸嘅内卷，系啦、
1: 啊，
0: 卫生纸啦，咁佢哋都有喺个中期业绩嘅会议上面咧，都讲到个市场发展嘅，
1: 即系喺贵港市咧，你问做纸个项目咧、其实系当地今年咧2026年重点推进嘅一个百亿级嘅龙头嘅产业项目嚟嘅，
0: 咁
1: 总投资额去到275亿添啊，
0: 系啊，
1: 有两期啦，分两期，咁其中咧一期咧就系临漿纸一体化个全产业链项目咧，嗰度系100亿嘅投资，规模咧就系规划咗年产100万吨漂白化学漿、80万吨嘅高档卫生用纸，同埋制品，咁二期就系绿色纤维新材料嘅项目，嗰度投资就175亿啦，咁呢个用生物基为原料生产可降解嘅一啲高端新材料，即係话佢哋都係延伸到去一啲环保嘅纸张生产嘅一个产业链里面啦。
0: 咁另外呢亦都讲返呢，原来都有淡旺季之分呀，4至6月呢就係传统淡季嚟嘅，咁包装纸佢哋话呢虽然喺4至6月属于淡季呀，但包装纸呢都出现咗加价嘅情况，咁有机会係因为美国嘅301关税嘅潜在影响啦，咁但係7月呢就已经係回落啦，近期亦都係见返有个升势，相信呢应该係受到旺季嘅需求所带动，咁下半年通常呢就係国内嘅销售旺季，咁所以预计9月份开始包装纸嗰个业务应该亦都有表现唔错㗎啦，下半年毛利嘅势头亦都应该发展得几好。咁亦都有提到呢，就可能美国会提早出货呢个利好因素啦，所以下半年会聚焦国内嘅旺季生意。咁而且即係本地同埋东南亚市场嘅表现都係强劲嘅。
1: 系啦，个结构升级，咁原料多元化，造就到点解个股价跑赢咗啦？
0: 系啦，咁今朝最高位咧就见过3.51啦，而家暂时系做紧3.48仙半，升咗4仙半，升幅系有1.3%。
1: 今日李文系都得，连只李文化工746都升咗，
0: 系咩？746今朝4.5，今朝升咗9仙半，升幅咧系2.1%。
1: 咁人民币嘅升值概念啦，咁我哋头先讲啲航空股。都报一报啦，1035咧，南方航空，咁啊始终嚟紧双节效应啦，又系消费旺季啦，又有人民币升值个概念啦，
0: 油价下跌啦，跌翻啦，
1: 油价跌翻啦，
0: 跌翻啲啦，
1: 3.03啦。中国南方航空而家升紧2%，
0: 670东方航空今朝2.63升3.5%，升幅1.3%，
1: 753国航啦3.82仙半，升紧1.1%啊，
0: 293国航14.27升咗0.04，升幅0.9%，国泰航空系啦14.27升咗0.04，升幅0.9%，接近有1%，即系四只航空股都系升嘅。
1: 咁啊，国泰都有个好消息嘅，咁就系又攞奖啦。
0: 咁佢哋已经连续4年啊，攞到呢一个 ATW 举办嘅2027年度嘅航空成就奖。
1: 系啦，呢个就系由

0: 国泰货运宣布嘅，咁啊系航空运输界杂志 Air Transport World ATW 嘅一个2027年度航空业成就奖，再度获选为年度最佳货运营运商啊！佢哋喺23、25、26、27都系已经系四度获奖啦，
1: 系啦，咁啊，另外同时国泰集团咧亦都已经承诺话会投资1500亿喺机队、机舱嘅产品、贵宾室同埋数码创新方面嘅投资，当中咧亦都包括咧会订购系新一代嘅空中巴士 A350F 嘅货机。咁希望扩充同埋更新佢哋嘅货运现有20架波音 747F 货运机队。
0: 系啊 ，A350F 咧，佢会订8架啦，呢个新一代嘅 Airbus 啦空中巴士。咁另外亦都会添多一架咧，以即系租赁形式啊嘅引入嘅空中巴士 A330 嘅改装货机啊。
1: 好，我哋休息一阵先啊！指数暂时系跌咗227点，跌幅0.9%。
2: 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3: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4: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5: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6: 胡万清、魏美珍，
1: 好，而家指数跌咗210点，跌幅0.8%。
0: 寻日好丑样噶，先高后低噶。
1: 系啊，寻日只系升到45。
0: 你睇寻日只智普啊，830几蚊噶，而家得翻720几蚊。寻日已经谷唔起啦。
1: 寻日咪已经话咗俾你听有咩问题咯？
0: 谷得起嘅得啲 PCB 啦，或者系
1: 光纤光啦、
0: 光通讯啦、
1: 光通讯 OK 啊。
0: PCB 咧就系建滔一对孖宝啦，
1: 仲有只盛宏嘅盛宏
0: 2476
1: 都 OK， 升3.5%，224.6元，升7%。
0: 盛宏梗系 OK 啦，500蚊跌落嚟，而家得翻220几蚊。
1: 深圳嗰边
0: 兜翻晒兜底啦，双底。
1: 深圳上嗰只都有过2% 嘅升幅。
0: 而家 PCB 仲有一只咧，就系近日咧都疯狂过嘅。不过受制于100天线嘅网合科技啊，1989前日咧单日抽升咗14%，寻日咧冲上去系威系细啊，不过就85蚊挡住整数关，啱啱好就系上翻条100天线，跟住冚咗埋去，跟住就杀翻落嚟，整咗个哇，好似啲都陀螺嚟嘅呢个，争啲系射击之星噶啦。咁今日咧就又有翻少少力水啦，咁不过都系担心85蚊嗰度挡得好实嘅。
1: 留意啊，提一提啊，系3月20号上市噶吓，3月20，
0: 咪解禁咯。
1: 系啊，咁啊71.88嘅佢系
0: 解禁咗啦，
1: 解禁咗啦。今朝就升紧2%， A 股亦都有上嘅。
0: 礼拜一嘅时候翻嚟，我哋仲话啊解禁都仲爆紧上，咁得意嘅。
1: 134.2升2.7。咁佢系领先嘅算力伺服器 PCB 嘅订制制造商，
0: Baring 啊、卫理啊、Wellpartner 啊、UBS 间间都 揸少少啊。
1: 系啊，好，咁就上市半年嘅股份啦。
0: 咁其实呢个礼拜解禁嘅咧，仲有一啲其他嘅，有只国民技术啊。唔系国民男神，亦都唔系国民老公，系国民技术2701
1: 今朝跌紧0.5%。
0: 今日解
1: 禁系啦，
0: 今天解禁。
1: 嗯，今朝做紧8.75元啦，而家做紧跌紧4.5元嘅。
0: 另外一只就系飞速创新3355，都系今日解禁。
1: 今朝升1.7%，$41.5。
0: 另外听日解禁嘅仲有一只泽景股份2632。
1: 2632就冇成交。
0: 嗯，
1: 系啦，
0: 咁算啦。
1: 听日解禁嘅冇成交。
0: 好，咁啊，广合科技啦 ，PCB 啦，建滔个系啦，148。今朝就系建滔集团啦，嗱，寻日佢又升得好睇啲嘅，咁啊，今日升2%啦，接近56.65。1传8咧，咁啊，寻日如果你喺佢碌咗落嚟，先至抠佢只牛就会舒服啲啦。咁啊，今日爆翻4% 上嚟，但系寻日埋单跌咗5%噶。
1: 嗯，咁啊，今朝只1传8咧就升紧有4.1%，48.4元。
0: 有股都要食，咁啊，仲有系记忆。存储嗰啲相关嘅，今日有只兆易创新啦，不过而家都即刻缩得好急噶，今朝535元冲过下，有时呢啲牛证咧，我哋等佢一冲就出手唔系出击系出货吓，咁咧、如果今朝出到货535元附近呢啲位喺只牛证身上出到咧，都几和味，咁但系依家咧都缩翻落嚟啦，只系升0.4%。比起高位唔见咗17元，
1: 留意只 A 股喺深圳嗰边上嘅603986咧，
0: 都
1: 跌紧，
0: 都掟
1: 跌紧1.08元人民币。
0: 咁其他嘅光通讯股6869啦，只长飞光纤得嘅，
1: 今朝升6869，今朝系升2.2%，194.8元，升4.3元。
0: 3308咧就升咗几日之后，寻日咧先升后回嘅，埋单咧收阴烛，好大支添。跌咗2.4%，今朝咧再喺度揿住，佢系揿住啦，冇计啦。同埋对上一转咧，上到去8月18日高位1317元，乌云盖顶，好乌啊，旧云。咁样杀翻转头，跟住可以跌穿1000元嘅。好啦，1000元留下冇乜所谓啊。依家又去聚个双顶，寻日咪最高见过1322咯。
1: 而家咧就系1207元，今朝跌咗12元。系啦，
0: 1322咪啱啱高过之前8月18日1317咯。
1: 咁喺上
0: 先升后回啊，
1: 喺深圳亦都有上嘅300308，今朝系跌紧0.85元。
0: 虽然概念充足，升咗咁多日，唔使追啊！上个礼拜升足5日，上个礼拜升足4日，今个礼拜升咗星期一。咁仲有光通讯股，仲有系6166啦。
1: 6166咧就系剑桥科技啦，今朝跌紧2.3%，123元，跌紧3元。
0: 连续第五支阴烛啊，小双顶啊！
1: 喺上海嗰只都系跌紧噶啦，跌紧1.2%。
0: 仲有1720，哇，升到啲咁细嘅。
1: 1720咧就系只普天通讯集团啦，1720系3.15元，今朝升1.6%。
0: 仲有只
1: 1729系汇聚科技，今朝18.23元，跌紧3.1%，今朝跌咗0.59元啊，已经差唔多。2342咧就系只京信通讯，就升6.5%嘅。之前我哋有讲过只1191啦，海光深证咧就升1.6%，158.6元，升2.6元，咪差唔多。而家指数咧就系跌紧209点。啊，另外咧就留意翻今日咪啲内房做得好好嘅，咁啊尤其是只万科啊，咁啊有单新闻咧就系又系啲市场消息嚟嘅。市场人士透露啊，
0: 心田唔使帮佢撑啊。
1: 佢话咧喺万科持续推进债务风险化解之债，
0: 唔使帮佢还债啦。
1: 中国部分商业银行收到金融监管部门窗口指导，要求对于万科逾期嘅银行贷款暂不计入或少计入不良类别。 避免风险事件对金融稳定产生影响。
0: 哦，搬
1: 了门。是啦。对你咁好嘅，点解？好，咁今日就好神奇地啊，啲内房股爆咗上嚟嘅。好，而家指数跌紧209点啊，转头翻嚟我哋再睇下其他股份表现。
7: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新城财经台。
9: 上昼十点半，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财政司副司长王伟伦表示，政府已经为各种措施预留资金。根据中期财政预测，政府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 GDP 比例将会由大约 24.2% 逐渐降至2030-31 年度的 21.5%， 反映未来经济增速将会快过政府支出的增速，主要由于政府致力控制开支，例如在不影响服务质素之下合理精简公务员编制或者维持零增长。王伟伦在本台节目指出，近年基建投资规模大，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规模更加是过往少见，因而令政府收支出现差距。他认为以发债筹集资金是合理做法，但重新发债所得绝对不会用于支付经常性开支，只会投入北都等资本性支出，相关支出是一次性，长远将会带来经济回报。他提到，过往特区政府发债规模和息率合理，反映市场对本港经济长远表现有信心，未来希望发行较长年期的债券，以更匹配北都发展周期。另外，黄伟伦表示，政府目标是让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居民尽快安居。目前特设销售计划已经完成抽签，今个月29号开始拣楼，最快今年内可以入住。若果业主选择大埔区的单位，由于落成时间较迟，需要到2829年度才能够入住。黄伟伦指出，政府提出的业权收购价是以情为先，高过单位在火灾前的市价。接受收购安排的业主当中，截至昨日已经有 88% 的业主签署买卖合约，整体进展顺利。对于没有接受收购安排的十几户，政府亦都会尊重，重新绝对有可能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届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必定会依法补偿。早前有灾民发公开信，希望能够再次上楼执拾物品。黄伟伦说，相信由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领导的小组会继续推进相关工作，之前已经陆续安排部分住户再返回单位执拾。渔护署联同警方在喺元朗博围南路捕捉两只冇人看管嘅狗只，会调查系咪同早前一名女性遇袭死亡有关。昨晚九点，警方已经封锁博围南路、青山公路潭尾段同埋博围路嘅入口，擒获两只狗。渔护署会检查两只狗有冇晶片，然后联络狗主协助调查。星期日凌晨捕获嘅三只狗，部分有晶片，当局话会用科学方法查验狗只牙齿同埋四肢有冇残余物同女死者身上衣物同埋爪痕吻合，追寻真相。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启程前往美国进行三日国事访问。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形容是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里程碑事件，强调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非口号，各方应该以今次访问为契机，进一步准确把握方向，增进共识，排除干扰，加快步伐，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谢峰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中美关系在11年经历风雨，充分证明脱欧断链办不到，居高临下行不通，冲突对抗搞不得。他指出，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加是大势。中美肯定有竞争，但应该是良性，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更加不能够搞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 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早前受袭的东西输油管道已经恢复运作，稍后将会恢复从红海沿布港出口原油。东西输油管道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成为沙特石油出口的关键通道，但今个月较早前受无人机攻击，

0: 其中三个泵站受损暂停运作。报道说，沙特国营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正是致力将管道的输油量恢复至每日400万桶，但初期输油量仍然会较低，预料未来几日只可以恢复四成产能，需要6至8星期后才能够恢复全面运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8: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9: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昼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8: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0: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镜看一对洒把戏艺人。
11: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10: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11: 但是子叔他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系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0: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1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13: 股价速报，
14: 好，翻嚟我哋睇睇而家恒生指数暂时跌幅咧，就系有0.7%，暂时24,911点，跌紧有175点，成交金额系694亿。活跃榜入面嘅股份，腾讯排第一位，700腾讯442.6，跌紧9蚊。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22.85.16，跌紧7.2指，跌0.8%。9988阿里巴巴111.3，跌紧3.4，跌幅2.9%。盈富基金25.56，跌0.8指，跌幅0.6%。一传八系建滔，即层板系48.52指，升紧2.36，升5.1%。6869长飞光纤光缆195.1，升紧4.6。2513智普721蚊，暂时系跌咗21.5元，跌幅2.8%。3033就系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31仙二，跌咗4仙2。7709南方海力士 ETF， 42.94，升咗4.4元。建滔集团148。57.15，升个六，升幅2.8%。
15: 按时直击

0: 胡孟清、魏美珍。
1: 好，继续翻嚟啦！而家暂时跌咗174点，跌少咗噶啦。咁今朝咧就系有692只股份升，跌嘅股份729。咁啊，休息之前讲到只万科，咁啊，好神奇地
2: 2202
1: 系啊，升5.6%。
2: 咁啊，今朝只万科咧，本嚟头先升10%噶，
1: 系啊，
2: 依家升幅收窄咗一半。
1: 系啊，而家好多人锡佢啊，锡住佢啊，惊佢出事啊。咁啊，头先讲到搬龙门事件啊，系嘛，即系话啲商业银行啊，部分啦，唔系全部嘅，就收到啲
2: 传咗噃，
1: 传噶咋，系啊，传噶咋，传话收到啲窗口指导，要求佢哋嗰啲逾期嘅银行贷款呢就唔好计入佢哋或者係少啲计入啦不良类别嗰度，避免风险事件对金融稳定产生影响。另外呢亦都有消息话金融监管部门仲要求部分嘅银行对万科嗰啲贷款俾佢暂时暂缓付息。系啦，可以展期等支持性嘅措施缓解佢哋短期债务压力。
2: 咁系咪唔使还啦？
1: 唔系唔使还，
2: 咁佢点还
1: 咧？摊长啲，咁死啦！咁边个受累呢？咁你借咗钱，你啲息又可以唔使还住，咁最终受损嘅会系边个呢？咁啊，梗系银行啦。
2: 系咯，
1: 所以唔怪之啲银行升唔到啦。
2: 升完都怼啊，咁同埋开始个息率唔吸引啊嘛，之前累积咁大嘅升幅。
1: 系啊，
2: 939建设银行。
1: 4厘几嘅都仲有，
2: 今日回穿咗10天线啦，呢几日
1: 呢几日都
2: 而家20天线都稳稳地。
1: 喂，你一间万科系咁啫，整多间一间又唔知边个又话收信啲，咁点算啊？
2: 今朝20天线都穿埋啦，
1: 做生意唔可以咁噶。
2: 嗯，
1: 建行跌紧1.4%，9.6006.00.5。1398工行就跌0.5%，1288农行跌0.8%。3988中国银行跌0.6%，四只都是跌的，四间大的都是跌的。嗯，咁就建设银行会压力大啲嘅，咁佢借好多呢啲贷款啊嘛，咁系咯。好，咁跟住落嚟，我哋再睇下，而家指数跌咗161点，跌幅0.6%。然之后再留意返喺活跃榜入面啦，咁朝有一啲稀客，咁就譬如好似边啲呢，有隻晶泰控股啦，2228啦，
2: 升咗几日㗎啦，入咗几日榜㗎啦，
1: 係呀，升緊0.9%，8.76
2: 字，但依家係低过开市位囉。
1: 嗯，
2: 咁已经唔係之前嗰啲升势啦，尋日已经係洋烛陀螺啦。
1: 嗯，
2: 之前喺10天、20天线一路扯翻上嚟，大成交噶嘛。寻日升势已经冇成交配合啦。
1: 系，
2: 即系话咧，佢由上个礼拜五9月18日单日抽升咗16%之后咧，跟住今个礼拜一再升多6%。咁但系礼拜二寻日咧已经升幅收窄啦。
1: 嗯，
2: 不特止，仲喺高位咧出现洋烛陀螺。
1: 系，
2: 同埋介乎于8.02元至到8.15元啦，
1: 有裂口啊！
2: 系上个礼拜五至今个礼拜一，即系今个礼拜一开已经系 gap 上啦。
1: 嗯，
2: 裂口高开。
1: 系，我怀疑上礼拜都有另一个裂口，会唔会喺18日嗰度有个裂口咧？嗰度应该系6.98至到7.17嗰度有一个裂口嘅，就系9月18日嗰度有个上升嘅裂口。
2: 连做两个裂口噶啦。
1: 嗯，
2: 咁所以寻日咧又系。有啲先高后低嘅味道啦，
1: 嗯，个样就有啲惊。
2: 虽然仲系一支洋烛，咁但系咧已经去翻个开市位附近嚟收咧，唔好睇咯。
1: 嗯，
2: 咁同埋依家抛离条10天线都仲系好远啊，10天线喺7.4，咁你股价都一抢已经上到8.几啦，一定多获利盘啦。
1: 嗯，
2: 尤其是见寻日。升势都冇成交股数去配合，
1: 好咁估下先啦。咁啊，另外琴日有只新股嘅，琴日有只纳真科技，9月22日系啦，琴日有只新股，系咁今朝股价暂时咧就35.12，今朝系升翻7.4噶啦，而家咁佢嘅招股价咧就系32.96，都有得升，不过就唔系话太多。呢一只咧亦都系一只晶片类嘅股份嚟嘅，佢做光模组、光芯片同埋光。

0: 网络嘅终端产品，系啦。咁啊，另外就系琴日有讲过981中心国际啦，今朝就仍然都系立立地，而家64.1跌两毫，跌幅0.2%。1347咧就华虹，华虹今朝升紧1.3%，115.1，今朝系升咗0.3嘅。咁啊，琴日我哋咪有讲过咧，只小米嘅，小米有个传闻、哦。话阿雷军会随团啊嘛，
1: 系啊，
0: 咁啊今日就真系外访开始啦，23至25号。不过而家咧就话阿主席应该系唔会带领中国嘅高管代表访美嘅。
1: 哦，
0: 系啦，咁就23至25号美国嘅国事访问，外媒引述消息人士话，今次系唔会带任何商界领袖访问美国，唔使估估下，好快就会知噶啦，系啦，一阵间会知噶啦。
1: 好，
0: 好，
1: 望下，咁但系对方都有个团噶，
0: 咁啊，梗系啦，
1: 黄仁勋都随团噶，
0: 哦，咁佢哋喺当地。系啊，咁一定会抽个机会睇下有冇机会见下面嘅，大家进行下交流啦。咁啊，《华尔街日报》亦都引述知情人士话啦，唔大可能会率领企业高管代表团同行。先前咧就获知咧，就今次嗰、那个。个官员嘅原本安排，中方系会组建一个企业高管代表团嘅。
1: 紧要啊，好快知道啊，今日都出发咯。
0: 系啊，系啊，冇错。咁啊，但系今朝小米就跌紧1.4%嘅，琴日就传到似层层咁样。其他啲科技股啊，咁啊，今日只百度系跌紧0.5%，跌咗
1: 五毫子。咁大家规模咪唔够平衡咯、
0: 啊？系咯，
1: 应该大家你咁高，我咁大，
0: 系啊，
1: 后边跟住一班。都是很出色啊，規模有翻咁上下的企業家代表噶嘛。
0: 如果企業家冇隨行的話，咁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商業成果可以傾到翻嚟噶咯喎。
1: 都冇商界領袖
0: 話事嗬。
1: 嗯，
0: 係咯，咁啊失色咗，我覺得。
1: 嗯哼，
0: 唔知啦。
1: 冇，而家可能。买关子啫，
0: 可能传啫，系啦。咁啊，星期四嗰日咧，佢哋有个一个盛大嘅国宴嘅，咁啊，亦都会有好多美国嘅科技公司嘅高管会预计会出席嘅，系咯，就唔系
1: 咁呢次晚宴里边，美方嘅企业高层咧，一定系包括
0: 黄仁勋咯
1: ，NVIDIA 嘅黄仁勋啦，英伟达黄仁勋 ，Meta 嘅 Mark Zuckerberg 啦，朱克伯格啦，
0: 苹果啦。应该都系呢啲噶啦。
1: 嗰阵时朱克伯格生咗个女，叫阿习主席帮佢女改名，就
0: 赐名
1: 佢，冇彩佢，
0: 梗系唔彩佢啦，好熟啊而家。
1: 系 Open AI 啦，Sam Altman 啦，即系奥尔特曼啦，微软嘅 Satya Nadella 啦，仲有亚马逊嘅贝佐斯啦，创办人阿苹果嘅 Tim Cook 啦 ，Tim Cook 唔系
0: 已经退下啦咩？
1: 我就去吃饭咯，
0: 我净系斋食饭，好啊。
1: Tesla 嘅马斯克啦，
0: 咁一定有啦呢、這个。
1: Alphabet 嘅 Sundar Pichai 啦，同埋戴尔 Dell 嘅 Michael Dell， 咁啊，同埋仲会有花旗集团嘅 Jane Fraser， 摩根大通嘅 Jamie Dimon， 哇，好强、啊，
0: 好强嘅阵容啊，系、啊，冇错。好，我期待一下。
1: 咦，咁咪唔平衡唔 balance 咯？
0: 系啊，
1: 边人？
0: 人脚唔平衡、
1: 因为之前都有啲报道，唔单止系小米噶嘛，仲有比亚迪啦、宁德啦、宁德时代、国轩高科啦、海信啦、中国银行啦，都有代表都系考虑名单里边噶、哦。点解？
0: 点解咧？有咩原因咧？我真系唔知啊！
1: 嚟紧咪知咯。
0: 系咯，应该我哋
1: 三日啫。
0: 好，而家指数暂时跌紧190点，
1: 搞住人哋做节啊！
0: 系、因为我哋下个礼拜系国庆、
1: 啊。呢、這个礼拜嚟紧啊，国家主席飞紧翻嚟嘅时候啊，
0: 已经系中秋嚟噶啦，25号
1: 都要喺空中赏月啊！
0: 系咯。
2: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有结节不需要担心，如果是8毫米以上需要抽组织呢，现在有些很新的科技可以更加精准抽到组织，和平发症又低，可以指引下一步的治疗。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使费啊！
5: 真系激死人啊！
6: 唔使激气，

0: 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元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 《银色旅途》。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2: 外汇、
3: Bitcoin、
2: 基金、
3: 黄金、
2: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柯氏直击
5: 胡万清、魏美珍。
6: 好，继续翻嚟，而家指数跌紧188点，跌幅0.7%，落翻去25,000楼下。都上唔到啊，24,900点而家。科技指数跌紧37点，跌幅0.8%。今朝
7: 指数最高咧，曾经上翻都仲见过25,000楼上嘅，
6: 开市下咯，
7: 低开少少啫嘛，
6: 低开22点嘅啫。
7: 系啊，咁啊最高都仲有25,072嘅。
6: 咁即系腾讯
7: 曾经都收窄过嘅跌幅，
6: 即系腾讯都跌咗2% 落。9988系啦，又跌翻2.7%啦。阿里巴巴
7: 哇 ，AI 智能体
6: 咁犀利啊！但只系升到一日咁大，
7: 又话开跑喎？点解今日脱脚啊？
6: 今日系啊，
7: 好跌268金蝶，哇！啲软件股跌得仲惨，
6: 哇！做乜跌咁多？今朝跌咗5.4%，7.48至354。中国软件跌紧1.5%，3.85仙半。
7: 金山云。
6: 3896跌紧3.2%，
7: 仲有3全8，金山软件、
6: 雷军系跌1.7%，
7: 3690我睇佢都唔撑得几耐。
6: 3690升嘅，而家升紧0.2%。
7: 吓，佢而家升2毫子，佢
6: 系啊，
7: 佢今朝
6: 系74，
7: 低开谷过上去74.3，
6: 系啊，问水啊。
7: 仲有网易咧，今日都。丑样噶，
6: 网易好耐冇揿啊，跌紧1.1%，183.1。咁啊，至于只百度咧，百度90元又穿啦。
7: 好啦，琴日咧就炒咗一大轮 AI 智能体，今日咧好似智能半变咁。寻日只海智科技2706咧，单日抽升咗9%。今日同你怼翻一半落嚟，
6: 今朝暂时跌4.8%，44.24元。
7: 咁啊，寻日系威系细嘅百度咧，其实星期一嗰日佢升得好啲嘅2%，但系寻日咧埋单都升，不过阴足，低过个市位。
6: 佢今朝都系跌嘅，今朝跌紧0.6%，佢都系，哇，佢系慢慢，哇，佢个图好特别啊，佢系逐格咧摁下摁落嚟嘅，
7: 系啦，
6: 系咯，
7: 快手升埋唔够跌。
6: 快手啊，2024跌紧1.4%，30.78元，跌咗0.04元。
7: 咁啊，智普 MiniMax 嗰啲梗系跌啦。
6: 9626咧，即系 Bilibili 都系跌啦，跌紧0.1%，118.3元，跌2毫子。这个时间不如我哋睇咗短炒策略先啦。
8: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6: 短炒策略，既然你头先讲到3690就3690啦，不如嘛，系3690。今朝暂时系跌，今朝最。

0: 最高呢就是去过 74.3 升过下啦，跟住呢就曾经落到去 72.9， 而家是 73.45 升嘅，升 0.3%， 但个走势都是属于弱嗰一批嘅。
1: 嗯，
0: 系啦，
1: 不过佢今日帮手
0: 查一查先，
1: 令个指数跌得冇咁样衰啫。
0: 嗯，但如果你睇佢嘅，
1: 同埋佢话未来三年呢，
0: 嗯，
1: 系会加码300亿投入即时零售。哇，即时零售而家都卷到七彩喎。
0: 系啊，即时零售，
1: 系啊，
0: 个个都做紧即时零售啦，系啦。咁但系，嗯，系咪真系
1: AI 导购啊？导你去买嘢啊？
0: 已经买咗好多噶咯，买咗好多唔等使嘅嘢翻嚟噶咯，已经。
1: 哇，咁样咁样切入去，
0: 嗯，
1: 烧银纸，
0: 系啊，嗯，钱从何来啊？你个业绩唔系好好嘅啫，想话知唔知噶？好，咁今朝股价73.4啊，升咗0.2，图形走势方面都唔系好对版噶啦。今年佢都曾经系一个好高位嘅水平咧，跌落嚟嘅。而家暂时就移动平均线咧，日线图嚟讲咧，就已经失守晒噶啦。咁佢喺大概6月嘅时候咧，

0: 都俾人睇到实嘅、哦嗯，外卖又俾人夹到实啦，
1: 那個、
0: 外卖又俾人哋夹到实啦，系啦、
1: 啊
0: 嗯，好咁，
1: 夹到实啦，咁啊睇睇佢都系麻麻地啦。
0: 好，美团可能要试双底，我觉得，
1: 嗯做多个脚，
0: 做一脚咁啊，上一次个脚系63.65，而家距离呢只脚大概有10蚊。
1: 佢彈咗上嚟，上到十天線都呃唔到條廿天線。
0: 嗯，移動平均線失守咗，咁美團我哋
1: 繼續遠住下降軌進發。
0: 好，咁美團嘅 put 14317，美團嘅 put 係14317，63.88嘅行使價，高少少槓桿啊，有成7倍咁多，咁就喺今年年尾12月到期嘅。
1: 系啦，佢嘅入场费系260蚊，
0: 14317，而家系做紧5-2嘅呢一只。
1: 咁另外一只咧，都要啲朋友想佢哋买保险嘅。
0: 嗯，9988，你讲。
1: 阿里巴巴，寻日咧系裂口上噶，
0: 嗯，
1: 遗留咗个介乎112.7，哇，呢个位咁熟嘅，至到寻日嘅低位114蚊嘅上升裂口。
0: 嗯，
1: 今日彭利。补晒啦！
0: 今日你买又可以平过三位大哥啦，
1: 落个110蚊齐头嘅，
0: 而家系111.6，今朝跌咗2.7%。
1: 嗯，
0: 咁啊，
1: 因为咁睇好内地啲 AI 市场啊，睇好阿里，咁、嗯、啊都有好多行睇好阿里多过睇好腾讯添，
0: 系
1: 觉得个回本期啊，个收入咧会比较能见度高啲。
0: 所以好多人喺呢啲位搏反弹咯、啊。
1: 结果，
0: 嗯，
1: 都要买保险啦。
0: 系啊，真系啊。下面咧有条250天线嘅，下面有条250天线咧系98.8。咁佢今年嗰个低位咧就系、是、又系六月见过嘅88.65嘅水平嘅。咁而家9988咧，阿里巴巴系111.7，跌紧3.1，跌幅2.7%。嗯，你担心
1: 佢条250天线仲喺上面？
0: 诶、啊，250天线
1: 系136蚊。
0: 诶、哎，唔系呢条咩？哦 ，sorry， 我睇咗周线图啊。
1: 系啊，
0: 日线图，啊、开翻日线图
1: 啊。
0: 系嗰、那个250天线应该喺上面嘅135.9。我头先嗰个咧系250周线图。
1: 佢寻日咧出现咗支垂死十字。
0: 嗯，
1: 系啦，呢啲有啲教材级噶啦。
0: 嗯，
1: 因为嗰度两个阻力啊，一个就系50天线115蚊。另外一个呢就是100天线都是115蚊，不过呢50是115.5，100天线115.7。
0: 嗯，
1: 咁所以今日呢一支音竹灌返落嚟，咁就形成咗一组嘅
0: 黄
1: 昏
0: 之
1: 星。
0: 係啦，咁我哋9月12号有上堂，好明显啦，呢一个又系另一个教材啦。
1: 杨竹村。
0: 杨竹十字星个音竹。咁今朝嘅阿里 put 13343，大家记住啦 ,13343 系阿里嘅 put， 行使价99.68指，实际杠杆有8倍咁多。
1: 咁13343啊，睇下阿里能唔能够108蚊嗰度兜到底啦，兜到底咪好啲囉，兜唔到就弊啦。入场费360蚊。
2: 本环节由信人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人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人发行，信人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视为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上昼11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启程前往美国进行3日国事访问。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形容是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里程碑事件，强调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非口号，各方应该以今次访问为契机，进一步准确把握方向，增进共识，排除干扰，加快步伐，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謝方嘅《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話：中美關係十一年嚟經歷風雨，充分證明斷勾斷鏈辦不到，居高臨下行不通，衝突對抗搞不得。佢話：中美共同利益遠大於分歧，合作共贏係主流，更加係大勢。中美肯定有競爭，但係應該係良性，要喺取長補短中共同進步，而唔係喺靈和博弈中彼此消耗，更加唔能夠搞人工智能版嘅星球大戰。

0: 謝鋒又話：中美幾輪嘅經貿磋商取得積極進展，證明只要雙方秉持平等、尊重同互惠態度雙向而行，就可以揾到解決彼此關切嘅辦法。強調唔能夠講一套做一套，美方應該停止炮製所謂嘅國家安全、經濟失衡、強迫勞動等名目，對華濫施壓制打硬。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話：政府目標係讓受宏福苑大火影響嘅居民盡快安居。目前特設銷售計劃已經完成抽籤，今個月29號開始揀樓，最快今年內可以入住。如果業主選擇大埔區嘅單位，由於落成嘅時間較遲，要到2028-29年度先至能夠入住。黄伟麟喺本台节目话，政府提出嘅业权收购价系以情为先，高于单位喺火灾前嘅市价。接受收购安排嘅业主当中，截至寻日已经有88%嘅业主签署咗买卖合约，整体进展顺利。对于冇接受收购安排嘅十几户，政府亦都会尊重，重申绝对有可能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届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系必定会依法补偿。早前有专门发公开信，希望能够再上楼执拾物品。黄伟麟话：相信由政务司副司长卓伟兴领导嘅小组会继续推进相关工作。此前已经陆续安排部分嘅住户再返回单位执拾。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外汇基金增持黄金，并将现有黄金库存逐步转移到港金结算公司嘅指定仓库。财政司副司长黄伟麟话：近年喺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下，各国央行同企业希望资产组合多元化，分散黄金储存地。外汇基金研究增持同转回黄金库存，可以起到示范作用。虽然金价波动，但系外汇基金考虑增持唔会单以回报为目标，更加系整体资产配置考虑，以更好咁管理风险，以令到投资组合更加健康。黄伟麟话：出年首季将会启用正式启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可以衍生新嘅功能，例如将黄金用作抵押品。政府亦都致力提升仓储，希望几年内将黄金仓储扩容到2000公吨。当中机场的仓储容量会由200公吨大幅扩大到1000公吨。他相信未来北部都会区内亦都会有多个仓储设施，至于现有工厦亦都可以改建为仓库。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因为升降机未能够通过验收而延迟交楼。涉事注册工程师不当发出升降机安全证书等两罪罪成，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去年11月起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有28部升降机当中24部故障，未能够畅顺运作。发展局已经要求建筑署和机电工程署提交报告，并在下个月完成审视后提出后续安排，以及全面检视两个部门在工程项目的验收和监管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同伊朗官员在纽约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并计划很快再会面。特朗普是向传媒说，双方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举行的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并计划短期内再次举行，但是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以及下次会谈时间。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话，今次会面是应威特科夫要求而举行。阿拉格齐重申德克兰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和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结束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攻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预计星期三会在联大发言，他启程前话将会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各国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尊重别国主权。特朗普较早前在联大发言中强调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是又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会达成协议结束冲突。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偏东风，高地间中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8: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9: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8: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9: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9: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8: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9: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8: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9: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1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1: 股价速报。
12: 翻嚟睇睇恒生指数，今朝低开22点之后咧，跌幅扩大，而家暂时跌紧198点，跌幅0.8%，24887点，大市成交金额系843亿。今朝活跃榜入面嘅股份排第一位系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85.08元，跌紧0.9%。阿里巴巴9988咧就系111.2元，跌紧3.6元。腾讯700441.4元，跌紧0.2元。盈富基金系20025.52元，跌紧0.2元，跌幅系0.8%。建滔即层板1全8系48.9元，升咗2.76元，升幅5.9%。6869长飞光纤光缆系195.6元，升5.1元，升幅系2.6%。智普系2513，做紧706元，跌紧36元，跌幅4.7%。3033恒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34元，跌咗4仙。7709系南方海力士 ETF， 43.34元，今朝升紧0.8元。联想集团咧排第十位，992，37.06元，今朝系升咗0.32元，升幅0.8%。
10: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3: 胡万清、魏美珍，
14: 好，头先跌翻低，而家又跌翻多啲啦。
12: 而家暂时咧系跌咗204点，而家系做紧24881点，跌幅0.8%嘅。
14: 嗯，升到每日好升啊，升内房。
12: 嗯，内房系咯，好离奇啊，今朝。咁啊，今朝只2202万科好特别啦，升紧4.8%嘅。今朝暂时咧系2.62元，升咗0.2元。
14: 即系冇个题材都谷到个题材出嚟，好嘢
12: 啊
14: 嘛。
12: 嗯，系啊，夹硬嚟嘅真系。咁啊，有啲专家系估啦，供应短缺啦。咁啊，跟住有啲人唱金九银十啦。咁仲有
14: 咁有咁供应咁短缺，有金九银十，咁就960点解咁嘅？
12: 960龙湖今朝升紧0.6%，今朝都有升过下，高位见过5.92元，而家5.66元，升3.5元。
14: 咁啊，仲有嗰啲负债好重嗰啲咧，反而以为自己有救啊，
12: 嗯，
14: 个以为自己万科啊，
12: 嗯，
14: 884睇下。
12: 八八四，你唔好咁认真、啊。
14: 即系讲到
12: 啲银行救你，
14: 讲到好似啲债唔使还咁嘅。
12: 嗯，万科咧啲债唔系唔使还，只不过咧就俾佢唞啖气，暂时咧唔使逼佢出，唔使俾佢还息住。
14: 啱月头嘅时候，啱啱呢个月头，
12: 嗯。
14: 内房股曾经咧集体插水嘅、哦，
12: 因为话咩嘛，话净系俾佢卖现楼嘛，
14: 系啊，
12: 话
14: 仲有咧就系中证监拒绝接受，
12: 嗯，
14: 即系拒绝受理，
12: 嗯，
14: 一批内房企业发行嘅可转债嘅备案申请啊，
12: 嗯，咁就大件事啦，因为即系嗰个资金流转对于内房嚟讲系好重要嘅、
14: 嗯，
12: 你呢样又唔得，嗰样又唔得。咁对佢哋嘅影响，
14: 其中系包括碧桂园啦，同埋远洋集团啊嘛，嗰次船就
12: 系、
14: 是。
12: 咁远洋集团，
14: 但系之前碧桂园为计划发行130亿美元嘅离岸强制可转债里边嘅一部分，
12: 嗯、
14: 但系咧喺几个礼拜之前咧，即系在今个月头嘅几个礼拜之前，中证监就以失信实体为理由拒绝噶嘛。
12: 嗯，
14: 我哋都报道过噶。
12: 嗯，
14: 原因就系碧桂园涉及违约，违反监管规定啊嘛，
12: 嗯、
14: 连碧桂园咁大间都发唔到可转债，依家又传揸银行嘅钱咯、
12: 嗯，
14: 叫银行唔好追、
12: 嗯，
14: 哇！咁啲存户咪好惊？
12: 系啊，同埋银行都好惊啦，系、嗯、嘛？
14: 银
12: 行即系同你借咗钱俾你，梗系收翻啲息，收翻啲本咁，但系而家有窗口指导，咁、嗯、你听唔听啊？咁你一定要听个、嗯、局听噶、
14: 哦。
12: 咁啊，今朝只建行系跌紧1.39%，9.61仙，
14: 嗯、
12: 又好似唔系好正路咯，我真系觉得。今、
14: 嗯、
12: 朝跌咗1.25仙啊，建行借得多就越唔开心啊。今、
14: 嗯、
12: 朝借中国银行都跌咗0.4%嘅，而家做紧5.99仙，跌2.5仙。金融类股份应该都麻麻地啦，咁今朝咧就1398咧都跌紧0.3%，7.51。仲有就係留意返2318平保都係跌嘅，跌0.7%，53.5跌咗0.4。
14: 咁啊，保险股都揸好多内银噶嘛。
12: 系啊、嗯，不过只中国人寿就 O K。中国人寿係升緊0.2%，29.76嘅水平。好，然之后咧，咁啊过咗啲业绩期咧，开始有好多公司都会做下啲配股嘅行动啦。今日有另一间咧，就系智达科技2650。
14: 喂，佢近期个股价波动啊，波动到一个点啊，你都觉得好似系咪等紧时机啊？
12: 系啊，咁佢咧就
14: 自神到啦，
12: 完成配售啦，咁啊计划配售啦，计划配售咧系每股8.77。配售最多咧系2367万股嘅股份，配售价咧比起佢之前个收市价咧就系折让都几大啊，折让成17%，集资大概系2亿。咁佢哋有讲到今次集资所得嘅用途嘅，咁佢哋分得好细致，有20%嘅资金系要提供呢一个能源管理服务嘅新生产设施建设同埋购买设备。有30%咧，就系要嚟收购同佢哋集团部署公共充电基础设施相关嘅业务，要嚟收购一啲嘅业务。30%咧就系用嚟投资从事机器人产品嘅制造上下游嘅业务。
14: 好，咁啊，讲单更加大嘅就系5号仔啦。
12: 五号仔汇丰，
14: 今朝落翻去158蚊，佢好似捽紧啲圆顶咁啊吓。
12: 嗯，今朝跌紧0.8%，跌紧个3.158蚊。汇丰控股，
14: 汇丰控股发债集资啊，10亿欧元2030年到期嘅浮息票据，另外12亿欧元咧就系4.431厘定息转浮息嘅票据。
12: 嗯，
14: 都预示嚟紧都会加息啊嘛。
12: 系
14: 15亿欧元。4.777定息转浮息嘅票据，
12: 咁啊加埋埋
14: 2030到期，
12: 加埋埋三笔咧，加埋埋咧就应该系37亿，
14: 系啊
12: 5000万欧元优先无抵押票据，
14: 嗯
12: 系啦，咁佢哋系
14: 就呢啲票据咧会将会喺伦敦交易所上市嘅，
12: 嗯系啦，咁啊同日咧就喺伦敦证券交易所嘅主板咧系获准买卖噶啦，咁、
14: 嗯、
12: 啊今朝158蚊。 跌紧个三。
14: 咁你买你啲票据都四厘几啦，
12: 系咯，
14: 唔搞你只股票字啦。
12: 股票嘅周息率都冇四厘喎，系啊，股票嘅周息率系三厘七，预期周息率系四厘二，
14: 累积升幅大啊嘛，今年。
12: 嗯，咁啊，其他啲金融类股份，今日只中银香港都唔得，51.5元跌咗7.5元，跌幅系1.4%，个市就继续都跌紧，同埋个成。

0: 加速得好快，
1: 但系跑赢晒噶啦。今年汇丰个股价累积升幅34%噶啦，
0: 系啊，跑赢
1: 晒。2388咧，只中银香港真系冇人谂过佢会变50蚊嘅股票
0: 啊！
1: 今年累积升幅仲劲过汇丰，38%。
0: 嗯，
1: 咁仲有只渣打啦，
0: 渣打2全8，2全8系跌1.5%，235.8%，跌紧3.6%。
1: 今年渣打咧。累计升幅都有超过28%噶，
0: 睇埋就系东亚，东亚今朝跌得比较深，今朝跌紧3.1%，19.01蚊个先跌咗0.1。
1: 有一款传闻嘅啫，
0: 系啊，嚟嚟去去传咗几十年都系同一款啦，同埋只大新一样嘅啫，都系同一个传闻。咁啊，另外留意今日个成交好奀，
1: 不过今年咧升得最多系只东亚，
0: 系咩？今日系东亚。
1: 50%
0: 哦，犀利喎！睇下先，今年系有50.3% 嘅累积升幅，旧年都唔错噶。其实佢喺2025年咧都升咗有50%噶，系啊。咁啊，另外就成交今朝只系得875亿，而家已经系11:17噶啦，1000亿嘅成交都唔过。平时11点之后应该都有1000亿嘅成交。
1: 系啦，
0: 今日好奀啊！琴日嘅成交咧就系有2492亿嘅，2492亿嘅。咁今日都好观望啊！咁啊，留意一下只388啦，港交所395.8，跌紧0.6%，跌幅系0.4%。另外就重提翻我哋头先讲过嘅短炒策略，美团今朝系曾经上翻去74蚊楼上，咁但系而家咧系73.25，升五先升0.06%。今日我哋系俾咗个做淡策略14317，大家作为参考。
1: 14317呢只美团嘅 put 吓认沽证，咁佢嘅入场费260几蚊啦。
0: 咁另外就系9988阿里巴巴啦，上嚟上去，
1: 咩美团跌到去70蚊都仲要有跌，不过佢应该会穿噶啦。
0: 咁跟住就系9988阿里巴巴啦，阿里巴巴即系上嚟上去都上唔到佢嘅配股价，有啲危啊吓。今朝跌3%，俾嘅策略都系做淡13343。
1: 上到一日上唔到两日嗰啲朋友。
0: 系啊，今朝13343阿里嘅 put 咧。
1: 今日讲咩 AI 啊？有几多优势？个 market 其实系需要收入，
0: 系啊，盈利系啦。你嗰啲 app 有几好用都冇用，最紧要系咪可以帮你套到现，
1: 仲有赚到钱现金流，
0: 系啊，
1: 同埋你行得快咩？人哋行得仲快，
0: 好咁啊。
1: 阿里其实唔系冇好消息，琴日爆成咁，除咗佢系 AI 智能体啦，
0: 系
1: Agentic AI， 寻日咧有个消息就系话佢出咗一个。中国最强，唔系宇宙最强，系中国最强嘅 AI 晶片，
0: 都好啲。咁啊，AI 嘅应用咧就好多软件啊，咁啊一阵间亦都可以讲一单新闻啦，就话内地
1: 要减持总统快递啦，
0: 系啊，咁啊内地嘅媒体就查紧啲 AI 嘅软件，一阵间可以一齐讲一下嘅。咁啊休息一阵先吓，指数跌紧192点。
2: 想知头先清心拣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大行报告，
3: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摩根大通发表研究报告，话内地建筑器械股近期面对住庞大嘅沽压，市场忽视咗行业基本面强劲嘅利好因素，重新趁低吸纳嘅建议。摩根大通话，面对住全球油价波动，加上美国对内地的建筑器械产品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市场的避险情绪被触发，拖累到内地的建筑器械股承受了庞大的沽售压力。不过摩根大通亦都说，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主要是针对来自于中国进口的线性液压缸和部分的零件，而并非建筑器械公司，尤其是三一重工北美占集团销售少于3%，即使50%的关税无法转嫁之下，估计对于三一的毛利率影响只是0.15%。另一方面，摩根大通认为内地的建筑器械股在海外的销售仍然是强劲。再者，美国后备发电机企业和亚马逊签订了长期协议，反映到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对于后备发电机的需求是巨大，对潍柴就有正面的作用。整体而言，摩根大通认为市场

0: 忽视了行业强劲的基本面，维持趁低吸纳的建议，在行业当中对围柴和三一重工都重新增持的评级，目标价分别在55元和31元，而对中国重汽亦都维持增持评级，目标价55元。大行报告完毕。
1: 科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2: 好，继续回来了，现在指数暂时是跌了196点，跌幅有 0.7%。 今朝最低位的时候曾经是落到去24836点的水平，市都不是很走的。另外呢就是留意个成交很恩的892亿。升的股份就是710只，跌的股份有845只，跌的多一点。留意内地今个礼拜只有4个交易日的咋。今日和明日，跟着星期五他们放假。今朝上证就跌了12点，而深证方面就暂时是跌了75点。
3: 今朝呢还有京东都有些消息的。民企500强。京东呢就5度清冠，咁会唔会跌少啲呀？可以
2: 京东啊，9618，今朝跌少啲嘅。
3: 呢个嚟自全国工商联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嘅榜单，新鲜出炉啦。多间嘅知名企业呢都榜上有名，而其中京东集团9618、阿里巴巴9988同埋恒力集团，咦，蝉联头三甲喎。都帮不到股价，不过
2: 是啊，今日都是跟住个大队跌啦。
3: 亦都呢三间企业咧，系佢哋连续5年包办前3名位置啊。京东咧更加咧已经完成埋5连霸添啊，榜首5连霸。哇！呢、這个全国工商联都好锡佢。第四至到第10位咧，分别就系华为投资啦、比亚迪啦、腾讯、浙江永盛、吉利、联想、山东艺侨创业。
2: 咁啊，今次亦都有好多嘅企业啦，係入咗榜。
3: 有小米㗎，有美的㗎。
2: 已经系全国嘅工商联组织开展嘅第28次。
3: 係
2: 囉。一个调研啦。咁啊，总共呢系有6350间喺2025年，即系去年嘅收入超过咗10亿人民币以上嘅企业系参加咗。其中营业收入前嗰500位嘅企业呢就系属于2026年嘅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啦。
3: 头50名嘅都有好多好出色好出名嘅企业啦，包括300美的啦。咁啊，第14位就小米通讯。排第16就系宁德时代。宁德时代又有啲消息喎，不过刺激唔到股价。
2: 3750今朝跌5毫子，506蚊，今朝呢系跌咗 0.09%。
3: 係啦，佢匈牙利又有间厂投产啊。
2: 匈牙利呢都系一个好靓嘅地方嚟㗎，同你中国同埋欧洲即系附近啦。咁啊，匈牙利嗰间厂咧就系喺呢个布德勒森电芯工厂正式咧开启咗尝试生产啦。系啦，咁呢个条件咧已经系满足咗各项嘅前置要求噶啦。咁啊，佢哋话呢个试产嘅阶段目标咧就系完成生产设备嘅调研优化，并且咧系验证整套制造工艺。咁今次呢一个项目呢亦都係要同监管部门呢紧密合作嘅。
3: 咁之前呢宁德时代位于匈牙利德布勒森呢嗰边嘅电池厂呢，咪我哋喺讲座嘅时候啦，喺分享嘅时候都讲过点解近期股价呢好似江河日下咁，一浪低于一浪，十级而下，简直係哇足够做晒教材，穿头破脚啊，乌云盖顶啊，嗰啲乜嘢都齐晒啦。咁啊，佢喺6月头嘅时候仲讲緊800蚊㗎喎。而家係500蚊啊。
2: 係啊。
3: 咁呢讲緊个匈牙利嘅安全事故呢係涉及到9名员工被检测出涅暴露水平超标。 咁啊，令到當地嘅監管部門要勒令部分區域要暫停作業咯。
2: 嗯，咁啊，所以咧呢個項目而家可以生產到咧，其實係要滿足好多條件啦，包括環保議題啦，同埋員工嗰個職業安全啊、健康嘅問題。

0: 人嘅防护装备 PPE 啊，够唔够咧？究竟足唔足够咧？咁呢啲员工嘅配备要有足够嘅保护，先至可以提供到一个安全嘅工作环境俾佢哋噶嘛。
1: 其实咧系拖延咗噶啦，原本呢一个项目咧就系2025年嘅年底或者系2026年嘅年初要启动全面生产嘅，咁啊后屘因为头先讲嘅一啲嘅问题啦，所以就拖迟咗。
0: 系，
1: 咁啊而家正式咧就喺9月22号咧就真正开启咗一个叫启示生产嘅阶段啦。
0: 而家都仲喺度调查紧。
1: 系啊，咁就需要满足有某一啲嘅条件啦。今朝暂时系506.5，跌5毫子，跌幅系0.09%。
0: 咁你知唔知如果呢超标
1: 有咩问题啊？会
0: 点啊？
1: 肯定唔系好嘢咯。系啊，有咩危险啊？有咩风险啊？呢个水平太高嘅话。好，咁另外头先有讲另一间上咗民企500强。嘅榜单嘅就300啦，呢一间亦都大家好熟悉嘅，就系、是、美的集团啦。今朝系96蚊，跌咗2.5毫，跌幅系0.2%。咁另外头先咧就讲过啲 AI 啦。咁今日其实有一单新闻咧，就话内地系查紧啲新嘅。即是人工智能大模型那些安全的，包括 DeepSeek 啊那些，是啦，有一单新闻。
0: 有人越狱啊，有人私自下载啊，总之好多古灵精怪啦。
1: 是啦。
0: 我抄到啦，这暴露对身体的潜在健康影响，在皮肤的症状呢就是有些接触性的皮肤炎啦，红肿啦，痕痒啦，或者出水泡啦，咁呼吸道如果受到刺激，亦都有机会发炎啦，会气喘啦，支气管炎啦，咁长期嘅慢性风险就系可能会增加肺肿瘤嘅风险，
1: 肺病啊，系啊，
0: 肺肿瘤啊，肺癌啊，
1: 肺癌啊，
0: 亦都可能会引致到生殖系统啊，生育能力受损，
1: 所以真系要好小心，要经过一啲嘅即系监管部门嘅
0: 系啦，咁
1: 通过之后先至可以生产。
0: 勒令要停工嘅区域咧，闻说就系啲正负极嘅扑片啊，嗰啲镭射切割同埋电极嘅扑片嘅卷扰同埋电芯干燥区，
1: 好，咁跟住就补充翻头先想讲 DeepSeek 同埋月之暗面咧，其实就系美国嘅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引述嘅一个知情人士讲到啦，就话中国嘅网络监管部门正在调查 DeepSeek 同埋月之暗面。咁究竟系涉及啲咩问题咧？因为之前 Anthropic 就话呢两间公司曾经将一啲敏感嘅用户数据传送去到 Claude 模型进行一啲嘅处理。咁所以而家咧，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已经派人咧就前往 DeepSeek 同埋月之暗面嘅办公地，即系办公室啦，约谈佢哋嘅高管同埋佢哋嘅员工。咁呢个都系美国嘅啲消息传来噶。好，而家指数暂时系跌咗200点，跌幅0.8%。休息一阵先。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外汇基金增持黄金，并且将现有黄金库存逐步转移至港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近年在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之下，各国央行同企业希望资产组合多元化，分散黄金储存地。外汇基金研究增持同埋将黄金库存转返香港可以起到示范作用。虽然金价波动，但外汇基金考虑增持不单只是以回报为目标，更加是整体资产配置的考虑，以更好地管理风险，令投资组合更加健康。黄伟纶在本台节目指出，去年第一季将会正式启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可以衍生新的功能，例如将黄金用作抵押品等。政府亦都致力提升仓储，希望几年内将黄金仓储扩容至2000公吨，当中机场的仓储容量会由200公吨扩大到1000公吨。

0: 他相信未来北部都会区内亦都会有多个仓储设施，至于现有工厦亦都可以改建为仓库。东涌42区公屋项目有四座楼宇个别混凝土测试样本未达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混凝土在搅拌过程中可能不够彻底，导致样本有差异，在建筑过程中不时会出现，当局有既定程序跟进和补救。何永贤在电台节目说，今次有问题的样本来自群楼平台，面积较大，目前已经暂停有关范围的工序，但不会影响整个项目的进度。他透露，有问题的样本是取自混凝土车，当局之后到现场抽取楼宇混凝土样本再测试，发现第一批样本的测试结果较要求高，之后会再视乎其他样本的结果再跟进。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因为升降机未能通过验收而延误交楼，涉事注册工程师不当发出升降机安全证书等两罪罪成，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去年11月中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入面有24部故障未能够畅顺运作，发展局已经要求建筑署和机电署提交报告，并在下个月完成检视之后提出后续安排，以及全面检视两个部门在工程项目的验收和监管。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指出，外商在港成立公司过万金，反映海外投资者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邱应华在电台节目说，截至去年，外商在香港设立公司的数量已经达到10,070多间，其中美国和日本在香港的公司分别有大约1,600间。他认为是香港资金自由流动、有健全法制和国际航空枢纽有关。又认为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是点，香港都能够吸引外资。天水围有校巴同的士相撞，8个学童受轻伤送院治理。事发朝早7:30，一部载有学童的校巴驶至天瑞路天泽村对开的时候，同一部的士发生轻微碰撞。校巴上8个学童受轻伤，冇表面伤痕。校巴司机通知另一部校巴到场，将学童送翻学校。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启程前往美国进行3日国事访问。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形容是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里程碑事件，强调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非口号，各方应该以今次访问为契机，进一步准确把握方向，增进共识，排除干扰，加快步伐，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谢峰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中美关系在11年来经历风雨，充分证明脱欧断联办不到，居高临下行不通，冲突对抗搞不得。他指出，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加是大势。中美肯定有竞争，但应该是良性，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更加不能够搞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历时大约35分钟，是两人相隔半年再度会晤，双方就中国相关议题协调立场，并同意深化美日同盟以及经济安全合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
7: 1 2 3 4 5 6 7，
8: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9: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

0: 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1: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0: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系生活重要嘅一环。
3: 理财唔止股票，仲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2: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3: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4: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使费，
5: 真系激死人啊！
6: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在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7: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7: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8: 陈以缇、
7: 谢拉
8: 带你
7: 穿梭体育、
8: 艺术、
7: 旅游、
8: 城市
7: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9: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0: 即是我哋点样透过 AI 呢去做一啲即係舆情嘅分析㗎。
11: 即係舆论嗰个反应。
10: 好多样嘢㗎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緊呢件事呢？点样分析緊？点样评论緊呢？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呢？另外一个呢，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呢？係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喎。
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燕明、
9: 关泽辉。
3: 逢星期五晚8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9: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2: 关公讲公关。
13: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10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4: 股价速报。
15: 恒生指数而家跌紧198点，跌幅0.7%，24888点。大市成交金额咧就系937亿。活跃榜入面嘅股份，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5.1，跌紧0.7%，跌幅0.9%。阿里巴巴系111.4，跌紧3.4。腾讯咧就系440.4元，跌紧11.2元。盈富基金25.54，跌2元。建滔积层板系49.18，升紧3.2元，智普691.5，跌咗50.5元。长飞光纤光缆系195.6，升咗5.1。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31，跌紧4.4。南方海力士 ETF 做紧43.44，升9.4。
13: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16: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17: 中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在这儿是甜甜与您相伴，请出来自于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中午好，以缇。
18: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受压的恒指在这个25000关口以下的位置，报在24888点，下跌199点，跌0.79%。国指报8299点，下跌62点，跌0.75%。科指报4395点，下跌42点，跌0.96%。大市成交金额941亿元。 盘面当中啊，有693家个股上扬，904家下跌，而在

0: 蓝筹股份之中，明显可以看到内房股份呢是比较突出，其中呢排到第一位第二位的分别就是这个华润置地和中海外了。华润置地目前上 3.3% 报在 30.08 元，而中海外涨 2.25% 报 12.71 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A 股。 A 股截止到午间收盘，沪指是跌了 0.36%， 报 3938.08 点，深成指是跌了 0.58%， 报 13644.72 点，创业板指数跌了 0.43%， 报 3385.30 点，两市半日的成交额 1.16 万亿元，比上个交易日出现了一个大幅的缩量，达到2692亿元。而说到板块方面呢，今天我们看到房地产板块是早盘唯一持续吸引资金的一个主线方向，地产相关的 ETF 涨幅也是达到了 3% 左右，而个股方面呢是呈现了一个鲜明的梯度连板的这样一个格局。首先我们看到万科盘中触及到了涨停，走出了四天两板，但随后是出现了一个回落，股价而且是快速的走低。那么像我爱我家、华远控股出现了三连板，华丽家族也是三连板，还有呢像中华企业、荣盛发展涨停，华联控股、绿地控股、金地集团等多股的涨幅都是超过了 5% 左右。而主力资金呢净流入了房地产、食品饮料、光学、光电子等这样一些板块，那净流出呢是通信、计算机、电子等这样一些行业板块。那么从行业板块的一个跌幅情况来看呢，今天跌幅居前呢是影视院线，整体跌幅是达到了 3.27%， 还有呢像广告营销是跌了 3.12%， 传媒是跌了 2.63%， 煤炭也是跌了 2.63%。 而在资金流向的排行榜上，我们看到今天在沪市资金流向居第一位的长兴科技成交了92亿4900万元，没有过百亿，前两市成交目前为止没有一家过百亿的个股。中继续创是深市资金流向成交居第一位的，930块整，成交是80亿0800万元。好了，继续交给乙提来了解一下港股的最新动态。
0: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啊，刚才提到了在蓝筹之中啊，明显看到两只内房股份是突围，那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的这个物业管理股份呢也是有所上行的，像是华润万象生活的话呢也是在蓝筹前排涨了 1.87%， 报在 38.14 元。除此以外啊，我们也关注到今天一些汽车相关股份，尤其是新能源车股也是个别发力。理想汽车在蓝筹啊、国之股份呢、都是前排啊，涨 1.51%， 报 45.76 元。同时在这个科指成分股份当中，理想汽车目前是居于首位的，紧随其后有蔚来涨 1.48%， 报 28.8 元，还有领跑汽车涨 0.95%， 目前是报在 36.62 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893点，下跌194点，跌0.77%。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1: 好，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啦！而家指数暂时系跌咗188点，今朝做紧24899点啊，上唔翻去25000啊，大部分时间。咁啊，今朝早段开嘅时候都守护一阵，跟住就好快穿咗。同埋留意今朝嘅成交金额相当之薄弱嘅，得958亿啫，只系仲有十零分钟就中午休息，1000亿都未够，非常之宁静。
4: 我觉得好听啲就系静。大家有觀望集特會啦，
1: 係觀望集特會，有啲咩驚喜俾大家咧？你覺得
4: 食月餅啦、
1: 啊，食月餅啊，食緊噶啦已經。好，電話旁邊接通咗獨立外匯商品分析師啊，盧彩仁，早晨，
4: 早晨 ，Jasper，
1: 早晨，
5: 早晨兩位，大家好。
1: 啊，今朝即係等緊個集特會，不過我哋留意翻人民幣嗰個匯價咧，已經連升咗好多日噶啦。咁啊，今次啊，其實個集特會人民幣會唔會係其中一個議題嚟嘅？有冇諗住會傾呢樣嘢咧？
5: 我想应该

0: 唔会啦，因为始终而家你日元，即系譬如好似早排日元贬值，咁当时佢哋美日双方就会就日元贬值去讨论啦。但系而家升咗咁多，我谂美方方面咧就都相当满意啦。咁啊，所以变咗暂时我睇嚟咧，会唔会有呢一个嘅人民币嘅议题咧，就未必。咁但系问题就话另一边商亦都有啲人分析就话，人民币嘅升势嘅嚟自咧就系之前我哋睇到个特会咁样。所以咧今年有两次立法會，所以今年人民幣咁升。但其實我覺得呢個都未必係啱，原因就係話你見到今年特朗普就見到幾次高市早苗啦，咁、但係你有冇見到日元嗰邊係咁升咧？冇喎，咁所以變咗我覺得人民幣嗰個升勢，即係佢嚟自嗰個內在因素咯，就唔係話係咪真係因為美方要求佢升值咁啊升值，因為始終人民幣升值咧。我諗喺大陸嗰邊衡量過計個數，都係着數多，有蝕底有着數，但係着數居多嘅。咁所以一路都係俾佢升。咁啊，況且咁啊，有一個數據就即係好多數據就不利人民幣啦。咁但係有一個數據咧就好強勁，咁啊好有利人民幣嘅匯價，嗰就係外貿數，外貿嗰個盈餘數嗰個數字。咁啊，呢個國家擁有龐大嘅貿易盈餘咧，就基本上咧咁啊，對個貨幣方面係相當有利嘅，因為始終你有龐大嘅貿易盈餘咧，大家就會聯想到你就會自然就有龐大嘅財政盈餘。咁啊，所以變咗，如果你話兩邊都盈餘嘅話咧，對嗰個國家嘅匯率咧就好有利。相反，喂唔係喎，兩邊都係赤字嘅咧，財政又赤字，貿易又赤字嘅話咧，咁啊對貨幣就好不利。咁所以呢一個咧都係叫做令人民幣匯價上升嘅原因啦。況且亦都睇得到中央其實即係唔好話每次咧，枕住你見到佢調高個中間價嘅。咁所以呢個好重要、好重要嘅息號話俾大家知，中央係有意讓人民幣升值嘅。所以變咗呢個市場方面咧。即係市場又配合咗啦，市場一見到中央話就調高人民幣啊，個中央價咁啊，個個係咁再衝入去買，咁啊不斷持續去推高個人民幣嘅匯價，所以我自己覺得人民幣嘅匯價咧，之前我都驚6.7未必破到，咁佢都破咗啦，咁啊而家有少少回翻啦，咁但係我哋個勢頭都係仍然咧。都是人民币的汇率方面呢都是持升了多，这两天的美汇走回令人民币有少少回到的。但如果你说后市方面呢，我自己看呢今次再上的话呢应该就看6.6。
1: 好，咁下个星期国庆行情啦，咁每年都有国庆啊，但係呢原来都对于商品市场有影响㗎喎。伦敦嘅铜价就向住呢个历史高点去进发啦。咁有啲分析话呢，就因为其实佢哋嘅库存下降啦，同埋国庆之前呢有啲采购嘅需求。係咪因为呢样嘢而推高咗嗰个嘅价钱呢？有冇即係好直接嘅关系㗎？
0: 你話好直接就冇，不過庫存係下降緊係真嘅，咁所以呢一樣嘢咧，你睇得到就話中國嗰個龐大嗰個嘅出口啦，咁即係換句話講，對某啲嘅產品嗰個需求係大啦，尤其是車方面啦，咁啊賣過滿堂紅，咁啊周圍各北都好多，你見到都好多中國製嘅汽車。咁所以變咗銅價方面，呢、這個都係一個嘅利好啦。咁啊，況且你唔單止中國，咁啊英國嗰邊嘅庫存都係下降嘅。咁啊另一方面就係話呢一個咧。就是美國好、日本好、韓國好，好大量傾建緊嗰啲 AI 基礎設施。咁啊 AI 個概念亦都係對銅方面利好啦，因為要起咁多樓，要起多咁多廠，咁啊對銅方面嘅需求大。況且咧就係話嚟緊嗰個電力需求亦都係好龐大，電力需求龐大，自不然就係對銅做電纜啊、做電線啊嗰個需求亦都好大。所以喺銅方面咧，其實都係有啲嘅。好有基礎的實質因素咧，去支撐佢上升嘅。喺我眼中，銅價方面咧，其實基本上一啲泡沫都冇，不但止。咁我相信咧，佢仲係繼續穩步上升咯。
1: 咁啊，講翻油啦，油之前係俾$100樓上，而家好快落翻$100樓下，報油大概98.25。呢一陣個升浪完結咗未？
0: 個升浪完咗噶啦，去到10.675嗰個紐約期油。咁啊，而家現時咧就節節下挫。我諗現時喺呢個聯合國會議裏面當中咧，大家都釋放善意啦。咁啊，同埋法國嗰邊亦都係將呢個放眼目之海啊，擴通航咧擺入去嗰個聯合國嘅決議案度。咁所以變咗可能大家都可能即係好多國家都幫手話船又好乜都好啦，咁啊遠眼先知道咧，嚟緊放眼目之海峽嗰個完全通航翻咧，咁啊再望，咁啊同埋也門嗰邊同沙特阿拉伯嘅戰鬥咧，亦都有望結束。咁所以我先相信咧，油價方面咧，現時暫時啊呢一刻鐘咧，叫做88.6-88.7嗰邊頂住啦，唔穿。咁但係我覺得都係穿多嘅。如果穿多嘅話咧，似乎咧個油價咧可能去翻個還原基本位咧，就大約係去翻。79蚊到咧，因為喺由嗰個位咧升上去106嘅，咁所以變咗成個

0: 黄静炒完嘅话咧，应该就去翻7-9蚊嗰个水平度咯。
1: 嗯，好，咁今日唔该晒，多谢你嘅分析。
2: 华润置地精心策划地标式大型综合发展项目 The Sterling 瑞景，澳居西南九龙高铁艺文核心，第一期享誉全城，成绩斐然，万众期待第二期再遇登场。会所级 Sterling 级园林，面积逾17万平方尺，开创 Creative Sanctuary 生活日景，西九城与静都会核心，胜景之巅，静物之治。会所设施于住宅物业入伙时未必能即时启用，部分设施的开放时间、使用操作等可能受制于有关部门发出之许可证，或需额外付款。会所名称可能不时更改，卖方保留权利更改发展项目或其任何部分之建筑图纸及其他图纸。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陈述或保证。本广告由卖方发布，据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8年11月25日，第二期为2028年12月25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3: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5: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点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4: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5: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4: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6: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7: 好啦，买少见少啊，觉得30只蓝筹系有得升嘅，59只系跌咯，6只点咗月。而科技指数成分股咧，依家就跌咗接近1%添，越跌越深啦。虽然今朝系高开科指，而家剩翻4只有得升，
1: 重点系个成交，
7: 系
1: 你睇下成交1000亿，
7: 咁咪反映沽压不沉重咯，
1: 系
7: 沽压不强。不过今朝汽车股啦，应该系跑出嘅，因为得4只录得升幅嘅科技成分股里面咧，有1只、2只、3只系车嚟嘅。
1: 嗯，
7: 蔚来、
1: 九八、
7: 领跑、理想汽车都系升幅超过1%。
1: 9866蔚来今朝28.84，升紧1.6%，升咗0.48。嗯，一乜解救佢得翻？
7: 嗯
1: 20几蚊嘅呢，以前唔系40几嘅咩？9863呢就零跑汽车36.04，升咗3.6，升幅系1%。今朝就系先低后高嘅9863啊，只零跑系咯。咁另外再睇睇其他啲汽车股啦，1211比亚迪系跌嘅80.6元，今朝跌紧0.9%，80元系有啲危危地嘅，今朝曾经低位见过80.4元。然之后仲有9868就系小鹏集团，跌紧0.3%，40.6元，跌咗0.14。175咧就吉利，升紧0.3%。至于长城汽车就系做紧7.39元，跌一先跌0.1%。都唔系只只得噶，同埋之前都跌咗好多啊！啲车股
7: 系啊，
1: 系啊。咁啊，另外咧有啲稀客嘅喺活跃榜，有只3396呢一只咧系联想控股，记唔记得我哋
7: 呢期啊威啦？
1: 系啊，呢期咧就威只阿妈，系啦，992联想都有得升，今朝升1.5%，37.3。联想集团、联想控股，我哋早几日见讲过佢嘅，应该系星期一就话佢有啲项目要出手嘛，有个系卢森堡国际银行有90%嘅股份，佢哋而家洽购当中啦，应该卖得成嘅，应该就嗰度都有几百亿嘅，应该如果卖得成的话，赚住嘅应该。咁今朝就系最高位嘅时候咧，系见过25.54，呢一个系佢52周嘅高位，跌市之中佢系创咗52周高位嘅。
7: 咁
1: 入埋活跃榜
7: 系啦。另外，寻日咧跌咗超过2.6%嘅渣打集团咧，今日就嗱，寻日跌穿10天线啦，今日跌穿20天线嘅。咁英国金融时报咧有单报道嘅，咁就关于俄罗斯嘅企业，有间俄国嘅一间 支付公司。

0: 边度几号啊？
1: 2076，佢条下降轨都好肉酸啊，因为8月27日嘅时候仲系75蚊嘅，而家系50几蚊。
0: 嗯，
1: 咁啊，佢每日同你跌少少咁样啦。咁啊，计海底捞之后咧，再全有香港上市嘅民企大股东要沽出啲股票套现啊，原来咧系要嚟筹集一啲资金啊，补交离岸嘅税款啊。
0: 嗯，
1: 咁唔怪得10蚊都要批股啦。
0: 系啊，咁咧琴日咧就应该系关于一单新闻，系关于请啲导游。
1: 系啦，咁但系咧，关于呢一间在线嘅招聘平台 Boss 直聘咧，点解零零舍舍即系都跌得好阴功咧？咁就系佢嘅创始人仲要大成交跌。
0: 嗯，
1: 原来佢嘅创始人啊赵鹏咧，据报啊要卖股套现啊。
0: 系啊，
1: 哇咁。喂，一个二个都被追税啲离岸税款，咁咪上升都难啦、啊、啲民企。咁呢话要嚟支付内地啊追缴嘅税款、啊。
0: 嗯，咁佢係卖咗几多呢？卖咗公司呢有8亿6300万元嘅股份，就用嚟交税之用嘅。咁、嗯、应该係中国对于境外财富进行税务整顿引发嘅最新嘅反应啦。
1: 係啦。
0: 嗯。系啦，咁佢咧嗰笔货嗰批货咧就应该系56.9一股卖出嘅，咁啊佢卖
1: 1520万股，
0: 冇错啦。咁就今朝只
1: 2076会唔会一天都干晒咧？交
0: 系咪交足噶啦？8亿几应该交足噶啦，
1: 系啦，
0: 应该系嘅，系啦。咁啊就系因为近期出台咗一啲离岸税收政策，
1: 边啲喺香港上市嘅民企咧，
0: 有啲
1: 佢哋透过离岸信托持股，
0: 系啦。
1: 咁市场而家观望紧啲离岸追税啊、
0: 嗯，
1: 追到你天脚底、啊。咁、
0: 嗯、
1: 海底捞大股东阿张勇咧，嗰、那个太太阿舒平咧，就喺两个星期之前都以自让配股啦。
0: 嗯，咁如果啲
1: 透过家族信托出售咗2亿5900万股啊嘛。
0: 系，咁我有
1: 攞翻27亿几啊。
0: 我有另一个谂法喎，咁呢一啲，
1: 咁呢啲真系出自自身嘅资金需要同埋财务安排啦。
0: 嗯，都好啊，都有啲股份，
1: 仲话构成股东层面嘅私事、啊。
0: 哇，咁所以咧，
1: 哇，咁你啲股票冇，我哋随时。
0: 嗯。
1: 股民咪好惊青，唔、
0: 嗯、
1: 知你几时有呢啲私事噶嘛？
0: 系噶，
1: 呢啲都国家大事嚟噶。
0: 咁你
1: 追税
0: 196点啊，而家指数跌紧，跌幅0.7%。咁啊，至于成交金额方面，系真系储唔到1000亿，987亿。
1: 要惊到10月22日啊，因为呢个申报保缴嘅窗口期咧，10月22日先至完成嘅。
0: 有得派息嗰啲会唔会好啲啊？
1: 系啊，
0: 咩起码股东收咗嚿股息可以放嚟交税。
1: 历史税。
0: 好，咁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 啊，都好得噶啦。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12点。
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启程前往美国进行3日国事访问。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形容是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里程碑事件，强调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非口号，各方应以今次访问为契机，进一步准确把握方向，增进共识，排除干扰，加快步伐，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谢峰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中美关系在11年来经历风雨，充分证明脱钩断链办不到，居高临下行不通，冲突对抗搞不得。他说，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是大势。中美肯定有竞争，但应该要是良性，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更不能搞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据报他不会率领企业家代表团随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会谈。

0: 南。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参与的美国官员包括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财长贝森特、能源部长赖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特朗普同日夜晚会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国宴。报道引述一名华府高级官员指出，习近平此行预料不会率领由企业行政总裁组成的商务代表团，而出席国宴的美国科技界和商界代表预计会包括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Tesla 创办人马斯克等。报道说，虽然安排和出席名单还可能会调整，但两国商界参与程度的差异可能会反映双方对今次峰会的期待有所不同。回来本港，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外汇基金增持黄金，并将现有的黄金库存逐步转移至港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近年在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之下，各国央行和企业希望资产组合多元化，分散黄金储存地。外汇基金研究增持和将黄金库存转回本港，可以起示范作用。虽然金价波动，但外汇基金考虑增持不是单单以回报为目标，而是整体资产配置的考虑，要更好管理风险。黄伟纶在本台节目指出，春年首季将会正式启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可以衍生新的功能，例如将黄金用作抵押品等。政府亦都致力提升仓储，希望几年内将黄金仓储扩容至2000公吨。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因为升降机未通过验收而延误交楼，涉事注册工程师不当发出升降机安全证书等两项罪名罪成，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去年11月起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中有24部故障，未能畅顺运作。发展局已要求建筑署和机电工程署提交报告，并在下个月完成审视后提出后续安排，以及全面检视两个部门在工程项目的验收和监管工作。东涌42区公屋项目有四座楼宇个别混凝土测试样本未达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混凝土在拌匀的过程中可能不够彻底，导致样本有差异，在建筑过程中不时会出现，当局有既定程序跟进和补救。何永贤在电台节目说，今次有问题的样本来自群楼平台，面积较大，目前已经暂停有关范围的工序，但不会影响整个项目的进度。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
4: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

0: 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使费，真系激死人啊！
3: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4: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5: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6: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有结节不需要担心，如果是8毫米以上需要抽组织呢，现在有些很新的科技可以更加精准抽到组织，和平发症又低，可以指引下一步的治疗。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9: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1: 理财家、
10: 教育家、
11: 生活家、
10: 体育家、
11: 艺术家、
10: 娱乐家、
1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
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28恒生中国企业，86.1系跌咗7.8，跌幅近1%。700腾讯441.2跌10.4，跌幅系超过2%。9988阿里巴巴111.5跌3.3，跌幅2.9%。另外2800盈富基金25.52系跌咗2.2，跌幅0.85%。1888建滔积层板48.84升咗2.68，升幅系5.8%。2513智普691跌51，跌幅系6.8%。669长飞光纤光缆195升4.5，升幅2.4%。3033南方恒生科技4.31跌4.4，跌幅系1%。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43.08升咗5.8，升幅1.3%。100 Minimax 273.4跌13，跌幅系4.5%。992联想37.38升咗6.4，升幅系1.7%。110小米集团系26.52系跌咗6.8，跌幅2.5%。
0: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时间嚟到12:11嘅时候啊，咁睇翻今日咧，港股已经收市啦。咁不过成交好少啊，吓，Tom Sir，今日咧1000亿都唔。

0: 油啊，988亿1500几万。而恒指咧今日就收喺24896点嘅，跌咗192点，跌幅系0.76%。另外，国企指数报8302点，跌61点。科指咧系报4395点，跌43点，跌幅咧系近1%嘅。咁啊，当然咧就睇睇呢一个下半周嘅走向之余咧，亦都要睇下嚟紧嗰个嘅即系港股嘅走势咧。咁啊，我哋成日都话啦，有基本因素啦，有一啲个数据嘅预测啦，其中一个咧就系 A 组
1: 经
0: 纪嘅买同埋买出嘅股份。咁由个股份里面咧都要睇下啊，佢系咪系影响指数嘅一啲成分股啦。咁啊，另一方面咧，个牛熊证嘅街货咧，我哋都可以作为一个嘅参考嘅。而家咧重货区就摆咗喺先讲讲个牛证先，最重仓都几贴嘅，系24700至24800。咁啊，另外咧熊证方面最重仓嘅咧就系25300至25400吓。咁啊，喺呢两个位嗰度咧就分别咧都系一个嘅牛证同埋熊证嘅重街货区啊。
1: 系嗱，咁睇落咧个市咧呢几日就嗱，我哋冇见大家应该两个礼拜啦。咁啊，上个礼拜就施政报告啦。咁变咗成个两个礼拜内咧都系喺翻个区间嗰度走嚟走去嘅啫。咁讲翻上个礼拜先，上个礼拜咧其实喺24500点嗰个位，去到25200点呢个位咧，上上落落。嗱，点解我讲得咁甩咳咧？因为点解我本来睇开咧就22500点楼上，去到挨近25900嘅，但系就呢个礼拜咧，成个区间咧就移咗落嚟呢度，即系由上个礼拜三计翻到今个礼拜咧，就移咗落嚟下低。咁仲特别即系就呢两日咧。即系琴日啊，曾经啊，真系几好嘅，即系创个即系近期嘅呢个礼拜叫高位啦，去到25254点之后咧，啊今日最低就跌翻落嚟咧，就24836点，挨近咧成千点咁滞，即系啊 ，sorry， 挨近咧就大约400几点咁滞，即系话两日都做个波幅啊400几点，但我哋喺个低位嚟讲咧，我如果睇翻就喺上个礼拜9月17号咧，最低系做过24357点嘅，咁而家又落翻嚟，会唔会又睇住呢个位嚟做咧？就我觉得就应该唔会住，因为咧。今日点解跌市先讲翻？咁其实就因为突然间宣布话，可能啊，习主席就唔带啲商家去美国啦，见阿Donald Trump啦。咁所以变咗就因为咁嘅消息就弱咗少少嘅。咁但系咧，今日啲地产股又唔错，内房股咧又有啲力水咧升翻上去嘅。咁变咗其实啲消息咧系唔同个板块有唔同嘅运作。近期就前几日即係呢几日就炒緊嗰啲 AI 相关股啦，咁特别即係700啊988曾经上咗又落返嚟啦，咁个波幅都唔错。
0: 我哋一阵间再睇埋呢，即係呢排买入因为沽出有冇700份先。
1: 嗱、如果未睇之前呢，我觉得700988近期都系沽多㗎啦，即係咁讲，因为见到呢其实佢高低位呢相差呢好快脆都有10% 上落，所以我成日同大家听众朋友讲呢，如果700啊988有 10% 上落嘅高低位呢，不妨买一买，唔怕嘅，因为而家你通常个股票呢就唔系睇长升，系短炒波幅。如果大家有兴趣短炒波幅市的话呢，其实700 988甚至乎109都几好，即系有5-10% 波幅呢就可以 take 个 profit 嘅。
0: 系啦，咁不过即系如果你话而家再拣长线就唔会啦，系嘛？
1: 唔拣住噶啦。
0: 其实 Tom Sir 你点睇咧？即系嗱，譬如我哋一个 portfolio 里面，咁即系点讲咧？即系总唔会有一啲系，即系你总唔会 always 炒埋，我都唔系交易员，系咪？
1: 其实就咁讲嘅，我成日都话将三份资金，即系总资金分三份嚟投资，一份咧就长揸啲嘅，
0: 炒。咁长揸我哋应该系拣咩股？
1: 高息股啦。
0: 就算我长揸嘅话，其实我系咪都要？即系再久唔久要转下个 portfolio。
1: 如果系长揸，其实你睇个升幅，如果升幅系有譬如10%，我都会走一半嘅。但有个问题就话你好多同朋友仔又话我可能收下息个 Tom Sir， 尤其是有大部分朋友，即系我唔够胆讲所有，都有啲咧即系叫谈恋爱啲股票揸得好耐噶。譬如话有啲就有钱赚又唔走住，咁摆定先啦，收下息啦。因为话好多时啲客户都系咁噶，卖咗我唔知买乜。

0: 通常咁讲，咁第有啲客户就系因为高息唔高位唔走，咁而家落翻嚟咧，咁又俾佢价位唔啱，咪走唔到。咁其实我哋用呢个方法咧，就通常呢只股票咧，如果真系有大量啲嘅，譬如一系蓝筹股咧，我哋会做一啲叫做策略性嘅投资啦。例如我哋可能索个 call 出街，即系我哋沽个认购期权出去，咁做法就系令到佢个息价咧，我哋就有稳定嘅收入。呢啲咧就系我曾经喺课堂上都讲过嘅，即系如果长揸蓝筹股唔走，亦都个价格唔适合自己嘅，亦都系价格会大量啲咧，就可以索个 call 出街。但系一定记住，大家听众索亲个 call 出街，一定有货喺手先安全嘅。如果唔系咧，就好高风险嘅。咁嗱，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话啊，我仲有三分二点咧，咁攞多三分一就短炒嘅，即系话好似我成日讲炒波幅，咁啊拣翻啲蓝筹股，个 P E 又靓啊，即系我哋成个个股票三宝，股票三宝就 P E 靓 ，P book 又靓，即系市盈率又靓，市账率又靓，个收个息又靓，呢啲股票咧就可以咧，其实又可以长揸，又可以短炒，所以变咗其实就可以攞三分一资金咧做呢啲蓝筹股咧，700啊，9-8啊，可以咧就短时间攞佢个波幅利润，就例如系咩5% 至10%。咁中间嗰嚿数咧就系、视乎大家啦，即系话你中意话睇开啲金啊，或者啲债券啊，咁可以爱嚟做下咯，呢啲就。
1: 不过我哋即系成日嗱，我哋其实你讲嘅咁多样咧，咁我哋全部都喺个一至五嘅节目里面都有即系涉猎到啦。
0: 系啊。
1: 但系譬如股票就话容易投资啫，其他嗰啲咁应该即系点样去拣，点样去买，揾啲咩渠道咧？咁啊，我谂阿 Tom Sir 你一定有方法嘅，转头翻嚟同我哋讲解一下。
2: 一见理财。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8点，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同埋泰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425敏实集团。敏实已经进入 AI 伺服器液冷业务赛道，公司2026年中期盈利10亿2698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31.8%，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1亿171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5.78%， 预期每股盈利2.63人民币，折算港币2.893，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港币9.84，按年上升 28.8%， 股价走势上今年月高位46.7六仓八年新高之后反复向下，股价已经近乎腰斩。疫情的2020年至2022年市盈率最低2022年 10.3 倍，同时市账率亦都最低 0.923 倍，股息率就最高 3.84 厘，市盈率最高2020年 28.86 倍，市账率就最高 2.717 倍，股息率最低 1.38 厘。复常的2023年派息市盈率 8.07 倍至 13.93 倍，市账率 0.847 倍至 1.462 倍。2024年市盈率 4.47 倍至 8.27 倍，市账率 0.509 倍至 0.941 倍，股息率 2.45 至 4.53。2025年市盈率 5.26 倍至 15.15 倍，市账率 0.616 倍至 1.772 倍，股息率 1.93 至 5.55。以预期2026年6倍市盈率左右 17.3 买入有效期至10月22日。2026年中期市账率 0.72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5.69。目标 28.9， 预期2026年市盈率 9.99 倍，2026年中期市账率 1.30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3.4。以买入价跌 10%， 15.57指示。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咁啊，今日咧就继续有阿 Tom Sir 喺度啦。喂 ，Tom Sir， 我哋一阵间咧先睇下啊，究竟咧边啲股份系啲 A 组经纪啊中意，或者咧系觉得佢哋赚够。

0: 咁樣都唔再短期內未必會再選擇先。好，咁我哋就講下咧，即係頭先講啦，有好多唔同嘅投資產品。
1: 係。
0: 咁但係有啲咧。就我哋聽就聽得多啫，譬如你話期油咁樣，咁你以前我記得以前係好興炒期油咁。
1: 期油啊，黃金都有，即係好興嘅，尤其是指黃金。我嗰個年代係成日興炒指黃金添啦。但係而家嚟講，咁大部分喺聯交所上市都有 ETF 咧，就可以取代咗佢嘅。咁如果大家真係想炒啲混合性嘅投資產品，咪揀喺聯交所上市嘅 ETF 咯，比較穩陣啲，起碼都嗱，譬如我哋中意炒海力士。咁咪唔系考虑下翻7709啊，唔系7749嗰只，系咪七七四啊？突然间挂后边7709嗰只，7709海力士啦。咁可以啲类似嘛，三星啊嗰啲都可以考虑，即系你变咗呢啲系喺联交上所上市嗰啲咧，就比较稳阵啲嘅。即系我自己觉得就系、是、出边街都好多产品去投资嘅，例如啲投资公司或者系保险公司都会有呢啲类似嘅产品俾大家。咁就真系要大家睇清楚里边嘅规条。咁如果係聯交所上市嗰啲就比較佢同你睇曬嘛，咁變咗監管就比較嚴啲。咁我個人喜歡就係真係想炒股票嘅，就直接喺聯交所市場嚟投資就比較穩陣啲咯。
0: 係，咁另外啦就睇翻啲油價、金價啦，咁。你覺得油價有冇機會再繼續落咧？
1: 油價嗱，你上個$100樓上啦，咁其實係起由依一次講起上嚟嘅咧，係由$70+上，由$79上嚟嘅。咁而家$79上到嚟$100+度咧，記得理論上差唔多嘅。問題就係話咧，我成日講咧，呢個油價上上落落，好關乎美國個戰略儲備個倉。有冇货？如果个仓冇货的话咧，个油价理论上会揿低佢哋买货。如果个油价一高的话咧，佢有机会又喺度沽货。咁而家个美国战略储备嚟讲储存咧，理论上就系喺高位嘅层已经卖紧啲噶啦。咁即系话咧，嚟紧应该向下走机会大啲，甚至乎而家阿拉伯国家都开始讲紧个原油供应量点样增加，甚至乎系搵第二个渠道，唔好喺霍尔木兹海峡嚟啦，第二度可唔可以咧用第二种方法陆路得唔得咧？咁亦都倾过话苏伊士运河嗰边走嘅，咁所以变咗其实成件事就系解决中，咁所以变咗我觉得油价。就暫時喺個高位，
0: 即係都差不多啦，
1: 應該會落啲嘅啦，就係大家要小心啲啦。
0: 但係你又見，即係譬如講緊美伊方面，我就算唔講話費爾木茲海峽開唔開翻先好啦。就算你另覓出路又好，點都好，但係成件事咧。个大前提未咁快会倾一掂啊嘛，
1: 嗱咁样就个因素就系你方便个股市咧，或者油价咧就有波动咯。我成日讲咗，即系当啲消息未明朗咧，咁有阵时引入一个好消息或者一个
0: 系咪呢个系最好时机嚟嘅咧？
1: 其
0: 实
1: 系噶，你即系如果系你谂住炒短波幅咧，5-10% 咧，呢个先系最好嘅投资机会嚟嘅。因为我哋如果长线投资，你谂住个市一路升上去咧，好多时就。我哋讲俗啲啊，叫死揸不放，即系揸喺手啲货咧唔走，升到高位咧就期望更高。咁当佢回落嗰阵时咧，有个期望啦，又系希望佢反弹咯。咁成日出现一个问题就系话高就唔走，跌就死手，咁啊变咗成日都褪唔到啲流动资金出嚟咧，考虑第二只。咁所以我哋用个方法就系话，我哋沽咗手头嘅一半啦，唔好多，一半嘅赚钱货，你褪咗啲资金出嚟咧，你就会人就系咁嘅，就会再谂啊下一只。股票系边只？咁呢个其实制造一个另一个赚钱机会，呢、这个系我哋嚟讲喺学生群组之中就几好效果嘅，做出嚟就
0: 系、是。嗯，系咁啊，先睇睇先啦吓，我哋头先就讲咗呢个牛熊证嘅街货啦。咁另外咧，而家亦都再睇一睇。嗰、那個 A 組經紀嘅買入同埋沽出嘅股份，咁睇睇先。
1: 買入嗰啲冇，
0: 其實買入嗰啲應該唔會係即其實係咪呢排啲重磅股應該唔多咧？如果係嘅話，冇理由個成交咁少。
1: 反而我覺得咧，你沽出十日咧，全部齊曬喺度添啊！就係9988啊、700啊、1810啊啲咧，有機會係喺沽出十日榜見到，因為見到
0: 有邊幾隻咧？
1: 700咯，9988咯，1810咯，9992都可能有份啊。
0: 992系，所以咧我话好犀利啊，阿 Tom Sir 全部中晒。

0: 系咪头十名啊？
1: 7001位，即系过去嗰10日沽出啊。
0: 系
1: 第二位就系只992联想，第三位系110小米，第四位百度。
0: 系
1: 咁跟住咧就携程都有份嘅。
0: 1888有冇啊？
1: 1888就有，18889988都有，建滔都有16位。
0: 系啦。
1: 系啦，阿里巴巴就排喺13，喂，真系只只都大嘅喎。
0: 系啊，只只都大。
1: 宁德时代又有份啦，比亚迪嗱，你总之你唔好讲系咩范畴，总之咧咩范畴个龙头佢都有份。
0: 系啊，
1: 即系讲紧譬如啲中资金融股就有只2318平保啦，咁另外如果两只嘅芯片股就有只华虹宏力啦。港交所都有份，哇，系咯，怪唔得知。
0: 咁见到嘅件事就系咧，咁个市咧冇一个利好消息咧，就好难再上。所以我都喺群组里边，即系我琴日都话，个市唔就啦，不如高位买翻少少个强积金就咁解啦。即系见到咧，琴日个力明明升咗上去25,200+，点解话转头去到下昼啊缩得咁紧要咧？争啲升得几啊点啊，争啲倒跌添啊！所以变咗其实件事就话佢唔够力。所以我哋成日讲睇投资咧。唔系净系睇佢升嗰下，我哋要睇翻成日佢个支持位喺边度，跟住咧下昼够唔够力保持呢个位咧，我哋先可以决定到你嗰啲货过唔过夜啊。尤其是啲蓝筹股咧，最紧要睇下昼三点钟之后，如果佢个位唔企得喺稳咧，其实有钱赚嘅货咧，我好赞成大家系沽一半咧，听日一定有得平货大家执到啊，除非有个好消息突然间爆出嚟，如果唔系理论上咧。出咗我哋讲阴阳烛嚟讲，出啲大阴烛又好啊，出咗啲叫做我哋叫做倒转锤头嘅阴烛咧，都系唔好嘅，成个市又会向下走，机会大啲咯。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都会讲下啦，下昼方面嗰个嘅积金部署啦。咁因为即系寻日都仲叫做喺呢个25,000嗰度上落
0: 啊，
1: 嗱今日就掟翻落嚟啦。咁啊，究竟个支持位喺度喺
0: 边
1: 度咧？
0: 系啦，
1: 支持位喺边度咧？我哋转头翻嚟倾。
0: 好啊，
2: 一见理财，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中午12: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政府目标是让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居民尽快安居，目前特设销售计划已经完成抽签，今个月29号开始赶楼，最快今年内可以入住。若果业主选择大埔区的单位，由于落成时间较迟，需要到2028-29年度才能够入住。黄伟纶在本台节目指出，政府提出的业权收购价是以情为先，高过单位在火灾前的市价。接受收购安排的业主当中，截至昨日已经有80%的业主签署买卖合约，整体进展顺利。对于没有接受收购安排的10多户，政府亦都会尊重，重新绝对有可能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届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必定会依法补偿。早前有灾民发公开信，希望能够再次上楼执拾物品。黄伟纶话，相信由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领导的小组会继续推进相关工作，此前已经陆续安排部分住户再返回单位执拾。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因为升降机未能通过验收而延误交楼，涉事注册工程师不当发出升降机安全证书等两罪罪成，被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去年11月开始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入面有24部故障未能够畅顺运作，发展局已经要求建筑署和机电署提交报告，并在下个月完成审

0: 之后提出后续安排，以及全面检视两个部门在工程项目的验收和监管工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宏表示，在博围一共捉到五只狗，其中三只有晶片，显示他们曾经有狗主。他认为最重要方向是加强狗主的责任。谢展宏说，当局正是修订有关条例，可能会提高弃养的惩罚，加强阻吓力。根据狂犬病条例，动物畜养人如果没有合理解释而弃掉其动物，即属犯罪，最高可被判罚款10,000元同埋监禁半年。谢展宏话，政府一直重视流浪狗问题，亦都会研究加强胡乱喂饲流浪狗嘅罚则，年底前会向立法会提交报告。今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展开，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率领官员接种疫苗，并呼吁市民尽早打针，筑起社区免疫屏障，更好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说，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及其并发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可以减低因为流感而入院留医和死亡的风险。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启程前往美国进行3日国事访问，据报他不会率领企业家代表团随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当地时间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参与峰会的美国官员包括商务部长劳德尼克、财长贝森特、能源部长赖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特朗普同日夜晚会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国宴。报道引述一名华府高级官员指出，习近平此行预料不会率领由企业行政总裁组成的商务代表团，而出席国宴的美国科技界和商界代表预计包括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菲特行政总裁黄仁勋、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和 Tesla 创办人马斯克等。报道说，虽然安排和出席名单仍然可能会有调整，但两国商界参与程度的差异可能反映双方对峰会的期待有所不同。报道又说，代表团规模亦都可能是考虑到场地限制。特朗普多次批评白宫欠缺一个能够举行大型国事活动的宴会厅。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早前受袭的东西输油管道已经恢复运作，稍后将会恢复从红海沿布港出口原油。东西输油管道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成为沙特石油出口的关键通道，但今个月较早前受无人机攻击，其中三个泵站受损暂停运作。报道说，沙特国营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正是致力将管道的输油量恢复至每日400万桶，但初期其输油量仍然会较低，预料未来几日只可以恢复40%产能，需要6至8星期后才能够恢复全面运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7: 最前线，
8: 李石宏。
9: 将军澳为南湾畔录得今季第一宗成交，成交单位为南湾畔一座高层 D 室，上积850尺，三房套房、连士多房和工人套房的单位。这个单位向西南望开阳山景，开价1560万，最后以1458万成交，上积平均尺价17,153元。

0: 业主在04年7月用3,658,000买入，22年之后转手，账面赚1,092,200离场，升值近三倍的。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3: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4: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我啜肉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你都本身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狗主。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永尧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8: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7: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7: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8: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8: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7: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9: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今日咧继续都有 Tom Sir， 亦都有 Christine 啦。呢一节啊，梗系要讲下强积金嘅一啲部署啦吓。
11: 系
10: 咁诶，喂，其实强积金嘅部署同唔同我哋即日嘅部署噶咧？
11: 唔同噶，强积金系比较长睇啲嘅，不过我哋长睇啲嘅定义都系讲紧个趋势性，我哋就捕捉个趋势性先入市嘅啫，即系。如果個市底唔靚嘅，我哋都係唔入嘅。咁例如我哋而家新城嘅同學仔嚟講啦，咁就6月6號嗰班同學就啱啱星期五嗰日呢，唔係星期五嗰日，應該係琴日就喺高位呢就賣咗手頭上嘅1/3嘅，即係而家係 100% 揸住中港基金嘅。咁而之前早舊年啲同學仔呢，暫時而家仲揸住1/3嘅中港基金，就等住去向上走嘅。咁点解有两批同学有唔同嘅持有方法？因为有班系长线嘅，有班系短期嘅。咁短期炒做法就系话即走有钱赚嘅，就我哋讲得唔好听就系 take profit 噶啦，已经系长线嗰班咧就会睇少趋势性嘅，我哋会睇个大位。咁而家就去翻入翻主题嚟讲，今日而家个恒生指数好多同学仔都问阿 Tom 就跌翻落去25,000楼下咯，咁我哋强积金点样部署咧？咁讲。咁就係睇個阿習近平同阿 Donald Trump
10: 道歉啦。
11: 啊，今晚應該係今晚啦，今晚飛過去咁樣。美國嘅星期三朝頭早，即係應該我哋係今晚啦。我哋又係咁今晚咧，佢哋應該阿習主席就過去飛咗過去噶啦，會面啦。咁喺咁情況之下，睇有冇第一次會面啊？其中有冇帶個商家過去先？咁商家有過去嘅，咁就個消息就利好㗎啦，已經係。咁理論上兩個元首講嘅，一定係有啲好消息出啦，唔通去到嗰邊俾啲壞消息出嚟咩？咁如果係咁情況呢，仲係睇返個市呢，仲近期係將近月結啊，即係過埋個

0: 中秋呢下个礼拜又开始嚟月结㗎啦，甚至乎就国庆黄金周。咁其实呢几样嘢加埋呢，理论上个市呢应该是向上是稳健过向下嘅。咁今日跌落嚟嘅消息就话翟山阿翟主席冇带到随行人员，系即係商家啦。咁真正系咪咁呢，就今晚就知㗎啦。咁所以而家嚟讲个市就开始睇返24,850点呢个位，嗱24,850点，今日下昼 3.9 会唔会穿呢个位？如果今日下昼 3.9 唔穿个位，理论上个市都仲系企稳，有机会听日继续向上走。但如果今日下昼 3.9 系穿咗24,850点呢个位呢，就真系有机会听日到再沉底啲，沉到几多呢，就向到24,400点走㗎啦。咁24,400点系第一个关口位。如果呢个关位口位守得住嘅，都仲可以向上望。呢个关口位守唔住呢，咁成个势呢就会下半年我驚就有机会向下走，机会大啲。咁所以变咗呢几日呢其实系好紧要嘅事。因为点解呢，消息坏消息已经出晒㗎啦。咁油价又升咗上去咯，美伊战争已经打咗咁耐咯。咁跟住嚟緊嘅就系话仲有冇税制呀，出现咗啊Donald Trump 如果加税嘅，咁就对大家冇利嘅，就甚至乎呢嚟緊11月个中期选举都有问题嘅。咁成件事债券个息又创咗新高，咁债券息创新高就会债券价格向下走，亦都不利美国嘅。喺咁情况理论上呢三日我觉得就应该等返啲好消息出嚟呢，令到个大市个压力沽售压力减轻呢，成个走势就有机会向上走啦。
1: 嗯，系啦，嗱，咁喺个部署上面，我谂即系到而家呢一刻都系拣翻中港股市啦，
0: 都系噶。
1: 但系过去嗰两日咧，啱啱短线嚟睇咧，过去嗰两日嘅美股咧，尤其是个纳指吓，
0: 创新高啊嘛，历史新高啊嘛。嗱，我系有少担心咧，点解咧？你有冇留意到咧？突然间美国嗰啲AI 巨头咧，突然间话喂机械人啊！个思维啊，小心啲，使乜立法啊？咁讲，其实佢哋本身内边咧已经出咗问题，就有啲思维性嘅错误咧出咗嚟嘅。啊嗱，坊间讲啊，就有个系统咧，就同另外一个系统咧倾完之后咧，自己制造 AI 语言出嚟，连我哋人类都唔知嘅。嗱，呢个都几恐怖嘅，即系你唔监管佢咧。即究竟佢个语言沟通上面，我哋人类又唔知嘅，究竟嗰样嘢系好定唔好呢？呢个一个问号啦。第二样就系有个系统出现咗，就系程式系点样教人越狱啊？即系点样屠狱，就谂住自己都个自己思维都系做个越狱嘅经历。咁所以呢啲咧系咪要监管呢？嗱喺大陆方面咧开始已经有咁嘅实行紧嘅嘢，但咧美国似乎咧阿 Donald Trump 就话。啊！呢啲系唔需要嘅，咁又话好有信心嘅，咁呢样嘢咁出现咗个落差啦。咁喺世界方面出现咁嘅落差咧，就睇下机械人世界美国会唔会买更多嘅今次习近平会唔会买多啲，即系多啲嘅机械人咧，定系新款机械人完全唔做咧？呢个系一个关键位。但系成个经济嚟睇咧。我始终都觉得呢 ,A, 机械人呢出口呢出海呢应该系占优好多。所以呢你一路睇緊呢个人民币呢继续系升值嘅。好多人都等个人民币贬值呢，其实我自己觉得呢都要需要时间啦。而家嚟讲都有机会仲继续向上走嘅。因为国家呢睇到件事就原来人民币升值呢都对自己嘅影响唔系大的话呢，佢情愿系升值好过向下嘅。
1: 嗯，系咁啊，暂时睇到咧，即系短期间都唔会系改噶啦，系嘛？即系嗰个人民币嗰个走势。
0: 系啊，所以变咗我睇过，譬如强积金嚟讲咧，喺目前阶段，如果大家冇货喺手嘅，净系摆住个中港基金咧、
1: 嗯，
0: 美股、美洲基金暂时都唔好斗住，因为始终我成日个波幅咧好大，同埋我哋仲唔切啊，因为一晚瞓醒跌1000点，或者一晚瞓醒升1000点，我都系追唔到嘅。但系如果我哋睇住中港基金咧，我真系可以睇到恒生指数。3.9 我嚟决定返我哋嘅命运，咁我觉得呢个比较安全啲囉。
1: 嗯，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啦，转头返嚟继续再同大家一起倾下其他话题。
2: 一见理财。

0: 秋节晚上八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翻到嚟我哋今日呢一个环节咧，都会讲下啲有趣啲嘅即系金融上面嘅一啲话题嘅。
3: 系
2: 咁啊，继续啦，我哋都系梗系要讲下股票噶啦。
3: 梗系啦，嗱，我今日讲嘅话题咧就你最啱嘅，你成日问就话，哎呀好忙啊，我买一只股票咧都成日开会，都唔得闲睇，成日做节目咁样点搞咧咁讲。咁其实而家有个方法嘅，因为 AI 年代已经咁失衡啦，大部分嘅股票行啦，或者系银行都会有个叫做预设嘅价格，俾大家咧可以 set 定个价格咧落盘嘅，即系话你睇啱个价格，你就可以咧沽又得，买又得。但咧而家呢度新明到点咧，就譬如有某啲公司啦，出边嘅大股票行咧，就有啲双向制度噶啦，即系譬如你买只股票升到几多，你就同我卖出去啦，我有钱赚。但如果向下走咧，跌到几多咧，我就同我止蚀咧。其实呢啲咧全部都可以喺个系统里边 setting 噶啦。
2: 嗯，咁呢个都唔系好新啫，我印象里面都有。都有做過嘅喎，呢樣嘢。
3: 因為你做金融啊嘛，你係先驅者啊嘛，所以咪有做過啦。但係好多朋友咧，
2: 但係 Tom Sir， 我反而咧覺得咧，即係有個問題嘅，因為我覺得係個即係語言上面嘅理解。
3: 係
2: 咁因為咧有時候咧你問我自己用嗰套嘅落盤系統咧，
3: 係
2: 咁我就梗係睇中文啦，咁方便啲啊嘛。
3: 係，
2: 但係咧，譬如好似你話頭先呢啲咁嘅 set 價咧，我嘅一般讲法叫 set 价啦，但系我唔系好理解，因为佢好多好多花款噶，佢好多种 setting 噶，咁我唔理解佢嗰啲中文系啲咩，即系英文就反而会有好少少，即系可能系一个统一理解。
3: 嗱，简单嚟讲咧，我哋需要嘅嘢就话，如果嗰个价格升到某个位，我哋就同我沽出去，或者跌到某个位就同我卖咗去，就沽即系沽出，两个都沽出。
2: 限价
3: 系啦，限价指示咁样啦。咁其實咧，我最快方法咧就計最有效咧，就大家咧就揾啲公司有啲叫觸發價，好多時都觸發價咧，呢個就最好用嘅。如果上升到某個位，呢個叫觸發價。譬如話簡單啲嚟講，我講揾只股票講下今日嘅700啦，700嘅假設大家喺低位440蚊賣咗，係嘛？今日最低440蚊四毫子嘅，咁我當450蚊買入咗。咁今日朝最高做过就454蚊嘅，咁我哋而家啊死啦！而家收市咧就做441蚊喎，输咗个，咁就我哋可以咧而家食饭时间咧就可以 set 定个价嘅。点 set 法咧就系话，如果升到今朝个价位454蚊以上，你就同我沽咗去咧，沽咗去即系卖出咁解啊，沽咗去的话咧就可以 set 定话触发价，要入落个触发价就445蚊。就同我沽出，沽出嘅定义咧，有机会咧沽唔到嘅。咁通常我哋就会做一个动作咧，就话系沽出咧就会减两个价，减两个价。即系譬如话而家一毫子计的话咧，就话445蚊减两价个价咧，就系变咗系444.98就沽，即系沽平啲。咁你令到呢个价格呢可以沽到。但另一方面啦，如果我哋个触发价系做止蚀的话呢，我哋又要沽落去咯。咁有机会我450蚊买入的话呢，跌到落今日个低位，假设系440蚊的话呢，我哋就要见到440蚊你就同我沽。但有好多时呢，当440蚊到咗咧，又估唔晒。
2: 系啦，我正想讲咧，嗱，譬如我有十手先算啦，咁佢440蚊，其实我未必成晒嗰十手噶嘛。
3: 系啊，
2: 咁佢点样帮？
3: 所以最好个方法咧，都系减两个价，仲卖平啲。咁所以咧喺卖平啲嘅情况之下咧，有机会咧就好易。
2: 佢就好容易一次过帮我十手估晒佢啦。
3: 佢同你估咧就估翻啊最低唔平过嗰个价，譬如话你而家最低同我估到去440蚊个位咧。咁就
2: 咁我应该点 set 啊
3: 见到440蚊四毫，
2: 嗯，
3: 就同我估到去440蚊，
2: 嗯，
3: 即系平四毫子都估，咁佢就一路同你估，估到去440蚊就停噶啦。咁估唔到嗰啲咧就会同你排队，咁，
2: 嗯，
3: 令到大家咧就话好容易就喺屋企或者翻紧工。set 咗呢个价，咁我如果今日真係做到呢个价嘅，我咪四点钟后开返嚟睇，今日做到赢定输都一日搞掂，我哋叫做。
2: 我有啲即係疑问嘅，譬如好似佢嗰个限价盘咁样啦，咁，
3: 嗯，
2: 首先我觉得即係呢个係有啲我哋要理解嘅咩叫限价盘啦。咁另一样嘢呢就係，譬如好似你头先讲我由440.4估到去440咁样。咁喂，个个都梗系。

0: 讲咧，佢就会咧只赚只蚀个双向咧，就向上咧，佢就唔会俾你摆多几个价，就话嗰个价就限价就嗰个价沽出噶啦。但如果一向下咧，佢就俾你噶，同我追价，我哋叫追沽，即系追多两个价沽啊，或者追多三个价沽。嗱，讲多个简单嘅例子啦，好多时朋友都未必咁熟嘅，就我讲就系3988啦，加三只价88，就今日做最高做过6.02先。咁啊，最低就做个5.93。咁假设大家喺6买咗，咁我揸咗喺度的话，咁如果跌穿今日个价5.93咧，就想沽咗的话咧，你就 set 个价就是，如果跌到落去5.93，捉呢个叫触发价，跟住咧低两个价就同或者三个价同我沽到5.9。
1: 嗯，
0: 咁即係平三个价位呢，通常都会做到㗎喇。咁所以呢，你就大家就唔使担心啦，你食饭又好，你开会又好，去玩又好，都系尤其是朋友仔去旅行啦。比如去日本旅行啊，或者边度有人出现个时差呢，呢、这个咁做法呢就最好㗎。咁双价嚟讲呢，就双向呢就向上啦。譬如话你6买咗，你同我 set 埋6.1就同我估都得嘅。即係跌到落去5.93同我估到落去5.9，升到上去6.1，你又同我买，即系是但一边做咗啦，另外一边就会取消噶啦。嗱，听落去就比较复杂啲嘅，但系其实呢个方法咧就好好用嘅，好适合喂大家听众朋友咧，譬如系日头好忙嘅。就可以預早 set 定呢啲價噶啦。
1: 不過Tom Sir， 其實我哋即係講嗰啲名詞咧，不如你下次再同我哋即係基本分享下咩 buy stop 啊，仲有一個叫咩 buy limit，buy limit 啊，係啦，即係呢啲係咩咧？因為咧，你睇中文咧，其實好似樣樣都差唔多咁樣噶。
0: 啊，出邊咧好多時咧都係限價做或者 market 價嘅，或者下一節我哋再講下個禮拜。
1: 係，我哋下個禮拜再傾下。今日咧唔該曬 Tom Sir。
0: 好，拜拜。
2: 一件理財。FM 102.4至106.3，新城財經台。
3: 下昼一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本港首份5年规划提出积极推动人民币作为政府支付货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基本法列明本港有自己嘅货币，港元汇率同美元挂钩，联系汇率制度运作良好，政府无意改变。陈茂波接受彭博访问时话，唔认为加强人民币国际化会影响港元嘅信誉，强调本港继续系开放自由嘅经济体，资金可以喺任何时间自由进出，港元可以喺一定嘅汇率自由兑换，呢种确定性对投资者而言系重要。陈茂波又提到，人民币国际化系大趋势，亦都符合企业嘅业务需要。本港需要丰富人民币产品，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以持有离岸人民币资产。港交所的五年期中国国际期货只是第一步，未来要建设相关金融基建，亦都要进一步提升离岸人民币资金池的流动性。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政府目标是让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居民尽快安居。目前特设销售计划已经完成抽签，今个月29号开始揀楼，最快今年内可以入住。如果业主选择大埔区的单位，由于落成时间较迟，需要到2028-29年度才能够入住。黄伟纶在本台节目说，政府提出的业权收购价是以情为先，高于单位在火灾前的市价。接受收购安排的业主当中，截至昨日已经有 88% 的业主签署买卖合约，整体进展顺利。对于没有接受收购安排的十几户，政府亦都会尊重，重申绝对有可能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届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是必定会依法补偿。早前有灾民发公开信，希望能够再上楼执拾物品。黄伟纶话，相信由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领导的小组会继续推进相关工作。此前已经陆续安排部分的住户再返回单位执拾。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现时处于地缘政治变化同科技颠覆并行嘅时代，发行

0: 人同埋投资者正重新评估策略，以应对不断演变嘅融资同投资需求。本港除咗拥有稳健嘅银行体系同活跃嘅股票市场，债市亦都为发行人扩展融资选择，增加投资者风险管理工具。余伟文话：去年在港发行嘅国际债券数量大约占亚洲四分之一，反映强劲嘅增长动能。当中点心债一直稳居全球首位。近期港元融资环境有利，以港元计价嘅云吞债亦都获得显著增长。上半年全球发行嘅云吞债券按年大增64%。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因为升降机未能够通过验收而延迟交楼，涉事的注册工程师不当发出升降机安全证书等两罪罪成，判处160个钟头社会服务令。去年10月1月起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中有24部故障未能够畅顺运作，发展局已经要求建筑署和机电工程署提交报告，并在下个月完成审视，提出后续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兰话：喺元朗博围共捉到五只狗，其中三只有晶片，显示佢哋曾经有狗主。佢认为最重要嘅方向系加强狗主嘅责任。谢展兰话：当局正修订有关条例，可能会提高弃养嘅罚则，加强阻吓力。根据狂犬病条例，动物捉养人如果冇合理解释而弃掉动物，即属违法，最高可以被判罚款10,000元同监禁6个月。谢展文话：政府一直重视流浪狗嘅问题，亦都会研究加强胡乱喂饲流浪狗嘅罚则，年底前会向立法会提交报告。另外，有议员关注狗咬人事件会唔会影响狗只进入食肆嘅第二阶段计划。谢展文强调，狗只需要由狗主带入食肆，只要管养好就唔使担心。佢又话有超过990间食肆参与首阶段，认为相当成功。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启程前往美国进行三日国事访问，据报他不会率领企业家代表团随行。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当地时间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参与峰会的美国官员包括商务部长努特尼克、财长贝森特、能源部长赖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特朗普同日晚上会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国宴，报道引述一名华府高级官员报道，习近平此行预计不会率领由企业行政总裁组成的商务代表团，而出席国宴的美国科技界和商界代表预计会包括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 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以及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等。报道说，虽然安排和出席名单仍然可能会有调整，但是两国商界参与程度的差异可能反映双方对峰会的期待有所不同。报道说，代表团的规模亦都可能是考虑到场地的限制。特朗普多次批评白宫欠缺一个能够举办大型国事活动的宴会厅。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日大致多云，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酷热，中秋至同日嘅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3%。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系落实五年规划嘅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Music on board。
10: 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Giá 速報。
1: 睇睇最活躍成交金額股份排喺成交金額榜上面第一位，而家先睇睇係只2828恒生中國企業，最新報85.14跌7.4。700騰訊440.8跌11蚊。9988阿里巴巴111.2跌3.6。2800盈富基金25.54係跌咗2毫。1888建滔積層板49.64升咗3.48。2513智普68.45跌咗56.5。另外6869長飛光纖光纜194港南方海力士嘅 ATF。43.26啦，系升咗7.6。1810小米集团26.32跌8.8。992联想系37.18咧，系跌咗37.18，系升咗4.4嘅。睇埋只100 Minimax 275.2咧，系跌咗11蚊。睇睇恒生指数，而家最新系报24897，跌咗191嘅。另外国企指数系报8303，跌59。科指方面咧系。系报4392，跌咗46嘅。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都会讲下呢一个港股之余咧，亦都会睇下呢个美股同埋一啲嘅宏观经济数据啊。咁啊，亦都咧喺电话旁边接通咗有我逢星期三呢个时候嘅拍档张永恒 Wallace， 你好。
2: 你好 ，Christine。
1: Wallace， 咁啊，睇翻咧，我谂而家咧，即系睇个股市资金流啦，无论亚太区啦、港股，亦或系即系呢个美股都好啦。咁其实咧有两个好重要嘅元素嘅，一个咧就系个美国十年期个债息，另一个咧就系个油价。我哋见到隔晚油价咧，始终都系回落紧啊，国际油价咧其实都连跌咗成五日噶啦吓。咁啊，不过咧佢连续下跌五日嘅同时咧，美股纳指咧就连续两日咧系创咗呢一个即市同埋收市嘅新高嘅。咁啊，睇翻隔晚收市仍然都升咗0.45%，咁啊报27244嘅。反而咧就个道指咧就系跌咗185收市吓。都同我哋预测下嚟紧嗰个嘅美股嗰方面嘅走势，同埋咧其实即系油价同埋债息有冇机会继续回落咧？
2: 嗱，咁我谂首先讲翻我上个礼拜其实都本人都出咗啲文章嘅喺我嘅。LinkedIn 啦、Substack 啦，同埋公共账号咧都有嘅。咁其实就系简单啲讲咧，就系我谂到出年，尤其是我谂喺年底嗰个银根收紧情况咧，应该会越见明显。但系短期之内咧，系可能有一个比较强劲嘅反弹，绝对唔出奇嘅。咁点解咁讲咧？嗱，想第一样咧就如果你睇翻總體而家個債息係的確回落嘅，咁有好多原因啦。第一就係的確係啲債價跌得好多啦。咁其實好多時候做債券嘅基金經理係會做啲咩嘅咧？咁其實佢哋係會做一啲都會做長短倉嘅。
1: 嗯。
2: 咁佢未必係真係 short 佢咯，但係佢會做啲咩？即係佢會係將啲資金

0: 咧，係轉去一啲短嘅債息，即係短期嘅債項啦，定還是長期嘅債券咧咁樣？因為我哋即係啲係基本就算讀 CFA 都會讀啲嘅 duration management 嘛，即係你究竟係你睇好啲長債定短債啦？
1: 嗯，
0: 咁你成個季度嚟講咧，咁我諗佢贏得好多嘅，即基本上咧就係、是、長倉短債，我哋跟住咧就短倉長債，咁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係一個好賺錢嘅機會啦。咁我就去到季度末咧，基本上係開始係佢哋要平倉咧，係絕對唔出奇嘅。即係第二樣咧，就係你當然啦，即係聯儲局係開始加息啦。我諗上個禮拜，因為即係唔好意思，又冇機會同大家分享啊，即係話其實呢一個唔係純粹一次嘅加息，佢係一個加息週期開始。咁如果睇翻過去嗰20年嘅聯儲局嘅。即係加息其實一定唔會係一次就完結嘅，即係應該係2017年嗰陣時試過係加完一次就停咗一年咁樣啦，類似。咁但係之後嗰次都係加嘅，咁所以其實我諗總體就係話似乎而家肯定就係今年非常之大機會，今年會加兩次，十月嗰次可能會停一停，會唔會係因為中期選舉原因，定還是佢哋話可能要停一停唞一唞，咁好多原因啦。咁但係絕對係今年未必係完全係會處理就係成個加息週期要做嘢。點解好簡單啫？其實你睇翻兩年期個債券，我哋上個禮拜譬如話都冇講啦，即係但係其實已經飆升到4.74%左右。OK， 咁所以話就算我哋而家加咗25點子，到今年年嘅再加多25，即係話50點子啦。哇，從距離呢、這個4.74%就好遙遠嘅路，即係個市場咧係期望或者市場反映緊咧，聯儲局係會再加息，起碼多100點子甚至以上。咁2027年唔加息機會係咪即係係咪有咧？我覺得係接近零咯，唔加息機會係冇咯，應該係一定會加息，因為個加息週期已經開始咁樣。第二樣好重要就係話，上個禮拜嘅投票係18個。會員係同一時間都投贊成票，呢、這個12個會投票會員係呢18個聯儲局，但唔係個個會員係有投票權嘅。咁所以其實你睇到就係呢樣嘢係導致到大家都知道佢哋係一個好大嘅決心啦。咁通常過去睇翻嗰20年咧，基本上除咗2022年嗰次係有一票係唔同其他人唔一樣之外咧，嗰票原來係投希望加多啲。咁但系呢一次系全部一次过系加25点子，系循序渐进咁加啦。我谂佢哋认为，咁所以你会睇得到呢一个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里程碑。咁所以其实我谂嗰个加息系控制通胀意愿咧系非常之明显。嗱，同以前唔同就系以前咧，我哋觉得 Max Seven 华丽七行加息就对佢冇影响咧，因为好多现金啊嘛。咁同埋咧，佢哋又唔借钱。其实咧，过去嗰12个月改晒咯，即系佢哋借好多钱啊，
1: 系嘛？
0: 同埋咧，佢哋系借咗好多所谓咧，我哋系 off balance sheet， 即系话喺资产负债表见唔到嘅嘢咯。应该系金融时报出咗一份文章，即系统计啦，即系话啊，佢哋已经喺资产负债表以外咧，都借咗成 1 trillion 咧，过万亿美金啦，咁样。咁所以其实你见到，如果喺加息嘅情况之下咧。其实个对市场咧系一定有影响，同埋比以前嘅影响咧会更加大。嗱，点解会呢段时间系会我会形容有少少反弹啦？我谂第一，其实估值系平嘅个市，即系我讲系15-16倍 PE， 即系如果纯粹标普500。咁第二咧就系嚟紧个业绩期咧，其实即系第三季度啦。其实我谂大家可能做调研都知道，即系啊啲业绩好劲啊，你谂下，台积电每个月都出嗰啲月报噶嘛，哇，都系升紧4-5成啊收入，哇咁大间公司升4-5成都好唔得掂。咁同埋就系话讲真，的确系个市场叫做喺第三季度有点而受压啦。咁你总体你会睇得到，即系话如果真系买翻上去嘅，咁其实系。有咁嘅動力，有咁嘅原因，但係你見到啲高息股就慘啲囉。

0: 咁就會跌翻咯。咁所以你問我，我覺得係短期大家去追貨意願同埋，即係冇錯，即係七月份其實咧，你會睇好多投資者咧，尤其是個人咧，就已經沽咗好多貨啦。咁大家就喺度等啦。咁所以咧，咁啊係一個好衝，即係一個好大嘅衝力去買入個市場嗰度。咁我會覺得短期之內都仲有上升空間嘅，同埋即係始終係都係業績帶動啦。咁如果你睇翻佢哋可能個業績預期啊，各方面其實都會好啦。不過小心就係去到十月中下旬開始咧，會唔會個市應升得好多啦？同埋越接近中期選舉咧，就可能亦都會比較即係開始個市有點而會有少少疲弱啦，咁樣啦。
1: 嗯，好，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就不如講下啦。我哋都話要長知識嘅嚇，咁啊，除咗咧港股咧有好多嘅企業，我哋應該要值得去探討、去留意之外咧，美股都有好多噶。我轉頭問一下 Wallace 啊，
2: 一見理財。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425敏实集团。敏实已经进入 AI 伺服器液冷业务赛道，公司2026年中期盈利10亿2698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31.8%，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1亿171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5.78%， 预期每股盈利2.63元人民币，折算港币2.89仙3，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9.84元，按年上升 28.8%， 股价走势上今年月高位46.76元，创八年新高之后反复向下，股价已经近乎腰斩。疫情的2020年至2022年市盈率最低2022年 10.3 倍，同时市账率亦都最低 0.923 倍，股息率就最高3.84厘，市盈率最高2020年 28.86 倍，市账率就最高 2.717 倍，股息率最低1.38厘。复上的2023年派息市盈率 8.07 倍至 13.93 倍，市账率 0.847 倍至 1.462 倍，2024年市盈率 4.47 倍至 8.27 倍，市账率 0.509 倍至 0.941 倍，股息率2.45厘至 4.53厘，2025年市盈率 5.26 倍至 15.15 倍，市账率 0.616 倍至 1.772 倍，股息率1.93厘至 5.55厘。以预期2026年6倍市盈率左右 17.3 买入有效期至10月22号，2026年中期市账率 0.72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69厘，目标28.9，预期2026年市盈率 9.99 倍，2026年中期市账率 1.30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4厘，以买入价跌 10%， 15.57指示。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4: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咁啊，头先都讲过啦吓 ，Wallace 咧就会即系同我哋讲下一啲嘅唔同美国嘅股票啦。咁啊，其实咧就唔系志在推介，不过咧可能咧喺呢个环境底下咧都好合时宜嘅。咁啊 ，Wallace 嚟之前咧，我哋咪讲嗰啲咩好稳阵啊，哇！你仲讲过几只嘅工业类嘅股份啊？咁啊，今日就又系咪都系讲呢一类咧？
0: 咁就梗系要迎合需要啦，即系嗱。所以我讲比较可能长线咧，大家都即系小心个大盘咧，可能会比较大波动嘅，因为即系佢不断加息咧，咁都会抽紧啲银根嘅。咁但系都几长啦，我谂都我哋都好多个节目可以慢慢可以再改个口风啦，系咪？但系短期之内咧，的确个市场系有动力嘅。我哋睇好多期权啦，大额交易啦，或者系我哋叫 gamma exposure， 全部都系哇，全部串晒仓。都是咁啊，唔紧要啦，我哋最重要系顺水推舟咁啊，坐住只艇，希望即系安全到达啫。
1: 唔系，所以听住我哋节目就啱嘅。我哋即系譬如讲话啊，我哋呢一排会讲下工业股，咁但系我哋都会顺势而行嘅，都识转嘅，系啦。
0: 唔紧要，咁最重要咧，个系一个比较平稳啲嘅投资组合啦，有啲进取嘅，亦都有啲可能收下息嘅，咁大家就会好开心啦，咁样嗱，咁。大概三个礼拜前咧，我哋都有讲过，就系阿佩洛西啊，我哋叫做国股类股神。

0: 啦。佢咪即係嗰陣時買一隻股票，咁都咪買好多隻啦。咁嗰陣時嗰間公司叫做即係 Bloom Energy， 冇中文嘅。咁咧就叫 stock 叫 BE 啦。咁其實當然啦，佢買嗰隻股票當時咁啱咧，亦都係 BE 啱入標普500嘅。咁當時咧嗱，應該講宣布入啦，正式入應該係前日。因为宣布同正式入系都有少少距离，咁其实正式入咗去系同一时间有三只股票啦 ，B 系其中一只啦，另外一只就 P 啦 ，Everpure 同埋叫 ILMN 嘅 Inomia。咁其实 ILMN 咧系啲医疗股嚟嘅，咁我就唔系咁熟啦。不过咧就尝试做下功课，咦？既然讲下 B 咯，不如讲埋。P 呢一間公司啦，其實係一個英文字母嘅啫。咁其實都好值錢壓力嘅。你問翻標普500咧，都有啲類似一個英文字母 A 啊、O 啊。咦，其實 P 咧佢都幾聰明呢間公司。咁呢間公司咧就英文名叫 Everpure。咁嗱，其實 Everpure 啦，如果你想網炒咧，就揾到啲潔淨水啊、矿泉水的品牌，所以咧其实都有点而混淆嘅。嗱，呢一间唔系做水嘅 ，OK， 佢系做储存嘅，即系做啲 data storage 有关嘅。咁即系话佢哋可能买一啲，譬如话SanDisk 嗰啲 flash memory， 跟住咧就标咗啲cloud storage 嘅嘢啦，咁样。咁所以我呢间公司咧，其实系一间科技公司嚟嘅。
1: 听个名仲似咯，系嘛？
0: 系个听个名就以为系啊，唔系啊，你去谷歌去 search 以为系，哎，点解你讲啲水资源公司？但好似又未上市咁样啦。咁唔紧要，佢改个名比较特别啦。咁但系最记住，不如讲下 stock 佢个 P 咁样，系啦。咁你预计啦。咁最重要咧就系其实佢咧就系今年正式入去个标普500啦。咁亦都系佢有一个好特别嘅商业模式，就系咧。佢哋除咗去幫啲客户建佢哋嘅一啲即係 cloud 嘅一啲 storage 方面，即係儲存方面嘅一啲服務咧，佢仲有一個樣嘢幾得意嘅 storage as a service 咩意思咧？就係即係我唔可能阿 Christine 聽過一個名叫 SaaS 啊 ，SaaS 咧個全名叫 software as a service。咁所以其實咧照咁講咧，就係 pure storage 即係 ever pure 啦，即係以前名叫 pure storage。咁其實佢哋做緊一樣嘢，佢都建設咗一啲儲存嘅系統，包括硬件啦、軟件啦，俾啲大嘅用户咧去用。不過佢唔需要賣，佢可以做。咁咪有少少似 cloud 啦，唔同之處咧 ，cloud 通常都係 on demand， 即係話我今日要用，或者我哋喺春節嗰陣時候有啲特別嘢，我哋用得多，咁啊用 cloud 比較著數啲嘅。咁但係 cloud 相對係貴啲嘅。咁 Everpure 咧？咁其實做緊嘢咧，就係幫一啲大嘅公司，只要你有固定穩定嘅一啲 storage 咧，你就可以向我度租嘅。咁其實呢一個服務咧，其實就越嚟越受歡迎，因為都有50%到嘅收入咧係來自於服務啦。嗱，呢間公司咧，其實係2009年創立，咁佢個 CEO 咧做咗17年咁耐啦，所以咧其實都係相對一間穩定嘅公司。咁去到2020年咧，佢就上市啦。咁到而家咧，就開始咧，就係、是、一個佢一個即係發型，即、就、係、是、我諗一個，尤其是入咗標普500之後咧，將來個發展會比較快啦。咁佢哋其實最主要咧，就係講咗之前已經係2025年咧，就同 Meta 達成咗合作嘅協議啦。即係話佢哋開始係提供啲 AI 基礎服務嘅設施啦，就俾 Meta 喺個儲存方面啦。最近喺個電話會議咧，都講咗佢再簽多一間 Hyperscaler 作為佢嘅服務單，大家都未知係邊一間嘅。不過咧，都估係即係可能唔係，即係可能 Google 啊，或者係 Amazon 都有機會咯。咁所以呢一間公司咧，其實佢哋個發展係唔錯嘅。競爭對手包括咩咧 ？Dell 啦、HP 啦，同埋有間公司叫 NetApp 嘅。不過咧，呢一間 Pure 就 Everpure 咧。佢哋係增長得最快啦，同埋我諗喺股價嘅上升嚟講咧，係落後於其餘嗰三間嘅公司嘅。咁、那個市場預計今年財年都會增長40多%啦，都係吹緊40倍 P 左右。 咁所以呢一間公司啱啱入咗新季咯，咁我都相信係一個比較大家去值得注意研究嘅公司啦。
1: 嗯，系啊，咁啊，同埋咧，即系佢嗰个股票代号都好简单，好易记嘅，就系一个 P 字。咁啊，中文名咧，其实你都谂唔到佢系一间科技公司嚟嘅，中文名叫做纯储存咁上下啦，即系直译咁样啦。咁但系我都觉得即系系啦，都多谢阿 Wallace 你咧，今日就介绍咗俾我哋认识呢一只嘅股票啊吓。咁啊，当然啦，就买唔买或者系投资之前咧，都要自己做定功课先嘅。咁啊，做定功课先。今天就谈到这里了，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Wallace 留待下个星期三再找你谈过，拜拜。
2: 一见理财。

0: 開始治療的話，你就一定要跟媽咪說，因為壓她不到了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這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醫學發展日新月異。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如果发觉那个基因变异是有个家族性的，其他家族成员究竟哪个比较有风险一点呢？如果有一个这样的风险，我们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到他呢？这些都是在那个遗传咨询的范畴里面，我们的同事要处理到的工作。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两点至三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6: 下午一点半，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启程前往美国进行三日国事访问，据报他不会率领商界代表团随行，而美国就会有多名的商界和科技的人士参与国宴。外界关注两国商界参与度的差异，可能是反映双方对中美峰会的期待有所不同。谭伟智报道。
9: 国家主席习近平相隔十一年再次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接载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的专机，预计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届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罕有感亲自接机，将为超过六十年来首次由美国总统亲自迎接教宗以外的外国元首。习近平同特朗普将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参与峰会的美国官员包括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财长贝森特、能源部长赖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特朗普同日夜晚会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国宴。报道引述一名华府高级官员指出，习近平此行预料不会率领由企业行政总裁组成的商务代表团，而出席国宴的美国科技界和商界代表预计包括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和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等。报道说，虽然安排和出席名单仍然有可能调整，但两国商界参与程度的差异可能反映双方对峰会的期待有所不同。报道又说，代表团规模亦都可能是考虑到场地限制。特朗普多次批评白宫欠缺一个能够举行大型国事活动的宴会厅。习近平在2015年访美的时候，就曾经率领规模庞大的商业代表团，成员包括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腾讯主席马化腾和多家国企的高级管理层。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形容习近平访美是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里程碑事件，强调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非口号，各方应该以今次访问为契机，进一步准确把握方向，增进共识，排除干扰，加快步伐，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谢峰说，中美关系在十一年来经历风雨，充分证明脱欧断链办不到，居高临下行不通，冲突对抗久不得。他指出，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加是大势。中美肯定有竞争，但应该是良性，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更加不能够搞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谢峰又说，中美几轮经贸磋商取得积极进展，说明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和互惠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强调不能够讲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的名目，对华滥施压制打压。谢峰

0: 重申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新城财经台记者谭伟智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历时大约35分钟，是两人相隔半年再度会晤。双方就中国相关议题协调立场，并同意深化美日同盟和经济安全合作。高市早苗在开场发言话，亚洲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双方举行会谈能够向国际社会展现日美同盟紧密关系。高市提及日本政府早前改组换了10名国员，但是同美国经济主要对口的官员都留任，期望日后进一步深化日美政策负责官员的关系，持续巩固日美同盟。与会的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美岐正直在会后说，高市早苗同特朗普交换意见，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中国相关议题，但是就未有讨论有没有讨论过台湾议题。英国首相贝安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举行会谈，是贝安德今年7月上任以来首度会面。英国首相府说，两人会面期间谈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贝安德说，黎智英是英国公民，强调他应该即时获释。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贝安德呼吁特朗普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向中方就黎智英案提出关切。报道又引述一名英国政府官员说，贝安德今个月上旬和习近平通话期间亦都有提及到黎智英案。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期间曾经要求习近平释放黎智英，但是他其后坦言情况不乐观，未有获得积极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泽连斯基期望特朗普协助结束俄乌战事，说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乌方亦都准备停止同类攻击，又说基辅和华盛顿都希望战事能够在冬季前结束。泽连斯基会后向传媒说，已经准备好和普京在美国举行3方会谈以结束战事。他又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和特朗普的会面积极和富有成效，呼吁美国提供更多拦截导弹，但是未获具体回应。路透引述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早前受袭的东西输油管道已经恢复运作，稍后会恢复由红海沿布港出口原油。东西输油管道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成为沙特石油出口关键通道。不过今个月较早前受到无人机攻击，其中3个泵站受损，暂停运作。报道说，沙特国营石油公司沙特亚美正致力将管道的输油量恢复到每日400万桶，但是初期输油量仍然会较低，预计未来几日只是恢复到40%产能，要6至8个星期后才能够恢复全面运作。本港首份5年规划提出积极推动人民币作为政府支付货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基本法列明本港有自己的货币，港元汇率和美元挂钩，联系汇率制度运作良好，政府无意改变。陈茂波接受彭博访问时说，不认为加强人民币国际化会影响港元的信誉，强调本港继续是开放自由的经济体，资金可以在任何时候自由进出，港元可以在一定的汇率自由兑换，这种确定性对投资者而言是最重要。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本台节目说，外汇基金研究增持黄金，并将现有库存转移到黄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可以为其他的央行和企业起到示范作用。又说政府开拓人民币支付场景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强调港元固有地位绝对不会动摇。方永辉报道。
2: 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外汇基金增持黄金，并将现有黄金库存逐步转移至港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本台节目表示，近年在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之下，各国央行和企业都希望资产组合多元化，分散黄金储存地。外汇基金研究增持和将黄金库存转回来本港，可以起示范作用。外汇基金考虑增持，不单止是以回报为目标，更加是整体资产配置的考虑。
3: 其实他持有什么资产呢？是一个资产配置的行为来的。听日赚到很多钱他买这样未必的。他可能觉得对个风险管理好一点。对于整一个 portfolio, 我们整个投资组合是更健康一点。譬如黄金由一个价钱去到另一个价钱，根本都没买过。那未必

0: 係佢投資組合嗰個目的嚟嘅，個方向係清楚㗎，佢會增持，佢亦都係考慮咗佢本身投資組合嘅唔同因素之後咧，佢會做個決定。咁呢個係其實都係一個示範作用咯。
1: 黄伟纶指出，春年首季将会正式启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可以衍生新的功能，例如将黄金用作抵押品等。政府亦都致力提升仓储，希望几年内将黄金仓储扩容至2000公吨，当中机场的仓储容量会由200公吨扩大至1000公吨。政府以人民币支付方面，黄伟纶说，对于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和服务直接用人民币支付，免去兑换步骤，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强调港元固有地位绝不会动摇。
0: 咁以往嚟讲，其实我哋牵涉一个兑换嚟嘅，即系譬如话将港纸兑换成人民币，兑换有个成本噶嘛。咁如果系话我哋有离岸嘅人民币，只有啲嘢本来就系人民币计价嘅，其实就好直接咁啊俾咗佢，去翻个生活嗰度，你买个服务或者嗰个商品啊，系用咩定价嘅咧？咁所以如果你嚟翻香港，香港大部分嘅服务其实都系港纸定价，咁即系话港纸嘅地位。特別港紙作為一個 freely convertible， 即係自由兌換個貨幣，呢個就係港紙同翻在外人民幣好唔同嘅一個地方啦。
1: 黃偉麟提到，北部都會區嘅發展規模龐大，以發債籌集資金係合理做法，發債所得絕不會用於支付經常性開支，只會投入北都等資本性開支，長遠將會帶嚟經濟回報，亦都計劃發行較長年期嘅債券，以更匹配北都發展周期。新城財經台記者方永輝報導。
2: 黄伟纶又话，政府目标系让受宏福苑大火影响嘅居民尽快安居。目前特设销售计划已经完成抽签，今个月29号开始拣楼，最快今年内可以入伙。黄伟纶喺本台节目话，政府提出嘅业权收购价系以情为先，高于单位系火灾前嘅市价。接受收购安排嘅业主当中，截至寻日已经有88%嘅业主签署咗买卖合约，整体进展顺利。对于冇接受收购安排嘅十几户，政府亦都会尊重，重申绝对有可能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届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系必定会依法补偿。东涌42区公屋项目有四座楼宇个别的石屎测试样本未达到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石屎在搬运的过程中可能不够彻底，导致样本有差异，在建筑过程中不时都会出现，当局有既定程序跟进和补救。何永贤在电台节目说，今次有问题的样本来自是面积较大，目前已经暂停有关范围的工序，但是不会影响整个项目的进度。他透露，有问题的样本是取自混凝土车，当局之后到现场抽取楼宇的混凝土样本再测试，发现第一批样本测试结果较要求高，之后会再视乎其他样本的结果去再跟进。元朗警方昨日再联同渔护署在博围捉多两只无人看管的塘狗，连同早前的行动一共捉到5只狗。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子文证实，其中3只狗是有晶片，认为加强狗主责任是重要的方向，会考虑提高弃养和胡乱喂饲流浪狗的罚则，年底前向立法会提交报告。左乐瑶报道。
3: 渔护署联同警方继续到元朗博围捕捉无人看管的流浪狗。昨晚9点，警方已经封锁博围南路、青山公路潭尾段和博围路的入口，结果擒获2只狗，发现都有植入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3日前一个女人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的案件。连同星期日捕捉的3只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曾经表示，会用科学方法查验狗只的牙齿和四肢有没有残余物和女死者身上的衣物和爪痕吻合。警方和渔护署亦都曾经到博围一带的仓库和中地，了解是否有饲养狗只和有没有领牌，并派发妥善管束动物的宣传单张。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表示，星期日凌晨捕捉的3只狗，当中2只都有晶片，而第二次捕捉的2只狗有1只有晶片，显示他们曾经有狗主，认为加强狗主的责任是重要方向，当局可能会提高弃养惩罚的相关条例。
4: 狗主其实真的有一个责任在当中， 係嘛？所以狗主佢哋點要我哋點樣將來我哋加強嗰個狗主佢嗰個責任嚇，佢唔能夠咁輕容易嚟到棄養，棄養係

0: 會有後果啊咁樣咧？呢度咧，我哋覺得係一個重要嘅一個嘅方向，所以我哋會喺我哋喺個修例嘅時候，我哋都會睇下點樣去提升一啲嚇，即係啊狗主嘅責任啦，佢哋棄養嚇，其他方面嚇，我哋需唔需要加重嘅懲罰啊？咁樣，我哋會喺今年嘅年底咧個之內咧，我哋會翻嚟呢個委員會向大家報告嘅。
1: 謝展環又話：政府一直重視流浪狗嘅問題，亦都會研究加強胡亂餵飼流浪狗嘅罰則，喺年底前會向立法會提交報告。立法會議員陳振英就關注狗咬人事件會唔會影響狗隻進入食肆嘅第二階段計劃。謝展環認為狗隻需由狗主帶入食肆，只要管養好就唔需要擔心。
0: 我哋真係會嚴厲嘅執法，凡係唔啱嘅，我哋會執法。希望慢慢我哋可以真係養成一個嘅文化，狗主係好好嘅妥善嘅約束佢嗰啲嘅狗隻，咁亦都可以真係有一個好好嘅人寵共融嘅情緒。而我哋入去到餐廳嗰啲，全部都有狗主帶住嘅。如果我哋嗱見到有即係建立到一個好嘅狗主嘅文化嘅話，其實嗰個係完全冇衝突嘅一個情況嚟嘅。
1: 謝展環指出，1000個名額基本上已經滿額，認為計劃相當成功。新城財經台記者左樂瑤報導。
2: 本年度嘅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已經展開，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朝早率領官員接種疫苗，又呼籲市民盡早接種，築起社區免疫屏障，更好保護自己同家人嘅健康。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說，接種疫苗是預防季節性流感和其併發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可以減低因為流感而入院留醫和死亡的風險。李家超又說，為了鼓勵和便利市民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政府今年推出四大優化措施，包括改進疫苗採購過程，以採購非單一供應商的疫苗，新增醫健通電子同意書功能，增加醫生疫苗採購先導計劃的疫苗總額去到30萬劑，擴大合資格醫生範圍，以及深化動員社區力量。呢節新聞報導完。
3: 新城財經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
4: 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日大致多云，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2%。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9: 楼市最前线，
10: 李石宏
11: 再同大家去到天水围睇一宗柏惠豪园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柏惠豪园六座，低层私室，售面积493尺，两房向西南嘅单位，开价490万，最后以463万8000蚊成交，售面积平均拆价9078蚊。业主喺2007年9月用182万7000蚊买入。19年之后转手，最面赚281万8000蚊离场，升值1.5倍。九月份到而家，派位豪园暂时有6宗嘅成交，现时实用面积平均尺价9502蚊。
9: 透视楼市新趋势，
3: 楼市最前线。
12: 国家情理。
13: 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帝党冇定期。
14: 喺阿慈禧嘅管治之下咧，其实帝党真系好难去发展佢嘅新政嘅，就出咗一个叫做《定国事诏书》180条。如果跟晒呢180条咁样做咧，其实嗰个影响都应该几大。咁但系慈禧心里边要谂嘅就系，究竟呢一个诏书有冇影响到自己嘅权力啊？咁即时咧就谂到三件事一定要做，头两件咧都似乎唔系太大问题嘅啫。第一就继续用阿荣禄做北京城嘅

0: 主要军事布置，即是啲军队由阿荣禄去管。第二呢，就是所有二品以上的官呢都要见慈禧嘅，即是如果你见唔到阿慈禧嘅话，升唔到二品嘅，咁都冇问题，平时都已经系咁噶啦。第三件事就复杂啦，就要将阿雍同和咧贬为庶民。嗱，雍同和系而家帝党嘅主心骨嚟嘅，其实佢三代为官，亦都系光绪嘅师傅。康有为能够出头咧，都系因为雍同和去支持嘅啫。而家用阿康有为，但系减走咗雍同和咧，其实件事咧系一加一减，损失更大。而阿康有为眼中雍同和就系维新嘅第一导师啊，甚至唔系自己添啊，所以可以见到咧呢一件事系非常之重要。咁康有为见到咁嘅状况都要继续做噶，佢终于有机会见到光绪啦。当然呢、这个时候佢同光绪都冇谂过系佢哋人生唯一嘅一次见面。呢一次见面呢，阿康有为就同阿光绪讲，先呢就话一个饼先，话俾佢听，如果维新成功，究竟国家可以有几强大。第二呢，佢就话俾佢听，你而家系皇帝啦，你要维新成功呢，易如反掌嘅啫。其实佢都系氹佢，话佢知你好容易做到。最后嗰句先至系佢真系要讲嘅心中话，叫阿光绪呢行可变之时。即是说呢，你维新都不是件件做到，你做你做到那些啦。其实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维新有很多政策呢的而且确不是很容易。包括了因为官场的角色重叠嘛。咁所以呢，每一个地方呢都有巡抚同埋有总督。咁如果真係要跟返维新嘅政策呢，裁官要裁好多嘅。例如礼部呢，你一裁裁晒嗰六个礼部尚书同埋侍郎呢，嗰啲人数係非常之紧要嘅。
1: 咁慈禧有啲咩反应呢？
0: 慈禧初时咧都系谂住静观其变嘅，咁但系咧好多唔同嘅各个部门嘅要员咧都走嚟慈禧嗰度请愿。嗱，你要裁兵，咁所以嗰啲军人就会出嚟讲嘢啦；你要裁硬门，咁啲文官就出嚟出声啦。最大件事咧就系佢要啲奇人咧自谋生计。嗱，一路以嚟咧，嗰啲奇人咧，其实咧就靠政府养嘅，佢哋就话吓，我哋就马上得天下啊嘛。咁所以啲八旗子弟咧，理论上啊，净系当兵嘅啫，平时又唔使做嘢嘅。而家你叫自谋生计，即系话唔再包养佢哋。咁所以啲奇人又走出嚟讲嘢，打动到阿慈禧之后咧，佢就决定就要将呢个维新派咧打压啦。咁然之后慈禧出山就出声就话要捉阿康有为同埋梁启超啊，然之后咧仲要囚禁阿珍妃添。
2: 大行报告，
1: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摩根大通发表研究报告，话内地建筑器械股近期面对住庞大嘅沽压，市场忽视咗行业基本面强劲嘅利好因素，重新趁低吸纳嘅建议。摩根大通话，面对住全球油价波动，加上美国对内地嘅建筑器械产品作出反倾销同反补贴，市场嘅避险情绪被触发，拖累到内地嘅建筑器械股承受咗庞大嘅沽售压力。不过摩根大通亦都话，美国反倾销同埋反补贴主要系针对来自于中国进口嘅线性液压缸同埋部分嘅零件，而并非建筑器械公司，尤其系三一重工、北美占集团销售少于3%。即使五成嘅关税无法转嫁之下，估计对于三一嘅毛利率影响只系0.15%。另一方面，摩根大通认为内地的建筑器械股在海外的销售仍然是强劲。再者，美国后备发电机企业和亚马逊签订了长期协议，反映到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对于后备发电机的需求是巨大，对维柴就有正面的作用。整体而言，摩根大通认为市场是忽视了行业强劲的基本面，维持趁低吸纳的建议，在行业当中对维柴和三一重工都重新增持的评级，目标价分别在55元和31元，而对中国重汽亦都维持增持评级，目标价55元。大行报告完毕。
3: 砖头事务所速报，
4: 有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Barry 黄俊杰，
5: 我阿租游梁伟啊。
4: 今集有我哋两个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啲咧砖头嘅新消息、新资讯啊。
5: 梗系讲下啲新嘢啦，如果唔系嘅话，成日俾嗰个西九票王认叻就唔系咁好啦。咁我哋呢度讲下港岛区都好威水嘅。咁港岛区咧有个即系称王嘅吓。咁你啱啱话你西九嗰个自己叫票王啊嘛，
4: 系咧。
5: 而家北角都诞生咗个票王。就是北角黄旋啦吓。

0: 有几票王啊？
1: 叫得做港岛区票王咧，真系几威水噶吓！咁、啊、短短喺一个礼拜里面咧，就出咗几张价单啊！听闻啊，今个礼拜去落礼拜头嗰度咧，已经去到四号价单，唔知会唔会有五号、六号啦？而家已经推紧140几火噶啦！咁而咧最紧要系咩啊？个超额认购都成过百倍噶！
0: 哇！咁啊，呢个黄船啊，得个190零火啊！你购买啲特色单位咧，180零火嘅啫，咁佢都差唔多卖得7700噶
1: 咯。咁啊 ，OK 啦，可能佢个定价真系抵赚啦，逐张价单同大家讲下啦，佢应该都系有策略地咁慢慢推出嚟嘅。咁、首先讲下张一号价单先啦，佢嗰张一号价单咧就喺9月17号嗰度公布噶，咁啊首批咧挤牙膏咁挤50颗嚟试一试水温先。
0: 系啊，
1: 咁咧实用面积咧就系304尺咧去到602尺嘅，咁啊一房至到三房单位，我成日都想谂嘅，602尺拣到个三房，咦点拣嘅咧？咁啊折实嘅平均尺价咧就系26,131。蚊一尺，喂，20,000住到港岛新楼、啊，
0: 哇，好吸引、啊，因为瑞景嗰边咧都系啲平均尺价咧都系19,000嘅，哇，你都系多1,000蚊左右咧就可以住到港岛、啊，吸引、啊。
1: 咁所以估计咧第一张价单咧亦都系嗰啲啦，一炮嘅咧就已经搞掂咗啦，咁啊，所以咧喺19号咧马上就推出2号价单啦、啊。
0: 系啊，咁2号价单咧讲紧个平均折实尺价咧真系唔系加得好多，即系加咗600蚊左右啦，去到21,292蚊嘅之后啊，紧接喺呢个9月20号啊，已经推出第三张价单啊，折实平均尺价咧上调到去咧22,188蚊啊。
1: 咁啊，经过咗个周末之后啦，咁啊知道黄船咧亦都啦喺星期一嗰度咧就推出咗4号价单啦，咁啊再折多30颗出嚟啊吓，咁咧就系折实嘅尺价咧就系21,368蚊噶啦，咁啊所以咧就见到佢真系卖得非常之过瘾啦。第三张价单里面咧就包括啦17火嘅一房啦，12火嘅两房啦，同埋1火嘅三房嘅，实用面积由301尺啦，去到602尺噶。咁但系咧，哇，系贵咗。佢17火嘅一房咧，佢折实嘅定价咧，都讲紧咧要去到822万咯。而嗰个三房咧，去到1,937万噶，即系围翻尺价要成33,850蚊一尺噶。
0: 咁咧都提下大家啦，个关键日期咧就系2027年底嘅。都系唔系好耐嘅啫，咁啊好快就已经可以收到楼噶啦，可能系呢个原因啦，令到个市场反应咧个价钱又唔错啦，令到个市场反应咧都好好啊。
1: 咁我亦都标榜咧就系应该有部分嘅单位可以望到海景啦，同埋都好近呢个北角嘅港铁站啦。咁呢一样嘢，我相信系吸引到好多投资者咧，就会感觉到啱啱正如阿 Barry 你讲啦，20,000蚊、哦、港岛区、哦，真系讲真的真系，佢仲要啊，其实要讲翻嘅，佢最高咧嘅折扣咧去到21%。即系你平均已经低水20%，怪唔得啲人扑住买啦。
0: 好，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好多谢 Master Joe 同我咧一齐分享咁多资讯俾大家。想听多啲砖头相关嘅消息咧，可以留意逢星期三晚8至9点嘅砖头事务所。余少阳博士嘅部分咧，更加会喺星期日下午2点半重温。如果听众有啲咩砖头相关嘅问题，欢迎 WhatsApp 去98292344，我哋会逐一解答。
1: 好啦，拜拜，
0: 拜。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0: 下昼两点。
1: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启程前往美国进行三日国事访问，据报佢唔会率领企业家代表团随行。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当地时间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参与峰会的美国官员包括商务部长路德尼克、财长贝森特、能源部长赖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耶。特朗普同日晚上会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国宴。报道引述一名华府高级官员说，习近平此行预计不会率领由企业行政总裁组成的商务代表团。而出席国宴的美国科技界和商界代表预计会包括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OpenAI 行政总裁埃尔特曼以及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等。据报，虽然安排和出席名单可能会有调整，但是两国商界参与程度的差异可能反映双方对峰会的期待有所不同。报道说，代表团规模可能亦都是考虑到场地的限制。特朗普多次批评白宫欠缺一个能够举办大型国事活动的宴会厅。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积极推动以人民币作为政府支付货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基本法列明本港有自己的货币，港元汇率和美元挂钩，联系汇率制度运作良好，政府无意改变。陈茂波接受彭博访问时说，不认为加强人民币国际化会影响港元信誉，强调本港继续是开放自由的经济体，资金可以在任何时间自由进出，港元可以在一定的汇率自由兑换，这种确定性对投资者而言是很重要。陈茂波又提到，人民币国际化是大趋势，亦都符合企业的业务需要。本港需要丰富人民币产品，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以持有离岸人民币资产。港交所的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只是第一步，未来要继续建设相关金融基建，亦都要进一步提升离岸人民币资金池的流动性。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政府目标是让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居民尽快安居。目前特设销售计划已经完成抽签，今个月29号开始拣楼，最快今年内可以入住。如果业主选择入住大埔区的单位，由于落成时间较迟，需要2028-29 年度才能够入伙。黄伟纶本台节目说，政府提出的业权收购价是以情为先，高于单位火灾情的市价。接受收购安排的业主中，截至昨日已经有 88% 的业主签署买卖合约，整体进展顺利。对于没有接受收购安排的十几户，政府亦都会尊重，重申绝对有可能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

0: 届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系必定会依法补偿。欧盟委员会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发表年度报告，立法会话报告对香港情况嘅内容失实同偏颇，表示强烈不满同反对。关于报告对立法会选举同议员离职等嘅指控，发言人强调指控都系同事实不符。自完善选举制度、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后，立法会经选委会、功能界别同地区直选产生，彰显均衡参与，议员背景多元，具广泛代表性，选举公平、公正、公开，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同实际利益。议员依法宣誓维护基本法同效忠香港特区，依法履职，议事效率显著提升。立法会秘书处重申，立法会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每个主权国家都有权制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亦都不会容许公职人员危害国家安全。欧盟自身亦都有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和效忠要求，但是对香港立法会依法履职横加指责，是典型的虚伪商标。近日连续有发生九袭击人的事件，香港邮务职工会理事长张伟权说，新界区邮差送信时经常面临狗只袭击的威胁，前线邮差现在没有配备任何防狗装备，促请政府和邮政署正视员工安全。今个月11号，一名邮差在米埔派信时突然遭到狗只从后扑上，腰部和左脚被咬伤送院。张伟权的电台节目说，部分前线邮差虽然自备塑胶棍等工具，但是如果被狗追赶时试图吓退狗只，会被狗主投诉，说指控邮差使用具攻击性武器恐吓狗只。张伟权强调要彻底保障前线邮差的安全，最重要仍然要靠狗主自律，呼吁屋主必须妥善牵引或者绑好家中的狗只，避免意外再次发生。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酷热，中秋节同节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
3: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4: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6: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7: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9: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8: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9: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8: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9: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股价速报，
11: 恒生指数最新报24851点，跌幅系236点，跌幅系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

0: 报4374点，跌63点，跌幅系1.4%。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285点，跌77点，跌幅系0.9%。大市成交金额系1278亿元，相对偏少啊。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4.92，跌幅是 1.1%。 第二位腾讯700，最新报440元，跌11.6，跌幅是 2.6%。 第三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10.4，跌4.4，跌幅是 3.8%。 第四位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5.48，跌幅是 1%。 第五位智普2513，最新报671.5，跌70.5，跌幅是 9.5%。 第六位建滔积尘版1888，最新报50.4，升4.24，升幅是 9.2%。 第七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28，跌幅是 1.5%。 第八位长飞光纤光缆6869，最新报192.9，升2.4，升幅是 1.3%。 第九位小米集团1810，最新报26.32，跌0.08，跌幅是 3.2%。 第十位 Minimax 100，最新报273.6，跌12.8，跌幅是 4.5%。
1: 即使忘记，尹德正、黄俊杰，
0: 时间来到2:10啦，同大家即使搏击，有我 Barry 黄俊杰同埋 Ricky 尹德正嘅。
2: Hello， 你
0: 好。见到个港股嘅大市啦，今日就比较闷啲啦，但系都真系有嘢喐嘅。首先就系讲翻啲譬如好似阿里巴巴、小米呢啲咁样嘅比较大嘅啲科指嘅成分股先啦。最主要嘅因素咧就系话集特会咧就啲中国嘅企业嘅高层咧就可能唔会随团啊，咁样咧就见到之前就有叫系反应啊，升咗上嚟嗰啲，譬如好似小米咁样啦，今日都跌咗呢个3.2%。阿里巴巴嘅话咧就跌紧3.7%左右嘅，咁、其实嗰、那个而家啲人咧就开始吹风咧，就系话啊，会唔会因为咧就冇嗰、那个即系大家个磋商咧，就可能会冇乜成果啊，咁所以都唔带啲高管出席咁样咧，
2: 仲谂住买下飞机添，我仲谂住即系谂住即系啲咩咧，即系南航啊，呢个东航啊，甚至国航啊，跟住话通常有啲咧就去到嗰边就波音就买几架飞机
0: 啦。是咁意啦，
2: 系咁意啦，
0: 买下啲豆啊，买下啲飞机啊，或者买下啲硬件啊，
2: 硬件嘢啊，跟住小米嗰度我唔知系咪卖手机，同呢个苹果争过，
0: 系系。
2: 咁点知原来冇去到啦？
0: 小米嘅梗系想啊出可以出到车啦，或者系俾阿迪
2: 哥出车喎，
0: 系啊，
2: 出车喎，梗系唔制啦。
0: 大家想试好啊，有机会去进军呢个美国嘅汽车市场啦。
2: 咁啊，俾俾特朗普肯定唔制啦，系嘛？即系呢个车，
0: 系啊。
2: General Motor 嗰啲又啊，
0: 尤其是咁啊，阿里巴巴都即系曾经啊，马云同呢个特朗普啊高调会面过噶嘛，当年啱啱选上嘅时候，咁啊而家即系马云啊相对低调好多啦，咁样，咁其他嘅一啲股份，即系或者应该咁讲啦，阿里巴巴而家咧都好需要嘅一啲显示卡啊，或者美国嘅一啲硬件软件啦，都好需要嘅。
2: 系啊，咁啊，
0: 跌咗4%。
2: 系啊，咁啊，寻日就升突咗，咁跟住就跟住今日俾翻你咯。咁寻日都阿里巴巴都有 news 啦，都话到佢喺杭州嗰度就整个发布会啊嘛，就话佢自己粒晶片咁就系、中国里面就最强个粒啊嘛。咁啊就系、
0: 是、平头哥啊嘛，
2: 系平头哥啊，佢旗下咁就所以就寻日嚟讲就呢个阿里巴巴就升咗浸嘅，咁啊今日就俾翻佢啦。咁啊都唔够，我觉得仲唔够700啊嘛，就阿腾讯咧，咁啊腾讯寻日就就话到就话阿 Meta 个 Muse 好劲啊嘛，咁啊如果有边喺中国里面有边个可以做到 Meta 咁嘅咁强嘅实力咧，跟住大家喺度点下咁啊，点咗只腾讯出嚟啊嘛，因为腾讯里面有腾讯生态圈啊，又等等啦、啊，咁啊所以就觉得喂，
0: 即系可以一个 AI 代理人帮你贯穿晒所有嘅 一啲任務咁樣，
2: 貫穿曬啲任務啊，咁點知就炒一日就冇。

0: 咗啦。咁啊，就今日嚟讲，就而家都要跌翻落嚟啦。咁啊，跌就冇还翻晒俾佢嘅。咁但系
1: 但系又系啲尴尬位，即系譬如好似阿里咁样，又系110蚊，腾讯嗰又系440蚊。即系呢啲我哋之前讲过呢啲嘅，即系系近期嗰个支持位嚟嘅。你而家又一夜同你去试翻。
0: 喂，同埋咧，而家见到阿里巴巴幅图咧，都唔系几咁好样嘅。即系你寻日你嗱大即系早几日就升上嚟啊，跟住升咗上嚟，跟住就寻日整粒十字星嚟啦，今朝咧就一夜坐翻落嚟，即系啲即系啲见顶格。
1: 系啊，咁你咪变到寻日即系阿里巴巴嚟计啦，寻日个118.3呢个高位，喂、会唔会系一个短期嘅大阻力位咧？
0: 或者都唔出奇喎。同埋喂，而家咁样做法咧，都即系拉咩翻，再拉远啲嚟睇啦。咁啊，拉到去即系大概系7月底8月头啦，跟住就嗰边就左肩啦，跟住就8月28号、29号嗰度整个头俾摊啦。而家市民请埋个右肩俾摊，头肩顶、啊。
1: 系、哎、呀，又嚟个头肩顶、
0: 啊。系、哦、啊，又嚟个头肩顶、啊。咁如果即系大家利是讲句，如果万一唔好彩就阿里巴巴咁啊穿翻即系之前嗰个低位啊，咁啊大概104蚊咗啦，佢条而家颈线移落咗，咁啊穿104嘅话咧都几危险喎。如果穿104嘅话咧，咁啊成15蚊嘅跌幅噶喎，分钟
1: 系啊。咁系喺消息面上面咧，即系虽然阿里云嗰方面咧又话喺土耳其啊、芬兰啊、荷兰嗰啲咧整啲叫系首批嘅云端区域噶嘛，咁咧就然之后呢个吴永明啦，咁样就非常之吹得非常之乐观啦，就目标2032年啦，嗰个数据中心个规模咧会超过咧20个 GW 啊嘛，咁即系呢啲都系一个唱好嘅消息嚟嘅，但系个问题而家又有两个负面消息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就系朝头早即系寻晚啦，就已经系传咗出嚟噶啦，就系、是、内地嗰方面传出咧，就系一个调查呢个 DeepSeek 啊，同埋月之暗面咧嗰啲数据咧，就去咗吓、啊，去咗 Google 嗰边，咪即系去咗啲外国嗰啲 AI 巨头旗下嘅 AI 嗰度咁样。咁然之后咧，其实咧呢单嘢咧就唔净止系 DeepSeek 同月之暗面嘅、我哋喺嗰个我哋 Facebook 咧都有提过啦，就系、是。阿里啊，咁啊智普啊，嗰啲同埋 Minimax 啊，其实都系啲外国嘅点名话啊，曾经发现到咧呢啲 A 中国嘅 AI 啦，有啲嘅数据咧系啊抌咗过嚟咁样啊，阿里都系有份俾人点名嘅。如果你睇2513智普嘅话咧，今日个跌幅啊都真系几吓人嘅，而家最新跌紧咧差唔多9.3%，最新报673蚊。如果睇埋只 Minimax 嘅话咧，都跌紧4.9%啊，个波幅咧都非常之强劲啊！
0: 系啊，咁啊，但系咧就我觉得自由 Minimax 同埋呢个智普咧，今日咁样跌法咧有原因嘅。咁啊，大家而家
1: 系啊，另外一个原因、啊，
0: 另一个原因嘅。咁啊，就WhatsApp 呢个 YouTube 里面啦，大家而家睇到嗰、那个就系、是、其实OpenAI 咧、就寻日咧就开打个价格战抢市场、
1: 啊。系啊，
0: 咁啊个抢市场个情况咧，咁啊即系嗰个价格个降幅咧去到50%至58% 啦。
1: 恐怖啊！
0: 咁即系你而家即系引致到一样嘢，就系话你而家嗰个大家嗰个 AI 模型咧，咁啊平到即系连西方国家嗰个 OpenAI 嘅 OpenAI 也好啊 ，Anthropic
1: 而家唔系内卷，系全球卷、
0: 啊，全球卷啊！即系因为其实大欧洲、美国嗰边咧，应该话美国嗰两大closed loop 巨头咧，其实都好惊，因为佢哋。点解会讲到就系话要放慢嗰个模型开发咧、即系叫大家放慢模型开发，即系表面就大家为大家惊安全问题啊，物啦、啊。咁但系其实就系担心紧后面，即系喺中国嗰边咁啊，就追得上嚟啊嘛。咁即系都有啲人都分析过啦，即系就话而家个模型嗰个能力上咧，其实就中国同美国咧，即系差一个月左右嘅啫。咁如果嗰一个月都追过埋嘅时候，即系分分钟系喺。呢个叫做中国赢咗美国嘅话咧，咁咧就好大件事嘅。咁当然啦，就好多人都觉得系一个蒸馏模型嚟噶嘛，即系中国嗰啲啊话。咁啊人咁，但系Anthropic 啊，同埋呢个 OpenAI 又何尝唔系蒸馏？不过即系蒸馏一大堆嘢之后，必啲另外啲嘢出嚟啫嘛。而2513啊、智普啊，甚至系 DeepSeek 等等咧，其实就系蒸，即系我唔知系咪啊。咁啊就蒸馏美国嘅模型。咁大家其实都系。模型都系蒸馏嘅啫，
1: 天下

0: 文章一大抄的概念啦，
1: 咁啊天下文章一大抄，咁但系就大家而家玩个减价战嘅时候咧、其实对于成个成个无形价格嘅市场都好大影响噶。
0: 系啊，咁其实而家尤其是阿里嗰啲云计算啊或者云端嗰啲，到底系起咁多咁样，系咪真系可以即系撑得住个价咧，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同埋而家最紧要就系验一三啦，或者好似智谱或者呢个 Minimus 100咁样啦，都系处于一个集资嘅阶段啊嘛。咁你烧钱嘅速度烧得快同烧得慢咧，其实都好紧要噶。即系你到底需唔需要再向呢个市场咧？即系你已经譬如好似智谱咁样啦，问市场攞咗两次钱噶啦，你到底呢两次钱你系够唔够使咧？可以使几耐咧？而家即系如果再进入一个减价战嘅周期嘅话，咁佢攞完呢两次钱，到底可唔可以挨得过咧？去即系转赚嗰个阶段咧，到底系可唔可以挨到去收成期咧，系一个问题嚟。
1: 系啊，同埋就都即系转即系讲翻转头啦，讲翻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其实有千问噶嘛，大模型嚟噶嘛。
0: 冇错啊。
1: 咁啊，大模型嚟讲，甚至系即系我哋都讲过啦，即系 Walters 呢个路透啊，本来咧就系揾阿 Alphabet 去做，即系去做各个自己嘅自身嘅模型噶嘛。咁但系见到啊千问咁平嘅时候咧，就最终啊转头咗千问去帮佢哋做啊嘛。咁但系而家又 Open 甚至 Open AI 都打减价战嘅时候，咁当然啦，对于阿里嚟讲其实都伤啦。
0: 系啊，咁啊好啦，呢次我哋讲到呢度先，转头翻嚟同大家继续即时搏击啊！
2: 即时搏击，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8点，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同埋泰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3: 我家人红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洗费，
4: 真系激死人啊！
5: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6: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嘅生活空间。
7: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嘅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6: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2: 尹德正、黄俊杰，
0: 时间嚟到2:22啦，咁啊即时搏击时间啦，有我 Barry 黄俊杰同埋 Vicky 尹德正啦。咁啊，美股个方面咧，就见到啲芯片股咧系咁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咧就系 Meta 咧推出咗一个新嘅 AI 代理人，我哋头先都提过噶啦。咁喺指数上面咧，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咧，哇连升几棍之后咧，好似破破地顶。
1: 系啊，似越嚟越挨近嗰个之前个高位，系咪破咗都唔记得咗。咁但系就如果睇保利加通道咧，都我哋都上个礼拜都讲过啦，咁啊条保利交通道越收越窄嘅时候，向上突破或者向下突破啦，咁啊而家就答案出嚟，梗系向上突破。

0: 破啦。咁我諗就而家就向上突破嘅機會都應該幾大㗎啦。咁特別係一樣嘢就係過咗第一樣嘢就過咗四期結算啦。咁第二樣嘢就即係季度結啦，炒有機會炒九月底個季度結啦。咁做翻零盤數，咁始終就係七月份一開頭咧。一大嘅七月份嘅時候就跌到一鋪一六啊，咁大家即係啲基金經理即係唔會，即係我相信就唔應該就會買一大堆即係譬如咩體育用品股啊，啲咩 Nike 啊啲啊跌到七彩啦，甚至係買其他唔同種類嘅即係啲內需股啦，咁都係集中喺各個叫做科技股板塊啦。咁科技股板塊裡面咧，咁都係重災區，即係七月重災區，梗係啲晶片股㗎啦。咁但係而家即係。在月底咁啊，即系第三季嘅季尾嗰时咧，咁希望咧就执翻零盘数嘅。咁如果即系假使间即系呢个机会系成立的话咧，即系而家即系今日系九月二十三号啦，即系理论上仲有几日咧就向上行嘅。咁特别系咧，即系你见到呢几日咧，咁成个美股嗰方面个市场啦，就系先喐咗，就系 CPU 股啦，因为就经过 Meta 嗰件事件之后啦，咁见到 ARM 啦，咁ARM 就夹咗上去啦，咁仲有 AMD 啦 ，AMD 啊更加变咗成10,000亿嘅市值，飞天啦，咁破晒顶啦，咁变咗10,000亿市值嘅股份啦，咁仲有 Intel 啦，咁Intel 咁呢啲都我谂即系 CPU 股又行先一步啦，咁之后啦就依排啦，寻晚咧就开始就开车开啲，譬如好似SanDisk 啦，咁SanDisk 就俾一间我唔记得咗系咪花旗啊，好似俾花旗咧就升咗评级嘅，咁仲有就系、仲有就係 MU 啊 ，MU 就都係走翻上去啦，咁啊強翻啲啦，咁啊亦都係破咗今即係近期嗰個高位啦，咁尋晚嚟講就升咗5%，起碼即係見翻上翻金牛股先啦，因為上翻1,000蚊樓上，咁我諗就即係啲 MU 啊甚至係 Hynix 啦，咁啊 Hynix 喺韓國咧。咁就今日就表現就未算突出嘅，咁啊00060啦，而家大家畫面都好睇到啦。咁 Hynix 咧其實就橫行多啲嘅，咁但係如果隨著即係大家就講翻啲嘢出嚟咧，就係話到即係譬如好似就係話即係而家特朗普依幾日都成日都講啊，甚至係話個 AI 即係要改名啊嘛，叫做咩 super 唔記得咗咩，唔記得咗個英文兩個英文字啊。咁即係呢啲我諗即係 AI 概念咧，大家都喺度繼續熱炒緊嘅時候咧，咁都會翻去轉頭，咁引致到咧，譬如好似啲 Hynix 啊。甚至係光通信啦，光通信股其實未冇乜點喐過啦，即係 IYTE 咁啊 ，Lumentum 咁啊，其實就尋晚就打翻落嚟啦 ，Coherence 都係啦，甚至係咧就我覺得就係阿特朗普新貴嚟嘅，就有一隻咧就係 Mattel 啦，咁啊 Mattel 嚟講，我就覺得大家就要望一望啦，因為點解咧？即係尋日咧就大家都特朗普就要交咗份嘢啦，咁啊交咗份嘢講話佢七月咧原來買咗好貴多嘢。
1: 系
0: 啊，咁啊，其中咧就买咗 Mattel 咁啊 ，MRVL 啊，咁啊 ，Mattel 就系、是、即系呢个叫做帮 Amazon 做 TPU 噶啦，即系咁啊，同埋咧就系、是、做光通讯嗰边嘅，咁啊就光通讯嘅 DPU 啦，咁呢个曾经就俾阿黄仁勋咧就点名就系话到吓，即系10,000亿市值嘅公司嚟噶，咁、当然啦，就肯定有啲即系黄仁勋系入咗股嘅，咁啊点名
1: 帮佢你。申报先啦，
0: 帮佢列一申报先咁啊！佢入咗股落去，即系Nvidia 系有入股去 Mattel 嘅。咁啊，但系咧就特朗普咧喺七月呢个大跌市嘅时候咧、就买得最狠嗰只股票咧。就係 Mattel 啦，
1: 哦，即係咧，佢個 shopping list 入面咧最頭嗰只咧就係 Mattel 啦。咁跟住落嚟係邊啲咧？
0: 咁啊，跟住落嚟咧，咁啊，仲有一堆即係啲依堆頭先而家大灣畫面喺度就YouTube 畫面睇到嘅股票啦 ，CRWD 即係 Casgrey 咁啊，依個係網絡安全股啦。咁啊，依排都升咗唔少噶啦。咁啊，仲有 Nvidia 啦，都買咗啦。咁啊 ，DDDog DataDog DDOG 咁啊，亦都係啲網絡安全股啦。咁仲有就係PNW 咯，其實佢買咗好鬼多網絡安全股，買咗3隻網絡安全股啦。唔知係咪驚佢即係把口就話網絡冇問題嘅，即係 AI 冇問題嘅，即係個網絡即係嗰個安全唔係大問題，但係自己買啲網絡安全股，即係好神奇。咁啊，另外咧就好得意嘅，咁啊就即係傳媒咧就好少講佢買咗啲咩。咁啊，頭先我哋講咗買咗啲咩，但係大部分都係話佢沽咗好多嘢啦，咁啊沽咗。亚马逊啦、

0: Microsoft 啊 ，Oracle 啦、啊、，Oracle 系佢啲 friend 嚟，我都估我都唔明噶，咁啊仲有 Costco 啦、啊，咁啊 anyway 啦，咁但系即系总之嚟讲，就你见到啊特朗普个 shopping list 咧，第一大就买咗 Mattel 咯，咁啊今晚我唔知佢会个 Mattel 个股价会点啦，咁但系就 Mattel 其实就个业绩就 OK 嘅，咁啊。就我覺得都可，即係既然阿黃仁勳點名話到佢做下一隻10,000,000,000嘅股票嘅話咧，咁啊，我又覺得大家都可以留意多兩眼啦。特別係即係你見到阿特朗普買完 Intel 之後，跟住就
1: 嚇，只 Intel 佢都好和美啦。Intel 如果白宮入場嗰個價咧，我諗都係20几蚊咁樣啦。咁然之後而家 Intel 咧都係120几蚊啦。
0: 係啊，咁啊仲有 MU 啦，咁啊都係佢。都系都买咗嗰啲啦，咁所以嚟讲咧，就我谂大家即系特朗普嘅 shopping list 咁啊，就公布咗噶啦，咁啊如果大家睇唔切嘅，咁啊俾大家睇多次啦，咁啊喺呢个 YouTube 上面咁自己 cap 图啦。
1: 系，我哋帮啊白宫申报翻先啦，白宫咧系以呢个20.47咧，大概系呢啲位咧去买只 Intel 嘅，咁然之后咧，
0: 你做白宫发言人、啊，
1: 我唔系，我帮佢翻去理身下啫。而家只 Intel 咧升到。成120几蚊啊，赚每股赚咗100蚊啊，咁啊睇下呢个特朗普呢个 shopping list 啊，可唔可以做到未来嘅一个指标啦？
0: 系啦，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倾啊。即时过激。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昼2: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本港首份5年规划提出积极推动人民币作为政府支付货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基本法列明本港有自己的货币，港元汇率同美元挂钩，联系汇率机制运作良好，政府无意改变。陈茂波接受彭博访问时指出，不认为加强人民币国际化会影响港元信誉，强调本港继续是开放自由的经济体，资金可以在任何时间自由进出，港元可以在一定的汇率自由兑换，而这种确定性对投资者而言是重要。陈茂波提到，人民币国际化是大趋势，亦都符合企业的业务需要，本港需要丰富人民币产品，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以持有离岸人民币资产。港交所的5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只是第一步，未来亦都要继续建设相关金融基建，进一步提升离岸人民币资金池的流动性。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现时处于地缘政治变化和科技颠覆并行的时代，发行人和投资者正是重新评估策略，以应对不断演变的融资和投资需求。本港除了拥有稳健银行体系和活跃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亦都为发行人扩展融资选择，增加投资者风险管理工具。余伟文表示，去年在港发行的国际债券数量大约占亚洲1/4，反映强劲的增长动能。当中点心债一直稳居全球首位，近期港元融资环境有利，以港元计价的云吞债亦都获得显著增长。上半年全球发行的云吞债按年大增64%。财政司副司长王伟伦表示，政府已经为各种措施预留资金，根据中期财政预测，政府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 GDP 比例将会由大约 24.2% 逐渐降低至2030-31 年度的 21.5%， 反映未来经济增速将会快过政府支出的增速，主要由于政府致力控制开支，例如在不影响服务质素之下，合理精简公务员编制或者维持零增长。黄伟伦在本台节目指出，近年基建投资规模大，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规模更加是过往少见，因而令政府收支出现差距。他认为以发债筹集资金是合理做法，但重申发债所得绝对不会用于支付经常性开支，只会投入北都等资本性支出，相关支出是一次性，长远将会带来经济回报。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因为升降机未能够通过验收而延误交楼，涉事

0: 注册工程师不当发出升降机安全证书等两罪罪成，被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去年11月开始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入面有24部故障，未能够畅顺运作。发展局已经要求建筑署和机电署提交报告，并在下个月完成审视之后提出后续安排，以及全面检视两个部门在工程项目的验收和监管工作。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启程前往美国进行三日国事访问，据报他不会率领企业家代表团随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参与峰会的美国官员包括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财长贝森特、能源部长赖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特朗普同日夜晚会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国宴。报道引述一名华府高级官员指出，习近平此行预料不会率领由企业行政总裁组成的商务代表团，而出席国宴的美国科技界和商界代表预计包括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菲特行政总裁黄仁勋、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和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等。英国首相贝安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举行会谈，是贝安德自今年7月上任以来双方首度会面。英国首相府表示，两人会面期间谈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贝安德说黎智英是英国公民，强调他应该即时获释。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贝安德呼吁特朗普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向中方就黎智英案提出关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
7: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8: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7: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8: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7: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9: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10: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1: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2: 股价速报，
13: 恒生指数最新报24,830点，跌257点，跌幅系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372点，跌65点，跌幅系1.5%。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277点，跌84点，跌幅系1%。大市成交金额系1383亿元。 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4.8毫8，跌 1.2%。第二位腾讯700，最新报440元，跌11.6，跌幅是 2.6%。第三位是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5.48，跌幅是1%。第四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10.2，跌4.6，跌幅是4%。第五位智普2513，最新报666.5，跌75.5，跌幅是 10.2%。 第六位建滔积尘版1888，最新报50.4，升4.24，升幅是 9.2%。 第七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28，跌幅是 1.5%。第八位长飞光纤光缆6869，最新报195.1，升4.6，升幅 2.4%。 第九位小米集团1810，最新报26.32，跌8.8指，跌幅是 3.2%。 第十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43.98，升 3.5% 的。
14: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 44%， 众多用家好评推荐 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15: 即时光镜，
16: 尹德正、黄俊杰。
17: 2:41翻到嚟即时搏击啊，个市咧就依然都麻麻地啊，咁啊就跌紧260点咗，最新做紧24800几啊，咁啊依一节咧咁啊请到咧朱 Sir 朱俊文喺度啊，朱 Sir 你好啊，
18: 系你好，
17: 喂朱 Sir 你好啊，咁啊第一样嘢梗系问下个恒指先啦，恒乜就好劲咁啦，咁但系今日咧就跌翻落嚟啦，咁特别系只阿里巴巴啊、腾讯等等啦，咁啊腾讯咁啊都要回翻，而家都要回翻2.5%，点睇整体个市况先？
18: 咁我哋就港股呢一边相对都比较系失色啦，如果特别系相对美股嘅话，咁呢个都系无奈地，即系你用肉眼都睇到系客观嘅事实，咁你都冇办法系嘛。咁我哋讲翻美股嗰边啦，其实系因为我哋睇翻饼带就系话，喺佢加息之前咧，你见到市亦都好似充满担忧啦，亦都好似啊如临大敌咁样啊。咁同时咧，相对翻系展望之后嘅加息嘅路线图咧，你见普遍嗰啲投行或者银行嘅指引咧，相对嚟讲比较悲观少少吓。咁啊，但系问题就系话，当一加完息，然后一出咗个点阵图咁样，你发觉点阵图其实嚟讲都冇乜太过特别啊，只不过就系话今年再加多次之后咧，下年基本上系17-18位官员咧，全部一致性系投票，就系话我下年都唔使加啦咁样。咁变咗个市场又会觉得呢一次所谓嘅加息嘅周期咧，原来都系加你即系所谓一次咁大把呢、这个。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咁个市场个担忧相对嚟讲系即系喂，
17: 系咁。
18: 系咁啊，相对嚟讲个市场个担忧相对嚟讲就少咗，咁啊令到嗰个美股亦都系非常之强劲啦。我哋见到而家用几日嘅时间都去翻系新嘅历史高位啦。如果纳斯达克指数啊，咁但系香港呢一边就似乎系加息咧，就好似仍然都唔会好似美国咁样系觉得好似舒缓咗个情绪咁样。咁你見到其實普遍啲傳統股啊，或者係就算科技股都相對嚟講係比較立少少嚇，咁所以我覺得都仍然係一個即係好似好立嘅偏立嘅一個上落嗰個格局咯，依、這個即係好似譬如好似700咁樣，依、這個你壓到係太過多嘅。压到落去可能系即系400蚊边嗰啲嘅，咁佢可能即系啲消息佢可能有所支持，同你夹翻上去。咁但系你会见到咧，始终即系嗰个势头咧，你会 feel 到系好短引咯。呢个即系我哋俗称就系话，你通常一个图表一个大洋中文夹上去，咁如果我幻想系美国股票咧，就算几弱都好咧，通常都俾多一日你嘅呢、这个，即系俾多一日或者俾多两日你啦，系咪吓？即系连续升嘅有啲回吐好正常嘅吓。譬如你见到之前美股近排都即系上落都好凶猛嘅。好似 SNDK 好似閃迪咁樣，咁佢譬如由即係 let's say 由1400見咗底升上嚟嗰陣時，佢真係升可以俾你10-8日嘅喎，即係升完先回吐咁樣，即係佢大把時間俾你走嘅。但香港呢一啲咧就短引到咧即係得一日時間俾你嘅啫。這個你升完之後咧，你一追咧，佢已經打頭咧就掂到保利加通到頂咧，就同你懟翻落去咁所以喺整體嘅結論，我都會覺得呢種偏立嘅所謂嘅情景咧，都可能喺九月裏面去到期指結算之前咧，都可能係咁樣嘅呢、這個因為你唔好忘記即係恆指不嬲喺期指結算裏面咧， 佢通常都有啲韻律或者格局啦。依講其中個韻律就係話，當你去到可能廿號鬆啲打後咧，你都係偏立嘅話咧，咁佢可能不成文規定咧，佢都去到即係結算嗰下，佢都係壓住你個棋子嘅依個，即係可能都會相對去低位結算咁樣嚇。咁我哋不妨都觀察多幾日咯，因為反正而家咧星期三係咪啊？咁如果我哋截至到星期五為止咧，萬一個棋子 cut 佢都係相對近十八日偏低嘅價位嘅話咧，咁大家有心理準備咧，就可能就悶到你去到下個禮拜下個禮拜二咁樣。结算咪同你偏低嘅价位结咗之后咧，咁啊睇下到时反唔反弹咯。
13: 咁你另外想问下啲 LOM 大模型股啦，咁譬如好似只智普2513咁样啦，最新咧跌紧啊10% 开外啦。今日最低见过咧657蚊嘅，咁其实走势上系点睇咧？
18: 咁智普其实你会发觉佢近排嗰、那个即系调整嘅幅度都相对比较大啦。咁我哋见到喺之前嘅佢 GLM 嘅即系系列嘅模型咧，都曾经喺市场都有啲声音嘅，即系有啲正面嘅声音嘅呢、這个，即系声称系可以即系媲美到即系花布系列系咪啊？呢、這个 Anthropic 嘅 Clock 嘅呢个花布嘅 5.0 嘅系列咁样都讲话有若干个任务咧都可以去到可以媲美噶啦。咁但系咧整体咧当然嚟讲逊色少少啦咁样。咁但系问题我哋就系话而家你见到喺两大嘅即系国际嘅龙头嘅。大模型嘅公司啦，包括咗系呢个 OpenAI 啊，同埋呢一个嘅 Anthropic 咧，你见到佢哋咧更新嘅速度咧系快得好恐怖嘅呢、這个，佢哋系快到咧系平均可能一个月，甚至而家再癫啲咧，可能少过一个月咧，佢已经系更新系再新啲嘅模型噶啦呢个，咁啊又更新系新嘅模型啦，又跟住又不断系推平嘅模型咧，就标榜系可以而家系跑赢系前边或者等于前边嗰个模型，就系呢个价格咧。就無限都咁樣咧，平一半都又話平一半咁樣呢、這個啊，咁喺咁樣嘅係所謂個更新嘅我哋迭代嘅速度係快得好恐怖，然後再加個價格咧又真係便宜咯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咁啊相對翻咧係國產模型咧，你無論喺個價格同埋個性質。即係所謂個性價比裏面咧，係要追上去咧，變咗又要花九牛二虎之力去追上去啦，或者又唔知追唔追到啦。咁而且就係話啦，喺近日啦，我哋見到喺外國嘅模型個火爆嘅勢頭咧，都唔淨止係Anthropic 同埋 OpenAI 啦。我哋見到咧，連咧一直都俾人恥笑咧，即係恥笑到咧係當佢根本啊，你 AI 公司嚟嘅咩？我見唔到喎，咁樣即係俾人笑到爆個 Meta 咧。咁近日咧就終於出咗啖氣啦。推出咗新嘅我哋叫做即係中文叫貌似師啦呢個 OK 啊咁嘅 model 呢咁然後就即係一個好強嘅一個智能體啦而且一個智能體亦都唔係對立式嗰啲完全可以控制到部電腦係幫你去做曬啲嘢呀咁樣呢個咁而家個 download 亦都係去到火爆啦咁所以我哋見到近日呢嗰啲係所謂新聞嘅偏好咧，都係偏向咗喺外國嘅大模型嗰邊嘅。咁相反啦，我哋中國嘅呢一邊嘅，咁譬如話好似 MiniMax 就冇人提好耐㗎啦，呢、這個咁 MiniMax 都係威過好少段時間㗎啫。咁我哋見到而家連智普嗰邊咧，佢都近排都好似冇乜聲氣咁樣即係除咗配咗一兩次股啊錢啊俾你攞咗啦。咁就係模型嘅新嘅消息入面嗰欠奉啦。咁你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呢咁、那個股價可能都會走得相對比較偏立少少。咁同埋大家唔好忘記啦呢、這個雖然佢嗰個 ARR, 即係話即係年度化嘅收入呢都算係唔錯嘅。咁但係問題你畢竟即係將呢個數你對比返佢個市值呢其實個市銷率都唔係平啦仍然呢個 OK 下。咁大家唔好忘記呢佢雖然係由2000多蚊嘅高價跌落嚟得返可能話得返個零頭㗎喇喎已經2000多跌到落去670得返個零頭㗎喇喎三折㗎喇喎呢個。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呢佢三折咗嘅股票呢佢都仲有成4000多億、3000多、4000億港紙嘅市值。大家唔好忘記 MiniMax 呢而且跌到係得返1000億都差唔多冇㗎喇呢個。咁變咗智普係咪真係可以係 MiniMax 嘅幾倍嘅市值呢呢、這個就係大家話原來個市值都做咗啲追趕嘅空間講緊唔係話即係萬一唔係 MiniMax 追上去嘅。而係啲字譜係向下追落去嘅呢、這個，咁可能仲有啲空間向下咁樣都唔出奇喎、啊、所以我覺得近排個交易咧都相對可能會比較煙悶啊，或者個氣氛比較窒息少少咯。
17: 好啊，咁我哋依節講住咁多先，我轉頭翻嚟繼續同阿朱晨傾交。
15: 即時波擊。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暗巷吉祥。

0: 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1: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系最讲道理噶啦。而家你真系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啦。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
3: 银色旅途。
5: 揾得正，黄俊杰。
6: 5:50翻到即时话，佢就有阿 Vicky 啦、Baby 啦，同阿朱 Sir 喺度。阿朱 Sir 想问下咧啲内房股啊，因为今日咧都有单新闻都几特别下啦。咁啊，有单新闻就讲到咧，就据报就监管当局咧就将窗口指导银行，咁啊就万科逾期嘅贷款咧暂不计入不良貸款嘅類別喎。咁啊，今日咧就見到，即係當然啦，依單消息就刺激咗阿萬科咧，目前嚟講就升4% 過去啦。咁啊，仲有咧就係見到咧就中國海外同埋華潤置地咧，咁啊依兩間就大龍頭咧，咁啊目前嚟講就分別升2.42% 啦，潤地又升緊2%，亦都係目前嚟講係升幅最大嘅藍籌股嚟嘅。啊，朱 Sir 點樣睇依單消息啊？
7: 咁我哋就係話咧，其實喺地產嘅新聞裏面咧，好坦誠而言咧，我自己感覺即係未必你啱嘅，即係我覺得係相對比較混亂少少啦。同埋佢每一個新聞究竟係對於嗰啲地產公司，我梗係你真正係有幫助啊，定係好定唔好嘅咧？這個佢都係相對比較混亂少少嘅。咁首先我哋講好嗰啲嘅新聞，咁譬如就係話放寬嗰個嘅信貸，或者好似今日嘅例子萬科有一啲嘅貸款咧就唔列入去即係不良啦不良貸款嗰啲系列啦咁可能即係咁樣咧。就令到有一啲可以舒緩下感覺啦，依、這個其實好老實講啦，萬科可以跌到而家得翻個零頭咧，得個2.5%嗰啲咁嘅價格咧，其實你都知道佢個債務都相對嚟講係比較沉重啦，依、這個我哋講緊，即係雖然你地產股有常識就係話地嗰啲貸款咧。都可以分為咧係有息負債同埋無息負債啦。依、這個如果無息負債嘅話咧，其實即係你收咗人哋嗰啲訂金咧 ，hold 住我咧，咁嗰筆錢咧，你名義上係爭人哋嘅，但實際上其實係唔產生利息噶嘛。依、這個咁我哋叫依啲我哋叫無息貸款嘅項目啦。咁就問題就係話，你即使係好叻地扣咗嗰啲咁樣嘅數啦，當你有一定會計嘅常識。你扣嗰啲咁樣嘅數咧，但問題其實你萬科你真正係要需要付嘅有息嘅負債咧，都講緊你點最少你都去到1000多-2000億嘅，你講緊呢個。咁呢個數咧係相對翻萬科係好耐世紀嗰陣時，即係講緊地產全鼎盛期嘅2020年或者2021年嗰陣時咧，佢講緊一年賣樓賣成幾千億嘅呢個，咁啊梗係冇所謂啦。咁你而家問題，我而家賣樓係得個幾千億嘅零頭啊嘛，講緊知道 OK。咁你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嗰千幾或者幾千億嘅係有息嘅負債咧。除非你將佢個利率係幻想降到零嘅啫，即係實際上唔會去到零㗎嘛，依、這個咁你起碼你去到3厘或者5厘咁樣嘅情況之下，其實你一年要還嘅，你淨係還個利息，可能嚟講你都還唔起嘅，依、這個即係所賺到嘅錢，咁你點樣去還嗰啲所謂嘅貸款呢？啊、OK， 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其實萬科都面對一個好困難嘅所謂嘅時間啦，咁所以我覺得喺嗰個嘅貸款可能要舒緩下咧，咁依個都係有需要嘅。咁同埋但係問題，依種咁樣嘅舒緩，咁係咪足以係可以救？布置到係依啲咁樣嘅大型嘅內房股咧，因為畢竟我哋就係話咧，你係可能舒緩下啲利息咧，我哋依啲簡稱廣東話要拖住條命啫嚇。咁、其實最緊要我哋講緊係依啲，我覺得有少少治標不治本嘅。治個本咧，其實你真係要個內房，你個銷售係有所提升，去翻一個比較正常嘅

0: 或者就係話你銷售提升咗嚟咧，你個毛利率、你個淨利潤都係一個正常嘅水平嘅。依、這個當你我做幾多樓出嚟都好，你個淨利潤率都係偏低嘅，可能得個幾厘啊，甚至係依個損益兩平咁樣嗰陣時，咁其實我做盤生意嚟有咩意義咧？咁我覺得依個都係對於啲內房股票嚟計佢 valuation 裏邊，實際上比較困難嘅一個情況啦。咁而另外一點啦，就係、是、話其實你會發覺之前咧有啲內房嘅措施啦，我哋所謂咁啊出措施咧，通常我哋都喺而家我哋咁困難嘅年代咧，你唔 expect 佢啲措施係一啲破壞性嘅措施噶嘛？咁但問題就係話你見到佢前一兩個禮拜咧，佢出咗一堆嘅措施啦。咁你見到我哋好多公司咧，都係咧一開始平開或者扮曬嘢咧，本能反應咧就係、是、裂口高開。就是、高開完之後咧，你見佢暴跌落去嘅，而跟住還之地講緊近排高位37蚊，佢近排鏟都鏟咗成10蚊啦。咁當還之地咁穩陣嘅股票，你都鏟10蚊落去嗰陣時候，我哋會覺得比較奇怪嘅，即係股民。咁你實際上啦，佢跌落去嗰個原因就係、是。即係因為近排就係話個即係佢明示暗示咗，就係話商品房咧嗰個預售嘅年代咧就似乎終結咗啦。咁啊，而家係基本上要求你咧個樓咧，你係要平咗個頂，即係你封咗個頂咧，然後先可以去進行一個預售。咁但係老實講啦，層樓可以封到頂嘅話，咁佢即係已經係現樓啦。咁何來預售之説咧？依個係咪？咁變咗咧，似乎個政策隱約咧就係暗示咗俾你聽咧，係由預售制，即係我哋香港叫樓花制度咧，就變咗係正式係現房啊嘅制度。咁大家明白啦，你預售講緊個地基都未搞掂嘅，或者係打第一條裝第一條柱已經可以賣啦。咁同你真係平咗頂先可以賣，哇！你成個現金流嘅來回嗰下，你天淵之別嘅喎呢個。咁變咗呢個政策咧，其實對於一啲比較係虛弱嘅內房，好似似乎都哇，真係好似幾致命咁樣。我聽落去呢、這個究竟係幫助定係唔係幫助㗎咁樣？咁所以令到個市場都有啲係即係無所適從咁樣啦。咁我覺得呢一種政策嘅無所適從或者無定向咧，都可能係一段時間裏邊似乎都係繼續啊。咁最後一句啦，就係話內房股裏邊其實大家知道石果緊存，好話唔好聽。就算佢冇晒所謂嘅地產開發嘅業務咧，佢就係靠收租咧都可以值，可能係三分二嘅新鴻基或者半個新鴻基嘅股份咧，基本上都係得翻華潤置地嘅啫。因為咧近排咧，即係都想講題外話咧，近排有個投行咧都幾得意噶，佢出咗份華潤置地嘅報告啦，咁係一個表面上正常嘅報告啦，就係佢一個好得意嘅 point 咧，佢講嘅就係話，哦，我就算而家當你將來發展地產唔再開發樓宇都好咧，你就係靠依一堆收租嘅業務咧，你都值27蚊定係29蚊嘅咁樣。嗱，咁我覺得呢份報告咧，即係講得好白又好可愛嘅，我覺得呢、這個佢係一份率先話報告咧，係竟然夠膽係假設咧呢個根正苗紅嘅華潤置地咧係冇咗呢個房地產開發嘅業務呢、這個，我都覺得佢假設得幾可愛咯，只可以咁樣講嘅。OK， 咁變咗就係你見到市場咧，依家有啲咁樣嘅諗法啦，即係起碼佢突破性有咁嘅諗法，就係話如果連華潤置地佢都有咁樣嘅一個比較悲觀少少 assumption 嘅話，咁其他內房我覺得即係更加唔使講嘢啦，已經呢、這個 OK。咁所以因此咧就話喺內房裏邊，我亦都會覺得唔係話唔準你。冇乜所謂嘅買賣呢啲嘢係咪啊？有買家有估價嘅啫。但問題就係話，如果你買賣嗰陣時咧，我會覺得如果 Cutchwood 你連華潤置地都贏唔到嘅話，咁難道你其他內房股會大贏呢、這、一個？咁我真係唔係好信咯。
1: 嗱，咁頭先講完內房嘅情況啦，咁內銀嘅情況又係點樣呢？因為內銀個股價都叫係相對咬住個高位，暫時都仲未跌落嚟，都係偏強嘅一批板塊嚟嘅。咁亦都見到啦，即係除咗頭先阿 Ricky 提到嘅，可能啲內房嘅有啲嘅貸款咧會唔計入咧呢個不良貸嘅類別之外啦。而家市場咧，譬如好似摩通咧都出咗份報告，就憧憬啊10月1日呢個國慶嘅之前咧就可能會有個咧按揭貼息嘅一個政策咧推出，咁呢個按揭貼息嘅政策，即係啲房貸貼息嘅政策，對啲內房嘅影響又大唔大咧？
0: 咁我會覺得喺近排個政策咧，其實你都 feel 到咧，我正如我頭先所講過啦，佢對於地產嗰個行業咧，唔係特別友善嘅呢、這個，即係你只可以話哦，俾咗啲好嘢你食，大家又限制你啲嘢。咁變咗咧，將成件事咧完美地中和咗，變咗中立嘅。咁甚至係對於弱勢嘅內房咧，就即係講直言咧，中立偏淡嘅，就係喺呢個啊。咁但係咧，對於銀行咧，佢成個嘅體系咧，其實嚟講係幫助咗。即係佢成個 policy 咧，你會 feel 到係偏向咗銀行嗰邊嘅呢個。包括咗其實我唔知道，可能香港人而家未必太多人買即係內地嘅物業，可能佢唔係好知道咧。近排個 policy 咧已經係咧將咧30年按揭，我哋一般人講得常識嘅30年按揭咧，佢係拖到去40年嘅係可以，係一

0: 啊，咁啊，所以咧就对于银行啦，我会评论系中性嘅评级啦。中性嘅原因咧好简单啫，虽然有好多嘢帮助咗佢，但系咧我哋要承认佢哋已经升咗好多噶啦。咁而家个股息率咧系仲低过系十年期美国十年期或者三十年期。其實國債呢，我覺得在你的股價呢再你強行呢見升睇升是覺得無限升呢，我覺得會有息率是反地心吸力呢是壓返我們的壓力的，所以我的評論只是中性。
1: 嗯，好，咁我哋講住依節講住咁多先，咁依節之後呢，咁返到嚟繼續同朱 Sir 咁講下美股嘅情況。
2: 即使光景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下昼三点。
7: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启程前往美国进行三日国事访问，据报佢唔会率领企业家代表团随行。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为当地时间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参与峰会的美国官员将会包括商务部长路德尼克、财长贝森特、能源部长赖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特朗普同日晚上会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国宴。报道引述一名华府高级官员指出，习近平此行预计不会率领由企业行政总裁组成的商务代表团，而出席国宴的美国科技界和商界代表预计会包括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 OpenAI 行政总裁埃尔特曼以及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等。报道话，虽然安排和出席名单仍然可能会调整，但是两国商界参与程度的差异可能反映着双方对峰会的期待有所不同。报道又话，代表团的规模亦都可能是考虑到场地的限制。特朗普多次批评白宫欠缺一个能够举行大型国事活动的宴会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举行两人首次正式会谈，商讨加强两国防务合作。高市强调，为了尽早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各国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是非常重要，表明日本支持乌克兰的方针不会改变，将会同国际社会携手致力援助基辅政府和制裁俄罗斯。泽连斯基会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日本提供的人道主义和能源援助。他说，如果日本企业能够参与乌克兰重建，将会感到非常高兴。泽连斯基说，日本在防空领域拥有先进技术，可能对乌克兰有所帮助，乌克兰亦都愿意分享自身的经验和技术。日本和乌克兰近期在无人机领域展开深度合作，由日本企业投资参与研发的拦截无人机已经正式交付给乌军使用。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积极推动人民币作为政府支付货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基本法列明本港有自己的货币，港元汇率和美元挂钩，联系汇率制度运作良好，政府无意改变。陈茂波接受彭博访问时说，不认为加强人民币国际化会影响港元的信誉，强调本港继续是自由开放经济体，资金可以任何时候自由进出，港元可以是一定的汇率自由兑换，这种确定性对投资者而言是很重要。陈茂波又提到，人民币国际化是大趋势，亦都符合企业的业务需要，本港需要丰富人民币产品，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以持有离岸人民币资产。港交所的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只是第一步，未来要继续建设相关金融基建，亦都要进一步提升离岸人民币资金池的流动性。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政府已经为各种措施预留资金，根据中期财政预测，政府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会由大约 24.2% 逐步降到2030-31 年度的 21.5%， 反映未来经济增速将会快于政府的支出增速，主要是由于政府致力控制开支，例如在不影响服务质素下合理精简公务员的编制或者维持零增长。黄伟纶在本台节目说，近年

0: 基建投资规模大，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规模更加是过往少见，因而令到政府的收支出现差距。他认为以发债筹集资金是合理的做法，但是重申发债所得绝对不会用于支付经常性开支，只会投入在北都等资本性支出，相关支出是一次性，长远会带来经济回报。他提到过往特区政府发债规模和息率合理，反映市场对本港经济长远有信心，未来希望发行较长年期的债券以更匹配北都的发展周期。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因为升降机未能够通过验收而延迟交楼，涉事注册工程师不当发出升降机安全证书等两罪罪成，判处160个钟头社会服务令。去年11月起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在28部升降机入面有24部故障未能够畅顺运作，发展局已经要求建筑署和机电工程署提交报告，并在下个月完成审视后提出后续安排，以及全面检视两个部门在工程项目的验收和监管工作。英国首相贝安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举行会谈，是贝安德7月上任以来双方首次会面。英国首相府说两人会面期间谈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贝安德说黎智英是英国公民，强调他应该即时获释。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贝安德呼吁特朗普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向中方就黎智英案提出关切。报道又引述一名英国官员说，贝安德今个上月上旬和习近平通话期间亦都有提及到黎智英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至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
3: 好笑一起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起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十一半价睇好戏，一起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4: 今日嘅每一个选择，都系为未来想过更好嘅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月桂生潮发速报，
8: 股价速报。
9: 恒生指数最新报24,850点，跌237点，跌幅系0.9%。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376点，跌61点，跌幅系1.4%。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279点，跌82点，跌幅系1%。大市成交金额嚟到1,514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系。

0: 新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4.88，跌幅系 1.2%。第二位腾讯700，最新报442元，跌9.6，跌幅系 2.1%。第三位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5.48，跌幅系1%。阿里巴巴第四位系9988，最新报109.7，跌5.1，跌幅系4.4%。第五位智普2513，最新报651元。跌91元，跌幅是 12.3%。 第六位建滔积层板1888，最新报50.75，升4.59，升幅是 9.9%。 第七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29先二，跌1.4%。第八位长飞光纤光缆6869，最新报195.3，升4.8，升幅 2.5%。 第九位小米集团1810，最新报26.28，跌9.2，跌幅是 3.4%。 第十位 Minimax 100，最新报270.2，跌12.6，跌16.2，跌16.2，跌幅是 5.7%。
1: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即时国剧，
3: 尹德正、黄俊杰。
4: 3:10翻嚟即时搏击个市况咧，个港股嚟讲都要偏软下啦，咁啊都要跌200点过嚟，咁啊就不如咧就转下场啦，咁啊再我哋讲下美股啊，朱 Sir 你好啊。
5: 系你好，
4: 系朱 Sir， 咁啊讲下美股啦，哇，即系见到啦就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咁啊就连升咗6日啊，咁啊相当之厉害吓，咁但系咧如果睇翻个美股标普五百指数咧，咁啊都几得意嘅，咁啊连续咧6日啦里面咧创52周低嘅股份咧多过创52周高嘅股份，喂朱 Sir 点样解读？其实而家美股个市都几分歧下。
5: 其實而家美股咧嗰個嘅我哋要市寬咧，就始終未恢復到係好強勢嘅水平，甚至就係話講緊議息之前期間咧，個市咧即係又好似好憂慮啊，有咗壓抑嘅氣氛情況之下咧，你見到其實指數係維持喺高位啦。但我哋講緊打比喻啊，嗰陣時標普啊，我估啊，即係無論道指或者係標普啦，我估佢跌嘅股份個比例啊，相對而家更加之嚴重添啊！老實講啦，近排都有所改善噶啦。咁有啲係高 beta 嘅股份咧，你見佢回升嘅幅度都好猛嘅譬如之前洗得好深嘅 Intel 啊，或者 ARM 啊咁樣，咁佢近排可能有啲新嘅利好新聞嘅刺激，特別係 Intel 咁樣，咁你見佢單日咧都可以升成好誇張嘅 10% 啊，或者10%咁樣，咁變咗咧整體嘅指寬咧其實都有一定嘅改善啊。但你發覺點樣改善都好咧，佢都去唔翻係好耐以前嗰種咧，我指數升我就等於成個指寬都係好好噶啦。即係呢啲咧係好容易理解嘅 structure 咧。其實你發覺而家你唔好話近依幾個月啦，其實你講緊係近依若干年啦，其實係都係咁樣行嘅。咁但係依一個情況，我哋話強者越強，弱者就一大批係弱嘅話，其實我哋都好容易理解嘅原因啫，就因為所有錢嘅重大嘅投資咧，都壓曬落去人工智能嗰邊啊嘛，嚇。咁啊，同埋最多係科技嘅應用層咁樣，依一個咁四大雲端公司，咁啊作為應用層咧，都係由頭到尾都係賺到盤滿缽滿嘅。即係老實講，佢有冇 AI 嗰啲係賺到盤滿缽滿㗎啦。咁變咗係成筆錢咧就俾我哋賺曬，或者係投資曬落去。相反啦，就係話喺傳統類嘅股份，你發覺好多行業都即係佢哋有不同嘅理由又好，借口又好咁樣，咁佢都係被定義為話，你冇乜受益㗎啦。咁或者咧講唔客氣啲咧，你算罷啦，即係有 AI 時代你都被淘汰㗎啦，你算了罷咁樣，即係有一種咁樣嘅感覺咯。咁你好多理由借口㗎，係咪啊？老實講，即係譬如你講緊係消費類股份啊，非必須消費唔掂嘅，咁大家都知㗎啦。我哋上兩期係咪啊？每個禮拜都有係唔知點解都會傾到去消費股嘅問題㗎，係咪啊？咁然後跟住到600或者 Nike 啊，或者係東方世界嘅李寧，都俾我哋都探息過唔知幾多回㗎啦。系咪啊？咁变咗你而家非必需性消费品又唔掂嘅，咁而家玩到咧连必须要，喂冇嚟可乐都饮唔起系嘛？這个系啊，而家可乐都饮唔起啊，百事可乐都饮唔起啊！這个大家睇下百事可乐幅图有几恐怖，你就知道啦。這个 OK， 咁变咗你非必须或者必须消费都唔掂嘅，咁呢啲系一个可能高通胀啊，或者全球人口老化之类呢啲咁样嘅借口啦。咁而跟住你講好多應用類嘅股份，好似尋日呢個Meta 個新模型咁樣近排出咗嚟之後。

0: 咁你見到嗰啲應用層啲股票咧，又滋滋發抖咁樣，而家只腳都震埋，咁啊，由股價跌咗落嚟，係咪啊？咁佢哋而家又標榜又俾人哋受害，跟住又最後咧，近排銀行股又諸多理由啦，即係譬如有啲銀行 CEO 都好似食咗誠實豆沙包咁樣。啊，或者降低市場預期，咁都話哦，自己銀行啊冇上年咁勁噶啦，你唔好 expect 咁我盈利咁誇張啊，咁樣即係喺度潑冷水，跟住有啲銀行股都回咗浸落嚟呢個 OK 啊，所以你見到係傳統類股份咧，係通常都係喜歡被破壞嘅，通常嚟講都係貢獻者嚟嘅，通常都係咁呢一種極端兩個雙極端流嘅所謂嘅市況裏邊咧，亦都係更加催生，就係話大家揀股票做股票咧，可能嚟講係嗰個選擇嚟講係會窄咗噶啦，或者你哋去交易股票嘅無論正股期權嘅策略咧，可能嚟講都要諗嘢都要精細少少咯，就唔好太再唔好太理會個指數啦，因為指數好壞咧係極大機會咧同你個別嗰隻股票近乎都冇乜 correlation 嘅。
1: 咁喺個股方面咧，就見到好似頭先阿 Jason 提到嘅 Meta 啊嗰啲好犀利啦，譬如啲硬件方面又有 Intel 啊、AMD 啊或者 MU 啊呢啲股份咧，都係好強，好似啊近期都連升咗幾日噶咯。咁阿 Jason 又覺得哇，如果真係啊心喐喐嘅话，呢啲位系追唔追得过咧咁样？
0: 咁我觉得 AMD 咧，其实近排咧就即系的而且确系似乎喺个嗰饼带里边或者个 picture 里边系最受惠嘅股份之一啦。呢个虽然你见我而家票面个估值，佢一定系高到好唔客气噶。你账面数咧，你咁样睇，但系问题就系话其实。我哋見到喺諸多咁多成功嘅智能體，或者而家嗰啲言語模型咧，係真係開始可以做多啲係有成果，但係咧中間運算過程咧係堅複雜嘅，係所謂嘅過程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你要明白佢哋所運用 CPU 嗰個數量咧，應該係會大到好驚人嘅呢個，同埋啲人亦都好聰明地，佢會係 project 係比較遙遠嘅未來，譬如話以每半年結一次數，半年啦，12个月啦。八个月啦，以至24个月啦，你个 CPU 向上嘅 projection model 系点样先？其实你发觉我哋应该会更新得好快。即系我打个比喻啊，我印象中啦，大概3至4个月之前咧，AMD 啊，首席执行官啦，数字风博士啦，这个 OK， 咁佢 expect 嗰个CPU 将来去到2030年嘅 TAM 啦，即系可接触市场价值咧，佢本身已经系预测得好猛噶啦，已经即系讲紧系一日之间由600亿。跳一倍，跳到1200亿，咁可能唔识苏之峰博士嘅人，你以为佢吹大啦？咁点不知唔够3个月之后咧，讲嘅系前1-2个月啦，呢个 OK。咁然后你个 projection 咧，又俾其他投行咧，就系话吓1200亿，你话佢吹水，唔好玩啦，你识唔识噶？呢个而家系1200亿拨到去1800亿啦，呢个嗱你见到，所以其实你会发觉佢不断向上嗰个 projection model 咧。佢係去上得調整係得好猛嘅，即係我哋係完全係有一個心理預期咧。你過幾個月之後咧，再出一份報告咧，佢就笑翻，佢就恥笑上一期報告噶啦。佢就會話俾你1800亿，你識唔識計數㗎？而家2000x 唔知幾多億啦咁樣，即係佢會咁樣嘅情況，我就見到個趨勢。咁你依個如果件事係真嘅話，咁其實對於AMD 嘅幫助肯定係大啦。如果唔係，佢點會係整得由頭到尾？你會發覺佢就算係有韓國股市嘅流動性衝擊都好咧，你叫佢點樣壓落去咧？佢個跌幅都係相對好有限嘅依個。但係一爆上去咧，佢又可以完全突破到前邊個頂喎。嗱，好話唔好聽啊，你 GPU 第一老大英偉達。今時今日都未升穿翻238蚊嘅或者237蚊嘅歷史高位啦，但係 AMD 佢完全係好順手黏來咁樣又同你升穿咗呢個，咁所以佢成為到而家係走勢最好嘅股份咧。班錢咧又唔係全部傻嘅，甚至可能筆錢根本唔係傻嘅，佢完全係有佢個諗法嘅呢個。咁我覺得呢啲相對強勢啲股份就可能你。即係你唔想價高追嘅，你咪睇下佢有冇啲稍微嘅回調咯。但係我會 expect 佢唔會回得太多，即係好似送錢俾你使咁樣呢、這個，即係打個比喻，你自私嘅，你冇貨嘅，你作為個自私嘅人咁樣話，你我冇貨啊，你同我袋100蚊俾我啦咁樣，即係呢啲係好自私嘅行為咯，你明唔明啊？呢、這個啊，你倒翻轉你又唔諗下有貨啲人啲感受，呢、這個 OK 嚇。咁我覺得 AMD 所以個情況可能係咁樣咯。
1: 喂，嗱睇埋另外兩隻 CPU 股啊，即係譬如好似 Intel 同埋只 ARM 咁啊，即係尤其是 ARM 啊，即係都升得幾萬下噶嘛，尋日都升咗10几只噶嘛，即係喺 Mew 出到嚟之後咁啊，即係 AMD 又破頂啦，但係 ARM 都升10几只，17、18只我記得。咁咧，哇點樣睇呢只 ARM 咧？即係而家即係未來個 CPU 其實大家都即係慢慢都飛優個 X86 系列用 ARM 系列噶嘛，你又點睇啊，朱 Sir？
0: 嗱，咁其實我覺得ARM 咧，始終我會定義為。 即係雖然我未必啱啦呢個啊，但係我會由頭到尾出 ARM 咧，我會即係起碼而家去到依家，我會定義佢為一隻係流通性好低，即係講緊係大部分股票都喺即係微即係軟銀啊，即係講大股東手上嘅、一隻係流通量低，好容易控制到嘅。嗱，我唔想稱呼為莊股啦，我唔想咁樣講啦，呢個即係係一個高控制性嘅股份咯。我深度地認為呢、這個係啦，股權集中啦，你叫做呢、這個 OK 啊，即係所以變咗係你好少嘅買賣或者個流通量咧，你而家係冇到嘅股份冇到好勁啊，可以係即係我會深度認為佢係咁樣啦。呢個第一個諗法啦。而第二咧就係話，當然我唔係唔尊重 ARM 啦，呢個。但係始終都係喺個專嗰、那個valuation 嗰個問題啫，因為最關鍵嗰個道理就係話，其實佢而家分兩塊業務啦，第一 part 就係同手機、相關嗰個 IP 授權咁樣啊，係嘅，佢依一 part 咧，佢天下無敵嘅，佢市佔率無限接近，唔係90%，係99%嘅，去到呢、這個，但係阿 Taylor 好似好高大上啦，但係問題係佢每一粒所收你嘅錢好少嘅啫嘛。即係每一個 IP 授權好少錢，其實係呢、這個咁變咗，其實佢個增長仲要同手機有關喎，仲要係呢、這個咁你手機你增長得幾多啊？呢、這個咁變咗呢一 part 其實佢唔會值太高嘅價值嘅。咁你而家你將成個股值係一個希望壓曬落去，佢將來嘅新嘅 CPU 嗰個系列係可以搶到，譬如特別 Intel 話咁樣市佔率啊，最後可能咧係三強並立咁樣呢、這個 Intel ARM 同埋呢個 AMD 啊三強並立咁樣呢、這個。咁但係問題呢個係可能再後啲嘅事情㗎嘛，你將到太後嘅事情呢，而家呢係用呢、這個cash discount model 呢，你太過兇猛地呢係節演返去而家呢，咁其實係會有估值嗰個風險囉。咁最好話唔好聽，佢呢一陣跌浪裏面佢跌低亦都遠勁過 AMD 啦，呢、這個佢高低位跌咗超過一半以上，佢而家點升都好，都升唔返去前面嗰個高位㗎。所以我覺得喺買賣裏面呢扯得太過猛烈向上咧，然後去追咧，我覺得係冇乜著數。同埋我只會認為個 secure 個感覺，即係個安全度，其實我覺得好低嘅。如果你係夾得勁去追嘅話，
2: 係啊。好，我哋呢節講到呢度先，轉頭翻嚟繼續同朱 Sir 咧關注更加多嘅國際金融情況啊。
3: 即時望極，
4: 我係養和醫院呼吸系統科嘅林冰醫生。肺有結節唔需要擔心，如果係8毫米以上需要抽組織呢，依家有啲好新嘅科技可以更加精准抽到組織，同埋併發症又低，可以指引下一步嘅治療。
5: 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養和抗病兵工廠由致力引進高端醫療提供優質護理服務嘅養和醫療集團呈獻。
6: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8:0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同埋泰麦网，门票热线3128888。
7: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8: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7: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彦明。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7: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8: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8: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7: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3: 即时望极，
7: 尹德正、黄俊杰。
2: 时间嚟到3:23，继续即时搏击啊！有我 Barry 同埋 Vicky 同埋朱 Sir 朱俊文喺度嘅 ，Hello 朱 Sir，
1: 朱 Sir，
0: 系你好，
2: 系咁啊！朱 Sir 讲下个油价先啦，因为个油价咧，布油嗰方面咧就已经跌穿咗$100呢个关口啦。咁系咪有个下跌空间咧？其实最新嘅形势又系点样呢？
0: 但系所以就话喺油价里边，你会发觉咧系充满住系对油价利好嘅新闻嘅情况之下咧，佢反而佢而家开始系有一个所谓下跌嗰个势头。而同时地啦，我哋见到咧，佢同油价系作为敌对行业嘅一啲相反嘅行业咧，你见到佢嘅股价开始比较明显嚟转好嘅。譬如你见到喺一啲航空股啦，特别讲喺海外嗰啲航空股咧，你见到佢开始嘅升幅咧，相对嚟讲比较明显嘅。咁啊，而咧，我哋见到虽然啦，战事上边咧就冇一啲系好明显舒缓嘅迹象啦，但系你见到开始就系话零星嘅一啲嘅所谓谈判啊，或者就系话大家拉拉扯扯完之后咧，亦都有传闻就系话想开翻个海峡出嚟咁样啊。咁呢啲咧系所以话开始咧会发觉咧，伊朗嗰边咧有少少疲累，开始想脚底软啦，就开始想系主动地系求和啦。咁然后美国嗰边咧又堆系扮到好强势咁样，就系咧有时又话俾你听啊，都谈判都可以嘅。而家跟住我哋呢几个钟谈判得几开心啊咁样。咁咧你发觉其实呢啲新闻出咗嚟咧，我会觉得背后嗰个嘅意义喺边一度咧？就系其实我哋都知啦，即系你十一月三号你周围大选噶啦嘛。咁你之前其实已经搞到嗰个通胀相对咁高，都加咗次息。咁其實無論喺一啲投資界又好，或者喺即係民眾又好，都我哋廣東話叫都叫好唔鋸啊！我哋叫做呢、這個係咪先？呢、這個真係已經個唔中意嘅情緒都應該幾強烈㗎啦！呢、這個咁如果你講緊係繼續係打到係鋪天蓋地嘅火箭周圍飛嘅呢一個，咁令到油價係噴到失咗控，可能 let's say 唔止100蚊啦，你去到81或者82或者 above 嘅話，咁我相信共和黨喺所有會席裏面即係議席裏面你都唔需要攞到啦，基本上咁你係即係等於。你白白地係未投票之前，梗係認輸跪咗喺度，即係將兩個議會送曬俾係非執政黨民主黨啫，係咪先？咁你係咪真係要玩到咁樣啦？咁我覺得，所以我覺得啦，就係話喺趁呢、這個相對喺中期大選十一月三號仲有時間，因為而家都係九月尾啫。老實講句，你係真係肯乖乖地唔好再我哋講話唔好再玩事情係嘛？你唔好再喺度玩嘅情況之下，你肯認真地傾嘅話，咁我諗住邊一個月之內你有一定嘅係所謂妥協嘅係所謂 agreement 咧，其實你真係肯做嘅。我覺得一個月之內你絕對可以搞得掂嘅，即係簡單嚟講，你仲有時間。如果你肯醒覺嘅話，依、這個 OK 嚇。咁所以喺咁樣假設嘅情況之下，我哋可能就會即係覺得如果萬一喺 Brief 一個月之內嚇共和黨佢真係唔想輸曬啲議席嘅，如果根據咁樣嘅邏輯嘅話，佢真係有一定程度萬一嘅妥協嘅話咧，咁個油價咪變咗佢失去咗所謂戰爭入價嘅所謂嗰個支持，咁變咗可能有進一步啲回調嘅空間都唔頂嘅嚇。咁所以啦，大家都可以細心留意翻近日啲油股啊。
1: 嗯，
0: 即係講緊外國嗰啲啊，我講緊呢個 OK， 因為我覺得外國嗰啲咧，似乎即係對個油價敏感度好似高過我哋香港呢一邊係市況沉悶嘅三桶油咁樣啦。咁你會見到其實喺外國啲嘅油股咧，其實無論係上游啊、埃森美孚啊，或者譬如話係對油價極度敏感到無極限嘅，係所謂 OSY 啊、OSY 啊嗰啲咧，你見到佢股價圖近排都差咗唔少啦，已經特別 OSY 啦，佢由近排拉扯嘅高位可以回到落去硬跌落去保利交通路底嘅呢个，咁我而家系表面上喺保利交通路底有少少咁多嘅支持啫嘛，呢个但系有，即系你喺油价或者声音一片大好嘅情况之下，你可以碌到去保利交通路底嘅，咁应该其实有一定嘅 smart money， 可能喺度沽紧货，或者可能佢知道咗。谈判嘅终局咧，原来真系会喺十一月三号之前系会嚟嘅，或者我哋要部分地partially 咁样去嚟嘅，咁人哋嗰啲聪明走嘅，梗系走咗先啦，梗系呢个。咁变咗，你大家可以留意翻嗰啲即系上游嘅，即系有代表性嘅美国油股，你股价嘅走势咯。如果佢系喺冇特别系新闻嘅消息情况之下，佢继续向下碌落去嘅话咧，咁可能碌穿某啲更加紧要嘅移动平均线咧，咁其实可能你对于油自己嘅好友咧，就可能打定輸數嘅呢、這個，即係啲人係真係啲 smart money 咧，係早固定咗先咯。
1: 最後啊，就問下朱 Sir 點睇啊？特朗普喺七月嗰啲做嗰啲deal 啊，咁啊佢又買咗好多嘢啊，咁啊包括最重手嗰只買只 Marvell 啊，咁啊另外咧就買咗好多就網絡安全股啊 ，Cloudflare 啊 ，DDDog 啊等等 ，DataDog 啊等等。哇，點樣睇啊？特朗普七月嘅動作啊？
0: 但系我又印象中记得咧，佢七月嘅买卖咧，或者佢嗰啲买卖好似频密到咧，哇！即系可以
1: 讲
0: 粗话，一龙虎乱舞四个字嚟形容噶喎，呢、這个系咯，即系系咪即系赌上瘾噶？系咪呢个原来佢好大个赌徒？咁我唔知啊，呢、這个即系总之你会睇到佢张清单咧买卖得好密嘅。我老实讲句，咁变咗除非你话有小部分嘅成分股系斋买净买不沽嘅，那个比重又绝对值金额。 相對一個好有咁有錢嘅人得嚟，佢有絕對金額又真係好似哇又你幾有錢都好，哇買到好似我打個比喻，如果有隻股票買到成副身家嘅10% 或以上，咁啊應該都好好，我哋叫好狼喎、啊、買到呢、這個，即係咁，我覺得你做到咁樣咧就有睇頭啦。但係我哋似乎根據張清單咁，你有時買到啲錢，我哋即係唔好話唔好聽，我哋一個香港比較有錢啲嘅平民百姓咧，啊都可以買到個股票嘅數量都等於佢嗰只一樣嘅咁樣，咁即係等於冇代表性啦，係咪先？嗱，平民百姓都買得起嗰個金額嘅 ，let's say 買$100咁樣，就係咁樣嘅金額，依個係咪先？我哋香港好多平民百姓都做到啦，咁變咗你相對特朗普，如果$800，你算得係啲咩啫？如果對佢嘅角度嚟講，咁所以我覺得個指引就相對比較有限咯。咁最後即係引申翻去網絡安全股份。我覺得壓住咧其實都合理嘅，當然啦，你話如果而家呢個比較高嘅股值去壓嘅話，咁梗係可能會有啲 hesitation 啦。但如果你分住去做嘅話，我最後一句我覺得長遠咧就應該都會有回報嘅，因為 AR 越猛，即係最後一句 AR 越猛，咁你嗰個防禦系統又需要越猛，咁呢啲係常識嚟嘅啫。
1: 嗯，咁啊好啦，咁啊好多謝阿朱 Sir 同大家拆解下個港股同個美股嘅情況，唔該曬朱 Sir， 咁啊我哋下次繼續即時搏擊，
3: 即時搏擊。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9: 下昼3:30，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在博围一共捉到5只狗，其中3只有晶片显示他们曾经有狗主，他认为最重要方向是加强狗主的责任。谢展环说，当局正修订有关条例，可能会提高弃养的惩罚，加强阻吓力。根据狂犬病条例，动物畜养人如果没有合理解释而遗弃动物，即属犯罪，最高可被判罚款10,000元和监禁6个月。谢展环说，政府一直重视流浪狗问题，亦都会研究加强胡乱喂饲流浪狗的罚则，年底前会向立法会提交报告。另外有议员关注狗咬人事件会否影响狗只进入食肆的第二阶段计划。谢展环强调，狗只需由狗主带入食肆，只要管养好就不需要担心。他又指出，超过990间食肆参与首阶段，认为相当成功。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现时处于地缘政治变化和科技颠覆并行的时代，发行人和投资者正是重新评估策略，以应对不断演变的融资和投资需求。本港除了拥有稳健的银行体系和活跃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亦为发行人扩展融资选择，增加投资者风险管理工具。余米云表示，去年在香港发行的国际债券数量大约占亚洲的1/4，反映强劲的增长动能，当中点心债一直稳居全球首位。近期港元融资环境有利，以港元计价的云吞债亦都获得显著增长。上半年全球发行的云吞债券按年大增64%。余伟文指出，去年九月金管局和证监会发布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发展路线图，将为市场从业者带来广阔机遇，涵盖融资、流动性管理、对冲和风险管理，以及开发新数码服务，为债券发行人提供更有效集资渠道和跨币种选择，同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元化的产品作为资产配置、对冲和流动性管理。南非东部城市德班市发生枪击事件，最少3名枪手闯入住宅行凶，至少11人死亡，3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晚大约11点，3名枪手闯入一场家庭聚会，向屋内聚集的人群开火，包括1名孕妇和13名男子。 该名孕妇同11名男子中枪死亡，三人仍然在医院抢救，枪手又纵火焚烧其中一名受害者的汽车。当地警方已经确认部分受害者的身份，但暂时未清楚枪手的身份和行凶动机，正在继续调查事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举行两人首次正式会谈，商讨加强

0: 两国防务合作。高士强调，为了尽早实现公平持久的和平，各国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非常重要，又表明日本支持乌克兰的方针不会改变，将会同国际社会携手致力援助基辅政府和制裁俄罗斯。泽连斯基会后在社交平台发问，他感谢日本提供的人道主义和能源援助。他说如果日本企业能够参与乌克兰重建，将会感到非常高兴。泽连斯基说日本在防空领域拥有先进技术，可能对乌克兰有所帮助。乌克兰亦都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技术。日本和乌克兰近期在无人机领域展开深度合作，由日本企业投资参与研发的拦截无人机已经正式交付给乌克兰军队使用。日本无人机的制造厂6月宣布收购两间乌克兰无人机企业，并同当地侦察无人机公司成立合资企业。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的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67%。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洗费，
8: 真系激死人啊！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0: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11: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问回家啊，或者好嘢先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她嗰几日就消失了。
10: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1: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儿出了世，我抱着个女儿，望着个女儿喊，一路是这样
10: 喊。
12: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3: 月桂生潮发速报。
14: 股价速报，
15: 恒生指数最新报24,821点，跌266点，跌幅系1.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376点，跌61点，跌幅系1.4%。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272点，跌89点，跌幅系1.1%。大市成交金额系1,637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4.8，跌幅是 1.3%。 第二位是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5.48，跌 1%。 第三位腾讯700，最新报441.6，跌10元，跌幅是 2.2%。 第四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09.6，跌5.2，跌幅是 4.5%。 第五位智普2513，最新报647.6，

0: 半，跌94.5，跌幅是 12.7%。 第六位建滔積層板188，最新報51.3，升5.14，升幅是 11.1%。 第七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報4.294，跌 1.4%。 第八位長飛光纖光纜6869，最新報195.1，升4.6，升幅是 2.4%。 第九位小米集團1810，最新報26.3，跌9毫子，跌幅是 3.3%。 第十位 Minimax 100，最新報270.4，跌16元，跌幅是 5.6%。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即使搏击，
3: 稳得正，黄俊杰。
0: 时间嚟到3:40，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黄俊杰同埋 Ricky 稳得正啦。咁头先咧讲完好多嘅美股嘅情况啦，其中一个主要嘅因素咧就系 Meta 嘅，即系 Facebook 嘅母公司嗰个咁嘅 AI 嘅人工代理嘅软件啦，就爆红咗啦。就開始大家喺度重新咁去思考過呢、這個CPU 啊、GPU 啊嗰啲嘅應用啦，係咪真係會啊？好似之前啊 ，Intel 同埋 AMD 嗰啲管理層咧出嚟話咧，GPU 同 CPU 嘅比例咧會不斷咁收窄、啊。而家係最新係個市場係點睇咧？
4: 哇，其實就即係嗰啲 CPU 同 GPU 收窄啦，個幅度啊，即係個比例上啊，即係嗰時咧就係八粒 GPU 咧就比一粒嘅 CPU 嚟控制啊嘛，咁啊跟住咧就其實隨著即係頭先即係好似 Meta 嘅 Muse 嗰類嘢，嗰、個功能性就強咗好多之後咧，咁啊收窄到咧可能即係一粒 CPU 咧就對比一粒 GPU 個比例上啊嘛，即係意味住一個應用上啦好大啦。咁其實咧一粒 CPU 對比一粒 GPU 咧，依個世界上咧其實之前已經係出現過一次嘅。咁啊2023年咧，其實而家大家喺個表裏面睇到啦，就NVIDIA 咧喺2023年嘅 Grace Hopper 嗰時咧，咁咧曾經係試過玩過一粒 CPU 對比一粒 GPU 嘅。咁但係咧就之後咧就收尾就後繼嗰啲Blackwell 啊甚至係 Rubin 啦，咁啊 Rubin 嘅嗰個年代咧，咁而家都係大概一粒 CPU 咧就對比喺兩粒 GPU。咁但係咧隨著即係嗰個LLM 嘅模型啦，即係嗰個叫訪客量咧就越嚟越多嘅話，咁咧就會形成咗其實就後期咧，即係2028年啦，即係1:1GPU 對比一粒 CPU 咧，其實無論係喺NVIDIA 都好啦 ，AMD 都好咧，依、這個情況都係會出現嘅。咁點解會有呢個咁嘅情況出現先啦？咁大家可以睇翻啦。其實而家喺 YouTube 上面個畫面度都睇到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即係以前咧嗰個 Trouble， 即係我哋即係最初玩嗰啲即係 OpenAI 啊出嚟嗰啲，即係大家而家其實都係大家都係一樣嘅啫，都係你問。你問個 AI 模型，你問幾條問題，咁跟住就單次答翻你一大堆嘢噶嘛。咁但係咧，而家 AI agent 嗰啲就唔同啦。AI agent 咧就話你而家我譬如我想去訂飛機票去依個英國，兼且訂酒店嘅話咧，咁其實我就要做好多樣嘢噶嘛。
0: 仲要 plan 埋行程
4: 啊，仲要 plan 埋行程噶嘛，即係嗱，佢又要去 Google 度攞嗰個地圖啦，又要去唔知咩嘅旅遊網站度咁啊訂酒店啦，又亦都係唔知去邊個嘅依個航空公司訂機票啊。其實佢來來回回咧係做咗好多嘢，已經係同於對於即係之前嚟講，我哋問一即係問一句答一句嗰啲咧。嘅ChatGPT 嗰類咧，其實就唔同咗嘅。咁由於即係以前咧 ChatGPT 即係一問一句攞一句嗰啲咧，其實即係上問下你咧就好短嘅啫。咁但係咧，對於而家譬如好似 AI agent 呢啲咁嘅嘢咧，咁啊就其實佢要做咗好多嘅嘢，咁啊亦都要中間要思考一個好多唔同種類嘅問題。咁所以嚟講咧，就唔單止咧就要用到呢個GPU 啦，咁甚至係咧就要用即係更多嘅 GPU 咧去到解決呢啲嘅問題咯。
0: 嗱，如果讲市值嚟计啦，我哋成日讲嘅英伟达啦，即系 Nvidia 啦，就真系可以话你一个打晒你哋全部都中得啊！因为而家个最新市值咧，英伟达嘅最新市值就系5.5万亿美金啊！你嗰我头先系咁依加一加啦 ，AMD 啊

0: Intel 啊，再加埋个 ARM 啦，三间嘅公司嘅市值咧，先系讲紧20,000亿嘅啫。
1: 系啊，
0: 即系打你哋咧两倍都仲有多啊。
1: 系啊，即系两间都有。
0: 咁个市值系咪即系代表系三间嘅 CPU 嘅生产商或者品牌咧？你有机会去追赶呢个英伟达咧？
1: 咁啊，追赶英伟达咯，但系又未去到英伟达个 size 啊，呢、這个肯定嘅。咁英伟达就唔系嘅，唔系企到俾你打噶嘛，系咪佢都有。有晒嗰个识跑噶嘛？咁佢就可以咧，就联同即系佢其实而家嗰啲 Grace CPU， 即系即系 Nvidia 里面咧，其实有 GPU 啦。咁 GPU 佢里面嗰粒 CPU 咧 ，Grace CPU 咧，其实佢自己研发嘅。
0: 系
1: 咁，其实咧 ，Nvidia 系有做CPU 嘅，不过咁系冇俾佢做 GPU 咧咁出名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啦，即系而家即系当然啦，即系大家都唔想俾佢俾 Nvidia 揸颈就命噶嘛。咁啊，所以嚟讲咧，其实就 CPU 始终最劲咧，都系Intel 同 AMD 啦，咁啊呢两大阵营啦。咁无论系喺台机，即系呢个叫做即系 PC 啦，咁甚至系个 server 里面啦，咁都系以 AMD 同 Intel 两大阵营，咁其实就而家 ARM 咧，即系头先都讲过 ，ARM 其实已经开始做紧啲CPU 出嚟啦。咁而家2026年咧，而家大家呢幅图都睇到，其实个市占率咧依然就系 Intel 最多嘅46%。
0: 但系见到咧，ARM 咧而家市场预测今年嘅市占率咧都系得15%啫。嗱，虽然按年就多咗5%啦，但系咧喺整体嘅市场嚟讲都仲系好细。但我见你 YouTube 咧而家摆出嚟嗰张图咧，哇，到2030年出现咗一个好似接近扭转嘅情况，系到底点解会咁样咧？
1: 喂，咁点解会出现呢个咁嘅情况咧？咁其实咧就要讲到咧，其实即系 ARM 即系点解 ARM 系列咧，同对于即系头先所讲。X86 嘅系列，即系其实就系我哋即系80808啊，即系呢个型号嚟嘅，即系呢个80386啊、286啊个年代，即系30几年前啦，即系嗰个年代咧，其实就已经用 X86 呢个系列噶嘛，即系呢啲咁呢个叫做 basic 嘅 law， 叫做 basic 嘅 language knowledge 咧，就系用紧 X86 喺呢个系列啦。咁但系咧，即系实在 X86 咧，咁实在太嘅，即系几廿年前嗰啲产品。嚟噶嘛，实在太嘥电。
0: 40年
1: 啦，系啊，咁啊，实在太嘥电。但系 ARM 咧就有个优势在于，即系冇咗一啲底层嘅曲咧，咁所以咧就喺对于 CPU 嚟讲咧，一运算起上嚟咧，其实就相对地咧就悭电啲嘅，
0: 悭水悭力啲。
1: 咁所以咧就你见到咧就而家即系新一系列嘅 CPU 啦，咁整体咧上嚟讲都系行 ARM 系列嘅即系嗰个底层代码程式啊。咁啊，所以嚟讲咧就见到个优势。因为最重要系悭电啦，咁啊加埋啦，即系而家即系大家都以即系苹果嗰粒 A 系列嗰啲 CPU 咧，即系而家苹果嗰啲机咧，
0: 即系我哋啲 iPhone 啊，嗰啲 Mac 机啊
1: ，Mac 机啦，咁啊全部都系其实都系用 ARM 系列嘅底层代码嚟嘅，咁就亦都系好悭电啦，悭电都系好成功啦，咁所以嚟讲而家就所有大部分咧 CPU 就开始就用 ARM 系列嘅程式，咁所以嚟讲，点解之后咧就加埋 ARM 咧，其实就而家就开始进发到去做 CPU 咯。咁所以点解个 market share 咧就将会咧就越嚟越多啦，甚至系可能会取代到 Intel 同埋 AMD 咯。
0: 见到咧，即系而家嗰个市场嘅预测咧，去到2030年咧，呢个 ARM 系列嘅嗰啲 CPU 芯片咧，会去到44%。哇！即系咪有机会过多几年咧，就会直头系占呢个大半都唔定咧？
1: 所以咧，点解咧？Google 咧，其实 Alphabet 咧就点解已经入股咗 ARM 咧？系啦，咁啊，其中我唔知系咪睇中呢一样嘢咁，但系唔排除呢个可能性，因为始终就悭电啦。咁我喺欧美国家嚟讲啦，其实都系一个比较重要嘅事嚟嘅。咁特别系而家嘅系。啱系列嘅，即系其实唔单止系啱自己用啦，咁甚至系即系呢个叫做Qualcomm 啊，即系高通咧，高通其实都系用即系佢将来做嘅 CPU 啊，甚至系 MediaTek 呢个联发科，咁啊未即系台湾上市嗰间联发科都计划同呢个 Nvidia 一齐做嘅 CPU 啦，咁全部都系用啱系列嘅晶片嘅，即系底层代码都系用呢啲底层代码，咁即系逐步咧都会取代到ARM 啊，同 Intel 咁，所以嚟讲，其实早排咧就话咩联想咧，我唔知系咪佢有单新闻话，联想有单新闻就话，哇，我而家喺 X86 个 server 系列里面就

0: 市場 number one 啊。咁但係嗱，如果大家睇到呢張圖嘅話，即係其實咧啱系列咧，即係如果啱系列嘅 CPU 咧，其實逐漸取替咗佢嘅時候咧、
1: 嗯，
0: 其實係咪？即係最重要，其實而家反而係你要攞到我啱咧，分分鐘咧，
1: 即係未來下一代嘅技術啦。係
0: 啦，咁啊就係得天下咯。
1: 係啊，咁誒見到而家咧，即係成個嘅一個叫係 AI， 因為 Meta 呢個嘅新嘅 AI 代理人咧、嗯，其實已經真係扭轉咗成個嘅一個硬件嘅一個新趨勢啊！開始咧市場係重新去估過啲估值啊，即係你會見到啲嘢咧，啲點解近期咧，即係譬如好似 Intel 啊、AMD 啊，近期係幾棍咁樣爆上嚟咧？而個最主要嘅因素就係咧，大家就係、是、因為見到真係啲嘢嚟緊啦，會唔會係一個 iPhone 時刻咧？即係會出現一個咩叫 iPhone 時刻咧？就係即係呢件事出嚟咗之後，大家開始去嗰個應用去爆發咧，即係大家如果你諗下就係、是、我哋成日好耐之前啦，即係 3G 年代啦、嗯，就係、是、哇零幾年嘅時候啊 ，3G 年代啦，就曾經都有得上網嘅，咁但係個問題個上網大家個用量有幾多咧？有幾多人去真係用 3G 上過網咧？我相信大家真係去到用手機上網嘅年代咧，應該都係講緊咧呢個 4G 嘅年代啦，就係、是、真係。呢、这個 iPhone 出嚟嘅之後嘅事啦，但係 iPhone 出嚟都唔係話即刻爆嘅，都好雖然都好快噶啦，但係 iPhone 真係最叫係令到改變大家用戶時用戶體驗啊，或者改變大家用戶習慣嘅時候咧，應該係 iPhone 4開始比較明顯啲嘅。其實大家可以留意翻，會唔會真係即係呢個 Meta 嘅新嘅 AI 代理人係真係改變緊大家嘅用量咁樣？
0: 係啊，咁啊，依一個都要。留意一下嗰只未来咧，嗰、那个 CPU 个趋势咧，其实就成个结构性咧有啲唔同咗。
1: 系啊，同埋可以提翻就系咧，点解即系 GPU 同 CPU 喺第时嗰个用量系咁唔同咧？其中一个因素就系咧 ，GPU 就系、是可能即系头先阿 Vicky 讲到啦，就系、是、会系一次个好大量咁去搭你一堆嘢咁样嘅啫。咁但系咧 ，CPU 咧就系佢系需要同时间谂好多嘢嘅，即系譬如首先乜嘢咧就系、是。諗下你問緊啲乜嘢啦，即係你問譬如啊 Vicky 啊，你幫我去整嗰、那個幫我去訂機票，我下個禮拜去英國咁樣，咁然之後咧 ，Vicky 咧就要係咁幫你咧啊，要查機票資料啦，Barry 幾時得閒啊，幾時相機好啊，原來咧九點鐘你相機會開心啲喎、啊，咁樣即係佢係 CPU 可以同一時間去諗咁多嘢，咁同埋咧其實你嗰個報告咧入邊有一張圖咧就係、是、講緊咧 CPU 嚟緊咧，即係我哋以前好耐之前啦講緊 CPU 係單核心，單核心咧然之後。之后去到玩到双核啊，双核之后四核啊，然之后十六核啊咁样。你张图咧，其实其中一个位系讲到咧三百核。
0: 系啊，三百。
1: 三百核即系代表乜嘢咧？就系、是、你就好似有三百只小精灵咧喺嗰个咁嘅，即系三百只小矮人啦喺嗰个 CPU 入边咧，帮你去做唔同嘅嘢。
0: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 CPU 咧个情况咧，咁大家。都要密切注意，即係唔係可能唔係單一棍嘅，其實係未來一個大趨勢，係慢慢會取代咗 GPU 呢一樣嘢，咁即係唔會取替嘅，即係同步發展啦。但係嗰個可能 CPU 個
1: 而家係大追落後啊，
0: 大追落後啦。
1: 先都講到啦，即係 Nvidia 一隻啦，可以打你哋 2.5 倍
0: 咁樣嘅。咁啊，可能真係會追翻上嚟。咁啊，另外咧就我見到好多朋友都有留言問問題啦。咁啊，其中有個比較多少少就講992同三。896即係個聯想同聯控嘅問題，咁其實就聯控咧就揸住聯想啦，九成幾嘅，咁即係嗰個 revenue 嗰個佔比就揸九成幾嘅，咁但係咧聯控咧又有咩唔同咧？其實聯控就即係幫啲公司孵化啦，咁啊陳，
1: 其實聯控咧就要睇 A 股嗰個市場同埋啲 IPO 市場旺唔旺盛嘅，因為佢最主要咧就係佢投咗好多嘢咧。但系佢唔会就咁沽噶嘛，佢都系通常等上市嗰下咧先体验价值噶嘛。即系如果市场唔好或者叫个集资市场嘅集资能力啊，或者市场俾嗰个估值唔好咧、都影响联想控股嗰个估值嘅。
0: 系啊，咁啊，所以咧就究竟同埋联控啦，咁啊就即系拱咗即系呢个智普上市啦，等等啦，咁但系当然啦，佢梗系估底价买啦，咁样当然咁啊，所以都要分清楚喂联想即系虽然。个名头两只字一样。

0: 但是后面那两只字呢个个好大分别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咁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怎样帮助长者融入。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他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怎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楼市最前线，
5: 李石宏。
6: 马鞍山的天宇海绿灯金句第一宗成交，成交单位天宇海五 A 座中层 B 室，商用积497尺三房套房的单位，开价1100万，最后以1055万成交，商用积平均尺价13237蚊。业主在2010年用664万买入，16年之后转手，账面赚391万离场，升值近60%噶。
4: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7: 每日一股，朱家明。
8: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425稳实集团。敏实已经进入 AI 伺服器液冷业务赛道，公司2026年中期盈利10亿2698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31.8%，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1亿171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5.78%， 预期每股盈利2.63人民币，折算港币2.89，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港币9.84，按年上升 28.8%， 股价走势上。今年月高位46.7六仓八年新高之后反复向下，股价已经近乎腰斩。疫情的2020年至2022年市盈率最低2022年 10.3 倍，同时市账率亦都最低 0.923 倍，股息率就最高 3.84 厘，市盈率最高2020年 28.86 倍，市账率就最高 2.717 倍，股息率最低 1.38 厘。复常的2023年派息，市盈率 8.07 倍至 13.93 倍，市账率 0.847 倍至 1.462 倍。2024年市盈率 4.47 倍至 8.27 倍，市账率 0.509 倍至 0.941 倍，股息率 2.45 厘至 4.53 厘。2025年市盈率 5.26 倍至 15.15 倍，市账率 0.616 倍至 1.772 倍，股息率 1.93 厘至 5.55 厘。以预期2026年6倍市盈率左右 17.3 买入有效期至10月22号。2026年中期市账率 0.72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5.69 厘，目标 28.9 厘，预期2026年市盈率 9.99 倍，2026年中期市账率 1.30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3.4 厘。以买入价跌 10%， 15.57 指示。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大行报告。
9: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摩根大通发表研究报告，话内地建筑器械股近期面对住庞大的沽压，市场忽视了行业基本面强劲的利好因素，重新趁低吸纳的建议。摩根大通话，面对住全球油价波动，加上美国对内地的建筑器械产品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市场的避险情绪被触发，拖累到内地的建筑器械股承受了庞大的沽售压力。不过摩根大通亦都说，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主要是针对来自于中国进口的线性液压缸和部分的零件，而并非建筑器械公司，尤其是三一重工、北美占集团销售少于 3%。 即使50%的关税无法转嫁之下，估计对于三一的毛利率影响只是 0.15%。另一方面，摩根大通认为内地的建筑器械股是

0: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下午四点，
3: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启程前往美国进行三日的国事访问，据报他不会率领企业家代表团随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有没有中国商务代表团随同习近平访美，他表示没有相关的信息。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参与峰会的美国官员包括商务部长卢特尼亨、财长贝森特、能源部长赖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特朗普同日晚上会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国宴。报道引述一名华府高级官员指出，习近平此行预料不会率领由企业行政总裁组成的商务代表团，而出席国宴的美国科技界和商界代表预计包括 Meta 的行政总裁朱克贝伯格、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以及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等。报道说，虽然安排和出席名单仍然有可能调整，但两国商界参与程度的差异可能反映双方对峰会的期待有所不同。报道又说，代表团规模亦都可能是考虑到场地限制。特朗普多次批评白宫欠缺一个能够举行大型国事活动的宴会厅。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中国将继续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会紧跟产业发展需求，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李强出席本年度世界技能大会致辞时表示，当前中国正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人才和技术的双向促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动力。通过大规模技能培训，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拥有更高的技能，以致更多的职业选择。李强表示，未来将不断完善教育培训体系，积极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帮助劳动者实现技能转型，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同时完善新兴领域技能开发机制，激励引导更多技能人才投身创新活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无意和新加坡进行恶性竞争，但同时亦都要保持竞争力。本港在6月公布扩大附带权益的免税范围之后，新加坡随即在8月向符合条件的基金管理相关利润提供税务宽免。陈茂波在接受彭博电视台访问时指出，正努力在年内落实相关税务优惠政策，强调同新加坡相比，本港拥有方便进入内地市场、充足的人才资源以及生活质素高等优势。陈茂波说，吸引更多优质公司上市是改善市场流动性的关键，进一步的监管行动将取决于市场状况，强调尽职调查维持市场信誉和投资者信心仍然是重中之重。一名火柱监工涉嫌在一个月内向非法网上赌博平台投注超过400次，总投注额共约50万元，被廉政公署控告一项收受赌注者投注罪名。案件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讯，他获准保释，案件押后至11月18号再讯。29岁的被告是房署一级监工，他被控在今年4月初至5月初期间向收受赌注者投注足球比赛。黄福苑大维修总承建商

0: 行业涉及另外一项工程，连同二判拖欠多个员工薪金，遭债权人入禀呈请清盘。债权人今日在高等法院申请押后案件，令案官将案件押后至11月11日再讯。被呈请清盘的宏业和永信香港工程有限公司分别担任屯门怡乐花园大维修工程的承办商和二判。债权人陈燕表示，宏业曾经给予永信32,000元作支付薪金，两者分别上拖欠229万同300万元。呢则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
6: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9: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0: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想着怎样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1: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日。
12: 日间睇港股，
1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4: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5: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4: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5: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4: 你可见到太阳啊？
15: 系啊，
14: 有暑假时
15: 啊，佢哋啊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4: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1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6: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7: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8: 即是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19: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18: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16: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燕明、
17: 关泽辉。
16: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7: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4: 关公讲公关。
2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2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2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
2: 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2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84.66跌1.22，跌幅1.4%。700腾讯441跌10.6，跌幅2.3%。9988阿里巴巴109.8跌5元，跌幅4.4%。2800盈富基金25.44跌3毫，跌幅1.2%。2513智普系650跌92元，跌幅系超过12%。1888建滔积层板51.55升5.39，升幅咧系超过11%。另外3033南方恒生科技4.28升，跌咗嘅，跌咗7.4%，跌幅系1.7%。6869长飞光纤光缆195.7升5.2，升幅系2.7%。1810小米集团26.18跌1.02元，跌幅3.8%。另外100 mini max 275元系跌11.4%，跌幅近4%。7709南方海力士 ETF 43.84升1.34，升幅系超过3%。992联想系36.92升0.8，升幅0.5%。
20: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城啦。
23: 简古文门，
24: 林淑敏、洪丽萍。
22: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4:11，港股亦都收咗市噶啦。不过咧，就今日都跌咗成1%嘅，似乎今日就有啲吓交翻寻日嘅升幅，定系交突咗添咧吓。咁啊，睇翻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咧，最后收市系跌咗253点嘅，咁啊报24834点，跌幅咧系1%。国指系8273点，跌88点，跌幅都系1%。科指就略略跑输咗，咁啊4379点跌59点，跌幅系1.3%嘅。成交就好彩都唔系特别多，咁啊1843亿几，咁啊上升股份700几只，下跌嘅1100几只啊，咁啊喂，系咪又系大家即系停喺度睇下习特会有啲咩讲，有啲咩倾，有啲咩成果咁样噶？
25: 似乎就唔系啦。似乎就預咗冇嘢講，所以咧就即係升到上去25200，咁就已經有啲行人止步。咁今日又落翻嚟呢啲位置，即係嗱，今日咧跌250几点啦。咁其實尋日升40几点嘅收市。不過如果你話比對過去嗰兩日啦，即係話星期五開始，咁、那個市都由都冇跌翻穿落去星期五個位，星期五個低位咧係24700几啊嘛，咁今日最低都係24800几，咁所以其實就即係話如果計呢兩日計，即係星三日啦，計埋星期五計，咁即係話個指數咧就係喺24700，跟住上到25200，咁跟住又落翻嚟，咁即係話其實咧仲加窄咗添，個幅度咧係講緊500点嘅啫，咁即系原先我都预咧，嗱，你譬如恒指喺嗰日最低啦，去到24350几啦，咁谂住，咦，如果未即系去呢、這个即系中美两国领导人会面之前，如果个市唔系好升嘅话，咁到时会唔会即系有机会即系见完面吓先至升咧？咁但系原来咧唔系吓，而家咧由24300几咧升到上去25200咧，我怀疑今次咧已经系当升咗啦。咁已经行先咗啦，咁你升过差唔多吓，即系900-800几点啦，咁如果你话冇乜消息，咁到时真系可能有机会咧就会调整翻落嚟。不过咧讲真，如果你净系睇嗰个中美两个领导人嘅消息，咁你就算升800点，其实都唔系好多啫。咁所以就算要调整翻落嚟，我觉得亦都唔会话即系太多，就可能又系试翻落去即系24500啊，最多落去24300啊呢啲位。不过我自己觉得，除咗话呢个 因素之外咧，反为就要睇埋其实一啲即系数据，数据就今个礼拜冇乜嘢噶啦。不过就因为加完息之后，你睇到嗰啲美国嘅债息都冇乜点样回落到，即系轻微咁样回落，咁就个 yen 又系 keep 住喺嗰啲位，咁所以变咗我咁反为呢样嘢咧，我觉得就大家吓睇完呢、這个听日啦吓，睇下究竟两国领导人会面究竟有啲咩讲啦，咁之后咧就可能会睇大家。

0: 会焦点翻翻嚟睇翻啲金融方面嘅问题多啲噶啦。咁啊，联合国会议里面好似暂时都应该冇乜突破，咁所以就变咗大家就纯粹睇住呢个中美两国领导人嘅会面，特别系对于人工智能嗰方面嗰个发展啊咁。所以其实个市就你可以话都系闷嘅吓，不过今日跌咧，同过去嗰两日升咧，其实有少少类似嘅。过去嗰两日升就靠住只阿里巴巴，尤其是寻日阿里巴巴啦、腾讯啦吓。咁今日跌咧，亦都系因为阿里巴巴。咁阿里巴巴咧跌咗$5，咁啊腾讯就跌咗$10，即系跌咗2.3%啦。咁阿里巴巴收市系109.8，跌咗$5。咁啊，即系所以都跌，佢都几廿点噶。即系如果佢计都成50-70点噶啦，拖低个指数。咁变咗即系琴日就升到上去最高啦，吓118.几啊。咁又係，即係你去到118.几，又係上次啲位，就係破唔到120。咁就睇下係咪好似我講啦，即係話，唉，希望佢就算你上唔到去118，即係破唔到120啦，咁就跟住落返嚟呢，就係110啊，120啊啲位整固。咁即係再下一陣就可能係即係100-110咁樣。咁就要等佢逐級，但佢又唔係急跌嗰種，但亦都唔會急升。咁就係咁樣去睇隻騰訊，唔係睇隻阿里巴巴。但其實你話佢冇消息咩？又有喎，你即係今次阿里雲七大會嗰度，咁都好清晰啦，講緊內未佢哋集團 AI 雲、AI 呢個大模型、AI 芯片三大方向。咁啊，啱啱今日又公布埋咧，咁就阿里会出个即系吓电脑 AI 电脑吓，咁又变咗即系其实系有新嘢嘅，只不过就话做咗咁多呢啲，咁大家而家就系等紧佢几时去收成咯吓，咁所以其实 AI 股全部都系噶啦吓，咁啊腾讯咧就早前跌得多啲嘅吓，所以就算你今浸佢反弹翻上去呢啲位，好似系升得比较多，但如果你讲咧到琴日个价为止。阿里巴巴喺今浸低位反弹嘅幅度咧，系大过只腾讯嘅，因为银码唔同啦，一个400几蚊，一个100零蚊，咁所以你见佢升几廿蚊，其实个幅度相对都仲系比较细啲嘅，吓、啊。咁另一个板块今日咧就终于又翻翻嚟咧，去到即系建滔系啦，建滔今朝咧其实都见到好似有啲喐下噶啦，吓、啊。咁因为呢几日佢148建滔集团咗又增持翻只建滔即层板啦，咁所以建滔即层板今日收市应该系高位，今日嘅高位收市亦都系一个月嘅高位吓，51.5毫半收市就升咗11%，咁阿妈咧即系建滔咧，建滔集团148咧就升咗5.5%，就系58.6毫半收市，咁睇下即系大股东又会唔会增持呢、這个？即系建滔集团咯，吓、啊、咁，但系就明显啦，呢几日佢都买住只建滔即层板嘅，
1: 系啦，咁啊，所以咧就呢一排咧继续就炒股唔炒市啦，吓咁啊，不过即系啲 PCB 嘅板块咧，咁啊其实你而家都好难捉噶啦，你唔知佢即好似有时系一两日咁样，
0: 咁你都系而家只可以当佢三两日嘅啫。
1: 咁系，
0: 咁所以你如果你
1: 喂，似乎好似而家喺个股市上面冇乜太多长胜将军，揾到只汇控，
0: 汇控啊，汇控呢排都立翻啲啦。反为近期咧系只阿里唔系联想，992啊呢只就即系当然你话佢由37.几啊早几日。即係啲歷史高位，咁就最低都落到去35.几嘅嚇，咁但係今日你見啦嚇，逆市佢都仲係企得穩，今朝最低雖然係降35.几，咁但係我諗大家睇好佢嘅咧，咁都係啦，即係嗰、那個即係佢本身個數據業務嗰方面，同埋就 PC 嗰部分就即係大家即係。一路都仲系睇紧嘅，因为你而家嗰啲 RAM 咁贵咧，对佢嗰个压力系点咁？当然，如果睇上次公布业绩，咁佢就啲成本系转嫁到嘅，吓、啊、咁。但系你都要睇住究竟嗰啲价系咪继续升咯？咁呢个睇下佢究竟食唔食得晒嗰啲成本啊？
1: 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拣股问盘，
3: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使费啊！
4: 真系激死人啊！
5: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万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

0: 比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在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姚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3: 简古万门，
4: 林淑敏、洪丽萍。
5: 好啦，翻到嚟揀股問盤嘅時間啦，咁繼續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Conita 喺度嘅，咁我哋嘅平台啦嚇嘛呢個討論平台咧都已經開放咗噶啦，喺 Facebook 或者係 YouTube， 大家咧都可以留言問問題，又或者咧同我哋討論下你對於後市嘅睇法係點嘅。咁啊，頭先講開咧就即係啲長盛將軍啦，喂，咁如果喺加息周期嚟講咧，對佢哋嚟讲是一件好事定坏事呢，即是或者不是好事坏事啦，或者好的影响抑或是坏的影响比较多啲啦，汇控是其中之一啦，咁另外仲有一隻呢就是啲内地嘅金融股内银股。
6: 内银股呢几日都立返少少咯开始。咁就同呢个汇控都系啦，汇控啊、渣打啊、中銀香港啊、中銀香港嗰啲全部都係跟住立翻啲，但係就唔係話點樣即係跌得好多咯。即係因為其實你見啲資金板塊輪動，好似我之前講過，你啲息率已經唔係話真係好似以前咁吸引啊嘛。咁所以去到呢位，你啲人收下手，唔會呢啲啊再買咁都係好正常嘅。咁亦因為加上就係呢幾日咧啲板塊輪動咗去啲 AI 股度，咁所以啲金融股變麻麻。其實就類似美國情況，美國你道納指又係繼續創新高，咁但是呢你看回道指呢相对在这几天又是比起納指来讲呢它是偏远，跟香港现在的情况呢有少少类似咯。我想汇控这些可能都是即是去到还可能看看再试试是不是真的157、156那些位置。我觉得那些位置应该都差不多了，是吧，即是内银那些就现在要消化一下啫。
5: 好，那亦都呢就看看其他的股票问题啊，那我们亦都开放了我哋嘅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咁两边咧都可以留意问题嘅。好，咁搭下啲内房股咧，因为咧你睇到啲内房其实都系一样嘅，日升日跌嘅。不过今日咧就睇下系咪全部都得先，
6: 多数，但系咧就今朝系得跌。晏昼已经冇咁咩啦。
5: 咁呢个咧，亦都系即系关于内房啦，就有啲消息啦，
6: 贴息啊，
5: 系啦。呢个会唔会系对于啲内房嚟讲都系一件好事啊？但系喂，其实佢出极一啲利好嘅政策度，真系似乎就系咪个刚性需求唔同咗啊？抑或系点咧？
6: 梗系啊，你刚性需求唔同咗，第二咧就系你供应太多。咁你供应多嗰阵时咧，咁你即系大家都有个需求。咁你睇下，话嗰阵时其实个个都谂住喺呢个城市买一套，喺个城市买一套噶嘛。咁所以就算你三四线城市咧，嗰阵时都抢嘅，大家都抢嘅。咁但系一跌落嚟嘅时间，你一定就系三四线嗰啲系跌得最急噶啦，最快啊！你见而家其实一线城市嗰啲个楼价有啲系定翻噶啦，定翻好多啦吓。咁啊活跃啲嘅，同埋买卖都。但系而家讲紧最麻烦啲咧，就系二线，尤其是三四线嗰啲，我相信嗰啲都有排。你而家讲紧话即系吓，都系消息嚟嘅啫，就话下礼拜三咁就可能会出台一啲咧叫房贷贴息。咁呢个贴息呢就话由财政部即政府主导，咁呢就中央呢就贴20点子至到50点子。咁而地方呢再加追贴就係20至50点子。咁即係话如果咁嘅话呢，咁你只係最近去计呀。50-50嘅话，咁即系加埋就少咗厘㗎喇。即係你减轻咗你一厘个息㗎喎。咁即係从咁个角度睇，咁系嘅吓。不过呢个都好似系限于一啲新房贷啊，即系新借钱嗰啲吓。咁你而家公开嗰啲就唔算系噶啦。咁但系，唉，我自己觉得你息系其中一样紧要嘅。第二咧就系你成个经济大环境，同埋啲人而家嗰个即系买消费啦吓，同埋究竟买楼嗰个意欲同埋信心系好紧要，因为你个经济环境系令到佢哋即系买唔买楼嘅最紧要啊嘛。咁你嗰阵时喂个经济好啊，个息几多人都冇人理，而家你内地个息好低嘅啫嘛吓，咁所以其实最主要我谂系大前提，你都系要睇住嗰个

0: 整个大环境
1: 是不是令到啲人在置业嗰方面，除了话有需求之外，是不是有个信心？另一个呢，就是而家都是要睇住，就话唔同嘅城市嗰啲楼，就算你有政策要消化嘅话呢，其实三四线城市嗰啲真係都有排消化唔晒。咁係帮住一线嗰啲 OK 啦，希望就可以帮到二线城市嗰啲已经搞掂啦。
2: 好，咁我哋睇下啲股票问题先。欢迎大家透过 Facebook 或者係买
1: 骆驼。
2: 我想应该少啲啦啩。
1: 少啦，即係都少人问啦。但政策上面呢，好多时一出或者係某啲日子突然间有啲消息呢，可能升 10%, 或者係好似今日曾经有啲股份係升过 10%, 咁之后升幅收窄咋嘛。咁即係系咪这个时间是还是要买内房？我就觉得不直播咯，就算俾你话有消息出嚟，可能一个弹 10%, 咁但係你咪真係揸看中就是那天呢，或者你拗了一轮你都不知道自己还是揸住或者揸住哪只了，很多时候你现在基本上都没什么特别留意的话，那就不要说不要说借住啲消息呢先去追货。
2: 好，我哋答下 Raymond 嘅问题啊。咁因为咧咁啱佢问到一隻股份咧，1888建滔积层板。咁佢问咧，即系喂，今日系咪有啲即系转向咧？其实如果你睇翻佢嘅 upside 睇几多咧？
1: 今日系咪转向啊？早一轮就其实嗱，你早几日佢都系即系慢慢升上嚟嘅，不过即系大家睇惯咗佢一路都升幅比较大，咁所以其实佢系逐级逐级慢慢上，咁啊升下跌下系一个窄幅嘅 range， 尤其是主要咧就系40蚊啊30几蚊至40几蚊嗰下，咁今日就真系破咗近期啲位，咁啊上翻去50蚊楼上，咁所以如果咁嘅话，咁咪逐级睇咯吓，因为你话如果基本因素，基本上我又唔觉得话由高位107蚊跌到落去30蚊，即系基本面喺嗰个阶段系冇变到嘅。咁而家就算升上嚟咧，亦都睇唔到话个基本面咧系突然间即系有什么改变。咁只不过就话之前真系好大程度资金系大量追捧相关嘅股份，唔系净系只建滔。咁啊，建滔就更加即系犀利添啦。咁但系我记得之前都讲过就话，即系北水其实揸呢只股份都揸咗唔少嘅。咁佢哋都逐啲减持，间中佢哋又增持下，即系话佢哋都薄捞底。但系如果你一升，佢哋又褪货嘅话，咁都系影响住佢嗰个升幅嘅。咁啊，睇下会唔会建滔集团又再喺度出手嚟到去增持咧？但系佢你升得多，佢唔会增持噶啦，佢又要等佢跌下先噶啦。所以我谂短期嚟讲，可能50蚊或者最近啊，可能都系去到60蚊。咁啊，技术上边就今日系啱啱就破晒嗰啲主要嘅即系均线嘅，所以可以再睇有冇机会去到50蚊。我唔会帮咁准啊，我50蚊我都觉得差唔多先啦。
2: 咁如果嗰两只即系AI 相关的Minimax， 其实我哋一 pair 咁睇啊 ，Minimax 加只
1: 2513
2: 智普啦，咁又或者系仲有一 pair 咁睇嘅芯片啦，系啦，中心加华虹宏力啊，咁即系点样去炒呢啲嘅股份咧？我真系要用炒，
1: 你如果中意炒，你咪炒 Minimax 同埋呢个智普咯。因为佢哋嗰啲先至够波幅啊嘛，但系亦都系最大风险，因为真系可以升十，跟住跌十，或者今日升十，听日跌十，跌十三都唔出奇。咁你话要炒嘅话，咁就系从咁嘅角度去睇，但系就好风险啊。咁同埋个股价走势其实都系向下紧嘅，反弹完你见又系个头又耷紧落嚟，即系 minimax 又系。咁你上边咧累积咗，我谂唔知都几多蟹货喺度啦吓。咁你话如果另外咧就系正路啲，咁可能譬如芯片。咁正路啲嘅，因为跌咗咁多，咁即係佢就唔係好似之前嗰啲咁样爆升过嘅，虽然有升，但係起码唔好似啲本身股咁样。咁不过就如果讲走势上面呢，咁华虹个走势就弱啲嘅，咁所以呢度就算嚟嘅话都可能揀啲中心。但係如果你话攞个中间位嘅，咁就可能係正。如果你短线，我觉得反为就係即係建滔。 呢系咧直播啲嘅吓，不过就真系你今日升咗11%，你走去追当然唔系啦，系嘛？咁啊，因为基本面又冇变，咁就有路可捉吓，捉佢就系嗱，慢慢上翻去，加上就系睇下佢哋，即系你如果跌得多，佢都增持；但系如果你话去到5,000楼上，咁你会唔会再增持咧？咁我觉得就未必咯吓。
2: 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0: 下昼四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再添一银。曾以婷在女子空手道早手50公斤级决赛和马来西亚对手在法定时间未分胜负，最终裁判以整体表现判定对手获胜，曾以婷遗憾只得第二，是她首面的亚运奖牌。曾以婷是亚运的四朝元老，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她和空手道香港代表的丈夫郑一迅结婚，一度退出赛场，经考虑后决定复出，夺得他第一面的亚运奖牌。名古屋亚运空手道赛事全部完成，港队一共取得两银三铜，合共五面奖牌。元朗白乡锦田公路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架运送混凝土的重型货车撞到一名63岁女子，伤者送院抢救后不治。事发在早上8点半左右，涉事货车沿锦田公路慢线往白乡行驶，驶至高浦村对开行人过路处，撞到该名女子，她昏迷送往博爱医院，再转到屯门医院抢救，然之下午1:39不治。货车司机表示，当时沿绿灯行驶，意外原因正在调查。英国传媒报道，自首相贝安德7月上任以来，最少有12名港人涉嫌在反修例案件中被定罪，被英国内政部拒绝批出 BNO 签证。英国都市日报报道，其中一名28岁的申请人曾经到元朗参与示威活动，其后因为非法集结被捕，被裁定暴动罪名成立，在2022年1月被判监禁3年半。他的3名家人其后都已经透过 BNO 签证移居英国，他亦在去年10月提出申请 BNO 护照，但内政部因为他曾经参与暴动被定罪，在7月发信拒绝接受他的申请。另一名涉及理工大学暴动案的申请人被控暴动罪，判监2年1个月，在去年11月刑满出狱之后申请 BNO 签证亦都未能成功。英国内政部回应，无法评估申请人的说法真伪，所以拒绝申请。内政部强调，坚定支持在英的港人，并全力落实申请 BNO 的途径。港股下跌，大市低开22点之后，跌幅持续扩大，恒生指数再度回落至25000以下，最多跌过275点，收报24834点，跌253点，成交1843亿。市场憧憬内地会有措施支持内房，华润置地和中海外升1%，龙湖集团上升，万科升4%，中国澳元升11%。新经济股普遍下跌，阿里巴巴跌4%，小米跌3%，是跌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腾讯跌2%，快手跌1%，美团、京东和网易偏软，百度跌1%。理想汽车逆市升2%，是升幅最大蓝筹。其他汽车股个别发展，比亚迪跌1%，小鹏同领跑汽车下跌，蔚来升1%。AI 大模型股下跌，智普跌12%， Minimax 跌3%，国企指数报8273点，跌88点。柬埔寨今年头8个月国际游客人数有22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的405万人次大跌44.4%。当中中国游客占最多，有大约58.8万人次。

0: 按年下跌两成半，其次是越南游客，有大约585,000人次，按年下跌27.6%。排第三的是美国游客，有大约130,000人次，按年下跌7.3%。柬埔寨旅游部大臣胡哈指出，旅游人数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包括受网络诈骗集团的负面舆论影响，柬泰边境摩擦和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燃料价格上涨。旅游业是支撑柬埔寨经济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去年全年一共接待国际游客有557万人次，旅游收入近39亿美元，占 GDP 大约10%。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61%。
6: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7: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色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咧？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咧？唔系，我哋咧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影张相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8: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7: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啦，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是、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
9: 时光洗不去
5: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0: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1: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1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4: 股价速报。
15: 十大成交活跃股份，第一位咧系恒生中国企业84.66，跌咗1.22；腾讯控股441元，跌咗10.06；阿里巴巴109.8，跌咗5元；盈富基金25.44，跌咗3毫；智普650元，跌咗92元；建滔积层板51.55，升咗5.39；南方恒生科技4.28，跌咗7.4。长飞光纤光缆195.7，升咗5.2。

0: 米集团26.18跌咗1.02 ，Minimus 275跌咗11.4嘅。
1: 简股万门，林淑敏、洪丽萍。
2: 好啦，4:39嘅时候啊，咁啊继续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Conita 喺度嘅拣股问盘啊，咁我哋开始解答下听众嘅股票问题，答下呢边啲股票问题先，有听众问。联想控股同只联想集团边只好啲？
0: 联想控股同联想集团啊，咁如果讲业务比较简单，即系单一啲啦吓。而家我哋讲紧 AI 嘅发展咁，咁就系联想集团好啲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讲即系联想控股咧，咁佢除咗揸住联想992。的股份之外，咁另外就最近话佢卖卢森堡银行嗰个部分股权啊，卖晒佢啊嘛，咁你嗰度嘅套现好劲喎，咁究竟嗰啲资金来点咧？咁同埋即系腾讯啊，唔系联想控股咧，佢嗰个业务咧系一间叫投资控股公司，即系除咗话持有呢个联想集团股份之外，亦都有呢、這个。銀行咁亦都有其他啲科技企業，咁所以佢係綜合性嘅，咁所以一路以嚟咧，點解個股價其實就落後於即992聯想集團嘅？咁就因為咧，因為比較難去計到佢究竟個估值係值幾多嘛嚇。咁、但係今次呢幾日你見咧聯想控股上升上嚟咧，其實就因為大家對咦佢可能出手一啲即係其他嘅資產，咁佢2017年買嗰個盧森堡銀行翻嚟，咁喂而家賺好多、哦，咁所以個股價先至升咗上去，亦都啲人開始注意翻佢。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正路啲，我都會睇翻只聯想集團，但係如果你摸佢真係話喂陸續下嘛，啲人開始睇到佢入邊仲有啲咩，咁計條數出嚟咧，咁可能咧嚇聯想控股嗰個未反映曬佢啲估值嘅喎。不過通常咧呢啲咁揸住咁多啲即係唔同嘅行業，即係所謂綜合性嘅股份咧，喺而家呢幾年咧，其實市場就唔係咁中意嘅，因為即係都唔知道究竟俾你銀行估值好啊，還是俾你聯想個估值擺曬落去啊咁。即係如果你簡單計，喂聯想而家都30幾蚊，或者個估值升到即係而家個市值咁啦，你即係聯想控股之前係講緊20幾蚊喎。咁冇理由爭咁遠啦，咁所以開始啲人就發掘到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要搏就當然搏住聯想控股啦，但如果你話即係搏，即係話真係穩陣陣睇翻，單純睇翻聯想喺而家嗰個數據 PC 等你業務發展咧，咁我就會睇翻只聯想。如果嗱，譬如佢如果落翻去36蚊留下啲位，咁我覺得即係直播，即係我睇佢有機會上去40多蚊。
2: 嗯，好，咁另外咧就答下只阿里巴巴嚇，咁啊Kevin 咧佢就話佢話今日跌咧就是、因為全內地查呢個 DeepSeek 啦，同埋呢個月之暗面影響最大嘅一定係。Minimax 同埋呢一个嘅字谱噶啦，佢话但系因为咧，佢两个咧仲蚀紧钱。阿里今日咧就本身嗰个影响唔大嘅，所以今日咧就见到佢话，所以今日咧就字谱咧同埋字谱都跌得多啦吓。咁啊，另外阿里嘅跌幅咧，
0: 阿里如果幅度咧，
2: 如果阿里嘅跌幅跌多过 Minimax 咧，佢觉得有啲过浓嘅，佢就问你即系认唔认同佢嘅讲法。
0: 其实咧，我觉得就唔可以咁样直接去比较，因为咧，其实除咗呢个大模型之外，阿里入边系好多嘅业务啊嘛，即系除咗即系大家唔系好中意嘅电商，跟住佢仲有云阿里云，另外即系系啦，即系算力嗰方面嗰个业务，咁佢大模型只不过系其中一范，咁但系 Minimax 咧，佢哋主要就系做嗰、那个真系做大模型嘛。咁所以即係有唔同，亦都唔可以咁做比較。即係就算你話月之暗面或者 DeepSeek， 咁可能同字譜嗰啲直接啲啦。如果同阿里巴巴，我覺得就比較就牽強啲。加上咧就係話阿里巴巴呢幾日咧係升咗上嚟嘅，上到118蚊。咁但係 Minimax 咧就繼續喺低位反覆啫。咁、所以唔同咯，即係好難噶。我覺得你咁樣直接比較就即係唔算係，即係唔係反映實際情況住。
2: 好。咁另外就有聽眾佢就問呢隻股票嘅3070喎，高息

0: 嘅 ETF，
1: 香港高息 ETF
0: 系啦，
1: 吓点啊？
0: 得唔得咧？想问你入唔入？
1: 即系高息嘅 ETF 咧，呢个咧就系由平安出嘅，就冷门啲咯。即系你见个成交都比较少嘅，咁但系我就未冇详细睇，就话究竟佢入边咧，佢高息系即系揸住啲乜嘢吓？咁但系香港而家你讲 ETF 咧，其实都好多，即系都讲真好多唔同嘅高息股嘅 ETF， 咁、所以。是不是揀佢呢？暫時看到呢，他揸住的股份呢，即有這個銀娛啦，另外是啦，即這些全部高息的股份52、
0: 好，
1: 那就揀。
0: 如果即你說高息股的 ETF 啦，今天好像這隻呢就3070呢，42.4 都跌了 0.8%， 要揀一些高息相關的 ETF， 抑或是揀一些即系叫做收息相关嘅股份啦，譬如好似我哋上个星期都讨论过嘅，喂，系咪应该买翻啲电信股啊，啲内地电信股啊，定抑或买只汇控咧吓？汇控都个息都唔差噶，今日都创过一个月嘅低位之后咧就浮翻上嚟嘅，咁系买呢啲，抑或系买内人股咧？嗱，其实佢选择上面都几多噶，咁抑或我哋真系走去攞去定存咧？三个月半年嗰啲。
1: 就唔同啊！你讲嗰、即定存同正话讲高息股或者收息股，甚至乎 ETF 咧，完全两回事。咁因为你嗰啲定存咧，讲紧话而家真系嘅，有啲譬如话三厘啊，但系三个月。咁但系你如果讲收息，你唔可能三个月，即系除非汇控咧每季派息。咁有啲系每季派息嘅，中电嗰啲每季派息。咁但系你亦都要唔好忘记就系嗰个股价嗰个上落嗰个风险啊嘛。咁所以如果你话净系讲高息股或者系高息嘅 ETF 去做比较。咁有啲唔同，因为以前呢，即係而家市场面最鍾意嘅係咩呢？所谓高息嘅 ETF 呢，係讲緊月月派息，即係每个月派息，就唔係贵，唔係好似你股票都贵到派息呀，最多咁你呢个月派息呢，咁啲人就会觉得嘩，即係每个月都有啲嘅收入，咁就同揸住股票就算你高息股都有唔同。咁所以其实睇下你系咪即系咁样去用一个咁嘅收呢个咩啊收息嘅模式啦、吓，还是即系我自己心目中睇中嘅股票，我唔系净系讲收息，讲收息之余，我仲系希望佢个股价系升嘅。咁你高息股如果佢个嗰个即系价升，如果你股价升，佢都会反映嘅。不过亦都有一啲股份咧，即系佢你知佢系喺个本金度扣嘅，但如果你话嗰啲，即系变咗系只只都有啲嘅分别，要了解清楚。咁譬如好似恒生出嗰只，恒生出嗰只咧，佢就有得嘢，即系佢咧就有佢自己个股份嘅准则，就系、譬如话，如果你喺佢个扎股份里面，如果你有啲股价升咗好多，个息率已经低咧，咁佢就会飞咗出嘅，剔除咗出嘅。咁所以如果咁嘅话，呢、這个股价升嘅股份，但系个息低。你又剔咗出去，所以有时就会反映到咧，就系息系高啊。不过咧个股价咧，有时点解佢又跟唔到，即系个大市咧？咁就系有啲唔一样，所以只只都有啲唔同吓。但系就好多嘅，而家市场上面每月收息嗰啲都唔少嘅。
0: 好，咁喂，咁系咯，我哋定系攞去摆定存啊？
1: 你如果乜都唔搞，
0: 有弹性啊嘛，一个月、三个月，
1: 咁你呢啲就系乜都唔搞嗰啲人啊嘛，即系索性就系摆定期存款，呢啲就系肯定系稳稳阵阵，同埋就即系，不过你又要睇嗰个息嗰个走势咯吓。咁譬如而家你讲紧三个月都有啲三厘俾到你嘅，但系又可能要规定你系新资金啊。等等啦，咁呢啲又系即系唔同嘅条款啦。咁通常年尾咧定期存款，即系或者系啲资金个压力大啲嘅，所以通常呢段期间第四季咧，咁啲定期存款通常个息又高啲嘅，咁但系嗰啲你就变咗续三个月，三个月之后个息系咪俾到三年你咧？咁呢个又另计啦，不过就中意挤存款嘅人同即系股票收息系两类，但系我相信咧，大家都好醒目嘅。即是你有啲高息股，你有啲进取嘅股票，但你同时呢都会有定存。因为嗰啲就即是我个资金回笼你，所以有钱用你三个月你自己计到数嘛。咁、你有啲如果係三个月係收个息啊，但到时个股价跌咗落嚟，咁你又唔係即是你沽就变咗蚀啦，赚价赚息蚀价咁样。咁所以係有唔同嘅即是个取向嘅。
0: 好，咁继续呢答下呢隻133。招商局中国基金，是不是大家真的都是想着一些稳阵一点的东西？
1: 这些是很高息的。

0: 呢只
1: 吓，
0: 咁即系可能都系博佢嗰个又系收息啦吓，但系就、
1: 咦，同一位听众问嘅，原来
0: 即系
1: 两边唔同嘅平台问咗，系啦，
0: 佢哦两边唔同，佢都系问同一只，
1: 唔系佢问一个人嚟嘅，同一个人嚟嘅，系啦，
0: 哦，咁就即系息系高嘅吓、啊，不过就呢只就系基金啦，就唔系ETF 啊。咁所以你变咗咧，就话要睇佢本身喺嗰个投资方面系做成点样。咁但系佢亦都即系占好多系全本收息嘅。咁另外就有啲系即系嗰啲叫咩啊？系咯，都系一啲高息嘢。咁另外就有啲全本咁样咯吓、啊。所以但系咧，有时呢只股份嗰啲价都几飘噶、所以都要留意啊。
1: 好，咁我哋讲到呢一度，咁啊再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继续倾。
2: 拣股万盘，
3: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2: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4: 屋企有长者不知道怎么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0: 简古万门，
1: 林淑敏、洪丽萍。
2: 好，翻到嚟啊，咁啊，继续咧就同大家一齐睇下呢一个嘅港股方面嗰个表现啦。嗱，我哋咪讲嘅，即系嚟紧就有呢个集特会啦。咁啊，再加埋我哋嚟紧咧。又食月饼噶啦嘛？
3: 食月饼今年我哋冇假期。
2: 我正想讲，会唔会个气氛咧比较放假 feel 啲啊？
3: 都星期五系会有啲嘅。
2: 你星期五都，星期五即系挂住翻去做节啦，系嘛？
3: 星期五系会有啲嘅，点都有啲嘅。咁但系呢个香港人呢咁好多年啦，即系改咗之后就系话中秋节咧就系正常翻工嘅。咁不过通常公司都会早啲，俾你走嘅系咪？我估
2: 以前唔系嘅咩？
3: 以前唔系，
2: 即以前系，我就系记得如果
3: 以前系放中秋节噶嘛，
2: 我真系唔记得，
3: 系佢改咗噶，后期改噶嘛，咁就因为即系话啲人咧啊翻玩得太夜啦，咁所以就 prefer 咧
2: 就第二日，
3: 第二日先至放，因为如果唔系你玩咁夜，你跟住第日翻工亦都系，
2: 咁啊，
3: 咁但系今年因为
2: 如果你第日去玩咪又一样，
3: 咁系嗱，今年因为咧星期五啊。咁所以你星期五翻工，但系星期六系假期嚟嘅，十六号即系八月十六系假期啊嘛。咁但系因为星期六嘛，咁你唔系公众假，有啲系譬如银行嗰啲系照翻噶嘛，所以变咗如果你平时星期六唔使翻嗰啲，咪少咗日咯。咁但系内地咧，嗱要记住，即系内地星期五就冇事嘅吓，因为佢哋就真系放中秋节嘅。咁而台湾都系星期五冇事，咁而听日同埋后日咧。就是南韩休市，所以今个礼拜咧，亚洲
2: 都静，
3: 阿拉伯好大。你今日日本都休三日啦，日本休三日啦，咁跟住就南韩休啦，咁跟住到即系内地啊 A 股啦，咁系港股就照常，咁但系北水就冇啦。所以今个礼拜都好得意嘅。
2: 所以我咪话咯，即系你都只系将个主题第一就

0: 真係擺返喺啲國際政治舞台嘅啫，譬如係中美之間嘅關係，
1: 咁你今日擺係呢啲啫，
0: 又或者係個債息
1: 囉，即係你跟住都要留意住嗰個債息嘅。
0: 其實你覺得個債息有冇機會回落呢？
1: 睇下
0: 即有冇條件佢回落應該
1: 嗎？暫時就冇乜囉，因為你始終大家都仲係覺得而家加息嘅概率又高咗嘛，咁同埋大家對於即係美債嗰個信心都仲係即係有對債息嚟講係一個即係令到債息升嘅其中一個原因囉，因為你嘩你咁多債你點還啊，而且你仲係諗住再發㗎嘛，咁所以其實都即係会有机会回落嘅，你睇下即系见完中美见完之后，咁啊财长做下啲咩啦？
0: 嗯，好，咁我哋就睇睇个股市先吓，咁啊今日咧
1: 成交1800多亿嘅，咁即系星期五更加少
0: 咧。其实你成交1800多亿，其实今日1000亿都唔够噶，半昼。
1: 系啊系啊，900零。
0: 系咯，
1: 咁你呢排都系2000，但系呢几日已经系其实2000楼下噶啦。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到星期五。或者聽日其實個成交更加少，咁你星期五就冇得講啦。除咗話氣氛之外，咁你冇北水啊嘛，咁所以呢個都係雖然北水近期對港股嚟講咧個貢獻係細咗嘅，因為其實話細咗都唔少嘅嚇，即係而家佢講緊每日成交佔大概港股咧係40%啦，43.1%。咁記得今年上半年咧啲 AI 股旺嗰陣時候，哇佢佔50%，50多%。最高去到50%噶嘛，咁但系而家你北水又冇咁活躍啦，咁所以我哋成交整體咪少咗咯。
0: 係啊，今日如果你睇翻即係稍微標青啲嘅板塊，就真係大部分個內房啦，咁都叫做幾好嘅嚇。咁啊，不過啲即係大大隻嘅科技，大大隻嘅科技就麻麻地啦。
1: 係
0: 咁冇喎，你點會揸住啲內房？即係如果你揸住嗰啲。
1: 就可能繼續揸住，
0: 都係未必係一個開心的故事啊，係啊，
1: 係咯，仲係即係蟹緊啊，咁又啊唔係喎，都唔一定喎。嗱，你譬如688啦，中國海外嗰啲唔差噶，688啦，即係華潤啦，1109啦嚇，咁其他嗰啲即係如果你話民企嗰啲內房咁就真係有排搞啦嚇，甚至乎就即係越秀。越秀的表現都唔係好得嚇，咁可能佢呢幾年佢自己本身都喺啲譬如。武汉啊等等啲城市佢都唔少嘅，咁以前集中如果你净广州咁就好啲啦，咁佢而家都比较分散啲，分散有分散嘅好处，咁但係而家你三四线城市呢啲落嚟，咁变咗佢都有啲影响啦，你见个股价其实就係呢个原因。
0: 好，咁啊睇返呢就期指收市啦，咁收市係24822点，跌咗233点，比现货低水12点，成交张数呢67000几张。咁至于现货方面呢，恒指今日跌咗254点，跌幅係1%，报24834点，成交今日1843亿几。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听日同一节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沙华铁。

0: 新闻报道。
1: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本港通胀维持不变，八月整体通胀率是 1.7%， 同七月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基本通胀率是 1.9%， 亦都维持不变。当中电力、燃气和水价格急升 11.5%， 集项服务价格上升 4.7%， 交通集项物品以及外出用膳和外卖价格都上升，基本食品下跌 0.2%， 烟酒和衣理价格维持不变。政府发言人表示，尽管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维持高企，但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大致受控，令到通胀整体来讲维持温和。预计随着国际油价高企持续传导至和燃料相关项目，通胀将会继续有上行压力。近期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仍然是主要的不确定因素，需要密切关注。然而其他方面价格压力预料仍然大致受控，通胀整体应会维持温和。九月强积金人均蚀大约4000元。金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23号，强积金基金平均亏损 1.2%， 平均每个人亏损4018元。但年初至今仍然录得回报 6.5%， 人均赚21317元。当中股票基金9月亏损最大，达到 1.5%， 混合资产基金和固定收益基金分别亏损 1.2% 和 0.2%， 股票基金全线见红。香港股票基金和追踪指数的香港股票基金亏损 2.8%， 大中华股票基金亏损 1.9%， 美国股票基金就亏损 0.5%。 金指出，9月强积金投资表现只是连月升势后的回吐，而非市场转势，三大资产类别同步回落，但跌幅温和。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分化趋势持续，区内市场表现相对具韧性。相反，港股基金年初至今投资表现由正转负，显示本地市场仍然面对一定的压力。美国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财长贝森特早前警告，今日起为伊朗航空公司提供服务或燃油的任何国家都会被排除在美元体系以外。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被问到中国是否继续允许来自伊朗的航班降落，他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大范围地区，有暴雨，多处发生山泥倾泻和水浸，增至至少9人死亡，仍然有4个人失踪，救援人员持续搜救。日本传媒报道，受到杜鹃影响，千叶县遭遇破纪录暴雨，5人在山泥倾泻中遇难，全县大约120架汽车被淹浸。一个60几岁的男子被发现倒毙在被水淹没的汽车附近。鸭川市仍然有2个男子下落不明，而在佐仓市高崎川河水泛滥，引发大规模洪水，导致500户民居受损。神奈川县多处山泥倾泻，横须贺市一男一女遇难，一个35岁失踪女子被发现在寓所内死亡。目前两个市仍然各有一人失踪。日本气象厅表示，由于杜鹃缓慢经过海水温度较高的伊豆诸岛附近，威力较预期强劲。自上个星期六至到昨日的埃曼、东京都、静冈县、千叶县和神奈川县部分地区所录得的雨量都超过当地往年9月整个月的降雨量，创下新高。印尼一艘客轮在爪哇海海域遇恶劣天气沉没，踏入第11日搜救和打捞人员在船舱和附近海面陆续发现尸体，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20人，仍然有115人下落不明。当地搜救部门表示，加里曼丹省沿岸有多具遗体漂浮，潜水员亦都发现船舱和随同渡轮沉没的汽车里面有多人溺毙。潜水员打破船舱玻璃窗时，因为混浊的海水和湍急的水流增加搜救风险。如果条件许可，潜水员会进入堆叠埋一起的车辆入面打捞遇难者。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
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5: 这样就买得安心了。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7: Hello， 早晨，找来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那些牙膏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7: 想听多些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9: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0: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
11: 银色旅途。

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0: 黄师傅黄伟杰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2: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想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十月十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4: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 逢星期六晚9:00至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5: 佩奇阿卡，
6: Hello， 大家好，5:13，我哋散户奇兵即将开始啦，咁啊，同 Kimmy 打声招呼先 ，Hello Kimmy。
7: Hello 阿卡你好。
6: 好，咁啊嗱，今日嘅焦点咧，始终啊。因为大家而家市场上面咧，经常都会提及到呢一个24,000和25,000之争啦，咁样咁啊，每日嘅主题咧，其实都系徘徊喺呢一个24,000点，又落翻，唔系即系未去到24,000点咁尽嘅，即系跌破25,000，定系企得稳25,000呢一个主题咧，其实都真系讲到好厌噶啦。不过都要提一提，究竟呢一个市场啊。个沽盘再现啦，今日咧跌咗253点，收报24,834点啦，大市成交金额咧1,843亿。喺听日咧呢一个主席啦、习主席同埋咧特朗普会面嘅重要日子前咧，再嚟一个跌幅、哦。究竟 Kimmy 你又点样睇呢个市场呢？
7: 港股就闷啲啦，恒生指数大家见到即系。宣布了这个美国的加息进程啦，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但是个加息那方面呢，市场解读为一个短期的周期性加息的，就是因为应对翻呢一个油价的急涨。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咧，亦都见到咧美国嘅美联储最新嗰个利率点阵图显示咧，调翻转头咧就系2027年年底咧系有一个减息嘅机会啦。咁啊见到其实调翻转咧就系美联储宣布咗加息之后，而且一个咁嘅解读嘅情况之下咧，美股就升势非常之好啦。纳指咧就已经系去到呢啲新高嘅位置，但系调翻转港股市场咧就跟唔到美股市场，表现都系。1,000点楼上呢啲位置咧，就系窄幅波动咯，永远都系喺24,300至到25,300大概呢一个位置，咁跟住26,000就阻力啦。咁所以其实咧，现阶段我会形容为恒生指数嘅走势系闷谷咗啲嘅，琴日仲谂住有。

0: 料到，因为今日咧就见到腾讯冇啦。阿拉咧单日升幅超过8%嘅，咁啊个走势都相当之唔错，仲谂住咧即系跟住美股嘅走势咧会有一个向上嘅机率啦。点知咧就今日见到咧阿里巴巴啊、腾讯呢啲又再跌翻嚟，仲要今日去到下昼嘅时候咧，智谱啦同埋呢一个嘅 Minimax 嘅跌幅咧再有一个明显嘅加剧嘅情况嘅。因为消息面嗰方面咧就出咗咧一个 OpenAI 同埋 Anthropic 咧就出咗最新嘅模型嘅，而呢一个最新嘅模型咧就系用一个最少嘅成本降咗40%咧，但系个性能升级咗，咁所以即刻直接威胁到咧之前咧就系以低成本而系高效益嘅一啲内地嘅 AI 模型，譬如智谱、Minimax 啦，甚至我哋所讲嘅可能 Kimi 啊嘅月之暗面等等咧，即系月之暗面旗下嘅 Kimi 等等咧，一啲内地相关 AI 模型嘅股份咧就有一个大幅度嘅下跌嘅，咁啊令到个市场嘅投资情绪咧都比较差少少，咁所以我谂暂时都系继续揾啲个别嘅板块去炒。都是炒返啲藥股啊或者係高息股为主。
1: 好啊，咁啊都係藥股啊高息股为主呢，听到呢、這、一个板块嘅话呢，咁藥股当然啦即係又再次有资金可能重新去再部署过，因为始终呢一啲都好讲求时令嘅，因为如果有新藥研发到啊，又或者美国可能批咗某啲藥嘅一啲license 啊，即係一啲嗰啲牌照啊等等呢，都会迎来一波嘅升幅，咁而呢一个板块亦都好受到美国嘅市场嘅嗰边影响。但是呢收息股的时候呢，想起另一个的想法，就当然是一些防守性为主的板块又再次有资金入主了，样大家都可以继续去 keep 住留意一下这两个板块先啦。但是呢刚才 Kimi 同样地都提及过很多不同的一些个股啊都有不同的表现，是啊，因为呢昨日啊大家还见到个市场呢升的竟然最大的蓝筹股升幅是腾讯啊，跟住阿里巴巴等等啦，一啲大型嘅科网股，以为升势已经翻嚟，但系点知今日咧就系跌嘅其中一隻啦，比较又系回翻晒俾佢嘅，咁啊当然有阿里巴巴啦，9988啦吓，今日跌咗4.36%喺109.8%。其实阿里巴巴方面咧，嗱又可以点样去做一啲部署咧？佢起伏好多，好唔稳定。
0: 就琴日都见到起码呢就腾讯有弹过下即係 8% 炒波幅嗰啲即係博佢短线返，但我都觉得相当之唔错，但阿里巴巴呢就满局少少啦，琴日都有反弹嘅大概2%，但今日个跌幅呢又系回返琴日嘅升幅嘅，咁我諗相对对上都有受到啱啱所讲啦，就是、因为 OpenAI 同埋 Anthropic 出咗一啲最低成本、低成本咗 40% 嘅一啲最新 AI 模型，性能又升级咗，挑战咗内地嘅 AI 模型板块。咁我唔记得啦，就是、阿里巴巴咧，佢旗下都有啲 AI 大模型嘅，当中包括咗就系通义前啦，咁所以咧都会直接有一啲嘅影响性啦，令到阿里巴巴今日个股价咧都跌幅超过4%嘅。咁其实咧就见到阿里巴巴嗰方面嘅话咧，暂时市场都系会期待翻佢一个最新嘅 AI 晶片嘅，因为阿里巴巴就发布咗一个新一代嘅 AI 晶片啦，咁预计未来咧喺一个晶片嘅出货量咧就系会大幅提升嘅。咁佢呢一个嘅晶片咧就叫真武98啊，咁啊预测咧2032年咧个资料中心容量目标升至20GW 嘅，咁其实阿里巴巴搞埋晶片咧都系理所当然嘅，因为你见到依家所有 AI 板块升嘅系咩板块啊？你话阿卡最明显噶啦
1: ，AI 板块
0: 系啊，最升得最多嘅板块咯，系啊，芯片咯，依家啲 AI 软件。都好难升㗎啦，你见 OpenAI 都褪迟咗唔去上市住，依家升都系芯片板块，所以今日其实调返转港股呢啲建滔系升返啦，就係、是、因为呢系美股嘅 CPU 相关芯片板块呢就是、一个升势，咁所以1888啊建滔即尘盘啊 ,148 啊建滔系啊即系建滔集团啊阿妈呢都系升返上去嘅，建滔即尘盘今日仲要上151元，终于突破咗阻力位啦耶，咁即系对于之前呢7月份已经咧大幅洗仓，大家咧喊到阿妈都唔认得咧，见到佢跌得咁劲嘅时候，而家终于都上翻。其实我觉得都算快，因为你觉得经历个调整期咧，7月大幅洗仓，跟住8月份有一个冷静期，9月份依家未完结之前咧都上翻，其实一个半月嘅时间真系坐个急速嘅过山车咯。咁就依家轻微咧再度向上，长飞光纤光亮，琴日都上翻200元个水平噶啦，669。咁所以我谂阿里巴巴依家开始再整合踩过界，做埋个 AI 芯片咧，都应。应该要噶啦，因为你斋做一啲线上购物啊、天猫淘宝啊，又或者依家做一啲嘅 AI 领域嗰方面咧，就系大软件啊，就未必能够帮到公

0: 嘅股价向上咯。芯片始终都系见到个毛利率嗰方面有一个比较大嘅效益增长空间，咁就睇下佢呢只真武嘅 V900 嘅芯片究竟几时可以亮相，系咪快过只百度先？百度就讲咗好耐噶啦吓，仲要阿里巴巴之前有只平头哥嘅有讲过，系啦。
1: 系咁啊嗱，至于即系最近啦，一啲 AI 嘅一个进程方面啦，睇嚟佢个故事形式又有所变动啦，包括系一啲即系 AI agent 啦嘅一个表现啊，咁啊，始终即系因为Meta 方面啦，美股嗰边啦 ，Meta 方面咧出咗 MetaMuse 嘛，即系又带动多咗即系 AI 点样帮助我哋人类去工作啦，又或者系甚至乎系一啲硬件啦、软件方面嘅一啲板块啊吓，咁啊，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到嚟咧，我哋由 MetaMuse 呢样嘢呢件事开始讲起，睇下港股方面，我哋又有啲乜嘢可以关注下。散户奇兵，
2: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喺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3: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4: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5: 散户奇兵，下佩奇阿卡。
1: 系咁啊！由呢一个 MetaMuse 啦，令到我谂起嘅咧，就会系之前其实年头嘅时候，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啦？咪有过龙虾热潮嘅 OpenClaw 嘅，咁啊都系同一类嘅一啲 AI agent， 都系帮大家咧，可能系喺即系生活上啦，咁啊更加容易去用到 AI 帮你哋去简化你哋去，无论系即系可能上网去买嘢啊。甚至乎係整下啲 schedule 啊 ，plan 下啲行程啊，所有嘢咧，你都可以直接即係同呢一個AI 嘅助手去講，咁佢就會幫你去好好咁樣安排一下啦，咁樣。咁而今次嘅呢一個MetaMuse 咧。咁啊，就主要比 OpenClaw 嗰陣時嘅應用層面上面好咧，就係因為唔使再買多一個 device， 唔使再係另外下載一啲硬件定係軟件咁樣咧，就再去應用啊嘛。咁嗰個普及化嘅程度咧又多咗，從而咧又再引起頭先 Kimmy 都有講啦，即係無論係芯片啊、CPU 啊等等嘅再次有一輪嘅炒作啊嚇。咁啊嗱，繼續可以留意翻嘅係咪港股嘅，我哋都要睇一睇噶嘛。咁啊，既然美股 MetaMuse 出現咗之後。咁啊，见到港股芯片有回嘅迹象嘅时候，系咪真系可以都分住部署定咧？咁当然第一只嘅要讲翻中芯国际先嘅啦，981啊，咁啊63.8嘅呢个位置跌咗0.78%，咁啊佢嘅支持位喺边度咧？
0: 嗱，咁就見到其實咧，就 MetaMuse 咧，阿卡頭先都同大家咧簡單講咗佢個運作嘅情況啦，詳細。就大家都可以上網去睇下，有好多一啲嘅分析報道嘅。咁最主要咧就見到 MetaMuse 出現咗之後，亦都炒翻起啲芯片板塊。咁啊，美股市場嗰方面咧，就芯片板塊炒得最興起就係啲 CPU 相關嘅板塊嘅。咁所以大家都會留意翻喺港股市場嗰方面嘅話咧，就係有冇一啲相關嘅 CPU 芯片股都係有一個跟住美股炒作嘅情況。有邊幾隻咧？首先蘭起科技。609係啦，點解我要講蘭理科技唔講即係981中心國際先咧？因為明顯你就見到981中心國際點解跟唔到美股嗰啲嘅 CPU 相關板塊，譬如 Intel 啊，跟住 AMD 啊 ，AMD 嘅市值已經有再超越啦，係咪600蚊啊？蘇媽好勁啊，好開心啊，跳曬舞咁咧。就嘅原因就係因為981咧，始終咧就係喺嗰個業務嘅狀況嗰方面咧，唔係非常之貼近。呢一個嘅 CPU 嘅板塊，咁所以今日個走勢咧，你見到相對上咧都係偏軟，去翻63.8嘅情況嘅。咁我自己都會暫時睇翻佢個短線嘅支持位啦，大概喺59蚊嘅水平。如果冇跌穿59蚊呢一個水平嘅話咧，咁就有機會咧可以再睇翻佢一個窄幅嘅呢一個嘅調整，睇下有冇機會可以帶動到咧向上嘅。咁啊，調翻轉嚟睇翻切合。

0: 翻依家少少炒緊嘅一啲芯片板塊，就係蘭喜科技啦，睇有冇機會彈翻上。你睇翻個圖咧，其實蘭喜科技個走勢係個圖形上係即係近期嘅升勢咧，係比只981好少少嘅，即係起碼咧開始有一個嘅觸底啦，咁跟住咧有啲想兜底向上嘅，咁就睇下佢會唔會有能力咧去跟住呢一個嘅美股嘅 AMD 啦，同埋呢一個 Intel 英特爾咧，就係、是、炒翻呢一個嘅 Muse 嘅 AI 咧代理嘅出現咧，而炒翻啲港股嘅 CPU 板塊。咁所以就6809蘭喜科技，大家可以關注一下啦。咁其實仲有一隻嘅就係、是、廣合科技1989咁啊，呢只就未必大家好多人咧會熟悉，大家都會諗起只蘭喜先嘅。咁即係1989九啦，我哋再睇埋啦，佢今日各方面嘅走势啦。咁其实咧，1989咧各方面嘅走势嘅话咧，佢最主要咧前期嗰方面咧个升幅咧都有累积嘅，但系今日咧就跌超过3%，走势上咧就冇。蘭喜科技的成交金額呢個活躍程度咁高，咁所以如果炒 CPU 相關板塊嘅話，再去結合翻依家 Meta 嗰個 Muse 嘅 AI 熱潮咧，我諗只蘭喜6809會比較好少少。
1: 係好啊，咁啊嗱，見到觀眾朋友們咧都入咗嚟我哋嘅一個直播室噶啦，咁啊多謝大家嘅支持啊，咁啊之後咧睇睇先，9988係非常之要有耐性持有係啊，而家大股一啲大型嘅科網股你升一日跌一日咧，好不容易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幅，点知第二日又回返晒俾个市场呢，咁真係好难捉摸啊，咁所以呢就跟返个时令去做一啲部署，可能就会更加得心应手啦咁样。咁因为另外一隻智谱大型语言模型啦，头先啊 Kimmy 都有讲㗎啦，咁关于呢一隻2513，咁跌咗12%啊。650元收市啊吓，咁啊今日咧去过近期嘅低位640元啦，咁样系咯，近期低位睇下先，因为上次喺9月16日咧最低都只不过系655元，今日去过640元啊，继续去探底，咁系咪继续系啦？继续系咪继续探底呢个机会系比较大咧？
0: 是啊，都是继续会大少少嘅。几样因素啦，啱啱都有讲咗，就是因为呢 Anthropic OpenAI 呢两大前沿嘅 AI 大模型公司呢都已经相继呢就喺今日嗰方面推出咗呢一个成本低而且高性能嘅最新嘅 AI 大模型。咁所以其实都有一个嘅威胁性呢对于呢一个内地嘅一啲 AI 模型板块。原先我哋諗嘅 DeepSeek 嘅出现啦，就係成本低啦，高性能啦。所以当时一出现嘅时候呢，係撼动咗美股嘅 Nvidia 等等嘅唔同嘅 AI 相关嘅芯片或者软件嘅板块嘅，之后出现嘅呢一个智谱 MiniMax 比较有名少少嘅港股半新股上市，连埋咧就系月之暗面 Kimi 当时咧都炒过一下嘅热潮，虽然未上市，但系而家筹备紧个 IPO 啦。咁但系咧就系因为呢一个嘅即系前沿嘅代表 Anthropic 同埋 OpenAI 已经出咗一啲比较卷嘅模式啊吓，咁所以就直接真係有影響跌翻落嚟啦，咁同埋咧就智谱咧喺9月底嘅時候有一批116元成本價嘅股東咧就係、是、開始可以選擇性沽貨嘅，咁所以其實咧你比起佢個IPO 價同埋佢哋嘅成本價咧，其實依家仲有啲水位咧係有溢利嘅，咁如果真係面臨咁多一啲嘅風險性嘅因素嘅話咧，咁其實有機會真係會有一個沽貨嘅情況咯，咁同埋咧另外大家都要留意翻今日喺個新聞層面嗰方面啦，都出咗咧就係話內地咧可能会规管翻少少咧，就系、是、一啲嘅AI 嗰方面嘅措施，系啦，模型措施咁样嘅。咁所以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就见到一啲嘅 AI 相关板块嘅跌幅都比较明显嘅。咁我觉得短时间之内咧，就暂时唔好去进行任何嘅抄底住先咯，再观望住先，或者睇下个中美元首会面嘅时候咧，会唔会有机会咧系令到即系双方嗰方面咧系有一啲 AI 相关利好嘅一啲互惠互利嘅措施会出现，先至有一个比较大嘅受惠刺激。
1: 好啊，咁啊见到观众们咧睇下先，1888想我哋都重复多次关于佢嘅一个支持位。又或者是个上望目标价喎，头先因为如果较早前呢听到 Kimmy 去分享嘅话呢，都话建滔呢都提过啦，咁有10%以外嘅一个升幅啦，又今日收获51.5元啦，咁有大行呢亦都将佢嘅目标价调高到去65元咁多添啦。咁一句先，因为差唔多时间啦，咁Kimmy 我哋嗰个目标价可以 set 到去边度啦。
0: 大家可以如果有货咪揸住先咯，我諗都要再睇睇嗰个情况㗎啦，始终你見到美股市場嗰方面的走勢都不錯啦，咁相關你睇翻啲 CPU 相關板塊會不會有一個炒作先啦？
1: 好，唔該曬 Kimmy， 一陣間新聞翻嚟繼續。

0: 下昼五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港队泳手简卓彤在女子100米蝶式夺得铜牌。第三次参加亚运的简卓彤游出破香港纪录的58秒05，险胜南韩泳手安洗燕第三名到达终点，夺得他首面亚运个人项目奖牌。港队另一名泳手杨海晴就以第九名完成赛事，国家队的余依婷和张雨霏就分别夺得金银牌。简卓彤在赛后表示，已经为今届亚运备战一年，非常开心能够游出自己最好的成绩，亦都好惊喜可以赢得奖牌。黄大仙釜山运动场外，昨日有人派发饮品，有学生怀疑饮用之后身体不适送院。饮品所属母公司农夫山泉的香港代理商回复传媒查询，只会密切跟进警方调查进度，有进一步消息之后会适时公布。食环署表示，暂时没有收到相关食物投诉或者集体食物中毒的通报，但已经主动联络相关部门了解事件，会按调查需要配合。事发在昨日中午，马利诺中学在运动场举行陆运会期间，一批校外人士在场外派发一款免费运动饮品，有学生发现饮品包装怀疑有针孔，一共有12名学生饮用之后不适送院，警员接报到场调查，并在场外垃圾桶捡走饮品胶樽作为证物。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过去六年各类虐待儿童的个案都录得明显升幅，个案发生率由 0.92 宗上升至 1.54 宗，累计升幅达到67%。涉及身体虐儿的个案六年间上升近三成至501宗，疏忽照顾上升超过一半，而性侵犯的个案就有60%升幅，情况值得关注。防虐儿会表示，公众意识提高，多宗具标志性法庭裁决同量刑结果以及防止虐儿条例修订之后对举报数字带来影响，回放相信仍然有好多隐蔽个案未被揭发，加上数码时代带来威胁，建议政府尽快就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同埋没有保护罪立法，并加强家庭支援服务。国家主席习近平伉俪下周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美国进行三日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等陪同出访。今次是习近平相隔11年再次对国事访问美国，预计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届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罕有地亲自接机，将会是超过60年来首次有美国总统亲自迎接教宗以外的外国元首。白宫将会在星期四的上午为习近平夫妇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和习近平将会分别致辞并在玫瑰园阅兵。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两人会举行双边会谈，同日晚上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在行程的最后一日，习近平夫妇上午会再到白宫同特朗普夫妇茶叙，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两国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结束参观之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会为习近平夫妇送行。在习特会前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星期三联合发布芬太尼类物质犯罪案件的新指导意见，定明相关案件的定罪、量刑等准则。新指导意见共有18条，即日起实施，当中将芬太尼类物质分为药用和非药用两类，药用类参照现行司法解释中 有关芬太尼的数量标准定罪量刑，而非药用类就参照刑法中关于海洛因的数量标准处理。新规又定明涉及芬太尼类物质案件的立案追诉标准，案中收集证据、追缴违法所得、跨区域案件管辖同协作机制等的规定。芬太尼管控是中美地缘政治和执法合作的重要议题，美方指控中国是制造芬太尼类物质的化学原料主要来源，要求中方严打走私供应链。两国前年启动禁毒合作工作组，就打击非法芬太尼等沟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0%。
6: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7: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6: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7: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6: 悭唔少、啊。
7: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8: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洗费，
9: 真系激死人啊！
10: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1: 佢嘅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佢嘅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1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陈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3: 散户奇兵拍配奇阿卡，
14: 好，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见到好多观众咧喺我哋留言区系问啲金矿股咧值唔值得去买入？咁啊，讲金矿股就当然要睇一睇金方面啦。金本身呢一个大宗商品嘅本体几多钱先？而家 check 一 check 4315系啦，喺呢个 range 度啊吓。Kimmy， 你又点样睇咧？金方面值唔值博咧？
15: 我觉得就可以再等等先嘅。咁啊，始终啦。就见到美国都已经在上个礼拜五就宣布了一个加息的进程，暂时市场解读一个短期的周期性加息的。但是还有一些未知之数，就是油价有没有机会跌回去呢？因为现在都见到油价虽然就由每桶$90的期油这个位置已经跌穿了，但是都要看回美伊的谈判的进程，在联合国各方面是不是可以持有一个好的进展良机。如果个油价继续向下呢，咁就市场可能推测呢真係一个短嘅加息周期嘅话呢，咁就有机会金价上返去。咁所以我諗都係大概呢两个礼拜嘅消息再等等啦。技术走势嗰方面嘅话呢，咁其实见到金呢早轮呢去升穿到4500蚊呢啲位置嘅时候呢，咁落

0: 去到4400，我都叫大家唔好追或者唔好鬧金㗎啦。咁因為咧都係一個短暫性嘅反彈嘅因素嘅。咁就消化完加息嘅進程嘅時候咧，其實見到即使市場解讀咧就有機會年底2027年嘅時候有一個減息嘅可能性啦，但係金冇一個大幅嘅反彈，反而比特幣嘅升勢非常之好。咁所以我咧都會建議大家現階段先等金可能落翻去到差唔多接近每盎司4200蚊呢啲位置咧，再觀察啦。咁所以先等佢穿咗4315，即係樓下穿咗4300樓下呢啲位置再睇睇。
1: 穿了4300楼下的这些位置先再望一望、啊、其实都很近、啊、4314现在美金对、现价黄金的这个比率、啊啊、之后呢我们呢也都跟大家去讲一讲关于美股先、啊、因为看到呢今天都排了队关于 Tesla 这只股份究竟、Kimi 又有什么看法呢、啊、观众在低位有货即是相对低位354元美金的这个位置有货、啊、现价378.9啦 ，Tesla 呢一只股份，咁啊，琴晚收市嘅时候咧就偏软啦，咁啊升咗0.9%，而家盘前咧都继续升咗0.2%，喺379.8嘅呢个位置徘徊啊吓，见到佢由八月份开始咧已经有慢升嘅呢一个状态，亦都突破咗呢一个保利加通道嘅上限，咁样睇嚟系咪继续会枕住牛市咁样升咧？呢一只股份？
0: 我覺得先可以持有先嘅，再觀望住，因為嚟緊就見到國家主席習近平咧都會去呢一個嘅美國嘅國事訪問啦。咁夜晚設宴嘅時候咧，都會有幾個重要嘅 AI 啊或者各個領域嘅一啲嘅代表人物咧，都係會會面嘅。咁其中包括咗就係特斯拉嘅呢一個嘅 CEO 就係馬斯克嘅。咁就特斯拉嗰方面咧，就因為出咗呢一個最新嘅呢一個嘅即係無人駕駛嗰方面嘅taxi 啦。咁所以當事就令到个股价反弹向上，但系依家个市场应该就会将个焦点放翻去依家就系 Meta 嗰个 Muse AI 嗰度，咁所以我谂 Tesla 个升势嗰方面咧，暂时未必可能会有一个好大幅嘅呢一个爆发性向上，可能就会有一个嘅缓和慢慢嘅呢一个嘅再反弹嘅格局，咁所以我谂可以先揸住先嘅。
1: 嗯，好啊。咁美股方面咧，头先我哋都有提过关于即系讲话AI 方面嘅应用啦，无论是一些CPU 啊 GPU 啊，又或者是嚟紧嘅一啲可能更加会谂嘅一啲网络安全啦、啊，喺 AI agent 咧更加普及嘅时候，系咪需要更加关注咧嘅一啲方向嘅时候，美股方面又有啲咩心水呢？
0: 嗯，美股我谂继续集中都系睇翻一啲相关依家嗰个嘅 AI agent 嘅方案啦，网络安全就唔使睇住噶啦，好快已经炒完啦咁样。咁啊，自从大家见到即系个founder 啦，就系 Anthropic 嘅 founder 就讲咗咧，即系个创始人啊。就話要小心啊！即係個 AI 唔可以發展得太快啊！發展得太快可能會影響到即係成個嘅呢一個嘅人類嗰方面嘅威脅嘅。咁其實講呢個説話都係冇幾耐之前今個月講嘅咋。咁嗰時就令到成個美股 AI 市場都跌得幾急嘅。咁但係咧就今日咧就調翻轉頭，佢哋自己就出咗一個平板嘅呢一個 AI 大模型啊。咁所以我諗純粹上嗰時所講就係要放慢 slow down 成個嘅 AI 嘅發展咧。都是想令到个估值上拉翻低少少，喂，千祈唔好升得咁快，咁过埋个加息周期之后咧，依家再出埋个咁平模型咧，我谂依家个集中点都系炒翻一啲芯片相关嘅一啲嘅板块概念为主啦。咁啊，同一时期可能都留意翻啲医药相关板块，无论喺呢一个港股市场都见到一啲医药相关板块 CRO、CXO 嗰啲升得唔错之外啦，譬如顺达生物啊、101啊，开始咬腰向上啊，2269都系高位调整嘅情况之外咧，咁其实见到美股嘅情况都做得相当之唔错嘅啲医药相关板块，咁就可以留意。咁如果真係比较倾向去睇返一啲旧少少嘅板块嘅，咁我觉得 S&P500 里面嗰隻 J&J 就係 Johnson & Johnson， 即係最近嗰个走势呢都係相当之唔错囉。虽然麦当劳个股价已经跌到去即係近期嘅低位，但我都唔会建议啲人依家去闹底即係麦当劳再等等先。咁调返转可以睇下隻 J&J 嘅。
1: 嗯，好啊，好咁啊，之后啦，我又睇一睇先，观众们咧亦都有问关于电力股、哦。如果电力股方面咧，我哋要睇下美股定系港股嘅电力股会备受即系追捧 多啲咧市場嘅一啲資金流方面？等我即時都 check 一 check 先，即係例如係咪嗰啲2380啊、中國電力呢類型嘅電力股，定係其實大家係想問光伏嚇？因為光伏嘅一啲股份咧，好似對於 AI 嘅進程咧係會係比較密切啲嘅關係喎，即係例如呢一隻6869啊。长飞光纤光缆今日都有2.7%嘅一个升幅啦，咁样收报喺195.7，因为讲开呢一个即系 AI agent， 咁始终都继续要有嗰啲 data center 基建方面嘅一个建造啊咁样噶嘛，咁啊光纤光缆呢方面好似密切啲喎。
0: 嗯，咁佢就係比較傾向於光通訊相關嘅，咁佢同我之前所講嘅一啲芯片板塊有少少唔同啦，但係佢絕對係喺嗰個即係港股嘅概念裏面插翻啲 AI 算力網絡嘅光通訊嘅一啲龍頭嘅位置嘅，咁就咁其實6869都可以炒翻少少概念，就係、是、AI 伺服器群組嗰方面嘅，咁就係當如果要進行一個大規模嘅一啲模型嘅 AI 訓練同埋推理嘅時候咧，咁晶片同明晶片之間咧個伺服器咧係需要一個極高頻同埋一啲嘅數據交換，咁喺呢一方面需要一啲高端光纖嘅情況之下，就需要6869去幫助。咁所以美股市場嘅概念股就係就係 Nokia 啦，其中一隻就係由之前做一啲傳統嘅手機板塊，依家咧已經轉型咧就係做咗一啲光纖相關整合嘅嘢嘅。咁其實就 Nvidia 佢哋自己咧公司都有投資 NOK 嘅，就係隻 Nokia。咁所以見到隻6869咧，長飛光纖光纜都有啲受惠。翻依家最近個芯片板塊嗰方面嘅炒作咧，今日都即係琴日啦。都升翻去到200蚊楼上呢啲位置噶啦，咁我觉得如果有货嘅，之前低位七月嗰个嘅洗仓潮系有买咗嘅，咁先揸住先咯，我觉得可以。
1: 嗯，好啊。咁啊，亦都有观众问咧，关于 Dell 嘅呢一个表现啊，系啦，港股嘅联想都未同大家 update 添，咁啊，睇咗呢只 Dell 先啦。讲开美股，咁啊，观众咧，哦，琴晚啊，我高追咗啊，喺561蚊嘅呢一啲位置买咗，咁啊，睇下。后市嘅一个操作又可以点样做啊？因为嗱，琴晚收市啊，报一报个价格啦，548.9，咁跌咗4%嘅，咁而家盘前咧都升翻到去553嘅呢一个位置，但系都仲未去到佢嘅家乡561蚊嘅呢个位啊吓，咁所以就想问下 Kimmy， 咁对 Dell 嘅前景你又有啲咩睇法呢？
0: 嗯。Dell 就我觉得前期的估值升得太多了，咁就留意翻，其实你睇翻 Dell 个股价走势图嘅话咧，就喺美股有一个相对上因为加息周期嘅忧虑咧，就有一个调整期，特别就系喺8月中至到去加息之前嘅9月中啦，上个礼拜五之前咧，其实美股咧个三大指数尤其道指嘅跌幅最大，同埋都系个调整格局啦，嗰阵时纳指仲未创新高啦，但系咧 Dell 咧第二嘅走势系逆市向上嘅，咁所以其实佢累积。各方面的升幅都相当之高，所以我就觉得有机会在这段时期就是纳指的市场向上的时候，其他股份就是大意调回转就会跌向下，所以我想它都有少少像苹果那种概念一样，就暂时如果你真的高追了坐紧货，我都会建议先坐住先的了，就看住个支持位514蚊这些位置先。
1: 嗯，好啊，好，咁而家去一个广告先，广告翻到嚟咧，我哋都同大家去讲翻咧，即系喺港股嘅 Dell 啊吓，联想方面又有啲咩谂法咧？一阵间翻嚟再同大家跟进。散户奇
2: 兵，投资理财最紧要系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唔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要。

0: 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里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可以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体不够力，经常会脚软，会棘亲，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会有失禁。
3: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00至3: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至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4: 散户奇兵柏佩奇阿卡，
5: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直播现场啊吓，咁啊，同大家去睇埋先港版嘅 deal 啊嘛。咁啊，992，聯想集團咧今日咧就升咗0.49%，收報36.92啊！見到佢個升勢都真係唔錯。咁啊嗱，正股方面咧就高追嘅啦。咁但係咧，我哋如果大家係認識啊，又或者了解唔同嘅一啲衍生工具，咁大家就自行去衡量風險，咁樣去再做一啲部署啦。咁但係咧，整體嘅趨勢嚟講，咁啊 Kimi 又覺得呢一隻股份，首先，第一句可唔可以同真系头先讲嘅美股嘅 Dell 做一个比较先？咁然后后市又点睇咧？
6: 咁就当然就唔可以有一个好大嘅比较啦，因为咧始终你见到美股嗰个 Dell 大二咧个股值系即系高过呢一个联想集团港股上市嘅992咧就多好多嘅。咁就其實咧，就見到即係聯想集團咧，佢同呢一個 Dell 有好緊密嘅一個競爭者嘅情況之外啦，咁其實咧，佢都係一個嘅 CPU 同埋 GPU 直接轉化成為終端產品服務嘅一個基建一哥嚟嘅，咁即係港股嘅代表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同 AI 算力啦，同埋 CPU 都有個深度嘅綁定，因為最近係炒翻啲 CPU 嘅板塊，咁所以咧就點解見到佢嘅跌幅嗰方面嘅話唔算太多，反而係一個高位整固嗰方面嘅狀態嘅。咁但係咧，我就會睇翻依家暫時大二咧，每次出一支嘅大陽燭嘅時候咧，唔係大二，即係992聯想，每次出一支咧大陽燭嘅時候咧，咁佢都會有一個嘅輕微回調，大概2-3% 嘅跌幅咯。咁所以啊，依家暫時36.92呢啲位置，可能短線落翻去到33至34蚊呢啲位置咯。咁如果真係持有相關嘅一啲股份嘅，咁可以先持有，但係都要小心衡量個風險啦。最大嘅支持位喺26.8嘅位置。
5: 嗯，同而家相差即係可能係差唔多10蚊嘅呢一個位啊嚇。咁所以即係嗱，呢一隻聯想集團繼續都係港股嘅強勢股啊。咁啊，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一下啦。咁樣咁啊，之後咧我亦都睇一睇。另外仲有嘅今日港股啊嚇嘅熱度榜，當然啦，阿里巴巴跌咗4.36%啦，咁啊，建滔头先都同大家 update 咗噶啦，10%以外嘅一个升幅。跟住腾讯方面啊，又回翻2%咁样。腾讯方面其实我哋又可以点样去做一啲策略嘅一啲谂法咧？
6: 咁就腾讯嗰方面嘅话咧，琴日就有一个单日嘅升幅啦，咁啊8%，咁起码都好过阿里巴巴噶啦，阿里巴巴就好似喐都冇喐过咁样。咁就腾讯嗰方面嘅话咧，咁就见到那个 Muse 嘅出现啦，即系 Meta 嘅 Muse 出现咧，其实你见到腾讯都同日有一个移动嘅，因为就好似阿他所讲，就系腾讯之前就有一个嘅Work Buddy 嘅出現啊嘛，咁其實同呢一個嘅 Meta 嘅 Muse 嘅話咧，大家都可能會解讀為一個內地版本嘅。

0: views 嘅最佳嘅载体，咁所以点解见到琴日嗰方面咧有一个嘅短线嘅移动咧就系、是、向上嘅，咁就依家就要睇翻咧就系、是、佢最近有一个嘅反弹嘅升势嘅时候，可唔可以维持翻依家嘅位置冇一个大幅度嘅跌幅嘅，咁但系暂时今日见到跌幅超过2%，起码都仲有琴日大过6%嘅呢一个嘅水位升幅去撑住先，咁所以我谂现阶段咧腾讯咧。就留意翻啦，可能都会低位整固为主先嘅。
1: 嗯，好啊。咁啊，之后另外咧，市场咧其实都有讲咧，关于呢、这个电池方面啊，去零德化啦，应该 Kimmy 都真系关注市场嘅最新动态咧，都见到呢、这个消息啦。咁样继续咧喺呢一个3750零德时代收报喺511.5嘅呢个位置，今日升翻0.89%，佢又仲有冇得探底咧？呢一只股份？
0: 嗯，咁就佢个股价其实都继续向下噶啦。咁啊，最大嗰个嘅向下嘅主要嘅因素啦，就系、是、因为佢始终都几依赖翻喺个电池嗰方面嘅销售嘅。咁虽然咧，佢就喺今年创咗个历史高位794.5呢啲位置嘅时候咧，个显著嘅回调嘅幅度咧都大嘅，由高位其实到而家都跌咗差唔多35%呢啲情况嘅。咁就因为喺最近有一啲嘅监管消息啦，就话咧有指内地相关部门咧都已经暂停咗一啲新嘅动能同埋储能产品嘅各方面嘅备案，咁所以咧呢一个嘅影响性咧都有影响到即系3750个股价咧就系、是、向下。第二咧就是、之前我都有多次同大家提及咧，就系咧依家有啲车企咧开始加速咧去零德化嘅，咁啊引入翻啲二线嘅供应商啦，就包括咗好似理想汽车等等，咁佢哋都开始自己研发翻一啲嘅电池，同埋小米啦、吉利啦等等零跑啦，咁佢哋咧亦都系为咗降低翻个零部成件个成本控制咧，咁所以都引入咗其他线嘅供应代替咗零德时，市场就担心零德时代一啲嘅订单会受到蚕食。去一个高利润嘅时代可能咧就会完结，所以点解会跌得咁急嘅？咁我觉得暂时都未有一个咁快速嘅回稳迹象。咁所以同埋我觉得咧睇翻咧就系佢之前第二季度个毛利率表现都差过市场预期，暂时我都会建议大家先再等一等先。
1: 嗯，好啊。咁啊嗱，曾经啊啱啱喺呢一个早一个礼拜9月16日星期三嘅时候咧就探咗一个低位486.4啦，跟住之后而家咧都有翻轻微嘅一个升幅。都上翻五字头啦，咁样，但系咧，大家究竟会唔会系好期待佢有一个快速嘅增长啦？又或者佢之后嘅走势咧，我哋都会陆续同大家去 update 嘅。新闻层面上面，当然啦，大家见到嘅都系话啊，佢嘅喺欧洲嘅国家第二座嘅电池工厂咧，亦都开始试去生产噶啦。咁啊，睇嚟咧，佢嘅发展都唔受到呢一个去零德化嘅一个影响啊，咁啊，始终都系一啲锂电池嘅股份，咁啊，大家都非常之关注佢第日咧，无论喺汽车方面啦，或者 AI 方面嘅一个发展。好啦，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咧就差唔多啦，咁啊，唔该晒 Kimmy， 每逢礼拜三都会有 Kimmy 咧喺我哋散户奇兵同大家去分享佢嘅睇法嘅，我哋下个礼拜咧就再同大家倾啦，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8: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黄昏六点，
10: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11: 六点钟，新闻财。

0: 彭丽媛的专机预计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届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罕有感亲自接机，将为超过60年来首次由美国总统亲自迎接较中以外的外国元首。习近平和特朗普将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参与峰会的美国官员包括商务部长劳特尼克、财长贝森特、能源部长赖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特朗普同日夜晚会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国宴。报道引述一名华府高级官员指出，习近平此行预料不会率领由企业行政总裁组成的商务代表团，而出席国宴的美国科技界和商界代表预计包括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和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等。报道说，虽然安排和出席名单仍然有可能调整，但两国商界参与程度的差异可能反映双方对峰会的期待有所不同。报道又说，代表团规模亦都可能是考虑到场地限制。特朗普多次批评白宫欠缺一个能够举行大型国事活动的宴会厅。习近平在2015年访美的时候，就曾经率领规模庞大的商业代表团，成员包括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腾讯主席马化腾和多家国企的高级管理层。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形容习近平访美是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里程碑事件，强调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非口号，各方应该以今次访问为契机，进一步准确把握方向，增进共识，排除干扰，加快步伐，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谢峰说，中美关系在11年来经历风雨，充分证明脱欧断链办不到，居高临下行不通，冲突对抗久不得。他指出，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加是大势。中美肯定有竞争，但应该是良性，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更加不能够搞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谢峰又说，中美几轮经贸磋商取得积极进展，说明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和互惠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强调不能够讲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的名目，对华滥施压制打压。谢峰重申，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新城财经台记者谭伟智报道。
1: 美国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财长贝森特早前警告，今日起为伊朗航空公司提供服务或燃油的任何国家都会被排除在美元体系以外。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被问到中国是否继续允许来自伊朗的各航班降落，他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华尔街日报》报道，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伊拉克、土耳其以及阿曼等多国已经叫停伊朗航班，导致伊朗多条国际航线需要停飞。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纽约进行了三个钟头的会谈，并计划很快再会面。特朗普向传媒表示，双方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举行的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并计划短期内再次举行，但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以及下一次会谈的时间。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指出，今次会面是应威特科夫要求而举行。阿拉格齐重申，德克兰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和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结束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攻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预计星期三在联大发言，他启程前说将会坚定捍卫伊朗的立场，并会呼吁各国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尊重别国主权。特朗普较早前在联大发言中强调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会达成协议，结束冲突。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早前

0: 旧闸嘅东西输油管道已经恢复运作，稍后将会恢复从红海沿布港出口燃油。东西输油管道自从美伊战争爆发以来，成为沙特石油出口嘅关键通道。但呢个月较早前受到无人机攻击，其中三个泵站受损，暂停运作。报道话，沙特国营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正致力将管道嘅输油量恢复到每日400万桶，但初期输油量仍然会较低，预料未来几日只可以恢复40%产能，要6至8个星期后先至能够恢复全面运作。翻嚟本港，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展开，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率领官员接种，并且呼吁市民尽早接种疫苗，筑起社区免疫屏障，更好保护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表示，接种疫苗是预防季节性流感和并发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可以减低因为流感而入院留医和死亡的风险。李家超又说，为了鼓励和便利市民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政府今年推出四大优化措施，包括改进疫苗采购过程和采购非单一供应商的疫苗，新增医健通电子同意书功能，增加医生疫苗采购先导计划，疫苗总额去到30万剂，扩大合资格医生范围，以及深化动员社区的力量。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政府目标是让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居民尽快安居。目前特设销售计划已经完成抽签，这个月29日开始拣楼，最快今年内可以入伙。黄伟纶在本台节目指出，政府提出的业权收购价是以情为先，高于单位在火灾前的市价。没有接受收购安排的10多户，政府会尊重，重新绝对有可能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届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必定会依法补偿。
1: 咁我哋係99.3%嘅朋友話願意，咁有10多户就話我都唔願意啦，咁呢個我尊重佢啦。依家我哋係理情我願嘅，亦都我哋俾佢個價錢咧，其實係絕對以情為先，遠高於佢受災前嘅市價嚟嘅。咁如果立法嘅時候，覺得立法考量即係以法為主嘅時候，會好唔同。即係話香港係絕對尊重私有產權，咁所以如果係話立法攞翻佢嘅產權嘅時候咧，一定依法咧作出補償。
0: 黄大仙虎山道运动场外，昨日有人派发饮品，有16名学生怀疑饮用之后身体不适送院，已经冇大碍出院。事发喺昨日中午，马尼洛中学喺运动场举行陆运会期间，一批校外嘅人士喺场外派发一款免费运动饮品，有学生不适同埋发现饮品包装怀疑有针孔，警员接报到场调查，并喺场外垃圾桶检走饮品嘅胶樽做证物。警方表示，经检验之后冇发现异常。飲品所屬母公司農夫山泉的香港代理商回覆傳媒查詢，指會密切跟進警方調查進度，有進一步消息之後會適時公布。元朗警方昨晚再聯同漁護處到駁圍捉多2隻冇人看管的塘狗，連同早前的行動一共捉到5隻狗。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證實其中3隻狗有晶片，認為加強狗主責任是重要方向，會考慮提高棄養和胡亂喂飼流浪狗的罰則，年底之前向立法會提交報告。由左樂瑤報導。
2: 渔护署联同警方继续到元朗博围捕捉无人看管的流浪狗。昨晚9点，警方已经封锁博围南路、青山公路潭尾段和博围路的入口，结果擒获2隻狗，发现都有植入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3日前一个女人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的案件。联同星期日捕捉的3隻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曾经表示，会用科学方法查验狗只的牙齿和四肢有没有残余物和女死者身上的衣物和爪痕吻合。警方和渔护署亦都曾经到博围一带的仓库和中地，了解是否有饲养狗只和有没有领牌，并派发妥善管束动物的宣传单张。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表示，星期日凌晨捕捉的3隻狗，当中2隻都有晶片，而第二次捕捉的2隻狗有1隻有晶片，显示他们曾经有狗主，认为加强狗主的责任是重要方向，当局可能会提高弃养惩罚的相关条例。
3: 狗主其实真的有一个责任在当中，是吧？所以狗主他们建议我们怎样将来我们加强那个狗主他的责

0: 下，佢唔能夠咁輕容而嚟到棄養，棄養係會有後果啊咁樣咧。呢度咧，我哋覺得係一個重要嘅一個嘅方向，所以我哋會喺我哋喺個修例嘅時候，我哋都會睇下點樣去提升一啲嚇，即係啊狗主嘅責任啦，佢哋棄養嚇，其他方面嚇，我哋需唔需要加重嘅懲罰啊？咁樣，我哋會喺今年嘅年底咧個之內咧，我哋會翻嚟呢個委員會向大家報告嘅。
1: 謝展環又話：政府一直重視流浪狗嘅問題，亦都會研究加強胡亂餵飼流浪狗嘅罰則，喺年底前會向立法會提交報告。立法會議員陳振英就關注狗咬人事件會唔會影響狗隻進入食肆嘅第二階段計劃。謝展環認為狗隻需由狗主帶入食肆，只要管養好就唔需要擔心。
0: 我哋真係會嚴厲嘅執法，凡係唔啱嘅我哋會執法，希望慢慢我哋可以真係養成一個嘅文化，狗主係好好嘅妥善嘅約束佢嗰啲嘅狗隻，咁亦都可以真係有一個好好嘅人寵共融嘅情緒嚟。而我哋入去到餐廳嗰啲全部都有狗主帶住嘅，如果我哋嗱見到有即係建立到一個好嘅狗主嘅文化嘅話，其實嗰個係完全冇衝突嘅一個情況嚟嘅。
1: 謝展環指出，1000个名额基本上已經滿額，認為計劃相當成功。新城財經台記者左樂瑤報導。
2: 一名郵差10日前在北區米埔派信的時候被狗咬傷腰部和左腳，要送院治理。香港郵務職工會理事長張偉權說，新界區郵差信送的時候經常面臨狗隻襲擊威脅，前線郵差現在沒有配備任何防狗的裝備，促請政府和郵政署正視員工的安全。张伟权在电台节目说，部分前线邮差虽然自备塑胶棍等工具，但如果被狗追赶的时候试图吓退狗只，会被狗主投诉，指控邮差使用具攻击性武器恐吓狗只。张伟权强调，要彻底保障前线邮差的安全，最重要仍然是靠狗主自律，呼吁屋主必须妥善牵引或者绑好屋企的狗只，避免意外再次发生。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大范围地区，有暴雨，多处发生山泥倾泻和水浸，增加最少9个人死亡，仍然有4个人失踪，救援人员持续搜救。日本传媒报道，受杜鹃影响，千叶县遭到破纪录的暴雨，5个人在山泥倾泻中遇难，全县大约120架汽车被淹浸，一名60几岁的男子被发现倒毙在被水淹浸的汽车附近。鸭川市仍然有2名男子下落不明，而在座仓市高崎川河水泛滥，引发大规模的洪水，导致500户居民受损。神奈川县多处山泥倾泻，横须贺市一男一女遇难，一名35岁失踪女子被发现在寓所内死亡。目前2个市仍然各有1人失踪。日本气象厅表示，由于杜鹃缓慢经过海水温度较高的伊豆诸岛附近，威力较预期强劲。自从上星期六至到寻日傍晚，东京都、静冈县、千叶县和神奈川县部分地区所落得的雨量都超过当地往年九月整个月的降雨量，创下新高。绵管亚运赛事踏入第4日，港队暂时再添1银2铜，一共3个奖牌。空手道代表曾以婷在女子组首50公斤级决赛和马来西亚对手在法定时间未分胜负，最后裁判以整体的表现判定对手获胜，曾以婷遗憾只得第2，是她首面的亚运奖牌。女子泳队第3次参加亚运的简卓彤在女子100米蝶式的决赛，游出破香港纪录的58秒05，第3名到达终点，夺得她首面亚运个人项目的奖牌。国家队的余依婷和张雨霏就分别夺得金银牌。而空手道代表在男子团体仍以3-2击败中华台北，夺得铜牌。这节新闻报道完。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预测今晚及明日大致天晴，听朝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到下周中，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会多云。现在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2%。
4: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

0: 上市公司外围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1: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3: 我哋要远离斜坡。
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们疏散那阵，就要听从指示了。
3: 明白晒。
5: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不够给洗费，
6: 真是激死人啊！
7: 不用激气，现在来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元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不收佣，不收平台费，转仓来耀财还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和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给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们真真正正在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点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1: 6:00新闻财经，
1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财经新闻。港股下跌，大市低开22点之后，跌幅持续扩大，恒生指数再度回落至25000以下，最多跌过275点，收报24834点，跌253点，成交1843亿元。市场憧憬内地会有措施支持内房，华润置地同中海外升1%，龙湖集团上升，万科升4%，中国澳元升1.1%。新经济股普遍下跌，阿里巴巴跌4%，小米跌3%，系跌幅最大嘅两只蓝筹。腾讯跌2%，快手跌1%，美团、京东同网易偏软，百度跌1%。理想汽车逆市升2%，是升幅最大蓝筹。其他汽车股个别发展，比亚迪跌1%，小鹏同领跑汽车下跌，蔚来升1%。AI 大模型股下跌，智普跌1.2%， Minimax 跌3%，国企指数收报8273点，跌88点。内地股市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3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3636点，跌87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517点，跌27点。欧洲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718点，升10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5480点，跌119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150点，跌4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彭博访问，咁强调政府无意改变联汇制度，人民币国际化系大趋势，本港会推出更多嘅人民币产品，提升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嘅流动性。佢表示，香港无意喺争取富裕投资者方面同新加坡进行恶性竞争，强调本港在多方面都有优势。由何志刚报道。
13: 本港首份5年规划提出积极推动人民币作为政府支付货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基本法列明本港有自己的货币，港元汇率是与美元挂钩，联系汇率制度运作良好，政府无意改变。陈茂波在接受彭博访问时又说，不认为加强人民币国际化会影响港元的信誉，强调本港继续是开放自由的经济体，资金可以在任何时间自由进出，港元可以在一定的汇率自由兑换，这种确定性对投资者而言是很重要。陈茂波提到，人民币国际化是大趋势，亦都符合企业的业务需要。本港需要丰富人民币产品种类，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以持有离岸人民币资产。 港交所的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只是第一步，未来要继续建设相关金融基建，亦都要进一步提升离岸人民币资金池的流动性。据报，香港无意同新加坡进行恶性竞争，单纯咁透过慷慨嘅税收优惠去争取富裕投资者，但系同时亦都要保持竞争力。政府正努力喺年内落实六月时公布嘅扩大附带权益免税范围等措施，强调同新加坡相比，本港拥有方便进入内地市场、充足嘅人才资源以及生活质素高等优势。陈茂波又话，吸引更多优质公司上市是改善市场流动性的关键，进一步的监管行动将会取决于市场状况，强调尽职审查、维持市场信誉以及投资者的信心仍然是重中之重。他没有确认美国财长贝森特会不会来港出席下个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只是说本港欢迎所有人，目前正等待获邀请人士的回复。新城财经台记者何志光报道。
12: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本台节目表示，外汇基金研究增持黄金，并将现有库存转移至港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可以为其他央行和企业起示范作用。又说政府开拓人民币支付场景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港元固有地位绝不会动摇。由方永辉报道。
6: 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外汇基金增持黄金，并将现有黄金库存逐步转移至港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本台节目表示，近年在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之下，各国央行和企业都希望资产组合多元化，分散黄金储存地。外汇基金研究增持和将黄金库存转回来本港，可以起示范作用。外汇基金考虑增持，不单止是以回报为目标，更加是整体资产配置的考虑。
14: 其实他持有什么资产呢？是一个资产配置的行为来的。听日赚到很多钱他买这样未必的。他可能觉得对个风险管理好一点。对于整一个 portfolio, 我们整个投资组合是更健康一点。譬如黄金由一个价钱去到另一个价钱，根本都没买过。咁未必係佢投資組合嗰個目的嚟嘅，個方向係清楚㗎，佢會增持，佢亦都係考慮咗佢本身投資組合嘅唔同因素之後呢，佢會做個決定。咁呢個係其實都係一個示範作用囉。
6: 黄伟纶指出，出年首季将会正式启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可以衍生新的功能，例如将黄金用作抵押品等。政府亦都致力提升仓储，希望几年内将黄金仓储扩容至2000公吨，当中机场的仓储容量会由200公吨扩大至1000公吨。政府以人民币支付方面，黄伟纶说，对于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和服务直接用人民币支付，免去兑换步骤，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强调港元固有地位绝不会动摇。
14: 咁以往嚟讲，其实我哋牵涉一个兑换嚟嘅，即係譬如话将港纸兑换成人民币，兑换有个成本㗎嘛。咁如果係话我哋有离岸嘅人民币，即係有啲嘢本来就係人民币计价嘅，其实就好直接咁俾咗佢。去返个生活嗰度，你买个服务或者嗰个商品係用咩定价嘅呢？咁所以如果你嚟返香港，香港大部分嘅服务其实都係港纸定价。咁即係话港纸嘅地位，特別港紙作為一個 free convertible, 即係自由兌換個貨幣，呢個就係港紙同翻在外人民幣好唔同嘅一個地方啦。
6: 黄伟纶提到，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规模庞大，以发债筹集资金是合理做法，发债所得绝不会用于支付经常性开支，只会投入北都等资本性开支，长远将会带来经济回报，亦都计划发行较长年期的债券，以更匹配北都发展周期。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2: 证监会公布支持落实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策略行动纲领，透过短中和长期措施推动香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主席黄天佑表示，策略行动纲领是对国家和特区政府发展方向积极回应，亦都是推动香港资本市场长远发展重要蓝图，透过巩固传统优势、培育新增长动力以及提升市场质素和诚信，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吸引力。证监会将会为深化香港人民币生态圈奠定基础，优化互联互通机制，透过提升市场效率和流动性，强化香港资本市场国际竞争力。行政总裁梁凤仪表示，证监会将加强同业界持份者的沟通。

0: 同合作，確保市場參與者充分理解監管要求和發展方向，亦都會深化和內地及海外監管機構合作，推動跨境市場互聯互通和金融創新。在多項措施當中，將人民幣櫃台納入港股通，目標明年7月1日之前落實。至於房托通，即房地產信託基金，互聯互通就計劃明年上半年落地。上市只有14个月的渤康士云早前遭到证监会指令停牌，涉及招股过程可能曾经涉及欺诈计划和人为操纵，刻意营造股份需求的虚假表象。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表示，市场操纵行为属于少数，但证监会非常重视，会继续和保荐人等相关机构沟通了解。自去年底向保荐人发信提醒之后，上市质素已经有改善。
1: 操纵的行为呢都是少数，当然我们都会非常重视，就算少数的话呢，我们都要净化这个市场。所以我们都也都就着这件事，个市场也都非常之了解我们的一些行动，也都不应该被一小撮很少的一些这样的失当行为呢影响到我们整个市场的声誉。就好像你刚才这样讲，自从我们去年年底对于上市申请的文件的质素要求清晰地讲出我们的要求，同埋对于保荐人他要注意的事项的话呢，我相信个情况都亦都是改善了的。
0: 梁凤仪话：证监会的执法行动视乎证据，叫停股份交易对散户确实造成损失，但如果允许继续交易，对新投资者亦都不公平。证监会不希望每次都运用勒令停牌的尚方宝剑，因此亦都正推动修例，希望有更多工具，例如完善披露要求，保障投资者利益。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现时处于地缘政治变化和科技颠覆并行的时代，发行人和投资者正重新评估策略，以应对不断演变的融资及投资需求。本港除了拥有稳健银行体系和活跃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亦都为发行人扩展融资选择，增加投资者风险管理工具，应用银行业、股市和债市是三大支柱，巩固香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余伟文表示，过去20年香港债市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两成，去年有四分一亚洲国际债券在香港发行，五强劲增长主要来自点心债。随着港元资金状况转趋有利，港元计划云吞债亦都显著增长，上半年全球机构发行的云吞债按年增长六成四。姚文指出，金管局正探讨设立七天期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票机制，亦都计划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券工具，提供更多流动性管理产品，强化离岸人民币知识曲线。本港通胀维持不变，八月整体通胀率是 1.7%， 同七月相同。咁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基本通胀率是 1.9%， 亦都维持不变。当中电力、燃气同水价格急升 11.5%， 不过基本食品下跌 0.2%， 烟酒同伊利价格维持不变。政府发言人表示，尽管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维持高企，但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大致受控，令到通胀整体港维持温和。预计随着国际油价高企持续传导至到同燃料相关项目，通胀将继续有上行压力。近期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仍然是主要的不确定因素，仍然需要密切关注。然而其他方面价格压力预料仍然会大致受控，通胀整体应会维持温和。九月强积金人均蚀大约4000元，金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23日，强积金基金平均亏损 1.2%， 平均每人亏损4018元，但年初至今仍然录得回报 6.5%， 人均赚21317元。当中股票基金九月亏损最大，达到 1.5%， 混合资产基金和固定收益基金分别亏损 1.2% 和 0.2%。 股票基金全线见红，香港股票基金和追踪指数的香港股票基金亏损 2.8%， 但中华股票基金亏损 1.9%， 美国股票基金就亏损 0.5%。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接受央视专访时指出， 他称赞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在他的任期内中国取得巨大的反

0: 明发展可以明显睇出中国普通民众生活水平提高。马斯克说，旗下上海超级工厂的成功全靠中国员工，中国具备极强的制造业底蕴，这种实力并非仅仅体现在当下，认为 Tesla 中国团队非常有才华，勤奋亦值得信赖，质素和效率都非常出色，形容 Tesla 上海超级工厂是一块瑰宝。他表示，中国的 AI 大模型非常出色，单位算力产出的性能几乎是全球顶尖水平，认为中国解决算力问题的速度会比大多数人预想得更快，估计两到三年内中国就能够依靠光刻技术和晶片制造补齐算力缺口。讲到机械人的发展，马斯克估计未来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专属机械人以承担各类工作，预测十年内至少会有10亿部人形机械人，未来15年或许会达到100亿部，20年之后更加可能达到1000亿部。亚洲开发银行上调今年亚太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预测，亚开行发表亚洲发展展望补充报告，估计亚太区发展中国家今年经济增长 5%， 较7月时的预测上调 0.1%， 明年就预期会加快至 5.1%。 通胀方面，全年区内通胀率预测由 4.3% 下调至 4.2%， 明年再回落至 3.5%。 报告预计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测维持在 4.6% 至4.5%， 今年通胀预测下调 0.3% 至 0.9%。 亚开行指出，投资强劲，各国推出刺激措施，以及受到全球人工智能 AI 投资周期驱动的科技出口，仍然会继续支撑经济增长，但未来区内经济增长和通胀前景面临两大风险，包括地缘冲突升级或导致全球能源价格持续居高不下，此外极端天气和AI 相关估值急速回调，金融环境收紧以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等再度上升，都构成进一步的下行风险。这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
2: 黄昏6:33。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6: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5: 要评估负担能力，
6: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5: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6: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7: 砖头事务所速报，
8: 有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Barry 黄俊杰，
9: 我系阿租游梁伟啊。
8: 今集有我哋两个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啲咧砖头嘅新消息、新资讯啊。
9: 梗系要讲下啲新嘢啦，如果唔系嘅话，成日俾嗰个西九票王认叻就唔系咁好啦。咁我哋都要讲下港岛区都好威水啊。咁港岛区咧有个即系称王噶吓，咁你啱啱话你西九嗰个自己叫票王啊嘛，
8: 系咧。
9: 而家北角都诞生咗个票王。就是北角旺船啦，吓
8: 有几票王啊？
9: 叫得做港岛区票王咧，真系几威水噶吓！咁短短喺一个礼拜里面咧，就出咗几张价单啊！听闻啊，今个礼拜去落礼拜头嗰度咧，已经去到4号价单，唔知会唔会有5号、6号啦？而家已经推紧140几伙噶啦！咁而咧最紧要系咩啊？个超额认购都成过百倍噶！
8: 哇！咁啊呢个旺船啊，得个190几伙啊，你购买啲特色单位咧，180几伙嘅啫，咁佢都差唔多卖得7700-8800噶咯，
9: 咁啊 OK 啦，可能佢个定价真系抵赚啦，逐张价单同大家讲下啦，佢应该都系有策略地咁慢慢推出嚟嘅。咁首先讲下张一号价单先。

0: 先啦，佢嗰张一号价单咧就喺9月17号嗰度公布噶，咁啊首批咧挤牙膏咁挤50克嚟试一试水温先，
1: 系啊，
0: 咁咧实用面积咧就系304尺咧去到602尺嘅，咁啊一房至到三房单位，我成日都想谂嘅，602尺拣到个三房，咦点拣嘅咧？咁啊折实嘅平均尺价咧就系26,613一尺，喂20,000住到港岛新楼、啊，
1: 哇好吸引、啊，因为瑞景嗰边咧都系啲平均尺价都系19,000嘅，哇！你都系多1,000左右咧，就可以住到港岛、哦，吸引、哦。
0: 咁所以估计咧，第一张价单咧，亦都系嗰啲啦，一炮嘅咧就已经搞掂咗啦。咁啊，所以咧喺19号咧，马上就推出2号价单啦。
1: 系啊，咁2号价单咧，讲紧个平均折实尺价咧，真系唔系加得好多，即系加咗600左右啦，去到21,292嘅。之后啊，紧接喺呢个9月20号已经推出第三张价单啦，折实平均尺价咧上调到去咧22,188
0: 咁啊，经过咗个周末之后啦，咁啊知道黄船咧亦都啦喺星期一嗰度咧就推出咗4号价单啦，咁啊再折多30克出嚟啊吓，咁咧就系折实嘅尺价咧就系21,368噶啦，咁啊所以咧就见到佢真系卖得非常之过瘾啦。第三张价单里面咧就包括啦17克嘅一房啦，12克嘅两房啦，同埋1克嘅三房嘅，实用面积由301尺咧去到602尺噶，咁但系咧，哇，系贵咗，佢17克嘅一房咧，佢折实嘅定价咧都讲紧咧要去到822万咯，而嗰个三房咧去到1,937噶，即系围翻尺价要成33,850一尺噶。
1: 咁咧都提下大家啦，个关键日期咧就系2027年底嘅，都系唔系好耐嘅啫，咁啊好快就已经可以收到楼噶啦，可能系呢个原因啦，令到个市场反应咧个价钱又唔错啦，令到个市场反应咧都好好啊。
0: 咁我亦都标榜咧，就系应该有部分嘅单位可以望到海景啦，同埋都好近呢个北角嘅港铁站啦。咁呢一样嘢，我相信系吸引到好多投资者咧，就会感觉到啱啱正如阿 Barry 你讲啦，20,000、哦，港岛区、哦，真系讲真的，真系佢仲要话，其实要讲翻嘅，佢最高咧嘅折扣咧去到21% 嘅，即系你平均已经低水20%，怪唔得啲人扑住买啦。
1: 好，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好多谢 Master Joe 同我咧一齐分享咁多资讯俾大家，想听多啲砖头相关嘅消息咧，可以留意逢星期三晚8至9点嘅砖头事务所。余少阳博士嘅部分咧，更加会喺星期一下昼2点半重温。如果听众有啲咩砖头相关嘅问题，欢迎 WhatsApp 去98292344，我哋会逐一解答。
0: 好啦，拜拜，
1: 拜。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3: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4: 我是注册中医师何明泰，很多时候心口拿住痛都会担心是不是心脏或者肺出现了问题，但经过了心肺检查之后又没有异常发现，原来疼痛可能是胸肋关节炎引起的。在这个时候按摩我们手上面的支沟穴就可以舒缓疼痛了。
5: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何永泰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胸肋关节炎的话题。
6: 一场风波为什么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7: 即是我们怎样透过 AI 去做一些舆情的分析，
8: 即是舆论的反应，
7: 很多样东西，包括在媒体上他其实怎样报道这件事，怎样分析，怎样评论呢？第二，社交媒体大家的情绪是怎样呢？另外一个，怎样将责任归类呢？是很大的要了解的地方。
2: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6: 关泽辉，
2: 逢星期五晚8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6: 公关智慧就要听。

0: 关公讲公关。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大行报告，
6: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摩根大通发表研究报告，话内地建筑器械股近期面对住庞大嘅估压，市场忽视咗行业基本面强劲嘅利好因素，重新趁低吸纳嘅建议。摩根大通话，面对住全球油价波动，加上美国对内地嘅建筑器械产品作出反倾销同反补贴，市场嘅避险情绪被触发，拖累到内地嘅建筑器械股承受咗庞大嘅沽售压力。不过摩根大通亦都话，美国反倾销同埋反补贴主要系针对来自于中国进口嘅线性液压缸同埋部分嘅零件，而并非建筑器械公司，尤其系三一重工、北美占集团销售少于3%。即使50%嘅关税无法转嫁之下，估计对于三一嘅毛利率影响只系0.15%。另一方面，摩根大通认为内地的建筑器械股在海外的销售仍然是强劲。再者，美国后备发电机企业和亚马逊签订了长期协议，反映到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对于后备发电机的需求是巨大，对潍柴就有正面的作用。整体而言，摩根大通认为市场是忽视了行业强劲的基本面，维持趁低吸纳的建议，在行业当中对潍柴和三一重工都重新增持的评级，目标价分别在55元和31元，而对中国重汽亦都维持增持评级，目标价55元。大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7: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425敏实集团。敏实已经进入 AI 伺服器液冷业务赛道，公司2026年中期盈利10亿2698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31.8%，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1亿171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5.78%， 预期每股盈利2.63元人民币，折算港币2.89仙3，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港币9.84仙4，按年上升 28.8%， 股价走势上，今年月高位46.76，创八年新高之后反复向下，股价已经近乎腰斩。疫情的2020年至2022年市盈率最低2022年 10.3 倍，同时市账率亦都最低 0.923 倍，股息率就最高3.84厘，市盈率最高2020年 28.86 倍，市账率就最高 2.717 倍，股息率最低1.38厘。复常的2023年派息，市盈率 8.07 倍至 13.93 倍，市账率 0.847 倍至 1.462 倍，2024年市盈率 4.47 倍至 8.27 倍，市账率 0.509 倍至 0.941 倍，股息率2.45厘至 4.53厘，2025年市盈率 5.26 倍至 15.15 倍，市账率 0.616 倍至 1.772 倍，股息率1.93厘至 5.55厘。以预期2026年6倍市盈率左右 17.3 买入有效期至10月22号，2026年中期市账率 0.72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69厘，目标28.9，预期2026年市盈率 9.99 倍，2026年中期市账率 1.30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4厘。以买入价跌 10%， 15.57指示。
8: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9: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3: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0: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0: 想听多些吴月彤牙姨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5: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6: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7: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8: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7: 砖头事务所
18: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7: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8: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8: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7: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9: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9: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9: 一键理财、
17: 外汇、
19: Bitcoin、
17: 基金、
19: 黄金、
17: 强积金、
19: 楼市指标、
17: 港元拆息，
19: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9: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0: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纪安一对耍把戏迷。
21: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20: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
21: 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沙滩咁样，即系。 但是其实他真的一铁汉人。

0: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国家情理，
2: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帝党无定期。
3: 喺阿慈禧嘅管治之下咧，其实帝党真系好难去发展佢嘅新政嘅，就出咗一个叫做《定国事诏书》180条。如果跟晒呢180条咁样做咧，其实嗰个影响都应该几大。咁但系慈禧心里边要谂嘅就系，究竟呢一个诏书有冇影响到自己嘅权力啊？咁即时咧就谂到三件事一定要做。头两件咧都似乎唔系太大问题嘅啫。第一就继续用阿荣禄做北京城嘅主要军事布置啊，即系啲军队由阿荣禄去管。第二咧就系所有二品以上嘅官咧都要见慈禧嘅。即系如果你见唔到阿慈禧嘅话，升唔到二品嘅，咁都冇问题。平时都已经系咁噶啦。第三件事就复杂啦，就要将阿雍同和咧贬为庶民。嗱，雍同和系而家帝党嘅主心骨嚟嘅。其实佢三代为官，亦都系光绪嘅师傅。康有为能够出头咧，都系因为雍同和去支持嘅啫。而家用阿康有为，但系减走咗雍同和咧，其实件事咧系一加一减，损失更大。而家康有为眼中雍同和就系维新嘅第一导师啊，甚至唔系自己添啊，所以可以见到咧呢一件事非常之重要。咁康有为见到咁嘅状况都要继续做噶，佢终于有机会见到光绪啦。当然呢、这个时候佢同光绪都冇谂过系佢哋人生唯一嘅一次见面。呢一次见面咧，康有为就同阿光绪讲，先咧就画一个饼先，话俾佢听，如果维新成功，究竟国家可以有几强大？第二咧，佢就话俾佢听，啊，你而家系皇帝啦，你要维新成功咧，易如反掌嘅啫。啊，其实佢都系氹佢，话佢知你好容易做到。最后嗰句先至系佢真系要讲嘅心中话，叫阿光绪咧行可变之事，即系话咧你维新咧都唔系件件做到，你做你做到嗰啲啦。咁其实点解咁讲咧？因为维新有好多政策咧，的而且确唔系好容易，包括咗啊，因为官场啲角色重叠啊嘛，咁所以咧每一个地方咧都有巡抚同埋有总督。咁如果真系要跟翻维新嘅政策咧，裁官要裁好多嘅，例如礼部咧，你一裁裁晒嗰六个礼部尚书同埋侍郎咧，嗰啲人数系非常之紧要嘅。
2: 咁慈禧有啲咩反应呢？
3: 慈禧初时咧都系谂住静观其变嘅，咁但系咧好多唔同嘅各个部门嘅要员咧都走嚟慈禧嗰度请愿。嗱，你要裁兵，咁所以嗰啲军人就会出嚟讲嘢啦。你要裁硬门，咁啲文官就出嚟出声啦。最大件事咧就系佢要啲奇人咧自谋生计。嗱，一路以嚟咧，嗰啲奇人咧，其实咧就靠政府养嘅，佢哋就话吓，我哋就马上得天下啊嘛。咁所以啲八旗子弟咧，理论上啊，净系当兵嘅啫，平时又唔使做嘢嘅。而家你叫自谋生计，即系话唔再包养佢哋。咁所以啲奇人又走出嚟讲嘢，打动到阿慈禧之后咧，佢就决定啊，就要将呢个维新派咧打压啦。咁然之后慈禧出山，就出声就话要捉阿康有为同埋梁启超啊。然之后咧，仲要囚禁阿珍妃添。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4: 《银色旅途》。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抗礼下周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美国进行三日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等陪同出访。今次是习近平相隔

0: 特朗普夫妇查罪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两国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结束参观之后，特朗普和第一夫人将会为习近平夫妇送行。美国警告由今日起将制裁继续为伊朗航空公司提供服务的外国企业，但伊朗航企今日仍然继续执飞国际航班，其中马汉航空一架客机由德兰起飞并降落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但该航班在白云机场官网的航班资讯中未有显示。美国财长贝森特早前警告，今日起为伊朗航空公司提供服务或燃油的任何国家都会被排除在美元体系以外，但在新限制措施生效几个钟头之后，伊朗航企的国际航班仍然如常运作。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当时至少有六个自伊朗起飞的航班正飞往海外，目的地包括中国上海、泰国曼谷和布吉以及阿富汗喀布尔。此外，伊朗阿雷什航空和伊朗航空旅游公司亦都有航班飞往土耳其的伊兹密尔。针对中国是否仍然允许伊朗商业航班降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的立场一贯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下个星期四起，内地展开一连七日的国庆黄金周假期。入境处估算预计今年黄金周期间大约有129万内地旅客经各个管制站来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较去年增加超过 5%。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主持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时表示，政府会做好接待访港旅客预备工作，同相关机构及旅游业界保持紧密联系，做好人流管理、信息发布等工作。旅监局同业界估算，在黄金周期间预计有1180个内地旅行团入境香港，已经提醒接待相关旅行团的旅行代理商尽量挥散入境时间，协调景点营运商等相关单位采取适当分流措施，做好人流同旅游巴的管理工作。黄大仙虎山运动场外，昨日有人派发饮品，有学生怀疑饮用后身体不舒服送院。警方表示，对涉事饮品作检验后，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或有毒物质，亦都没有证据显示有外来物质被注射到饮品当中。警方指出，派发饮品的公司一直有做同类型的推广工作，以往没有发生过异常。当日派发的饮品采用二丝线设计，瓶身包装是两条由多个小孔组成的虚线，以便撕开作回收。由于饮品在派发之前一直浸泡在冰水中，导致有水积存在标签和瓶身之间，若果用力按压瓶身，积水会在小孔喷出或渗出，让人误以为有液体渗漏。至于有16个学生在饮用饮品之后身体不舒服，出现呕吐、腹泻和头晕等症状，警方说学生的不适可能性较多，例如运动会上曾经进行激烈运动、进食不干净的食物等，因此会考虑各种原因。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
6: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日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7: 春天和夏天忽略

0: 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0: 天气嚟讲咧，亦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嗰阵时，啲风咧会吹过你嘅头皮，除咗令到你发质粗糙之外咧，你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嘅能力咧系比较弱。点解你唔喺一个啱啱开始时间咧做好你嘅准备？如果你有咩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1: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5: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4: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日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5: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6: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9: 在个五年规划那里就是讲了我们来讲五年那个方向是怎样，我们说很策略性的，等于我们说我们来讲这几年我们行多些山这样啊，下年即是开始去爬哪个山呢？那其实你看回施政报告你就会看得到，就是来讲一两年啊，我们会做这个功夫。那可能爬山都要钱的，是吧，买装备啊，要去那个地方啊，那其实这些在财政预算案呢就一步一步会揭示出来，生根造证一个部分。现在我们大概是25%到了，那其实我们会将这个百分比呢是慢慢压落。咁反映系咩呢？就系、话我哋经济嗰个增长啊，系会快过我哋政府支出个增长嘅。
7: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
8: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7: 财资大道，
8: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FM 102.4至106.3。

0: 持黄伟杰阿卡。
1: 大家好，星期三嘅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继续有师傅啦，当然系师傅你好。
2: 嗯，阿卡你好，
1: 系你好。
2: 平时咧有 at lip 咧，我够时间食少少嘢嘅。咁呢排冇 at lip 咧，好，
1: 我哋要即时开始啦。咁但系咧，嗱食埋先，唔紧要咁啊。因为咧，我哋呢个时间都真系嗱，大家可以食住饭就听我哋节目，睇住我哋节目啦。咁啊，同时间大家都可以入嚟我哋 YouTube 啦，又或者 Facebook 啦，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或者 Facebook 咧，都可以睇到我哋节目嘅。咁啊，大家都可以留言啦吓，问师傅唔同嘅港股问题啦，咁样。咁啊，睇下啦，呢一只系下一只啊，英派药业7630。咦，琴日系咪我哋琴日啊？琴日介绍嗰个嚟嘅，
2: 玉十，恒医，
1: 玉十恒医系啦。咁啊，佢咧就喺15.5，佢好快啊！嗱，琴日喺15.5，佢就喺我哋嗰个买入价度买咗啦。跟住佢今日就即时就止蚀咗。咁啊，佢喺14.5嘅位置就止蚀咗。
2: 冇啊，今晚冇见过14.5，何来止蚀咧？
1: 系咪睇下先？咦，系、哦。

0: 等先，嗰十五个半入咗，十四个半只是位之前。哦，嗱十诶嗱，再嚟个十五个半入咗啦。咁但系咧，总之佢而家就想换码，佢想换码啦，换码去2595，得唔得？
1: 嗱就我又觉得第一佢未触及我哋指示位咧，同埋佢走势上系礼拜一升翻穿条50天线，呢个系一个加上嗰日有大成交配合，咁但系如果你连今日而家收市价落咗15.15元俾你买位，挨咗3.5元止价位，咁但系如果你觉得揸得唔舒服嘅，先沽咗先答你个问题，几时都系噶。如果你唔中意揸得唔舒服嘅，咁最简单的方法就系、是、去之而后快卖咗佢先咯。至于系咪换另一只，就我哋再睇啦。咁但系其实我觉得佢又未触及个指示位。今日回翻落嚟咧，其实都我哋建议买入价系几多啊？
0: 15.5元。
1: 系咯，咁我哋都已经预咗咧，因为琴日收成16.14元。佢今朝仲见过17.3元，所以我哋定个买入位咧，就防止大家去高追。如果你真系17.3元啊，17.3元去买，就真系要止蚀啦。但系而家你个买入位15.5元，同今日最低位15元，账面上输咗5毫子，收市价收15.15元，账面上输3.5毫咧，我觉得即系呢啲都系投资，即系买卖嘅纪律咯。佢既然未去到止蚀嘅位，咁你又唔需要啰啰挛去。去止蝕都係唔緊要，但係如果你話個心針水不靈，揸咗唔舒服嘅，賣咗佢呢個就我一定唔會阻止你嚇。咁但係換碼落二，跟住第二個問題就係咪換落去2595啦？2595就係勁方醫藥，就呢兩日係叫做有啲轉強，咁但係咧而家就跨欄運動。究竟跨唔跨得個條？因為今日咧就終於係升穿咗條50天線，早兩日都升唔穿噶。佢條50天線喺30.15元，琴日最高30.08元，禮拜一最高30.26元嚇，升唔穿係今日先升穿咗，今日收喺30.86元。咁但係上面仲有另一條線就100天線31.6元咯，咁都驚佢，因為佢8月嘅時候，8月24、25號咧，當時上市100天線。唔破咧，就即刻咧就压翻落嚟，咁所以你而家换落去，如果佢又系破唔到条100天线，到时你又即系觉得冇心机嘅话，可能又再指示嚟换另一只，就小心呢一样嘢咯。
0: 嗯，好啊，咁所以嗱，我哋同大家去分享嘅时候咧，大家都留意清楚，即系每一只咧，我哋分享嘅股份一啲买入价啦，上网啦。同埋指示嘅位置未到咧，唔使咁快心啰啰挛住啊吓！3696啊，下一只英植智能未有货嘅，咁啊想买入。
1: 只硬犀利哥 ，OK， 而家终于回咧，咁你博佢回嚟买都 OK 嘅，不过就嗰、那个胜率嚟讲，就比佢一路上紧系。爭啲咯，即係我推嘅時候就一路上緊，而家就又開始回，你又唔知佢會回到幾深。理論上應該十天線有支持，大概56元咯。係啊，咁你可以56元買，咁啊睇62元，指示位就係53元。
0: 好啊，56、62同埋53，跟住就係3277長光神心啊。都是未有货嘅，咁啊想去做部署。
1: 呢只我都记得有讲过好多次，就话要即系惊佢咧试咗太多，惊佢擦枪走火啊！试嗰条50天线，而家74.5元。佢之前前一个礼拜已经有几日喺度试嘅，就试唔穿，就跟住抽上去。但系琴日咧大阴烛回落咧，今日又再试啦。今日低位系74.4元，啱啱同个50天线74.5元。仲要輕輕跌穿，我驚咧，即係試得多擦槍走火，真係跌穿你就唔好買啦。
0: 嗯，
1: 因為佢 RSI 咧得41，50都冇，其實走勢係弱咗嘅。
0: 係、哎、好啊，咁啊嗱呢只就 pending 啊，係啦，等待先，等待一下先。992啊，咁啊聯想集團啦、啊，觀眾35元有貨，都係帳面賺緊嘅，咁啊只賺嘅位置可以擺喺邊咧？
1: 我哋之前就話39未到啦，佢升穿咗8月14號嘅高位36.16元之後咧，量度

0: 上升目標咧可以睇到43蚊，咁但係就中途目標就39，咁所以上面都仍然睇39。止賺位嘅話咧，佢係35蚊啊。
1: 佢喺35蚊，冇錯。
0: 35蚊買嘅，咁我諗你用今日個低位35.6啦，起碼有5% 過六銀錢，5% 嘅利潤啦，用35.6做止賺咯。
1: 嗯，好、啊。
0: 上面就 set 個初步目標係39啦。
1: 39，好。跟住咧，之後就係睇先3396未答嘅。
0: 哦，佢阿爸，
1: 佢媽媽，阿爸，阿爸，阿爸。
0: 嗯。
1: 係啦，咁啊，佢就睇先339624蚊有貨，帳面都係。
0: 佢琴日26啊嘛，係咪啊？因為佢啲人開始同佢稱佢嗰啲身家噶啦。
1: 係。
0: 因為我哋都話
1: 目標價6.26。
0: 聯想就4000多億嘅4000-4700億嘅市值。咁佢係揸住聯想32.34%嘅股權，淨係呢手貨呢那個市值呢都成1500億啦。咁當然佢唔係賣咗出去跟住分身家，大家好開心啦，係咪先啦，佢唔係嘛，佢係揸住嘅，咁所以就一路有 discount， 有個控股holding company 嘅 discount， 不過呢就嚟緊即係隨住佢都有啲開始多人關注佢，同埋佢都有啲公司消息，就係話想出售盧森堡國際銀行嗰度會賺幾億歐元啦，預計啦嚇，咁啊，所以都可以支持佢股價繼續收窄嗰個嘅 discount 個字 ，RSI 都仲係強嘅83.8，咁所以我哋26蚊如果到咗之後咧，我哋就2蚊2蚊咁將個目標推上咯，28然後30啦，
1: 28之後30好。跟住咧睇睇先，就会系呢一只和王医药啊，13号系咪啊？睇先吓，系啱啊。22.4有货嘅，唔知系咪今日买啊吓？咁啊，就上望同埋止蚀为止。
0: 我惊佢双顶前一个顶有阻力咯，因为个动力唔系好够。RSI 得64，之前个顶就系23.4，23蚊到23.4咧，预计会有阻力，除非佢能够升穿。23.4大成交 ，RSI 又增强，咁就可以睇翻四月嗰啲高位24.7。但如果升唔穿咧，留意住23蚊到23.4嘅阻力位啦。
1: 23至23.4嘅呢个阻力位置，好，跟住之后，咁如果止赚咧，咁佢22.4。
0: 冇得止賺啦！你而家收22.4，得1毫子系咪？咁啊，22.4买嘅。21.2咯。
1: 嗯，好啊，好，跟住咧呢一只骏资集团1300，2蚊买嘅、哦，咁啊想知道咧佢上望嘅空间。
0: 呢间咧就做啲电线嘅，即系都上市好耐啊，老牌嘅工业股，咁但系就。有咗一啲，因為又係 AI 啦 ，by AI 所致嘅，有幾間幾隻呢啲老牌工業股都係，好似只嘉里1350咧，都係咧，唔係嘉里建設嗰個做起樓嗰、那個，係做代工 EMS 嗰間1050，咁咧就所以佢就而家同呢一個光纖扯上關係，電線佢本身係做啲電線嘅業務。咁最近個消息就係收購咗一間公司嘅股權啦，就用4.5億人民幣收購咗一間叫青海中利光纖技術100%嘅股權。咁代價就係4.5億人民幣。咁呢間公司咧現有第一期同第二期一共400噸。光纖預製棒產能是在產的，第三期600噸光纖預製棒產能呢就待產，即是未完成那個建設，第時如果全部可以第三期都投產的話呢，因為一二期加埋400噸嘛，咁加埋第三期600噸呢，就即是話合共1000噸的光纖預製棒的總產能咯。咁公司管理層認為呢，这个收购呢可以令到集团能够将它的业务向上游扩展至到光通讯价值链的光纤预制棒和光纤分布，为集团的光纤及光缆产品确保更稳定的主要原材料供应，并发挥目标公司的产能和集团现有制造能力、技术和

0: 客户基础之间嘅协同效应，咁所以就有啲咁样嘅故事咯啊。咁啊，股价咧炒高咗一轮之后，亦都大回，大回完之后咧，休养咗一段时期，而家又似乎想啊重展升势。咁咧就佢睇先啦，因为呢个波幅都好大嘅，佢又升到去喺六月中嘅时候升到4.93，可以一达咧达到得过一咁上下，所以你都唔好睇小佢嗰啲过山车嗰啲嘅走势嘅特性。咁而家由低位又升咗唔少啦，上翻接近4蚊，今日最高3.98仙，佢几钱买噶？
1: 佢喺2蚊。
0: 哦，咁啊唔紧要，你咁低买，如果突破4蚊企稳嘅话咧，下一个目标睇4.3到4.35啦。
1: 嗯。
0: 止赚位咧就放喺3个，今日最低，寻日30，放喺3.5咯。
1: 3.5，好啊。嗯，好，跟住之后咧就同大家讲个比较题啊吓，3396定系1888？睇睇先，3396就系头先嗰只联想控股啦，咁啊1888。啊，建滔咧今日都升得好犀利啊！吓，10%嘅一个反弹。嗯，
0: 但1888咧都仲系啊，俾条一百天线，嗰条一百天线系日日都高少少嘅。今日去到51.7，所以都仲系未突破到。我惊咧，你睇翻个图咧，你帮我形容佢啊。由8月尾到而家20多日咧，都系俾条一百天线咧压到11.10，咁啊惊佢突破唔到。但系建滔即层板，我哋讲过咧，佢有波幅啊，即系佢回得够深嘅时候，你假设佢一百天线喺51.7，你当51蚊啦。今日都见我51.5，琴日50蚊，我当你50蚊啦，唔好咁睇到51啦。系今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咧，都系去到50蚊，系今日先叫突破到50蚊。咁咧你就我会觉得太接近条一百天线，如果51.5冲唔破，咁你无谓太近条一百天线去买咯。佢回咧，而家你寻日都回到46蚊嘅，咁所以咧，我觉得落翻46、46.50到51都有4-5蚊，接近10%嘅利润，咁就呢个策略会好啲咯。
1: 嗯，
0: 咁啊，止蚀位你咪用2蚊，如果46蚊买到，咪用44蚊嚟做止蚀咯。
1: 系，
0: 3396唔系唔好，头先我哋都讲咗啦，而家啲人计佢就系、是。佢要升起上嚟，个折让收窄上嚟，可以升好多添噶。因为净系揸住联想嗰个32.34% 股权，都已经值1500亿咯。而家佢市值都系600亿、500-600亿啫嘛。咁你即系再升多4-5%都唔奇啊。咁讲，不过咧就系即系佢呢排日日系咁升，你而家先至买落去就惊佢。唞气回调嘅时候咧，咁你就即系摸得太高咯。
1: 嗯，好啊。咁所以如果选择嘅就会系1888。
0: 嗱，1888就都系要等46蚊个位买呢只咧，我就会觉得23蚊左右会舒服啲，安全啲。咁两只问你咪睇，其实两只都 OK 嘅。问题系边个到你嗰个价啊？好似我话睇到两间楼。啊，都还价，边个业主肯减落嚟啊卖俾你，咁你咪同佢买咯。
1: 系啊，睇下即系我哋呢啲都系向住金钱呢，
0: 等于有啲楼坐向又唔好，又低层，里边装修又哇残到不得了，佢减俾你，你都唔买啦，系咪？
1: 嗯，
0: 即系股份，你本身个大前提就系、是。佢系值得你买先，咁然后就个价啱唔啱啦？
1: 冇错啦，咁啊嗱，两只都俾咗个睇下回唔回到嘅价格俾大家做参考啦。咁到时大家就自己去衡量一下啦。咁啊，或者再听翻我哋节目，睇翻我哋节目咧，再问下师傅啦。如果有呢个回调嘅话，咁啊嗱，搭埋呢一只康熙诺生物6181，未有货嘅，咁啊想知道
0: 唔系6181啦，6181系老布。黄金啊，攞
1: 啊 ！sorry， 6185系我读错咗，佢打啱嘅6185。康熙诺生物啊，呢一只股份未有货，咁啊想知道入货嘅价格啦，咁啊上网同埋指示。
0: 嗱，佢而家咧又系一个关键位，就系条250天线33.5。如果升唔穿咧，就又系咁先，因为你见到佢8月咧试过两次系上市。

0: 250天线都无功而回嘅，会唔会今次系第三次事不过三，今次系破到呢？咁啊唔知咁、你又，但系你要一定要知道个最大阻力位喺边度，就系33.5250天线。咁如果你买嘅话咧，我会觉得就系、落翻去31蚊咯。
1: 31.5，31蚊咁上望就系33.5。
0: 系啊，那个第一目标咁，你都有2.5厘钱可以转到身啦。
1: 嗯，好啊。
0: 咁、而其实我讲31啦，唔好啊，30.5好啲。
1: 好啊，30.5。
0: 咁去到33.5就有3蚊咯。
1: 嗯，好。
0: 30.5买到嘅话，你用0.5厘5% 指示就29蚊咯。
1: 好，咁啊，讲到呢一度咧，电台嘅朋友，咁啊，听一听我哋新闻同埋广告先。一阵间咧，翻到嚟先，再同大家 update 埋后市，再加埋今日古古仔师傅又会出啲咩难题考大家咧？一阵间大家就知道噶啦，一阵间再倾。
2: 通讯事务管理局话你知，登记 5G 服务计划前，五大须知不可不知。
3: 我知。首先比较各营办商的服务计划，二因应上网习惯选择足够自己使用的用量计划，三数据用量超出上限点算，会限速定要买额外数据用量，四使用可支援本地 5G 服务的 5G 手机，还有要清楚晒服务条款先好签约啊！
4: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5: 冇错。现在你妖财买卖微股着数多罗罗，佣金十二一美仙，息后之收4.7%，不收平台费，不收失字报价费，还送你两股万元添。快点下载妖财播报 App 开户还打23431428查询啦。
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妖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8: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9: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0: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0: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1: 陈以缇、
10: 谢拉
11: 带你
10: 穿梭体育、
11: 艺术、
10: 旅游、
11: 城市
1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2: 晚上7:30，
1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赛事第四日，港队暂时再添1银3铜，共4面奖牌。空手道项目，曾以婷在女子组手50公斤级决赛和马来西亚的对手在法定时间未分胜负，最终裁判以整体表现判定对手获胜，曾以婷遗憾屈居第二，获得银牌，亦是她首面亚运奖牌。而港队代表洪浩威、李志刚和邓宇轩在男子团体型铜牌赛中就以3-2击败中华台北，夺得铜牌。女子泳队第三次参加亚运的简卓彤在女子100米蝶式决赛游出破香港纪录的58.05秒，第三名到达终点，夺得她首面亚运个人项目奖牌。武术散打项目， 港队取得零的突破，首次赢得亚

0: 运奖牌，陈子晴在52公斤级散打四强以局数0-2不敌伊朗选手。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陈子晴取得铜牌。加洛萨圣心书院怀疑发生校园欺凌，学校发出官方声明，指对任何形式的校园欺凌、网络欺凌或者暴力行为都持严格的零容忍态度。近日网上流传片段，该校有女学生的校服布满粉笔痕迹，在黑板前哭泣。校方表示，事件发生在2024-2025学年的课后补习班，当时已即时启动跟进调查，训导老师亦已经见面相关学生，并按既定程序完成处理。事件中无人身体受伤，亦已经严肃教导涉事学生，又安排辅导老师同住校社工为受影响学生提供情绪疏导同心理辅导支援。校方对涉事同学接受处罚之后，在社交媒体上载旧影片，并发表不当言论，表示高度重视，强调任何形式的网络欺凌、沉印或者公开他人私隐的行为都严重违反校规。校方指正就事件展开深入调查，一经核实，定必按照校规同既定程序从严处罚，绝不姑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扬言要歼灭伊朗，又说要将伊朗送入地狱。伊朗军方驳斥相关言论，警告将会施以毁灭性的袭击予以回应。伊朗方面谴责特朗普利用联合国大会的讲台为侵略伊朗辩护，又指相关言论显示美国在美伊战事中已经走到战略死胡同。特朗普的反复威胁并非实力的象征，而是美国战略绝望的表现。伊朗军方警告已经准备好同美国同以色列发动更具毁灭性而且更难预测的袭击行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目前尚未具备条件举行俄乌和谈，又淡化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促成美俄乌会谈的机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他希望在美国的推动下，俄罗斯能够重返谈判桌，他已经准备好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俄美双方认为有必要，普京已经准备好和特朗普举行一对一的会面。至于三方会谈，佩斯科夫就说，如果未有先在专家层面做好准备工作就举行峰会是不恰当而且浪费时间。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对和平谈判仍然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未具备举行的先决条件。他重申，举行俄乌和谈前，泽连斯基必须先前往莫斯科，并落实俄罗斯所推动的各项政策，但基辅方面已经驳回提议，指话不可接受，并主张任何会谈都只能够在中立国家举行。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6%。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8: 5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施政报告系落实5年规划。

0: 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3: 他的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8: 确诊之后咧，要开始治疗的话就一定要跟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
8: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9: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好，咁啊，嗱，头先讲到呢一只6228啦 ，Open Mind 啦，系露天嘅矿场咁样啦，系啦。佢话其实佢就想问买唔买得过？
1: 睇图就买得字啦吓。呢间公司我记得我访问佢嘅时候咧，就佢本身系印尼应该上咗市嘅，所以咧就佢。佢原身叫 Merdeka Gold Resources 麦迪卡黄金资源，咁后来咧就改咗名，觉得呢个名字太过可能因为 Merdeka 喺印尼话啊，我而家记起佢讲咩啦 ，Merdeka 系印尼话印尼文嚟嘅
0: ，OK，
1: 你知唔知系咩意思啊？
0: 唔知
1: 道，你唔好即刻答我，你用下脑筋，虽然我知道你唔识印尼话，我都唔识，但系。你可以推敲得到出嚟，佢系咩意思？
0: 吓、啊，推敲到出嚟。
1: 我哋谂嘢系要咁谂噶嘛，即系你可以，就算我唔识印尼文，我都估到佢系咩意思。
0: 佢既然佢系自由矿嘅话，系咪真系自由啊？
1: 啱啦。

0: 佢改咗叫自由黄金啊，喺印尼文里边，Merdeka 就系自由独立嘅意思咯。
1: 有
0: 系啊，咁就今年八月佢就改用呢个新名自由黄金，用英文，以前系英文名啊嘛。咁 DRS 你咪睇到佢个名有个 DRS 嘅，咁就系香港存托凭证，即系 Depository Receipt System， 即系我哋成日讲啲咩 ADR 啊，预托。證券的意思，因為他印尼已經上了市，他將一些股票拿過來，用這個預託憑證的方式，存託憑證的方式來 去在香港上咯。
1: 嗯，
0: 但股價就一級低一級啦，你看到由先是一個毛八跌下來，跌到第一級第一級呢就那下跌多少，第一級就跌到下去35.38，一跌呢就跌了6元雞，然後呢反彈到40.38元，又再跌過，今次跌到32.幾。而家咧就，我覺得佢係階梯式下降嘅一個趨勢咯。
1: 嗯，
0: 如果你而家試緊條50天線喺33.5，搖搖欲墜咯。如果跌穿咧，咁又會可能又再下落低一級嘅，好似落樓梯咁咯。
1: 嗯。好啊，所以就是未买得住的这一只股份。咁啊，但是买得过的股份，今日推介的 tips 又是什么呢？
0: 四个字，市桥立足。
1: 好，个市字点写啊？
0: 都市的市咯。
1: 市桥一道桥嗰个桥是不是？
0: 冇错。
1: 市桥立足。
0: 嗯。
1: 好啊。
0: 咁咧就讲翻恒指啦，恒指咧就去到24,400，到咗我哋嗰个量度最少量度下跌目标，就开始展开反弹。咁咧就琴日弹到上去25,254，咁就啱啱好俾条廿天线咧掂到，咁咧就今日又落翻嚟，今日似乎有啲黄昏之星嘅味道啊，可能即系呢个反弹。这个短命的反弹会不会就已经是告一段落呢？即是因为两万，它是后抽25,000咯，跌穿了25,000，因为之前我们说它在25,000-26,000那里横了个几月嘛。跌穿25,000之后不是计了个最少量度下跌目标和最大量度下跌目标的。但25,000失守了，就由之前的支持位变成阻力位，所以昨天叫做给它后抽回。跟住就企唔穩，咁而家今日收市指數啱啱冇差唔多十天線，所以你未來呢如果跌穿24730呢，上個禮拜一個支大陽燭嘅底部呢，咁我覺得呢就或者你當低一247啦，如果跌穿247要小心囉。
1: 嗯，
0: 咁證明呢兩日嘅回升都係一個技术性反弹同埋跌穿25,000点嘅一个后抽咯。
1: 嗯，好啊，咁啊，所以247系重要嘅呢一个位置，系啦，支持位啊，咁啊，大家就留意清楚啦，咁样，咁睇嚟都系一个下望嘅一个空间比较大。
0: 佢而家就未确定啦，但系我哋而家肯定嘅咧就系244就系短期。一个低位，上个礼拜四24537，一个短期低位就开始反弹，弹完有机会再试呢个低位咯。如果跌穿，我哋咪又将之前我哋 set 咗嗰啲下望目标位搬翻出嚟咯。就
1: 系
0: 如果最大记唔记得啊？最大量度下跌目标系几多啊？
1: 24353唔系咩？
0: 到嗰个我哋呢个嗰个系调整黄金比率的一半，差不多到了啦，因为上个礼拜四都24357了，差四点而已嘛。
1: 我见到了23920，
0: 是啦，那个就是调整升幅的0.618和24000咯。
1: 好啊，好，
0: 所以就看244，如果不穿这些位置就用不着啦，但穿了就是看那些位置了。
1: 今天师傅问题是什么？是啊，市桥立足啊，我提多次大家啊，
0: 蜡烛是 candle 嗰个蜡烛啊，唔好一阵以为系蜡烛不于，系咯，蜡烛于不败嗰、那个，梗唔系啦，系 candle 啊，点蜡烛个蜡烛啊，
1: 梗系蜡烛咁咪即系咩咯？即系个光咯， 等先嗱，
0: 唔系，
1: 等先，诶。
0: 你冇咁嘅年纪，你都唔知呢句说话。呢句说话冇呢个嗱，我平时好多啲迷面都我自己乱作出嚟。呢、這个市桥蜡烛咧就冇作出嚟，系一句个古早人嘅歇后语嚟嘅。我谂我哋有啲观众会识嘅，知唔知咩叫歇后语啊？
1: 嗱，呢个知
0: 系啊，即系佢后边就有
1: 句
0: 说话啦，
1: 系
0: 啊。
1: OK，
0: 就是前面一句就形容后面一句啦。广东话、广东人嗰啲咩歇后语系咪先咧？
1: 系啊。
0: 咁你要先知道就系市桥立足嘅歇后语系咩咯？
1: 即系每一日、每一次同师傅做节目咧，我哋即系都有一个灯谜去猜，即系好符合嚟紧我哋中秋节。我同你讲，提早猜灯谜、有观众估啦。嗱，我讲住几只先啊？176解唔到签啊！先机集团。先机集团啊，跟住之后咧，睇下先嗱，我而家碌紧大家啲资料啊，3308都有大家估嘅，仲有能源股1799都有估嘅呢一只股份，上次估嘅上次估2676系咪啊？睇先2676纳森美上次估嘅。他说因为是观众讲的就说是、因为个图靓但是师傅说未得住有机会是这只女人我最大 Google 搜寻假细心
0: 是的是的
1: 什么我讲了什么
0: 假细心
1: 假细心、哦假
0: 因为个歇后语咧，形容一个人以前，而家啲人唔会讲噶啦。呢、這个上咗年纪先会讲。譬如话你个人系假细心嘅，喺度扮好细心嘅，就系，你都系市桥蜡烛噶。
1: 哦，
0: 因为咧以前啲蜡烛咧靓嘅咧，嗰、那个心咧，嗰、那个灯芯啊。你如果你有冇见过蜡烛啊？蜡烛其实佢里边中间有条心嘅，一条棉好似棉线咁样，咁、就揾啲蜡包住佢嘅。咁靓嘅以前即系。仲未有电灯嘅时候，我哋要点蜡烛噶嘛？靓嘅蜡烛咧，个心系要幼嘅。
1: 哦，
0: 咁但系市桥蜡烛咧就系呃人嘅，就系扮假细心。
1: 哦，
0: 所以呢句说话就系首先有一样嘢就系以前真系市桥出嗰啲蜡烛咧，嗰、那个心咧就唔细嘅，就假做个即系好似好细心咁样。咁就俾人哋攞咗呢句说话咧，就话市桥蜡烛假细心啦。
1: 哦，即系一个牌子嚟噶，原来
0: 唔系牌子，市桥系中国喺国南方，系即系石岐啊、中山道一个城市，佢哋嗰啲中山话叫市桥、
1: 哦，即系佢系专门出蜡烛嘅呢个地方。
0: 系啦，
1: 哦，
0: 即系石岐乳鸽咁样。
1: 哦，明白。
0: 市桥咧就专门出蜡烛，但系啲蜡烛咧全部都系。装模作样假细心的
1: 师傅都是找这个歇后语给大家去估一下哪有哪有说什么以前点蜡烛师傅你那个年纪有灯不用点蜡烛
0: 很久之前我跟你说不是我那个年代都不是的以前香港经常停电的停电就要拿蜡烛出来点没有电筒的那时细个的时
1: 候笑到好啊观众们很多都估中的其实就是
0: 不是
1: 是啊真的很多估中还有师傅很博学大家都真的学到嘢，地方名嚟，喺嗱，大家真系同我谂嘅嘢都一样，咁啊多啲听嗱，我哋所以即系每次喺师傅讲讲古最后嘅呢个位置咧，即系古古仔嘅环节咧，即系师傅即系用尽佢嘅一个心思同心机咧，都真系俾咗好多资讯、历史，又或者语言题俾大家，
0: 未讲出答案。
1: 哦，纳森美，纳森美 ，sorry， 佢未讲，原来系咪啊？见到啦，
0: 冇错啦，
1: 假细心，纳森美。
0: 因为个蜡烛个心好幼啊嘛，就系市桥蜡烛咯。OK， 咁啊，之前介绍过，咁而家有时候啱食啦，咪再即系翻 check 咯。
1: 系咪第三次啊？我见到有观众话系好似第三次推介啦，系咪？
0: 都系噶，我谂次次都应该赚到钱啩。
1: 应该是的啦 我都记得我們之前都是跟我一起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估不到那个歌手名、
0: 女人我最大男心味嘛
1: 是啊是啊、应该可能、哦、今次是第
0: 三次上次有一次我不记得给什么提示是啊
1: 看来这只真的是漂亮、
0: 啊、上次好像是志向世的
1: 志向世
0: 立
1: 心
0: 味
1: 立心味哦，唔怪得有观众提话，诶，立心不良咁样啦。
0: 立心眉就是志向。

0: 细好似上次系。
1: 哦 ，OK， 好，咁我哋即刻同大家讲一讲。
0: 第四次我真系唔知谂到要揾咩谜面提示啦。好，咁啊，立心微一间高性能、高可靠性嘅模拟 analog 同埋混合信号芯片公司。咁啊，佢做芯嘅，所以个公司名就个芯字喺中间啦。专注于围绕下游应用场景组织产品开发，聚焦传感器、信号链同埋电源管理三大产品方向，提供丰富嘅半导体产品同埋解决方案，并被广泛应用于汽车啦、泛能源同埋呢一个消费电子领域。泛能源系包括啲咩呢？就系指围绕能源系统嘅工业类应用，从发电端到输电到配电，再到用电端的各个领域，包括光伏储能、数字电源、工业控制、智能电网等等。目前呢，公司已经能够提供4200几款可供销售的产品型号。在截至到2026年6月30日至6个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亿4千万元人民币，同比大幅增长 66.7%。 如果分季度来看呢，第二季的营业收入有13亿9900万元，比第一季11亿4100万元呢又进一步增加。公司都已经累计实现多季度的营收环比增长，即是按季增长啊，多季度的啦。主要呢就得益于在需求端受益于国内需求回暖，同埋光储汽车出海加速， AI 算力基建需求爆发等多重因素，下游汽车电子、服务器电源、光伏同储能、工业自动化等领域客户需求快速增长，令到公司相关产品出货量大幅提升。第二就是在产品端，公司持续围绕下游应用场景布局产品研发，半导体产品同解决方案巨阵不断丰富，可供销售的产品型号持续增加，所以令到销售规模稳步扩张。第三就是市场端，公司海外业务战略拓展持续推进，海外客户收入贡献稳步提升。上半年股东应占净利润是6760万元人民币，其中第二季呢就较第一季是蚀的，第二季就由蚀转由亏转盈，赚了1亿0300万，第一季就录得3573万元的亏损。最后建议买入价呢，时间所限就是175元，目标195元，指示为166元。这个市桥立足立心微股票道就是2676。
1: 好啊，咁啊嗱，时间有限啊吓，咁啊，所以今日咧，我哋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多谢大家嘅支持啦，多谢大家咁投入一齐去听师傅讲故事啊，我哋古古仔嘅呢一个环节啦吓。咁啊，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有师傅讲讲股嘅，咁到时就再同大家见面啦。咁啊，师傅今日推介嘅股份同埋今日讲过嘅股份，有冇持有上述股份啊？
0: 完全都冇。
1: 好啊，唔该晒师傅，听日再倾，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我是注册中医师何铭泰，很多时候心口拿住痛，都会担心是不是心脏或者肺出现了问题，但经过了心肺检查之后又没有异常发现，原来疼痛可能是胸肋关节炎引起的。在这个时候按摩我们手上面的支沟穴就可以舒缓疼痛了。
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何铭泰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胸肋关节炎的话题。
2: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2: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还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 星期日下午两点半接录重温。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八点，
6: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还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柬埔寨首相洪马内表示，电信诈骗是跨国区域性问题，柬埔寨无法独自跟随，持续的国际合作对打击电骗至关重要。洪马内在金边举行的打击电信诈骗国际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相互指责，将问题政治化，以及单方面采取强制措施，强调有关行为会损害国家主权，并破坏瓦解复杂犯罪网络所需要的集体团结。为期两日的会议有来自20多个国家政府、国际组织以及金融机构、科技公司和研究机构的代表参加，旨在分享各国执法实践并加强国际合作，以应对日益严重的电骗威胁。柬埔寨今年头八个月国际游客人数有22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的405万人次大跌 44.4%。当中中国游客占最多，有大约58万8000人

0: 日，去年全年共接待国际游客557万人次，旅游收入近39亿美元，占生产总值大约10%。本港通脹維持不變，8月整體通脹率是 1.7%， 同7月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基本通脹率是 1.9%， 亦都維持不變。當中電力、燃氣、水價格升 11.5%， 雜項服務價格上升 4.7%， 交通雜項物品以及外出用膳和外賣價格都上升，基本食品下跌 0.2%， 煙酒和醫理價格維持不變。政府發言人表示，儘管燃料相關項目的通胀维持高企，但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大致受控，令通胀整体而言维持温和。预计随着国际油价高企，持续传导至同燃料相关项目，通胀将继续有上行压力。近期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仍然是主要的不确定因素，仍需要密切关注。然而其他方面价格压力预料仍大致受控，通胀整体应会维持温和。九月强积金人均蚀大约4000元。金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23日，强积金基金平均亏损 1.2%， 平均每人亏损4018元，但是年初至今仍然录得回报 6.5%， 人均赚21317元。当中股票基金9月亏损最大，达到 1.5%， 混合资产基金和固定收益基金分别亏损 1.2% 和 0.2%。股票基金全线见红，香港股票基金同追踪指数的香港股票基金亏损 2.8%， 大中华股票基金亏损 1.9%， 美国股票基金就亏损 0.5%。 金指出，九月强积金投资表现似是年月升势后的回吐，而非市场转势，三大资产类别同步回落，但跌幅温和。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分化趋势持续，区内市场表现相对具韧性，相反港股基金年初至今投资表现由正转负，显示本地市场仍面对一定的压力。民建联成员昨日考察新皇岗口岸大楼，民建联副主席陈恒斌关注口岸外围交通堵塞风险，表示皇岗口岸设计吞吐量庞大，高峰期容易引发车流拥挤，咁期望当局提早做好周密的车辆分流规划同动态交通疏导预案，包括增设更多专用上落客同行车指引，以确保车流能够即上即离。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嘅天气报告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咗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咗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喺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翻喺安全地方。
10: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1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
4: 小病

0: 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2: 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5: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4: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5: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4: 几好见到太阳啊。
5: 系啊，
4: 有暑假的时候，
5: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4: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6: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3: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建明 ，Master Joe。
7: 好，又翻到嚟砖头事务所咧，嗱，我又见到出咗施政报告啦，美国加埋息啦，嚟紧又好似国际上都有啲嘢啦，咁啊油价又升又跌，啊，好似乜嘢事都影响唔到香港嘅楼市喎，都。
8: 我发觉香港个楼市咧，真系咪大家刚需，定系讲真的真系砖头系咁保值咧？真系呢期无论加息啊，无论个世界大市系点，都影响唔到噶噃。
7: 即系老神定定咁啊！嗱，唔紧要，我哋睇睇数字先。CCL 点环境？
8: CCL 咧，啱啱呢个周末咧就报咗啦，最新嘅咧就系162.13，按周咧就轻轻升咗0.5% 啦。咁但系其实呢个 CCL 咧就系反映8月27日嗰个礼拜嘅。咁咁啱咁巧啦，嗰个礼拜咧就汇丰推出咗呢一个定息按揭啦。咁同埋啊，嗰阵时我哋有讲过嘅就系西九龙啊，我哋个票王长沙环嘅瑞景啱啱开始卖次轮单位。
7: 嗱，呢个定息咧好似都有一排冇听过啦。咁啊，突然间咧转翻呢个加息。的趋势咧就有啲美嘢出现啦，但吸唔吸引先？通常咧定3-5年货仔
8: 嘅
7: 啫。
8: 系啊，的而且确噶吓，汇丰嘅呢一个定息咧就系其实系得5年期嘅啫。咁咧佢就系用一个2.93厘咧去作为一个定息嘅。咁计翻条数同而家嘅 HIBOR 3.25咧，咁的确系有个息差喺度嘅。咁但系得5年，而未来到底个加息周期有冇咁长？以一个普通人买层楼都起码要供25至30年嚟讲。5年又系咪真系咁吸引要绑实呢？又或者之后使唔使转案呢？咁呢个真系要考量一下啦。
7: 咁咪脆脆地好过冇嘛？
8: 咁啊系啊，悭少少都系钱啦，系嘛？攞嚟做装修啊，攞嚟添置家具啊，都系钱嚟噶。咁所以我相信喺唔同嘅人嘅经济负担之下咧，呢一个亦都有几吸引噶。
7: 嗱，咁啊市况呢样嘢睇供求嘅啫。咁我又见到另一套数字咧，有点而都诧异嘅，就系话咧屋宇署即系、就是、政府噶啦。咁啊7月份全香港咧。得一个私宅嘅项目动工，一伙嘅啫。
8: 咁即系呢个应该系独立屋嗰啲嚟噶。
7: 一个项目一伙，呢、這个数咧系5个月以嚟最少嘅。
8: 系啊，
7: 咁啊头7个月啦，即系计翻今年啦，累积动工咧系其实有2668伙嘅。咁啊比旧年同期咧。原来仍然是少了 47%， 咁啊系16年同期嘅新低，咩树干呢？
8: 吓，咁我预计咧就是因为我哋可以睇翻啦，一笪地咧由买面粉翻嚟啦，到最后要起啦，咁都系一个好长嘅时间。其实谂翻起啦，疫情之后好多时候咧，政府就算一笪地要勾出嚟咧，亦都冇以前拍卖咁快啦。咁所以好多地咧就好似啱啱屋宇署咁啦，你首先要入职，话到底你可唔可以买呢笪地，俾唔俾你起？咁所以7月份咧，全港得一个私宅项目动工呢。其实呢一件事咧，我都会觉得可能系因为夏天啦，天气唔系咁好啦，又或者系好多嘅发展商都感觉到喂，咁到底未来楼市嘅走向系点？
7: 咁啊，一个月日。单月未必可以显示到咁多嘢嘅，不如我哋又睇埋落成量啦。
8: 好啊，
7: 嗱，你正话嗰系动工，咁、
8: 嗯、
7: 7月咧就有2个项目落成嘅，合共咧就186伙。
8: 嗯，
7: 不过如果你话按月计咧，系减少咗95%啊，即系95%。
8: 嗯，
7: 如果你计头7个月累计有8100伙落成，都比旧年同期咧。11759伙咧，系少咗31%，三年嚟最少啊！
8: 系啊，咁所以其实见到啲发展商嚟紧起楼嘅意欲，尤其起啲私楼嘅意欲咧，就冇以前咁旺盛。
7: 我觉得有少少咧，如果你推算翻咧，就系咪有一段时间咧系买地少咗？
8: 呢个系
7: 咁你个 land bank 咁少，咁你起乜嘢咧？冇乜嘢好起咁样啦。咁所以而家咧，陆陆续续就显露咗嗰、那个即系落成量同动工量嘅减少。
8: 但系呢个亦都可以反映到啦，近排建筑业界咧就话开工不足啦。咁若然七月份系得咁少楼盘或者咁少嘅呢啲项目起嘅话咧，咁所以佢哋话佢哋开工不足都真系情有可原，完全明白发生咩事啦。
7: 嗯。嗱咁啊，讲开呢个宏观供应啊，不如又讲下内地啦。
8: 好啊。
7: 内地咧十月底就15即系进入呢个时期啦，咁咧住建部咧有啲嘢讲，住建就代表即系啊知道未来啊嗰啲房地产啊建筑业啊住房啊各样嘢嗰啲啊城乡建设诸如此类嘅嘢咧，就俾一个图画出嚟，咁咧原来咧今次都有一堆口号嘅，就系点咧？迎来两个转向，两个转变，三化转型，解唔解到签啊？
8: 解到嘅，咁两个转向嘅意思咧，即系城乡建设板块啦，咁啊城镇化咧，亦都由最初嘅快速增长期咧，而家咧就转向一个稳定发展期啦。而城市发展咧，亦都由大规模增量扩张期咧，亦都而家去到一个存量提升增效为主嘅阶段。呢个就系佢哋个两个转向啦。咁至于两个转变系咩呢？就系指住房同埋房地产板块咧，亦都产生转变啦。因为房地产市场嘅供求关系咧，咁大家都理解啦，系发生咗重大嘅变化之后咧，呢个系其中一个重点。佢话啦，房地产咧已经进入咗一个存量时代，即系简单啲嚟讲，系一个去库存嘅时代啦。因为头八个月咧，我国二手房交易咧就占房地产嘅比重咧，已经去到高达52%噶啦。
7: 咦，去库存呢几个字好像听了几年了，租是
8: 啊，
7: 现在还去紧，
8: 应该是啦，因为很多网片都会看到啦，就说现在很多的鬼城啊，又或者起了之后没人买呢，咁不可否认啦，现在已经是有些供过于求的，
7: 不是有些的啦，供过于求呢就已经在这里，不过几年前啦，你都知道内房就发生很多爆煲事件啊，又啊即是恒大又从此啊消失啊，这样呢就有很多烂了未添，即系起都未起得晒，咁就摊咗喺度。亦都有一啲咧，就起好咗，就真系未卖或者卖唔去啦。咁呢一个咧，其实中央咧都好努力，就系、是、譬如话啊，有一啲系咪公家买入咗之后就变成呢个公营房屋啦？喺我哋概念里边系咁样啦。咁有啲咧就尽量系可唔可以提供一啲容易入市嘅优惠。第三咧就。无论如何起好佢先，就卖现楼，就唔再卖楼花啦，咁样。
8: 咁呢个亦都系呢个亦都系住建房其中一个重点嚟嘅，佢就系话啦，现房销售咧已经系大势所趋嚟噶啦，咁所以近年咧系采用现房嘅销售嚟嘅，即系所见即所得啊，即系内房公司咧好多时候咧都一定要自己揞一嚿钱起好晒先至可以卖，卖完先可以套到现啊。
7: 咁啊，等嗰啲买楼嘅人就唔使惊咧，死啦！我俾一首期之后，跟住有冇楼收嘅咧？咁样咁而亦都咧就将嗰个循环链咧就修正翻就。唔好吹到咁大啦，因为以前咧你买咗楼花啊，即系楼都未起啊，已经有一堆钱入咗嚟，跟住就一个循环啊，然后咧就即系同呢个地方政府也好，私人发展商也好咧，就搞一大轮咧，就一变二又二变四，四变八咁样啦，咁就搞到咧就真系不可收拾，
8: 系啦，不可收拾啦。
7: 嗯，
8: 咁啊讲埋个三化转型先啦，三化转型咧就系指建筑业界咧要迈向呢一个智能化啦、绿色化啦，同埋呢个融合化。不过又最紧要呢单嘢呢，咁就係好啦，就住啱啱以上嘅呢个口号啦，咁到底未来嘅内房係何去何从呢？咁结果住建部嘅总工程师呢李晓龙佢亦都有啲嘢讲喎。
7: 係啊，佢就讲到呢，就住呢个十五时期呢就整合嗰啲建筑业嘅内卷式嘅竞争，原来都好犀利下喎，同埋好多工程款项嘅拖欠啊，呢啲咁嘅难题痛点呢，都希望尽量针对性呢去拆解咁。咁啊，要点咧？咁将来嗰啲从事行业嗰啲人啊，搞边科咧？咁啊，里边冇得揾食嘅时候，就要出海啦吓。咁就即系揾呢个出海专班咧。就佢呢位李晓龙就话啦，住建部咧会支持企业出海，加强呢个建筑领域国际交流合作。即系话咧，内地如果冇乜 project 咧，咁就出去境外揾 project 啦。
9: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 养心，主持刘婉芬，请嚟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10: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1: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想着怎么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9: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3: 即系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7: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13: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14: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5: 关泽辉，
14: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5: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6: 关公讲公关，
17: 砖头事务所
14: 主持郭彦明。Master Two
7: 又翻嚟转头事务所睇翻啲现成嘢先啦，
8: 真系好啦，
7: 有又唔好啦，有啲就环境唔错，有啲咧就比较噏噏地啊，就系、是、呢个九龙东咧。就算是甲下即是已经 Grade A 那些呢都仍然是很寒冬的阴公。
8: 是啊，咁讲緊的呢就是在观塘伟业街108号的思宝国际大厦啦，咁近排又有放盘啦，仲要是连放两层的 ,27 同埋28楼全层的写字楼啦 ,34,000 尺的。咁呢一个呢是一个美国的私募基金啦，同埋一个印度船王的财团啦，咁结果呢就是以低于他们买入价三成呢而家就准备放售啦。
7: 嗯，当佢系而家嘅市值咧系3.4亿嘅话咧，位上嚟咧10,000蚊都唔使，9,800蚊尺。咁佢哋之前咧就讲真，如果睇翻佢系2018年嘅时候买落咧，当时动用咗20亿咁上下啦，咁就买咗若干层呢个私宝嘅，系先都有成9层啦。当时咁呢个可能都或多或少受到呢个CBD 概念嘅吸引啦，因为之前咧就吹得好行噶嘛，起动九龙东啊，第日嗰度就会成为咗一个核心啊。咁呢一堆外资捧场客咧就即系纷纷入市，咁而家咧吓都陆陆续续咧各样啦。我唔知佢当年属唔属于摸顶啦，咁但系 CBD 呢样嘢大家冇提好耐。都当冇噶啦，系嘛？
8: 嗯，咁我唯有咁讲啦，佢今次已经系可能蚀少咗噶啦，因为咧同一个财团啦，今年嘅6月份嘅时候咧，咁18楼全层咧，佢哋亦都系以1.26亿连3个车位卖出嘅，咁当时咧系要蚀40%走嘅。
7: 咁又唔系话咁灰嘅，做有啲好消息啊！嗱，最近长实咧就话佢长江集团中心二期啊，即系中环嗰个靓位咧，就差唔多，咦？全部租出咯，咁点解咧？就系啱啱有个新客，嗰个新客就租咗呢个52,000尺嘅楼面，咁啊突然间咧就令到咧嗰个出租率咧就飙升啦。
8: 系啦，咁咧讲紧嘅咧就系美国著名嘅量化交易公司咧 ，Square Hana International Group 咧 SIG 咧，就一次过咧就租咗长江中心二期3层嘅楼面，就正如 A 姐所讲啦，足足有成52,000几尺噶吓。咁近期平均嘅尺租咧就系租紧115蚊一尺噶，咁如果乘翻52,000嘅话咧，佢每个月咧准备要交嘅租咧足足成598万噶。
7: 咁呢啲又揾得到嚟，使得去嘛？咁嘅規模啊，500多万，咁好多啲大嘅律師行啊、會計師行啊、保險公司啊，都係咁租啦。咁長江中心呢個好消息咧，就真係都幾鼓舞啊！因為佢哋自己都發言人都有話，最近啲租務咧活躍咗。咁而家現階段咧，可出租樓面咧都接近全部租出曬啦。
8: 咁好明顯見到啦，原來中環呢個 CBD 咧就係都依然係深受我哋嘅外資歡迎嘅噃。係
7: 啊，有譬如跨國公司啦、金融機構啦、內地嚟嘅知名嘅機構同埋呢個家族辦公室之類咁樣。
8: 咁梗係啦，無敵大海景喎、啊，呢、這個二期真係不得了㗎。但係講到無敵大海景咧，我哋又過翻海啦，就係講緊喺九龍灣啦，其實嗰個位置。就近啟德嘅咧，就係由資本策略持有嘅呢一個商廈啟匯咧，就今日啊就向呢個城規會咧申請咧，就要將成棟嘢咧就改建成為住宅噃。
7: 哦，即係喺九龍灣林澤街8號嗰座啊嘛，你講緊。
8: 係啊，係啊，係啊。
7: 佢都位置又靚，佢而家外形都好靚仔啊，點解又拆咗佢又起個搞地科咧？有啲嘥喎，
8: 咁不如我讲下佢个前世今生啦。咁呢个原址地皮咧，其实喺1997年嘅时候咧，喺南丰集团夺得噶。咁当时集团咧就系希望咧等启德机场搬迁咗之后咧，就配合启德发展计划咧，就喺呢一个商住嘅项目嘅。咁呢个地皮咧，结果咧就晒咗10年嘅太阳噶。咁喺政府嘅催促之下咧，先动工嘅。但系可惜咧，当时喺附近咧，仲有好多嘅货仓同埋工业大厦啦。政府只系批准咧，佢喺呢一个地皮上面咧就起货仓嘅啫。咁所以2009年啦，咁啊南丰咧就主动咁向政府咧就话补地价，就起成而家呢两栋大厦，嗰阵时仲系叫做奥腾广场嘅。去到2018年啦，咁结果咧重庆嘅商人咧嗰阵时嘅张松桥啦、资本策略啦同埋范海咧就用80亿就向南丰咧就买入咗呢个奥腾广场，亦都改咗名成为呢个而家嘅启汇啦。
7: 咦，咁佢翻身到而家都讲緊係几年嘅事咗喎。
8: 係啊。
7: 而家又话拆鬼咗佢啦。
8: 係啊，因为而家呢一个商业发展嘅空置率呢大约有成25%嘅。即係你计一计呢，每4间呢有1间都系空置嘅。咁所以佢家选择攞嚟再重建呢都系无可厚非嘅。咁不如都讲下我哋关心嘅住宅先啦。咁其实嚟緊呢一个周末呢就係我哋11黄金周之前嘅呢一个周末啦，仲要系中秋佳节嚟嘅。咁所以有好多发展商呢都睇准呢个周末呢蠢蠢欲动喎。
7: 咦，中秋节食月饼㗎喎，去买楼
8: 唔奇啊，睇上月嘅时候可能见到上面嘩啲楼几靓喎，咁就顺便去买返间喎。咁就以何文田站嘅现楼啦，呢个预一呢就将会喺呢28号嗰个星期一呢就会招标埋成个盘最后嘅6个2房单位嘅，咁亦都系因为因应11咧就推出限时优惠嘅。咁、那个限时优惠咧就系话啦，咁你如果只要买指明嘅呢啲单位嘅话咧，就会分别获赠咧18万至10万蚊嘅购物礼券嘅。咁另外咧一个喺港岛嘅新盘咧，就近排成为热话啦，就系北角嘅黄船啦，系周大福决定卖啦，咁啊新世界作为策划啦。咁其实喺上个礼拜咧已经不断咁推出价单噶啦，咁我哋可以睇一睇佢啲价单啦。第一张价单咧推出50个单位嗰阵时咧，平均尺价系讲紧20610蚊嘅啫。第二张价单咧已经轻微加价啦，去到21000噶啦。咁第三张价单咧甚至去到22000，而家啦去到第四张价单，即系9月21号呢一日咧，就已经去到23000噶啦。但系点解可以加价加得咁过瘾嘅话咧？系因为不可否认喺港岛区20000蚊买到新楼咧，所以令到佢咧而家系超额认购紧噶。
7: 20000蚊系讲紧一尺咋租？
8: 系咁的而且确嘅，即系我哋讲紧17000买到长沙湾嘅时候，加原来港岛区20000蚊，啲人真系抢住要噶噃。
7: 咁又呢一个盘又本身个 site 咧又有古仔噶嘛，佢前身系皇都嘛。咁皇都戏院又有张爱玲古仔噶嘛。
8: 系啊，
7: 我都记得呢啲历史。咁嗱，讲真啦，港岛区供应又唔多，咁个地点咧又得意，咁啊睇下。佢呢一个一级级上嘅加价又有凑唔凑效啦。咁卖楼咧嘅节奏咧，每个发展商都唔系好同嘅。有啲咧就急急咁样一浪接一浪，有啲咧啊唔紧要，起好晒先，你嚟睇个中意，咁啊嚟入个价，我哋招标咁。咁啊，好似呢个愉景湾啦，即系香港兴业发展嗰个咧，就佢今次系同呢个中信泰富合作嘅，就系佢哋哇，原来愉景湾咧都去到19期噶啦。咁啊，起到呢个系列咧就叫做意图，下低就叫满。 满意。
5: 嗯，
7: 第一期咧佢已经起好啦，咁佢今次就开咗一啲两房同三房咧就招标，咁好快都有反应啊。咁第一日招标咧就卖咗第六座13B 咧系597尺嘅。呢个两房户佢就系 open kitchen 嘅，我都有去睇过。上

0: 睇嘅咋吓，真系睇唔买。咁佢今次嘅成交价咧系1088.8万，咁啊都几好意头啊吓。咁啊位尺价先紧要啊，大家要留意咧，就系18238蚊。根据发展商嘅资料咧，系一个内地客嚟嘅。
1: 咁除咗吸引内地客之余咧，咁其实咧第二日咧亦都咧喺招标嘅时候咧卖出咗另一个单位，系九座嘅13楼 C 室噶。呢一个单位实用面积咧就系599平方尺啦，咁啊亦都系1088.8万噶。咁就尺价咧，因为就平啲啦，咁就去咗18117蚊。
0: 因为多咗两尺啊嘛。
1: 系啦。
0: 咁啊，愉景湾嘅环境咧，嗱讲真啦，即系如果你系时间规律嘅，每日作息都中意清幽环境咧，咁又不妨嘅。交通上咧就搭船啦，大家都知道，而家都有陆路噶。所以但系如果你话好赶好赶，需要好方便咧，咁可能咧未必有呢个效率。

0: 晚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发文祝贺中国香港代表队在名古屋亚运再创佳绩。港队在今日赛事共获一银三铜共四面奖牌，累计总奖牌数目增加至三金六银七铜，合计十六面奖牌。今日港队获奖名单分别是曾以婷在空手道女子组手50公斤以下级夺得银牌，简卓彤收获女子100米蝶泳铜牌，洪浩威、李志刚、邓宇轩在空手道项目夺得男子团体型铜牌，以及陈子晴在武术女子52公斤级散打赢得铜牌。罗淑佩表示，空手道队今日发挥超卓水准，勇夺一银一铜，简卓彤打破香港女子100米蝶泳纪录摘铜，陈子晴更为武术散打队取得突破，首次在亚运勇夺铜牌。他呼吁市民继续全力支持港队运动员争取佳绩。高铁西九龙站一名内地男子藏有5枚怀疑信号弹，涉嫌

0: 制造或管有炸药被捕。下午约两点半，警方接获高铁西九龙站职员报案，指一名49岁持伤情证的内地男子，安检的时候发现他的行李入面有5枚怀疑信号弹，警方到场拘捕该名男子，他现正被扣留调查，案件已交由油尖旺警区刑事调查队第四队跟进，事件中无人受伤。黄大仙富山运动场外，昨日有人派发饮品，有学生怀疑饮用后身体不适送院，警方表示对涉事饮品作检验之后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或者有毒物质，亦都没有证据显示有外来物质被注射到饮品入面。警方指派发饮品的公司一直有做同类型的推广工作，以往没有发生过异常，当日派发的饮品采用二丝线设计，进身包装是两条由多个小孔组成的虚线，以便撕开作回收。由于饮品在派发之前一直浸在冰水入面，导致有水积存在标签和樽身之间，如果用力按压樽身，积水会在小孔渗出或者喷出，令人误以为有液体渗透。至于有16名学生在饮用饮品之后身体不适，出现呕吐、腹泻和头晕等症状，警方说学生不适的可能性多，例如运动会上曾经进行激烈运动、进食不干净的食物等，因此会考虑各种原因。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接受央视专访时称赞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在他的任期内中国取得巨大的繁荣发展，可以明显提出中国普通民众生活水平提高。马斯克说旗下上海超级工厂的成功全靠中国员工，中国具备极强的制造业底蕴，这种实力并非仅仅体现在当下，认为 Tesla 中国团队非常有才华、勤奋，亦都值得信赖，质素和效率都非常出色，形容 Tesla 上海超级工厂是一块瑰宝。他表示中国的 AI 大模型非常出色，单位算力产出的性能几乎是全球顶尖水平，认为中国解决算力问题的速度会比大多数人预想得更快，估计2到3年内中国就能够依靠光刻技术和晶片制造补齐算力缺口。讲到机械人的发展，马斯克估计未来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专属机械人以承担各类工作，预测10年内至少会有10亿部人形机械人，未来15年或者会达到100亿部，20年后更加可能达到1000亿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5%。
7: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8: Hello， 早晨，揾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伍裕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

0: 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4: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7: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6: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7: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6: 几好见到太阳啊。
7: 系啊，
6: 有暑假时
7: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6: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5: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Master Joe。
9: 有嚟到我哋砖头事务所嘅时间啦，我哋继续有我哋嘅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10: Hello， 阿 Joe 你好，大家好。
9: 上个礼拜又讲咗啦，其实作为业主嘅律师啦，卖方嘅律师其实都一啲都唔简单噶啦，佢有好多文件要准备噶啦。咁其实除咗上个礼拜讲过嗰啲嘢之外咧，佢今个礼拜不如同我哋讲下，其实呢一个卖方律师嘅话，佢仲有啲咩需要处理先可以顺利咁将呢个物业交到俾呢个新买家嘅咧？
10: 作为呢个嘅卖家嘅律师咧，要睇就系话有冇做按揭啦。咁如果有做按揭嘅话咧，就安排解除有关嗰个嘅旧嘅按揭嘅押记啦。买家律师楼啦，就要帮助买家业主啦，向佢个银行嗰度咧去联络啦，咁啊睇下仲争几多钱啦，同埋咧去安排有关解除嗰个嘅按揭嘅程序啦。尤其是安排喺交易日当日 ，OK， 点样用一啲嘅楼款去还清晒所有啲债务去俾银行啦，从而去解除咗有关按揭嘅文件啦，同埋有关啲相关工作啦。其次嘅话，咁其实除咗银行方面，会唔会有其他好似财务公司啊，甚至乎其他啲嘅私人嘅债务嘅押记喺度啊 ，legal charge 喺度啦。如果有嘅话咧，佢都需要一一安排，然之后要清除晒所有呢啲嘅负担，先至可以令到嗰个业权咧就系完整。是由卖家业主去俾呢个嘅买家噶啦。当然啦，作为卖家嘅律师啦，佢要提醒同埋协助咧卖方业主啦，佢去安排欠款啦，好似系管理费啊、差饷啊、地租啊、地税啊，甚至乎一啲其他政府嘅罚款啦，包括咗政府一啲嘅 building order 啊，会唔会有啲嘅违例嘅工程啊？喺呢方面嘅话咧，作为呢个嘅买家律师咧，就要去确定就系话喺合约方面，其实佢有冇定明就系话按现状咧，包括咗 illegal structure 一啲个违例嘅工程啊，甚至乎 building order 啦。咁如果佢哋大家已经定明咗就系以现状去交易嘅话咧，买家律师楼咧就可以喺呢方面咧就要同买家，如果假设买家律师楼有一啲嘅质疑喺方面嘅话咧，就双方面嘅律师咧，佢哋互相就作出一个沟通，而去解除翻啊有关呢一啲嘅疑虑啦。当然啦，如果有一啲嘅特别嘅安排嘅一啲条款嘅话咧，亦都需要去处理啦。尤其是系一啲嘅楼宇嘅买卖方面咧，有啲特别嘅安排，例如好似假设去卖楼嘅话，系需要特别嘅，可能要卖楼要送多架车啊，送多个劳斯莱斯啊。咁其实呢个劳斯莱斯买咗翻嚟未啊？系咪嗰个啊劳斯莱斯系可以系安排到去到时当日喺交易方面咧？俾埋业主啦
9: 吓，咁啱啱作为卖方嘅律师咧，即系业主嘅律师咧，咁啱啱就话都会问一问呢个业主啦，仲有冇啲旧按揭啊，又或者争啲欠款啊？咁若然业主又同你讲话冇啊，我还清噶啦，咁但系其实作为卖方嘅律师咧，佢有啲咩渠道可以 check 到佢到啲，如果仲有啲咩欠，又或者如果佢真系买咗业主系真系呃佢嘅时间，佢又应该有啲点做咧？
10: 啊，一般嚟讲嘅话咧，卖家嘅业主啦吓，佢哋都会有一个嘅清单出嚟嘅，咁而呢个清单嘅话咧，系要由翻嗰个买家嘅律师楼方面咧，佢都会确认翻就系话我究竟会唔会有其他金额啊喺度欠嘅。当然啦，我亦都相信嘅话，买家律师楼嘅话咧，佢都需要做一啲工作，就要同翻买家业主咧去确认翻有关嘅嗰个情况嘅。咁当然咧，如果系真系买家业主佢呃呢个嘅律师楼嘅，其实都冇得呃嘅。有啲嘅大数嘅话咧，咁其实基本上咧，佢哋都好清楚。而买家嘅律师楼嘅话咧，都会去问有关买家嘅律师楼嘅。咁啊，但系双方咧都会同翻。例如好似欠款

0: 费嘅话，会同呢个管理公司啦，啊，尤其是会唔会有啲大数，好似大维修未夹嘅钱嘅话，卖家业主嘅话有冇欠咗啊？咁啊，其实政府嘅话，其实只需要提出翻一啲嘅最新近嗰个嘅差饷单，就要睇就话你有冇交呢个嘅差饷啊？啊，你有冇交呢个嘅地租啊？嗱，呢啲咧其实咧就系冇乜点走噶吓，咁啊系惊一啲嘅大数，例如就系话卖家业主佢隐瞒咗一啲嘅债务啦，好似就系话财务公司啦吓，会唔会佢争财务公司钱啊，或者争七姑姐佢哋啲钱啊，而攞咗呢一层楼去作为呢个嘅抵押咧？嗱，喺呢方面嘅话，作为呢个买家律师嘅话咧，佢系会有一个嘅职责咧，就系要求卖家业主咧去同佢哋作出一个嘅澄清啦。如果佢话冇嘅，咁啊当然啦，即系冇就真系冇啦吓。如果系有嘅话咧，佢哋好清楚就系话嗰个嘅价钱会系点咯。
1: 咁好似呢啲 building order 嗰啲嘢咧，有阵时会住咗上张契嗰度噶嘛，会唔会话可能真系啱啱佢咧俾人争钱咧，争到上去，甚至要住咗上张契度，要搞清楚条数先可以卖嘅咧？
0: 一定要噶，啊，即系呢个系一个嘅卖家律师咧，佢亦都同呢个嘅卖家业主嘅话咧，佢哋要系一个好清晰就知道就系话，喂，你必须要解除晒债务，包括咗喺填土厅度显示到嘅债务，包括埋一啲嘅隐藏嘅债务，必须要即系当然系关于呢层楼嘅一啲嘅债务作为一个抵押嘅债务啦吓。如果卖家业主嘅话咧，佢解除唔到呢一方面一啲嘅债务嘅负担嘅话咧，作为呢个嘅卖家律师嘅话咧，佢系有呢个嘅责任咧去通知翻呢个嘅卖家嘅。当然啦，可能亦都甚至乎按照住买卖合约里面嘅条款嘅话咧，可能会影响到嗰个成交嘅。
1: 上个礼拜咧，我记得你讲过啦 ，simple is the best 啦。咁但系万一一睇到份契嗰度，哇，又有 order 啊，又争紧钱啊，咁其实作为呢个卖方律师嘅话，其实应唔应该接呢单嘢啊？定系调翻？真系觉得哇，喺咁恶搞嘅话，都系做唔过啊！
0: 嗱，咁其实咧呢个牵涉到就系话最初喺签呢个临时买卖合约嗰阵时候咧，嗰个阶段啦。作为呢个嘅买家啦吓，我都会系建议一开始其实都唔系建议啦。咁其实你哋大家都会喺呢个嘅签呢个嘅临时买卖嘅时候，作为呢个嘅物业代理，根据住物业代理条例嘅话咧，其实作为一个嘅物业代理，其实佢需要系俾一个嘅 land search 填土厅查契去俾呢个嘅买家去睇嘅吓。咁啊，当然啦，要睇。就系话究竟有冇争人钱啦吓，咁啊同埋边一个系业主啦？喺签呢个临时买卖合约之前嘅话咧，就已经系睇咗呢份 land search 噶啦。咁啊，如果作为呢个买家，你喺睇过晒呢份嘅 land search， 除非佢俾份假嘅你啦，假呢个系另一个嘅提供呢个嘅虚假文件去误导你去签呢个嘅交易啦，签一啲嘅买卖合约，呢个系另一个 issue 啦。作为呢个买家，你一见到虽然你好中意呢层楼，但好似啱啱睇完个 land search 嘅话，发现咗有咁多问题啊！除了做这个第一按揭银行，做了第二按揭银行，跟着第三你还要见到有一个财务公司，跟着还见到七姑妈她有个一个女士，她又欠她一百几十万的，你层楼其实现在是一千万的。咁但係呢你爭嗰啲數嘅话呢可能讲係就成700万啦或者800万嘅。咦咁其实仲有冇其他隐藏债务呢？喺咁嘅情况上底下嘅话可能再加上埋啊，就唔知就係啲债务啊，甚至会见到又有屋宇署有 building order 嘅，又见到有呢个嘅管理公司钉契话有关嘅业主冇交几多年嘅管理费嘅。喺咁嘅情况上底下嘅话呢，我就建议作为呢个买家最好睇清楚，我建议就唔好买呢层楼啦。越系复杂嘅嘢咧，我觉得系将来咧，可能你面对嘅嘢更加复杂。
1: 好啊，如果咁多位听众咧，对于买楼呢一样嘢咧，都有任何意见嘅话咧，就记得啦，可以 WhatsApp 俾我哋啊吓，98292344，98292344啊嘛 ，Dr. Andrew 咧就会同你解答噶啦。下一节翻嚟咧，我哋睇下呢个卖方律师啊，系咪真系可以咁顺利咁将呢层楼啊卖咗俾卖家？
2: 砖头事务所。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4: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有结节不需要担心，如果是8毫米以上需要抽组织，现在有些很新的科技可以更加精准抽到组织和平发症又低，可以指引下一步的治疗。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 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

0: 帮助长者融入。
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 Master Joe。
4: 好，嚟到我哋最后一节嘅砖头事务所啊，吓 ，Dr. Andrew 啊，咁而家啦，终于啊，上面嗰度咧已经 check 晒啦，终于都卖晒啦。咁如果卡真系要成交之前嘅话，咁呢个卖方律师仲有啲咩要做嘅咧？
5: 咁啊，作为卖家业主嘅律师啦，咁啊喺成交日嘅话咧，就要作出一个检查同埋一个交收啦。成交前嘅话咧，都会有一个嘅结算表嘅。咁你结算表里边会列出就系话呢个嘅楼价嘅预款有几多啊？有关还清呢个按揭金系几多？律师费啊，甚至乎有啲嘅代理佣金。如果真系假设啊，卖家业主系委托呢个律师楼去代付啦，甚至乎有冇其他一啲嘅费用，好似影印费用啊、交通费用等等啊。之后嘅话咧，卖家律师咧就要同呢个嘅卖家业主啊确认呢个结算表里边嘅内容啦，同埋咧预计可以收取嘅净金额几多啦，或者本身系冇净金额嘅，你系需要系托钱上去去赎翻层楼嘅话咧，亦都要系清晰去列明俾卖家业主睇到啦，避免日后咧成交方面咧就出现咗一啲嘅误会啦。成交嘅文件啦，同埋一啲嘅楼款嘅交接啦，双方面嘅话咧就系确保啦，尤其是系呢个嘅卖家嘅业主啦，卖家嘅律师啦。咁要要求就係話知道喺呢個特定約定嘅時間去接收有關嘅買方律師交付一啲嘅樓價餘款啦，好似係用本票啊，或者係對方買家律師樓開嘅支票啦。同時間作為呢個嘅買家律師樓，佢要安排一啲嘅文件啦，包括咗 assignment 啦、轉讓嘅契約啦，同埋一啲嘅解除按揭嘅文件啦。如果假設係賣家嘅業主佢有做按揭嘅，咁啊全部業權嘅一啲嘅文件鏈啦。如果係有租約嘅話咧，亦都將呢個租約嘅正本啦，同埋一啲嘅按金啊、一啲嘅交接一啲嘅清單嘅話咧，就要交俾呢個嘅賣家嘅律師樓啦。當然係最重要就係要確保有關嗰個物業嘅交樓嘅狀況啦。咁啊呢個交樓嘅狀況咧就係要視乎喺呢個嘅買賣合約裏面究竟係點樣寫啦，交吉啦、連租約啦，或者係呢個交吉時候嘅話，或者連租約嘅情況有冇連埋呢啲家電啦、等等啊安排啦。當然作為呢個嘅買家律師樓嘅話咧，咁其實咧佢係要提醒賣家業主咧，佢係必須要咧係要根據住正式買賣合約同埋臨時買賣合約裏面所註明嘅安排啦。當然啦，正式買賣合約一經簽署嘅話咧，已經係代替咗呢個嘅臨時買賣合約啦。咁一切咧都會按照住正式買賣合約裏面嘅條款嘅要求咧。一般嚟講咧，正式買賣合約裏面都有一件附件嘅，包啲乜嘢？可能幾部冷氣啊、雪櫃啊、洗衣機啊、廚櫃啊等等啊，甚至乎你要求一架嘅勞斯萊斯啊，要求住一套名貴嘅 HiFi 啊等等咧，都會列咗喺呢個嘅正式買賣合約裏面嘅附件裏面嘅清單裏面。咁作为呢个嘅卖家律师嘅话咧，就要求呢个嘅卖家业主咧，系确保必须要系按照住附件正式买卖合约嘅附件嘅话咧，去履行有关嗰个嘅责任啦。
4: 个家私啊，食嗰啲 HiFi 啊，或者个劳斯莱斯啊，我都想要啦。但如果咧间屋里面咧留咗啲烂嘅家私啊，又或者佢未搬晒啲嘢嘅话，作为一个业主嘅律师啦，其实有冇职责咧系要提醒呢一个业主要清晒佢先交到吉嘅咧？
5: 咁啊，好视乎就系话你嗰啲垃圾有几多啦。嗱，不过头先阿 Jo 你讲到一个嘅情况都几常见嘅话，就系话假设啦，如果系连家电嘅，咁啱你卖楼嗰阵时候连埋一个雪柜啦，假设啦，咁呢个雪柜你俾佢嗰阵时候咧就系好嘅，完好无损嘅，但系你俾当一交收一交吉嗰日呢，咦，原来发觉或者本身系当呢个嘅买家去睇呢个嘅 final inspection 嗰时候，

0: 去睇呢个嘅物业视察呢个物业嘅时候，发觉咗就咦个雪柜坏咗，咁一系就整翻佢嘅啫，一系就俾个新嘅啫。但系咧喺呢方面嘅话咧，买家律师咧都会系建议呢个嘅业主咧就系话啊，可能系假设啦，一个雪柜系5000蚊嘅，咁呢5000蚊嘅话咧，可能咧就系需要就系话喺呢个嘅楼款去原先系俾100万嘅，啊咁100万楼款里边咧就扣除咗5000蚊，就会交俾呢个嘅买家咧去 replace 啦，或者去重新买个雪柜啦，去作为呢个嘅交易啦。咁啊。可能会系牵涉到就系话某一啲嘅金额，佢系会系hold 住咗喺度。咁亦都当然啦，亦都甚或者本身佢可以系如果时间充裕嘅话咧，卖家业主嘅话咧，可以系替换咗有关雪柜啦吓。咁、然之后系令到就系话嗰个整体成个交易嘅话咧，系确保佢咧系会系顺利去成交咯。
1: 好啦，咁终于搞掂晒所有嘢啦，文件啊签晒啦，咁之后系咪卖方律师咧就冇嘢做噶啦？
0: 啊，梗唔系啦，仲有好多嘢搞噶，啊，咁所以咧律师嘅工作嘅话咧就基本上系比较辛苦嘅。曾经我有一啲嘅律师嘅朋友都喺度就抱怨就话，哎呀，而家啲律师费咧就越收越平啊，吓，相对一啲嘅某一啲嘅其他啲嘅安排嘅话，其他一啲嘅专业人士嘅一啲嘅收嘅。收咗个费用咧，系越嚟即系唔成正比例啊！佢有啲心理唔平衡啊，因为你好似头先我所讲到就话，其实即系买家嘅律师啊，或者卖家嘅律师咧，其实佢面对住嗰个嘅工作方面咧都繁重，同埋佢哋嗰个嘅专业嗰个责任嘅话，一啲都唔细噶啦。我哋讲翻咧就系话咧，喺成交嘅时候嘅话咧，咁其实咧作为一个嘅卖家嘅律师嘅话咧，必须要确保就系话要清还晒所有嘅卖家业主佢哋嗰啲。按揭嘅贷款得到呢个银行嘅确认，嗱，得到银行确认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吓。咁剩低嘅钱嘅话咧，佢先至可以去 release 去放款俾呢个嘅卖方业主嘅。咁啊，否则嘅话咧，呢个咧就违反咗佢哋嗰个嘅专业操守嘅。作为呢个卖家或者作为一个嘅买家嘅话咧，如果系咁情况影响到佢哋嗰个嘅业权嘅转让嘅话咧，咁啊，其实咧佢牵涉到一啲嘅专业失德喺度嘅。另外就系话作为呢个嘅卖家嘅律师啦，咁可以向呢个嘅卖方业主咧就汇报有关文件嘅交付啦。咁其实呢啲文件交成点啊？会唔会有一个清单喺度啊？咁啊会唔会需要系保留住一啲文件呢？啊，最重要嘅话咧，其实唔系净系单指呢个嘅卖家律师啊，其实买家律师都需要有一个安排咧，去保障翻佢哋自己啊，将来啊，而家可能系呢个嘅顺利过度成交嘅啫，但系可能牵涉到就系话好不幸地就系话成交嗰日都出现咗问题嘅话，已经有争拗啦，而家有争拗，成交有争拗，或者系将来有争拗嘅情况嘅话咧，咁一般咧律师楼嘅话咧，买家律师或者系卖家律师嘅话，都会保存晒所有。合约、业权文件嘅副本、往来嘅私信、质询同埋回复啦。结算表啊，同埋有关嘅付款嘅记录，因为咧呢啲都会可能会作为将来啊成为一啲嘅风险嘅，而呢啲风险嘅话，今日可能冇问题。举个例就系话，你业权嗰个嘅假设啦，可能系一啲嘅契约啊，以前对上两手嘅业主，佢哋系卖咗层楼 ，OK， 而佢哋律师楼可能做错一啲嘢，而呢啲嘢咧可能会。稍后嘅话影响咗有关嗰啲业权嘅，咁影响咗有关业权影响到有关顺利嗰个嘅成交，或者将来影响到嗰个业权嗰个嘅变成一啲 defective 嘅 title 嘅话呢，影响到将来嗰个嘅买卖嘅话呢，新任嘅买家嘅话可能有机会呢就係向佢哋作出索偿嘅。所以一般嚟讲呢，佢哋都会保留住有关嗰个嘅记录。而作出就话将来吓补翻个底就系话喂有啲咩喐啊？讲真啦，今日做完嘅嘢啊，三年之后都唔记得咗啦，或者三个礼拜前都唔记得咗啦。喺呢方面嘅话咧，律师楼咧都会留翻呢一啲嘅记录去保障翻佢哋咯。
1: 再次证明咧，买楼真系唔系买棵菜咁简单，所以律师咧真系好重要嘅。你谂下唔做晒呢啲嘢嘅话咧，层楼买翻嚟都唔够安乐啦。所以多谢阿 Dr. Andrew 啦，今日同我哋咧解释晒啦，到底一个卖方律师啦，应该喺一个买卖物业嘅情况之。要做嘅嘢，
0: 好唔好客气。
1: 好啦，咁下个礼拜又再请你，又同我哋讲下其他 topic 啦。多谢你啊！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九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抗例下周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美国进行三日的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等陪同出访。今次是习近平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预计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周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届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罕有地亲自接机，将会是超过60年来首次有美国总统亲自迎接教宗以外的外国元首。白宫将会在星期四早上为习近平夫妇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和习近平将分别致辞，并在玫瑰园阅兵。欢迎仪式结束之后，特朗普和习近平会举行双边会谈。同日晚上，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在行程的最后一日，习近平夫妇朝早会再到白宫同特朗普夫妇茶聚，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两国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结束参观之后，特朗普夫妇会为习近平夫妇送行。美国警告自今日起将制裁继续为伊朗航空公司提供服务的外国企业，但伊朗航企今日仍然继续执飞国际航班，其中马汉航空一架客机由德黑兰起飞并降落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但该航班在白云机场官网的航班资讯中未有显示。美国

0: 有航班飞往土耳其的伊兹密尔，咁针对中国是否允许伊朗商业航班降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的立场一贯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三发布公布，指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至少两人伤亡。通报说，涉事货船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遇袭后起火并在海上漂流，所有船员已经撤离，但至少两人伤亡，当局正调查事件，目前暂时没有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下个星期四起，内地展开一连七日的国庆黄金周假期。入境处估算，预计今年黄金周期间大约有129万内地旅客经过个管制站来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较去年增加超过 5%。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主持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时表示，政府会做好接待访港旅客预备工作，同相关机构及旅游业界保持紧密联系，做好人流管理、信息发布等工作。旅监局同业界估算，在黄金周期间预计有1180个内地旅行团入境香港，以提醒接待相关旅行团的旅行代理商尽量分散入境时间，协调景点营运商等相关单位采取适当分流措施，做好人流和旅游巴的管理工作。加洛萨圣心书院怀疑发生校园欺凌，学校发出官方声明，指对任何形式的校园欺凌、网络欺凌或暴力行为都持严格的零容忍态度。近日网上流传片段，该校有女学生的校服布满粉笔痕迹，在黑板前哭泣。校方表示，事件发生在2024至2025学年的课后补习班，当时已经即时启动跟进调查，分到老师亦都已经面见相关学生，并按既定程序完成处理。事件中没有人身体受伤，亦都已经严肃教导涉事学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7: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8: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

0: 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9:08啊，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文，罗文你好。
3: 朱家明你好，大家好。
2: 咁啊，寻日美国股市咧都虽然就两边咁样发展啦，因为点解咧？道指就跌嘅，但系纳指好犀利啊！纳指咧就创个历史高位啦，亦都创收市嘅高位啦，连续两日创收市高位噶啦，已经啊新高嚟噶，收市新高嚟噶吓。
3: 即系创咗即市新高，亦都创咗收市新高。
2: 冇错啦。
3: Intraday 同埋 closing 都系一个 record high。
2: 系啦。咁啊，亞洲區嚟計咧，其實都唔差嘅，因為即係都有升勢，不過咧就個升勢好似冇美國咁誇張咯，啊，咁但係台灣都唔錯噶，台灣都
3: 其實美國都唔係好誇張嘅，踏住升咗100多点。
2: 哦，咁啊係，但係佢都悶咗一輪噶啦，咁但係我哋見到啦，有啲股份就真係升好多噶，可以啊，咁但係點都好啦，咁啊現時咧。似乎啊有少少嘅回吐啦，属于大涨小回啦，因为现时未开市嘅美股，咁啊期货上面咧，道指期货52113点，跌166点，咁啊跌幅有0.32% 到啦，咁啊纳指期货30962点，呢个纳指100嘅期货啦，跌66点，跌幅0.21%。S&P 嘅期货7823点，跌8点，跌幅0.11%。欧洲啦，三个股票市场啦，咁寻日咧，伦敦嗰边已经唔系靓仔噶啦，不过吓、啊、今日咧都系跌，不过咧就以伦敦跌得最少，暂时啊，咁啊10701点，咁啊呢个伦敦富时跌6点啫，跌幅0.06%。法兰克福 DAX 25432点，跌147点，跌幅0.57%。巴黎 CAC 8132点，跌23点，跌幅0.28%。嗱咁啊，罗马咁啊，近期咧都系啲科技股带头领头羊啊吓，咁啊今日有啲回吐，正常回吐定点咧？
3: 其实我觉得就首先美股，我认为寻日嘅升幅方面嚟讲嘅话，个别股份有啲系升得多少少嘅，但系成个纳指都讲紧升咗0.45%，纳指一百升咗0.8%，虽然都系创新高，不过幅度就成日相当有限嘅。咁但系今日咧见到个 premarket 方面嚟讲嘅话咧，道指系再跌啦，道指寻日已经跌咗180点噶啦，今日又跌翻160几点，咁似乎个道指跌幅咧都仍然系扩大紧嘅。纳指方面嚟讲嘅话，回吐系回吐，跌幅就未至于跌到多过寻日嘅升幅。但是都回吐幅度都算不小啊，因为昨日其实以纳指100来讲升得个102点，升得250点，纳指就本身升102点啫。现在 premarket 暂时来讲，纳指100期货跌了64点，都已经跌了昨日升幅的一半的了。希望它开始之后来讲可能跌幅收窄一点，如果真的有一半的话，就都可以说是不是太小的回吐，即是个涨又不是太大，所以个回吐方面嚟讲唔系太细，咁都仍然系一个有少少横行局面咯。咁当然咧，最主要嘅问题咧，或者个原因咧，就可能系近呢两日嚟讲，我咧债券嘅知识率咧系有些少反弹嘅，
2: 上翻嚟好多添啊！依家
3: 系啊，嗱，而家美国十年期国库债券知识率咧就上翻4.994% 啦，同上日比较嚟讲嘅话，升咗2.7个基点，即系上翻升咗3个基点噶啦。寻晚咧曾经咧见到佢上翻去接近4.98啊、4.97啲位置噶嘛，今日直情系上埋4.994%，喂，真系好接近5%噶咯，呢个位置。咁所以呢度就对于股市嘅话有些少压力。债息暂时都仲系挥之不去嘅话，就算个市要升咧，有阵时个升势咧都可能会拖得慢少少，同埋反复啲咯。咁啊，油价今晚就又系唔系太嘅理想嘅。波兰特期油咧系升到100.65，升穿翻三位数字100蚊楼上，升咗过四人钱1.41%。纽约期油亦都升到91.24，升咗0.8%。虽然话见到即系伊朗同美国方面嘅话，似乎有些少计可以倾下啦吓。咁但系油价咧仍然系稍微即系弹翻些少，配合埋最紧要债息方面嘅升幅比较大咧，因此个环球股市气氛今日系唔系太过理想嘅，尤其是息率敏感啲嘅道指啦，或者标普500指数啦，甚至香港恒指都似乎受到影响比较大啊。
2: 系啊，今日其实都跌翻成200几点落嚟嘅，其实个幅度都唔细嘅，因为即系你见到。即系升嘅时候又冇话太强劲啦，咁但系跌起上嚟嘅时候咧都介为跌得多，咁仲有嘅就系今日都无差别咁样跌噶啦，因为始终内地 即係出現一啲消息啦，叫做啊，咁啊對一啲語言大模型上面嚟計咧，反而個壓力都幾大嘅，例如 Minimax 啦，咁啊跌咗3%几成4%噶，咁智普跌咗12%添啊嚇，呢啲全部都係因為內地有啲消息嘅，因為要調查嗰啲咁嘅嘢啦，咁所以變咗嚟計咧，即係可能係叫監管啦，你可以話，因為始終即係好多嘅因素嘅嚇，咁啊另外仲有嘅咧就係咩咧，就係、是、AI 一轉跌嘅時候咧，咁、那個市況一拉落嚟咧，咁市場又有少少即係擔心啊，因為依家你知啦，呢個板塊係最 hit 噶嘛，即係擔啊擔心咩咧？擔啊擔心好似韓國嗰種咁嘅情形咯，即係韓國你大家應該知道啦，嗰只 SK 海力士嗰輪跌落嚟嘅時候，哇幾日就好似倒水咁啊嘛。
3: 不過其實我覺得香港嚟講嘅話 ，AI 同韓國 AI 咧有啲分別嘅。首先香港嘅 AI 方面都已經
2: 跌咗
3: 韓國
2: 啦，
3: 當時去到 peak。9000点嘅时候咧，就争好远嘅。
2: 香港嘅跌咗好多噶啦，已经，
3: 我觉得嗰个跌幅已经累积颇大啦。即系虽然可能仲有个别股份有些少有机会短线有啲 overvalue 嘅情况，但系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就唔系好似韩国嗰阵时升得咁夸张、咁急劲嘅。咁所以即系呢一方面嘅调整幅度咧，可能唔会好似咁大啦。再加上就其实今日睇翻咧，我喺韩国、台湾嘅股市咧，都仲系升嘅。韩国升到好似升到都
2: 韩国啊，
3: 0.9% 升咗63点系嘛？
2: 韩国冇错，升咗63点，升0.9%。
3: 台湾亦都升咗0.75%，升咗357点，上到去48,157点啦，都算做得比较好啲。只不过就系、香港内地方面嚟讲嘅话，呢、這个大语言模型咧，其实有些少监管压力咧。我觉得呢个系正常兼健康嘅，即系我成日都讲就系、是我哋国家政府喺呢个监管大语言模型、监管 AI 方面嚟讲，我咧一定唔会。唔小心嘅，一定唔会有任何嘅怠慢嘅。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咧，我认为咧，我哋嘅国家嘅大语言模型 AI 方面咧，其实失控嘅机会咧系反而比较细啲嘅。监管咧系可能甚至系更加有效同埋严谨嘅，因为始终你同美国啲地方嚟讲嘅话，你见到政府基本上嚟讲，白宫即系总统就特朗普就根本上都唔系好中意监管呢样嘢啦。
2: 佢好似啱啱喺联合国大会嗰度咧都讲咗，佢都唔系话好想监管噶啦，即系个意向性啦。同埋、那个即系，
3: 佢已经算好啲啦。佢同你讲唔系好想监管，即系
2: 唔系个字眼就好难去拿捏啦。总之就系佢嘅语言上面咧，就系都唔想监管。
3: 嗱，我当你个翻译有翻个合理水平嚟讲我咧，佢讲唔，佢都唔系好想监管呢个字眼，听上去咧就好啲啦。即系佢都会系肯去监管，不过佢唔系好想，即系佢唔会过度监管。
2: 唔会啊，应该。
3: 但佢都会即系留意下。咁呢个系一个比较好嘅态度。你话完全唔监管咧，咁你个风险就比较大啲啦。咁但系至于内地方面嚟讲。其实呢啲监管咧，我觉得第一件事系正常兼且系健康嘅。咁当然啦，股价会有啲波动啦。咁但系都唔算太大波动啦。同埋实际上，内地甚至香港上市嘅 AI 股份都已经有颇为足够嘅整固噶啦，
2: 好多噶啦，跌咗好多噶啦。
3: 系啊，个别股份。同埋今日其实就算香港嚟讲嘅话，硬件股好似有唔错嘅表现。
2: 硬件股系啊，譬如好似呢个长飞江千邦南啦，咁啊升翻2.7%。
3: 建滔好似都有好，
2: 建滔好靓仔。建滔即残版升11.几%啊，
3: 系啊，
2: 咁母公司148呢个建滔咧，亦都有5.6%到嘅上升噶，
3: 系啊，咁所以即系见到就系话，即系硬件股份方面嚟讲，就算香港股市今日 AI 好似有些少嘅窒碍嘅时候咧，都仍然可以做得唔错啊，咁所以因此我就唔系好担心咯。啊，上之前啱上市冇耐，只长鑫喺内地嘅股价有冇任何？
2: 长鑫要 check 下先知啊，因为佢喺内地 A 股上市，有阵时要 check 下啲 A 股
3: 就比较冇咁即系 off the hand 睇到啦。
2: 系啦，
3: 咁但系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咧，我觉得就系寻日个 AI 股份方面嚟讲，个别嘅板块咧系有一个仍然唔错嘅升幅嘅，不过就其实升幅咧已经冇之前咁巨大噶啦。咁相对嚟讲嘅话咧，就即系开始已经见到个升幅咧系稍微放缓咗些少，亦都比较选择性啲，并唔系所有股份咧都有好大嘅升幅。咁亦都就算有升幅大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个幅度咧都冇之前嗰日嗰啲 AMD 啊、Intel 啊、ARM 啊。升得咁狠啊，双位数字咁嘅升幅噶啦，咁所以我咧就即系个美股方面嚟讲，我咧都系要 等等，第一件事系习特会啦，话晒都系中美两个最大经济嘅元首去会面，大家都有一啲，虽然个市场都话咧，唔系话有太高嘅期望噶啦，即系始终短期出现到 agreement 嘅机会比较少嘅，咁但系呢度一个进程咧，证明有冇短线嘅大嘅一个agreement 一件事，但系两个国家元首咧系继续作出一个即系正常健康嘅一个保持联络，咁对于、这个。环球经济稳定方面嚟讲嘅话，都系一个比较正面嘅迹象嚟嘅。咁但系好多时，我就甚至怀疑咧，呢、这个习特会咧，只系一个重新reset 过，对大家再倾一啲嘢啦。而家究竟点啊？即系个贸易方面嚟讲点做啦？甚至就系话，即系好多即系长远嘅大家嘅地方，即系有啲地方都要再去沟通下啦。譬如台湾嘅问题点处理啦？系咪？咁仲有就系话，即系晶片嘅即系。贸易是不是做呢，禁不禁运呢，或者禁不禁买呢，有一边商就禁卖，一边商就禁买咁样。咁呢啲都係要继续留意返。咁大家都要再傾下，即係点样去令到个经济层面好啲呀。咁但係我怀疑就同一时间嚟讲嘅话，我哋国家过到去傾下先囉，开头摸下底先囉。但问题上就係11月中仲有月头，等你中央大选完咗之后，我再睇下你究竟有几多谈判筹码先啦。
2: 系啊，咁啊系啊，
3: 系咪先？而家倾
2: 可能佢跛骨压政府啊，变咗真系。
3: 到时都冇乜有倾咯，你都我都话唔到事。
2: 俾人绑手绑脚啊，即系叫做啊。好，咁啊 check 到啦。咁啊，长钦咧今日喺内地咧就升咗1.31%，报58.62，呢个系人民币啦。咁啊，
3: 中线
2: 啲
3: 由佢升幅，由佢上市到而家嘅表现如何咧？你觉得？
2: 上市到依家 OK 啦，梗系，虽然啊都有啲波动性啦，当然就咁，但系即系冇办法噶啦，因为内地都几中意打新股噶嘛，叫做
3: 系啊，当然打新有一轮可能飙高咗啦，
2: 系啦，冇错啦，
3: 但系而家都离开个上市价位都，即系仍然都系高于个上市价位嘅，
2: 应该高于上市价位嘅，呢、这个都系要 check 啦，当然就啊，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先。
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里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提不够力，成日会脚软，会棘亲，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会有失禁。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00至3: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至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9:2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首先我哋睇一睇美股未开市，不过呢期货嘅情况系点样啦。咁啊，道指期货52,080点，跌199点，跌幅 0.38%。纳指期货30,950点，跌78点，跌幅 0.25%。S&P 期货7,819点，跌12点，跌幅 0.16%。欧洲方面呢就都系跌啦，不过伦敦富时呢应该系寻日跌得较为多啊，佢属于啊。咁所以呢今日呢佢又唔系话好肯跌啦 ,10708点，跌一点都唔够，啱啱跳一跳 ,10708点，升一点都唔够。咁啊翻嚟一幅 DAX, 25,440点，跌139点，跌幅 0.54%, 百利 CAC 8,130点，跌24点，跌幅 0.3% 嘅。咁啊罗马啦，咁啊今个礼拜呢剩返落嚟嘅时间呢就少于即係一半㗎啦，叫做咁，但係啊，依家先至上演呢就係習特會。 咁咧就市場梗係關注啦，因為始終佢哋傾到嘅話題好多啦，嚇牽涉嘅層面都好廣泛。咁我哋咧就會關注嘅就當然係屬於經濟上面啦。兩國會唔會即係喺 AI 監管上面啦？又或者啊，甚至就係、是、喂，你幫我買啲晶片啦，啊，即係阿特朗普可能都想做啲生意啊，你知佢一個生意人嚟嘅啫嘛，佢係嘛？
3: 嗯。
2: 咁如果係嘅，喂，咁其實對美國嘅企業係有影響喎，尤其是個股價。
3: 有機會嘅，不過我上次大家都講好多次，都唔止我講啦，我見到晏晝啲同事好多其他節目都講啦、嗯，中國買你晶片買咩晶片啊？買長音啊？都買你 Micron 晶片，我大把啦。
2: 唔係啊，其實長音啊，唔係賣俾，因為蘋果可能真係會買長音嘅晶片。
3: 蘋果出去買長音晶片，呢、這個美國已經開聲話唔中意啦嘛。
2: 係啊，
3: 喂，你美國公司喺我中國賣啲手機用我啲晶片，你都話唔中意啦。
2: 係啊，
3: 係咪有啲嘢？咁你點叫我買啲美國晶片啊？即係第一件事就係話，你諗下，你係習主席。喂，上次苹果话喺中国买啲晶片去做一啲喺中国买嘅手机，你白宫都咁多意见，
2: 嗯、
3: 啊都话唔中意呢件事。
2: 系啊，依家苹果都冇乜出声过啦，又
3: 系咪先？咁你而家叫我买你美国晶片，系、
2: 嗯、
3: 咪？咁第二件事就即系好多嘉宾都讲过啦，国产替代系咪？
2: 系啊，
3: 啊呢个系必然嘅一个方向。
2: 而家主力要用华为啊，
3: 系啊。咁当然你话即系中国会话，咁我有如果有 Nvidia， 而家可以加快啲大语言模型嘅发展，我又唔系好够晶片。可能有考慮用少少，都係可能好限量版啦。其實某程度上而言講嘅話，而家內地都有唔少 Nvidia 嘅晶片喺度流通緊㗎，
2: 有用緊㗎。
3: 係啊，咁只不過就係話，即係呢啲可能係即係一啲 unofficial 嘅一啲供應啦，嚇。咁所以但你話即係大量咁應用嚟講嘅話，就唔會㗎啦。特朗普已經後悔莫及㗎啦。以前就係走去懶威咁樣話唔賣啲晶片俾佢，到你想買嘅時候，咦人哋唔買咯，人哋發覺。唔好對路喎、啊，調翻轉頭，即係當然你好似你之前講過啦，美國又希望可能盡量得 secure 多啲一啲稀土嘅供應，
2: 係啊，
3: 係咪？咁呢啲就玩傾，咁但係最重要我就覺得中美會談方面嚟講嘅話咧，有好多係政治性嘅，政治性當然都影響到經濟啦。咁第一件事就係話特朗普點樣去，特朗普就唔係好介意個台灣問題咧，盡量走就中國嘅，不過即係可免則免啦，係嘛？都唔想自己好似讓步太多咁樣嘅。咁但係呢方面咧就係即係我相信中國會係極力爭取嘅一樣嘢就係、是、你喺個台灣問題上表態喎，大佬你要支持喎，跟住。叫你日本嗰啲啊朋友唔好再讲呢啲嘢咯，系咪？咁我谂呢个系中国其中一个即系讲咗好多次噶啦，呢个我哋国家底线啊，你唔好干涉我内政，咁呢个系必然出现噶啦。咁如果啲地方特朗普可能肯即系妥协下嘅话，咁喺贸易方面嚟讲嘅话，即系可能唔好话晶片啦，买农作物咧都有机会买多啲嘅，系咪？咁呢个系比较。我冇咁认真好介意嘅，同埋呢啲我亦都本身我农作物都係不断咁增加緊嘅，我唔会成为依赖你的地方嚟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就係双方都唔可以过分依赖对方㗎啦。喺策略上嚟讲嘅话，无论你嘅稀土又好啊，无论晶片又好啊，定係无论呢啲粮食方面嚟讲嘅话，依赖太多嘅话呢，你就会成为一个弱点。咁呢个大家都系要尽量去处理㗎啦。咁同埋好多其他政治问题上面嚟讲求同存异囉。同埋一啲我觉得有好多 hidden agenda 呢未必拎出嚟公开咁讲嘅，就係、是、点样去解决呢个环球政经呢、这个地缘政治嘅问题啊。主要两大嘅即係地方，第一件事就係中东啦。第二件事就俄乌啦。双方嚟讲点样去喂点样可以去淡化少少啊。大家始终稳定啲嘅先至比較理想啲嘅啫，即係打咁耐啦，你都使咗唔少錢喎。你睇你個bond yield一路咁升上去，
2: 佢仲話唔係啊！依家消息都話美國啲柴油依家開始禁止出口啦。
3: 係啊，
2: 因為佢哋好貴啊嘛，啲柴油。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你再出口嘅時候，咪更加貴咯，因為供求問題啫嘛。係
3: 啊，咁你應該考慮一下，喂，唔好搞咁多啦，係嘛，係咪？即係你大家都要有穩定啲嘅能源供應嚇。咁啊，我諗啊，我哋國家會勸特朗普，喂，收手啦嚇。我幫你揾個落台階。
2: 係啊，最緊要有落台階啫，應該話。依家變咗好難落台啊嘛，佢。
3: 嗯
2: 啊， 所以啊，依幾日已經聽翻啲消息話好啲噶啦，至少就係咩伊朗總統都有去咩啦。
3: 係啊，同埋有啲嘢，你上次啊財相就過咗去傾咗，就傾一輪噶嘛。
2: 係啊，
3: 阿鮑森德就話同呢個中國方面嚟講話有個好成功、好 successful 嘅 meeting 啊嘛，即係我唔係好知道成功嘅定義喺佢嘅定義如何啦，但即係起碼就係已經有傾咗摸底噶啦。初步嚟講嘅話，呢啲部長級傾咗噶啦。咁但係我相信今次嘅集會方面嚟講嘅話咧，就似乎係政治方面咧嗰個重要性比較高啲。好多經濟嘅嘢啊，咁都有時啲嘢都好難傾噶咯。即係晶片好現實嚟講嘅話，我係唔會依賴你噶咯。

0: 不过如果有啲地方大家即系倾得开心嘅，可能系咁应酬你少少啦。
1: 嗱，佢而家消息都话啦，双方都可能会喺个贸易战上面休战多六个月啊嘛，至少都。
0: 啊，呢个好有机会。咁呢个就系贸易战休战，就咁上下咯。咁样亦都呢个亦都系一个长线嘅情况嚟噶啦。贸易战你真系唔系好敢再打噶啦，打到即系年几两年前打到上天落地100%嘅关税都打完啦，
1: 打完啦，
0: 系咪？大家都知道冇意思再打，
1: 冇意思噶啦，根本都
0: 系。系啊，咁反而。就是这方面就容易解决咯，但其他嗰啲 AI 啊，或者系再进一步稀土嗰个嘢嚟讲嘅话咧，都系比较困难咧，短时间去有得到一个咩 solution 嘅。咁 AI 你话讲到监管方面嚟讲，之前都讲过啦 ，AI 监管两方面嘅国家都唔系好想俾对方监管或者俾对方参与，亦都自己有自己监管嘅方法，咁冇咩好倾嘅。大家各自監管咯。我屋企點樣教仔，關你咩事？
1: 唔係應該話會唔會喺個發展個底線上面咯？因為點解？因為始終 AI 將來發展到去邊度，大家都唔知嘅。會唔會入侵咗
0: 底線就失控啫嘛？
1: 係啊係啊，失控個。
0: 大家都有同樣底線啦。你估中國政府容易失控咩？
1: 我一定啦，
0: 唔使傾嘅呢樣嘢，大家都唔想佢失控。
1: 唔係啊，仲有一樣嘢就係，梗係唔希望一啲。即是叫做 AI 嗰个科技发展上面呢是会落咗一啲企即是不正当用途上面应该嘛。
0: 咁、哦、即係有時 AI 點解唔落到一啲即係壞人嘅手上面嚟講嘅話咧，每個政府都有佢一個方向嘅，呢啲都係大家底線嚟。冇個政府話我底線係唔介意攞喺壞人手上面用嘅。
1: 唔會啦。
0: 即係但係盡量點樣去操縱下咁樣，因為喂。中国我哋国家对于控制个国家安全系不嬲都非常之不遗余力噶啦，呢、這个唔需要担心噶。我认为呢方面嚟讲，同埋嗰个底线大家都一样啫。你系冇个国家会觉得个底线唔系唔俾 AI 失控。
1: 我一定啦。好，我哋休息一阵。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晚上9: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入境处近月在全港各区展开一连串反非法劳工行动，共搜查118个目标地点，包括餐厅、零售店铺等，一共拘捕20人，包括11名怀疑非法劳工和9名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人士。被捕的怀疑非法劳工为两男九女，大部分是印尼和菲律宾籍，年龄介乎34至51岁，当中3名是现职外佣，5名是预期逗留的前外佣，同埋另外3名以访客身份预期逗留的人士，他们从事洗碗、处理食材和清洁等工作。而因为涉嫌聘用非法劳工被捕的分别是两男七女，年龄介乎24至54岁，都是涉案公司或者餐厅的东主或负责人。行动中亦都检获一张伪造的香港身份证副本。入境处指有关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发文，祝贺中国香港代表队在名古屋亚运再创佳绩。港队在今日赛事一共获得一银三铜共四面奖牌，累计总奖牌数目增加至三金、六银、七铜，合共16面奖牌。今日港队的获奖名单分别是曾以婷在空手道女子组手50公斤以下级夺得银牌，简卓彤收获女子100米蝶泳铜牌，洪浩威、李志刚、邓宇轩在空手道项目夺得男子团体型铜牌，以及陈子晴在武术女子52公斤级散打赢得铜牌。罗淑佩表示，空手道队今日发挥超卓水准，勇夺一银一铜。 简卓彤打破香港女子100

0: 米蝶泳纪录摘铜。陈子晴更为武术散打队取得突破，首次在亚运勇夺铜牌。他呼吁市民继续全力支持港队运动员争取佳绩。日本东京 JR 新宿站前一栋大楼晚上发生火警，冒出大量浓烟，东京消防局接报后派员赶赴现场，灭火工作仍然进行中。据东京消防局指出，当局在当地晚上八点几接报，只位于新宿三丁目的一栋大厦七楼有浓烟冒出，消防部门随即出动30架消防车等装备赶到现场救援。据了解，涉事的大楼七楼设有餐厅，事发时有几名民众因为吸入浓烟感到身体不适。事发地点位于 JR 新宿站前的繁忙地段，大楼内设有多间餐厅和戏院等设施。警视厅和东京消防局正就起火原因和现场具体情况展开深入调查。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地区，多区持续暴雨，发生多宗山泥倾泻等灾害。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合共再确认多3人死亡，灾情累计造成10人死亡、4人失踪。在千叶县座仓市高崎村河水泛滥，引发大规模洪水，近500栋住宅受灾，道路上近120架汽车被水淹浸，全县仍然有近25000户停电。灾害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分别造成7人和3人死亡，陆上自卫队和消防部门正是继续搜寻4名失踪者。JR 东日本指，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多条路线停驶，暂时无法预计几时恢复运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进行闭门会晤，今次是自美军在年初突击山琴时任总统马杜罗之后，两人首次面对面会谈。会后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表示，双方讨论了能源、矿业和安全等战略领域合作，形容会晤是加强两国关系的历史性一步。他指出，委内瑞拉和美国历史关系悠久，现时两国关系踏入新阶段，需要通过对话来引导。他领导的政府将会继续通过外交努力，为委内瑞拉人民取得具体成果和集体利益。有白宫官员透露，与会的还有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财长贝森特、白宫幕僚长威尔斯以及总统助理兼国土安全顾问米勒。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4%。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9: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卖美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唔使一味线，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粮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0: 开户还贷，23431428，查询啦。
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2: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息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呢？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呢？唔系，我哋呢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系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影相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哎，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3: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2: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是、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时光洗
4: 不去你，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9: 喺个五年规划嗰度咧，就系讲咗我哋嚟紧五年嗰个方向系点。我哋话好策略性嘅，等于我哋话，我哋嚟紧呢几年，我哋行多啲山咁样样啊。下年即系开始去爬边个山咧？咁其实你睇翻施政报告，你就会睇得到啦。即系嚟紧一两年啊，我哋会做呢个功夫。咁可能爬山都要钱噶，系嘛？买装备啊，要去嗰个地方啊，咁。咁其实呢啲喺财政预算案咧，就一步一步会揭示出嚟，生产总值一个部分。依家我哋大概系25%到啦。咁其实我哋会将呢个百分比咧，系慢慢压落。咁反映系咩呢？就系话我哋经济嗰个增长啊，系会快过我哋政府支出嗰个增长嘅。
7: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8: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
7: 财资大道
8: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1: 9:40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啊开咗市嘅，咁三个指数都系跌嘅，但系道指咧就比期货嘅时候咧跌少嘅，即系少啲嘅，咁纳指咧就系、是、多啲嘅，啊咁但系多都好啦，或者少都好啦，咁其实又唔系话真系好夸张嗰种啦，叫做啊，咁啊道指51781点，跌82点，跌幅0.16% 嘅，咁啊 pre-market 嘅时候咧就跌个80点啦，叫做，咁所以咧都少得唔错噶，叫做啊，咁啊纳指27155点，跌88点，跌幅0.33%，期货嘅时候咧系纳指100噶嘛。咁納指100嘅時候咧，佢係跌0.12%嘅，咁依家跌0.3%以上咧，咁啊嘅跌得多咗啲咯。咁但係你話係咪好多咧？咁都唔算啦。S&P 5007752点，跌12点，跌幅0.16%。歐洲方面咧，三個指數又回復翻跌啦。咁啊，倫敦富時咧就較為跌得少嘅，10706点，跌2点多啲嘅啫，跌幅0.02%。法蘭克福 DAX 25443点，跌135点，跌幅0.53%。巴黎 CAC 8128点，跌26点，跌幅0.33%嘅。咁啊，羅文啊，開出嚟即係尤其是道指啦，唔算太差嘅。
12: 系啊，跌幅方面嚟讲，我咧系收实咗好多嘅。咁但问题上就系话，都仍然系比较窄幅满局啦。嗱，星期一大升啦，即系好意外地咁样科技股、啊，
11: 全部指数都升啊，
12: 抽升得咁紧要啊，即系纳指一下就升到去新高咁样吓，即系虽然系 intra day 啊，等紧住第二日。星期二 closing 新高，哇！咁都要唞唞啦，即系因为其实个 news 唔系话冇啊，即系 Meta 嗰个 Muse 啊，一个 Agent AI 嘅 apps 系好成功，吸引好多人下载，咁呢个咧就推动到AI 方面嚟讲，我咧再次升温嘅，尤其是星期一见到就 CPU 方面嚟讲，我啲股份咧就特别强劲啊 ，AMD、Intel 加咧 ARM 咧全部都做到好好嘅，跟住星期二咧就开始见到呢啲股份嘅话稍微慢落嚟啦，咁跟住啲晶片嘅几体。股份咧就稍微叫接接力，咁但系实际上即系呢个 news 就未必系大得咁紧要啊。咁今日咧就开始见到个股市咧有少少叫做系整固下咯。以纳指嚟讲嘅话，喂，寻日都系升得个123点左右，今日纳指已经暂时开始跌咗84点啦，都已经差唔多冇晒升幅咁滞啦。咁唔知全日个升幅即系个跌幅会唔会系收窄翻啲啦？但暂时我估计就集特会又啱啱开始，个情况都唔。

0: 埋太过稳定，加上呢、這个即系中东局势又唔系好理想，油价又上翻$100楼上啦，报有$100.56，纽约期油价一个摇四，都系稍微高些少，再配合埋债息又拱住5厘啦，啱啱升到去5厘就升咗3.3个基点啦，十年期美国债券孳息率又去翻5.0%呢个警戒线度，咁都系。不是太过有利股市的，所以我觉得今日股市只要能够收窄到跌幅都已经算好，或者不要跌多啲啊，今日来讲的话都应该算是比较理想了。如果今日呢仲是升市的话呢，我就怀疑呢个股市短期呢可能是即是会有啲比较大啲嘅动力向上升。但暂时睇嘅话呢，我怀疑今日个股市呢应该唔会太过理想，可能都会比较闷局少少。咁再加上就而家去到九月尾啦，业绩又未出，数字又冇乜，又集特会，又中秋节，又国庆咁样。不如等埋即係十月初嚟讲先搞啦。因为其实而家呢个九月尾嘅时间嚟讲嘅话，喂，其实纳指就收晒货㗎喇，升到27,000楼上，创出历史新高，兼收市新高，创出历史新高㗎喇。咁道指就差啲嘅，有些少跌幅，唔系跌幅好多，跌咗几个 percent， 2-3% 左右。咁所以因此嘅话呢，我认为而家虽然未开九月尾仲有一个礼拜嘅时间，但呢段时间嚟讲我呢就冇咩好，未必有咩特别即系预期有咩大消息啊？主要个数据又去到即系月头先出啊，跟住九月份又到第三季业绩又等到十月中先出啊，跟住最重要就系而家有集特会啊，而家呢个美伊又好似话要等到即系中期大选之后先倾掂数啊嘛。
1: 就算你系啊，美国话预期系呢个咯，
0: 系啊，咁你中期大选系十一月初啦，咁而家都九月尾啦，等等先啦，睇佢系咪倾掂数先啦，咁样。虽然大家都已经有少少等到有少少
1: 麻木晒啦，
0: 麻木晒、
1: 啊，
0: 都已经不
1: 反应就
0: 不计厚望噶啦，系啊，咁、但系始终为不计厚望啫，你都唔想佢见到反台噶。
1: 哦，咁啊系，佢而家咪胶着咯，胶着嘅其实都已经系最好噶啦，暂时嚟计。
0: 系啊，如果你胶着咧最好嘅时候，即系个风险系反台嘅。佢话、啊、喂，我唔希望佢好转啊，不过唔好反台得唔得？
1: 系啦、啊，即系唔好恶化咯，叫做。
0: 系啊，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我就唔觉得短线美股有好大动力再突然间抽升上去啦。
1: 系啊，咁所以咧就话啦，升咗两日或者升咗一段上嚟嘅时候，咁纳指创晒新高，盘中收市都创晒新高，咁今日回吐好正常啦、啊。你两日
0: 都
1: 升咗700多点咯，两日都
0: 系啊，已经认真唔少噶啦。
1: 系啊，一日600嘛，琴日100几嘛，
0: 系啊，
1: 所以两日都700几点啦。咁你依家都系跌90多点，即系讲真啦，唔算话太大幅度噶啦，已经。
0: 诶、你见到好阔噶，其实譬如Mac 7咧，仲有管上升嘅，系啦 ，NVIDIA 仲未跌0.1% 啦，幅度都唔算大。Meta 咧就系、是、表现特别好啦，近期嚟讲都系比较强劲嘅，今日再升咗1.58%，升11.5去到748.25，挨住750蚊噶啦。咁离开即系 Meta 咧，而家离开去770蚊嘅52周高位咧，相差只系剩翻20多蚊左右，3% 左右啫。咁睇下呢只股份会点啦。但系 Google 啦，你同我都有份嘅，又跌到1.4% 啦，346.24。微软今日好啲，升翻1%，去翻500蚊楼上，503.4，升咗5.39。亚马逊又跌到1.4%，继续喺250蚊徘徊啦。跟住苹果咧，虽然话 iPhone 18 Duo 咧有啲外国嘅评价唔错啊，但今日都仲系要轻微跌到0.6%，去到337.65，跌咗2.1元。Tesla 亦都唔错嘅，升到1.5%。始终机械人嗰方面嚟讲嘅话咧，嘅憧憬咧帮助到佢，所以暂时见到咧就系喺 Mac 7里面讲都系得3只有轻微升幅，有4只咧都要跌嘅。咁所以因此就整体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起码 Mac 7嘅情况就唔系话太过特别理想啦，就算晶片股，无论系台积电又好啊 ，SK 海力士啊 ，Broadcom 啊 ，AMD 嘅话，今日都作出轻微调整嘅。SK 海力士跌2.3%，稍微多啲。Broadcom 跌1.7%，AMD 跌1.06%，Micron 跌0.9%，即系好多啲强势股咧，今日都系有轻微调整嘅情况嘅。咁三星就好啲，今日三星嘅 GDR 咧喺英国上市嘅 GDR 咧系升咗1.08%。Seagate 啦，寻日反弹咗啦 ，Memory Chips 咁变咗都比较好啲，今日都要跌翻2.4%。咁啊，戴尔电脑继续强劲嘅，同埋 HP 就升咗1.4%同1.3%咯。
1: 今日又好似出现咗咧，就系啲硬件类即系有啲回吐啦。软件系咪好少少咧？见到 Mac 7或者叫连埋道指成分股嘅 Salesforce 咧，都系软件类升嘅。
0: 微软有啲升幅啦 ，Salesforce 有啲升幅啦 ，Palantir 都升咗3.7%啦 ，Palantir 上翻189.88啦。 Michael Burry 好似清咗倉啊嘛，嗰啲 put options 啊，冇 short 佢啦，咁佢就彈上嚟啦嚇。咁啊，192.23算咗好多啦 ，Salesforce 都升咗2%，升咗4.63去到237.92啦。CloudStrike 啦，啲 cyber security 嘅股票繼續做好啦，所以今日就 Snowflake 又升翻2.1%啦，都幾多呢啲即係軟件股今日成勢做翻好啲嘅。
1: 係咯，就見到啲硬件有少少回吐咧，咁啲軟件又即係可能有少少好，即係經常都出現噶，即係軟件累升咧，就硬件累跌啊嘛。咁今日咧又似乎好似出現咗咁嘅情形。不過咧，之前嗰幾日咧就啲硬件啊升得唔少嘅，咁啊屬於正常回吐。咁啊，可能啲資金啊覺得會唔會啲軟件有啲落後啲啊咁樣，咁啊追翻一陣。今日咧暫時望埋去咧，就道指成分股裏邊咧 ，Salesforce 啦，同埋 Microsoft 咧都係屬於軟件類啦。咁今日咧都做得唔錯嘅。Salesforce 咧就係升 1.7%， 即係依家升 1.8% 啦。咁啊喺道指成分股之中咧係最大升幅嘅股份嘅。咁啊排第四位嘅 Microsoft 咧都有 1.22% 嘅上升啊。好，我哋休息一陣。
2: 投資理財至緊要係保障自己權益，有金融糾紛唔一定要花好多錢同時間打官司。金融糾紛調解中心 FDRC 係獨立非牟利機構。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3: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没想过，一于由现在开始。
4: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5: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汇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6: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7: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6: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6: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7: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6: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7: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6: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8: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5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再睇一睇咧美股嘅情形啦，咁啊两边咧都跌大咗少少啦，咁啊道指51,701跌162嘅，跌幅0.31%啊，咁啊头先都试过100都唔够嘅，纳指咧亦都系扩大咗个跌幅啦，21,116跌127，跌幅0.47%，S&P 500,7,739跌25，跌幅0.32%嘅。咁啊，歐洲方面咧就都唔係話真係好差，因為佢哋都係維持住個跌幅嘅啫。倫敦富時10,706，只係跌2，跌幅0.02%啦。法蘭克福 DAX 25,427，跌151，跌幅0.59%。巴黎 CAC 8,118，跌37，跌幅0.45%嘅。 咁啊，油价升翻上嚟啦，因为报油$100.94，升咗1.7%，纽油$91.54。

0: $3一桶啦，咁啊升咗1.12%，債息咧就已經超越咗5厘啦，5.035。哇，今日升好多喎、啊，債息。
1: 係啊，而家升咗6.6%，升咗0.066%，係嘛？咁由4.97%。4.96%啦，升到而家5.033%，啊，前后嚟讲嘅话多咗0.07%，4.5%入0.1%咧，好紧要噶啦，
0: 系咯，
1: 系啊，七个基点系一个比较大嘅数目嚟噶啦，咁最紧要就系话同时间嚟讲嘅话，暂时见到油价又唔系咁差啫，油价仲系$101，唔系真系飙升得好紧要啊，但债息嘅上升就显示到就系、是，即系个市场方面嚟讲嘅话，仍然对于美国嗰、那个即系财赤啊、支出啊。都是有少少擔心啊，同埋可能聯儲局方面嗰個鷹派態度啊，講嚟講下就而家唔止5.033%、5.038%、5.04%，
0: 再高啲啲啊嘛。
1: 咁所以你個美股又即係好難咧，有個太過理想嘅表現嘅。而家道指跌155點，納指跌117點，以呢個邦腰嚟講嘅話，算少啦跌得。
0: 哇，哦咁啊系，哇，真系三爬两拨。依家你见到个债息咧，系易升难跌噶，真系。
1: 系啊，即系而家你个第一件事就系话，即系我讲得都一段好几次噶啦，啲听众听得多都有少少厌闷噶啦。即系你贸易赤字你咁紧张，咁你想灭赤，你灭个贸易赤字嘅话，咁即系我同你个贸易盈余冇几多啦。经济学上嚟讲，点解我买咁多美债就贸易盈余好多美金？我唔想唱翻去拱高咗我个货币，我就唯有揸住美债啦。因为揸住即系唔好多啊，唔好似日本嗰啲过万亿啊咁。但我揸住你几百亿或者几千亿，咁我有咩买咧？美金系咪？咁我唔通买即系买晒啲股票咩？咁我买债券，一个政府一个中央银行，定系一个可能系主权基金，我就买债券就最简单啊嘛。但如果我将来越嚟越会冇乜盈余啊，冇贸易盈余呢样嘢啊，唔好讲冇贸易啦，咁我买债个需要咪少咗好多咯。再加上你同啲盟友本来同你最 friend 嗰啲欧洲啊、英国啊或者系日本啊、加拿大啲，喂而家唔 friend 我咪少买呢啲债咯。再加上其中我唔 friend 原因你话好介意有贸易赤字啊嘛，咁将来我哋贸易可能会少赤字，即系我个国家冇盈余嘅话，咁我就跟少啲根本性嘅原因嚟讲买债啦。咁再加上就系你又咁嘅态度啦吓，格陵兰又好似要攞咗我咁样嘅情况，加拿大你又想立埋咁，我更加调气唔顺，更加少啲买你嘅债啦。咁啊，点解黄金上升咗一段时间？
0: 哦，升咗好耐啦，
1: 黄金。系啊，咁呢啲系无可避免嘅情况，所以个债息嚟讲嘅话，就真系好似你所讲，有少少易升难跌。
0: 系啊，所以你见到啦，佢一升起上嚟嘅时候咧，系升得快过劲过跌嘅。
1: 系啊，啊，而家简直系哇，好似突然间好似真系
0: 系咁扯上嚟啊！依家个债息5.046%啦，
1: 吓，而家5.042%，头先啱啱嗰刻嚟讲5.046%，我差唔多5.05%啦，已经
0: 好犀利啊！就系话咯，头先都冇5厘噶嘛，我哋开节目嘅时候，即系啱啱开工嘅时候啊，喂，依家系咁夹上嚟啊！但系如果你睇油价咧，咁就哇，油价都夹上嚟啊，真系啊！你唔好话布油依家101.24，升2.01%啊，纽油91.74，美元一桶升咗1.35%嘅，我哋休息一阵。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我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晚上10点，
5: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地区，多区持续暴雨，发生多宗山泥倾泻等灾害。千叶县同神奈川县合共再确认多3人死亡，灾情累计造成10人死亡、4人失踪。喺千叶县佐仓市高崎村河水泛滥，引发大规模洪水，近约500栋住宅受灾，咁道路上近120架汽车被淹，全县仍然有近25000户停电。咁灾害喺千叶县同神奈川县分别造成7人同3人死亡。陆上自卫队同消防部门正继续搜寻4个失踪者。只有东日本指千叶县同神奈川县多条路线停驶，暂时无法预计几时恢复运行。印尼一艘客轮在爪哇海海域遇恶劣天气沉没，踏入第11日，搜救及打捞人员在船舱和附近海面陆续发现尸体，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20人，仍然有115人下落不明。当地搜救部门表示，加里曼丹省沿岸有多具遗体漂浮，潜水员亦都发现船舱及随同渡轮沉没的汽车入面有多人溺毙。潜水员打破船舱玻璃窗时，因为混浊的海水和湍急的水流增加搜救风险，如果条件许可，潜水员会进入堆叠在一起的汽车入面打捞罹难者。涉事客轮今个月12号从东爪哇省泗水市出发，接载243人包括30个船员同一批数量不长的车辆，前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凌晨2点遇恶劣天气沉没，当日有108人获救。柬埔寨首相洪马内表示，电信诈骗是跨国区域性问题，柬埔寨无法独自跟随，持续的国际合作对打击电骗至关重要。洪马

0: 已被英国内政部拒绝批出 BNO 签证。英国都市日报报道，其中一名28岁申请人曾经到元朗参与示威活动，其后因非法集结被捕，被裁定暴动罪名成立，是2022年1月被判监3年半。他的三个家人其后都已经透过 BNO 签证移居英国，他亦在去年10月提出申请 BNO 护照，但内政部因为他曾经参与暴动并定罪，在7月发信拒绝接受他的申请。黄大仙虎山运动场外，昨日有人派发饮品，有学生怀疑饮用后身体不适送院，警方表示对涉事饮品作检验后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或有毒物质，亦都没有证据显示有外来物质被注射到饮品中。警方话派发饮品嘅公司一直有做同类型嘅推广工作，以往冇发生过以上。咁当日派发嘅饮品采用二丝线设计，瓶身包装系两条由多个小孔组成嘅虚线，以便撕开作回收。咁由于饮品喺派发前一直浸泡喺冰水中，导致有水积存喺标签同瓶身之间，若果用力按压瓶身，积水会在小孔渗出或喷出，让人误以为有液体渗漏。至于有16个学生在饮用饮品后身体不适，出现呕吐、腹泻和头晕等症状，警方说学生不舒服的可能性多，例如运动会上曾进行激烈运动、进食不干净的食物等，因此会考虑各种原因。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0: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1: 人总是希望生活得愉快，大多数的人都会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要活得快乐。那人生世上，快乐可不可以寻求得到呢？我们住在这个世界叫做娑婆世界，娑婆是梵文 Saha 的音译，意思是堪忍，这解即是说世界充满痛苦，而众生生活在其间习以为常。

咁忍受咗各种嘅痛苦，期间当然有快乐啦。但系世间上嘅快乐系短暂无常嘅，呢啲唔系悲观人生嘅态度，而系人生嘅实相。凡有情嘅众生都希望得到永恒嘅快乐，但系如果有生老病死摆喺生命嘅路途上，仲点会有永恒嘅快乐可言呢？除咗生老病死苦之外，仲有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同埋五蕴炽盛苦。人类历史上有好多高度智慧嘅哲学家对人生作咗深广嘅分析同探讨，试图了解世界万物嘅关系，尤其是系人与人之间同人与世界之间嘅关系。所谓知物、知人、知天，中国圣人老子、孔子，古希腊嘅哲学家泰利斯、苏格拉底、柏拉图，罗马嘅阿里士多德，同埋希伯来嘅宗教哲学家，古印度嘅婆罗门、贤圣哲人，都探讨出一个共同点，认为快乐系唔可以喺物质欲望上寻求得到嘅，快乐是来自个人内心的世界，并非建筑在财富、名誉、权力和地位上的。从物质世界追求的快乐是着相而求，不单不会令到人感觉到快乐，反而会带来无限的烦恼。金刚经上面讲，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色和声音代表一切世间显著的相状，眼见色相，耳听声音。如果从色相的角度去思维自性，去了解自性，又如果从执着一切音声去了解自性，就相等于犯了执着形相的错误，还怎会见到本来的佛性呢？人生于世是大业而来的，因为有了业力而有色身，一旦有色身就有生老病死等痛苦，仲点可能有永恒嘅快乐呢？所以老子话：大患在于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唯有达到惑业灭尽、无明转为彻底清净嘅境界，即系唯识家所称嘅转八识成大圆镜智嘅时候，冇咗色身嘅负累，达到涅槃嘅境界，先至有永恒嘅快乐嘅。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1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就道指啊，反而咧去到依家咧就虽然都系跌啦，不过咧已经叫企稳咗，因为冇再扩大到个跌幅噶啦，甚至仲好咗啲添，51,787点，咁啊跌咗76点，跌幅0.15% 嘅。但系纳指咧就跌幅扩大咗都唔少啊，吓26,993点，跌251点，跌幅0.92% 嘅。咁啊 ，S&P 500 7,727点，跌38点，跌幅0.48% 嘅。咁啊，欧洲方面咧，伦敦富时咧，可能个跌幅喺寻日度咧就已经较为大啲啦，因为佢即系属于逆市下跌啦，吓。咁当然唔系话净系得佢一个市场跌啦，吓。咁啊，伦敦富时咧，依家10,718点，咁啊跌10点，跌幅0.09%。法兰克福 DAX 咧25,455点，跌123点，跌幅0.48%。巴黎 CAC 8,123点，跌31点，跌幅0.39%嘅。咁啊，见到啦，就个市况咧，好似啲科技类就差咗少少啦，因为咧依家已经系跌到接近成1%噶啦，纳指啊，咁啊纳指100咧都差唔多啊，都跌到接近1%噶啊，咁啊罗马暂时望埋去就差少少，但如果计升幅嚟计，都唔系话真系叫做好夸张嘅跌幅啫。
3: 系啊，跌幅就唔算好大，但你见到佢即系之前系由一个好轻微嘅跌幅啦，期货市场嘅时候啦，咁啊本来跌几廿点，而家好快就百几、200几，接近300点啦。

0: 纳指100已经超过300点的跌幅，313点跌 1.02%， 纳指亦都本身跌到 1% 啦，272点跌穿了27000点的位置。当然啦，27000点即是其实之前都不是说相差很远啫，但是即是上去之后来讲的话，暂时就没乜即是持续的力度在度。咁我想最大问题上都是邦腰真系高啦，5.044%，
1: 石油都高啊，石油啊，即系。睇下先啊，石油101个几啊，101个摇六啊，
0: 系啊，即系都系唔系好理想啦。虽然升幅唔算好大，咁我觉得今日比较差嘅情况就系邦腰去到 5.044 呢个位置嚟讲过咧，对股市有啲影响嘅。咁、啊，但系科技股亦都系啦，之前即系升得比较多，连续两日，尤其是其中有一日喂升600点啊，
1: 系啊，
0: 嗰日纳指100好似升800点，系嘛，
1: 好夸张。
0: 咁即系前几日仲喺度讲紧话有冇机会跌穿26000点啦，有冇机会？25500楼的平货，
1: 系咯，两啦，即刻
0: 几日后就夹上27000点以上，咁个升幅系比较急啲，咁今日就借住呢个邦腰上升翻有啲回吐啦。纳指七红嘅话，纳斯达呢个 Nvidia 咧已经跌咗 1.12%， 跌到226.3啦。跟住 Meta 咧仲维持升幅嘅，仲系比较强劲，维持咗 1.1% 升幅，升咗8.5%，744.4。Google 啊跌幅大啲啦，2.77%跌幅，跌咗9.71，跌到341.45。咁啊，美元咧仲系维持到轻微升幅，升0.2%，但升幅收窄咗啦，亦都去翻500楼下啦，而家499.1，今日高位509.4噶。咁啊，跟住亚马逊就跌。幅扩大啦，跌 2.4%， 跌咗6.16去到248啦。苹果就继续系跌咗 0.8%， 跌幅就唔算大嘅，337.06。跟住 Tesla 咧个升幅都收窄咗，剩翻 0.72% 升幅，381.62。今日高位曾经386嘅，咁又唔见咗5，唔见咗1%以上噶啦。咁所以你见到纳指七红方面嚟讲嘅话，全面就一系就跌幅扩张咗，一系就升幅收窄咗好多，咁都系一个科技股方面比较弱嘅表现嘅。最强嘅 Meta 今日曾经763嘅，而家落翻去745，前后都相差18，相差2%噶啦，所以因此嗰、那个变坏嘅情况嚟讲都系多嘅。主要就今日个礼拜方面嚟讲，纳指之前咧开波个黑，礼拜一升幅比较多啲嘅，礼拜二升多百零点，咁其实嗰两日嚟讲嘅话，已经升咗讲紧700以上啦。
1: 系啊，700几嘅。
0: 系啊，咁可能升得急少少，咁咪调整翻啲咯。咁你升700松啲点，而家跌翻264，都大约系0.38。又唔止喎，去到40%
1: 點啊！如果0.382到嘅就260+咯。
0: 佢咁啱啦，而家264喎。
1: 係啊，其實就唔係話真係咁準確嘅，呢啲係一個概略嘅數據嚟嘅啫。
0: 係啊，咁但係就好明顯咧，就今日咧係有個回調啦。咁啊，道指算好啲嘅咯，邦腰升咁緊要咧，道指只係跌33點嘅。啊，花旗仲有輕微升幅，升咗0.66%，升咗8.8，至去到133.35，比較意外啊。咁跟住仲有其他嘅。銀行股或者是 non-bank financials 就未必有同样咁强劲嘅表现啦。JP Morgan 都升 0.16%， 升咗5.5至收到340.05指嘅。跟住 United Health 咧就要跌 0.9%。跟住呢个睇先啊 ，Wells Fargo 系未跌 0.03%。不过 Visa 同 Master 咧都分别有0.3同1.4%嘅升幅。Morgan Stanley 同埋呢个 Goldman Sachs 亦都有0.4%升幅。咁所以呢啲非銀行的金融股和有些大銀行都有些少升幅，所以幫助導致跌幅收窄了、
1: 今天呢似乎是一些科技類的較為差一點，如果你看回即係道指成分股裏邊嚟計，都當然有科技股啦嚇。咁啊，譬如好似 Google 啦，咁啊即係 Alphabet 啦，咁啊跌咗3%喺道指成分股裏邊嚟計咧，係第二大跌幅嘅。亞馬遜咧就第三大跌幅，2.52%。Nvidia 咧第五大跌幅1.38%，蘋果咧就第六大跌幅0.79%。
0: 所以道指方面嚟講啊，咁就科技股拖低咗。
1: 係啊。其他嗰啲其實唔錯，如果你計股數即係股份上面嚟計啊，升嘅股份咧係輕微多過跌嘅股份嘅，即係唔好計佢升幾多跌幾多先啦。咁咧就係升嘅股隻咧係多啲嘅啊。咁但係當然啦，跌嗰啲咧都跌得幾緊要啊。你好似就麥當勞啊嘛，今日跌咗4%，跌咗10以上啊。Google 啦，即係 Alphabet 啦，都跌咗10以上啊。呢兩個10加埋20咧，你喺升嗰度咧都要揾幾隻加埋先至夠㗎，真係
0: 四五隻到啦。
1: 係啊，因為即係計銀碼計升得最多嘅咧就係 IBM 咯，升咗6咁。 上下咯。依家6蚊都唔够啦，5.8毫几啫嘛。咁啊，跟住做 Traveller 啦 ，Traveller 升5.6个六啦，5.6毫几啦。咁所以咧，两只加埋先补一只噶咋，差唔多。
0: 系啊，
1: 所以咧就话啦，要搵几只翻嚟先至补得到跌嗰几只，跌嗰两只噶叫做啊。
0: 系啊，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今日嘅每一个选择，都系为未来想过更好嘅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4: 收到可疑来电，不知听不听好。为了提高用户警觉性，现在在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的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的语音提示，
5: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4: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不要随便接听，亦不要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20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再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暂时望埋去啊，咁啊，呢个道指咧就唔靓仔，纳指诶，唔系呢个道指靓仔少少，因为点解咧？因为佢跌得少咗啦，已经。但系纳指真系越跌越深喎，26,935点，跌309点，跌幅1.13%。道指就开始。跌幅收窄啦，51,810点啊，跌53点，跌幅0.1% 啫。S&P 5007,722点，跌43点，跌幅0.55% 嘅吓。
0: 咁债息去到5.054啦。
1: 系啦，除咗呢个之外咧，仲有嘅就系今日都有消息啦，就话软银啊 ，SoftBank 咧，咁啊会做一啲融资啦。咁大概110亿美元到啦。咁但系咧，佢又冇讲到即系有冇抵押啦。啊！但系咧就传一个消息咧，就话个息率会较为高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微软咧，唔系呢个SoftBank 咧，一路咧都想即系佢都承诺咗啊，应该啊，即系投资多啲 OpenAI 嘛。
0: 系啊，
1: 咁所以咧就话咯，呢个咧嗱，当然啦，如果你融资得到嘅，其实问题唔大嘅，但系咧最惨咧就系咩咧？就系、SK 海力士咧，就系因为。嗱，唔係 SK 海力士融資啊，係散户融資得多去買 SK 海力士啊嘛，咁所以咧就令到咩咧？令到個槓桿出現咗。咁但係當然啦 ，OpenAI 就未上市啊，理論上咧，即係 OpenAI 個價值咧就得個估字嘅啫，就唔係好似 SK 海力士咁日日開市就日日知道嗰個價格喺邊度啊。咁咧就變咗咧就話啦 ，OpenAI 嗰個即係究竟 OpenAI 值幾多咧，就會反映即係市場股啊，就會反映喺軟銀身上。咁而軟銀咧用一個咁高或者叫咁多嘅借貸去投資喺 OpenAI 咧，就變咗市場係咪會有擔心咧？真係啊！
0: 市场就成日都担心嘅，不过我想问清楚你担心啲乜嘢咧？
1: 担心杠杆咯，好简单啫嘛，即系其实好简单一样嘢就系
0: 担心杠杆，跟住令到 SoftBank 要补仓而 sell 呢个OpenAI 股票。
1: 唔知噶，因为 OpenAI 理论上未上市，就是 sell 嘅时候个价格又唔知啦。
0: 嗱，我谂第一件事咧就即系OpenAI 嘅股票要 sell 咪唔得，梗有二手市场嘅。OpenAI 嗰啲股份但系问题上就系 SoftBank， 我谂好早期买嗰啲 OpenAI 股份方面嚟讲，我咧个价钱就应该低好多嘅。
1: 哦，好平添。
0: 系啦，咁作价比较低啲，因为呢几年嚟讲，大家都知道呢啲 AI 公司啲 private companies 咧，其实嗰个作价咧不断咁提升紧噶嘛，咁佢可能早期嗰啲作价咧，好早就已经支持 OpenAI 噶啦嘛。虽然唔够微软咁早啊，咁但系你话第一件事就系、SoftBank 嘅杠杆，佢哋会俾人哋斩仓嘅机会咧系比较低啲嘅。 第一件事就是如果佢一个即系杠杆方面嚟讲，佢借贷咧系源自佢无论有冇抵押啦吓，源自佢 SoftBank 嗰个投资 holding 嚟讲，我咧咁 SoftBank 嗰个价钱咧，大家明白咧，其中有一样嘢 private equity 有个好处系咩咧？冇市价，冇乜机会出现一个恐慌性嘅一个下跌嘅价钱。人少嗰阵时，你揸住汇丰都好。啊，原来你计到佢咧，即系我个 leverage 咧，去到40蚊都顶得住嘅，点知佢到33蚊，系嘛？咁你就会俾人斩仓啦，系咪？咁但有阵时大家都知道，就系长远嚟讲，嗰啲价钱唔系好合理嘅。咁 P E 同 V C 咧，永远好处就系嗰啲私人市场嘅股价咧，系唔系每秒钟都变噶嘛？
1: 系啊，
0: 通常就比较少变啲，通常个情绪嘅情况嚟讲就比较少变动啲嘅。甚至有阵时咧，呢啲 P E 嘅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咧，系会落后于个大市嘅跌幅嘅。其实喺疫情嘅时间嚟讲咧，见到个股市跌得好紧要咧，好多 P E 冇点跌价嘅。咁我先去过一啲投资嘅 conference 咧，有啲人就开始。质疑就话喂，啲 public equity 跌咗五成，点解啲 P E 冇跌过嘅？咁个情况就系、是、喂 P E 有阵时啲嘢，咁我见到个市场唔好，我咪唔去做集资咯，我唔去做 E 轮、F 轮、G 轮嘅话，咁啊冇乜事又唔会 trigger 到一个评估股价。
1: 系啊，佢冇估值啦，咪变咗冇人再重新估值，应该
0: 即系冇一个 market price。其实呢样嘢有少少唔公平嘅，系啦、啊，你 P E 分冇跌到，梗冇跌到啦，佢都冇 market price。
1: 系啊，
0: 系咪？咁既然冇 market price， 唔会出现一个恐慌性嘅过度下跌嘅话，咁出现斩仓机会就少啲啦，系咪？咁再加上就系话。其实好多人时呢啲投行或者系大嘅基金，如果借选择借钱俾 SoftBank 呢啲公司嘅话，我相信佢嗰个 risk management 就唔系纯粹当股票按仓咁睇嘅，即系要睇翻成间公司个实力啊，成间公司个借贷比率各样嘢啊咁样，咁就等于平时啲商业借贷一样。咁所以呢个同韩国股市啲散户过分杠杆啊，仲甚至系借钱去买啲杠杆 ETF 嘅情况方面嚟讲嘅话咧，我咧就唔系好即系可以比较到嘅。咁所以即系。出现呢个情况而引致个股市出现一个恐慌性机会嚟讲，我咧我觉得就好低嘅。咁好多阵时，SoftBank 呢啲孙正义，孙正义咩人咧？孙正义系即系我谂都算系唔好话环球，都算系亚洲最顶级嘅科技投资人才啦。啊，咁样嘅人才做咗咁多年，亦都曾经出现过一啲亏损，曾经出现过一啲唔理想嘅情况。到今时今日呢一个年纪嚟讲嘅话，我相信佢个管理咧都非常之即系审慎嘅。
1: 好似喺疫情之前已经出现过一个好大嘅难关嘅啦，嗰阵时都
0: 系啊，咁啊，即系呢啲难关佢都经历过，咁当然佢都唔见得话会好过分保守啦。但我谂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即系嗰个呢啲咁样嘅即系长期嘅企业。即系顶级嘅 CEO 领袖咧，佢同啲银行倾嗰个借贷方面嗰个经验应该相当足够啊，即系唔会系有个 terms 好容易俾人哋所谓叫做系逼仓啊、打靶嗰啲情况啊咁样。同埋最重要就系、是，如果系主要讲紧唔系其他上市公司嘅股票，系 OpenAI 啊或者其他嘅未上市嘅 PE stocks 嚟讲，我咧即系大家有了解就系话最大嘅分别咧，有阵时啲 PE stocks 系冇 market price 所言嘅，咁冇 market price 所言嘅时候就唔会出现咁大嘅 volatility 啦。系咪？咁呢个系有啲唔公平嘅地方嚟嘅，但系同时间亦都系喺个实际情况，令到佢出现呢啲所谓叫做跌价钱太多而出现一个斩仓啊 margin call 嘅机会咧，系低好多咯。
1: 但系其实佢个股价咧，即系 SoftBank 咧，都个波动性。有阵时我哋见到，即系
0: 嗰个系 SoftBank 嘅股价波动性咧、
1: 啊，
0: 就唔系 OpenAI 嘅。
1: 唔系，因为 OpenAI 未上市，所以根本理论上我哋唔知佢咩价嘅。
0: 嗱、那個價錢咧，通常嚟講嘅話 ，P/E 咧就根據佢之前上輪嗰、那個valuations 嘅，即係譬如上輪佢係9850億，咁冇乜特別咧，你冇乜原因嚟講嘅話咧，出邊啲人咧就好難話佢低於呢個價錢嘅。實際上 P/E 咧有陣時咧係會有啲 discount 嘅買賣，但佢唔上板啊嘛，所以基本上嚟講啊，唔係一個 public knowledge。所以嚴格嚟講嘅話，就唔會銀行根據呢、這個有個咩冇乜 public market price 咧，就算有 private transaction price， 哦佢可能減值咗兩成噶啦。但系喂，咁呢啲個別嘅 seller 啫嘛，佢唔理嘅時候咧，就好少出現一個斬倉嘅情況。同埋最緊要就係、是，我相信啲銀行咧，即係稍微叫做審慎啲嘅話咧，真係要做一個按倉嘅情況咧，佢哋會俾一個好大嘅 discount on 個按倉比率，即係可能個嗰、那個 loan to valuation LTV 嘅話咧，會比平時啲股票低好多。因為銀行角度好簡單啫嘛，銀行角度其實唔係淨係睇你一個價值嘅，佢要睇你就係話我要。如果我 foreclose 咗你个仓，我要 liquidate 出去嘅时候， 系 liquid 到几钱啊嘛？
1: 哦，系啊，啱啊，
0: 系啦，咁
1: 一定有 discount 嘅。
0: 银行好得意嘅，银行就即系好正常地咧，根据你嘅情况嚟讲嘅话咧，佢哋系根据个 liquidity 嚟到定价嘅。liquidity 越高嘅股票咧，佢哋嗰个 LTV 就越高。
1: 系啊，
0: 系嘛？我话出嚟好 volatile 咯，你买个 Nvidia 定系？

0: 买个 SanDisk 我都可能俾到七成嘅一个按仓比率俾你嘅，因为我要斩仓嘅时候容易啊嘛。
1: 系啊，佢够量啊嘛。
0: 因为 OpenAI 呢啲系 private equity 嘅话咧，佢嘅 LTV 一定低嘅，你唔需要担心，佢可能得个三成到嘅啫。咁所以因此，我觉得就即系呢啲咁嘅 PE stocks OpenAI 或者系呢个 SoftBank 佢做呢样嘢嘅话咧，真系正正俾人斩仓机会咧，我觉得差唔多可以讲话非常之低咯。
1: 系啊，总言之就系呢个就要睇住，即系当然啦，佢喺譬如好早期啦，咩 A 轮 B 轮嘅时候嗰啲投资咧，其实嗰个价格系好低嘅。因为你见到佢每一次做新一轮融资啊，即系讲紧OpenAI 又好，Anthropic 又好，其实个估值已经系飙升得几倍啊，或者叫飙升得好紧要噶嘛，系每一次仲要，咁你谂下佢做咗几多次啊？即系依家即系讲真啦，你用英文字母去计系咩 A B C D E F 都唔知做咗几多次咯，系嘛？
0: 系啊，咁同埋我谂最重要就系话啊呢一、这个借贷咧，好似你所讲就见唔到话有一个 security， 即系唔系一个抵押嘅一个借贷嚟嘅。
1: 佢冇讲到
0: 嘅，系啊，冇讲到嘅。咁而 SoftBank 本身咧系有个double B 加嘅长期债券嘅 rating 嘅，咁佢有得呢个 rating 要俾钱嘅，你 rating 唔平噶，系咪？咁有得个 rating 嘅，咁佢即系不嬲都喺债务市场有集资噶啦，所以佢并唔系纯粹靠呢个OpenAI 嘅股票嚟抵押嘅，佢本身自己有个 corporate rating， 咁好多嘅债券投资者啊，借钱俾佢啲都睇住 rating 嚟做嘅，所以并未啊，纯粹因为有个即系按仓嘅情况出现咧，会担心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十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房屋署表示，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新一批36个混凝土深样本全部通过抗压强度测试要求。署方指，新一批样本在三座发现问题的建筑物区域随机检取，全部样本测试强度都高出标准 26% 至 83%， 符合设计和合约要求。连同星期二公布的12个合格混凝土深测试结果，目前已取得的67%样本都高于标准，全部符合要求。署方预计星期五可以取得全部混凝土深抗压强度测试结果。署方表示，工程团队会在得到全部测试结果之后，再指示承建商是否有需要检视相关结构组件的混凝土强度，有需要时提交改善方案给房屋署审批，并在取得同意后先准许恢复涉事位置的混凝土摇冠工作。目前评估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的影响轻微。房委会工程团队在8月底至9月初的恒常混凝土方块强度测试中，发现项目中有三座建筑物部分结构的构件混凝土质量未符合合约要求。房署随即要求承建商暂停混凝土摇冠工作，并抽取混凝土深样本测试。日本东京 JR 新宿站前一栋大楼晚上发生火警，冒出大量浓烟，造成至少四人因为吸入浓烟等不适。东京消防局在当地晚上八点几接报，指位于新宿三丁目的一栋大厦七楼有浓烟冒出，消防部门一共出动34架消防车等装备去到现场救援。事发地点位于 JR 新宿站前的繁忙地段，大楼内设有多间餐厅和戏院等设施。据了解，涉事大楼七楼设有烤肉餐厅，在地下室一间餐厅工作的店员说，店内突然弥漫白烟，白茫茫一片，他们随即疏散顾客。他引述警方表示，有其他楼层起火，相信浓烟是透过通风管道传播至地下。警视厅和东京消防局正就起火原因和现场具体情况展开深入调查。伊朗警告，邻国如果配合美国禁飞伊朗航班，将会令他们的机场无法运作。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雷扎伊接受伊朗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如果邻国配合美国制裁， 停止俾伊朗航空公司。

0: 司的航班升降，伊朗将会确保这些国家的机场无法正常运作。美国加大向伊朗施压，财长贝森特早前警告，星期三起为伊朗航空公司提供服务或者燃油的任何国家都会被排除在美元体系以外。法新社报道，格鲁吉亚、亚塞拜疆、伊拉克、卡塔尔、亚曼等多国已经叫停伊朗的航班，但伊朗往来中国等地的部分国际航线仍然运作。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国家主席习近平抗例下周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美国进行三日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等陪同出访。今次是习近平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预计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届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罕有地亲自接机，将会是超过60年来首次有美国总统亲自迎接教宗以外的外国元首。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FM102.4至106.3，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7%。
6: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7: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6: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8: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9: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仪，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怎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8: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1: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2: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3: 10:38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现时都系麻麻地啦，道指51,765点，跌98点，跌幅0.19%。 纳指26,947点，跌296点，跌幅1.08%。S&P 500,722点，跌42点，跌幅0.55%。欧洲方面咧，咁啊，暂时啊，都系得伦敦咧能够升嘅啫。富时啦，10,736点啊，升咗28点，升幅0.26%。法兰克福 DAX 25,441点，跌137点，跌幅0.52%。巴黎 CAC 8,140点，跌14点，跌幅0.18%嘅。咁啊，睇一睇美元嘅情形啦。美汇指数咧继续上升啊，101.06啊，咁啊升咗0.52%嘅。美元汇价欧罗报紧1.1392，日元158.27，英镑1.3256，瑞士法郎0.8245，加元1.4097，澳元0.7038，新西兰元0.5674，咁啊人民币咧6.7113噶。头先我哋睇过美股嘅情形啦，睇下一间将快上市，亦都系非常非常之大嘅市值噶啦，应该就系 Anthropic。咁啊，今日有消息啦，就话佢咧就即系叫做踩过界少少啦。咁啊，做埋呢个生物科技嘅项目，你点样睇咧？
14: 呢啲 AI 嘅人工智能公司方面嚟讲嘅话，佢哋一个科技公司，可以应用喺唔同嘅板块度。咁如果佢只可以继续做 AI， 唔能够做其他嘅业务嘅话，佢就唔值钱㗎喇喎。
13: 其实
14: 所谓踩过界呢样嘢嚟讲嘅话呢，我觉得喂 ,AI 做呢个药物研究啊，
13: 唔系新鲜事啦。
14: 医疗嘅情况嚟讲嘅话，比比皆是㗎啦。
13: 係啊，唔系新鲜事嚟㗎啦。
14: 唔好踩过界㗎啦，佢哋主要嘅发展目标嚟㗎嘛。
13: 唔系应该话将来 AI 系加好多嘢落去㗎嘛会。
14: 係啊 ,AI 可以帮助数学突破到几百年嚟嘅数学难题。
13: 嗯、
14: 可以帮助呢个 map 到 DNA， 上次 Google 走咗个 Mr. Jump， 就喺呢方面成为一个诺贝尔奖嘅得主。啊，呢、這个人离职又影响到 Google 呢，嗰日股价跌咗2-3%。
13: 嗯，
14: 其实呢啲 AI 公司喺生物科技方面嚟讲嘅话，或者医疗制药，好似 Moderna 呢啲消息嚟讲嘅话，其实都比比皆是啦。好似香港我哋提过几次嘅英植智能，系咪英植智能啊？生物科技
13: 系啊系啊，其实仲有几间嘅。
14: 系啊，好似呢啲公司嚟讲嘅话，其实用 AI 辅助佢哋一个药物嘅研究啊，生化嘅一个研究啊，呢样嘢其实已经系一个 AI 嘅似乎系主要嘅将来增长空间嚟噶啦。好多人都话预期 AI 咧会喺医疗方面嚟讲嘅话，带到俾大嘅好大嘅跃进啊咁样。咁所以呢啲我觉得就唔单止唔系踩过界，仲要系佢哋应该做嘅事情。所以你话 Anthropic 啲公司嚟讲嘅话，呢、這个 article 提到话咩秘密做呢样嘢咧，其实我觉得就第一件事嘅秘密呢个字眼咧，我有啲保留啦。第二件事就系话佢哋唔做就唔应该啦。你做一间大语言模型公司，唔尝试做一啲药物啊、生化研究方面嚟讲，就嘥咗啲大语言模型啦。
13: 嗯、
14: 我大语言模型唔系净系嚟答下问下，即系今日苹果卖几钱嗰啲咁嘅简单问题噶嘛。梗系要解决啲好复杂啊、好科学性啊，需要好大量数据啊，需要好大量时间啊，用电脑嚟做会悭好多时间嘅嘢，咁啊，梗系自然用 AI 做最好啦。所以因此，我觉得药物研究方面嚟讲，或者系生化科技研究方面嘅话咧，都系 AI 公司理所当然应该做嘢嚟嘅，就唔可以叫佢系踩过界。咁至于 Anthropic 可能冇高调宣传佢有呢间呢个试验嘅生意，亦都唔可以话系即系叫做咩秘密嘅。咁佢。首先佢又唔系一间上市公司啦，就算上市公司都唔系所有研究紧嘅生意同你讲噶系嘛，咁啊好唔得闲。我而家谂住可能考虑下做呢个生意，又讲俾你听，其实一间公司应该系不停咁考虑紧其他生意嘅一个可能性噶嘛。咁所以我认为咧，AI 嘅公司呢啲大型公司嚟讲嘅话咧，开始去研究点样药物研究又好啊，生物科技又好啊，呢啲实验室咧其实都应该系不断咁存在嘅，咁亦都系佢哋一个长远增长嘅必然嘅。一个轨道同埋空间嚟嘅，咁所以我认为呢方面嘅话，亦都系好多人咧不断咁讲紧，就话 AI 会有机会帮助人类咧解决到好多以前医唔到嘅病症啊，或者好难医嘅病症啊，甚至会因此而延长人类嘅寿命啊。我哋讲过咧，我听过好多次啦，有人出嚟好多之前有好多 AI 嘅专家都系预言，就系话可能喺几年之后嚟讲嘅话，呢个世界冇病医唔到噶啦咁样。 咁當然資金資源方面講一定需要嘅。咁你見到咁多人都講呢樣嘢啊，甚至即係其中一個主要嘅 AI 嘅一個熱點嘅一個主要嘅目標啊。我覺得所有大語言模型公司、所有大嘅 AI 公司方面嚟講嘅話咧，若果佢唔喺呢方面去研究發展咧，反為就即係應該就冇盡到佢嘅本責咯。
13: 其实依家系咪开始成熟咗喺 AI 上面嘅药物开发咧？因为我哋见到首先成功咗先啦，莫德纳成功咗啦。咁其实内地都听到有好多嘅消息，都已经有啲企业咧就开始系做紧呢啲咁嘅 project 噶啦，已经。
14: 唔系，我觉得唔止开始噶啦。之前我哋讲过话，虽然我唔系睇港股啦吓，咁但我睇过下立过下呢只英植智能之类嚟讲，佢喺香港都上市一段时间噶咯。
13: 系啊，
14: 呢个喺欧洲过嚟嘅。公司嘅创办人嚟到中国如鱼得水，甚至好似得到唔单止系中国一啲药厂嘅持股啊，唔单止攞到外国药厂嘅订单啊，甚至得到一啲好大型嘅机构性投资者，包括即系啲主权基金啊嚟到入股啊。咁呢件事应该证明佢喺 AI 嗰个药物发展方面嘅话，应该唔系啱啱开始嘅时间噶啦，应该已经做咗一段时间噶啦。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嘅话，我觉得亦都系 AI 嘅一个好明显嘅增长空间嚟嘅。咁所以所有 AI 公司方面咧，喺呢方面嚟讲嘅话，都应该不遗余力咁样去尽量去发展嘅。
13: 嗯，但系我哋成日都担心啦，就是、AI 咧就会过界啊，即系佢哋可能超越咗咧我哋预期嘅嘢，或者佢应该咧系做嘅嘢都做多咗啦，叫做，所以咧有少少叫做过界咗咁样。咁
14: 嗰样系失控。
13: 系咯，咁会担唔担心喺好多个层面上面都有啲咁嘅情形咧？
14: 失控咧系一个好重要嘅 topic， 咁但系过界佢唔系，即系呢个好明显系间公司选择去发展呢样生意噶嘛，咁间公司选择过界就唔系 AI 自己话，我等我试下做呢个药物测试先咁样，咁啊另一件事啦，
13: 唔会嘅，佢应该，
14: 你话你担心，当然你可以担心 AI 自己研究生化武器，咁你系惊啲啦。咁甚至就係話Anthropic 嘅CEO 創辦人就出嚟講話啊嘛，大家都見到啦，而家網上面有啲人咧嘗試用 AI 去研發或者製造呢個生化嘅武器。咁呢個就係點解 AI 要受監管嘅原因啦，係咪？咁但係你話 AI 方面嚟講嘅話咧，佢失控當然係每個政府、每一間企業，甚至每一個個人希望去盡量去控制到嗰樣嘢嚟嘅。我成日都講就係話，我認為 AI 咧係人類應該有能力咧去發展一啲會受到控制嘅 AI 嘅發展嘅AI 嘅大語言模型嘅。咁當然短線嚟講嘅話咧，是有啲困难嘅，因为我哋已经见到有啲 AI 大语言模型咧系有些少失去咗控制嘅。咁但系暂时嚟讲嘅话，佢可能系一唔小心走出去啊，佢又会停啊，好似 Google 嗰个 AI 咁样。咁有啲 AI 就即系 hack 咗人哋嘅网站啊。咁呢啲 AI 点样去即系受控咧，系重要嘅。咁亦都唔系第一次讲噶啦。咁但系从呢一个佢做唔做生化科技方面嘅业务嚟讲嘅话，就冇乜关系嘅。咁同埋我谂，亦都系而家好明显成个行业都在意地方啦。咁但系 AI 要去即系点样控制佢，唔可以俾佢有自主嘅一个完全好大嘅独立嘅自主权利，呢样嘢系一个最大嘅议题。咁好多唔同嘅企业啊，好多政府方面讲都会谂办法去睇下点样去控制呢方面嘅情况噶啦。咁所以我都唔觉得系一定会系认真好担心咧，系会失控嘅。咁同埋都某程度上嚟讲，就代表咗好多呢啲所谓叫 cyber security 嘅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即系话佢哋嗰个生意嘅前景应该几理想下啦。既然控制 AI 或者系防AI 嘅防卫都系重要嘅话咧，咁呢啲公司嘅股价或者生意咧，都应该有一个唔错嘅前景咯。
13: 唔系啊，即系我嘅意思咧，就系咩咧？就系最惨一样嘢咧，就系 AI 可能入侵咗去第二啲嘅网络上面嘅时候咧，系破坏咗一啲系统上面啊。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啦。如果你药物研发咧，其实应该理论上咧系冇乜危险性住嘅，因为点解咧？因为 AI 只系出一个理论俾你去研发嗰种药物啫嘛，佢唔会真系制造咗嗰样药物出嚟噶嘛。你始终你都系自己要去，即系攞嗰条叫 formula 咁嘅嘢，去自己再去实验嗰个药物能唔能够有效啫嘛。
14: 系啊，咁我谂同埋有阵好多阵时个 formula 都系人俾落去嘅，即系譬如 Moderna 佢想做一个人类嘅一个癌症嘅疫苗，咁佢都要教 AI 点样去揾，
15: 系啊，
14: 系啦，
15: 不过佢系快过人去揾咯，
14: 系啦，佢而家最紧要做紧嘢就话 ，OK DNI 喂几十亿个 DNI， 你 DNA 你点样去拣边个咧？点样去测试咧 ？Trial and error 咧？咁不嬲都系呢个 AI 方面嚟讲咧，做呢啲即系电脑做呢啲不断需要不停咁样重复工作方面嚟讲，就系佢哋做得最快啊嘛，所以。见到个破解啲数学难题就系佢从唔同嘅方法嚟到去试，即系好似最初嘅时候以前嗰、那个。

0: AI 咩 AlphaGo 咁樣，就喺圍棋方面嚟講嘅話咧，佢就諗到啲方法咧，佢唔係話佢其中一樣嘢 AI 最初期嘅 AI 啦，我唔知而家有冇改善到啦，就係將未來嗰100步棋都諗曬啦，所有百棋嘅可能性。都谂晒啦，点边部棋佢落到去咧，就会令到佢赢机会好大，或者实赢。咁呢个就系佢做嘅情况啊嘛。咁所以呢啲生化科技，譬如好似莫端牛咁样，佢都系俾咗清晰嘅方向佢，而佢不断咁去喺呢度咧做啲好不停重复嘅测试，嚟到揾到个结果出嚟噶嘛。咁所以呢方面嘅话，我觉得就其实人类嗰个控制好大嘅，你俾咗个方向佢，跟住你睇翻啲数据嚟到去发展，咁就唔存在话佢会可以。突然间做嘢出嚟，就算佢做到嘢出嚟啊，就算佢有乜自主能力啊，都未必有能力去注射喺你身上面啊。
1: 系啊，系啊，所以咪话咯，即系最后尾都系人类去控制到嗰个药物嘅生成同埋使用嘅，应该就啊。
0: 系啊，
1: 我哋休息一阵先。
2: Music on board， 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5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就向下走啊，咁啊，道指啦，同埋呢个纳指咧都系麻麻地。道指51,702点，跌161点啊，跌幅0.31% 嘅。纳指26,961点，跌282点，跌幅1.04%。S&P 5007,720点，跌45点，跌幅0.57%。咁啊，欧洲方面咧，咁啊，伦敦富时咧。仍然能够升，10,735点，升27点，升幅0.25%。法兰克福 DAX 25,436点，跌142点，跌幅0.56%。巴黎 CAC 8,136点，跌19点，跌幅0.23%。罗文今日都好似麻麻地，真系越走越低。我哋见到道指都曾经试过将个跌幅收窄，但系依家哇都跌得较为快啲吓。
2: 哦，咁纳指啊，叫做跌幅收窄咗少少嘅，头先跌幅1%以上嘅，而家叫做跌咗0.96% 啦，纳指100跌幅系0.89% 啦，即系跌紧262点同273点，同从头先300几点咧，叫做收窄咗少少嘅。但系问题上就系话，大家都唔好太过憧憬啦，因为债息已经去到5.062% 啦，升咗9.5个基点，啊，真系差唔多0.1% 噶。
1: 系咯，好犀利。
2: 系啊，个债息咁样升法嘅时候，喂，油价又唔系真系升得好多啫，报有101.8升咗2.57%，升幅都唔算细，但呢个升讲紧升咗2.5毫半左右，楼嘅期又升咗个半，去到92.03。个债息如果纯粹讲油价嚟讲，就冇咩理由咧，拱到佢上5.06% 呢个咁高嘅位置嘅。咁但系暂时嚟讲就咁嘅情况咯。咁当然呢个债息咁样升法嚟讲嘅话咧，对于啲黄金都唔系好理想啦。除咗话揿低呢个股票之外嚟讲嘅话，黄金又要跌咗53.6，去到4322.8，跌咗1.2%，本来黄金呢轮气势好翻啲噶嘛，连。

0: 银都要跌紧2.1%，去65.15仙半啊！咁啊，白金、巴金嘅话就跌紧3.7%，至到2.4%啊！咁似乎呢个情况嚟讲嘅话，外汇都好似有少少影响嘅。仲有呢个虚拟货币嘅话咧，今日都借住呢个邦要上升咧，系有啲回调，因为之前曾经咧 Bitcoin 嗰啲咧上到86,000-87,000嗰啲位置噶嘛，今日就跌翻1,990，跌咗2.27%，去翻84,407。咁当然都仲系近期。高位，但今日都曾经去过86,000嘅位置，而家落翻去84,000嘅话咧，相差咗2,000，相差2-3%咧，都算一个比较大跌幅嘅。以太币亦都跌翻2.9%啦，跌咗80.9去到2,673啦。Solana 啊、Dogecoin 啊嗰啲公司嗰啲细啲虚拟货币嚟讲，都系跌紧2.8%-5.2%。所以见到呢个 bond yield 方面嚟讲，我咧实际上嗰个杀伤力都仲系比较大啊。咁所以美股今日个压力系有噶啦，而家纳指叫做好啲，跌幅收窄到215，跌0.8%，纳指100就跌紧214，跌0.7%。但整体嚟讲，我咧科技股望落去，纳指七红咧一样啦。你见到即系除咗 Meta 有1.8%升幅，同埋 Tesla 有0.5%升幅之外嚟讲嘅话，苹果跌0.4%，微软有0.3%升幅嘅，跟住亚马逊跌1.8%，Google 继续跌紧2.6%，Nvidia 跌紧1.08%。呢啲都见到就系 Mass 7咧，仲系比较偏弱咧，跌嘅股份系比较多啲嘅。咁啊，甚至就其他嘅晶片股方面嚟讲，我咧 SK 海力士跌紧2.87%啦，跌翻落去190楼下189.76啦 ，Broadcom 跌紧2.1%，AMD 回吐翻1.5%。Micro 都要回吐翻1.4%，所以見到晶片股咧都係跟隨住下跌，咁啊就仍然好似你所講啦，剩翻軟件股比較好啲咯。
1: 係啊
0: ，Salesforce、Microsoft 咪仲係支持咗道指啊？
1: Salesforce 喺第二位咯，升幅啊，升2.2%。Microsoft 咧就依家大概喺第七位度啦，升幅咁啊，升0.35%，都算係咁噶啦。
0: 係啊，咁跟住仲有 Palantir 咧，升咗4%，去到192.29嘅。
1: 好，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十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抗例下周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美国进行三日国事访问。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等陪同出访。今次是习近平相隔十一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预计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周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届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罕有地亲自接机，将会是超过60年来首次有美国总统亲自迎接教宗以外的外国元首。白宫将会在星期四早上为习近平夫妇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和习近平将分别致辞，并在玫瑰园阅兵。欢迎仪式结束之后，特朗普和习近平会举行双边会谈，同日晚上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在行程的最后一日，习近平夫妇朝早会再到白宫同特朗普夫妇查罪，之后一起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两国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结束参观之后，特朗普同梅拉尼亚将会为习近平夫妇送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预计会在当地星期三在华盛顿会晤，是两个人这个星期内第二次会面。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这次会晤将会由贝森特和何立峰两个人单独出席。本港通胀维持不变，八月整体通胀率是 1.7%， 同七月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基本通胀率是 1.9%， 亦都维持不变。当中电力、燃气和水价格急升 11.5%， 集项服务价格上升 4.7%， 交通集项物品以及外出用膳及外卖价格都上升，基本食品下跌 0.2%， 烟酒和衣里价格维持不变。政府费人表示，尽管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维持高企，但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大致受控，令通胀整体而言维持温和。预计随着国际油价高企持续传导至同燃料相关项目，通胀将继续有上行压力。近期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仍然是主要的不确定因素，需要密切关注。但是其他方面价格压力预料仍然大致受控，通胀整体应会维持温和。九月强积金人均蚀大约4000元，金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九月23号，强积金基金平均亏损 1.2%， 平均每个人亏损4018元，但年初至今仍然录得回报 6.5%。

0: 幅温和，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分化趋势持续，区内市场表现相对具韧性。五相反，港股基金年初至今投资表现由正转负，显示本地市场仍然面对一定的压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发文祝贺中国香港代表队在名古屋亚运再创佳绩，港队在今日赛事共获一银三铜共四面奖牌，累计总奖牌数目增加至三金六银七铜，合计十六面奖牌。罗淑佩表示，空手道队今日发挥超卓水准，勇夺一银一铜，五拣卓铜打破香港女子100米蝶泳纪录摘铜。陈子晴更加为武术散打队取得突破，首次在亚运勇夺铜牌。他呼吁市民继续全力支持港队运动员争取佳绩。呢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0: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1: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好，大家好，欢迎收听超时空漫游，我是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即可以讲到宋代，我和 Winsome 就是特别精神爽利的。
1: 哎呀，
0: 我们这个系列呢就是讲紧话有什么古时候的事物就和我们现代呢比较熟知的一些事物其实非常之相似。那我们咁啱过去的两集都是讲紧话宋代的时候有很多的体制和今时今日我们有的东西都很接近的。即例如包括我们以前有讲过消防的系统，我们有讲过他们的一些餐饮的文化，包括有很多的

0: 外卖啦，有好多个冻饮店啦，成行城市都系啦。我哋上一集咧重点介绍咗佢哋嘅金融体制啊，
1: 冇错，
0: 包括咧话佢哋有钱币官方出嘅钱币，有一啲好似证券咁样嘅系统，有借贷嘅系统，有支票嘅系统，诸如此类。咁今集咧，我想讲一样咧，作为文化人非常之关注嘅嘢，就系、是、知识产权。哇，即系你谂下，如果我哋现代人唔够注重知识产权嘅话，即系可能连宋代人都不如噶。即系你谂下，如果佢哋宋代就已经有要 protect 呢个知识产权嘅谂法，咁如果今时今日有啲人佢哋仲系唔识得尊重知识产权嘅话，咁系真系个意识形态仲未去到宋代嘅水平。
1: 咁但系佢哋做咗啲咩 protect 先？告上衙门吗？告上官府吗？
0: 有好多嘅维护版权嘅措施嘅。咁首先咧，点解佢哋会开始注重版权呢？系因为嗱，喺宋代以前咧，好多时系冇一啲比较量产嘅出版嘅。但系宋代开始咧，佢哋就有好多雕版嘅印刷，即系你可以用雕刻嘅方式雕一个版出嚟，即系例如你成页咁样雕出嚟，然后你就可以量化咁样去印改页啦，咁所以咧嚟到雕版印刷嘅黄金时期啦，咁亦都系点解宋代咧咁多文人雅士佢哋写嘅嘢可以咁便于传播，都系因为咁解啦。咁喺汴京啊、杭州啊、成都啊、建阳呢啲咧比较叫做发展得好好嘅城市咧，佢哋就有规模好庞大嘅印刷坊嘅，出版业咧就开始竞争激烈啦。喺咁嘅背景之下咧，啲出版商就会开始觉得，既然我哋已经面对咁激烈嘅竞争，我哋系咪应该俾啲人知道，我哋今时今日出嘅呢份嘢系我哋所有嘅。隔篱铺你冇同呢个作家打过交道啊，你唔应该可以印佢嗰啲作品噶。亦都系因为真系有侵犯版权嘅事情发生嘅。因为你谂下当时，即系虽然有几咁，即系可能交通便利，又或者可能有几咁富庶都好啦，又或者佢哋嘅文化系有几咁兴盛都好啦，始终唔系好似我哋今时今日现代人咁有咁多 internet 啊，有咁多嘢系可以俾啲资讯好流通。系咪？咁所以好有机会吓，一个礼拜之前苏轼喺唔知边度讲咗一句好靓嘅说话咁样先算。咁然后咧就有一个在场人士听咗呢句说话，出面嘅人真系唔会知道呢句说话系苏轼上个礼拜讲嘅。咁呢个人就可以抄佢啦。咁所以咧，佢哋亦都 aware 呢个问题。咁呢啲文人雅士都会想 protect 自己嗰个著作权啊。咁所以咧，佢哋嘅版权保护嘅需求系一种自然浮现嘅，包括文人雅士有佢哋嘅需求，出版商亦都有佢哋嘅需求。咁所以喺宋代黑本里面咧，你会见到出版者留低一个好似版权声明咁嘅嘢嘅。例如咧，喺南宋黑本《东都事略》嘅目录度咧，佢就刻咗一个好似牌咁样嘅东西，就写话眉山情社人泽罕行以身上司不许复版，意思就话呢本书咧系眉山情社出版噶，已经向官府咧申请咗保护噶啦，唔准其他人擅自翻刻噶。呢16个字就系中国现存最早最早嘅版权声明啦，传达咗几个信息嘅。第一，出版者系有版权嘅呢个意识啦，系咪？第二就系原来系可申上司噶，即系话呢样嘢系会向官府报备，而官府系会保护佢。咁第三咧就系不许复版呢个嘢系已经成为咗 a thing， 即系其他人唔可以擅自去复刻佢，呢样嘢已经系大家能够理解嘅一个 concept 嚟嘅。如果你去复刻嘅话咧，咁就系一个违法行为，系可以走去官府度揾人拉你。
1: 而不许复版而家都仲用紧。
0: 系啊。咁所以好犀利啊！
1: 系啊，我啱啱都揭紧我呢本书咧，有冇写啦？
0: 系有冇不许复版啊？
1: 佢冇不许复版，但系佢将头先你讲嗰段嘢变咗
0: 白话文，
1: 白话文咯。
0: 系
1: 本作品中文繁体版透过乜乜乜乜乜有限公司代理，经乜乜乜乜乜有限公司授予边一间公司独家发行，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
0: 翻印。
1: 任意重制转载，
0: 系啊，其实咪就系呢个16个字嘅一个 extended 嘅白话 version。咁头先就有讲话咧，佢其中个好大嘅一个重心，尤其是后半部分就系话，我哋已经上报咗官府，官府有我哋呢一个嘅声明嘅 copy 啦，然后你哋翻印嘅话，官府会受理嘅咁。咁即系官府喺里面都 play 一个大 part 噶，一定要宋代嘅官府对于出版业系有管理，同埋佢哋会受理，你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噶嘛，咪先有呢个威吓嘅作用。咁所以官府究竟对出版业做咗啲咩咧？第一，佢哋有一个审查制嘅，呢、这个其实亦都系便于咧，政府佢哋去监察大家写嘅嘢啦。即系不好意思，就真系有审查呢件事嘅，包括咧大家去议论朝政。

0: 涉及去讲一啲朝廷嘅重视啦，又或者尤其如果有啲人写埋啲嘢，好似同啲边防嘅机密都有啲关系嘅咧，咁呢啲咁嘅书籍咧，佢就会唔俾民间擅自去刊阅啦。咁呢个系出于所谓政治安全嘅考虑而做嘅一啲审查嚟嘅。但系既然政府要去做呢啲审查制度，即系佢哋系要去读佢哋啲作品嘅话，就更加方便政府咧，对于佢哋有嘅唔同嘅出版物咧，系记录在案啦。
1: 嗯，
0: 虽然最开始可能系因为咁嘅原因，但系某程度上都令到啲政府有佢哋嘅 file 嚟。
1: 嗯，
0: 咁而另外仲有一个叫做公布制嘅，就系咧，万一政府咧未审核到你呢本书，未审核到你个刊物，出版者就可以自行向个政府咧申请一个工具，工具就系一个官方嘅文件，一个官方嘅证明咁样咧，去声明某一本书嘅版权嘅归属系归边个所有。一旦攞到呢个工具咧，呢、这个约定俗成啦，或者个法规一个保护咧，就系只要你有工具，其他人走去擅自翻刻咧，个出版者就可以报官啦。咁而官府就会收翻嗰、那个翻印嘅版本，即系将所有流通咗嘅翻印版本全部没收翻嚟啦，同埋会去惩处嗰啲侵权者嘅。咁喺南宋嘅时候，呢种工具咧嘅制度咧已经好普遍。讲紧福建啊、浙江呢啲咧出版业特别蓬勃嘅地方咧，地方官府系要不停咁样样，好恒常咁样去处理版权纠纷案嘅，
1: 好 busy，
0: 好 busy 嘅。咁但系同现代嘅版权法咧有啲咩差异咧咁？我剛才講的很似的東西，但是我們 suppose 有進步的嘛，而且不同年代的需要不一樣，那跟現在有什麼差異呢？首先就是個保護對象是不同的，主要在宋代的時候保護的是出版者的利益，即是保護的是那個出版商，
1: 哦 OK，
0: 是出版商就不是保護作者的權益的。
1: 為什麼呢？
0: 因为那时作者并不是那么大权掌握，做紧生意的是出版商，而去提交那些文件的都是出版商。作者是没得自己走去官府提交的。
1: 哦、
0: 所以呢保护的是出版者而不是作者的权益啦。作者可能可以跟出版商去襟自己多少钱可以买断我这个版权。但是买断完之后呢、那个版权制度就是 protect 出版商的。但是今时今日呢我们呢是会 care 作者的利益的。
1: 是。
0: 以前呢那些出版社呢他们申请保护是想防止其他人去抢他们生意，就不是为了要保护那个创意的来源，跟我们今天的想法有点不同。另外还有法律体制都很不同，宋代的时候是没有一个法案或者有个版权法是专门 dedicate for 知识产权的，
1: 但他又有这些措施，
0: 他有这个措施，但他没有一个单独
1: 条法例 on paper，
0: 他没有一个单独的版权法，佢就主要系靠啲官府佢哋再落一啲行政命令，同埋逐个逐个个案咁去裁决。咁另外咧，仲有佢个保护嘅权限亦都唔同啦。因为宋代咧，佢冇嗰个版权嘅期限，佢嘅保护系永久。
1: 咁正嘅，签一张纸就永远都有啦。
0: 系，但系直至个官府话我唔执行你。
1: 哎呀！
0: 咁所以咧，版權意識喺宋代嚟講咧，就唔係諗住話我哋要 protect creativity 或者 protect 嗰啲 creator， 而係商業競爭催生出嚟嘅一種東西啦。咁但係 anyway 啦，唔理係因為啲咩原因而出現，但不許復版呢樣嘢，就算係中國史上好早期嘅對抄襲 say no 嘅一種嘗試啊。
2: 超時空漫遊，
3: 佢嘅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

0: 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绮缇，
1: 我是 Winson
0: 起行，继续回来超时空漫游，我是 Esther 陈绮缇，
1: 我是 Winson。
0: 你好像太集中在送了，
1: 是
0: 是，咁其实咧好多国家都有好多咧好超前嘅事发生咗噶，
1: 都系嘅，即系我自己另外一个好中意嘅古埃及咧，都系一个令人好 amaze 嘅地方嚟嘅。咁当然即系有啲人，如果你仔细啲睇，会谂啊，点解你又要起咁多金字塔啊？嗰啲即系唔多唔少都系制造啲工作，令到啲人好攰，跟住唔会喺度。
0: 唔好搞事
1: 咁，系啦。咁但系佢哋的而且确有啲即系政策系真系，你而家睇都不禁不哇咁样，咁而觉得啊，现今嘅世代都未完全做到，佢哋竟然做到实在太犀利
0: 啦。OK， 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其中你会觉得好 amaze 嘅古文化啦。咁、其实咧以前咧文化嘅中心点都有好几个嘅，咁、例如希腊啊、罗马就一定系欧洲文化一啲起始点啦。咁、其实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咧，去到今时今日都好，有一啲嘅城市系会对佢哋嘅水利嘅设施啊，又或者佢哋嘅下水道嘅结构咧，系特别自豪。
1: 古罗马咯，
0: 我其实就想讲古罗马嘅，咁但系即系我想讲，其实去到今时今日都好啦，都会有一啲嘅建筑，又或者有一啲嘅地方，佢哋对于佢哋嘅去水系统系 proud 到冇人有噶。
1: 但我觉得佢系 make sense， 即我都明白，尤其是
0: 系啊，系可以 proud 噶，
1: 系因为尤其是当我嗰阵时去完 Pompeii， 我都觉得呢班人真系西非嚟，唔系真系好即
0: 系坚嘅咁系咪？
1: 我真系系啊，因为咧嗱 ，Pompeii， 我想可能有好多人去，
0: 系我哋讲紧庞贝古城啊，
1: 系啊系啊系啊，譬如庞贝古城，可能好多人去意大利都会有去过咁样啦，咁咧而即我都嗰次好。上年啊，应该系啱啱去完工作，做完 Avenger 翻嚟之后咧，
0: 哎呀，好中意你自己而家讲系 Avenger，
1: 唔系即系做完 Avenger 翻嚟之后咧，跟住我咪有同大家分享过我哋去 Pompeii 见到嘅嘢嘅，
0: 系嗰一日游，
1: 系啦，咁我哋咪即系呢啲考古学家 being very 考古学家咧，就即系会自动个脑想象当其时嘅盛世嘅样咁样噶嘛，咁而你会觉得哇！嗰下系呢班人系使乜咁聪明咧？即系其中一样咧，我觉得好犀利嘅，到今时今日都系啦。其实就系佢哋有好多路边摊啊。
0: 咁你同我哋之前讲啊，宋朝嘅时候都已经有好多，
1: 但系佢嘅路边摊咧真系好路边，即系真系嗰啲路边摊。你而家去欧洲，你可能或者你去外国旅行，你会见到哦，我再简单啲，两餸饭。
0: 两餸饭，
1: 即系佢哋咧，直情系好似 set up 一个好似两餸饭咁样嘅 setting，
0: 系
1: 有好多一烹烹嘢摆咗喺度而兴住嘅，
0: 咁你可以 take and go，
1: 系啊，你就企喺外面，佢就企喺入，即系嗰个 serve 嗰个地方嘅工作嘅人就企喺入边嘅档口入边，跟住就指我要呢样，我要呢样，我要呢样，
0: 佢就执俾你啦，
1: 系啊。
0: 哦，
1: 当佢唔系真系两餸饭两餸饭，咁佢哋唔食饭噶嘛，嗰阵时啲面包噶嘛，咁但系佢哋个 mindset 就系好似呢啲，即系呢啲小店类嘅嘢，我嗰下觉得哇，
0: 好有市集嘅风貌噶嘛，
1: 系啊，即系当下你所以好容易想象到。当其时是怎样
0: 可以想到人的生活。其实古罗马呢他们的那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下水道是不是古罗马的下水道呢是一样出名的东西来的。
1: 是十分之出名的。
0: 其实四千年前呢这个叫做克诺索斯的地方which is 现在我们会叫它做克里特岛啊。已经是、没错配备了非常之劲的厕所。其实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是重要的。因为哪怕去到今时今日呢都不是到有先进的厕所和系统。
1: 哦是啊我可以。

0: 可以证实呢件事
1: 咯，系啊，
0: 咁所以其实有时我去旅行或者点样嘅时候，我都会担心一下佢哋当地嘅嗰啲厕所，例如 for example 系咪发达啦，然后系唔系可以周围都揾得到啦，然后干唔干净啦呢啲，即其实我系会借此嚟去判断翻嗰个地方适唔适合我去啊。
1: 我都系嘅，我会谂下，如果假设去到先发现，我就会尽量喺酒店先去厕所。
0: 系啦，我就有时会唔想喺街度求其去。
1: same。
0: 咁你亦都可以想象就系，亦都会有好多人咧去根据个洗手间判断呢个地方嘅特色嘅。
1: 嗯，
0: 即系例如 for example， 佢哋究竟有冇余力去做好呢个 system 啦，呢个其中之一啦，有冇呢个资源啦。第二系你睇下佢哋点样设计佢哋嘅洗手间，某程度上你可以见得到佢哋对于佢哋嘅生活有啲咩要求。即系 for example 咧，我之前有同一啲嘅建筑师倾过偈啦，
1: 系
0: 佢系会 pinpoint 咧讲某一啲地方嘅洗手间咧系会做到好靓 ，like 佢系同好多设施嘅一个结合，佢唔会净系得一个嚟洗手间嘅功用嘅。
1: 哦，
0: 咁例如佢仲会有游乐嘅空间啊，诸如此类啊，又或者佢点样有啲地方好注重隐私，又或者有啲地方佢其实会令到佢好似一个更加似一个 open area， 虽然洗手间唔会。真系变咗 open area 啦，有啲会同绿色嘅所有嘢结合得好好。咁、你透过佢哋点样设计佢哋嘅洗手间，你会见到佢哋对于生活呢件事系，例如 pay 唔 pay attention to details，又或者佢哋究竟觉得一个好嘅、生活水准系需要啲咩嘅？每个地方嘅要求都会唔一样咁样。
1: 啱。
0: 咁罗马嘅冲水马桶咧，系一样好特别嘅嘢，系当时罗马人讲紧真系4000多年前，佢哋已经系觉得。我哋需要谂办法令到件事系可以用冲水呢个咁便利我哋嘅生活嘅方法可以解决得到。咁并且最最最初嘅时候，大家先系发现咧，原来佢哋系有中央排水系统嘅私人洗手间先嘅。但系后来咧，佢哋连公共厕所咧都系有做到呢种嘅系统，
1: 澡堂啊，
0: 系啦，而佢哋嘅公共系统咧甚至系更加发达，讲紧系每一个城市都会有自己嘅大型公共嘅洗手间啦。佢哋一个大型嘅洗手间可以容纳嘅人数系可以去到20人以上同时使用噶。嗱，点咧？点咧？
1: 冇，即系我谂紧香港唔系度度地方类似都同一时间入到20个人咁解啫。
0: 冇错嘅，冇错。
1: 即系排队噶嘛，大部分都系。
0: 系，冇错。咁有一个地方叫海撒广场啦，有个遗址嘅。咁佢哋去考古嗰个地方咧，就发现咧有一个洗手间不得之了啊，50个位。
1: 哇，好正，唔使排队。
0: 系啦，我谂一班摆落去都仲有。
1: 所有女士都觉得
0: 梦寐以求嘅洗手间。
1: 系啊，即系你睇演唱会，尤其是
0: 太可怕了。
1: 系得或者睇可能 musical， 你得10分钟，就排足10分钟都未到你，好惨。
0: 而且佢哋唔系就系得实用功能噶，我哋下节再翻嚟讲下。超时空漫游。

0: 晚上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长贝森德预计在当地星期三在华盛顿会晤，为两人这个星期内第二次会面。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这次会晤将会由贝森德同何立峰两个人单独出席，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习近平同夫人乘坐的专机预计在星期三下午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届时特朗普将会亲自迎接。白宫就会在星期四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包括军机飞行表演和出动近500个军方仪仗队访问，为期至到星期五，期间将会安排国宴、私人参观和演出活动。据悉，人工智能、经贸议题和台湾问题预计会是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焦点。中美双方在去年10月在南韩会晤时达成的临时贸易协议将会在今年11月到期，当时美方同意暂缓大幅加征中国商品关税，中方就相应放宽对制造业关键稀土出口的限制。专家分析指出，市场正密切关注两国元首会晤期间会否宣布延长该项贸易协议。伊朗总统佩扎希齐让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伊朗不会在同美国的战争中投降，但相信可以通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佩扎希齐让在台上控诉美军使用多弹头武器袭击体育馆并杀害无辜妇孺时，现场唯一的美国代表随即起身离场抗议。佩扎希齐让警告，达兰不能够容许部分国家一方面自由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并获取利益，另一方面却利用该航道对伊朗发动侵略，制造安全威胁并封锁伊朗船只进入自家水域。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石油运输咽喉，通常承载全球大约1/5的原油流量，但自今年2月中东爆发战争以来，该海峡航运量已经大幅锐减。佩扎希齐让又重申，伊朗有权发展和平核技术，反驳国际制裁及对伊朗核项目的污名化，强调发展和平核技术是为了国家进步，包括农业和电力供应，而非以武器威胁他国。伊朗警告，邻国如果配合美国禁飞伊朗航班，将会令到他们的机场无法运作。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雷扎伊接受伊朗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如果邻国配合美国制裁，停止让伊朗的航空公司的航班升降，伊朗将确保这些国家的机场无法正常运作。美国加大对向伊朗施压，财长贝森特早前警告，星期三起为伊朗航空公司提供服务或燃油的任何国家会被排除在美元体系以外。法新社报道，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伊拉克、卡塔尔、亚曼等多国已经叫停伊朗航班，但伊朗往来中国等地的部分国际航线仍然运作。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房

0: 署表示，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批36个混凝土深样本全部通过抗压强度测试要求。署方话批样本在三座发现问题的建筑物区域随机检取，全部样本测试强度都高出标准 26% 至 83%， 符合设计及合约要求。连同星期二公布的12个合格混凝土深测试结果，目前已经取得的67样本都高过标准，全部符合要求。署方预计星期五可以取得全部混凝土深抗压强度测试结果。入境处近月在全港各区展开一连串反非法劳工行动，共搜查118个目标地点，包括餐厅、零售店铺等，共拘捕20人，包括11个怀疑非法劳工和9个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人士。这节新闻报告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7: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8: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7: 边会有事啊？
8: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7: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8: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9: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斋到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1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超小漫游 Esther 陈以缇，
1: 我系 Winston。
0: 啱啱去咗古罗马啦，咁讲紧话古罗马呢啲洗手间好劲，佢哋咧除咗系即系有呢个嘅中央嘅排水系统可以冲厕之外咧，咁啊仲可以非常之大，可以容纳到好多人。咁啊讲紧话每个城市都可能会有一啲容纳到廿零人嘅洗手间啊，咁啊大嘅可能甚至可以去到五十人啦。咁但系咧，我哋头先有讲啊嘛，有一啲地方咧，佢哋会希望喺洗手间里面做到嘅功能咧，就唔止去洗手间咁简单。他们希望可能有 recreational 的设计啊，诸如此类啊，罗马人都是这样。那你就会看到他们对于洗手间的要求呢，都不是只是去办事的。他们都希望可以靓啊，高于普通的一个底线的要求的。例如在这个古罗马，他们有些洗手间呢是会有大理石去镶板，令到他看下来是豪华啦。即是他们对于洗手间是有豪华的要求。那并且呢，他们觉得那个地板呢都不可以这么简单的。

0: 有两样嘢令到佢啲地板唔系简单，有一样
1: mosaic
0: 系啦，有一个咧就系呢一个艺术嘅要求，就系头先讲我哋加啲马赛克落去。仲有一个咧，系你见到佢哋对于生活嘅要求，都见到佢哋对于实用嘅要求嘅，就系佢哋系发明咗一套嘅地板系可以加热用。
1: 哎，我啱啱头先就谂住喺你讲完洗手间之后就谂住同你讲，
0: 你想讲加热地板
1: 系啊？
0: 哇，好犀利喎！
1: 系真系好犀利，
0: 佢哋做加热地板喺个洗手间度喎。
1: 你明唔明？我喺又翻翻去旁边，又翻翻去旁边古城。我哋喺嗰啲遗址入边咧，见到即系当佢有好多间屋，亦都有。有澡堂啦，咁佢每一度咧，佢都同你讲呢度咧，其实浪高咗大概咁多嘅。
0: 这个咁多系讲紧十 cm 左右啦，系咪？
1: 系啦系啦，大概系，
0: 因为我哋啲听众系不幸地睇唔到你手细，
1: 系十 cm， 你当两只手指掹开，我谂三寸到啦。
0: OK，
1: 系啦，三至四寸啦。佢大概浪高咗咁多，但系佢浪高咧唔系普通浪高，佢每一度咧都有啲木条仔咧支撑住呢个高度。咁背后嘅原因就係因为佢识加热暖地呀，地暖系统。
0: 係啦，佢哋有地暖嘅。
1: 不得之了呢班人。
0: 不得了啊。即係你讲话呢，今时今日呢，我哋去一啲好冻嘅地方，天寒地冻嗰啲都未必可以喺洗手间同你做加热啊。咁但係佢当时古罗马的人已经可以做到呢件事啦。咁而佢哋呢，即係作为一个艺术之都啦，当时嘅佢哋亦都会喺啲洗手间里面加装好多嘅雕像，即係纯粹系货装饰公用嘅雕像，系因为洗手间系有一个嘅审美嘅需求都系要满足嘅。我唔知大家有冇呢个感觉呢，就系、是、其实呢，你喺洗手间嘅行为啦，系可以反映你嘅健康状况嘅。或多或少下，
1: 即系你去洗手间嘅嗰个 process，
0: 系啦，呢个 process 又好，或者出嚟嘅你嘅 product 系，
1: 冇错，你嘅 product
0: 同埋你嘅 productivity，
1: 你个 deliverable， 你个 deliverable 系可以话到俾你听。
0: 你健唔健康？
1: 系、你健唔健康嘅？
0: 系啦，咁所以亦都有机会咧，有人咧喺呢个过程之中会对自己健康产生忧虑啊。
1: 所以有医生喺度，
0: 又未至于，未至于。但系咧，佢哋咧喺墙上面会经常绘画一个叫做福尔图纳嘅女神。
1: 哦，
0: 咁呢个系佢哋嘅幸运女神。
1: 嗯，
0: 首先系希望大家咧，即系排便幸运啊。第二咧，亦都系希望可以保佑大家嘅健康嘅。
1: 哦，如此贴心啊！
0: 冇错 ，of course， 你唔好。直接同現代比啊，即係你要同現代比啊，是相距甚遠啊！佢哋都有好多需要改進嘅地方，蛇啊、老鼠啊呢啲咁樣嘅好朋友們咧，係冇杜絕得好好嘅，即係古羅馬嘅時期。所以你係有機會咧，雖然有幸運女神喺度啦，但你都可以去下嘅時候咧，
1: 就被咬，
0: 見到呢啲小動物走出嚟。但係我覺得最神奇嘅咧，係佢哋唔止係會有蛇同老鼠喎，佢哋係會有章魚爬出嚟。
1: 嚇
0: ？How come？即总之佢哋会有章鱼喺洗手间出没啦，
1: 吓
0: 系就系咁。
1: How? Where? From what? From where?
0: Why?
1: Why?
0: 唔知道，但系即总之个 what 同 who 就系章鱼。同时咧，佢哋咧又面对过一啲嘅问题，佢哋当时系冇能力解决嘅，就系佢哋有发现咧沼气系会喺佢哋嘅洗手间度去积聚，
1: 因为佢哋冲唔到厕。
0: 虽然佢哋有嗰个冲水嘅系统
1: 堆咗喺度，
0: 系，但系都有啲沼气系会堆积，而呢啲沼气咧会导致啲爆炸。呢样嘢咧，佢哋有意识嘅。即系佢哋起码嘅智慧系去到知道呢件事系有个安全隐患，但系佢哋系喺佢哋嘅设计上未有办法可以完全预防到呢件事嘅。咁而同时咧，佢哋咧嗰阵时系会有一啲清洁用具诞生。佢哋通常咧系会用一啲图片去做洗手间嘅清洁啦，亦都会用贝壳去做洗手间嘅清洁啦。同埋咧，佢哋系会做咗一种制品，系专登 for 清洁洗手间嘅，叫做厕所海绵啊。咁但系呢啲厕所海绵咧，某程度上都见到佢哋嘅卫生意识未去到现代人咁高，系因为我哋会觉得清洁洗手间嘅嘢唔能够系共用噶嘛。
1: 哦，系，
0: 但系佢哋当时呢啲厕所海绵系共用嘅东西嚟，咁所以即系好彩有进步噶，我哋人类都系唔系停留咗喺当时，虽然当时做得好好。
1: 在那个年代 的 standard 来讲。
0: 是。咁仲有一样嘢我觉得都是好值得大家去赞许的。即是刚才我哋主要讲的洗手间里面洗手间都可以有地暖。咁我觉得引申出来可以讲下古罗马的人发明的中央暖气的系统。咁其实他们发展了一套中央暖气的系统呢，就是在地下和一些墙壁之中去安插一些

0: 管道，就等啲熱氣可以加熱啦。通過流動嘅方式咧，佢哋個加熱係可以去曬成個建築嘅，
1: 係
0: 因為佢哋可以去牆入面啊嘛，亦都可以去地下嘛，即係嗰下我讀到嘅時候 ，sorry 有一個非常之迂迴嘅聯想啊，我係諗到史萊哲林的傳人嘅。因为咧，史莱哲林的传人咧，佢哋当时嗰个 concept 啦，就系话史莱哲林咧摆咗嗰个蛇妖喺个城堡里面，霍格华兹嘅城堡里面，用爬雪嘴嘅话咧，史莱哲林嘅传人系可以用蛇嘅语言讲嘢嘛，同嗰个蛇可以沟通，而嗰个蛇嘅声音咧系可以系好无处不在，因为蛇系可以通过下水道走嚟走去，咁你知道佢最终嘅巢穴都喺洗手间里面啦，咁但系除此之外，佢亦都会因此可以通过下水道咧，去晒城堡里面嘅各个地方，去行空，将啲人去变成石头啊，即系石化啊，又或者佢去接受呢啲嘅命令啊，其实全部都可以做得到。佢哋嘅热气就系好似呢条蛇妖咁样游走喺个建筑物嘅任何地方，佢哋都有机会可以去得到，因为佢哋就系构成咗一个咁庞大嘅管道系统喺呢啲墙壁同埋喺地下咁。咁我觉得其实系几犀利嘅，居住者喺冬季都可以好温暖。咁呢套系统当然都系摆咗喺佢哋非常之著名嘅呢啲公共浴场啊，咁啊各个阶层嘅公民都可以嚟呢一度放松。可以见到咧，古罗马人咧，佢哋之所以会去呢啲罗马浴场咧，有时候唔系净系话我有冲凉嘅需要，有啲时候系一个社交需要啦。当然，咁但系有啲时候系真系冬天，我就想去一个
1: 有温暖嘅地方，
0: 暖嘅地方，所以会去呢啲罗马浴场。去到罗马帝国都灭亡之后咧，欧洲人咧就开始用其他嘅方法取暖，反而就系用壁炉。咁壁炉咧，某程度上你可以觉得佢系一种退化喎。喺有啲人嘅眼中觉得佢系退化，因为佢变得好定点，佢冇办法 warm 晒你成个建筑。因为壁炉亦都系比罗马嗰种中央暖气更早出现嘅，算系更原始嘅一样嘢。但喺罗马之后就真系比较少去再重现翻嗰种可以令到成个建筑物都好暖嘅保暖嘅方式咯。
2: 超时空漫游。
3: 我是注册中医师何明泰，很多时候心口拿住痛都会担心是不是心脏或者肺出现了问题，但经过了心肺检查之后又没有异常发现，原来疼痛可能是胸肋关节炎引起的。在这个时候按摩我们手上面的支沟穴就可以舒缓疼痛了。
4: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何永泰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胸肋关节炎的话题。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好，回来我们超时空漫游，我是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咁话说呢，我在第二个节目最近讲的主题是跟星象和天文有关的，咁所以呢，我都在我们这个超时空漫游讲这些古时的超前的系统啊、发明啊嘅时候咧，揾咗少少同天文有关嘅东西，又唔 exactly 系天文嘅。咁啊，讲紧其实喺1901年嘅时候咧，咁有个潜水员啦，喺希腊嘅安提基特拉岛附近咧，就发现咗一部机械。咁呢个机械咧好神秘，佢系青铜打造嘅。首先，我其实见到青铜嘅时候，我第一样嘢谂紧嘅系三星堆啦，但零个关系啦，即系变咗人哋系喺希腊嗰一带。咁一开始嘅时候咧，见到呢个机械咧，冇人可以判断到佢究竟 exactly 用嚟做咩。但系你可以睇到系佢个长相啊，佢生成点咧系有30个或者超过30个，都系好多个啦吓。齿轮，
1: 齿轮
0: 系啊，齿轮。你就可以先想到就是、以前古希腊在那一带的人，他们首先会懂得用齿轮来帮他们做机械啦。这个30个齿轮可以 ensure 到呢，就是这件事一定是要做一些很精密的计算。他可以这30个齿轮能够精确地计算到什么，这个也是后来的人、就是、推测和想到他的功用啦，就是可以计算太阳和月球的运行的周期。凭借住呢套机械，古希腊嘅人就可以预测日食同埋月食啦，
1: 犀利。
0: 咁因为以前古代人咧，对于日食同月食嘅态度系比我哋今时今日咧系更加敏感嘅，
1: 系，
0: 因为我哋今时今日会觉得佢同我哋嘅国运冇乜关啊。但系喺古代嚟讲，佢哋对于哇，即系食日食月
1: 星象系。

0: 系咁，天气系咁，就代表住一啲 meaning。
1: 系啦，而佢哋会觉得、我哋系咪需要为此做一啲嘅准备咁？咁并且咧，有啲人咧系话咧呢一个嘅机械咧，甚至系可以帮佢哋计算到某一啲嘅行星嘅轨迹。透过呢样嘢再去多加计算嘅话，系可以追踪到某啲行星嘅位置。咁、其实我觉得好劲，
0: 系啊，
1: 即系讲紧喺咁耐以前，首先佢哋要有个意识，知道我哋嘅宇宙系有呢啲嘢系需要我哋去探索嘅，
0: 冇错冇错。
1: 然后佢哋谂到一个方法，令到佢哋可以接近，咁我觉得好厉害。后来咧，经过了解之后咧，就知道呢一台系一个公元前150到100年左右嘅类比计数机，佢包含嘅系一种叫做差速齿轮嘅技术。咁本身呢种差速齿轮咧，喺现代科学记载系以为系去到18世纪先有人 invent 出嚟，但实际上，在大家不这样命名的情况之下，在公元150年前就已经有了。
0: 好劲啊，我都好羡慕以前的人，
1: 为什么可以有这个智慧？是不
0: 是？当然啦，你可以说他们望天打卦，经常坐在那里发白梦想到，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就是他们没有我们这么多事发生。即是他们身边或者自身本身冇咁多其他嘅事情 distraction 发生、而导致到佢可以享受每一刻同呢一个世界同呢一个大自然嘅交流或者 interaction， 佢、可以有机会去观察身边嘅人，
1: 而且佢日复一日咁样去观察，
0: 系啊，佢令到佢有机会观察坐低，你当沉淀又好，乜都好，去了解到哦，原来咧我哋咁样做咧系可能复杂咗嘅，咁我整一个类似咁样嘅工具，我咪唔使佢咧四搬嚟搬去咯，或者我可以起一条水管，我咪引到啲水入去，咁佢咪唔需要滴水咁样去参考，因为滴水呢个概念古埃及已经有啦，佢哋就冇起水管，但佢哋有水道，佢哋就引尼罗河啲水入去耕田，亦都有嗰啲打水嗰啲，系啦，嗰啲 concept 有啲嗰啲工具，咁跟住去到古希腊另外一个角度睇，就系我哋识得去观看呢一个天文星象，我哋识得去谂点样去计数，计数嗰啲 concept 系再下一步啦，可能，我觉得呢啲系一啲。对于我哋嚟讲，而家可能系好奢侈嘅时间。佢哋有咁样嘅发明，其实某程度上就系代表住佢哋有机会同时间去沉淀同去整理大家每一日日常嘅嘢，唔系就咁日复一日过咯。
1: 我突然之间咁样听你讲咧，我觉得可能古人咧，佢哋嘅心态同我哋今时今日会好唔一样。即系当然唔一样，我觉得系好正常啊。咁但系我觉得其中一个好唔一样嘅 point 咧系。偶尔会有一个 privilege， 或者偶尔你会有一个咁嘅机会，你会觉得自己睇多咗自然嘅。当嗰个 moment 咧，你见到个自然有几庞大嘅嗰刻，你可能就会突然间有一个孤独感。咁但系呢个孤独感咧，会令到你有一个感觉系觉得，例如呢个世界好庞大啦，而你个自己个存在好渺小啦。咁但系咧，你又系归属于呢一个系统嘅。即是你是一个庞大的一部分，这些这样的想法在那一刻，我不可以说它 calming， 因为它可能都会令你觉得很恐惧的，
0: 是
1: 但是你会忽然之间觉得有很多东西是不需要烦，即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如此的庞大，我们的时间的洪流是讲紧系一条咁长嘅纵向嘅线，你呢一刻或者前一秒你觉得好烦嘅嗰啲嘢，其实是多么细埃嘅一啲嘢，例如某啲人际关系嘅纠缠，诸如此类，
0: 系
1: 你就会觉得其实可以唔使成为你嘅烦扰，因为佢对应呢个世界
0: 系微尘都不如，
1: 系啦，即系你就会忽然间有呢啲咁嘅谂法。
0: 系啊，
1: 咁你头先讲话，如果以前嘅古人佢哋系有非常之多嘅时间同呢个庞大嘅宇宙共处，而你会见到佢哋亦都有花好多余力想去参透呢个宇宙运行嘅嗰啲规则噶。即系佢哋有 realize 呢个系一个有规则有系统嘅东西，所以佢哋先至会做呢啲机械想去计算嗰啲周期规律。
0: 冇错，冇错。
1: 会不会其实他们就是 keep 住我们那些顿悟瞬间是他们 everyday 都发生的东西？
0: 我不肯定啦，但是我觉得至起码你有时间去自己和自己对话，自己和大自然对话，自己和人对话。
1: 我们现在都需要的 by the way，
0: 啊，
1: 都要自己找这个时间出来。
0: 即等于譬如再旧一点的古

0: 臘嘅哲學家佢哋會話哦，條河咧其實冇水係永遠都係一樣嘅，因為每一刻都係流動緊，就好似你自己咁，你每一刻都變緊。即係你同我無啦啦企喺度唔會講呢啲嘢噶嘛，
1: 嗯、
0: 但係佢哋會，我可能美化咗佢，或者係我自己聯想腦補咗某啲嘢啦。但係我覺得佢哋起碼你係有機會去觀察呢個世界，原來呢度有條河，啲水真係每一刻都 flow 緊嘅，
1: 嗯，
0: 即你起碼有一個咁樣嘅 moment。但我哋其實每一刻都有事情發生緊，每一刻都有 distraction， 好似頭先啊 Esther 咁講，每一刻我哋都有我哋嘅感官都被其他嘢所吸引住，連一個静落嚟嘅空间都冇，所以点解我哋而家先要刻意拨一啲时间，话哦，我哋要做 meditation 啊，诸如此类。
1: 嗯，其实咧，我觉得咧，我哋有好多嘅刺激咧，呢件事本身喺本质上唔一定系一件坏事嚟嘅。
0: 嗯，真。
1: 因为例如话，古人佢哋观察河流，诸如此类，佢哋有一啲嘅醒思，呢啲瞬间其实都系当时佢哋嘅受到嘅刺激嚟噶嘛。
0: 嗯，
1: 其实我哋今时今日既然可以受到咁多刺激咧。如果呢啲刺激全部都可以变成养分，又启发到我哋谂到新嘅嘢，其实系一件好好嘅事啦。
0: 绝对系。
1: 只不过系我哋能唔能够喺纯经历以外，揾到一啲嘅机会，或者揾到一啲嘅时间，真系俾我哋消化呢啲嘅刺激。
0: 系啊，你讲得啱，消化真系紧要。即系我成日见到哦，好啊，有系咁。
1: 嗯。
0: Then what？
1: 嗯，我哋发生嘅嘢有冇办法令到佢最后为我哋所用，即系成为我哋谂嘢啊，或者诸如此类嘅一部分。咁其实我觉得呢样嘢系几重要嘅。咁啊，讲翻我哋头先嗰个机械先。咁呢个机械咧，即系头先讲话他速齿轮咧，啲人本身以为系十八世纪先有嘛，系现代发明嘛。但系原来呢个公元前150年就已经有。想讲咧，原来咧喺即系公元150年前有呢一部机啦。
0: 嗯。
1: 之后呢要再去到14世纪的欧洲天文钟才再有同等级的精密的机械。
0: 咁夸
1: 是啊，所以我觉得是很鬼夸张。
0: 远
1: 是啊，所以 你可以想象为什么很多我们只要找到古代的很 amazing 的设计啊，很 amazing 的一些机械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时候，就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 theory 走出来，就是说啊，这个会不会是一些 time traveler 他们带过去的东西。是因为你真的很难解释为什么就是会有一些这么鬼劲的古人。
0: 真啊，
1: 佢哋好似真系划咗一个时代咁样，做咗几个 generation 之后先会出现嘅东西咯。
2: 超时空漫游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预计在当地星期三在华盛顿会晤，为两个人这个星期内第二次会面。美国财政部官员说，这一次会晤将会由贝森特和何立峰两个人单独出席。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坐的专机预计在星期三下午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届时特朗普将会亲自迎接。白宫就会在星期四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包括军机飞行表演以及出动近500个军方仪仗队。访问为期至到星期五，期间将安排国宴、私人参观和演出活动。据悉，人工智能、经贸议题和台湾问题预计成为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焦点。中美双方在去年10月在南韩会晤时达成的临时贸易协议将会在今年11月到期。当时美方同意暂缓大幅加征中国商品关税，中方就相应放宽对制造业关键稀土出口的限制。专家分析指出，市场正密切关注两国元首会晤期间会否宣布延长该项贸易协议。日本全日空一架客机晚上发生引擎故障意外，涉事客机由冲绳喇叭机场起飞，前往佐贺机场途中，因为右边引擎油温异常而紧急折返，在当地晚上大约十点几安全降落喇叭机场。客机降落之后，机组人员随即开启逃生滑梯进行紧急疏散，有三个乘客在过程中受轻伤，但无大碍。现场未有发现起火或者冒烟情况。据全日空和喇叭机场事务所透露，涉事客机是 ANA 1502号班机，属于因应福冈航班取消而加开的临时班机。机上共载有包括四个幼童在内的158个乘客和机组人员。全日空和有关部门正就引擎故障原因和事故详情展开调查。黄大仙虎山运动场外昨日有人派发饮品，有学生怀疑饮用后身体不舒服送院。警方表示对涉事饮品作检验后没发现任何异常或有毒物质，亦都没有证据显示有外来物质被注射到饮品中。警方指出派发饮品的公司一直有做同类的推广工作，以往没有发生过异常。当日派发的饮品采用二丝线设计，瓶身包装是两条由多个小孔组成的虚线，以便撕开作回收。由于饮品在派发前一直浸泡在冰水中，导致有水积存在标签和瓶身之间，若果用力按压瓶身，即水会由小孔渗出或喷出，让人误以为有液体渗漏。至于有16个学生在饮用饮品之后后身体不舒服，出现呕吐、腹泻和头晕等症状。警方说学生不舒服的可能性多，例如运动会上层进行激烈运动、进食不干净的食物等，因此会考虑各种原因。下个星期四起，内地展开一连七日国庆黄金周假期。入境处估算预计今年黄金周期间大约有129万内地旅客经过各管制站来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较去年

0: 部门成立的跨部门联合指挥中心会在黄金周期间启动，实时监察口岸现场情况，并同内地口岸部门透过已建立的口岸热线和即时通报机制保持紧密联系。这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7: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业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8: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10: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9: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1: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3: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4: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5: Hello， 每个礼拜都会同呢两位嘉宾主持一起在戏曲大世界里面嘅游走嘅桃花源粤剧工作社嘅 Rex 同埋 Morris。
16: Hello，Hello，Hello，IP
15: 系列继续，我哋呢集就会集中讲下香港嘅舞台演出啦，应该咁讲啦吓。嗱、我都记得咧，以前我好细个嘅时候咧，即系第一次去入剧场啊，叫做睇戏咧，啲人都系话诶睇舞台剧，睇舞台剧。咁、到后期。啲嘅時候咧，識得分啦。我今次係睇 drama 睇戲劇，我今次係睇 musical 睇音樂劇，我今次係睇唔知咩劇場咁樣。
16: 舞蹈劇場啊，佢哋話係咁
15: 咯。冇錯啦，咁開始識分。咁但係總體嚟講，我哋都係慣咗用舞台劇嚟到泛指呢啲嘅表演啦，嗬、
16: 的確係嘅，我哋舞台個世界其實都好多元化。頭先我哋講咗啦，有 drama 啦，有 musical 啦。咁呢個係戲劇嗰邊嘅分類啦，我哋會大概咁分啦。咁、但係佢話你話舞台好多喎，可能舞蹈又有，舞蹈又有好多種嘅喎。咁芭蕾舞啊，當代舞啊，中国舞啊，各类又有，所以舞台嘅世界其实都几多嘅。咁我哋要讲呢个关于 I P 啊嘛，
15: 系
16: 咁舞台上面嘅 I P， 咁佢哋又点样去诶睇嗰件事咧？
15: 仲要系香港嘅舞台嘅 I P 吓，讲紧唔系话嗰啲喺百老汇啊，又或者系West End 嚟嗰啲，唔系嗰啲。
17: 嗰啲已经好成熟啦，全世界都识嘅 I P 啊，系啊，佢做咗好多市场。我哋好多集都讲一样嘢，我自己都话，首先做好个本质，好做得好睇，跟住一个好重要嘅 department 就系推广。点样去将个 IP 建立出嚟？点样打出个世界度响朵啦？呢叫做两只都重要嘅。不过我哋而家啊，当我哋啲唔系因为谦虚，我哋香港舞台嘅 IP 咧，远远未去到世界知名。但系有冇 potential 咧？反而我想讲呢个问题。

0: 睇啦。咦，有冇啲法？有冇啲有潛質可以將嚟推出嚟嘅嘢咧？咁樣。
1: 喂，近年我哋咪之前都有講過咯，大藏王咯，
0: 係啊，佢係近年最成功嘅一部咯，我覺得係
2: 咪？
1: 啱啱做完第100場啦，喺上海，喺上海慶祝，
2: 衝出香港啊！
0: 佢係 total 嚟講100場啊嘛，唔係喺上海100場，
1: 係 total
0: 係啦，由出世到而家啱啱做到第100場啊，好難噶啦，
1: 好難，都值得誒，
0: 應該乾杯啊，幫佢啊嘛，
1: 冇錯，值得恭喜嘅，確實嚇。
2: 係啊，咁但我自己就好熟舞蹈嗰邊啦，咁舞蹈嗰度咧，如果話 IP 咧，我即刻就谂到一个，其实唔止香港嘅，国际上一个好紧要嘅 IP 就系咩呢？就系、是、每年圣诞节嘅胡桃夹子 Nutcracker，哪怕你系边一度，
1: 但系呢个就算唔算系香港 IP 咧？
0: 嗱，呢个系呢个剧自己嘅 IP
2: 系啦。呢个咧嗱，呢个就系借咗，譬如话香港芭蕾舞团每一年都会做，但系佢有佢一个特色。嘅一個胡桃夾子，譬如話呢幾年啊 ，Subteam 作為一個藝術總監，佢將呢個胡桃夾子咧同香港嘅環境啦，各類嘅係緊扣嘅，嚇、例如佢嘅佈景，佢所設嘅時空，並唔係一個西式嘅大宅，一個嚇、西方女孩嘅一個聖誕節故事，
1: 係 localize 咗我哋嘅本地化咗，
0: 佢好似一系列都係咁喎，
2: 係啦，喺佢。作為一個藝術家之後咧，就變咗一個咁樣嘅一個嘅胡桃夾子啦。咁呢一樣嘢又係咪一個可以變由一個國際品牌 IP 變成咗一個本地化嘅一個 IP？ 咁、再遠少少嘅，其實我哋嘅好朋友啦 ，Yuri 啦，咁 Yuri 佢好耐之前有幫過 CCDC 做過一個咩咧？胡桃夾子何新春，將佢變咗，唔係喺聖誕節，係過新年，大家打麻雀嘅時候，一家人圍埋一齊，
0: 六神三太公啊，
2: 係啦，嗱呢個亦都係一個將一個。西方嘅 IP 变咗一个好本地嘅，
1: 好香港啊，
2: 好香港嘅 IP、正如我哋上一集所讲嘅武侠吓，点样可以将一个武侠世界再延伸一啲各式各类嘅嘢，去变成咗一个自己嘅嘢？咁我哋舞台上面啦，头先我所讲就系个舞蹈啦，我即刻谂到，哇！呢个仲唔大呢个 IP 由国际变成本土，咁仲有冇啲其他嘅？头先我大藏王啦，喺我哋嘅 musical 里边啦，咁、但系其实。除咗话个别嘅一啲嘅演出有成功之外，点样去做到嗰件事呢？最紧要系
0: 做到吓，我就系觉得趁譬如大藏王咁成功啦，大家都分析过啊各样嘢啦。咁我觉得乘住个势咧，其他嗰啲应该要推出嚟噶啦，因为你靠一枝独秀唔顶得几耐噶嘛。
1: 系咁有冇咧？有冇嚟紧有啲 potential 嘅咧？有啲潜力嘅咧？
2: 我觉得系比以前多咗嘅，即系
0: 好明显啦，
2: 系啦，系啊，即系大家见到，好似大家系愿意，如果你个制作系好嘅，大家系愿意买个张飞入嚟去支持呢一个 art form 呢一个形式嘅舞台演出，吓、咁变咗大家就会，可以有一个前景可以望到，我觉得有好多时我哋即系。表演藝術啦，無論你係一個學生去睇，即係學習階段，或者係我哋一啲已經做緊嘅嘢，好多時我哋都係望到前面有一個成功的人，或者一個範例喺度，我哋覺得原來係有人可以做到，我哋可以向住呢個目標出發。咁呢個就會令到嗰個行頭呢係更加有一個動力喺度去諗去做呢啲嘢嘅。
1: 而家講緊譬如喺舞台上面嘅演出呢，係咪就係話你做完一次跟住有機會再做好多次，跟住每次都會有啲即係同返嗰個觀眾去再對應再對話，係咪用呢一種嘅方法呢？你講緊嘅 IP 係
2: 嗱，我諗重演當然係一個受歡迎啦。咁可能有一啲我哋譬如香港舞團有啲好多嘅將出年又會重演嘅《倩女幽魂》，佢已經做咗幾次啦。佢再之前係啦，小龍啦，跟住又或者係一啲漫畫改編嘅《風雲》啊，各類嘅嘢。咁嗱。譬如用翻《風雲》做例子啦，佢已經係有少少，我覺得佢做到一個 IP 嘅效應，因為首先佢由漫畫改編啦，佢嘅舞蹈啦，佢亦都經歷咗一段嘅時間，都可以再重演，同埋都好受歡迎啦。佢開始譬如呢次多咗一個展覽喺出面，係同一啲唔同嘅媒體嘅藝術家合作去做啦，即係佢其實擴展緊佢呢一個 character， 即係。漫画 character 加佢舞蹈嘅 character 咧，去扩展紧一啲嘢嘅，大家开始试紧沙煲啦，我觉得
0: 好明显啦，祝佢哋成功啦，佢哋攞到政府一个巨额嘅资助，希望可以做到呢个定目剧啊，长远嘅发展，因为政府系大力催呢样嘢，做好想推得好好嘅，咁有两个都系嚟自漫画，然后变成表演艺术嘅作品嚟嘅，佢哋攞到嗰、那个，咁啊拭目以待，佢哋之后我哋可以再介绍佢哋出街。

0: 阵时点样如何如何？
1: 除咗风云之外，仲有边个系啊？
0: 可以讲噶系嘛？又系呢个麦兜咯，
1: 系、
0: 啦，两个都系由呢、這个系咪叫漫画先啊？叫做
2: 系啊，动画漫画先
0: 啦，系啦，然后就变成表演艺术，然后去发展一个 I P。咁其实我哋呢、這个公布出嚟，我哋都有申请啊，当然我哋冇啦，但系我都好期待佢哋嘅制作啊，香港呢啲 I P 出到嚟系大家都受惠嘅。其实
1: 系同埋我谂佢哋都有一个策略咧，即系市场推广同埋宣传嗰个策略咧，佢唔系逐个嚟嘅，即系佢系一个季度或者一年咁样咧去推晒出嚟咧，跟住就会俾啲观众觉得哇嗱期待啦。嚟緊就會有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幾連炮咁樣啊！咁每一個炮究竟係乜嘢咧？咁就先至再入去慢慢睇啦。咁呢啲嘅定位啊，點樣去令到觀眾會有一個興趣或者係注意咧，都係一個學問嚟嘅。好，轉頭翻嚟再講。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我哋讲呢个喺香港，譬如舞台、表演艺术界咁样啦。咁当然有好多个剧目，我哋都好喜欢嘅，都成日都话，哎呀，几时 rerun 啊，几时再重组啊咁。咁但系咧，我哋都未去到讲话个 IP 啫，净系话可唔可以重组啊，都已经面有难色啊。通常啲制作人都系嘛，成日都话我真系唔敢讲咧，我真系唔可以应承咧，希望得啦，希望得啦。似乎即系第一个门槛，我哋都仲未跨到去，都唔好话打横。去发生一啲 IP 有关嘅嘢先啊，系嘛？
1: 其实个难处好多时系咧，就再我翻翻上一集，我都有讲嗰个自信心嗰个问题嚟嘅。有阵时好难喺我就好主观嘅，我作为一个创作人，通常一定主观。主观系咩咧？我几相信自己嘅牙医呢个剧得，佢有得推，就多过去计佢有冇得推。嗱，呢个好微妙嘅，唔知你有冇呢、這个？你哋有冇呢、這个？感觉或者有冇试过咁谂嘢咧？你好直觉觉得，咦呢、這个有得推，佢因为佢剧本好乜乜乜咁样 up 一啲理由出嚟又得，唔 up 理由都得。但系有啲你都系同呢个老板咧，就变咗量化计算嘅会，咁你有时好难同佢讲，化学作用系计唔到嘅，你要俾佢捞埋先有得化学作用噶嘛。咁但系佢哋通常系唔会计化学作用嘅，因为太冒险啊。佢就会计一二三四，一咩到几多，二咩到几多，三几多，一二三咩到原来系三倍嘅，佢唔会信噶。但系好多时我哋有时爆出嚟嗰啲嘢就系化学作用噶嘛。如果系例证嚟讲，我唔知道你哋同唔同，我觉得你要咁啊，你好难成，你好难，你又冇一条formula去计到化学作用，好难噶。咁呢个系凭咩咧？我觉得系凭眼光。
2: 我觉得眼光当然是一个好紧要的一样嘢啦，即是通常你在个制作上面可能是导演可能是监制去睇嗰件事啦，点样游说你嘅投资者去继续做嗰件事啦。咁我諗有呢一个嘅 hesitate 或者有呢个諗法是呢个相辅相成嘅，可能是因为我哋唔系好似Broadway 咁样一个成行成市嘅一个制作公司或者一个做法。比如呢个我觉得直觉有得搏，但系佢输咗。可能我唔系，即系我输得起，
0: 系有其他嘢可以补得翻，应该咁讲。
1: 投资咁啊嘛，你有三成赢就赢晒噶啦，七成输唔紧要噶，
2: 系啦系啦。咁所以佢哋就比较愿意咧去试一啲好唔同嘅，佢哋都需要一啲好唔同嘅古仔啦，唔同风格嘅嘢去做嘅。而我哋香港因为做唔到一个成行成市咧，就变咗好大风险啦。即系对于投资者嚟讲，对于老细嚟讲，哇，你唔计点得噶？净系凭你嘅直觉觉得得。唔好唔稳阵咁样嘅，咁变咗我哋好多时就会攞返一啲譬如重演啦，相对稳阵啲啦，但係你话再发展一样嘢呀，就会即係諗一諗先啦，係啦，
1: 或者加几粒星落去啦，
2: 系之类啦，
1: 咁就会浪贵咗个价钱，就唔係靠个普德顺啦，就要靠粒星啦，因为星唔係唔好，但星一定係贵。於是乎你成件事又計唔掂數，咁我呢個咁嘅
0: 又係一個循
1: 打困窿啦，係嘛？你如果你話泡普德順嘅，你又識得去憑嗰個所謂化學作用計我所謂講嗰種啦，我明白 Morris 講嗰只嘅，你同個老闆逆地而處。如果我老闆可能我都一樣係會哇好驚，都係穩打穩扎好啲。你啲化學作用唔爆，我點算啊？咁樣餓死我咁樣，好理解大家嘅嘢噶。但係我覺得呢個就係整個市場策略啊，公司。策略有你说唔说服到一啲投资者，真係好似风险投资咁样睇啲风投公司啲人係咁讲，哇你十样赢嗰啲咪叫风险投资啦，冇傻啦，真係赢两样就赢返晒嗰八样输㗎啦，係预咗会有咁嘅比例㗎嘛。咁我觉得呢啲其实冇台，其实呢啲都系需要咁嘅，但係边个去计呢条数呢，计得好唔好呢，我觉得系门学问囉。
0: 咁同埋啲投资者就通常就唔可以淨係投资喺舞台劇囉，即係佢有其他係 bread and butter， 即係嗰啲已经係確保佢完全冇问题嘅，即係开到饭嘅，咁跟住佢有啲其他嘢佢漏咗嚟呢度都唔介意冇咗嘅咁先得囉。
2: 其实讲喺舞台
1: 你电影界以前都係咁，
2: 都係咁，都係咁。嗱，我哋都係相信品牌呢，有陣時就品牌可能係明星啦，或者係某一类嘅古仔啦。咁其实因为你讲开，我就諗緊喺我哋戏曲世界里面能够跨到去其他 嘅行头啊，呢个古仔或者呢个品牌，我觉得香港嚟讲，帝女花都已经算多噶啦。譬如话喺舞蹈啦，大家都好似曾经有好多
0: 数嚟数去，咪就系得帝女花，
2: 系啦，三场字啦，喺音乐上边啦，
1: 我哋都试到咁多，
2: 系啦，我哋都试咁多啦。我哋自己嘅唔讲，或者讲其他嘅香港舞蹈团试过做啦，或者其他话剧啦、舞台剧试过用一个出发啊现代版又好，
1: 林奕华都玩咗几个啦，
2: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其实咧，嗱呢个就信品牌，一听到就会吸引到人哋去望下你发生咩事啦，
1: 睇你搞乜先
2: 系啦。即系戏曲嚟讲，粤剧嚟讲就一定系《帝女花》啦。如果系以整个戏曲嚟讲，就一定系《牡丹亭》噶啦。啊，即系改得最多，
1: 中国戏曲界啊嘛，
0: 系啊，
2: 系
0: 啦，
2: 系啦，成个界别嚟讲已经系最多噶啦。用如果用呢个 I P 能够跨个唔同嘅舞台，
1: 呢
2: 个
1: 就真系世界啦，打到个世界品牌出嚟啊，就吓。
2: 咁但系其他嘅咧，就相对就系啦，就系头先我哋所讲啦，究竟嗰个化学作用喺边？有定冇信心有几多去做到嗰件事，而又可以有发展咧？当然，我觉得而家有个趋势系，我觉得都算系好嘅，就系我哋会有啲读剧啦，有啲试演啦，试下沙煲先啦。嗱，个成本相对少啲啦，可能试沙煲嗰班演员咧都未必系最终正式演出嗰班嚟嘅，因为可能试嗰啲咧啊，可以揾一啲 junior 啲嚟试下嗰个反应，试下成样嘢嘅。咁去到真系要卖飞好有保证嘅时候，可能我哋要揾翻啲有保证啲嘅演员啊，各类嘅嘢啊嘅制作人啊都会有嘅。咁但系已经相对可能系廿年前或者十几年前咧，系相对系有计划一啲咁样去做。
1: 呢个其实就系 Broadway 嗰边 develop 出嚟噶嘛，我哋都介绍过啦。咁呢个咪就系讲嚟讲去，我哋要开始揾，我哋未有呢套策略。但我哋開始醖釀或者同同業傾多啲啊，大家去用建立一套制度，點樣令到一個工業係嘛？呢個藝術工業可以由好簡單開始，譬如讀劇簡單讀劇，或者甚至乎真係一個人演嘅劇，諸如此類。我諗多啲橋令到嗰件事，然後我哋有冇人去將嗰張件事去介紹俾人哋睇？咦，好玩喎、啊！嗰件事我又想去睇下，所以作為觀眾體驗。咁你先有得玩啊嘛！
0: 同埋而家成日都话要吸引唔同地方嘅观众嚟呢度吓，又盛事啦，又睇表演啦，吓又可以入马场啦，哇，又可以去行街啦，你话几开心咧？
1: 我赞成噶、
0: 啊。好，转头翻嚟再讲。

0: 成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消息，伊朗总统佩贾希齐扬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伊朗不会同美国的战争中投降，但相信可以通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佩贾希齐扬在台上控诉美军使用多弹头武器袭击体育馆，并杀害无辜妇孺时，现场唯一的美国代表随即起身离场抗议。佩贾希齐扬警告德克兰不能够容许部分国家一方面自由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并获取利益，另一方面就利用该航道对伊朗发动侵略，制造安全威胁，并封锁伊朗船只进入自家水域。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石油运输咽喉，通常承载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原油流量，但自今年二月中东爆发战争以来，该海峡的航运量已经大幅锐减。他又重申伊朗有权发展和平核技术，反驳国际制裁及对伊朗核项目的污名化，强调发展和平核技术是为了国家进步，包括农业和电力供应，而非以武器威胁他国。美国就警告自星期三起将会制裁继续为伊朗航空公司提供服务的外国企业，但伊朗航空星期三起仍然继续执飞国际航班，其中马汉航空一架客机由德克兰起飞并降落广州的白云国际机场，但该航班在白云机场官网的航班资讯中未有显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早前警告星期三起为伊朗航空公司提供服务或者燃油的任何国家都会被排除在美元体系以外，但在新限制措施生效几个钟头之后，伊朗航企的国际航班仍然如常运作。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当时至少有六个自伊朗起飞的航班正飞往海外，目的地包括中国上海、泰国曼谷和布吉，以及阿富汗喀布尔。此外，伊朗阿雷什航空和伊朗航空旅游公司亦都有航班飞往土耳其伊兹密尔。针对中国是否仍然允许伊朗的商业航班降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的立场一贯，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伊朗就警告邻国如果配合美国禁飞伊朗的航班，将会令到其机场无法运作。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雷扎伊接受伊朗电视台访问时说，如果邻国配合美国制裁停止给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升降，伊朗将会确保这些国家的机场无法正常运作。财经方面，美国联储局理事巴尔说，为了将通胀率拉回联储局 2% 的政策目标，可能仍然需要进一步上调利率。巴尔在预定星期三在芝加哥发表的演讲稿中指出，在他的基准情景之下，可能需要进行额外的政策调整，以确保通胀能够及时回落至目标水平。巴尔将当前美国经济描述为强劲，劳动力市场表现稳健，但指出通胀向目标靠拢的速度不够快，实现该目标的风险已经上升。对于联储局上个星期的加息决定，巴尔表示支持，并指出鉴于经济变化，联储局的政策立场出现了偏差，政策官员作出了正确方向的调整。巴尔的相关表态紧随多名政策制定者发出一系列警告之后，指出通胀依然过高，进一步加剧市场对未来几个月联储局再次加息的预期。美国经济活动就呈现强劲的

0: 扩张势头。标普全球公布美国九月的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 58.4， 显著高过八月的56，不单止创下了自2021年7月以来私营部门活动最快的增长速度，更加是连续第四个月加速扩张。今次的增长主要由服务业带动，服务业 PMI 由八月的 56.5 升至 58.7，录得五年来最大的产出增幅。此外，制造业 PMI 由八月的 53.1 大幅升至 56.7， 创下自2022年4月以来最快增速，反映美国经济两大支柱产业都呈现强劲的复苏动力。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7: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正如我哋细细个嘅时候都会好向往，就系话啊，我啊特登想啊飞去Broadway 啊，同埋 West End 啊嗰度，就系因为嗰度有 show 咯。哎呀，我夹下旗先，睇我飞唔飞到去睇先。
2: 好高档啊！
1: 唔系，即系都好想香港有啲咁样嘅剧目，系令到啲人会，哎呀，等我夹一夹个旗，可唔可以特登去香港睇先咁啊？
2: 其实你要利用你自，我哋尝试谂啦，并非专家，我哋香港未有呢一套 system 去玩呢个游戏，但系我觉得我哋有条。条件
1: 系开始有，
2: 无论软件、硬件、人才，其实系有。有冇人去吹鸡？有冇人去将佢变成一个系统化咁？譬如你话我哋个维港都好，世界都好出名嘅，能唔能够喺维港里面之前做一啲嘢？我谂起好多年前，人哋大家话突然间出去话，哇，杜兰朵上去呢个故宫睇杜兰朵，一个外国嘅一个 opera。去到一個真正中國嘅地方去演，一件城市嚟嘅，就係你頭先講，我聽到好多個，哇，5000蚊張飛又唔知包咩嘢，我哋去睇啊，訂到飛啊，話睇到幾多呢啲嘢
3: 啊？嗱，呢啲城市咧就真係可以配合得好好嘅，我覺得啱你我哋所講咧，我哋為咗嗱，我哋唔係為咗去一個城市去旅行，我哋係啊。可能为咗一件事啱啱喺嗰个城市发生，咁就不如嚟个 trip 咧。咁呢个其实好鬼米芝莲噶，嗱，即系去嗰间餐厅食嘢啊，我要去。即系其实米芝莲，我讲下啦，一星、两星、三星，所谓三星嘅就系佢嘅意思系咩咧？你可以为咗嗰间餐厅特登去一转呢个地方，
2: 值得啦。如果系三星嘅嘛，
3: 系啦，
1: 嗱，绝对有呢啲客路啊，俾你听，
3: 系啊。其实我哋做唔做到喺我哋呢个舞台界啊，舞台演出界、表演艺术界做到呢件事，唔系净系靠外国歌手离开演唱会呢个城市，系我哋本地能够做到一啲 performing arts， 系可以吸引到其他嘅人。哎，我要为咗呢件事，所以我七月就要嚟香港一转去睇呢一样嘢啦。因为我唔嚟香港就冇得睇噶啦，啊，过咗又唔知等几耐噶啦。咁呢啲我都觉得系嘅。头先你啱啱所讲，哇，呢、這个紫禁城嘅杜兰朵，我都记得，我都为咗
2: 你去睇啊。
3: 当年我冇睇杜兰朵，
2: 我冇钱睇啊，
3: 我冇
2: 睇
3: 杜兰朵，但系我系睇咗三大男高音最后一次嘅演唱会，就喺北京。嘅五门前边所做嘅
2: 嘢，五门
3: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嗰阵时我都哇，佢三个年纪都唔细，呢次好可能系佢哋最后一次再开，我真系咁谂。
2: 北京做啊，老吸引。

0: 好近啦，即系唔使飞去欧洲，唔使飞去美国嗰啲啦。咁、所以我真系特登为咗个为咗呢个睇呢样嘢咧，就买咗飞，跟住就买埋机票，就即系去旅，即系其实北京
1: 旅行埋啦，
0: 旅行埋啦，
2: 系顺道啦。
0: 咁呢个系。绝对有呢个
1: 带动
0: 市场
1: 嘅
0: 经
1: 济，
2: 因为我之前都有分享过啦，就系话我哋嘅电影嘅 IP 已经好劲啦，所以啲外国嘅影迷系特登会为咗嚟睇香港电影嘅场景，顺便留几晚。咁如果我哋可以发展到就系话我特登要嚟睇香港舞台嘅演出，顺便留两晚，你话几开心咧？
1: 咪应该做到噶，其实系嘛？
2: 有冇
1: 我哋快 pop 专影读，有咩人可以我哋去我哋去执行啊？系咪有冇老板支持？
0: 其实讲好老实讲啦，而家就系话我哋嘅戏码未够多嘅，即
2: 系
0: 可以吸引到咁样啲人特登嚟睇嘅戏码未够多。
2: 嗯，
0: 大作王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咁再发展多几套唔同方向啦，唔一定要重复呢一样嘢嘅。啊，有啲咩唔同啲嘅嘢咧？even 系话剧。定系舞蹈，定系其他嘢，其实都可以去成为咗呢个吸引人哋嚟嘅一个卖点，而去产生好多唔同嘅嘢啦。我哋所讲嘅 IP 唔系净系睇嗰套剧噶嘛，嗰套剧嗰件 T 恤
2: 系啦，周边纪念品，
0: 隔篱餐厅嗰套套餐，
2: 限量
0: 系啦，大藏王套餐系啦，
1: 呢啲要倾嘅，大家要倾下周边嘅嘢咩可以发生，
0: 要谂啊，
2: 系应该要发生添啊，
0: 系啊，要好有计划地去谂一啲咁样嘅，唔系纯粹单纯系纪念品睇之余，哇呢啲嘢。一路擴闊嘅時候，又會做到啲乜嘢呢？會唔會變咗係 based on 呢一個大藏王呢一個音樂劇變成一個音樂電影或者音樂電視劇呢？其實係好多嘢可以發展，可以去諗嘅喺呢個世代，因為科技發展各類嘅嘢，成本其實可能未必好似以前咁高嘅，有啲嘢可能有啲方法可以做到，只要你能夠將呢個 IP 係諗得計劃得夠周詳咧，我覺得係可以玩好多年嘅。其實
2: 同埋點解啲人係特登要嚟你呢個地方嚟睇你呢個製作呢？就因為你係你先至諗到呢個角度嘛。而我譬如我可能去倫敦、紐約啊，去東京或者去首爾，我睇嘅時候唔係呢個角度喎。原來你唔係講呢個故事，或者用咁嘅方法嚟讲故事，呢个先至仲重要啊！
1: 你用翻你自己呢个地方嘅特质去玩啦，大家谂巧啦，
2: 冇错。
1: 我即系我唔系。未成功，我哋由之前都介绍过，我而家系玩紧一个系列啊嘛，系就想头先 Morris 讲一样嘢啦，吓，譬如你大藏王成功，或者某一个剧成功，咩豆女花，我哋嗰阵试过用豆女花呢个胆去带其他嘢出嚟，但你唔系要。揾幾套都咁勁嘅一齊，你好艱難㗎。但你有個膽，跟住佢你引申其他嘢出嚟，咁你一來咧你就以大楞細啦，二來咧你就將嗰一件事嘅底韻挖得更加深啊。呢個就係有既有娛樂性又有深度，又可以 last 幾日。咁你咪有啦，咁咪可以啦过夜啦，
2: 系起码过一晚啊！嗱，咁你话喺我哋嘅香港嘅舞台表演上边有啲咩？我觉得好好嘅，有 potential 嘅，但系似乎都未去到 IP 嗰个位咧。我谂我同阿 Rex 嘅选择都系呢、這个。啊！遇上1941的女孩，
1: 系啊！当年呢、這个讲紧几多年前嘅，
2: 好多
1: 几
2: 年
1: 啦，廿几年，佢系90年代初出世嘅一个，
0: 三十年前。
1: 咁我当时睇，我唔系睇初版，我系睇2000年版本嘅。咁我已经觉得，好有 potential 喎、呢个剧。我当时已经留咗制作，喂，系咪可以拍电影啊？虽然我胆粗粗，我又唔系投资者，我就系觉得值得做啊呢件事。而且佢里面嗰个承载嗰个时代背景咧，就系香港发。生战乱嘅时候，大家好好喎喺呢啲大时代，所以我都唔拍剧透啊，我自己嚟紧写嘅剧音乐剧咧，都系用呢个时代，我唔系用呢个剧目，但系用呢个时代，因为我好中意呢个时代底下人喺如何自处呢个嘅命题，所以继续发展。
2: 所以我哋又听下嚟自嗰套剧嘅一个选段吓，《天国之边》。

0: 春天同埋夏天忽略咗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0: 天气嚟讲咧，亦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嗰阵时，啲风咧会吹过你嘅头皮，除咗令到你发质粗糙之外咧，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嘅能力咧系比较弱。点解你唔喺一个啱啱开始时间咧做好你嘅准备？如果你有咩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1: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香港嘅舞台界其实都历年有不少好出色、好出色，我哋都好中意嘅作品嘅吓，成日都话哎呀好正啊，哎呀点解咁耐先至重温啊，或者冇得重演啊，好可惜啊，做完一次就冇啦，咁样成日都咁样讲啊。
2: 系啦，我就成日发梦啦，最衰我唔系老板啦。如果我系老板，除咗自己作品之外咧，其实我系好直觉嘅，真系。但係當然唔係冇理由嘅，背後不過唔長講啦。我就會揀一啲好得嗰啲嚟當 IP 咁樣去，跟住揾一班智囊團。
1: 嗯，
2: 即係除咗你做好個 production， 呢個一定首位嘅。你個 production 一定要好好好睇，睇個個睇完都覺得哇，一定要再睇再睇再睇，咁你就成功啦。其實大狀我已經做咗第一步㗎啦。嗯

0: 吓，佢哋相当成功，即系祝佢哋能够即系百尺竿头啦，
1: 唱
0: 到
1: 唱有，
0: 希望吓，我哋而家好开心。其实有啲咁嘅嘢啊，咁但系之余，我哋一定要多后续多几套啊，然后去玩多啲周边嘅嘢啊，令人哋觉得留恋你呢个地方啦，睇你嘅嘢咧，食你嘅嘢啦，行你嘅街啦，咁你咪可以即系吓。好好啦，
1: 所以就系、是、有时嗰、那个题目或者一个主题啦，咁样虽然话我哋话系香港自己去谂同去制作嘅一个舞台剧，咁其实唔系话个古仔一定要系香港嘅，而系你呢个地方嘅人，香港呢个地方点样孕育到你一个角度，系好独特嘅角度去讲一个故事，即系呢个先至系最吸引啦。我觉得
0: 都得噶，都得噶，即系、就是、你一定要令到人觉得嗱，我呢方面就好路正，我成日咁讲嘅，但我又好相信呢种路正系正确嘅，就系咩咧？你要俾人感觉到你呢度咧系。唔係淨係娛樂咁簡單，但係一定要有娛樂成分啦。你如果冇嘅啫，嚇死人嘅啫，係咪？商業同娛樂係走唔甩嘅，但係娛樂當中可以有好多好好嘅藝術元素擺落去，然後大家覺得係賞心悅目，又會吸收到一啲，咦？叮一聲，我翻屋企都仲有得，
1: 係啦，一定要有、啊，
0: 好似微波爐叮咁樣，有啲嘢喎，哇！咁呢就正，一定要有呢種質感啊！即係有時同老闆傾咧，難就係呢個位啦。即係佢會睇到表面嗰陣。但佢 get 唔到叮一下嗰下嗰个重要性咧，嗰、那个系 last 好耐噶，嗰、那个余韵先系令你真正赚钱嘅地方。
1: 咦，Morris 今集要讲嘅呢个例子咧，系咪有冇叮一声嗰下咧？
2: 嗱，应该咁讲，我未知佢会唔会有叮一声嗰下，因为咧佢正式嘅咧仲未上演嘅，系啦。咁但系咧佢都系做头先我哋讲咗，佢就做咗一部就系、是、之前旧年有做一个独剧啦，有一个试演啦。咁当然试演完之后好多反应，再去将嗰个剧啦，将所有嘢排得更好啦。嗱，佢系讲一个人物嘅，佢唔系好似头先我哋讲紧一个大时代嘅某一个故事，譬如大壮王。当然佢讲人物，但佢某程度上同嗰个时代同嗰样嘢挂钩啦。头先我哋讲啱啱播嘅《遇上1941的女孩》，就同个时代紧扣咧，个人物里边啦。咁呢个亦都系我觉得，如果而家能够有再进一步嘅制作咧，谂得再长远啲嘅计划好啲，应该系可以做到一件几唔同嘅事。同埋，因为嗱呢个就好香港故事啦，咁啊可以带动好多啊，譬如阿 Audrey 最犀利嘅
1: 文化旅游，
2: 行翻去嗰度嗰个钟楼就喺度啦，尖沙咀码头喺边咧，
1: 直情可以播一段啦，
2: 系啊，一路睇一路
1: 唱，系啊，
2: 呢个又唔同啦。咁但系最近其实咧，我就有一套啦，将会上演嘅就叫《玉娘》啦，就系讲呢个人物嘅
1: 画家，
2: 系啦，呢个画家玉娘，呢个画家呢个女性画家点样去讲一个咁嘅人呢？用一个音乐劇嘅方法啦，用一个舞台嘅方法去演绎呢一个男嘅画家，好抽象嘅，唔通喺你面前画画，一定唔系咁样嘅。点样讲佢生命？点样讲佢嘅艺术发展？我觉得系一个好特别、好特色嘅一样嘢，亦都系呢，咦？如果用一个香港人嘅创作嘅角度去睇返呢一个画家嘅嘢，又会系点样呢？所以我觉得值得期待呀、啊、其实。
0: 对呀，佢哋好叻嘅，其实就同一个品牌出嚟嘅两个作品嚟嘅。
1: 係演戏家族。
0: 係呀，恭喜阿 Mandy 嘅啫，我都想请佢上嚟请佢上嚟倾偈，好爽朗嘅一个女士。
1: 係呀，有啲笑声哈哈哈咁
0: 样。几投契同佢倾偈，好开心佢哋。我觉得佢哋打一个天下出嚟咯，希望佢哋即系成想嘅嘢都推得好啦。呢两个剧，呢个玉娘我未有机会睇，但系一个四一啊，咁呢啲都系佢哋嘅作品
2: 啦，或者早期啲嘅，
0: 都系佢哋嘅作品。我觉得真系好恭喜佢哋都做到一啲嘢出嚟。
1: 一屋宝贝啦，仲有
0: 又系啊，唔错啦，佢哋嗰啲真系，佢哋已经手上有几个 I P 都可以打天下噶。阿 Mandy 姐快啲揾老板撑，
2: 要做一个计划啦，一系列嘅点样去部署，点样去做咧？即系话点样？虽然你系同一个制作，其实即系 really useful workshop 啫嘛，即系
1: 吓 Andrew Lloyd Webber
2: 咁样做，佢有几个剧目喺手，点样推咧吓？点样嘅方法去运用咧？唔同嘅古仔，唔同嘅内容，好好咁。其实演戏家族已经有咁嘅潜力去做到呢件事。
0: 系啊 ，hold 住几个 IP 唔容易噶，
1: 系啦 ，hold 住咗，跟住有唔同嘅人可能就话啊，我想做一个唔知青春版或者校园版嘅，咁你咪俾个 IP 佢咯，即系授权俾佢咯，咁你又可以
0: franchise 啊，
1: 系啦 ，franchise 喺唔同地方都有你哋嘅即系production 同埋嗰个足迹喺度啦，咁样咯。
2: 呢个就非常之好啦，我哋谂得好美好，
1: 好似好易咁样。
0: 我哋拉拢下啲老板同阿 Mandy 姐一齐，
2: 我哋好有愿景。

0: 嘅 Mandy，
1: 好多嘢想做啊，
2: 一齐倾下，
0: 系咁打字
2: 听唔到啦。
1: 咁所以阿 Morris 都会带嚟一个同呢个玉良有关嘅。
0: 系啊，咁就一首嘅佢嚟自玉良呢套剧。旧年佢哋所试剧读剧嘅时候啦，试演嘅时候嘅一首歌叫《铁线》嘅。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预计在当地星期三在华盛顿会面，是两人今个星期内第二次会面。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今次的会晤将会由贝森特同何立峰两人单独出席，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乘坐的专机预计会在星期三下午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到时特朗普将会亲自迎接，白宫就会在星期四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包括军机飞行表演及出动近500名军方仪仗队，访问为期至星期五，期间将会安排国宴、私人参观和演出活动。据悉，人工智能 AI、 经贸议题和台湾问题预计会成为今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焦点。中美双方在去年10月在南韩会面的时候达成的临时贸易协议将会在今年11月到期，当时美方同意暂缓大幅加征中国的商品关税，中方则相应放宽对制造业关键稀土出口的限制。专家分析指，市场正密切关注两国元首会面期间会否宣布延长该项贸易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说，要与伊朗达成协议仍然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说伊朗不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投降，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和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趁着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会面，卢比奥就说，星期二的会谈主要是交换意见和信息，双方并未取得突破。他强调在伊朗问题上面采取行动是有代价的，但不会将国际秩序置于美国利益之上。财经方面，美国经济活动呈现强劲的扩张势头，标普全球公布美国9月的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 58.4， 显著高过8月的56，不单止创了自2021年7月以来私营部门活动的最快增长速度，更加是连续第4个月加速扩张。今次的增长主要由服务业带动，服务业 PMI 由8月的 56.5 升至 58.7，录得五年来最大的产出增幅。此外，制造业 PMI 由8月的 53.1 大幅升至 56.7， 创了自2022年4月以来最快的增速，反映美国经济两大支柱产业都呈现强劲的复苏动力。本港方面，入境处近月在全港各区展开一连串的非法劳工行动，一共搜查了118个目标地点，包括餐厅、零售店铺等，一共拘捕了20人，包括11名怀疑非法劳工和9名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人士。被捕的怀疑非法劳工是二男九女，大部分是印尼和菲律宾籍，年龄介乎34至51岁，当中3名是现职外佣，5名是预期逗留的前外佣，以及3名以访客身份预期逗留的人士。他们从事洗碗、处理食材和清洁等工作。因为涉嫌聘用非法劳工被捕的分别是2男7女，年龄介乎24至54岁，都是涉案公司或者餐厅的东主或者负责人。行动中亦检获一张伪造的香港身份证副本。入境处说，有关的案件仍在调查当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英国传媒报道，自首相贝安德7月上任以来，最少有12名港人涉嫌在反修例案件中被定罪。

0: 另一名涉及理工大学暴动案的申请人被控暴动罪，判监两年一个月，在去年11月刑满出狱之后申请 BNO 签证都未能成功。英国内政部回应无法评估申请人的说法真假而拒绝申请。内政部强调坚定支持在在英的港人，并全力落实申请 BNO 的途径。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1: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1: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1: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科技罪案呢就真係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呢就话呢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呢都係好似呢就係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呢就係確認一啲转账㗎。不过有陣时呢我哋其实睇真啲呢，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呢嗰个网址呢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呢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係真定假㗎喎。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话的。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骗到的。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2: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之前两集咧就请咗几位朋友上嚟倾偈啦，咁啊讲啲动物嘅嘢，咁啊继续打招呼啦。
13: Hello， 我系无手 Kent。
14: 大家好，我系讲故仔 Wallace。
12: Hey。
15: Hello， 我系无手义工 Alex。

0: 我哋已经分享咗两集啦，就是讲一啲关于动物嘅嘢啦，亦都讲咗一套电影啦，慈善电影就是《植食牧民》啦。咁啊，经历咗用咗10年嘅片段摆落去啦，都一个好漫长嘅岁月啦。咁上一集都有提过咧，其实阿 Ken 哥都话啊，真系好嗰条路系唔容易嘅，亦都经历咗好多唔同嘅，有好嘅声音啦，有负面嘅声音，咩都有啦。咁啊，义工 Alex 就话都因为识咗 Ken 哥好多年，咁所以就知道发生咩事。但我想问翻咧，嗱，你就话你识佢嘅时候，因为你哋系工作而认识啦。但系佢讲俾你听啊，做动物嘅嘢，你好似好愕然咁，其实系咪从来冇谂过同动物有关系，或者 Ken 哥不嬲都喺你印象中系冇同动物扯上关系嘅？个当年，
1: 中间我有听过佢揸车嗰阵时喺公路会见到受伤流浪动物嘅，咁就系佢，因为后屘有一次我都问佢点解会开始呢样嘢，咁佢就话其实原来香港系冇咩人关注一啲受伤流浪动物，或者冇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真系去可以去持续去做呢件事，咁所以我都觉得。即系开始有呢样嘢嘅时候，咁跟住无手慢慢再做，越做越多，越做越多啦。咁开始又叫做有好多人去关注动物嘅一啲福利或者受伤嘅问题。咁呢个系叫做系一个唤醒咗大家嘅对动物去关注嘅信息咯。
0: 咁你本身自己咧，你系咪都系做开同啲动物相关嘅嘢咧？即系你嘅公余时间。
1: 咁我自己本身就冇去接触动物相关嘅一个工作嘅。咁但係其实本身我係觉得咁呢个都系一个好有意义嘅工作。因为都系牵涉即系一个生命啦，或者都见到系又见证到佢哋受伤啦，跟住就开始被人照顾啦，康复啦。咁跟住到佢完全去被人去领养之后。咁其实动物好简单。即系基本上佢受伤佢生存，只要有人照顾佢好开心。咁当中我觉得动物其实可以活得咁简单，点解有时啲人可以即系钻牛角尖啦？应该话系啦，咁其实都可以向动物学习下。好嘅生即系开心可以好简单。
0: 咁其实你你而家学习到啦，原来好似向动物学习就系生活可以好简单嘅。咁我想问下你喺个岗位里边系做啲乜嘢角色嘅？即系无手里边好多唔同嘅服务范畴噶嘛？咁你系做啲乜嘢嘅？
1: 本身系我本身帮手无手系做一啲倾一啲活动嘅合作嘅，咁透过呢啲活动嘅合作，等多啲机构认识无手嘅工作啦，或者佢哋知道可以点样参与到，或者点样帮助到流浪动物。咁喺藉住呢个过程里边，其实我都发觉香港系好多有心人，即系好多有养动物又好，冇养动物又好，佢都想喺唔同嘅位置去帮助或者去支持呢件事啦。咁亦都会去做一啲叫做筹款活动啦，因为始终无手个资金即系需要去召集资金嘅。咁呢个系一个。叫做少少帮助啦，系啦，咁同埋更加令到多啲人去关注我哋机构，亦都知道究竟佢哋可以点样去叫做帮手争取啲动物权益嘅一啲嘅声音啦，即系叫多啲声音去支持呢件事啦。
0: 咁我呢刻我想问翻 Ken 哥啦，咁其实佢就话喺工作上同你认识啦，咁你以前咧，其实最初咧，第一步。点样行入呢个不归路嘅咧？即系其实都即系你由细都好中意动物啊，定还是系点嘅咧？可唔可以讲下？
2: 我由细都好中意动物嘅，但系我兄弟姊妹就麻麻地，父母都唔中意，咁就系我自己中意啫。咁细个我读培正，咁细个小学嗰时咧，有只糖狗系俾啲校工绑住咗喺宿舍后边，咁每晚就会放出嚟玩啊咁样。咁我每一日嘅小息，我就会攞住啲三文治早餐，我冇食到，就过去喂嗰只糖狗。嗰只糖狗系好恶嘅，因为绑住啲狗系比较恶嘅。咁佢但系听到我啲皮鞋声咧，佢就会揈晒尾，好开心，因为知道有嘢食。咁久而久之，我就同嗰只糖狗就做咗朋友。咁每一次小息，啲同学就会去打乒乓啊，去抢乒乓台啊，去小食部买嘢食啊。咁我就攞住啲。早餐就去喂嗰只狗，咁就建立咗个感情。咁但系我成日同只狗倾偈。咁有一次就学校校长就见家长就同我爸爸讲，就叫我爸爸送我去特殊学校，因为佢同同学系倾唔到偈，佢系即系而家叫做有啲情绪或者即系问题嗰啲咁啦，我谂自闭嗰啲啦，嗰时冇呢个词，咁就话佢唔适合喺呢度。
0: 咁
2: 样咯。
0: 但系即系当时其实你系真系有啲相关嘅症状，定还是系其实你纯粹系想同只狗狗做朋友啊？
2: 其实我觉得我系有咁嘅症状，但我自己系唔认嘅。
0: 但系当时其实你就反而冇同啲同学仔去玩，就系每一个小息就去搵嗰只狗。

0: 狗咁样样？
1: 因为我觉得只狗得意，
0: 嗯，
1: 我中意佢，第一同学好蠢啦，即系我唔想同佢哋玩啦，我觉得啊，我觉得啦，嗰时觉得，咁我就专心同只狗玩，同埋每一次我攞嘢俾佢食，佢都好开心。但系啲同学咧过嚟揾我咧，只狗就会吠爆佢。
0: 哦，即系嗰只恶狗咧，就对个个都唔友善，唯独是对你咧就系老友咁噶啦。
1: 系冇错。
0: 咁但系嗰个会唔会就系你人生里边第一个好亲密接触嘅狗狗啊？
1: 嗰只系啊，嗰只系，同埋我啲左邻右里系有狗嘅，咁我翻到屋企我就会过咗去屋企玩嗰只狗咯，功课又唔做咁样，但系我屋企其他人就唔中意狗，全部喺屋企咯，咁呢个系我细个嘅生活嚟嘅。
2: 有时候觉得都市嘅生活实在太烦嚣啦，倒不如一个人去郊外散下步。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相剑合璧。

0: 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4: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3: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4: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6: 其实你自细就好中意，只不过屋企人又唔会养，跟住你就见到边个地方有嘅时候，你就会同佢哋玩咁样样啦。
7: 系，咁第一次嘅，我记得第一次嘅动物救援咧，就系、是、我姐姐读生物嗰时系攞咗啲白老鼠翻嚟，系要解剖，做功课，咁就攞啲高罗芳做咗佢之后，麻醉咗之后，晕咗之后，就大肉针吸住就拖开佢，就呢个系心，呢个系肺，呢个系肠，咁就我成日咁啊。我唔知而家啲读书系咪咁。咁我攞咗一斗白老鼠翻嚟，我
6: 记
7: 得四只。咁我记得嗰时系好冻嘅冬天嚟。咁我啲老鼠咧，佢就摆咗喺个露台出边。咁老鼠冻到喺个笼度走嚟走嚟走嚟走，好冻，因为嗰时得嗰六度五度。咁佢哋就我姐姐要第二日要拖开去做功课。咁我又唔忍心。我就出去成日俾嘢佢食啦，咁佢哋又唔係好食嘢，好驚，咁最屘我就放咗佢哋嘅，咁就放之前咧，我就攞條毛巾冚住，睇下會唔會即係冇咁凍啦。咁第二朝我都係頂唔住就放咗佢哋，就咁就做唔到功課啦，我就即係冇咗老鼠啦，同埋鬧我啦，因為我攞咗佢條毛巾。
6: 咁但系点啊？佢咪闹到你死啦！佢功课都交唔到，因为你捉
7: 系啊！但我唔理啦，佢咪俾屋企闹就打咯。咁呢个系我好深经历嘅。
6: 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咧，你讲紧嗰时真系会攞白老鼠嚟做一个功课咁啦。咁细细个嘅时候，屋企会唔会有真系爸爸妈妈会买咩鸡鸡鸭鸭嗰啲翻屋企？你会唔会见到嗰啲都？
7: 哦，我又冇，我又冇乜感觉嗰啲。系啊。
6: 哦，即系嗰啲都 OK 嘅。
7: 系，我又觉得 OK 嘅，因为。屋企长期都食嗰啲嘢嘅。
6: OK， 即系有呢啲好似老鼠有毛啊，猫猫狗狗呢就唔可以。
7: 嗰啲又我就会好中意咯。觉得好得意咯。
6: 系，咁我想问翻头先你话你细个嘅时候第一个好亲密接触嘅老朋友就系嗰只狗狗啦，学校嗰只啦。你话同佢倾偈噶嘛？你同佢倾啲乜嘢噶？
7: 咪讲学校啲嘢咯。冇嘢噶，佢又唔识答我，但系佢只眼望住我，我系觉得佢同我沟通到嘅。佢好有性嘅。
6: 是
7: 我而家仲记得佢个样噶，其实
6: 佢叫咩名啊？
7: 佢冇名噶，佢
6: 哦，
7: 系佢冇名噶，
6: 即系以前啲狗系
7: 冇名噶狗仔咯，
6: 咁就即系奠定咗，其实你就会行呢条路咁，定还是嗰时你冇谂呢啲嘢？
7: 我冇谂嘅，咁到出嚟做嘢之后，我搬出嚟住，做即系工作啦，咁我就开始就养狗啦，咁啲狗就系、是有个朋友俾我嘅，我朋友就系做练狗嘅。咁第一隻狗就佢俾我嘅，隻狗係冇人要，咁佢又唔想练啦，咁就俾咗我囉。咁我就养咗四年之后就 cancer， 隻狗走咗啦。
6: 係咩狗嚟？
7: 狼狗嚟嘅。
6: 狼狗嚟嘅。
7: 德国牧羊狗，即係狼狗。
6: 即係你人生第一隻养就
7: 係。係。咁跟住一路就 keep 住养啦。最高纪录係四隻大狗喺屋企嘅。
6: 系嗱，咁养狗同救狗其实系两码子，完全唔同嘅事嚟噶嘛。咁开始救狗嘅时候系有啲乜嘢契机发生咗，跟住变成系咁样样咧？
7: 其实我都冇谂过会做救狗或者做呢啲嘢工作，我系谂住开心心做下工作，搵下钱，去旅行，养几只狗，买部车，咁就好开心噶。咁但系。有一次做，我讲过之前我讲过就系、是、有一次我做嘢要入元朗揾一个景啊，

0: 拍一条片，我去搵个景，咁我就经过一个垃圾站，就见到有经过之后，我望一望个倒后镜，见到垃圾站有只狗 B 爬出嚟，咁我即刻就洗埋一边想落车，但系后边嘅小巴已经车死咗。咁我落车之后，我就再入去垃圾站度搵，就见到一个纸皮箱，仲有几只狗 B 喺度。啱啱爬出嚟嗰只就系佢爬到出嚟，咁就出咗马路就车死咗。咁仲有几只喺个纸箱入边嘅，咁应该就系啲村民唔要，即系佢哋养狗喺我哋看门口，咁大部分都系养狗仔，好少养狗女嘅。因为狗女佢哋觉得有月经啊，又唔中意啊，狗仔恶啊嘛，恶先响到门口啊嘛，养大只嘅狗公，咁但系实有啲狗女会有 B 嘅，咁佢哋就唔要啲 B， 啲村民就攞咗啲 B， 攞个纸皮箱度就摆喺垃圾站，咁其实呢个动作已经而家对我嚟讲，我觉得已经系好好噶啦。有啲人系扔到落去抌落垃圾桶，抌落胶袋打个裂，全部都见过晒，呢啲真人真事嚟嘅。因为他们觉得垃圾来的，死了很多狗 B 的了。那次之后我就在个垃圾站上写着珍惜生命，接着留了个电话。我电话就很多，不停有电话打来。原来很多村民是有这个问题，就是为遗弃的狗不要啊，即狗病了打给我啊，有些狗 B 又要我收啊。最后我那几只狗 B 我拿走了，到他们差不多大到变成犬，我才可以出领养。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媒体啊、网上啊啲咁嘅，咁就好难出领养嘅，即系周围问人，有冇人兴趣养狗啊？咁但系唐狗咁大只，亦都好难养。
1: 系，但系嗰时系几耐之前嘅事啊？
0: 嗰时都未有毛手嘅，嗰时2013年，2013、2014啊。
1: 咁就系由嗰刻开始，就慢慢就去行紧呢条路。
0: 因为我太多人打俾我，咁我就开始了解到原来我哋认识嘅动物或者狗嘅情况原来系唔同嘅。我哋细个睇电视睇讲狗嘅系讲 Labrador 啊、神犬拉西啊、牧羊狗啊、狼狗啊，好威武啊，系讲嗰啲松鼠狗啊、Poodle 啊。原来喺地盘门口企喺度坐喺度啲沙泥度冇嘢食嗰啲唐狗，嗰啲先最需要救援，嗰啲先系最多问题嘅问题。咁我嗰次之后就好多人打俾我，我就明白到原来喺乡郊喺新界北系有呢啲狗系会面对好多好多嘅问题。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喺个五年规划嗰度咧，就系讲咗我哋嚟紧五年嗰个方向系点。我哋话好策略性嘅，等于我哋话，我哋嚟紧呢几年，我哋行多啲山咁样样啊。下年即系开始去爬边个山咧？咁其实你睇翻施政报告，你就会睇得到啦。即系嚟紧一两年啊，我哋会做呢个功夫。咁可能爬山都要钱噶，系嘛？买装备啊，要去嗰个地方啊，咁。咁其实呢啲喺财政预算案咧，就一步一步会揭示出嚟，新紧组成一个部分。依家我哋大概系25%到啦。咁其实我哋会将呢个百分比咧，系慢慢压落。咁反映系咩呢？就系话我哋经济嗰个增长啊，系会快过我哋政府支出个增长嘅。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8: 由而家到凌晨2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时系你嗱、你见到有呢个问题啦，你又好想参与啦，咁当时你系咪即刻会放弃咗你原先嘅工作，全职做，定还是你系慢慢慢慢咁样腾出嚟
1: 嘅？我冇全职做嘅，我系冇咁大决心，同埋我都唔知道做啲咩。
0: 嗯，
1: 我就系知道有呢啲需求，个市场系呢、个都系叫市场啊，因为真真正正系有啲需求，有啲人要做啲嘢，但系当时我系谂住帮下先啦，咁就叫做做下义工。网上有啲话，喂，嗰度走失咗只狗，走失咗只比熊，好多人揾紧佢，唔知去咗边，主人甩绳，咁我哋就去揾咯。咁好快就揾到咯。咁当时识咗好大班义工嘅，就系、是、当时嗰啲救援义工，想帮主人揾翻只狗。咁嗰啲义工十个有九个都系女性嚟嘅，因为可能女仔中意动物啦，咁就。有啲情况我係觉得喂上山上咗上山喎、不如你波赛啦，你男人我驚有蛇呀、黑呀、或者危险，咁我咪上去捉囉。咁捉下捉下就捉多咗，咁我份工亦都係唔係长期返朝九晚五嘅，我拍嘢。咁一拍嘢我又做几日，跟住又放几日。咁放假嘅时间我又唔使点瞓，因为拍嘢嗰时好忙。香港好生意嘅拍嘢，日以继夜咁拍，所以我係几日几夜唔瞓我都可以 OK 嘅。咁我就同你上去揾咯，揾狗啊，捉狗啊，捉下捉下咁打俾我，我又到，我又上山，我又落海，我又上落坑渠同佢捉，咁佢就觉得喂，咁要有喂好神神经经嘅，叫佢揾佢啦，揾佢捉啊，唔使自己落去啦，咁就顺熟咗手咯。
0: 系，咁但系当时嘅模式就系、未叫做好成型啦，只不过系纯粹边度有去救啊或者咁，但系嗰时系未有一个 center 真正正去处理啲狗噶嘛。
1: 救咗。六七隻就开始顶唔住啦，即系冇地方摆啦。咁啊，周围问人可唔可以收容啊，摆喺度啊 ，foster 凑住先啊，咁样。咁一路开始就觉得唔系办法啦。到八九隻，我哋就觉得要租个地方，租一个好细好细嘅地方养住呢班狗，因为出唔到领养。如果出到领养就好快就消失咗啦，只狗出咗领养就救第二隻，但系因为救极都系。得个救字，冇人要嘅，咁唔通你医翻好佢之后人道咗咩？又唔会咁做，咁就一路养住，养下，救下救下就二十、三十、四十，就一路咁样咯。
0: 咁但系当时你话租嘅地方系咪全部都自资去租噶？
1: 先头系嘅，收尾系完全冇可能。
0: 系咯，
1: 因为每因为加埋医疗啊，所有中间嘅粮食啊，好多照顾啊，因为我冇可能24小时做照顾，咁都要可能要请个 part time， 咁就开始要谂，原来要捐款先做到。
0: 咁嗰段时间喺自资嗰阵，佢维持咗几耐，同埋会唔会都要用咗好多钱放落去咁样样？未筹款之前，
1: 应该有年半，钱又唔系好多嘅，100万留下嘅事，唔算好多，
0: 100万留下，但系自资、
1: 因为你冇人捐款嘅，同埋你嗰时未开始有啲所谓。在网上筹款这些东西，那你要看一下医生，你看个医生你只狗都起码最少都五六千元的了，验血啊，医院那样，如果你撞车那些可能要报价两三万，那你都要医，因为有黄金期，你没理由说那我等我筹到钱才医，因为只脚会有黄金期，做手术。
0: 是不过真的养开动物的人就知道，一看一次医生都真的不少东西，尤其是你救回来那些可能他又很严重啊，好多要整啊，那条数很襟。
1: 到现在我自己有诊所我都是这么讲。
0: 是吗？是真的，因为好像我自己以前我走了那只狗狗，好像当年即他有 cancer 都是。他有 cancer 之前都什么都没做，我已经用了成20万落去摆了落去，就是做一些检查相关。即其实那个数字好像小人字这样。
1: 我记得那时候我只狼狗因为有 cancer， 心口有个好像雷球那么大的瘤。那时候香港我要做这件事化验是要寄去纽西兰的 lab。未好似香港而家咁，即系两三日就有结果。嗰时香港都未有 lab， 要佢寄去纽西兰，因为纽西兰系动物最友善嘅国家。佢哋有啲 lab 喺嗰边，咁就验完之后再 send 翻报告过嚟。唔知系 fast 定乜嘢？好耐啦。咁所以就系嗰度都好似6000蚊。

0: 不过其实真系咁，如果嗱，头先讲啦，就系嗰年半到都系一路自知啦，但搞下搞下真系搞唔掂啦，因为你又收好多狗啦，有好多嘢要做啦，医疗费啦，咁系咪就系嗰时开始就慢慢成啊，形成或者成立咗个组织，就开始去筹款帮佢哋？
1: 诶，系顺理成章就做咯，因为我嗰时最啱开初期系去到结果到连买狗粮都要逐包逐包买嘅，
0: 哦，
1: 系啊，因为怕买多咗啲医疗又唔够找数，
0: 嗯，
1: 因为当时。冇人识你噶嘛？
0: 嗯，
1: 你去睇医生即刻会找数，
0: 嗯，
1: 迟一日都唔得嘅，
0: 嗯，
1: 咁所以啲钱系好紧嘅，
0: 嗯，咁但系而家譬如都成立咗一段时间啦，虽然诶批评嘅人多，但系同时间支持嘅人都好多啦。咁其实有冇话喺边啲方面，其实系你哋会最即系需要用得最多资源放落去咁样样
1: 嘅？我哋最大嘅资源都系医疗啦，我哋每年嘅年报盘数系87%+系医疗。
0: 嗯，87%+，嗯，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大概个数字系几多左右啊？
1: 系要睇翻，我记得真真正数字啊，我谂系超过600万。
0: 嗯嗯，不过真系佢哋动物嘅医疗系可以好贵，咁你哋都本身自己有个诊所噶嘛，系咪？嗯，咁点解会成立多个诊所咧？
1: 成立诊所主要原因就是想平啲可以帮助啲我哋救嘅动物咯。
0: 嗯，
1: 同埋最理想就当然系可以做埋其他街外嘅客人。或者義工，而令無手唔使，即係每個月都向人哋募捐得咁慘，因為你每一次籌款就成日俾人鬧，你又攞啲爛狗出嚟籌啊，又係你啊，我認得你咁，好多時候都係咁。咁我希望即係如果我提供到醫療服務嘅，可以幫到啲即係正常一隻狗，譬如你帶只狗嚟絕育，我哋就有個優惠，就係我哋會幫一隻流浪動物做絕育嘅。
0: 嗯，
1: 咁即系你俾一嚿正常嘅价钱，市场价钱，
0: 嗯，
1: 甚至乎系平过市场价钱，
0: 嗯，
1: 而可以令到另一只流浪动物可以做到绝育咯，
0: 嗯，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3: 其实可能你哋自己啲兽医就可以处理翻呢样嘢咁样，
4: 只可以咁做，因为我哋好多时候拎啲狗去其他诊所，都未必接受我哋啲狗嘅。
3: 嗯，点解咧？
4: 归咎原因好多嘅，第一就系譬如义工嘅动物好难做嘅，
3: 嗯，
4: 尤其是毛手嗰啲，比较烂啦，
3: 嗯，
4: 死亡率高啦，
3: 嗯，
4: 污糟啦，
3: 嗯，
4: 流浪啊嘛，
3: 嗯，
4: 大只啦，
3: 嗯，
4: 你好少有流浪嘅铺道噶嘛，咁，大只啦，糖狗多啦。
3: 嗯，
4: 对人冇信任，恶啦，
3: 嗯，
4: 打针食药都有危险啦。对姑娘嚟讲，就算我而家诊所啲姑娘都成日俾狗咬到嘅，
3: 嗯，
4: 又唔小心就俾狗咬到，医生都试过乱针，咁，是非多啦，冇钱啦，
3: 嗯，
4: 做流浪动物嘅通常都冇钱啦，
3: 嗯，
4: 冇钱又要拗字头啦，咁，其实咁多嘢加埋，如果医生又唔系好有客。帮流浪动物，佢，可以选择其他动物，可以选择其他客人。佢点解要做流浪动物呢？你只嚟到又有暴兽器，有乌蝇虫，又臭，又大只，个笼又要大，又恶，执屎执尿，喂食嗰时姑娘又危险，死亡率又高，医死咗之后，义工界又话你识唔识医噶？咁就好多是非，好多网上好多攻击，有时会连累埋诊所。咁就算我哋入去磅重，我试过有啲去嘅大间嘅医院，因为我哋啲唔可以去啲睇细间，睇细间你搞唔掂，啲伤势重啊嘛，可能要照心超啊，好，多样嘢。咁去啲大间医院当然贵啦，但大间医院去到，哇，只只都抱住公主咁嗰啲，你带只糖狗入去，血淋淋咁样。我试过一次磅完重，个姑娘同个客人讲：你等等啦，我清洁咗先，俾你只狗磅。因为佢都即刻。抱起咗自己嘅狗，好，正常啊！呢啲系咪？即系唔同级数嘛。我知，所以我哋有时候去睇医生，我哋喺出边等嘅，我哋都唔敢坐喺度。咁隔篱两只 poodle， 一只比熊。咁你嗰只流紧血啦，有啲虫喺度，咁好大件事，有啲虱啊，咁，我哋喺门口等咯。咁所以有时喺有自己嘅诊所系有个好处嘅。
3: 系，但系你自己诊所都能唔能够应付得到咁多 case 咧？
4: 其实系唔得嘅。
3: 系咯，
4: 我而家有。20几姑娘咯，三个医生，我仲请紧医生嘅，因为实在太多，咁所以我就系讲，成日点解会有呢个问题呢？就系香港太多流浪动物咯，因为佢多，我哋先会捉到咁多受伤噶嘛，咁点解会咁多呢？就系香港冇做捕捉处放回咯，呢个真系不停咁删，不停咁删，冇人理，
3: 但系而家其实有冇啲数字统计到，其实香港嘅流浪动物有几多少，有冇呢啲数据噶？
4: 我相信大概有20多万啦，咁但系政府就冇，因为佢冇做呢个统计。
3: 系，头先你提及过 TNR 啦，咁即系要捕捉住个放回啦，
4: 冇错，
3: 系啦。咁我哋下一集翻嚟再继续讲多少少，其实呢样嘢系由几时开始推动啦？其实政府有冇做呢样嘢，定还是系民间自己去做啦？咁我哋留翻下一集翻嚟再慢慢倾。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预计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在华盛顿会晤，是两人今个星期以来第二次会面。美国财政部官员说，今次的会晤将会由贝森特和何立峰两个人单独出席，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乘坐的专机预计在星期三下午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到时特朗普将会亲自迎接。白宫就在星期四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包括军机飞行表演及出动近500名的军方仪仗队。访问为期至星期五，期间将会安排国宴、私人参观和演出活动。据悉，人工智能 AI、经贸议题和台湾问题预计会成为今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焦点。中美双方在去年10月在南韩会晤时候达成的临时贸易协议，将会在今年的11月到期。当时美方同意暂缓大幅加征中国商品的关税，中方就相应放宽对制造业关键稀土的出口限制。专家分析指出，市场正密切关注两国元首会晤期间会否宣布延长该项的贸易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说，要与伊朗达成协议仍然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趁着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会面。卢比奥就说，星期二的会谈主要是交换意见和信息。他说伊朗的会晤积极，但并未取得突破。卢比奥称，在伊朗问题上采取行动是有代价的，但不会将国际秩序置于美国利益之上。而总统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面有很多选择，包括军事选项。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就在联合国大会上说，伊朗不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投降，但相信可以通过外交努力去结束冲突。佩扎希齐扬在台上控诉美军使用多弹头武器袭击体育馆并杀害无辜妇孺的时候，现场唯一的美国代表随即起身离场抗议。佩扎希齐扬警告，德哈兰不能够容许部分国家一方面自由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并获取利益，但另一方面就利用该航道对伊朗发动侵略，制造安全威胁，并封锁伊朗船只进入自家水域。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的石油运输咽喉，承载了全球大约1/5的原油流量。但自今年2月中东爆发战争以来，该海峡的航运量已经大幅下跌。他又重申，伊朗有权发展和平核技术，反驳国际制裁和对伊朗核项目的污名化，强调发展和平核技术是为了国家进步，包括农业和电力供应，而非以武器威胁他国。财经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将会在星期四回购最多60亿美元20年至30年期的国债，以透过回购较长年期流动性较低的债券来到改善市场流动性和舒缓借贷成本上升压力。而今次的回购上限较8月初原定的20亿美元高出2倍，但消息公布之后，长债价格反而进一步受压，债息不跌反升。美国十年期债息升至 5.1% 的水平，是2007年以来高位，主要因为美国最新公布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 数据较预期强劲，巩固了市场对美国将会进一步加息的预期。而30年期美债息都升至大约 5.4%， 逼近2007年以来高位。标普全球公布美国9月的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 58.4， 显著高过8月的 56， 不单止创下自2021年7月以来私营部门活动最快的增长速度，更加是连续第4个月加速扩张。今次的增长主要由服务业带动，服务业 PMI 由8月的 56.5 升至 58.7， 是5年以来最大的产出增幅。而欧洲三大指数就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05点，跌了3点，跌幅 0.03%。 德国 DAX 指数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2: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1: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2: 喂，睇住啊！
3: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8: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Hello， 早晨。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30至11点，
10: 我是梁继章，
6: 我是黎莉。
10: Hello， 早晨。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2: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喺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同埋鱼氯嘅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在一个五年规划那里，就是讲了我们来讲五年那个方向是怎样，我们说很策略性的。等于我们说我们来讲这几年我们行多些山这样。啊，下年即是开始去爬哪个山呢？其实你看回施政报告你就会看得到，就是来讲一两年，啊，我们会做这个功夫。可能爬山都要钱的，买装备啊，要去那个地方啊。其实这些在财政预算案呢就一步一步会揭示出来，生根造证一个部分。现在我们大概是 25% 到了，其实我们会将这个百分比呢是慢慢压落。反映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经济的增长是会快过我们政府支出的增长的。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啜肉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现时是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要同伊朗达成协议，仍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同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趁住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会面，卢比奥就说周二的会谈主要是交换意见和信息，他说伊朗会晤积极，但并未取得突破。卢比奥说，在伊朗问题上面采取行动是有代价，但不会将国际秩序置于美国利益之上。而总统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面有很多选择，包括军事选项。

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在联合国大会上就说，伊朗不会同美国的战争中投降，相信可以通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佩扎希齐扬在台上控诉美军使用多弹头武器袭击体育馆并杀害无辜妇孺的时候，现场唯一的美国代表随即起身离场抗议。佩扎希齐扬警告德克兰不能够容许部分国家一方面自由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并获取利益，但另一方面就利用该航道对伊朗发动侵略，制造安全威胁，并封锁伊朗船只进入自家水域。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的石油运输咽喉，承载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原油流量，但自今年2月中东爆发战争以来，海峡的航运量已经锐减。他又重申伊朗有权发展和平核技术，反驳国际制裁对伊朗的核项目的污名化，强调发展和平核技术是为了国家进步，包括农业和电力供应，而并非以武器去威胁其他国家。日本全日空一架客机星期三晚上发生引擎故障意外，涉事客机由冲绳那霸机场起飞前往佐贺机场途中，因为右引擎油温异常而紧急折返，在当地晚上大约10点几安全降落在那霸机场。客机降落之后，机组人员随即开启逃生滑梯进行紧急的疏散，有三名乘客在过程中受轻伤，但并无大碍。现场未有发现起火或者冒烟情况。据全日空和那霸机场事务所透露，涉事客机是 ANA1502 号班机，属于因应福冈航班取消而加开的临时班机。机上一共载有包括四名幼童在内的158名乘客及机组人员。全日空及有关部门正就引擎故障原因及事故详情展开调查。财经方面，加息预期推升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升至大约两个月高位，高见101水平。美元转强，金价就受压，金价跌至大约一个星期的低位。现货金失守4300美元大关之后，进一步跌至大约4280美元附近。而纽约十二月期金就跌超过1%，收报每盎司4318.4美元。欧洲三大股市亦都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05点，跌了3点，跌幅0.0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10点，跌168点，跌幅0.66%。法国 CAC 指数收市就报8123点，跌31点，跌幅0.39%。欧洲央行管委兼爱尔兰央行行长马克鲁夫说，如果高能源的价格传导至其他领域，令到第二轮通胀效应出现，欧洲央行将需要再次加息。但他亦都讲到，即使现时通胀率高过央行的目标水平，尚未看到有第二轮的通胀效应浮现。欧洲央行今个月较早时宣布加息四分一厘，符合市场预期。当时央行行长拉加德就说，即使遭遇能源冲击，欧元区经济第二季仍然表现出韧性，这个趋势有可能在第三季延续。而马克鲁夫当时就警告，持续的中东冲突可能会导致通胀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高位。不过若果欧洲央行进一步大幅加息，就会损害到当地经济增长。美国财政部宣布在星期四回购最多60亿美元20至30年期的国债，以透过回购较长年期流动性较低的债券，改善市场流动性和舒缓借贷成本上升压力。而今次的回购上限就较8月初原定的20亿美元高出两倍，但消息公布之后，长债价格反而进一步受压，债息不跌反升，美国10年期债息升至 5.1 厘水平，是2007年以来高位。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大约28度，相对湿度77%。这次新闻报道完。

0: 噶，千祈唔好制啊！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在一个五年规划那里，就是讲了我们来紧五年那个方向是怎样，我们说很策略性的，等于我们说我们来紧这几年我们行多些山这样啊，下年即是开始去爬哪个山呢？那其实你看回施政报告你就会看得到了，就是来紧一两年啊，我们会做这个功夫。那可能爬山都要钱的，买装备啊，要去那个地方啊，那其实这些在财政预算案呢就一步一步会揭示出来，生根造证一个部分。现在我们大概是 25% 到了，那其实我们会将这个百分比呢是慢慢压落。咁反映系咩咧？就系、话我哋经济嗰个增长啊，系会快过我哋政府支出个增长嘅。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

0: 次呢，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话，伊朗唔会喺美伊战争中投降，反映美伊战争难于短期内结束。油价就结束一连五日嘅跌势，伦敦布兰特期油重上$100楼上。纽约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92.16美元，升咗1.64美元，升幅1.81%。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3.08美元，升3.83美元，升幅3.86%。加息预期就推升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升至大约两个月高位，高见101水平。而美元转强，金价就受压，跌至大约一个星期低位。现货金失守4300美元关口之后，进一步跌至大约4280美元。而纽约十二月期金就跌1.3%，收报每盎司4318.4美元。美国财政部宣布在星期四回购最多60亿美元20至30年期的国债，以透过回购较长年期、流动性较低的债券，改善市场的流动性和舒缓借贷成本上升压力。而今次的回购上限较8月初原定的20亿美元高出2倍。不过

0: 消息公布之后，长债价格反而进一步受压，债息不跌反升。美国十年期的债息升至 5.1 厘水平，是2007年以来高位，主要因为美国最新公布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较预期强劲，巩固了市场对美国将会进一步加息的预期。而30年期美债息都升至大约 5.4 厘，亦都逼近了2007年以来的高位。短债方面，美国的五年期国债债息都升穿了5厘这个整数心理关口，是2007年以来首次。原因是较早前美国财政部拍卖的五年期国债反应欠理想，是次的国债拍卖中标利率高过5厘，创了2006年以来高位，投标倍数都低过上次拍卖，反映市场需求疲弱。至于其他短期国债息都上升，两年期和三年期美国国债的息率分别升大约19和20个基点。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期间说，俄方坚定支持古巴的合理诉求，要求立即全面解除对古巴实施的贸易、经济、金融和能源封锁。拉夫罗夫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举行会面，双方就合作热点问题交换意见，商定继续在国际平台协调立场，重点依托联合国框架开展合作。双方确认将会持续巩固俄古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的多极世界秩序。阿根廷总统米莱就说，将会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尔维纳斯群岛，即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的主权。米莱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时强调，马岛主权争端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阿根廷政府近年在马岛主权问题上表态强硬，今个月初，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强调，将对在马岛和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加大制裁力度。目前已经对一共60个外国企业和个人启动制裁程序。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努比奥会后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夫罗夫就说，双方应该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而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达成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该归还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解决路径时，拉夫罗夫就重申，俄罗斯将会坚定不移地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都透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7.6度，相对湿度74%。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应用学习系好有价值嘅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嘅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嚟丰富嘅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铝窗嘅窗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窗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窗户啊！
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元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咁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Hello 早晨。
5: 早晨。
6: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7: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8:30至11:00，
9: 我是梁继章，
4: 我是黎莉。
3: Hello 早晨。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系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债息同埋油价都回升，加上美伊局势仍然未明朗，美股三大指数向下，纳指连续两日创新高之后回吐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352点，收报51,511点，跌幅有0.68%。标普500指数收报7,706点，跌58点，跌幅0.7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936点，跌308点，跌幅1.13%。重磅科技股方面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跌超过3%，亚马逊 Amazon 跌超过2%，辉达 Nvidia 跌超过1%，但获投行唱好的 Meta 就逆市升到1%。近期强势的晶片股又回吐，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1%。闪迪 Sandus 跌超过3%。麦当劳推出$85亿的加盟商支援计划，引发市场对它的现金流忧虑，股价就跌近半成。同样经营连锁快餐店的 Wendy's 就跌超过1%。欧洲三大股市亦都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05点，跌了3点，跌幅0.0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10点，跌168点，跌幅0.6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23点，跌31点，跌幅0.39%。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声言，伊朗不会在美伊战争中投降。美伊紧张局势未见缓和，就令到油价结束一连五日的跌势。伦敦布兰特期油重上$100楼上，纽约十一月期油收。

0: 每桶92.16美元，升1.64美元，升幅1.81%。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103.08美元，升3.83美元，升幅3.86%。加息预期就推升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升至大约2个月高位，高见101水平。美元转强，金价受压，要跌至大约1个星期低位。现货金失守4300美元大关之后，进一步跌至大约4280美元附近。纽约12月期金就跌1.3%，收报每盎司4318.4美元。美国财政部宣布在星期四回购最多60亿美元的20至30年期国债，透过回购较长年期、流动性较低的债券，以改善市场流动性及舒缓借贷成本上升压力。而今次的回购上限较8月初原定的20亿美元高出2倍。但消息公布之后，长债价格进一步受压，债息亦都不跌反升。美国10年期债息升至 5.1 厘的水平，是2007年以来高位，主要因为美国最新公布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 数据较预期强劲，巩固市场对美国将会进一步加息的预期。而30年期美国债息亦升至大约 5.4 厘，逼近2007年以来高位。美国五年期国债债息亦都升穿了5厘这个整数心理关口，是2007年以来第一次。原因是较早前美国财政部拍卖的五年期国债反应欠理想，国债拍卖的中标利率高过5厘，是2006年以来高位，投标倍数都低过上次拍卖，反映市场需求疲弱。其他短期国债债息都上升，两年期和三年期的美国国债息率分别上升了大约19至20个基点。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声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期间说，俄方坚定支持古巴合理诉求，要求立即全面解除对古巴实施的贸易、经济、金融和能源封锁。拉夫罗夫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举行会面，双方就双边合作热点问题交换意见，商定继续在国际平台协调立场。双方亦都确认会持续巩固俄古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阿根廷总统米内就说，会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尔维纳斯群岛，即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的主权。米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时强调，马岛的主权争端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地解决主权争端。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表态强硬，今个月初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强调，将对在马岛和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加大制裁力度。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7.5度，相对湿度76%。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 一站通识。

0: 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朝日过好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2: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5: 喺个五年规划嗰度啦，就系讲咗我哋嚟紧五年嗰个方向系点。我哋话好策略性嘅，等于我哋话，我哋嚟紧呢几年，我哋行多啲山咁样样啊。下年即系开始去爬边个山咧？咁其实你睇翻施政报告，你就会睇得到啦。就系嚟紧一两年啊，我哋会做呢个功夫。咁可能爬山都要钱噶，系嘛？买装备啊，要去嗰个地方啊咁。咁其实呢啲喺财政预算案咧，就一步一步会揭示出嚟，生紧组成一个部分。依家我哋大概25%到啦。咁其实我哋会将呢个百分比咧，系慢慢压落。咁反映系咩呢？就系话我哋经济嗰个增长啊，系会快过我哋政府支出个增长嘅。
3: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3: 财资大道
4: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1: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元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

0: 相劍合璧，幫你備戰一周股市，預早前瞻市場焦點，以及專題研習不同市場，同你一起長知識，全方位提升投資戰鬥力。逢星期日下午四點，財智雙打。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絕對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又话爱简单，又话爱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派你犯。关于爱的定义，冇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债息和油价回升，加上美伊局势仍然未明朗，美股三大指数向下，纳指连续两日创新高之后回吐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352点，收报51511点，跌幅0.68%。标普500指数收报7706点，跌58点，跌幅0.7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936点，跌308点，跌幅1.13%。重磅科技股方面，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跌超过3%，亚马逊 Amazon 跌超过2%，辉达 Nvidia 要跌超过1%，但获得投行唱好的 Meta 就逆市升到1%。近期强势的晶片股都有回吐，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1%，闪迪 SanDisk 跌超过3%。麦当劳推出85亿美元的加盟商支援计划，引发市场对它现金流的忧虑，股价要跌近半成。同样经营连锁快餐店的 Wendy's 就跌超过1%。欧洲三大股市都要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05点，跌了3点，跌幅0.0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10点，跌168点，跌幅0.6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23点，跌31点，跌幅0.39%。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声言，伊朗不会在美伊战争中投降。美伊紧张局势未见缓和，就令到油价结束一连五日的跌势，伦敦布兰特期油更加重上$100楼上。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92.16美元，升1.64美元，升幅1.81%。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103.08美元，升3.83美元，升幅3.86%。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消息报道，白宫正准备一项为期90日的柴油出口禁令，希望借此增加美国国内的柴油供应，以压低柴油价格。但路透就报道，白宫官员已经否认华府有意推出柴油出口禁令，并说有关的报道是假新闻。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就说，柴油出口禁令不会有效，因为禁令只会推高汽油和喷射燃料价格，美国正努力增加柴油的供应。反对推出柴油禁令的意见就说，出口禁令短期之内可能会压低到美国部分地区的柴油价格，但若果炼油商失去了海外市场，可能会迫使他们减产，最终反而会再推高柴油价格。但根据 Political 的报道，实施柴油禁令所依据的法律程序目前尚未明确，总统特朗普倾向最快今个周末之前宣布这项的措施。若果实施，将为奥巴马政府2015年解除延续几十年的原油出口禁令之后，美国再次限制能源出口。而加息预期就推升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升至大约两个月高位，高见101的水平，而美元转强，金价就受压，要跌至大约一个星期低位。现货金失守4300美元大关之后，进一步跌至大约4280美元的附近。而纽约12月期金就跌1.3%，收报每盎司4318.4美元。国际消息方面，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美国，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是事隔11年再度国事访问美国。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夫妇，包括特朗普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机场接机。随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事欢迎仪式，晚上将会在白宫的东厅举行国宴。外界预计今次习特会的议题将会包括贸易、人工智能、中东局势以及台湾问题等等。阿根廷总统米莱就说，将会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尔维纳斯群岛，即是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的主权。 米莱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时强调，马岛的主权争端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表态强硬，今个月初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强调，将会对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加大制裁力度。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4: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8: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Hello， 早晨。Hello，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1: 早上8:30至11点。
10: 我是梁继章，
11: 我是黎莉。
12: Hello， 早晨。
1: 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13: 外汇、
1: Bitcoin、
13: 基金、
1: 黄金、
13: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3: 港元拆息、

0: 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于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习近平主席今起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第48届世界机能大赛正式开赛，68国选手竞技，中国剑指数控喜六连冠。15教育强国新蓝图出炉，双一流本科扩招7.6万人，中小学生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活动。农历秋分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将开展超过3000场庆祝活动。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起16天将发送2.84亿人次，10月1号迎来客流的最高峰。从割韭菜质疑到专业背书，演员吴彦祖跨界卖家具，能否打破行业寒冬呢？国际方面，特朗普披露7月超过1100笔交易，单笔出售了微软、亚马逊股票最多。全球银行进行警告，英国计划征收银行暴利税，可能会推动业务撤离伦敦。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跌，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国际油价目前窄幅的波动，黄金价格震荡回落，美元指数目前小幅的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查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天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也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习近平主席此访对于稳定和推动中美关系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中美两国或将在哪些领域达成新的共识呢？一下来听听央广记者采制的报道。
2: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继去年10月釜山、今年5月北京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总统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3: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韧性中开新局，在合作中再出发，双边互动的正向因素持续增多。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认为，此次习主席访美将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战略引领。
4: 习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一个是要引领中美关系发展方向，跟美方一起推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目标。其次呢，也是要推动双边的合作取得更多积极的进展。第三呢，也是要规划未来一个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
2: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世界1/3，人口总数占世界近1/4，双边贸易额约占世界1/5。15/5开局之年，中国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新的合作机遇不断涌现。吴新博认为，这次访问有望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4: 经贸领域在减税啊、增加采购啊这方面会取得进展，在务实合作领域，在中美推动人文交流、执法合作、人工智能对话方面呢，都会有新的共识。中美呢，也会更好地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降温和解决。
2: 中美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 成为牵动

0: 全球和平、稳定、发展、合作和治理的关键变量。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们共同期待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穿越风浪，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1: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晚间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相学习、互相借鉴搭建了有益的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才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地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今天上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正式开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64个项目当中展开了角逐。首个比赛日战况如何，又展现出了哪些技能创新和产业变革的特点呢？在本届世赛全部竞赛项目中，制造与工业技术大类堪称含金量最高、产业贴合度最强的核心板块。该大类共包含17个竞赛项目，为项目数量最多的大类吸引了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名青年选手同台竞技。大赛首日，该组别的数控车、数控洗、移动机器人、机电一体化等重点赛项已全部正式开赛，高端精工与智能科技同台亮相，现场竞技氛围十分热烈。其中，数控车项目被形象地称为精密零件悬雕师，其加工原理好比陶艺拉坯塑形，专门用于加工圆柱、圆形类零件，比拼尺寸圆度，差一丝一毫都不行。而数控洗项目则如同工业零件雕刻师，类似手工刻木，用于加工齿轮、异形构件等复杂不规则零件，十分考验编程和空间把控能力。这一悬一雕两项技能是高端制造业的基础核心，也是中国代表团的核心冲金点所在。尤其是数控洗项目，中国队长期稳居世界顶尖水平，已实现世赛五连冠。本次主场作战，选手们正全力冲击六连冠。
3: 其实传统的加工的话，我们操作人员只要懂操作就行了。像世赛的比赛的话，其实考验的是一个选手的一个综合能力，他不仅会识图，也要懂建模，也要懂分析工艺，刀具的选择，程序的优化等后续，工件的测量等一系列的一个复杂的一个那个，所以说考验的是选手的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表现。因为世赛的标准的话，也达到了我们全球高端制造业的一种最高的一种标准，达到了微米级0.001毫米这种精度。
2: 位于一号馆的砌筑项目是此次技能大赛最具工地气息的区域之一。比赛非常考验选手三方面综合能力，一是对精度的把控，每个操作台上都配备了多种不同尺寸和型号的水准尺、水准仪和水平仪，对砖面的平整度和精度要求极高。二是整体的规范性，砌出的作品必须与标准和专家图纸保持一致。三是统筹能力，专家给出的图纸包含不同颜色的砖块，选手需要根据图案规划每种砖切割多少、怎么切割。本次砌筑项目共有23名选手参赛，他们将在4个比赛日内约22个小时的时间里完成自己的砌筑作品。中国队在该项目上具有绝对统治力。
4: 在前面的4届比赛中呢，我们是四连冠，而在今年呢，我们是派出了广西小伙黄瑞强，准备向第五块金牌发出冲刺。今天上午的比赛过程中，我们的这个黄瑞强呢，也是非常的专注的投入到这个比赛中。他砌出来这个墙呢，简单的形容就是非常的平，一眼看上去。那么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在今年的比赛中，一举拿下金牌。
2: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

0: 在全新增设7个竞赛项目，包括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覆盖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四大核心方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与轨道车辆技术两个赛项更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制定竞赛规则。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成员暨教练组组长秦燕飞表示，
1: 从中国发起世赛的一个标准呢，也是极大的吸收了中国安防产业的一些这个工程的一个示范标准，也是证明了中国在全世界全球的安防产业中的一个绝对的话语权。
0: 赛项的增设也顺应了轨道交通行业高速发展趋势。如今轨道交通遍布全球各地，伦敦、巴黎、纽约等主要城市轨道交通都已有上百年历史。去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1.1万公里，居世界首位。庞大的产业和应用网络背后，是对既会机械又懂电气的复合型技能人才的巨大需求。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本届世赛不仅是全球青年技能精英展示精湛技艺的最高舞台，更是各国职业教育与技能人才培养成果的集中检阅。未来数日还将有更多精彩对决轮番上演。中国代表团的年轻选手们将在主场以手中工具为笔，以匠心精神为墨，在世界技能舞台上书写属于中国青年的崭新篇章。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60分。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教育部透露，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将扩容到 7.6 万人，全国中小学将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
3: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 2.7 亿。2027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 7.6 万人。但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强调，这并非简单扩量。
4: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3: 基础教育方面，教育部将打通读书学习和社会实践的桥梁，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
5: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充分发挥教联体的作用，联责任、联资源、联空间，统筹用好革命旧址、历史遗迹、文博场馆、科技场馆、公司企业、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等各类资源，因地制宜啊，建设覆盖省市县三级的实践场所。我们要保证时间，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的合理安排，纳入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要落实学校的管理责任，细化交通、餐饮、住宿等各个环节的防护措施，做到活动有方案、行前有备案、应急有预案。
3: 职业教育方面，十五五期间将加快新双高建设，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教育部将建设100个左右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左右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推动技术标准转化为教学标准，深化要素改革，建设200个左右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在仓储物流、软件数据等8个领域实施服务业高技能人才培养项目，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建设职业教育开源社区，在智慧农业、新能源汽车等20个领域建设未来实训中心，在非洲和上合组织成员国分别建设10个鲁班工坊，推动提质升级。
6: 第三，在2026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上，将发布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北京协议。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7: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来继续刷新新闻。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两岸直航、台湾的文旦柚在大陆销售热点问题做出了回应，来听报道。
8: 中秋佳节临近，发布会上，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分别用普通话、闽南及客家方言为两岸同胞送出节日祝福。
9: 我们祝两岸的同胞中秋快乐，花好月圆人团圆，相知相守万事兴。 就能欢的乡亲中秋快乐，平安团圆。大家人呢，无论是和家族还是和外乡，无论呢是说甜一边还是咸一边，大家都可以轻松一轮眼，轻品一杯茶。
8: 发布会现场有记者提及，临近中秋和国庆假期，许多台胞希望恢复开通更多的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线。对此，朱凤莲明确回应，两岸空中直航航点全面复航的障碍症结在于民进党当局，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让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发布会上，有媒体援引岛内近期某项关于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数据指出，对于继续举办两岸交流平台，支持两岸观光客扩大往来，支持两岸民间扩大影视、艺术、体育交流等三方面的民意支持度均超过六成。针对这一民调结果，朱凤莲表示，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我们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出台更多惠台利民政策，不断强化两岸交流融合的制度支持，积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朱凤莲进一步热忱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以各种方式参与到两岸的交流合作中来，融入两岸融合发展进程，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中秋临近，大陆多地上架台湾文旦柚。9月22日，品宝岛文旦柚庆月圆中秋节活动在深圳举办，成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的一个生动缩影。朱凤莲表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台湾的文旦柚在大陆多地展会亮相，并在超市、农贸市场以及电商平台上架销售。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有更多的台湾文旦柚进入大陆的千家万户。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积极推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让两岸同胞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红利。有记者提及，近期台湾有媒体炒作个别台商声称投资受损一事。对此，朱凤莲回应称，我们一贯高度重视，积极维护广大台胞台企的合法权益。大陆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对台湾同胞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感同身受，积极了解他们的诉求，把他们的需求放在心上，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难，以实际行动增进他们的福祉。也希望相关的台胞台企尊重事实，尊重法律，依法依规维护合法权益，不要被别有用心人士所利用。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了，到10月的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为 1.3 万列，10月1号将迎来客流的最高峰。截至到今天的8时，铁路12306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的车票9621万张。从预售情况来看，北京到郑州、上海到北京、广州至南宁的区间客流相对较为集中。
1: 中国财经60分。
10: 早上6点半，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林晴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在美国时间星期三下午，本港时间清晨5点几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是事隔11年再度国事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夫妇，特朗普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机场接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专机之后，和特朗普夫妇握手和短暂交谈。现场都有海陆空三军人员列队迎接，并奏起两国国歌和鸣放礼炮。特朗普其后送习近平上专车离开。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随后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事欢迎仪式，晚上将会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外界预计今次习特会的议题将会包括贸易、人工智能、中东局势以及台湾问题。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鲁比奥会后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夫罗夫就说，双方应该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 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的运转。同时美方应该归还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解决路径时，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亦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根础上化解俄乌冲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罗斯将会考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邀请总统普京12月出席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一事，并说对方的邀请表示感谢和赞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被趁机提出特朗普应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峰会。另外，卢比奥亦都表示要与伊朗达成协议仍然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的会面，卢比奥就说周二的会谈主要是交换意见和信息，他说伊朗的会晤积极但并未取得突破。卢比奥说在伊朗问题上面采取行动是有代价的，但不会将国际秩序置于美国利益之上。总统特朗普在这项问题上面有很多选择，包括

0: 军事选项。财经方面，美债息和油价回升，加上美伊局势仍然未明朗，美股三大指数都要下跌。纳指在连续两日创新高之后就回吐超过 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352点，收报51511点，跌幅 0.68%。标普500指数收报7706点，跌了58点，跌幅 0.7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936点，跌308点，跌幅 1.13%。重磅科技股方面，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跌超过 3%， 辉达 Nvidia 跌超过 1%， 获投行唱好的 Meta 就逆市升到 1%。 麦当劳推出85亿美元的加盟商支援计划，市场忧虑对他现金流构成影响，麦当劳的股价要跌近半成。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消息报道，白宫正准备一项为期90日的柴油出口禁令。不过路透报道就指，白宫官员已经否认华府有意推出柴油出口禁令，并说报道是假新闻。反对推出柴油禁令的意见指，出口禁令短期内可能会压低到美国部分地区的柴油价格，但若果炼油商失去海外市场，反而会迫使他们减产，最终可能会再推高柴油价格。债息方面，美国五年期国债债息升穿五厘这个整数的心理关口，是2007年以来首次。原因是较早前美国财政部拍卖五年期的国债反应欠理想，今次国债拍卖的中标利率高过五厘，创了2006年以来高位，投标的倍数都低过上次拍卖，反映市场需求疲弱。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
5: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6: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5: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6: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7: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8: 今日喺我困顿身边有支持梁咏琪喺度。
9: Hello，
8: 讲紧你有新碟，
9: 系
8: 温柔的存在，亦都系回应紧2000年你嘅花火。
9: 系啊，
8: 但其实我见到封面嘅时候，我都话喂，同花火个封面咁似样嘅。
9: 系咩？咦，我完全冇谂过。喂，攞嚟望下。咦，系喎？点解嘅？
8: 你唔知噶？
9: 我冇留意啊。
8: 好似啊。
9: 好似喎。咦？我哋写埋文案里面啊，
8: 成个卡拉通好似啊，
9: 卡拉通都好似、啊。喂，
8: 我以为你有心噶、
9: 真系冇，系意外嘅发觉。今日啱啱呢一秒钟。
8: O K， 9月28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Gigi 梁咏琪。
8: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国财经六十分，
1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是拼价错出13天超长假期，还是错峰出发躲开人潮呢？记者从各大旅游平台了解到，从远途深度探访到就近休闲小聚，多样的出行需求恰好勾勒出了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出游市场的明显转变。那游客呢，不再单纯的奔赴景点看风景，而是更加看重旅途本身的追体验的感受。来听听上海的记者姚一凡的介绍。

0: 但中秋遇上国庆长假，拼假连休正在重塑金秋出行的时间节奏。平台数据显示，每十位游客当中就有一位将中秋国庆合并连休。从出游的半径看，中秋假期以周边短途游为主，但是也有游客考虑到国庆长假的客流密度更高，选择请假两天与中秋拼出五天小长假。正如朱女士所说，与其挤在假日的第一天的人潮里，不如提前两天出发，用两天的年假换一份不必排队、不必赶行程的从容。
1: 想错一个小高峰，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后面请三天嘛，然后我就想前面请两天，然后也连一个五天，这样子帮别人错峰一下，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0: 进入国庆黄金周之后，跨省游的占比跃升超过八成，上海、北京、广州位居热门目的地的前列，昆明、乌鲁木齐也跻身前十，近半数连休的游客出游的时长超过八天。换言之，假期的长度正在决定旅途的深度，特别是随着金秋十月的到来，一年当中最鲜亮的色彩正写进山野里。喀纳斯的金黄白桦林海，黄山的松林云海，张家界的秋日山廊，构成具有稀缺性与观赏性的秋季专属资源。携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寻说，两节期间秋色渐满的山河大川自然景区备受青睐。
2: 去山野里赏秋已经从社交媒体的一种打卡滤镜变成国庆期间的一种选择。那与此同时呢，这个城市度假仍然是非常火热。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个主题乐园是核心吸引力所在，上海迪士尼跟北京环球影城都位居热门景区的前两位。还有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南昌赣江的烟火秀今年也是带动南昌的城市旅游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可以说在这个国庆期间啊，从乐园到江畔的烟火，这种人间烟火气和夜经济呢，应该也是越来越精彩的。
0: 数据还显示，双节期间25岁到34岁的游客以近四成的占比成为了出游主力军，他们的消费逻辑正从去哪儿转向为何去。年轻人热衷追内容，使得沉浸式演出和文博大展成为了假日的热门之选。预定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游客同比大涨了两倍多，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同比飙升了近五倍，体育赛事同样撬动出行。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杭州网球公开赛吸引大量球迷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这种内容驱动并不仅限于年轻人，苏女士带上公婆一家老小，把三星堆排进了成都的行程，正是奔着古蜀文明的不可复制而去的。
3: 三星堆这个景区因为太有名了，所以说是要提前抢票的。我已经开始就是提前五天要盯着放票了，所以到时候我会抢这个票，然后抢到哪天是哪天。去成都是肯定要去看那个网红熊猫花花的嘛，也做了相关的攻略。熊猫的话就是大上午的话可能会比较互动性比较好，然后并且要去的话就要第一时间出进去，然后路线什么的我都已经查好了。
0: 两节期间路径游也热度不减，俄罗斯以 173% 的增速跃居第一客源国，英国、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市场也以超过 50% 的增速强势跟进。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依然是路径游的基本盘，但是张家界同比增速达到 129%， 南京、桂林、三亚也超过了 90%， 路径游客的脚步正从一线城市走向山水中国。
4: 今天是9月23号，农历秋分，神州大地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全国各地将开展超过3000场次为农服务和庆丰收活动，金秋消费季呢，预计将会带动农产品的销售额超过350亿元。
5: 今年丰收节的全国主场活动在湖北省枣阳市东郊村举办。
6: 今年丰收节落户我们湖北东郊村，我们向全国朋友展示我们的黄桃、黄酒、黄牛肉，还有我们的优质大米、生态莲藕、葫芦雕刻。
5: 据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开展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金秋消费季等47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文体等服务内容。各地各部门围绕展示丰收成果、展现农民风采、弘扬农耕文化、促进农产品消费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富有地域特色的庆祝活动。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7: 今年的丰收节将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三农发展成就、农民幸福生活展示出来，

0: 弘扬农耕文化，将组织村歌、春晚等活动。预计今年的丰收节，文化体验、民俗展示等活动将占总体活动的50%以上。以金秋消费季为重点，联动中秋、国庆、假期，我们将组织150余场庆丰收促消费活动。预计啊，将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350亿元。
1: 据统计，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期间，全国各地将开展为农服务和庆丰收活动超过3000场次。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的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其中公共充电桩超过了516万个，私人充电桩突破了1900万个，同比增长超40%，为新能源汽车的出行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明星跨界早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但是演员吴彦祖近日宣布创立个人家居品牌 Aerox， 并且推出了首款亲自设计的产品的消息，依旧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对于建筑系毕业、设计作品曾经入围有建筑界奥斯卡之称的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奖的吴彦祖，此番跨界到底是凭真本事还是割韭菜，成为了热议话题。同时呢，该话题也引发了关于明星商业价值和专业能力边界的热议。
1: 吴彦祖此次推出的 AROX 意为建筑共鸣的原创体验，目前品牌小红书账号已发布了2条视频，吴彦祖真人出镜介绍其品牌理念，首款产品毛沙发也由他亲自设计，计划于10月登陆直播间首发。谈及回归设计领域的初衷，吴彦祖坦言，
3: 其实 Zoo House 呢，做完之后呢，我很有满足感，是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么多年前学的建筑呢，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去做的，但是这两年的时候，我也回到了设计这方面的东西，表达了我所有的创意的概念。我希望你们都会喜欢。
1: 在此之前，大家对吴彦祖跨界的印象还停留在去年3月高途集团和雅石教育科技联合推出的吴彦祖带你学口语课程产品。该课程售价398元至498元不等，上线5天，销售额即突破500万元。然而当时就有买课的学员反映，自己冲着吴彦祖授课才买的课，但每节10分钟的课程其实只有5分钟是吴彦祖讲课。还有网友质疑相关视频是 AI 生成。除了英语教育领域，2024年5月，吴彦祖成为无所谓咖啡品牌的创始人，持股比例为20%。该咖啡品牌已在成都、杭州、苏州等地开设门店。同年，他还在上海成立工作室 Ru House， 旨在和各大品牌合作进行产品设计。2025年3月，他又成为运动装备品牌森瑞梦的品牌设计官。从教育到咖啡，从运动装备到家具设计，吴彦祖的跨界轨迹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而每一次动作都试图将他的个人 IP 与具体产品深度绑定。对此，有人毫不客气地为其贴上割韭菜的标签，认为明星做品牌往往只是利用自身知名度变现，产品本身的品质和设计含量存疑。但值得一提的是，毕业于美国俄勒冈大学建筑系的吴彦祖，大学期间便获得加州建筑设计比赛亚军。2018年，他参与真人秀《漂亮的房子》，带领团队在河北木兰围场以80万元预算建造的木兰坊。该项目不仅入围了有建筑界奥斯卡之称的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奖，还荣获了红点最佳设计奖。去年，他还曾为纽约帕森设计学院的学生授课。这些履历虽然并不能证明毛沙发是一件优秀的设计作品，但至少说明吴彦祖在进入家具行业之前绝非完全外行。而此次吴彦祖的合作方佛山家具品牌墨雨，2020年创立，具备设计驱动、自主制造、全域零售的能力。家具行业业内人士胡松认为，本次吴彦祖提供的是设计理念和 IP 溢价，佛山提供的是落地能力，这种组合和那些纯粹贴牌由代工厂全权操盘的明星品牌有着本质区别。
4: 品牌分为消费者品牌和行业品牌两种，而绝大部分的企业终其一生也只是在行业内出名，想要做到所有的消费者耳熟能详太难了。吴彦祖不仅可以让这个品牌快速的破圈，还等同于把

0: 个国际巨星以及他所有的资源全部永久性的绑在了这艘巨轮上。借助明星的影响力搞联名，可以快速的让一个品牌打响 C 端的知名度。
1: 此外，吴彦祖选择此时入局的时机也颇为微妙。根据中国家具协会发布的行业简报，今年一到五月，我国家具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125.8亿元，同比下降10.9%，利润总额32.6亿元，同比暴跌58.4%，营业收入利润率仅为1.5%。内销方面，限额以上单位家具类商品累计零售额同比下降3%。数据背后是更为复杂的结构性变化。一方面，今年前五个月，家具行业累计出口295.4亿美元，同比增长1.9%，连续五个月保持正增长。另一方面，消费端正发生深刻分化。消费者对家居产品的个性化需求越来越高，大众化的缺乏设计感的家具产品正在被市场抛弃，而具备设计溢价、能够满足特定审美和情感需求的产品仍存在空间。吴彦祖的 AROX 瞄准的正是这个缝隙，品牌策略明确拒绝粗放式的流量铺货模式，而是精准深耕注重设计与品质的中产阶级家居市场。在一个 1.5% 利润率的行业里，任何能够拉高价值天花板的尝试都值得被严肃对待。至于吴彦祖能否在家居行业的寒冬中开辟出一条新路，毛沙发究竟是一款好家具，还是一次精心包装的明星周边？十月首发之后，市场自会给出答案。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起始画面严逸噶。生来精彩 ，Rihanna 李怡。

0: 新城资讯台国语历时段来，新城国语历排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亚洲最大的高铁质量厂昨天在上海的宝山完成了全部的质量任务。它预制的1668品粮箱呢，将撑起沪渝蓉高铁长三角段的沪宁河高铁以及沪通铁路二期两条新线的桥梁。最大的质量胶卷也意味着这两条长三角范围内最大的新线即将进入到铺轨和上部结构作业。
3: 在沪通沪宁河铁路干线旁的亚洲最大高铁质量厂里，工人们正合力浇筑着一品长 32.6 米、重 370.7 吨的箱梁。这也是1668品箱梁预制任务里的最后一品。两年前，为提升建设效率，这个粮厂直接建在了干线旁。如今，高峰期这里每天能制造六个这样的大家伙，相当于一天里让两条新线长出200米。流水线上，钢桥线自动穿竖，桥面震倒整平，大量工艺都采用了智能技术。
2: 上海华东铁路建设监理项目监理组长徐安斌，
4: 就跟 3D 打印的形式差不多，直接电脑后台控制，直接就可以把钢筋半成品加工成型，确保一个钢筋半成品的一个精度。
2: 中铁四局保惠质量厂工程部长于子奇，
5: 传统工艺上，我们的预制箱梁厂一条生产线，作业人数可能要达到110人左右，采用智能监造技术，可以节省到70人左右。
3: 按计划，预制任务全部结束。

0: 施工团队将用一个月时间把整个标段的箱梁全部架设完毕，再完成桥面和轨道施工。这个亚洲最大的制梁厂也将功成身退，改建为新建的动车所。预计到明年底，沪渝蓉高铁长三角段沪宁河高铁和沪通铁路二期两条新线都将建成投用，串联起上海东站、宝山站，融入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其中，连接上海、南京、合肥的沪宁河高铁通车后，将填补长江北岸东西向高铁空白，缓解京沪高铁压力。
1: 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首个环岛天然气管网海南管网累计呢输气量超过了350亿立方米，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和清洁能源岛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我国最南端的输气站三亚输气站，来自海南岛周边海域的海底天然气上岸后，从这里沿着环岛管网的东线和西线输往千家万户。目前这里的高分日输气量可达400万立方米，每年供气量从最初的7亿立方米增长到现在的12亿立方米。
3: 海南环岛管网总里程899公里，由三亚东方、东方杨浦海口、海口文昌、文昌琼海三亚四条骨干管道组成，建有14座公益站场、42座阀室，途经海口、三亚、儋州、东方、文昌、琼海等14个市县，汇集1000余万人口，主要向燃气发电厂、工业用户和城市燃气客户供气。
1: 国家管网集团海南管网负责人倪志光：
4: 自投产以来，管网年输气量从最初的 2.4 亿立方米稳步提高到目前的28亿立方米，增长了10多倍，并实现了海气、陆气、液化天然气的多气源的互补，有力地推动海南自贸港天然气发电、低碳制造、绿色交通、旅游休闲等新业态新产业的构建和发展。
3: 截至目前，海南环岛管网累计输送清洁天然气超350亿立方米，折合可替代煤炭约4660万吨，相当于减少粉尘排放超254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超5120万吨，为海南自贸港的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 好，再来关注市场方面。今天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最终收报在了3936.52点，收跌0.39%。深圳成指收报于13636.07点，收跌了0.64%。创业板指收报在3379.61点，收跌0.6%。另外呢，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涨2.6%，科创五零指数收跌0.25%。沪深经30成交额17831亿，比昨天缩量了3705亿。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一起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5: 今天市场我们看到了这个随着整个双节的这个临近啊，特别是离中秋节还有一个交易日啊，市场所以出现了谨慎的情绪啊。这个谨慎情绪呢，也意味着这个成交量啊再次缩减，达到了1.76万亿啊，比昨天缩减了超过10%以上。另外，下跌的个股达到3400家，所以今天是个这个个股下跌啊普遍下跌，同时呢成交量缩小的过程。板块热点来看呢，主要还是一个以房地产产业链以及这个电池、医美等一些生物医药个股的这个上涨，那么下跌的个股呢，主要集中在煤炭、数字媒体啊、影视、这个航海装备、网游等。那么从指数来看呢，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这个节日关系啊，出现了这个技术性的调整。从3842的这个反弹来看呢，其实还是在这个继续之中啊。只是短期碰到了这个节假日呢，出现了一个技术性的调整，那么调整以后呢，其实还有反弹的空间。而从个股来看呢，其实今天的调整呢，也意味着传统行业里面的一些个股啊，也是产生了分化。以房地产为主的个股呢，是出现了上涨，而以这个煤炭类啊、这个通信类等等一些个股呢，还是出现了这个调整，特别是前面涨幅比较大的这个农产品啊，这个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调整，所以从。

0: 个板块还会有分化。那么另外呢，其实这个科技类个股呢，这个大部分呢还是出现了调整。那么针对科技股来看呢，前期的调整呢其实还是不是很充分啊，所以短期来看呢，这个压力还是比较明显。那么相对红利类的个股来看呢，机会更多一些。那么红利类的个股呢，主要还是以这个房地产个股的这个产业链为主，而另外附加像电池、医美等等，所以个股分化还会比较明显。所以针对节后来看呢，这个机会主要还是集中出现在一些补涨的个股啊，这个带动指数呢会有一个继续反弹的机会。
1: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4517.28点，今天收跌0.6%，上证50指数报2883.77点，收跌0.53%。港股恒指今天收报在24834.12点，收挫了1.01%。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9个基点，报在6.7468元。下午16:30的时候，在岸人民币收报在了6.7065元。今天央行开展了8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了1020亿。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早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在美国时间星期三下午，本港时间清晨5点几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是事隔11年再度国事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夫妇，特朗普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机场接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专机之后，和特朗普夫妇握手并作短暂交谈，现场都有海陆空三军人员列队迎接，并奏起两国国歌和鸣放礼炮。特朗普其后送习近平上专车离开。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随后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事欢迎仪式，晚上将会在白宫的东厅举行国宴。外界预计今次习特会的议题将会包括贸易、人工智能、中东局势和台湾问题。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再次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的元首峰会做准备。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去到明年的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虽然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而持续，但近期仍然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这一条战略水道。胡塞武装声明指，在今个月的11号至21号期间，一共有408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其中196艘向北驶往红海，212艘向南驶往亚丁湾。通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包括集装商船。胡塞武装话，除了沙特船只之外，国际航运仍然在度正常安全进行。不过有其他航运追踪数据显示，自今轮也门局势升级以来，通过曼德海峡的船只流量出现波动，一些时段的每日通航数量大幅下跌。财经方面，美债息和油价回升，加上美伊局势仍然未明朗，美股三大指数就下跌，纳指连续两日创新高之后回吐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了352点，收报51511点，跌幅0.68%。标普500指数收报7706点，跌58点，跌幅0.75%。纳斯达

0: 指数收报26,936点，跌308点，跌幅1.13%。重磅科技股方面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跌超过3%，辉达 Nvidia 要跌超过1%，但获投行唱好嘅 Meta 就逆市升到1%。欧洲三大指数都要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05点，跌咗3点，跌幅0.0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10点，跌168点，跌幅0.66%。法国 CAC 指数收市就报8,123点，跌31点，跌幅0.39%。美国财政部宣布在星期四会回购最多60亿美元的20至30年期国债，以透过回购较长年期的债券，改善市场的流动性和舒缓借贷成本上升压力。而今次回购的上限较8月初原定的20亿美元高出2倍。不过消息公布之后，长债价格反而进一步受压，债息亦都不跌反升。美国十年期的债息升至 5.1 厘水平，是2007年以来高位，主要因为美国最新公布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 数据较预期强劲，巩固了市场对美国将会进一步加息的预期。而30年期的美债息都升至大约 5.4 厘，逼近2007年以来高位。短债息方面，美国五年期的国债债息就升穿5厘这个整数心理关口，是2007年以来首次。原因是较早前美国财政部拍卖的五年期国债反应欠理想，其他短期国债债息都上升，两年期和三年期的美国国债息率分别升大约19和20个基点。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看一对耍把戏艺人。
5: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4: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5: 但是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4: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8: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呢个7:07吓，天气都继续非常之唔错，不过天文台就好似个公仔有嚿云，唔紧要，咁啊而家咧
9: 少少阴天啫，
8: 就嚟呢个中秋咧，啲秋凉都有少少感觉啦，系咪啊？
9: 好有呢个中秋气氛，因为我琴晚咧就其实去咗维园一带嘅，咁就谂住睇下啲花灯晚会咁啦，咁人山人海，人头涌涌啦，咁其中咧有一个位置直情咧，即系你要排队咧，起码成咧，我谂8-9个字你都可能入唔到吓，咁啊基本上面咧成个铜锣湾咧都热闹咗好多，比起咧之前咧，其实未系中秋节之前咧，其实真系。

0: 系去到10月4号啦，而且咧由今日开始去到咧，今日开始1年4晚啊，就活动咧将会咧延迟至到咧午夜12点，系咪推动夜经济咧？
1: 应该嘅，因为呢啲嗰个即系感觉咧，就系话你早早咧就冷清清咧就冇咗嗰种气氛。嗯、另外咧就系你咁多effort 咧，嚟自各个地方啦，有啲系欧洲添。咁、嗯、上次访问旅发局都讲到话，即系今次系好特别嘅，即系将呢个中秋个元素咧就扩展，有一个国际嘅角色喺入边。咁大家咧将自己嗰啲洒家嘅灯咧就捧嚟香港。咁、嗯、但系我又觉得你咁辛苦装咗咁多即系灯上去咧，
0: 成超
1: 过
0: 3000盏，
1: 唔好咁快拆啦，系啦，即系好容易就即系过一个月，大家都会今日去。唔到嗰啲又可以遲啲，冇咁逼人嗰時去啊嘛嚇。咁好啦，城中咧其實咧以排咧都俾個施政報告啊，15規劃啦，我哋叫做第一份5年規劃咧、嗯，都充斥住好多資訊啊，真係呢個海量啊。咁大家咧就開始就細分睇下啲各個部門咧有啲乜嘢係佢未來五年或者未來一年咧會做嘅嘢。咁啊，陸續呢幾日咧都啲司局長都空群而出啊，咁、嗯、去四圍解說。咁啊，但系咧，与此同时咧，我又觉得即系几不幸下啦，就系又继续有呢个狗咬死人嘅事件。咁、嗯、啊，稍后咧，我哋今日嚟嘅局长咧，都会为呢个未来对狗呢样嘢会唔会有所管制，或者其实就唔系管啲狗啊，可能系管啲睇下啲狗主嘅责任咧、嗯、去到边。咁啊，如果系有晶片咧，你就可以 search 到边个养佢啦，或者边个即系有根有据啦吓。如果系冇嘅话咧，咁啊真系要。想想处理方法，如果是即是野生的、嗯、或者真的没有人理或者针都未打的，甚至乎有些叫狗仓，即是不是那间公司，即是有些狗仓呢，就是一个仓即是养着一大堆、嗯、但是呢就即是一半一半，没什么人理他，他就自己去搵食这样。那这些呢就他会繁殖，他会即是继续个狗的 population 会多呢，其实如果冇管制，又一话佢嗰个地盘啊，即系佢可能住开嘅地方啊，佢、嗯、可能喺嗰度盘旋嘅地方咧，有所改变，譬如动工啊，要起楼啊，或者系修桥筑路咧，佢可能要迁移嘅时候咧，咁呢啲咁样嘅唔知来历嘅狗咧，其实对附近嘅人咧都构成威胁。你可以话荒郊好远、啊，佢同你住嘅地方争好大距离、啊，咁但系人系会毛爆噶嘛。咁当你毛爆嘅时候，你可能去烧嘢食啦，你可能踩单车啦，你可能路过行山啦，咁就可能呢啲狗咧就成为咗你本来以为好安全咧，就即系有啲麻烦嘅。咁、嗯、加上咧呢啲荒郊咧又唔系话嗰啲叫咩天眼啊或者锐眼咧，又唔系好密，咁变咗咧又喺市上嚟咧又未必追踪到。咁而家嗱声咧喺上次个 location 咧又整翻几盏咁样样啦。
0: 咁啊，仲要咧，其实咧你唔系住喺嗰度咧，你可能喺嗰度附近工作噶嘛。咁工作时候咧，啲配备装备又足唔足够咧？譬如有阵时你讲紧话啊，遇到狗嘅时候，你应该点样去防备咧？咁呢啲都系问题咧。你睇邮差都遭咬狗咧咬伤，
1: 咁你前线嗰啲出嚟啊，譬如送外卖啊、派信啊，嗰啲就自己要防备啫。咁我翻工嘅，咁你成副武装咁翻工又好难嘅，又带齐晒架撑咁翻工。咁但系总之就有好多嘢咧，要从个源头去解决。咁啊，一想问下局长咯吓。咁另一个呢、這个是非啊，或者叫做八卦又、啊、或者叫做即系网上咧，无端端咧，即系可能系冇乜新闻嘅情况下，或者啲新闻比较沉闷咧，咁啊爆咗单嘢。咁呢个咧都属于即系传媒之友嘅，呢、這个就系、是、
0: 庄太良教授
1: 系啦。这个呢就是中大的副院长啦，咁佢呢位副教授呢，即其实呢讲真佢就好 popular 嘅。副院长呢经常都会喺唔同嘅媒体嗰度呢就讲下啲经济分析啦，本地啦，又或者系啲财经嘢啦咁。咁一向嚟讲俾人一个感觉呢，庄教授都即系四平八稳咁啦，咁你同唔同意佢嘅意见或者讲法就另一回事，咁但系都系即系一个声音，一个反应咁样。咁但系因为平时见阿庄教授咧，就都几又唔系叫目睹嘅，或者严肃嘅，佢讲笑嘅，但系就唔系咁风趣嘅。咁但系今次咧，就喺社交平台就见到佢咧，就喺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咧，就一个叫做商周会。其实商周会亦都唔系一啲好荒谬嘅

0: 恶嚟嘅，即系大家叫做围埋诶倾下偈咁嘅样啦。咁咁呢一位中大经济学系嘅副教授咧，兼系该院嘅院长咧，即系阿庄教授咧，就喺呢个席间咧就讲咗个题目，就几得意嘅。咁所謂得意咧，就係唔從一個好嚴肅嘅經濟分析理論，但係咧又又好生活，但係又好貼合一啲現實人嘅心理。咁就講呢個伴侶經濟學。伴侶嘅意思即係話咧，如果你結婚，男嘅、女嘅，咁你點樣去計算你嗰個成本效益啊？啊，你揾你嘅對象嘅時候要 consider 啲乜嘢啊？有朝一日嘅時候，你個伴侶係比較花費嘅，即係花費，即係中意買嘢啊，中意使錢啊嚇。咁你又點算啊？咁咁如果生兒育女嘅經濟學又應該點咧？咁咁即係你如果想養細佬哥，咁咪花筆錢啦。定係養間屋咧，供間屋咧，咁咁諸如此類咧。其實佢講嘅嘢咧，好貼合而家現代人咧嘅考慮嘅。譬如你人生喺唔同階段嘅籌措咧，佢可能佢都會幫你啊諗多幾個角度。呢啲純粹咧就係、是。我觉得是比较轻松的一些事情啦，咁但冷不防呢就即是佢嘅言论呢可能呢就有人严肃地对待嘅时候呢就觉得佢係比较歧视女性，同埋呢就有少少即係唔应该呢就将呢一个婚姻或者係呢个男女关系、即係你唔结婚都可以㗎嘛，一起生活啦，咁就搞到呢就咁同臭，因为呢佢就出咗个 term 呢就叫做吊金龟。嗱，吊金龟呢样嘢大家可能一向嘅概念都係比较负面嘅，即係好似呢啲人呢就特登呢就走去搵一个有钱嘅人呢，就或者有钱嘅年轻二代啊、富二代啊、太子爷啊结婚呢，就呢啲就叫吊金龟。
1: 即嫁个有钱人啊。
0: 係啦，咁所以你作为女性呢，你就要点样装备自己呢、就去吊金龟啊，又即係你个机会成本系乜嘢啊，你唔好成日挂住读咁多书啊，你应该呢即喺你最黄金嘅时期咧，就即系做呢件事啊，咁样咁咧，即系对女子系有一个贬义啦，啲人好多人就觉得啦，咁你同龄，你呢个年龄，你做啲咩咧？你搞你系咪即系训练自己做一个出去可以吸引人嘅一个女性，然后就揾到一个即系叫做有钱人，咁就好过你自己喺度啊，即系挑灯夜读，埋头苦读，然后咧就即系到最后都系冇乜用嘅，都系要嫁人嘅啫。咁佢呢一套咧，其实或多或少啦吓，即系以女性听到嚟讲咧，都会唔舒服嘅。
1: 同埋会唔会传统咗啲咧？女性系咪一定要即系根据成本效益，后生嘅时候咧，真系要装备自己去嫁人咧？咁其实而家你见到好多职业女性咧，其实都可能系即系又系打一番事业啦，自己亦都咧除咗有啲兼顾家庭啦，有啲其实都冇结婚单身都得噶喎，系咯。咁当然啦，即系
0: 梗系得啦，你自己嘅人生你自己去规划嘅啫嘛。
1: 咁当然你而家
0: 基本法规定你一定要嫁人，
1: 即系咧好多人都关注呢个话题嘅。即系譬如我哋讲紧成本效益啊，养个细路几多钱啊？譬如特首而家成日讲话鼓励大家生育啊，咁好多都讲紧我唔结婚或者我结咗婚之后点解唔生育咧？都系要计算嗰个成本效益啊，因为你养个细路一啲都唔平啦。咁呢啲嘅话题其实都好吸引嘅，其实。
0: 是其实呢佢同人傾呢样嘢呢係冇问题㗎、我觉得即係你自己同朋友之间闲聊傾偈都会讲到啦，咁咁但係佢当作为一个 talk 咁样呢，就喺呢个叫做即係新亚书院呢个场合里面整个双周会嘅情况下讲呢、我就觉得如果啲听落觉得硬意啊，或者系唔认同嘅咧，咁咪唔认同咯咁。咁但系而家咧就有少少即系觉得佢系有歧视性啦，同埋呢个话题咧就系咪就敏感咗啲咧咁？咁系咪影响到男女平等咧咁？咁呀，讲真啦，即系读书。结婚做嘢，全部咧其实都系冇一个叫做必须要遵循嘅一条时间线嘅时间线，就即系有啲人晚年先至遇到佢嘅一生挚爱，咁你冇得讲噶嘛，咁佢可能已经做咗嘢二三十年，咁佢储落一啲自己嘅资产咧，佢根本就好逍遥地去拣佢自己嘅伴侣，咁但系生唔生小朋友系另一回事咁样啦，咁而家咧就系结识。伴侣嘅时间成本同风险管理咧，你就将佢套咗落一个咧，即系好纯经济考虑啊，甚至乎即系好同臭式、好利益性式咁样去计算咧，可能就引起咗大家就觉得。

0: 喂，咁嗱，佢而家有啲 PowerPoint 咧，就俾人影埋出嚟啊嘛，就话咧，佢咧就觉得男仔咧就尽量咧就向女仔展示自己咧嗰个读书嘅能力、嗰个学业嘅成绩或者将来嘅抱负。咁其实呢啲咧对于思想早熟嘅女仔嚟讲咧。冇乜吸引嘅咁，咁佢解点解啦咁，咁啊国家之言啦。咁另外咧，阿庄太亮咧就建议咧，就唔好揾同龄嘅女仔，亦都唔好咧，即系叫啲男仔啊，唔好揾同龄嘅女仔，亦都唔好揾咧住得太远自己屋企嘅女仔。咁呢个好现实喎。嗱，同唔同龄咧，我觉得就应该系讲爱唔爱啊，缘分啊，有冇好感嘅，年龄唔系一个因素。
1: 其实我都系咧沟通问题。
0: 但系佢另外一样嘢系讲得几啱。啱嘅喎，就唔好揾住得咁远。哇，你夜夜送佢翻屋企，然后来回两个钟，即系都疲累啫咁样。咁即系呢啲咧，佢就轻松地表达，亦都系一个自己嘅成本，时间都系成本嚟噶嘛。你日日啊，即系接送女朋友咁呢样嘢，你系咪可以可能系做唔到其他嘢咧？咁样咁凡此种种啦，咁啊结果就引起好多网民讨论咧。阿庄教授咧。到最后咧，都系要解释翻，同埋咧就有少少觉得，啊，如果大家觉得，佢咁讲咧，唔多舒服嘅话咧，佢都有少道歉嘅。
2: 才知大道。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4: 前排咧，亦都讨论得沸沸扬扬嘅一件事咧，就系玛丽医院个临床大楼新起嘅嗰座嘢啦，130多亿嘅。咁咧，佢嗰个 lift 咧就即系上落咧就有问题。咁啊，结果咧就系只系得四步喐得。咁原来咧中间咧都有啲案情，就系佢哋有啲专业嘅人士咧，就似乎咧系失职。咁今日嘅东方日报咧就嘅政论啊，即系佢哋嘅社评咧就讲，专业失德难忽视，案情严重却轻判。玛丽医院呢个临床大楼咧就耗资135亿兴建，而且咧当中咧其实已经起好噶啦，用得噶啦。咁当中咧28部嘅升降机咧，来来去去咧都系有24部咧系冇法子咧系正常运作。咁原因咧听讲就系因为升降机个 lift 槽咧就斜歪咗啊吓，咁导致冇法子妥善安装。事实上呢件事咧就引起咗好大嘅震惊啦，即系俾人踢爆之后，咁而即使咧有4部嘅升降机可以运作咧，依然系不时发生问题嘅，所以呢个安全隐患咧系非常之令人担忧。咁啊，对于旧年一月经手玛丽医院临床大楼L3号升降机嘅升降机工程师咧，咁啊早前就被机电处就票控2条罪，咁佢又否认控罪。经过审讯之后咧，定咗罪咧，就案件寻日咧喺东区裁判法院咧就判决。咁呢一个工程师咧就被判啦，咁就有罪啦。啊，暂委呢个裁判官咧喺判案嘅时候就话，呢一宗案件咧系严重，而且系不容忽视嘅，佢呢个严重性。咁结果咧呢个被告咧，因为身为呢个有经验嘅工程师，检验过程里边咧又冇尽到佢应有嘅谨慎，咁而社会咧就依赖呢个升降机工程师咧就为呢个升降机安全嚟把关噶。咁於是咧，最終就判呢個被告咧160小時嘅社會服務令。咁啊，根據法例咧，升降機完成安裝之後咧，需要由呢個註冊升降工程師咧，係徹底檢驗同埋簽發呢個安全證明，先至可以向機電處申請呢個準用證。咁而涉事呢個註冊工程師涉

0: 及咧提交咧虛假同埋具誤導性嘅文件，因而被定罪嘅。咁明顯咧，佢就係專業失德，事情比較嚴重。咁令人最費解嘅咧就係呢個裁判官一方面咧就話本案嚴重性不容忽視，稱涉案嘅升降機咧係位於醫院，有病人、有探訪人士嚟使用，咁啊令到個嚴重性咧更加甚。咁然而呢个裁判官呢又话呢呢个辩方求情呢就指涉案升降机嘅运作畅顺，未有即时嘅危险。咁好奇怪啦，咁难道要等到出咗事先至算係危险，即係话呢唔死人冧楼呢就可以当係冇事而不予惩罚咩？咁未有即时危险就唔等于冇危险㗎嘛，又或许只係时间问题嘅啫。不过呢就待出现问题铸成大错呢可能呢为时已晚㗎啦。咁裁判官呢又指被告有25年嘅行业经验，而早前呢为被告索取嘅社会服务令报告呢都相当正面嘅。咁被告呢表示本案呢是源于承办商。同承办商咧系沟通不足，咁啊接纳被告并非系出于不诚实或者系个人利益咧而犯案，咁啊终于就报告咧，按照呢个报告咧就建议呢个被告咧，判呢个被告咧系160小时嘅社会服务令，咁明明呢一件案都比较严重，兼且咧系涉及专业失德。咁事关人命，咁咁呢下嘅轻判咧，就难怪引起一阵哗然啦。有议员咧，有前议员咧，就直斥咁样嘅轻判简直系荒谬。让一名出现严重诚信破产同专业失当嘅人，系继续把关人命安全，简直咧就系对公众安全嘅极大践踏。咁呢一位前议员咧，佢认为。必须要即时剥夺他的专业资格，绝对不可以姑息。再说，若果以没有谋取私利作为轻判的理由，前议员就不禁要问了，以后是不是所有专业人士提供的虚假资料而又自己没有私利的话呢，都是不是可以判社会服务令就算呢？咁我哋是点样去教下一代诚信呢一个香港社会嘅核心价值呢？咁人无信不立，法庭对呢一个专业人士嘅专业堕落行为应该是严惩嘅，以便以儆效尤。
1: 咁同大家睇咧，就系《经济日报》嘅社评咧，讲咧中美互难稳大局啦，议题底线咧系矛盾大噶。中美峰会前夕啦，双方咧就住经贸同埋 AI 对话咧，释出咗务实嘅善意嘅。中方重申咗四条嘅红线，将台湾问题咧放喺首位嘅。从议程嘅设置啦，同埋咧双方释放嘅信号判断啦，核心嘅利益系不容退让嘅。结构性嘅矛盾难解啦，但愿咧系加设咧互难啦管控分歧嘅，确保咧沟通管道咧唔会断。台湾问题咧，相信就系今次峰会咧中方主动提出嘅核心议题之一嚟噶。美国总统特朗普喺上一次嘅北京峰会啦，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咧详细讨论台湾问题之后咧，将140亿美元对台嘅军售案咧暂时系拦置咗噶。而华盛顿峰会举行前夕，中方提出四条嘅红线，台湾居首要求美方咧系恪守三个联合公报啦。而外媒引述消息话咧，中方将峰会咧援引咧系817。公布噶，要求美方咧履行承诺啦，系逐步减少咧，并且系最终咧终止对台军售噶，甚至系停止咧交付已经系购置嘅武器噶。中东嘅战事亦都系今次咧系元首会面嘅关注焦点嚟噶。伊朗嘅外长咧阿拉格齐咧上个礼拜访华啦，中国外长王毅就要求伊朗咧唔好将冲突咧向红海方向咧系外泄噶，而让人咧揣测中方会喺中美峰会上面咧打伊朗牌噶，换取。美方延迟对台交付 F-16 的战机，中国的美国的中期选举是迫在眉睫的，美伊冲突导致油价飙升，严重拖累了共和党的选情，特朗普急需要重大的外交胜利所带来的实质的利益去沽票，除了和华签署大单之外，如果能够以暂停对台军售为筹码换取中方的施压，伊朗重回谈判桌，又或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这种的台湾换伊朗的交易逻辑符合了特朗普的交易的风格，但未必适用于中国，因为伊朗是信任中国，希望中方为促和止战发挥作用的，但这个并不意味着

0: 中方会以牺牲同伊朗嘅关系嘅代价满足特朗普嘅要求噶。即使特朗普为咗个人嘅利益而同意咧取消对台军售，又或者交付战机，佢嘅承诺兑现率咧亦都系微乎其微噶。AI 议题咧触及咧系技术嘅霸权嘅核心，美方系亦都关注点样去维护呢个顶级嘅模型嘅垄断同埋领先嘅优势。中方系要求放宽芯片咧出口嘅管制。美国财长咧贝森特咧明言出口管制咧唔喺对话嘅议题之内嘅，呢个等于提前系划设咗美方嘅红线。双方喺 AI 领域能够做到嘅，顶多都系建立咧通报嘅机制，减少误判啦，距离共识咧系甚远噶。既然咧结构性嘅矛盾难以化解，为免是竞争失控，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就是加设护栏，透过军事的热线、AI 的安全通报机制和务实的经贸合作，试图在兜和破之间拿到一个平衡点，确保就是高层的沟通管道是畅通，避免是误判引发了灾难性的冲突。对于两大经济体来说，这个已经是当下最务实的成果。
1: 财资大道，早上七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在美国时间星期三的下午，本港时间清晨五点几抵达了美国华盛顿，展开为期三日国事访问，是事隔十一年再度国事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夫妇，特朗普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机场接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专机之后，同特朗普夫妇握手和作短暂交谈。现场都有海陆空三军人员列队迎接，并奏起两国国歌和鸣放礼炮。特朗普之后送习近平上专车离开。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随后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事欢迎仪式，晚上将会在白宫的东厅举行国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星期三再次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刚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面。贝森特在会后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于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延长两个月，去到明年的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他又说，中方提出寻求达成更广泛的贸易协议，华府愿意研究，但未知道最终能否成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卢比奥会后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夫罗夫说，双方应该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而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的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该归还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罗斯将会考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邀请总统普京12月出席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并说对美方的邀请表示感谢和赞赏。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星期三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呼吁俄乌早日实现停火停战。傅聪说，乌克兰的危机延续超过四年，平民的伤亡不断增加，危机造成的影响还在扩大，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努力推动危机政治解决。他提出三点呼吁，第一，要保持克制，早日实现停火；第二，要双向而行，坚持推动和谈进程；第三，要着眼长远，努力打造共同安全。傅聪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致力于劝和促谈。财经方面，美债息和油价回升。

0: 加上美伊局势仍然未明朗，美股三大指数要下跌，纳指连续两日创新高之后回吐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了352点，收报51511点，跌幅0.68%。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706点，跌58点，跌幅0.7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936点，跌308点，跌幅1.13%。科技股方面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跌超过3%，亚马逊跌超过2%，辉达 Nvidia 要跌超过1%，但获投行唱好的 Meta 就逆市升到1%。麦当劳推出85亿美元的加盟商支援计划，引发市场对佢的现金流的忧虑，股价要跌近半成。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声言，伊朗不会在美伊战争中投降。美伊紧张局势未见缓和，油价结束一连五日的跌势，伦敦布兰特期油重上$100楼上。纽约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92.16美元，升1.64美元，升幅1.81%。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3.08美元，升3.83美元，升幅3.86%。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提提新界区嘅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半春园，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睇你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在伊利沙伯桥面，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5: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我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永尧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9: 国事小专家。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1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1: 好啦，继续翻嚟咧就系财资大道啦。咁啊，中美元首咧即将会见面啦。咁你睇翻咧，其实咧，对于成个市场嘅气氛会点样走咧？请埋咧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一齐同我哋分析一下先。早晨，梁伟文。
12: 早晨，非常郭彦明。
11: 早晨，早晨。咁啊，头先讲咗啦，咁啊嚟紧咧即系习近平抗礼咧已经去到美国咧展开呢个国事访问嘅行程噶啦。咁其实你睇翻咧，今次咧其实大家都好多唔同焦点啦，包括 AI 方面议题。

0: 包括在贸易商贸方面的议题，特别看到今次就是中国企业高层据报就未有跟随访美这个行程，整个投资环境的方向怎样走，对个市的影响又会是怎样呢？
1: 其实我谂，当然市场嘅焦点咧，睇住中美之间个关系咧，会唔会因为今次呢个即系两国元首会面之后咧，有再次进一步有即系展现友好嘅一个情况咧？咁咪即系中美之间嘅关系能够维持友好嘅啊，对全球经济嘅增长嚟讲，都算一个正面嘅因素啦。咁当然对股市嚟讲，亦都算系一个正面嘅因素啦。咁所以我谂市场就等紧啦，两国元首会面之后咧，会唔会有啲即系咩嘅一啲即系公布啊，令到市场觉得中美之间嘅关系有个进一步友好的情况啦，咁但系我谂就要小心啦，就系话大嘅一啲即系我谂即系一啲即系两国嗰啲即系同意嘅一啲即系内容，应该就未必噶啦。我谂最大嘅可能性都好似而家市场所预期咧，就系话嗰个贸易战嘅停火啦，可能会进再延长一段时间啦。咁而家市场估就系再延长六个月啦。咁但系我谂即系你话其他一啲即系再重磅嘅消息就未必话真系会出现啦。咁所以你话对个股市嚟讲，会唔会带来一啲好乐观嘅情绪？进一步刺激个股市有个大幅上升咧，我谂呢个就未必咧，尤其是美股方面咧，咪始终中美之间嘅关系，当然对美股嚟讲都系重要嘅，咁但系又唔系去到一个即系最重要嘅因素啦，咪始终而家美股方面咧比较侧重啲嘅因素都系睇住嚟话 AI 方面嗰、那个即系信心啦，或者就系睇住国经嘅数据啦，或者睇住联储局系咪即系持续加息等等啦，咁我谂即系呢啲因素就会更加即系影响大啲嘅。
2: 嗱，咁而家咧嗰个延长嗰个关税几耐咧，就有唔同嘅版本嘅，有啲就话两个月，有啲咧就话六个月，咁有啲咧就话言之凿凿就话出年1月10日去到咁，咁都冇所谓啦。即系总之呢个休战咧吓，就暂时咧就未曾重开。咁嗰阵时大家都系喺风头火势啊，即系都麻麻地好脾气嘅情况下 set 落嘅嘢咧，而家咧一冻就冻咗呢一年啦。咁如果再冻多几个月嘅话，究竟呢个 cool off 咧系咪有助于buy time 咧？即系呢两国咧就将一啲矛盾啊，将一啲即系大家个心结啊，就解到咧咁。咁但系我哋 look back 过去呢十几个月咧，我就唔太觉得呢一个关税嘅优战咧系帮到中美关系咧好大好大嘅改善同埋提升。只不过咧就有啲嘢咁唔拗住咯，咁又睇下你系咪真系实行到咯。你如果实行到嘅话，咁下次嘅时候就可能会冇咁严苛咯，咁但系咧嗰个深层次咧，有时就不在于纯粹系个 trade 嘅，咁亦都有好多，因为中间咧爆咗呢、這个美国又走去打呢个伊朗啊，呢、這个以色列同美国又联手搞咗一场咁维持咁多个月又卖唔到单嘅嘢咁，咁反而咧今次佢哋就住即系针对性啦，应该咁讲咧 AI 又好台湾嘅即系售武啊，即系呢个咧，其实就系个心结啦，就系台湾你美国卖武器俾台湾咧，一直就系即系中方一定系唔高兴。咁呢、這个佢褪迟咗一啲 deal 咧，或者一啲单嘅 delivery 咧，会唔会或多或少就系都俾下面先啦？嗱，你嚟我屋企坐下食饭，咁我冇理由做一啲令你尴尬或者唔高兴嘅嘢咁。咁但系咧事情就真系唔似系解决咯。
1: 绝对赞同嘅，因为我谂即系无论讲美国政府嘅立场又好啦，或者讲紧特朗普嘅立场都好啦，我谂你话对中国好友好，我就觉得纯粹佢高兴嘅时候咪话友好咯。咁但系喺个政策上边都一路系针对住中国嘅发展噶啦，因为呢个都系关乎住美国嘅利益啦。咁啊，始终中国越嚟越强大嘅时候，对美国威胁亦都越嚟越增加啦。咁所以无论特朗普本身又好，成个美国政坛都好啦，其实你话真系叫做喺个政策上边对即系中国好友好，我觉得呢个就唔会系长期会发生嘅一个事情嚟噶啦。咁所以我谂短期会出现，第一好似即系贸易方面点解会有停火，主要都系因为中国有啲反制嘅措施令到美国方面真系觉得有啲痛啦，咁所以就冇办法继续打呢个贸易战落去嘅啫。咁唔代表就系美国真系会放弃，真系话要用一个即系关税嘅手段去即系控制住中国，或者叫做惩罚中国喺个即系贸易佢觉得不平衡嘅一个情况上边啦。咁而其他一啲即系对科技限制， 都見得到冇停過手咯。咁就我諗即係呢段時間比較有好啲，我諗即係都係出於特朗普嘅盤算啦，因為始終中期選舉就到啦。咁即係唔犯不著喺呢段時間即係同中國係叫做開火，令到經濟受損，令到股市受損啊，從而影響成個即係美國嗰、那個即係叫做好旺盛嘅一個氣氛啦。咁但係你話中期選舉之後，我始終覺得就要小心啦。特朗普會唔會改咗個立場啊？又再次即係出一啲即係新嘅招數去即係針對中國咧？呢、這個我覺得即係講不定啦。咁所以啊，你話會唔會維持到半年？即係講唔定啦。即係可能即係中期選舉之後又再次有反面嘅情況啊出現都唔出奇咯。咁所以我諗即係中美之間嘅關係就預咗係會唔穩定噶啦。啊，亦都會間唔中又有啲即係叫做針鋒相對嘅事態會出現咯。咁所以呢個都係即係一個常態，都需要即係繼續去留意住。
2: 又或者補充少少咧，呢十零個月咧嘅個另一個變化，或者無論係質同量或者本質嘅變化咧，就係、是、大家咧都會各自咧係做啲部署，減少對對方嘅依賴，或者譬如舉個例啊，以前美國都好緊張啲稀土嘅咁佢就嘗試利用呢段時間睇下可唔可以發掘其他來源啊，睇下日本又搞唔搞啊，貴少少都好啦，即係都揾多幾個 source 啊咁樣。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反而咧，我見到咧就係中方咧就同歐洲嘅關係咧就拉近咗，咁因為歐洲咧就俾阿特朗普咧即係歐洲諸國又好、歐盟又好、北約又好咧就搞到嬲嬲豬，咁咧變咗咧人哋就會覺得哇你美國咁巴閉，甚至乎加拿大都同美國反埋你面啦而家，咁嘅情況之下啲人就崩埋咗去即係不如我哋團結呢一方咯咁樣，咁啊加拿大同歐洲又好，中國同加拿大又好，中國同歐洲又好，咁啊大家咧就似乎係即係近咗同埋親近咗，或者係有得傾或者好傾啲咁。咁呢個對美國嚟講咧，或多或少，咁你咪仲進一步孤立自己咯。咁你巴閉極都係即係繼續喺度自己一個人喺度嗌咁，但係你有好多問題你又了結唔到或者善後唔到咁。咁呢個或許咧呢一年嚟咧，對中方，如果你單憑呢兩個大國咧，似乎對中方有利啲喎，係咪咧，梁偉文？
1: 这个绝对赞同的，因为即是自从特朗普即是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呢，其实我想即是一路都讲这句说话，就是说其实对中国来讲是一件好事的，因为即是特朗普的政策正如你所讲啦，其实都几多是得罪啲盟友的，咁所以令到美国同盟友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有一个即是疏离，甚至有啲即是裂痕的一个情况。咁对即是中国来讲算是在整个全球的格局上面呢多了好多发展的空间啦。因为同拜登不同，拜登有个问题就是话佢好叫做系同啲盟友一个好黏固嘅关系啦，咁所以当时基本上见到嘅政策就好容易美国就可以联合晒所有嘅盟友啦，围堵中国啦。咁而家特朗普方面就好似俾中国即系打开咗一个即系空间打开咗个缺口咁。咁当然即系特朗普对比拜登嚟讲，对中国政策可能就会更加强硬，或者相对嚟讲更加针对。咁但系喺成个政治全球嘅格局上边，可能倒翻转头对中国嚟讲反而系一件好事咯。
0: 咁当然咧，另外睇到个油价方面咧，亦都再次突破翻100美元一桶楼上啦，布兰特期油103.08美元一桶啦。咁啊，特朗普方面咧就表示咧支持咧就禁咧美国柴油出口啦，而贝森顿咧亦都话咧正系研究紧呢啲措施嘅可行性啦。你睇咁样咧，会唔会有机会咧进一步推高个油价方面，令到个通胀方面有机会再恶化咧？
1: 其实我谂逻辑方面咧，如果你话美国方面系禁止柴油出口嘅话咧，其实就唔应该会推高个油价嘅。咁但系点解个市场都会担心呢个政策会令到个油价会上升咧？就系担心如果你话美国真系禁止咗所有美国柴油嘅出口嘅时候咧，咁变相啲石油公司就有机会或者有个风险咧，就会降低个生产数目。咁就唔系净系柴油啦，就可能全部嘅能源产品都有机会会降低，因为始终即系如果美国本土方面个柴油价格系跌咗嘅，咁自然嗰個即係美國嘅生產商佢哋就可能會生產少咗啦，咁變相令到即係可能會拖累咗其他嘅石油產品或者原油方面咧，都有機會會有一個減少嘅情況啦。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相關嘅政策令到油價升咧，我諗市場唯一係擔心呢個因素啦。咁至於你話全球方面嘅，咁當然而家嘅油價主要都係睇住中東個情況啦。咁最近嘅油價就跌翻啲嘅啦，咁啊由即係紐約方面咧，由$100樓上啦，而家跌到落去大概$92附近啦。咁主要即係呢幾日都係市場覺得美伊之間有一個即係再重新和 谈嘅一个机会啦。咁所以我谂市场如果当然继续睇住呢个因素嘅，咁油价可能再跌多少少都唔出奇嘅。咁但系个现实环境就系因为始终美伊方面都未叫正式真系有和谈啦，甚至和谈有都好啦，都未必真系又会有一个成果啦。咁所以我谂都要睇住啦，就系话中东嘅石油出口究竟系咪继续受阻啦？咁而家基本上霍尔木兹海峡系封咗紧嘅。咁所以中東大部分嘅石油出口都係受到影響啦。咁而家最新嘅發展就係話胡塞武裝同埋沙特方面係繼續有一個即係互相攻擊嘅情況啦。咁連紅海個方面咧都即係嗰個出口都有影響一個風險啦。咁所以我諗市場都係關注住呢兩個因素多啲嘅。
2: 嗯，其實咧佢就即係呢個柴油價咧，佢唔俾呢個柴油佢唔俾出口咧，將個價撳低咧就係益自己嘅啫。咁你話知你國外其他加價咁呢個目的不外乎都係話想自己嗰個中期選舉睇下有冇利啦咁樣。咁我唔知佢而家係用咩板斧咧，係令到佢自己嚟緊嗰個十一月個中期選舉咧係加分啊，因為佢自己個民望咧都係喺度射緊嘅，射射緊嘅。咁而且佢咁忙都好啦，又就幾奇怪下喎。梁偉文佢又不斷喺度炒股喎，佢特朗普喺七月份咧個證券買賣咧又炒咗1,156宗，咁啊涉及咧就2,700,000美金，咁啊即系话佢都大手喺度啊，沽呢个亚马逊，沽呢个微软，咁我都觉得佢精力真系好充沛，80岁人啦，日理万机，仲可以经常炒翻咁多手，又赚到钱啊！咁但系咧，即系佢本身啊，即系家族啊，或者系佢相关人士咧，那个自肥企划咧，就已经系即系完全就暴露噶啦，即系冇所谓啦。咁佢系总统，佢中意炒乜都得，佢又中意讲一啲暂时外边未有人知，自己知或者准备做嘅嘢俾人知，又冇人理佢嘅咁。咁但系白宫嘅发言人当然就话啦，特朗普嘅股票同埋嗰啲债券投资组合完全咧都系第三方，即系呢句嘢讲万次，就系完全咧都系由第三方个金融机构咧独立处理嘅。咁啊，其中咧，即系好多操作咧，特朗普本人咧系冇参与嘅咁样，咁你又信唔信啊？
1: 其实我作为一个外人，即系唔系美国人啦，基本上我都觉得好奇怪嘅，即系美国点解
2: 仲明目张胆咁
1: 对住特朗普好似有同完全唔同嘅一个即系标准嘅，基本上即系如果你话俾美国其他总统，如果做特朗普呢啲嘢嘅咧，基本上我谂个舆论就已经闹到翻天噶啦，咁甚至国会可能都会有啲弹劾嘅情况会出现，咁但系好似对特朗普做呢啲嘢咧，基本上就觉得好似好正常，觉得冇事一样咁样，咁当然即系利益冲突，我谂就呢个永远都抹唔走噶啦，咁甚至即系好多数据其实都已经公布咗啦，嚟自你所讲特朗普嘅家族喺即系相关嘅。啲政策入面都即係有好多嘅利益嘅存在，甚至賺咗好多錢啦。咁例如話加密貨幣係其中一種啦。咁當然股票方面亦都有好多嘅質疑，究竟佢係咪提前用咗佢知道嘅消息，即係從而喺個即係股票嘅投資上邊賺咗錢啦。咁但係即係正如你所講咧，佢一路撇開關係就話個股組合唔係佢管理啦。咁但係係咪真係完全能夠撇得開咧？咁當然我諗即係呢個最大部分人嚟講都係覺得係撇唔開嘅啦。咁但係即係美國人冇問題，咁所以就冇問題咯咁樣。咁但係我諗即係呢樣嘢都反映喺個金融市場上邊咧，就係話我哋都要小心，就係特朗普每講一句，其實金融市場都會動盪啊。咁所以點解而家我諗即係除咗我哋每日要睇住啲經濟數據啊，睇住啲企業消息啊，其實每一日離唔開嘅就係一個社交平台度睇住特朗普幾時會發帖文啦。個內容係乜嘢啊？究竟個金融市場有啲咩反應？
2: 我諗佢而家最內涵唔到嘅就係個息。因为个息咧就即系佢不断都想减噶嘛，但系而家咁嘅环境，个通胀又咁顽固，啲油价又唔落咧，个息就好难咧，就即系唔再加。咁而家咧就有人估啦，究竟咧未来两个月，即系年尾前啦，加一次定两次啊？亦都有人估啦，就系联储局或者未来半年里边咧加四次。哇！呢啲即係完全咧係同特朗普嘅諗法咧背道而馳嘅嘢，我唔知佢點樣可以用佢嘅手段咧嚟將佢呢件事咬翻正啊！真係。
1: 我谂呢个就真系正你所讲啦，佢就冇方法啦。咁啊，你而家见到十年期嘅债息啦，已经先穿咗5厘啦。咁琴日就更加去到5.1厘添。咁见得到就即系十年期嘅债息就不断咁飙升啦。咁都系我谂背后即系除咗系担心如果加息担心个通胀风险之外啦，另外一个担心就系之前一路强调就系话个风险日价啦。 因為個市場對於美國政府個債務問題咧，都最近嗰個不安情緒係大幅增加嘅，咁所以變相一啲長年期嘅債券咧，而家要求一個更加高嘅一個收益率咧，佢哋先肯買。咁如果你話呢個風險日價都繼續升嘅，咁就唔係淨係擔心係咪通脹，係咪擔心唔住個加息啦，甚至係擔心就係對即係政府嗰個債務不信任嘅情況啦。咁我諗呢樣嘢先至係特朗普更加控制唔到啦，咪即係聯儲局當然即係而家控制唔到佢加唔加息噶啦，因為即係特朗普聯儲局係要獨立噶嘛，或者要中立噶嘛。咁但係即係呢個市場憂慮呢個政府債務，我諗即係呢樣嘢就更加令到個債息係更加有個風險喺度。
0: 咁啊，睇翻咧，即系而家咧，大家估计咧，美国咧去年底之前咧都有机会加息，争在系加几多次，一次两次咁啦。咁啊，呢个情况之下咧，其实而家市个情况实际反映咗个实际情况未咧？同埋你睇到咧，即系 OECD 咧都预计咧，即系调高咗20国嘅集团方面咧，2027年嗰个通胀预测去到3.6%啦。估计咧嚟紧咧，啲央行除咗美国之后咧，欧洲啊、澳洲啊，同埋咧南海都有机会咧有机会加息嘅。咁呢方面又点睇央行嘅就嗰个决策咧？
1: 其实我谂暂时嚟讲咧，你话个通胀风险咧，我觉得当然一定系有啦，因为油价都系咁高啦。咁但系你系咪至于去到好夸张嘅水平咧？我谂如果你话对比翻2022年嗰转咧，其实又唔算话而家真系好夸张，因为而家大部分国家嘅通胀我谂都系3%附近啦。有啲可能去到4%啦，但系你话冇会唔会去到之前讲紧去到5至9%，又冇咁夸张地高。咁所以我谂对于央行嚟讲，而家叫做加定息防范定嗰个风险嗰个因素啦，但系就未至于话真系要大力咁样禁制，要大量咁去加息咯。咁所以你话联储局首先我觉得今年你话加多一次当然觉得机会有啦，但系都唔系话真系咁夸张地高咯。咁甚至而家你话市场讲有两次，我觉得个机会就唔系真系咁大嘅。咁但系你话嗰个股市嘅反应，当然暂时嚟讲，我觉得个股市反应都仲系未算系好足够嘅，因为始终加完息之后咧，其实个市场就冇跌之余，甚至系升嘅。咁甚至个 AI 嗰个情绪最近呢几日都好旺盛。当然昨晚方面就调翻少少嘅，咁但系整体嚟讲，我始终觉得个股市就未足够叫做系准备定嗰个加息对个经济啊，或者对个股市个影响咯。咁所以如果问纯粹股市嘅，我始终觉得都要小心啲啦，因为始终如果市场都继续系将个加息预期升温嘅，即使联储局唔系真系加都好啦，对个股市嚟讲可能都会有啲压力喺度。
2: 但系呢个 AI 嗰个烧钱危机始终都喺度啦，咁呢个 OpenAI 嗰个新模型咧，亦都减价50%啦。咁呢个咁样嘅即割喉少少嘅竞争咧，呢个内卷式咧，始终都要系淘汰一啲，就算你系本身系 big player， 即系大件嘅都好啦，你都要挨得住嗰个咁嘅烧钱嘅进程噶嘛。咁所以你会唔会觉得即系呢个 AI 如果进入一个咁样嘅 burn 法嘅一个阶段咧？我大家都冇水晶球啦，唔知佢哋可以支持几耐啦。但系会唔会终于有人咧就要褪汰或者倒下咧？
1: 这个绝对会啊，这个亦都系之前一路提过嘅风险啦，因为始终最大嘅问题就系成个 AI 嘅开发咧，而家都仲系未揾到一个好清晰嘅路径咧，真系可以变现得到即系带来一个明显嘅收入，甚至系带来一个明显嘅盈利啦。咁所以每年每间公司都讲紧可能系几百亿甚至过千亿嘅投资嘅时候咧，其实基本上自有嘅资金其实系支持唔到嘅。咁所以而家大部分公司都靠即系借钱噶啦，或者靠集发生雇佣资嘅。咁当然啲好似 OpenAI 啲初创就更加冇之前嘅积累啦，咁所以佢哋所有嘅资本开支都系靠喺个金融市场上边买股票集资嘅啫。咁所以变相如果你话个融资市场开始唔卖账，或者觉得佢哋个估值太贵，咁自然就有机会佢哋即系集资嗰个。
2: 但系佢哋减价就系一个唔好嘅信号咯，佢哋减价嘛。
1: 暂时我觉得市场就未有咁睇嘅，咁因为即系市场暂时都净系盯住佢嘅收入有几多增长啊，佢哋嗰个模型系咪发展得快啊？咁但系始终减价，正如你所讲啦，都系一个即系风险要留意咯。
0: 好啊，咁今日咧，我哋同阿梁伟文咧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
3: 财资大道，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5: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7: 情寻记

0: 99.7 新城资讯台。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在美国时间星期三下午本港时间清晨五点几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是事隔11年再度国事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夫妇，特朗普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机场接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专机之后和特朗普夫妇握手和短暂交谈。现场都有海陆空三军人员列队迎接，奏起两国国歌和鸣放礼炮。特朗普之后送习近平上专车离开。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随后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事欢迎仪式，晚上将会在白宫的东厅举行国宴。而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就再次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的元首峰会做准备。贝森特会后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延期到明年的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里面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他又说，中方提出寻求达成更广泛的贸易协议，华府愿意研究，但不知道最终能否成事。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卢比奥会后表示，总统特朗普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夫罗夫说，双方应该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该归还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罗斯将会考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邀请总统普京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一事，并说对美方的邀请表示感谢和赞赏。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星期三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呼吁俄乌早日实现停火停战。傅聪说，乌克兰的危机持续了超过4年，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危机造成的影响还在扩大，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努力推动危机政治解决。他提出三点的呼吁，第一，要保持克制，早日实现停火；第二，要相向而行，坚持推动和谈进程；第三，要着眼长远，努力打造共同安全。傅聪说，中方在乌克兰的问题上面始终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致力于劝和促谈。财经方面，美债息和油价都回升，加上美伊局势仍然未明朗，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下，纳指连续两日创新高之后 就要回吐超过 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了352点，收报51511点，跌幅有 0.68%。标普